0: 家庭经济负担。
1: 当下，我国已经形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未来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医疗保障法也将进入普通人的就医购药。
2: 那么未来我们医保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您看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的国家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当然极大的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了。但是从今天发布会上的一些透露出来的新的信息，比如说新药不集采、集采分销等等等等，是不是可以看出未来我们的集采将会告别我们的这种民生的减负和我们产业的创新，怎么样去实现双赢？未来大家关注的点是什么？
3: 我们这个集采的制度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机制是比较完善了。那么在15五期间我的理解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保质量，我们要保证我们集采药品的质量，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那么第二个是保供应我们的这个集采药虽然这个价格降了，但是我们的能够买到药物它的可及性的保持度那么这两个要实现这两个的前提那么也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优化我们的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我们的集采鼓励竞争但是我们肯定是不鼓励恶性的竞争不鼓励为了这个中标我们有一些低价的中标，降低的质量，然后这个我们的供应不及时等等的这一个，去创造一个良好的优比较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环境，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2: 未来在这个生育的这个保障的支持方面的这个医保政策也是要再发力的，包括对于这个住院分娩的个人无资付还有这个生育津贴直发个人等等等等。您觉得在这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去解决和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3: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要去扩大我们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职工参加到我们的生育保险当中来，这是享受生育保障待遇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管理我们这个不仅仅是出台了这个政策我们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你比如说我们也去推动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费用的这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去探索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产前检查的按人头付费以及我们的按病种付费等等通过强化管理让我们的这个政策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2: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明年的1月1号我们都知道医疗保障法将会正式的实施，它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说到的种种的政策规范可能都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法的落地会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3: 直接的影响可以用这一个词来，就是有法可依不管是我们的参保还是我们的这一个待遇以前的时候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一些政策文件里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一个社会医疗保障法，把我们这一些原来的这些成熟的这些政策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2: 那么最后我想请问您，未来5年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医疗保障向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空间去突进，那么我们需要从哪几个方向来同时发力？
3: 这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15规划，我们提的叫6个医保哪6个医保呢？我们更公平，公平医保我们有法治医保，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安全医保，我们的基金安全可持续那么我们的这个协同医保要做到三一的协同发展和治理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数字医保发挥我们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优。
4: 今日门诊我们邀请到的是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魏教授您好。
5: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主持人好。
4: 欢迎魏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年到了秋天的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跑到您的诊室里来问说，魏主任，您给我搭完了脉之后，您觉得您来定吧，我到底适合吃膏方还是适合吃汤药，这两样东西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5: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是普遍能够收到的，尤其到了秋冬天膏方季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一般会这样介绍，中药跟膏方呢，它们都有这个治病和补益的作用。那么我们 怎么样来区分呢？首先从成分上来看，膏方的话，它其实是在中药的基础上加上了这个膏制药、桂系药和辅料加工而成的。所以从成分上看呢，膏方比草药要多了这个桂系药的成分啊。这个桂系药，比如说是这个人参啊、西洋参啊、西红花啊、石斛啊等等。那么辅料的话呢，包括了这个核桃肉啊、龙眼肉啊、芝麻等等。那么还有一些膏制药，比如说阿胶膏、鳖甲膏啊等等。那么所以从成分上面看，膏方呢更加的丰富。那么从功效上来看的话呢，因为膏方也有中药的成分，所以它也是辨病治疗和辨证治疗的。但是因为它多了其他的成分呢，所以它的膏滋滋补的作用呢会比草药会更明显一点。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形态上来区分。草药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加工成这个液体状的，或者是丸剂、颗粒剂。但是膏制药呢是个半流体的这个膏状的成分啊，所以它们从这三个方面是有区别的。
4: 听上去这个膏方里面放的好东西会比较多，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看这个宫廷剧啊，就会知道这宫廷里面人家都喜欢放一点特别贵的，什么人参啊、鹿茸啊、冬虫夏草啊这类，我们平常觉得好像只有挺大的事儿我才能吃点这些东西补一补啊。那您还谈到了有一些东西更好吃，听着就什么核桃肉、龙眼肉、阿胶糕，这感觉非常的好吃。那如果我平时吃的就不错啊，我把自己吃的还行，我是不是就不用在冬天非要这么补一把了呢？
5: 啊，是的，这个食补，这个是属于吃得好就属于食补了。那么食补的话呢，它这个适合平时细水长流的一个调节身体啊。那么如果你的身体通过食补达不到这个阴阳平衡，达不到这个气血充足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考虑这个膏方来进行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调补的作用。
4: 您是说有些人每天吃的也不错，但是你就是看着他有点干干瘦瘦的，哎，吃挺好的，为什么就你还是这样？可能就是吃什么，这依宁就有点，我就有点属于这样的人，就这类人，就每天吃的也挺开心，但是朋友们都说，哎，你好像很难胖起来，就我自己也觉得好东西好像在我身体里留不住，这样的人可能比较适合吃点膏方。能帮你留得住吗？
5: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脾胃吸收的这个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脾胃吸收的问题了。那我认为如果你的脾胃功能不太好，通过平时的这个饮食的调节，有的时候很难达到健脾胃的功效，所以我就建议这个时候呢进行一个膏制的调补会更好一点。当然有的时候如果你的脾胃功能我们也要分，如果单纯的一个气虚的话呢，那么膏方的效果呢会比草药更好一点。但是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就是有明显的这个腹泻、顽固不化啊，然后吃点食物或者吃点稍微补的那个药品的话，膏制药的话呢容易胀气的话，那么我建议就是先早期的这个中药调理，先把这个脾胃功能调理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建议这个膏方调补，这样的话吸收会更好一点，然后呢那个气血就会更充盈一点
4: 啊。所以如果我们平时有本来就有一些脾胃方面的问题啊，那便秘呢我也不适合。
5: 便秘的话不一定的，膏方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时候便秘的话我们要看它的舌苔，如果它的舌苔比较厚腻的，那我们建议是草药调理比较合适。但是如果它这个膏那个舌苔是比较干净的啊，然后这个比较清爽的，如果膏制药在中药辨证的基础上加点补的成分的话，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比草药更好一些。
4: 您刚才提到了，如果这个人他舌苔厚腻，您就会给他吃草药。如果他舌苔看着挺干净，你就会考虑给他开这个膏方。
5: 是的。
4: 所以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我更适合吃草药呢？
5: 我觉得有这么几种情况啊。第一种的话呢，就是你的病情不太稳定啊，就是短期里面症状变化会很大。 这个短期的症状变化大的话，一方面你可能身体这个气血阴阳失调的比较明显，还有一种的话呢，外界因素干扰，比如说你应酬很多，可能会喝酒，可能要熬夜，或者最近有的时候压力很大，可能会影响脾胃功能。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给他开高脂药的话呢，

0: 比较多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如果你劳动人民风餐露宿完了以后，我今天可能有粮食，明天不一定有粮食，这种情况下我病情变化也比较多，比较复杂，就整不了。那如果我每天就吃的喝的还挺正常，
1: 嗯
0: 啊，生活环境也没有太变化，刚才像您说的，甚至我整个这个人我的这个应酬都不怎么多，
1: 嗯，
0: 我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里面，可能我是可以的。
1: 对，因为高脂药的话，它的健脾胃的功效可能会比草药更明显。
0: 嗯，
1: 那么因为我们高脂药一开，一般都一个疗程都是在两个月，甚至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它的成分是不变的。所以像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您的身体条件比较平稳，那么这个时候我推荐膏方更合适，因为它的作用更好。那么而且这个膏方的话，在很长时间可以稳定的给你这个起到一个功效，
0: 就是细水长流，每天给你补一点，每天给你补一点，每天给你补一点。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变量了，
1: 嗯，
0: 上下一顿折腾，那这个每天补一点，有可能今天你本来不适合补，你的病情出现变化了，那还是每天整一点就不行。
1: 是的，
0: 您刚才说病情是不稳定的人适合吃草药，您到底指的是哪一类的不稳定？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血压的不稳定，血糖的不稳定，这是一种不稳定，是吗？
1: 是的，这个不稳定的话包括很多方面，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脾胃功能不稳定以外，你本身这个疾病可能是一个慢性病，但它可能处在一个变动期或者发作期，比如说你的哮喘啊，你的过敏，好，或者是你的血压，刚才提到过的啊，血糖，这个都不稳定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草药调理会更加合适。
0: 嗯，那这样看起来哮喘的人都不适合吃膏方啊。
1: 啊，
0: 哮喘什么时候发我都指不定啊。
1: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么如果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中断我们的膏方，中间结合这个草药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来就诊的时候哮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还是会建议您适合这个吃膏方治疗。但是在治疗过程当中，你不小心感染了病毒或者细菌，或者接触了过敏源，诱发了你这个哮喘的话，我们会跟病人叮嘱好。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建议你膏方暂停，中间的话可以结合这个中西治疗啊，包括草药，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要给予这个抗过敏、解痉平喘治疗。等病情稳定以后，原来开的膏方还能继续治疗。
0: 啊，哮喘就属于那种一阵风似的，这个病就来了，但是医生有很稳定的治疗方法给你把它搞好。
1: 嗯，
0: 对，这段真空期可能就不适合。但是有一些疾病没有像哮喘这样来了快，我马上给你搞好，好了也会很快，然后你就会回到了吃膏方的正常轨道当中。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些，你看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大家就是长期处在血糖不够稳定，
1: 嗯，
0: 血压不够稳定的这种状态当中。
1: 嗯，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不选择膏方。
0: 哦，
1: 啊，因为如果你短期里面这个血压没办法稳定下来，或者血糖没办法稳定下来，我建议这个时候膏方先缓一缓，我们先以治病为主，采用中药汤药的方法，或者针灸，或者我们西药结合在一起，先把病情稳定下来，再考虑这个膏方的治病和调补。
0: 那么魏教授，您这里有那种因为我知道您是专注于在传统中医上面，我们传统中医有没有那种帮我们把血压和血糖稳定下来的这种草药呢？
1: 有的。
0: 就我们有些中老年朋友就很郁闷，我认真的在吃药，但是每次量就是都跟拆盲盒一样的感觉，哎，今天高了没有，低了没有，明天又发生了其他的变化，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我们自己觉得意料之外的不稳定
1: 啊？这个的话引起血压，我们因为举的是血压的例子，引起血压不稳定的原因很多，可能气温的变化，昨天晚上的睡眠情况，今天吃的食物的这个盐的含量啊，摄入量，那么今天心情的情况等等，或者你可能感冒了，最近有感冒，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的变化。那么血压的变化呢，我们建议肯定就是早期的时候血压变化不是很严重的时候，主要是改变生活方式。那么血压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西医治疗。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推荐啊，患者可以结合我们中医的治疗。为什么呢？因为西医的话，西药治疗的话，也许你的血压能稳定，但是一些 高血压所带来的不舒服的症状，

0: 一定随着你血压稳定以后能够消失或者缓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就有优势了。如果在西药治疗基础上结合我们中药或者针灸治疗，可以让患者的自我感觉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用了西药以后呢，血压呢不太稳定，或者再加点西药呢有点多了，血压太低，不加呢又有点高，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中药或者针灸就有一个很好的协同作用。
1: 您谈到了我们好多朋友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有些中老年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呢虽然吃药了，这指标看上去也还行，但是我这症状都还在。最近我已经接到我们好几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微信私信跟我说，他说一鸣，我虽然自己知道指标已经稳定了，每天都在测，但是还是觉得头晕晕的，有的时候还会头疼，难道不是血压发生变化了吗？可是一测好像也并没有，就症状远远严重于你的指标看上去的状态。
0: 是的，
1: 在中医看来这怎么发生的呢？
0: 中医里面的话还是要辨证的啊，就是我们中西结合来看，这个血压和这个头痛或者头晕的症状它有关联性，但有的时候不是一对一的这个表现。有可能这个你引起这个头晕或者头胀跟血压不稳定有关，但可能同时有其他的原因，可能你颈椎的问题或者可能是因为你这个情绪的问题或者你贫血的问题都是有可能的。那么中医的话呢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你血压通过西药的控制达到了平衡，但是我们中医引起头晕的话，我们是看你是虚症，比如说肾虚还是肝阳上亢还是痰湿内蕴还是血瘀，但是你血压好了，但是这些病机并没有变好，比如说你血压稳定了，但是你肝肾阴虚的症状还在，这个病机还在，你肝火旺的这个情况还在，所以你的血压稳定了，但你头晕头痛的症状并不见得跟着一起好，所以我们要调整这个偏颇。
1: 对，一鸣在这里又要现身说法了哈。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夏天跟秋天相交的那段时间，然后正好呢我跟一位中医的朋友见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就觉得最近呢我应该不会血压高，但是我就觉得我最近老是脑雾的感觉，就脑子里有一层这个迷雾一样的东西，就是整天昏昏沉沉，睡也睡不醒，但是呢睡觉的质量又很差。然后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是确实是有一堆浊气停留在了你的大脑里面，就是浊气没办法下降，清气没办法上升。
0: 对，完全有可能。
1: 对，当时给我解释的时候我想如果按照他的解释好像我现在症状非常适合，非常匹配。然后他就给我开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中药的汤剂的好处就在于他不需要给你开很多，我就给你开个三副。他给我开了三副回家，但我呢没有特别认真吃，我吃了4天还不如5天。后来就是感觉这坨雾慢慢的消散了，就中医在变。那你看当时我没有高血压，也没有其他的血压的变化，我就是一直觉得有这个症状。然后这中药上来了之后，确实就把我那些我想应该真的是浊气吧，就中医认为的浊气给带走了。
0: 这个时候是的，如果你舌苔厚腻的话，湿气重的话，在我们中医里面就有一个词语叫痰湿门窍。头就是一个脑窍。
1: 门窍，对不对？所以就是孔窍都关住了，然后你这个人就晕晕乎乎的。
0: 是的，是的，清阳就上不来了。
1: 好，那所以今天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症状，说我指标都好着呢，我也按时吃药呢，西医说的药我都在吃着，但是我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症状啊，那您就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电话6278099062780990来到节目当中，那请我们魏教授呢来判断一下您现在这个症状是不是需要调西药了，还是我们中医加一把劲儿，刚才像我们魏华凤教授说的，我把你这个气机调一调可能拨一拨，我们的气机运转正常了，那我们身体里呢自己就会出现一种很顺溜的感觉哈。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岳阳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魏教授呢周三的上午是有专家门诊，周三的下午和周日的上午有特需门诊。 国际医疗部周五的上午有专家门诊，热线电话62780990，62780990，欢迎稍后来到我们的节目。

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最爱的总归是那册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河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心鸟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Hello， 欢迎回来啊！那刚刚的魏如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个有关小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嘛。欢喜就好，他说现在某海某捞已经过时了，现在某优某富贵某海某月都比某捞可能要好一些啊。当然我觉得那个某富贵还是蛮不错的啊，经常去吃，而且最主要的是某富贵有折扣。好了，那今天呢，因为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电影啊，贝贝就跟大家啊，不是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贝贝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吃食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叫做《饮食男女》啊。贝贝之前呢有跟大家，好像好早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电影啊，今天呢让他这个重新啊回来啊，重回我们的节目单。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电影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电影空间。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听。”

那这个饮食男女呢，正如其名啊，它是从一顿饭啊，然后一些菜系，然后呢引入到一个家庭的烟火气，再引入到一个家庭的和谐的氛围当中啊。这部影片呢，它是我觉得是非常能够诠释这种温情暖意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载体，借着一个大厨的父亲和三个女儿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来切入啊，描摹了一些家庭的日常，包括家庭琐碎的一些小矛盾啊，然后呢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你是非常容易有代入感的，因为家庭当中的一些这个不管是小开心小幸福也好，还是一些小矛盾啊小争吵也好啊，其实我们觉得都有点大同小异啊，所以说呢很容易带入到这个影片当中，也是呢镜头语言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啊，然后呢刻画了深陷家庭矛盾之中的这样的一家人啊，他历经一些世事的磨砺后之后的一种蜕变吧，然后一种释怀然后观众呢也是非常容易能走进这个故事当中，在一桌又一桌丰盛的家宴的生活细节里呢，我们也能看到饭菜烟火气带来的那种治愈的力量。那整部影片呢，我觉得它的画质当然就因为它是比较老一点的电影了，画质可能没有现在这个什么又是 4K 又是蓝光那么高清啊，但是你就能够通过这个老电影的它这个暖黄色的灯光啊，包括这个做饭的时候那种往外飘的那种雾气呀、等等等等感受到这个电影带给我们的一个氛围感，就从开场第一场的戏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它是暖意融融的。故事呢就是讲述了一个退休的大厨他叫老朱，他独自抚养了三个女儿长大，他每周呢都会精心烹饪一大桌饭菜就每周女儿都会回家，女儿们都会回家吃饭。大女儿呢家珍她在学校当老师，她的性格呢比较保守比较内向。二女儿呢她叫家倩倩倩，她继承了父亲的这个厨艺也是这个做饭非常的好吃而且呢她在外工作比较的独立比较果敢。小女儿佳宁呢她是年纪最小的她的心思比较单纯正在读书。每一次家宴呢这个餐桌上看似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看似好像是热气腾腾的，可是父女和姐妹之间呢都各藏着一些心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女儿们的人生也接连迎来了各种各样的变故，一个个呢都准备离开这个家了就是有一些要嫁人了有一些要去外地工作了在一次次的餐桌相聚几番的坦诚的交谈之后呢一家人最后慢慢的放下了心结，学会尊重彼此的一个人生的选择。其实我们深究电影里影片里的一道道饭菜其实可能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他们之间就是这个吵架比较热闹嘛，然后吵架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电影情节的一些故事冲突一些戏剧冲突，去忽略了这个电影的一桌桌饭菜它的一些隐喻然后呢它的一些代表家的和谐团圆的一些象征其实我们要读这个电影首先就是要从一道道中式的家常菜开始讲起。那中式的家常菜呢，讲究火候，讲究调味儿，讲究食材搭配，就像我们家人之间的相处，要耐心的去磨合，要慢慢的去互相的包容。所以其实我说能把饭菜做好的人都是有大智慧的比如说像贝贝，因为特别爱吃酸，所以做一道菜呢就会放了很多酸，导致这个菜不伦不类，味道很奇怪。那就是没有讲究说虽然你爱吃酸，但是这个菜呢它就是要包容各种各样的口味没有说是去讲究这个平衡。那有一些菜呢可能它就是需要慢炖才会入味儿，就像我们有一些感情它就是需要时间才能慢慢的去释怀。厨房里锅碗瓢盆的这个声响叮咣的一桌桌饭菜升腾的热气，都承载着每家人独有的温暖的温情的记忆。
那整个影片呢，它的情节非常简单啊，大致分为家宴的相聚啊，就看起来又是一场这个热热闹闹的一个聚餐一个聚会，再到心事开始浮现啊，这个大姐开始说出了自己的这个一些心里的想法啊，然后矛盾就开始爆发了啊，老爹不让大姐出去工作，所以就开始争吵了啊，然后以及呢争吵的过程当中啊，二姐和小妹也冒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啊，以及最后第四段就是释怀啊，然后解释啊，这第四段的这样的四段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剧情的叙事，它不铺展开了不一样的一种家庭的心境。我们其实这个电影，我其实觉得可以带各种各样的角度去看，比如说像我们能够看到老爹在做菜的时候啊，这个他讲求的火候啊，能够从家中的烟火去感受到一个家该有的氛围。再比如我们从大姐的角度去看，从老爹的心态角度去看啊，然后从这个二姐的角度去看，从小妹的心态角度去看。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电影真的是可以反复值得去品味的。家宴相聚，烟火满堂，一家人坐在餐桌，其实看似和睦啊，但是因为一家人啊可能没有足够的沟通，再加上是父亲啊本来就是比较少言寡语啊，比较这个惜字如金的啊，所以更多的就是一些表面上的寒暄，什么啊您最近吃的怎么样啊，啊这个小妹最近学习怎么样啊，更多都是这些表面的寒暄，而忘记了一家人该去进行深入的沟通，思想上的契合和心灵上的共鸣。那最后矛盾爆发呢，坦诚诉说了之后，把所有的事儿说开了之后，这么长久的一次隔阂一次性摊开了之后，才换来彼此

0: 一个让步和体谅，才换来去接纳生活里的所有的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一味去把它当成美食片来观看，或者说简单的判定哪个人物的好与坏啊，我觉得都是这个影片就观赏这部影片的时候一种小小的误区吧。如果说我们一味盯着菜肴的画面的话，可能会忽视掉这个故事里面最动人的一个亲情的内核。那我们一次一次跟着镜头去感受餐桌的烟火，在烟火气带动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家庭的羁绊的过程，也能够教会我们更理解家的概念，家的含义，更理解身边的亲人亲情，去打磨包容松弛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其实贝贝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当时没怎么认真看，当时就是什么呢，几个朋友在聚餐的时候就在我家这个来我家玩，然后呢几个朋友在准备饭菜的时候，他只做了一个背景音就我觉得挺符合这个当前的一个氛围的，所以我就觉得把它当做一个陪衬来看吧。直到昨天呢，前天我又一次翻出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电影运镜，包括它故事情节的设置再包括每个人物的语言代表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性格都完全不一样。看完这个电影以后呢，对家和家庭的理解的概念会更加的深刻，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电影空间呢，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叫做《饮食男女》，就到这里啦。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首好好听歌的环节来自这个又是咱们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义气》。
1: 公众号去发表你的见解。听听报时声音，
2: 晚上9:30。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3: 点解呀？
4: 嗰啲区域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8: 嗰啲内心嘅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7: 生活里面我们有太多的角色，
8: 是丈夫，
7: 是妻子，
8: 是父亲，
7: 是母亲，
8: 是打工人，我们总是关注人家的感受，却时常都忘记了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7: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8: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7: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8: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

竹子喺后台回复话啦，平时佢有啲偏执噶，唉，真系好多青春期嘅情绪咯，好中意乜嘢都收收埋埋，连大声批评佢都唔够胆，搞到其实我哋两个都好痛苦。如果系咁样嘅话啦，呢一类嘅小朋友啦，佢哋平生最讨厌嘅一件事就系被安排。所以当你越是催他的时候，他越是会跟你唱反调，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彰显我是我，而不是阿妈他来安排我。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相信他，因为迟到又不是死人冧楼的大事情，是吗？也都不会阻碍他由中大变成去大专这样的嘛，是吗？他在这个阶段当中一定是要一些一些地找回他的自主权的。你会发觉呢，九岁之前的小朋友呢，他好像一只小猫小狗一样的。更加像一只小狗啦。你说仔仔仔，我们出去哪里哪里玩，他说好啊好啊好啊。九岁之后就不得了。甚至有人跟我说九岁之前开始就不多得了。以前呢你的聚会呢可能都会带住佢同佢讲，今日啊边个边个姨姨个仔仔都会出嚟玩喎，佢愿意跟住你去㗎。九岁之后佢就会复你，嗰、那个係你朋友又唔係我朋友。於是佢会开始建立自己嘅圈子，开始有咗自己嘅思想。但係通常呢做家长嘅会用一个成人嘅心态去心諗，死靓仔死靓妹。但你知道吗，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来的。有一天我望返我以前嗰啲 QQ 空间，嗰种欲说哀愁嘅样子，有时候我都好想同自己讲一句死靓仔。小丁话，洋葱啊，点解呢好似你今日好开心嘅，究竟系遇到啲咩事啊？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啊，视频直播呢有个好得意的地方，就是有些人会见到你开心，但刚刚呢评论区有个人跟我讲话，洋葱你不要板住块面，现在做紧视频直播的。我都在这里开始慢慢地习惯着，在一个电台直播当中隔离有个 cam 望着我，多少有些偷窥的感觉。虽然我还是很喜欢声音的纯粹，但是这个时代变了。这个时代唯一的不变就是乜嘢都在变化当中。我在学习，愿你都可以在不断学习当中。

0: 有人问做父母是不是要学下啲心理学啊？是的，有时候时代太快，他们接触的嘢都越多，招数你用翻以前阿妈对你嗰招咧，唔多好用噶啦。同样，其实我都读紧心理学。今日有人先同我讲话，几时再出去玩？我话从今日开始到元旦，每一日我都有嘢做，系每一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有。因为星期六日要上课，听日朝头早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又是满满的课程。不过希望咧喺心理学呢条路上边咧，可以收获更多，亦都帮助到更多嘅人啦。满月就话我阿爸我阿妈到而家快四十年啦。都依然喺度闹紧我冇时间观念，话我成日都迟到，唉，我真係好心攰呀。但係呢，佢哋嘅焦虑我全部都接收晒。嗰、那个内化嘅父母总係责备同埋催促我。因为过往的你太听话了，你就这么听，好像洋葱在教坏人一样。蛤？听话都是错吗？某种意义上，听话意味着自己丧失了自我的一个权利。
1: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病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入秋吃三白，解锁青浦秋日限定美味。
2: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五点一刻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3: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2: 这个是啊，我们俗称大白茭，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3: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2: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万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3: 张花芬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2: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3: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 夜才能摸到，荷塘里才有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七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4: 啊，那个菱角馄饨呢，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3: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焕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2: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三分之二的菱角，三分之一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3: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九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焕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2: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3: 眼下练塘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5: 10月8日，香港西九文化区宣布，原创舞剧《黄飞鸿》将于2027年7月在西九文化区西九演艺中心世界首演。作为西九演艺中心的开幕重点节目之一，《黄飞鸿》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由和声文化和戏剧制作，汇聚沪港粤及国际优秀创作力量，以当代舞台艺术重新诠释黄飞鸿这一经典文化形象。伴随着项目正式官宣，这部融合中华武术精神与当代舞台美学的原创舞剧也同步迈入全面创排阶段。黄飞鸿是华语武侠文化里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作为清末民初的武术家、医者，他医武同源，德艺并重，侠义济世的人格形象历经百年传承，早已深入全球华人心中。过去70余年间，百余部黄飞鸿主题电影从香港走向世界，让这一形象成为承载香港电影文化、连结海内外华人情感的重要文化纽带，也在国际市场积累了较高的认知度。当这个深植几代人记忆的形象登上舞剧舞台，创作团队并未止步于复刻经典影视，而是深挖人物精神内核，做出全新的当代演绎。作品将黄飞鸿置入佛山、广州、香港串联起的岭南文化脉络中，以其医者之人、武者之艺、师者之传染点根植于血脉的民族力量共振。舞剧《黄飞鸿》的主创艺术家团队力邀中国当代青年舞蹈艺术家黎星、舞蹈编导张鹏担任导演，知名编剧蓝小龙担纲剧本创作，国内一线作曲家阿坤主导操刀音乐创作，同时集结香港舞台剧奖最佳舞台设计得主王建伟、国际载誉灯光设计师 Tom Visser、 屡获文华奖等国家级奖项的现象级舞剧服装设计师杨东林、中国当代舞台艺术领军级造型设计师贾雷。创作上，作品跳出传统舞剧偏柔的表达惯性，打造阳刚有力的东方身体语言。创作团队将传统武艺的力量美学融入当代舞蹈，结合多元肢体语汇，搭建出层次丰富、兼具视觉冲击与情感温度的舞台空间。男儿当自强等镌刻时代记忆的经典港乐也将融入剧中，用熟悉的旋律唤起集体情感，铺就粤港文化的精神底色。从香港银幕上的经典文化记忆，到当代舞台上的全新艺术表达， 黄飞鸿以舞剧这一无语言艺术形式跨越地域隔阂，既唤醒香港观众的本土文化共鸣，也传递着内地与香港同根同源的文化脉络，成为粤港澳文化交融的生动载体。原创舞剧《黄飞鸿》的启动，是上海多年践行上海创制链接全球战略的又一落子。该剧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由和声文化和戏剧制作，并由西九演艺邀约。剧目集结上海、深圳两大文艺院团以及内地、香港及国际创作者，汇聚多元艺术力量，致力于打造

0: 具有占领国际演艺市场能量的精品力作。作品以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旗下上海歌舞团与深圳歌剧舞剧院舞剧团为主要班底，汇聚两地顶尖舞蹈力量。上海歌舞团曾打造《永不消逝的电波》《朱鹮》等多部现象级舞剧作品，拥有成熟的创作演出体系与丰富的国际巡演经验。深圳歌剧舞剧院舞剧团则在舞舞融合领域扎根多年，代表作《咏春》以舞舞结合的独特风格收获海内外口碑，曾打造过民族舞剧《红楼梦》、舞剧《牡丹亭》等代表作品的和戏剧则担纲本次《黄飞鸿》制作，将进一步把创作探索延伸至真实历史人物的当代塑造。沪深两地将各自优势汇聚于舞台，在上海成熟的舞剧创演体系与国际资源配置能力基础上，融入深圳在岭南文化、舞舞融合与湾区创作实践上的积累，共同探索东方舞舞美学的创新表达，推动经典文化的当代转化与国际表达。此次《黄飞鸿》受西九演艺邀约，落地全新建成的西九文化区西九演艺中心，并作为中心开幕重点节目之一举行世界首演。项目同步规划了清晰的全球巡演路径，率先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当地成熟的演艺市场氛围和扎实的观众基础逐步扩大影响力，随后覆盖国内核心演出城市，最终走向国际舞台，亮相全球顶级艺术节与主流剧院，让东方武术精神与中国舞剧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绽放光彩。
1: 也有出现的，
2: 整个的景色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天特别的蓝，就是蓝的通透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云彩又特别的低，让你觉得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到离天最近的地方去找最真实的自己。我们是从成都出发，第一天呢其实就开了200公里吧，第一天晚上是到达了康定，然后因为那天呢我们出发的比较早，然后再加上康定的天气一般，我们就没有住康定，我们又往前多走了一点，住到了雅江。雅江啊是在金沙江旁边的一个小镇，那个镇上呢特别的舒服，而且好吃的东西特别多。哦对了，这块说到美食啊，要跟大家插一句，去西藏的话你一定要准备好你的能吃辣的程度，因为从成都出发一路到西藏，拉萨是最后一天的行程，倒数第二天到达林芝，这中间你在路边能吃到的基本都是川菜，尤其林芝还是号称小成都，全都是四川人，所以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这一路您可能要稍微的自己带点干粮了。然后呢在雅江啊，我个人还发生了一个情况，我很多人都怕高原反应，高原反应更多的表现为呼吸道症状，就是上不来气，然后比较气喘，心率会比较加快。我们是一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这个症状，但是呢我们三个人里有两个人出现了应激性的高原性高血压，就是一到海拔上去的地方，我们的血压蹭就上去了，当时给我吓一跳，然后我就买了血压计随时的监测着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两天血压因为当时比较高达到了150多，高压150多，低压100几，我就吃了两天的降压药，然后当时看了当地的医生，县医院的医生就见多识广，非常不 care 的就说，哎，你只管往前走没关系，你回到平原地区自然的就会降回来了，只要没有过分的那种头脑发胀啊，或者说是身体不适啊，上不来气，然后心率伴随性的加快，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当时是雅江县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然后我当时本来都已经准备掉头就回成都了，想说来都来了，假都请好了，特别的遗憾，还好往里走了啊，听了医生的话往里走了，才能看到后面那么美的环境。
1: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来推荐这条线路呢？其实九月的时候中下旬，到国庆期间，这是一个黄金窗口时间，雨季结束了，云雾减少了，所以你能看到的能见度高了很多，比如像高海拔的地方可能晚上就能见到初雪了。那么十月份是黄金摄影季，318的这个黄金摄影季，比如像新都桥的金秋，然后冰川鲁朗的这种层林尽染的感觉，真的叫美不胜收啊。所以在这个月份如果有机会能去的话，抓紧时间。比如像那个车辆的一个安排，还有包含衣服证件，我们也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贴士哈。首先就是如果你 安排车辆，比如像他们是从成都出发的话，优先肯定是 SUV 了。出发之前检查一下这个刹车轮胎，然后带一下。

0: 那个全尺寸的备胎。衣服的话，现在这个季节你去已经需要防风的羽绒服了，抓绒的像是登山鞋这一类的你都要准备好。然后证件的话自己不用想了，咱们去到这个自驾的路上，身份证、驾驶证、车辆的行驶证，如果说你有往到边境地区的话，提前办理一下边防证。那么高反这个事儿呢，每个人真的叫因人而异。别说在西藏这条自驾的路线上出现高反，我们之前去到新疆，在南疆，就是我们当时去往塔县白沙湖那一块3000多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出现不适的情况。所以呢，高反的防护，每一天海拔涨幅，如果是自驾的朋友，记得涨幅控制在海拔500米之内。住宿的话尽量选择3000米以下，然后呢刚到高原的时候一定要放慢你的动作，不要剧烈运动，包含什么，不能大声的喊叫说话，这个是我们当时这个导游也特别提示所有的这个团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收敛你自己。所以呢也有的朋友说啊，他说一直想要去就是没有出发过，你这与其一直在想，一直停在思考考虑上面，还不如抓紧时间，只要遇上你志同道合的朋友，真的有机会的话就赶紧出发吧。
1: 第三天我们就从雅江出发前往巴塘，这一段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这段其实有两种玩法，一个是从雅江就直接走318公路走到巴塘，沿途呢可以看到海子山口、姊妹湖，包括很多一个地方就像外星地貌一样。当时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那个公路上走的时候，两旁的草地也没有人，就我们自己，就是你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吗？蓝天白云，两边是碧绿的草甸，然后呢整个公路笔直向前，这个公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在那儿走的时候特别的心情舒畅和开阔，两边还有很多的牦牛啊，高原山羊啊，然后有一两个零星的牧民在那儿，然后路两边呢有非常多的土拨鼠，都不怕人，就站在路边抱着他们自己找来的吃的，看着沿途的过往的车辆。然后呢我们往前走的时候还有一只鹰飞过来啊，在这个整个318山线上能看到很多的鹰，跟着我们的车一起飞了有1分钟吧，我们那会儿光顾着尖叫了，没有来得及拍下来，特别的震撼。然后呢这条路线还有另外一个玩法，就是从理塘，就是丁真的故乡世界高城理塘之后呢，往南走，走格聂南线去看格聂雪山6000多米的地方，然后还有整个真正的丁真的一个故乡的一个县城，那条线也还有格聂之眼，特别的神圣，在整个的一个草原上，突然你真的特别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这条路线会有两种玩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时间，然后去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行程。
0: 就是每个人的安排好像都不太一样，我这几天问了好几波的一个朋友，他们走的那个路线有几位朋友走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有的朋友就选择了像刚刚这个我们赵凡同学走的那条路，那还有的朋友比如像从成都到雅江就这作为他的一个第一站，就是基本上他们中午就可以到康定，然后午餐就在康定吃，中间其实没有耽误时间，就是直接过折多山，因为折多山的路修得很好，然后这个车道也会比较好走，基本上不太会影响你这个行车的一个速度。所以呢它整个路途过程当中跟我说比较难走的就是雅江的县城，其实非常的窄啊，就是这条路它的好处叫海拔不高，只有2600米，但是呢它的路途过程当中行车的感觉就是它的道路很窄，然后从雅江再到那个巴塘，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出现有景观有隧道了，比如像天路18弯这比较著名的网红打卡点就会出现在这一路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了。然后这个再往下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就是到理塘了，但是我这个好朋友呢特别提议大家，他说他就关于理塘他不是太建议去，因为现在的道路是在县城外面经过，就是如果你专门进去可能中间会耽误个1-2个小时，他们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必要，所以就没有往那方面走。 每个人的路线选择是真的完全不同的，他们一路上就是走走打卡，然后拍照啊，再给我回传照片。所以呢，我不停地在这几天翻看朋友们之间给我分享的这个不同的一个路线啊，不同的一些美照。然后开车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好看的照片，但是大部分的精华的打卡点一定是在川藏线的精华区域之内，这时候会拍出非常非常美的一些人生的大片。然后之前也有朋友问说，他说进藏时间什么时候会比较好？其实每一年上半年四月底到六月初，或者是下半年也就是九月的中旬到十月初，也就这段时间之内，这两个时段避开冬天，然后十月之后会有很多的这个垭口开始结冰，而且基本上都要到四月底的白天垭口才会没有冰雪，所以这段时间之内你出行的话是比较好比较方便的。然后还电车去，其实不用越野车，电车也可。
2: 荣木童说是没有人天生就会烧饭的，人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3: 哎呦，荣木童做饭很好吃呀。
2: 他说自己孩子过敏体质，于是呢就系统性的学习了料理课、烘焙课、营养课，科班出身，怪不得好吃呢。
0: 是的，
2: 他说孩子在小时候啊，微博就是各种敏感体质孩子那个辅食图文，他就开始发啊，开始积攒了一些粉丝。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下载过一些这个 APP，他推荐的 APP 叫下厨房。
3: 哎呦，这个肖大姐也下了这个
2: 啊。再后来呢，就是跟着这个小某书也会去做一些这个攻略。现在呢，孩子大了，能吃的东西宽泛多了，他就大道至简，就是只做些看着能唬住孩子，但实际劳动强度不大的。
3: 好厉害，好聪明啊！感觉很多工种都是这个样子。当你足够熟练了，你就可以做一些你自己会的小技巧。
2: 小孩菜。
3: 对。
2: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
4: 那个顾老师，你好。
5: 啊，您反映的是小区物业的问题，对吧？
4: 对。
5: 您来说说看，发生了什么？
4: 是这样的，我们小区是2016年交付的。因为在浦东那个北沙镇这一块呢，春节前呢，这小区还算不错的，所以小区就是人车分离嘛。
5: 那是哪个小区啊？您感觉还不错？
4: 前景雅园，在步华路。
5: 前景雅园啊。
4: 对对对。
5: 啊，在北蔡，好。
4: 北蔡北蔡。
5: 那您肯定不是来表扬他们，那肯定说他们不好了。
4: 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
5: 关键你先说问题啊，这个问题，关键这个问题啥问题啊？
4: 是这样的，一个是。因为我们小区是人车分流的嘛，现在是呢，原来是靠我们南边那个植树区旁边有一块空地呢，没有停车位的，也不是也没也不设立停车位的，大概
5: 那现在车子多了吗？肯定要设更多的停车位了。
4: 现在车子多了，我能理解。关键是你这个停车位是不是属于公共收益？
5: 那肯定属于公共收益啊。
4: 公共收益，
5: 所有的公共空间停车的这个收益，扣除合理的费用，都应该进入到住房公积金，而不是住房维修基金账户啊。
4: 那就对了，顾老师。
5: 对，
4: 他这个从来没有不收。
5: 那关键是你怎么知道这个钱就没有进入我们的公共收益账户呢？
4: 他这个公账他应该有公示呀。
5: 公示他有一年有两次的公示。
4: 从来没看到过。
5: 你没看到可以问啊，你说物业啊，你啥时候公示啊？
4: 他就是不理你啊，
5: 那找业委会啊，这个事情公示由业委会来牵头啊。
4: 我们业委会呢，小区本来据他们说哈，我们小区不大，业委会
5: 为什么要听他们说？您自己不了解小区业委会的情况吗？
4: 没有业委会
5: 啊。哦，没有业委会啊，那居委会应该来承担一些这个监督的工作了。
4: 还有这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我们是地下车库。
5: 不是，这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怎么又到下一个问题了？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业委会呢要换届，或者说暂时处于这个不能正常工作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居委会啊要承担一部分的原来业委会要履行的职责啊。如果物业企业没有正常的按照这个规定来公布小区的公共收益的话，我们居委会或者业委会要提醒他的。那有这个工作吗？
4: 我不知道。
5: 哎，你看我问啥你都不知道啊。
4: 那
5: 您怎么会想到去问这个事情呢？
4: 因为我为什么要问这个事情？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好多人都打过，包括我也打过，根本最后都不了了之的。
5: 不是你打过谁？
4: 一 1235呀。
5: 啊，单位1235，就了解一下这个到底公共收益的情况，对吧？嗯。
4: 我就反映这三个问题嘛，还有两个问题，你郭老师你接着讲。
5: 好，现在第一个问题说完了。

0: 我们也直接给他机会。
1: 这么多年我也没，你也没记住人家小区业物业的名字呀。
0: 具体是
1: 说说嘛，你对小区事情关心的不得了，但是这些核心问题我都回答不了。
0: 哦，
1: 嗯，好，你接着好，行，我知道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0: 第二个问题就是地下车库啊，地下车库因为都是每家有一个车位嘛，
1: 啊啊啊，
0: 有些通道啊，通道所有通道有些地方不能停车的，就是24小时就停个车，像我们车啊要过道啊，来回就是那个会车都会不了。
1: 哦，怎么那么窄啊？
0: 它不是。窄倒不窄，它就两个钟，应该是来回会车，就不需要，就是假如说我这个旁边跟人家停到，一个道停掉了，还一个道你两个人碰头了，那怎么办？
1: 哦，你的意思是它在非车位的位置上停放？
0: 对。
1: 哦，对，那就是让大家开出来开进去就很不方便了啊。
0: 是的，
1: 对，
0: 而且容易发生碰擦呀。
1: 其实这个问题跟前面一个问题啊是一脉相承的。
0: 嗯，
1: 那么从地下停车库的资源紧张和乱停放来看，那可见确实小区啊缺少停车位，需要增加一部分的这个停车资源。于是呢，在地面上找了一部分，但是没想到呢，虽然说地面的这个停车位置找到了，但是收益的问题没说清楚，
0: 对
1: 吧？好，我们说第三个问题吧。
0: 这叫监控
1: 啊，小区
0: 监
1: 控
0: 坏了好多年了，我们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电话，需要。就居委会。
1: 好，我来说第三个问题，你不用介绍下去了。这三个问题是一环连一环的。
0: 嗯，
1: 你去找物业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物业不可能替你垫一笔钱去完善小区的监控措施。那么，小区十多年了，要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维护更新，是要动用维修资金的。
0: 对。
1: 但是同时呢，我们的业委会处在瘫痪状态，所以他没有办法签字，所以这个东西也就不能动。所以周先生，你有没有发现？在整个的利益链条上面，这三者之间啊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0: 嗯，是，
1: 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让我们小区业委会啊能够快速的健全起来。有一些签字啊居委会是可以代为签署的，那今后如果说我们的业委会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有关的关系啊进一步的理顺。所以当务之急啊，要让我们整个的三驾马车能够充分的协同运作起来，这个很重要。
0: 对，
1: 是吧？我们来试着拨打我们上海物业服务热线96211，请稍后。
0: 好
1: 哦，接通了，好快啊！三号线，好，96211值班长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上海交通广播郭亮直通车，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郭亮。好，周先生反映的是浦东新区北蔡镇前景雅园的小区物业管理的问题。钱呢，就是乾坤的钱。景是景色的景，雅呢是文雅的雅，园是花园的园，啊，你能查到这小区吗？30123号。
2: 你再报遍哪个？
1: 北蔡前景雅园。
2: 田地的田，景色景。
1: 我前面白说23012123，钱是乾坤的钱，景是景色的景。
2: 啊。
1: 嗯，对。
2: 稍等。
1: 嗯。看到了，您离那个话筒远点，你的呼吸声都出来了。好，
2: 有什么路几栋几号吗？
1: 好，那个我们的投诉者周先生说一下咱们小区的门牌号。
0: 富华路26路。
1: 嗯，
0: 富华路，博大的博，中华的华。
1: 嗯，
0: 26路。
1: 风华路啊？
0: 不是，博大的博。
1: 啊，博华路。
0: 嗯，26路，
1: 博华路26弄啊，看一下，哎，
2: 26弄，
1: 嗯，因为小区的名字有的时候对外显示出来的名字跟它的备案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确认一下，嗯，好，博华路26弄应该是确定的一个地址，嗯，
2: 国家的国，中华的华嘛，因为那个观众说话声音比较轻，我这边听不清，
1: 是国华路还是博华路啊？
0: 博大的博呀。
1: 博大的博，博物馆的博，
2: 博士的博，
0: 哎，对，博物馆的博，
1: 所以你看，
2: 这有的前景雅园有，
1: 哎，对，就这个小区。好，确定了位置，我们来说问题。第一呢，小区的业委会呢，目前暂时没有，处在真空状态，很多小区的事务啊，不能够快速的决定。有哪些事务呢？第一，小区的监控设施因为多年出现了老化和失效，那么需要动用维修资金进行更新，这个工作没法进行。第二。小区的停车公共收益不公开不透明，业主要求 进行公布。

0: 但是物业没有反应。这个问题曾经向我们的1235热线反映过，有关物业问题的1235的投诉都是转到我们热线这边来的，您稍后来查一查是不是有关的工作记录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由于车位紧张，地下停车库存在着乱停放的问题，给车辆的停放和进出带来了一些困扰和麻烦。好，就这三个问题。那么从目前小区的状况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一步的完善，来提升我们的物业服务水准呢？
1: 监控问题的话，他们现在维修资金账户是开通情况怎么样？有没有
0: 301123号？我发现你的这个听力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了，他业委会处在真空状态，他怎么可能动钱呢？
1: 哦，
0: 但这啥都没听进去啊！301123，你今天工作状态不佳，刚放完假。
1: 哎，抱歉。
0: 嗯，是不是？
1: 这个，对对，停车收益问题，他这边
0: 不公示，
1: 因为不公示。
0: 这个问题我重点说一下，不公示这问题，业主曾经打过1235热线反映啊，我们稍后查一下工作记录。
1: 那要根据他的那个反映到1235的手机号码或地址，你才能查到，我现在查不到啊。
0: 反正你能做点啥，你做点啥吧。你非要说这个话，人家不开心，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小区的一些投诉也会按照小区来进行分类和总结的。如果说这个小区的名字能跳出来，跟这小区相关的投诉应该也能够查询到，何必非要那个电话号码呢？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太僵化了一点啊？我真的没话说了，301123号，那你看着怎么看着办吧。
1: 在您稍等一下，我根据地址来查询。
0: 不用去查询，这是后续工作，我先把问题进行交接，之后你慢慢去查，是不是要转到北蔡的防办去，让他们进一步落实和处理。
1: 哎，对的，
0: 对不对？好了，
1: 对，
0: 你的话都被我说完了，我不知道你能说点啥了。好吧，那请您记录一下我们周先生的联系方式啊，后续如果有回复或者是小区的服务改进的消息的话，及时跟周先生取得联系，好吗？感谢您。
2: 焦点，零距离。早安长三角，聚焦正在不断换新的专业市场。长三角是全国专业市场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拥有纺织、皮革、五金、小商品、中药材、水产等多个门类的市场。如今这些专业市场正从传统批发集散地向复合型消费目的地转型，究竟有哪些新场景、新玩法？首先跟随浙江台记者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3: 这里是海宁皮革城的 A 座商场，在我身后呢，一个特色街区刚刚建成，这里有咖啡、文创、本土的一些美食，游客来到这里呢，不但能购物，还能实地感受一下海宁特色的潮味文化。
4: 这家名为十二潮味的集合店，集合了海宁十二镇街的农产品老字号等，展位上新桥榨菜、盐官汪菜、许村香分等依次摆开，店里还以季节为主题制作四季礼盒，
5: 就像我们那个春意盎然礼盒，利用我们本土的一个桑葚来做的一个桑葚黄金糕，比较代表性的我们本地的两款就是腌制类的，价格的话相对来说也比较实惠的，100多块钱就能带回，把海宁的本土的特色带回家。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青田桥乡进口商品城，以往大家来到这里主要是购买各类进口好物，而如今老牌侨贸市场迎来全新升级。
4: 现在消费者来到这里可以跟着工作人员体验葡萄酒的选料过程，学习如何判断一款酒的年份，累了也可以到各个酒窖看主理人的收藏，想品尝美食会有导游为你制定特别的打卡路线。
7: 那很多人还是对葡萄酒知识还是蛮感兴趣的，这样的沉浸式体验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4: 在台州路桥的中国日用品商城，各类主题活动正在成为常态，通过借助热点节庆等，每周都会举办消费 IP 活动，进而吸引人流，推动商城从交易场向生活场转型。
8: 除了让市场更好玩，眼下越来越多的专业市场也把自己的主业不断向外拓展，跨界解锁新赛道，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些专业市场都是怎么融合的呢？我们再去两个苗木市场找找答案。
4: 走进杭州萧山的中东国际花木城，600亩的市场里一片绿意盎然。在市场西侧，今年4月打造的中东环球宠物城，不时传来狗吠声，很是热闹。猫狗活体、锦鲤等宠物成为这里的主角，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挑选购买。
9: 这边的话，就是宠物的品类很多，然后挑选的余地也很大。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很方便。猫粮啊，猫的玩具的，我都能一次性配齐。而且在线下的话，我可以跟店长就是更加沟通嘛，更放心的嘛。
4: 在浙江专业市场集体转型是。

0: 经济和大潮中，一个花木老市场决定上宠物新生意。市场负责人告诉我们，这几年轻量化的花木网购很方便，市场销量受到一定程度挤压。但到底该往哪儿转？他们最先想到的是与苗木购买客群高度重叠的宠物赛道。
1: 苗木说到底，其实它也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消费。那么宠物呢，其实最终也就是个伴侣，一个情绪价值。所以两者其实虽然听起来是跨界，其实它们应该是一个融合的概念。
0: 方向有了，团队奔赴辽宁鞍山、安徽宿州等地，考察宠物繁育基地和交易市场，了解宠物服务业态。眼下，宠物城一期占地30亩，其中20亩设置200个铺位，目前已有70多家商铺入驻。不仅有猫狗活体交易，还有宠物食品、用品、医疗美容、寄养培训等一条龙全业态覆盖。看中完整的产业链，几个月前，王斌奇把下沙的宠物店搬进了市场里，售卖豹猫、西伯利亚森林猫等多个稀有品种。
2: 做生意嘛，讲究一个集体效应嘛，那个一旦成事就生意就比较好做。第一年入驻的话是免租的，那这个我感觉特别的好。
3: 我们市场不只是一个房东，而是要做平台加服务和生态，让商户的经营变得更简单，消费者服务体验会更好。
0: 宠物城想做的还远不止多几家宠物店铺这么简单。宠物城里十座不同风格的花园依次铺开，市场里的传统苗木做基底，童话萌宠元素穿插其中，主人可以带着宠物逛花园拍照，也可以顺路走进花木区，
1: 用一个萌宠来做到一个引流的一个效果。宠物的铲屎官他可以周末带着宠物来逛，然后顺便带走我的花草。
0: 这段时间宠物城还在逐步完善各项设施设备，逐步补齐宠物消费的不同环节。宠物美容培训学校已入驻开业， AI 直播也在调试运行，
3: 上游端引入宠物食品和用品加工，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下游端我们将开发中动花木宠物消费指数，给消费者提供参考。
0: 同样是苗木市场，文成县百丈纪镇天湖苗木基地则就地取材，把3200亩苗木园林变成景区，600多种造型苗木、20多万株造型植物错落排布，形成精致园艺景观带。游客边观赏造型苗木边拍照打卡，沉浸式享受园林绿意。
4: 这是园艺做得非常突出，非常有特点，非常好。
0: 打破苗木产业单一的盈利模式，同一片林地里一边培育苗木一边发展旅游，白天研学观光，晚上夜游休闲，拉长消费链条，为乡村持续积聚人气。
5: 我们把苗木观光利用起来，在叠加研学观光文旅行业之后啊，基地整体收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收入提升了22%左右，文旅板块还带来了持续的客流。
6: 跨界的思路在长三角各地市场持续上演。在上海，全新的九星城主打城中城产商融合，把智能家居、银发经济、宠物经济、智驾服务、会展酒店等都装进来，打造全链条生活产业生态。在江苏南京，固城湖水产市场从单一水产交易起步，跳出传统租摊位收租金的物业式经营模式，构建起覆盖标准养殖、品质检测、冷链流通、精深加工等全环节的产业一体化服务平台，帮助十多万名从业者在产业链上实现稳定增收。在安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 O2O 平台正式上线，推出 AI 中药材行情预测智能分析师，依托大数据预测未来64天中药材价格走势，为市场内10000多个线下实体档口提供线上引流服务，实现线上找得到、线下走得到、生意做得成。
7: 在把目光转向传统行业的老市场 AI 赋能之后，老市场会有什么样的新变化？他们怎样才能激发自己的新活力？继续来听报道。
0: 走进德清国际钢材城，智能化作业、数字化交易新场景随处可见。记者看到，在这里74家优质商户入驻海外线上展示平台，可以搭配多语种导览服务，同时通过落地数字员工，市场还将 AI 深度应用于客户开发、物流调度等核心场景。
8: 现在有了线上平台智能调度，然后我们的获客渠道，然后物流调度、财务对账这一块更便捷更高效，获客的渠道也更广。
0: 本月初，市场的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等正式上线运营，通过 3D 数字园区地图可以实现人、车、货、仓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让传统市场管理更精细、更高效。中国轻纺城推出了 AI 布 3.0 版本，借助 AI 在这里，面料图片一键上传，3到5分钟就能生成场景适配的宣传视频。 目前该版本已开发了100多种适配场景，20余种语言，助力中国轻纺城今年前三季度实现成交额3596.98亿元，同比增长9.27%。
9: 接下来的话差不多去推出我们的 AI 部小龙虾版本，那个经营户他就可以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去跟这个系统进行对话，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客户分析，然后一些订单管理、物流协同、支付结算等能力，来提升一个店铺的管理效率。
6: 在羊毛衫市场里面拖着行李箱来扫货，在珍珠小镇开蚌寻珠，在皮革城里面追着机器狗拍照，如今长三角各地的老牌专业市场变身网红打卡地、专属游览路线、潮玩市集、互动演绎，买东西只是游客们的基础操作，沉浸式文旅体验成了他们新的种草笔记，专业市场也从交易场变成了体验场、社交场、情绪场。但流量红利褪去，又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其实长三角的专业市场一直在转型升级的路上不断憋大招，热闹的文旅体验改造的是面子，内在商业逻辑的升级才是里子， AI 赋能品牌打造出海拓展缺一不可。
7: AI 正在重构交易效率，这是关键变量。在中国轻纺城，纺织垂类智能体让找货从花费一整天压缩到秒级响应，在华东国际珠宝城，珍珠 AI 设计大模型累计转化成品1.2万件，产品设计研发周期缩短30%， AI 实操培训覆盖商户600余家。在安徽亳州， AI 中药材行情预测系统依托大数据整合价格指数、天气情况、金融数据、新闻事件、历史趋势等多维核心信息，为药商提供专业可靠的数据参考。在江苏叠石桥市场，启用会展自营新模式，自主策划、自主运营、常态化办展，让海门家纺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展示新品，对接客商，拓展渠道，有效打破上下游资源壁垒。
6: 更深层的逻辑在于，专业市场的转型不是单个市场的独角戏，而是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大合唱。浙江印发关于加快推动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品质提升、产商协同、场景融合、数字赋能、出海拓市等领域遴选50家专业市场先行开展试点。安徽出台指导意见，明确到2030年全省专业市场实现年交易总额2.5万亿元以上，形成4630梯度发展格局。江苏实施 AI 优先行动，推动 AI 赋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智能网联等重点产业创新发展。从浙江的先行先试到沪苏浙皖的协同跟进，长三角专业市场正在共同书写一份从卖货品到卖服务、从交易场到生活场的时代答卷。最近的电影院正在上演一场跨越几十年的经典重映潮，《肖申克的救赎》、《机器人总动员》、《杀死比尔》等一系列影史经典接连完成内地院线的首次正式公映，无数人青春里反复刷过的老片终于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大荧幕入场券。这不是影迷圈的小众狂欢，它背后藏着的是当下观众最直白的观影选择，也是中国电影市场走向多元成熟的一个鲜活注脚。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10: 有人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但在最近的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现实强行闯入了梦境。遇上雨天，市民游客会排着队张开双臂打卡，呼应影院外墙那张《肖申克的救赎》巨幅海报，以同框实景复刻安迪在暴雨里拥抱自由的名场面。8月28号，常年稳居豆瓣和 IMDB 双榜榜首的《肖申克的救赎》在问世32年后首次正式和内地院线观众见面，大光明电影院的千人厅再次爆满，专程从杭州赶来的吴先生和朋友拍完海报，还特意揣了罐啤酒进场，就等着屋顶那段名场面隔空碰杯，才算凑齐100%氛围感。
11: 这部电影我应该看过10几遍了，
12: 从来没有在电影院看过这部电影，
13: 这感觉会很不一样，完成一个心愿吧，也算是。
10: 影片讲述银行家安迪蒙冤入狱后，凭借智慧和希望凿通自由之路的故事，被无数影迷奉为影史第一神作。但1994年他在北美上映时票房惨淡，奥斯卡7项提名颗粒无收，真正让他成为经典的是后来漫长的录像带、DVD 和网络时代。20多岁的 Zoe 前段时间刚好刷到一段讲解，十分感慨，他是那种一代又一代观众口口相传筛选沉淀出的电影，
14: 它里面讲到一点，就是说他的内心是很坚定的，有一个方向。那个解说突然就把我戳到了当下的一个环境里面，心无旁骛的去默默的做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某种意义上，我们是通过在回顾以往的东西，找回到一些初心。为什么他们过了这么久的时间还是被人所记得？当中一定有一些东西是穿越时间的，并且可以影响不同的世代。
10: 当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在同一个黑暗空间里，看着 4K 修复后的清晰纹理，听着微风拂面的天籁旋律，为同一段故事屏息动容，这场重映就不是简单的炒冷饭，更像一场迟来的重逢。而如今的重映也不止零散的单部影片，动画《白月光机器人总动员》、烧脑叙事鼻祖《恐怖游轮》和《记忆碎片》，还有即将上映的暴力美学《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以及斑斓精灵的天使艾美丽。豆瓣前250名里的有生之年系列正在迎来几代影迷的集体补票。当然，引进这些高分经典不是影迷的选择。从行业运营逻辑看，这批老片的拍摄成本早已消化，新增的修复宣发成本仅为普通新片的 10% 到 20%， 却能填补院线排片空档，用低风险的稳定受众平衡新片票房的大幅波动。从商业新片到影史经典的多元观影选择，也进一步丰富了放映内容品类，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真正能穿越时间的好作品，永远能在影院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观众。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5: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最近很多人的短视频评论区都被这句魔性的节奏刷了屏。狗熊哆嗦毛，浑身一抖，闪身步，身形一闪，明星达人纷纷下场，网友争相模仿，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6亿次。谁能想到，这些看似搞笑的动作竟然来自国家级非遗山东谷子秧歌和安徽花鼓灯。有人担忧，传统艺术被玩成了网络梗，会不会只剩下搞笑的外壳？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换个角度看，比起被调侃，传统文化更怕的是无人问津。比起担心年轻人玩得不够严肃，不如先看看他们为什么愿意玩。这两个舞蹈动作能够出圈子，恰恰说明传统文化并不缺少吸引力，缺的可能是一个让年轻人愿意靠近的入口。过去欣赏一门民间舞，可能需要走进剧场了解背景，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如今，一个十几秒的视频就能让人记住它独特的节奏和身形。年轻人未必说得清谷子秧歌的历史，却能一眼认出狗熊哆嗦毛；未必了解花鼓灯的艺术特色，却已经忍不住跟着闪身步练起来了。这算不算传承？兴趣从哪里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机会让兴趣继续生长。这几年，从莺歌舞、鱼灯到各类非遗手艺，越来越多传统文化借助短视频走进年轻人。这说明流量并非只能带来一阵热闹，只要内容足够鲜活，它也可以成为连接文化与生活的桥梁。民间舞原本就生长在百姓生活里，既能登上大雅之堂，也可以在网络上热热闹闹。我们不必要求每一个模仿者都成为行家，也不能满足于大家只会跟着抖两下。让传统文化先被看见，再被看懂，先让年轻人觉得有趣，再让他们发现有味。能把人吸引过来是流量的本事，能让人留下来才是文化传承的功夫。
16: 民生987，接下来地球大玩家。
17: 身份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18: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7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19: 别担心，
17: 风景会找到你的。
19: 马达一响，
20: 小孔登场，
19: 这里是
20: 地球大玩家，
19: 即刻就出发。
20: 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孔。
19: 大家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20: 我们就是
19: 玩家拍档。
20: 咱们今天呢也在聊说啊，周六了，
19: 周六了，
20: 有感觉吗？
19: 没感觉，今天是周几？
20: 班呢？
19: 上了三天，
20: 对，
19: 终于可以休了。然后看到朋友圈还有朋友在晒旅行当中的图片，我在想，让我们周六这帮上班的朋友看到情何以堪，以月午后问斩啊。
20: 都给我拖出去，
19: 都是斩了。
20: 不过啊，咱们地球这么大，我们先带大家去看一下最近全网总结的热门旅游省钱大法
19: 啊，
20: 看一下适不适合你。
19: 哎，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专题啊，就是旅游省钱大法。
20: 这个第一个攻略叫床车旅行。
19: 床车，
20: 对，
19: 以前我们都说房车，但是现在这词儿换了啊，提到更多的是床车。就是这个车上面摆一张床垫，
20: 对，
19: 就变成一张床了。可能是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然后呢再打开一部想看的电影，十分钟不到，普通家用车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卧室。那国庆假期过去之后呢，网友纷纷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床车大军的旅行账单啊，有一家三口六天只花1600块钱住宿的，
20: 太便宜了
19: 啊！还有6天6晚上的行程只花了500元。放在住宿这块，
20: 而且它是从四川到福建，从甘南到青甘环线，
19: 哎，
20: 就是两年来，就这两年吧，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自己睡在车里，尤其是很多买了电车的朋友，省下来了几千块钱住宿费，所以把这个钱花在更多其他的一些地方上面。那不少的车企呢，最近也顺势把一键乘床或者是露营模式作为一个他们的核心卖点。所以这个床车的热潮呢，也是添了一把热火了。
19: 你在车上睡过吗？
20: 我其实我体验过一次，但是它不算是睡在车里
19: 啊，就是小休息了一会儿，
20: 支出来的，
19: 支出来的。
20: 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就是单独带的一个帐篷，你车可以倒进去的那种类型。
19: 哦，
20: 不是睡在车里，我睡在帐篷里，
19: 有点像车尾
2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9: 哦，它这个是跟露营有关系，就是很多露营爱好者会专门买个车尾帐，他把那个后备箱一打开之后，
20: 对，
19: 能
20: 然后倒在那个就是帐篷当中，所以你就等于多了一个算是空间。
19: 对对对，多了一个空间，
20: 而且那个里面还可以，比如像生火呀，然后那个做点那个小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泡面呢，就是煮着
19: 东
20: 西吃。东
19: 西，
20: 对，
19: 因为现在电车都能外放电，
20: 对，
19: 很方便，
20: 这是很方便。然后唯一一次很正经的在车友睡觉，那是跟阿哲带团去海南游。
19: 哦，
20: 我们是认真的几个人，当时有睡了一次房车。
19: 哦，
20: 就是两个女生睡上下铺，然后呢男生就是齐哥跟阿哲两个是前排的座椅放倒，他们躺在那儿，
19: 他们是座位上
20: 睡。对，我和陈芳是睡上下铺。
19: 那个是真有床，
20: 对，那真有床，但那个床不行
19: 啊。
20: 我当时睡的那上下铺的那个床我都不能抬起来，我人坐起来嘣一下脑袋就到底，
19: 有点像火车的那个。
20: 对，我那个晚上我就根本没怎么睡，
19: 只能是一个单人的那种平躺，
20: 其实不舒服，
19: 平躺的姿势，
20: 不太舒服。
19: 那来自四川绵阳的周女士呢，她就分享了她在国庆期间呢和家人驱车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的这个全程，她就采用了床车模式，就属于白天赶路，然后晚上就在服务区过夜，因为服务区免费过夜，
20: 又不用收钱，
19: 哎，对，免费的。然后说整趟旅行光住宿费都省下了至少3000块钱。
20: 我天！
19: 周女士告诉记者呢，自己出发前也搜索了沿途目的地的所有的酒店，品质好的价格贵，然后很多订满了，那品质不好的自己又看不上，
20: 对，
19: 哎，她说就自己选择了带上这个气垫床和睡袋，然后在车上过夜。她说到了晚上之后呢，她找一个配套好的服务区或者正规的露营基地，花20块钱左右就能过夜。然后他表示呢，不仅可以使用卫生间和水，有的露营基地甚至可以洗澡，相比野生露营地也更安全一些。
20: 而且我现在就是前一段不是出差吗？看了很多的那个服务区，它服务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配备齐全的淋浴间，
19: 哎，
20: 而且整体都高大上起来了。
19: 对。
20: 然后像我看了很多有房车的，也有这种电车的，它就在那边过夜。
19: 我发现很多就是露营爱好者，他真的是不喜欢在家里边整那些做饭啥的，他反而特别喜欢在野外做。
20: 对。
19: 然后他们会开到露营。 陵基地，然后陆陵基地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车，他都在那边停放，然后他就会把那个自己改装的车买又添置了哪些新的道具，迫不及待的拉出来，然后就是测一测
20: 啊，
19: 就很享受这种感觉。
20: 我也觉得挺好的，
19: 对，就是支一个小菜板，然后在那边切切菜，自己做一餐，然后就特别享受这种惬意的田园生活。
20: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尝试过这种把车改造成自己的床铺的这种这个想法或者是创意，或者是有的朋友体验过在车后睡觉，你感觉怎么样呢？
19: 哎，对，
20: 像我们同事中午吧，他们都喜欢在车里睡，
19: 就能开空调，主要是跟油车不一样，油车你开空调害怕那个二氧化碳中毒，
20: 对对对对，
19: 然后一氧化碳中毒，
20: 一氧化碳，
19: 对，一氧化碳，那电车就没事儿。而且它能空调一直开着，
20: 很舒服，哦，都很喜欢中午在那吹和午休，而且没有办公室我们那么吵
19: 啊，对，没有不吵，
20: 对
19: 对。
20: 但是慢脑子就说了，咱就说把买车的钱省下来，住什么地方不行呢？那还真不一定。
19: 就这样说，这车它平时也能开呀，啊。
20: 对，主要是这个，它可以带着你到处跑，你有一个移动的房子，所以每个人的观点肯定都不一样。
19: 啊，对，现在很多电车它就是卖点就是可以一键成床，
20: 对，
19: 后排放倒，然后就是能平铺一个1.8米的大床，男生进去腿也能伸直。
20: 对，
19: 但是这个东西它需要配备床垫、枕头、被罩什么的，那个你得自己带着。
20: 那感觉一个人睡还行，两个人睡有点挤，
19: 有点挤了。
20: 啊，
19: 说真的，而且说实话，你在车里边也不能长时间的睡吧，要不然没法洗漱啊。除非你到那种条件比较好的露营地，服务区很难找到能洗澡的地方。
20: 服务区有，
19: 有
20: 淋浴间，
19: 什么汽车司机之家
20: 没有？他现在有单独的，就是比较女厕所和男厕所，他都有一个单独划分出来一个淋浴间，有的服务区是有的。
19: 哦，哎呀，那还可以
20: 啊，所以他现在配备也跟着上去了。
19: 对，
20: 我估计是这一类旅行的朋友多了，或者是比如像货车司机啊，咱们为了大家出行的方便，所以，各方也都考虑到了这些，在这个服务区当中也是加了一些这个设备。
19: 现在大家就宁可把钱花在就是自己吃上玩上，也不想花在那种酒店假期涨价的这个溢价上。
20: 主要是我这段时间看了太多酒店的一些负面的新闻，
19: 对，
20: 看得我非常心慌。
19: 那汽车旅行的话，没有尝试过长时间的，就是每天都住在车上，这个感觉是一个你需要做攻略的一个事儿，你需要规划好在哪儿，就比如休整一下，订一晚上酒店，就是洗澡啊，就睡个好觉之类的。
20: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就是，他有不一样的，比如像那个有一个四川成都的那个江先生，他就是说，他说从买了电车以后呢，旅游更偏向于他的床车的模式。他说，但他们不是全程的床车，途经没那么火爆的地方会住酒店洗澡休整。
19: 啊，你看看，
20: 哎，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或者是你开个钟点房，
19: 对，开个钟点房，
20: 你去洗个澡，稍微休息一会儿，
19: 衣服洗洗
20: 啊，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19: 对，
20: 然后呢，他说这个床车模式虽然省钱也很便捷，但是空间比较密闭狭小，然后服务区夜晚也比较吵闹，洗澡不是那么的方便，有这些问题。短暂住几天他还行，但中途必须要找个酒店进行休整
19: 啊。然后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下自己的经历，来自成都的赵女士呢，她国庆节是一家三口从成都自驾西昌，采用床车加帐篷露营相结合的方式，她说各项费用加在一起一共花了1689。
20: 哦，
19: 这太便宜了。
20: 那很便宜啊，
19: 一家三口，
20: 对，
19: 是吧？然后他说他们是油车，但是加了油费也还是很省钱。他说床车是真的香。那来自福建的全部睡车里，
20: 哇，
19: 全程充电只花了200块钱，两大一小门票是1500，沿途吃喝采购1500，这加起来也才3700块钱了。
20: 对，然后他补充了一下说，电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他可以安心的驻车，然后开外循环睡觉。
19: 对，
20: 他说油车不敢过夜，开窗又有蚊子，关窗又怕缺氧，然后电车就很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19: 对，但是就说实话，这个我没有体验过完全晚上的时候在电车，就可能中午的时候会在电车休息一下。因为那个座位还是没有床舒服。
20: 那肯定，
19: 对，必须得还是铺成床，但是铺成床你后边两排就不能坐人，所以这种方式的话，我觉得可能两个人还是比较合适，你三个人就没法，两大一小的感觉有点挤了。
20: 我觉得总有一天大家能发明出那种可以在路上跑的那种酒店。
19: 床，那不就是房车吗？是吧？
20: 对
19: 呀，
20: 这是非常厉害的房车。
19: 对，我觉得在爱喜欢这个露营自驾的朋友，应该是比较喜欢在车上的生活，他有那种自由的感觉。
20: 之前不是还有 有新闻，有一个女孩子当时为了那个，第一个她没钱买房，
19: 嗯，
20: 第二个呢，她为了离公司上班近，
19: 哦，
20: 她就在那个改了一个自己的房车，
19: 啊，把车子改
20: 了，停在了单位的停车位下面，所以每天一上楼就到单位，也不用担心早上起迟了。
19: 哎，就是房子钱都省了。
20: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太棒了。
19: 就是把车子改造成自己的移动
20: 家。对，而且你在单位里面还可以洗个澡。嗯、
19: 对对对。
20: 上厕所。
19: 接个水啥
20: 的。对，
19: 充个电。
20: 还都是免费的。
19: 免费的。挺聪明啊。
20: 对，所以我觉得有了这些相关的一些体验，嗯、还有包含网络上大家的一个认可吧、
19: 嗯、
20: 那像车企的宣传我觉得也算是给他们顺势添了一把火，
19: 是，
20: 而且这几年呢有很多车企不是一键乘床和露营的模式都做核心卖点嘛、
19: 哦、
20: 那有的车型据说是可以几十秒把后排放成一键躺平，
19: 嗯，
20: 大概会有一个2米长1.4米宽的一个双人床，
19: 没有，
20: 嗯，就乘床以后还能保留部分后备箱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19: 很厉害，
20: 嗯，
19: 这个空间是够的，
20: 对。
19: 那现在不知道什么车型这个最卖这个卖点，就是最把这个放在这个一键乘床上睡得最舒服，
20: 嗯，
19: 那因为还有车型将车顶的帐篷，就是那个小米的鹏程嘛，它有车顶帐、
20: 哦、
19: 还有尾门拓展平台和车内床铺结合，
20: 嗯，
19: 主打一个就是在车外露营，然后在车内过夜，把空间拓展到户外了，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然后因为新能源车的底盘它更平坦，然后电池支持长时间的驻车空调，还有外放电可以煮水，可以这个烧饭，让睡在车里从以前的感觉很将就的一种感觉变成了消费者的主动的选择，主动想体验这个功能。
20: 嗯，
19: 因为之前我去青甘环线的时候，我租了一辆小车嘛，然后有一个司机，当时就是因为酒店太贵了，我们选择在车上过夜，但是那辆车是一辆小油车，然后我们就在车上，我试过在车上坐，就是坐着睡，然后躺着睡，怎么睡怎么不舒服，
20: 这怎么睡，
19: 对，几年前当时那个电车的时候，电车都是一些老头乐，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现在你看电车发展到就是已经把床移到车上了，就方便了太多了、
20: 嗯、
19: 现在可选择的空间很多，
20: 移动沙发，三边大冰箱，
19: 所以才会挤兑这个酒店行业嘛。现在说酒店很多那个旺季的时候人都选择住车里了，人家就不掏这个溢价了，是吧？
20: 嗯，主要是我去酒店也得准备挺多东西的。
19: 哦、
20: 嗯，我每次住酒店一次性的用品，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的浪费，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它的生活。
19: 来，你说说有哪些？
20: 那我肯定嘛，一次性马桶套这些，还有那个现在带的是一次性那个床单被
19: 罩，
20: 就是人钻到那个里面去，因为我很害怕那个接触。
19: 你不跟那个被子？
20: 对，我不能直接接触。然后，而且它不是现在还有套上那个头枕的吗？就是一系列我都要带一次性的。
19: 哎呀，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自己的心理作用。
20: 而且就酒店的牙膏、牙刷、杯子我都不弄，我都用自己的。然后现在跟网上又学了那个一次性的那个撕贴的那个胶带。
19: 啊，那是干啥的？
20: 就是它可以代替，比如像，因为每家酒店，你知道，它现在有一个让我很头疼的事儿，叫做酒店马桶的型号不同。
19: 哦，
20: 我的那个，对，我的马桶套不一定符合每一个型号的马桶。
19: 嗯哦、对，
20: 所以呢，我就拿那个，就是他们叫那个。就是卫生用的那个胶带、
19: 哦、
20: 我就把那个马桶圈上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洗澡要放衣服吗、
19: 嗯、
20: 那放衣服的时候那个台盆上面我也给它贴一下，
19: 也贴一下，
20: 也贴一下，隔开来，
19: 你这住完走了之后就干干净净，
20: 而且我走我
19: 几乎没动，
20: 没有，我前面我还要把那个就是淋浴喷头我还要套一下，那个
19: 还要套一下淋浴喷头，
20: 要过滤。我真的觉得
19: 太讲究了，
20: 不是，我最近可能是出差了之后容易过敏，然后我就觉得肯定是有一点问题，在家都不会，然后去酒店就会。
19: 确实，
2: 国庆前夕，由徐州音乐厅打造的原创城市文化 IP 乐见徐州迎来首场全民共创音乐会湖畔 Live 国庆开麦。来听记者朱思旭、郭瑞宇的报道。音乐会打破传统剧场台上表演台下静听的模式，主打全民互动，全民参与，以歌声献礼祖国。一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以童声合唱拉开演出序幕，干净透亮的歌声诉说着对祖国的赤诚祝福。从微山湖唱到央视春晚的大船歌刘广菊登台献唱经典曲目《微山湖》，醇厚悠扬的唱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徐州市童声合唱团、徐州市图书馆国乐女子合唱团、 徐州爱唱团、湖畔民谣乐队轮番登台，想把我唱给你听，爱你，一生有你，海阔天空等青春金曲接连唱响，熟悉的旋律唤起观众集体记忆，不少观众情不自禁一同跟唱。市民姬媛媛：
1: 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观众朋友也在演出中一起互动。

0: 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体会到徐州独有的文化味道。
1: 徐州爱唱团成员郭科佳，
2: 这次呢，我们徐州爱唱团带来的是，采用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用一种唱跳唱演的方式，让全场观众们都嗨起来。
1: 湖畔民谣乐队成员周元，
3: 而且呢，大家一起都是经典的旋律，跟着一起哼唱，更像一个家里面朋友老友的聚会。
1: 本次演出以大众演绎、全民共唱为创新内核，把本土文艺积淀与城市情怀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当《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的旋律奏响，现场观众齐声合唱，家国情怀在歌声中尽情流淌。农民歌手刘广菊，
4: 银龙湖藏着咱们徐州人一代代的回忆，这次乐见徐州直接把舞台搬到山水之间，普通的人也能登上这个大舞台，我们把徐州的故事和对祖国的母亲的祝福之情唱进歌里，大家一起参与欢乐的气氛，让人特别感动。
1: 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徐州音乐厅还将推出舞蹈、朗诵、戏剧、器乐等多场专场演出，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化盛宴。
5: 进步的看到范闲啊，他来发来评论了，他说我们家掌勺的都是男人，我就是跟着看着我老爸来烧菜，看着看着就学会了，
6: 耳濡目染。
5: 他说我烧的第一道菜就是糖醋排骨，上花怎么说？
6: 起点这么高啊？
5: 对呀，你这个起点太高了。糖醋排骨我烧过，烧的特别难吃。他说，我阿爸说这道菜烧得好，上海小姑娘排队来找你，因为女孩子都喜欢酸酸甜甜的。爸爸真的会，爸爸真的懂，我就是喜欢吃糖醋排骨。
6: 爸爸是为了你择偶才教你这道菜的。
5: 可能爸爸追妈妈就是用这道菜追的。他说他教的呢是杭帮菜的烧法，是不放油的。完全靠排骨自带的油脂，加上生抽、老抽跟白砂糖，收汁的时候再放上点醋，撒点葱花，一样的浓油赤酱。我现在都可以烧一桌子菜了。我姐姐每次都说我做的菜跟爸爸的味道一样。这就是传承吧。哇，可以教教我吗？
6: 我觉得我如果有一天
5: 也是爸爸的
6: 得到的评价是，哇，你做饭跟你爸爸做的一样，那是极高的评价。
5: 是的，家的味道。
6: 爸爸做饭真的很好吃啊。
5: 很想吃了，我现在肚子已经开始叫了。
6: 吃个早饭的一会儿。
5: 想吃一下呢。先喝点咖啡。
6: 我还剩半个面包。
5: 可以可以。
6: 今天聊美食。
7: 我们看看哪位啊？孙先生吧。孙先生你好。
8: 你好，
7: 你好，什么问题？
8: 是这样的，我是有关那个 OK 金护理院的这个投诉啊。是这样的，我6月20号在那个拼多多这个下单买了那个美尼康的 OK 金这个护理液，它那个呢是叫跨境电商，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那么我们一直是使用这个牌子的这个产品，但是呢它。就是国内分装的嘛，我这次我看到这个原版了，我就下单买了两盒，就一盒是3瓶，一共是6瓶。那么到10月2号的时候呢，我儿子他就用了嘛，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在外面，他给我们发信息说，这个 OK 金护理液不对，戴上去火辣辣的，这个就像那个肥皂水一样，就这个没办法用。然后呢，10月2号，
7: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是隐形眼镜吗？
8: 对，小孩子呢，预防那个他有近视以后呢，他戴一个硬性 OK 镜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戴在眼球上面，可以压迫眼球，让他就是复位。那么第二天他的眼睛，
7: 它是隐形眼镜吗？
8: 不是隐形眼镜，是这个眼科医院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近视发展的一种。
7: 它是贴在眼睛上戴的。
8: 对对对，跟隐形眼镜有点像，但是是硬质的。它比较硬，它可以压迫眼球，让它这个眼球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恢复正常的。那
7: 我听说过这，但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8: 那
7: 它是用硬的那种眼镜贴在眼球上带来那啥？
8: 对对对，就 OK 就很像，就是跟隐形眼镜，但是它是硬质的。这个如果小孩子预防近视，这个戴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个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
7: 一直听我，对对对，我们朋友家里的孩子也都戴 OK 镜。
8: 对对对，
7: 嗯，
8: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天要护理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把眼睛脱掉， 把眼镜脱掉，然后呢用这个护理液洗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泡到这个这个就是那个护理液里面，到晚上睡觉之前呢把它这个再拿出来戴在眼球上面，然后第二天早上
7: 这玩意儿在这戴着舒服吗？这个东西
8: 戴着应该来讲就是说稍微有点异物感，但是这个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个因为在睡觉期间这个不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一种非常广泛大家都在用的一种方法，已经有很多年了，然后
7: 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
8: 就是说这个眼，就是我们就是戴的时候我发觉这个就是我孩子反应他这个东西很辣，就是戴上去这个你眼睛都受不了，就是他只能把这个眼这个 OK 镜给脱掉嘛。
7: 那它是有两种东西，一个的话是镜片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什么液体的问题，是吧？
8: 对对对，
7: 如果镜片的话，它是硬的，它可能
8: 对，
7: 可能不一定那啥。
8: 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定期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他会跟你看你的眼球情况以及 OK 镜的情况。那最近我们好像大概换了，大概没有多久，就大概换了三个月吧，就是他们给我换了一副新的。那么我们也一直用这个，就在国内买的那个这种护理液，我们在用嘛。那么这一次我正好看到有一个。叫日淘这个就是进口商品的这个店嘛，他在卖从日本进口的原版的这个美尼康的这种护理液，哎，我觉得挺好，这个价格比在国内买的要便宜，而且它是原版的，我感觉可能会质量更加好一点，所以说我就6月20号我看到了，我就存了这个6瓶，每瓶是120毫升，大概花了120块钱吧，
7: 液体。六瓶液体，
8: 哎，对对，就是六瓶嘛，120毫升的这种，就是那个液体装的嘛。
7: 对啊，也就是说，那你问题是出在液体上，不是出在镜片上，对吧？
8: 对对对，这个镜片因为刚换过，而且之前我们一直戴，我们天天要戴的。
7: 这个叫保养液还是叫什么清洗液？
8: 这个叫它就叫护理液，就是
7: 护理液，
8: 又有保养，又有清洁作用的。
7: 叫护理液。
8: 对对对，
7: 嗯，
8: 对对对。那么我们一直是在用的这个，那我看到有日本原版的，我就想买了试试看，而且价格比正常要比国内买的要便宜，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试试看。
7: 那个叫拼多多在吗？
9: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我这边帮咱转接我的领导哈。
7: 啊，好嘞。
9: 好嘞。
7: 继续，这孙先生，你抓紧时间啊。
9: 好，
7: 谢谢。等一会儿啊，孙先生，你等一会儿。
10: 哎，你好，感谢您等待，接下来问题我来协助您核实处理。客服号5595，你好。
7: 55955是吧？
10: 哎，对，先生，5595。
7: 你好，麻烦你啊，我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10: 嗯，明白，先生。
7: 海波热线节目。
10: 嗯，
7: 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我们这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个孙先生是在拼多多海淘。买这个商品出的问题，你查一下他的工单号，那个什么那个交易单号好吧？
10: 您说一下我听。您说一下方便吗？
7: 孙先生听得见那个拼多多说话吗？
8: 我能够听到。
7: 那你说话呀？
8: 哦，你就是要让我提供一下那个单号是吧？
7: 你不提供单号，他怎么查得出来是谁呢？
8: 好的。
7: 你要在线的啊，
8: 思路
7: 要在线啊，这个跟上。
8: 这个单号订单编号260620。
7: 你现在是用免提还是在用耳机啊？
8: 用免提。
7: 用免提的话，对方不一定听得见的。
10: 啊，我能听到。
8: 就是因为我这个订单在手机上，我就是要看的话，我没办法这个。260620-0688。4952-8360-505。
10: 这边给您发了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先生，辛苦您给我提供一下。
7: 孙先生，
8: 哎，对，
7: 你
8: 好，
7: 你听得见他说话吗？
8: 非常好。
7: 那你提供呀。
8: 我已经提供了。
7: 他在问你话，你听见了吗？
8: 没有听见。
7: 你。
8: 哦，这样的。
7: 你用免提，你听不见他说话。
8: 对，我把它转到那个，就是说电脑上，
7: 你不用没断掉，你就直接用耳机听就最好。
8: 哦哦哦，
7: 你用耳朵来听是最好的。
5: 嗯，

0: 跟你说话你听不见。
1: 你稍等，我把它发到微信上，我来电脑上看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发到微信上呢？
1: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图片可以看，这个图片非常小嘛。
0: 嗯。
2: 啊不，就辛苦我填上六位数的验证码就行，订单已经。
0: 你手机上有？他问你，你手机上现在收到这个六位数的验证码，你报一下。
1: 六位数的验证码。六位数的验证码。
0: 手机刚才收到了一个信息，你手机刚才收到了一条信息，看一下。
1: 我看一下，手机看一下信息。验证码对，540294。
2: 540294。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在202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对吧？
0: 孙先生听得见吗？
1: 没听见，你这个麻烦你再说一遍。
2: 我说咱们是202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对吗？
1: 对。
2: 嗯，明白先生。然后我看您之前反馈的问题是6月份买的，咱那个保质期的问题是吗？
1: 不是保质期的，是这个就是商品质量有问题，我带上去痛，这个保质期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2: 啊，明白，看到了。咱说用了一瓶之后眼睛疼，对吗？
1: 对。
2: 哎，那首先为了您人身安全，建议您先停止使用该商品，同时您的问题多多会帮您处理并且反馈，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了。那你看咱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方面，多多说一下吗？
1: 哦，是这样的啊，原来的诉求我只是联系商家，希望他那个能够就是给我赔付，但是呢他这个非常冷漠，然后就是反复的说就是要听什么医生建议什么的。那我跟他说我一直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佩戴这个东西的，然后呢他后来就是不理睬我了，然后呢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够退一赔三，然后呢他后来就说让平台处理。那么后来我10月4号找那个拼多多，他就是跟他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拼多多给我回复是呢因为这个海盗商品比较特别，这个不能退不能换，然后最多只能给我这个75块钱的那个叫什么优惠券，然后呢我说这个不能接受，那么我说你向这个领导去反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诉求已经不是这个赔了，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向商家去这个管一管，商家他们对这个商品就是要负责任嘛，这个毕竟是涉及到小孩子眼睛的事情，那你们如果不管的话，他们这商家就这样有恃无恐，就这样把那个事情就不当一回事，是不是？那么10月7号你们那个有一个编号是86972的又给我回复了，就是上次这个处理的事情，他说这我就问他你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那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就是赔你7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那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的，我现在不是赔这个钱的事情，是希望我要知道你是怎么个去管这个商家的。这个出了这种有关的这种质量事故吧，或者这种争议吧，你这个平台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不能光就是做核实了，你给我钱就这事情给解决了。这个毕竟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得失，这个还是希望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吧，就是说你要给我一个回复，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涉及到这么多小孩子眼睛的事情，还是要这个重视起来。那这个所以说他反复说我只能给你7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那我说我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就找到电台，我希望他就是作为他那个第三方能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是怎么个处理的，是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处理，给我们家长一个放心，就是你们对这些产品也是有监管的。
2: 嗯，明白。那您这边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1: 没问题，这可以的。
2: 嗯，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个问题
1: 我
2: 来帮你反馈，好吧？
1: 我可以报吗？
0: 可以，
2: 您直接报就可以了。
1: 好，
2: 04-00-15
1: 微信。
2: 嗯，明白，稍等。嗯，然后那咱这边的诉求就是要求退一赔三，要求监管商家，对吗？
1: 退一赔三放在后面，这个 这个是你们看，我是最关键，我要知道你们怎么个监管商家的，你们是怎么就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你给我一个一个过程吧，就或者给我一个结果吧。
2: 啊，明白了，给您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对吗？
1: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个55955啊，你就说这个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那个如果说他购买了这个清洗液，孩子都是一样的，他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年轻的这个娃娃，要带这个 OK 镜的话，他是必须矫正使用的话，大家的用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带着他这个火辣辣的话，他火辣辣，其他人也必火辣辣。那么就是确确实实，从拼多多这个平台来说的话，你不能简单的给他退7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产品的批次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而且呢，他这个还不能简单的，你说是超过7天不能退换啊，还是说我这个进口这个跨境这个电商，我退换货物这个，因为哪怕是海淘的商品啊，零售进口商品，海关放行之日起30天之内是完全可以申请退货的。
2: 啊，明白。
0: 这是海关总署规定。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如果消费者一退了之，他也不知道这个产品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退货的话呢，退货这个权利啊是给消费者的后悔权利，但是因质量问题退货，这个是对经营者来说的话，你还是要搞清楚。我觉得他自己都应该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2: 明白。
0: 我们不一定说他卖的是假货，但是他可能就说你如果产品这个批次产品出了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要搞清楚为什么它不符合质量要求。当然如果查清楚就是假货的话，那就是退一赔三啊，这个还有啥，这个不是说孙先生的要求不要求了，好吧？
2: 明白。那您放心，多多平台对未经品相许可擅自假冒他人假冒品相商品处理非常严格的。那咱的那个什么，那你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
0: 你电话别挂，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要给我一个回复，好吧？
2: 对，您给我留下联系方式。
0: 没事，孙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啊。
1: 好的，
0: 就这样，再见。
3: 您的信任，我的责任，用最快捷的方式传递听众呼声。海波热线正在直播。
0: 我看也有人在说，戴上 OK 镜之后感觉火辣辣，最常见的原因是护理液残留刺激，或者双氧水没有完全封合，建议立即摘下镜片，检查护理步骤是否正确。如果眼部持续红肿或者刺痛，要及时就医。佩戴的方法啊，也是有讲究。
4: 99大舞台，点歌乐开怀。99大舞台，点歌乐开怀。今天的匿名点歌啊，是要为我们华语乐坛这位很厉害的男歌手啊，也是音乐人窦唯老师，今天是他的生日，10月14号。所以这位朋友想要推荐的是当年窦唯在黑豹乐队的那首歌，叫做《无地自容》，希望窦唯老师生日快乐。
5: 在这里您想提前祝10月17号生日的两位早安群的群友兔宝宝和听友 Essie 还有今天所有过生日的小伙伴都生日快乐，健康顺遂，平安喜乐，幸福常伴。
4: 好，我们就来听听许久没有听到的来自黑豹的这首《无地自容》。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打造了两大户外草地音乐现场，虹桥草地音乐节和陈山自然生活季，将音乐艺术融入自然绿意中，陪伴沪上市民游客度过浪漫秋日时光。10月1日至7日，2026陈山自然生活季回归上海陈山植物园，以来陈山要做的25件小事为核心策划，把整座植物园拆解成25件触手可及的小事，看一朵花，听一首歌，认识一种生命，完成一次文明捡拾，逛一次市集，打造可感知、可参与的都市微度假样板。国庆7天，凭一张入园门票，便可暂别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松弛治愈的秋日自然生活。例如，去听一首歌，让艺术回归自然。国庆7天，花朵舞台以6大主题轮番登场，把剧场搬进花海。从蒙古呼麦到云南藏族原生态民歌，从丝路木卡姆到澳洲吹管、印度塔布拉鼓，丰富的世界音乐轮番奏响。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带来亲子沉浸式环境戏剧，

0: 我的本草世界，中医有嘻哈，电音八段锦，太极疗愈轮番登场。园区内还散落手碟冥想、林间瑜伽、非洲古工房、民谣快闪，随时停下，随时邂逅惊喜。从南门绵延至岩石园，秋意漫染园区。一号门、金石营门，用大南瓜与秋收农具编织丰收童话，求速根源，蕊绽金秋，集结百余种菊科家族。北美植物区，追光花海，十余种特色向日葵翻涌金色浪海。禾草原，和风轻雨，2.8米巨人道挺立田间，粉黛乱子草漫作云霞。岩石园岩畔花语1800平方米野趣花店于石缝间肆意盛放。在现场，观众游客还可以听一场自然科普导赏，认识雨林、石虫、沙生植物和鸟类，去科普嘉年华做一枚徽章，闻香识植物，了解一粒种子的故事，去植物开放麦导览牌前扫码，解锁不为人知的植物故事。此外，本次生活季市集还进行了品牌升级，落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波闪铺 IP， 携手10家品牌餐车进驻园区二号门入口处。活动持续深化文商旅融合联动，打造自然加艺术加消费一体化假日体验模式，让市集烟火与湖畔清风相伴，解锁多元秋日玩法。而在假期更早的时候，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在长宁区新虹桥中心花园举行，以摩登江湖、胡伟立经典影视配乐音乐会为核心演出，并配套非常好物之摩登都市市集及香港电影影展，以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为文化切口，将音乐、影视、城市消费与户外休闲融入同一场景，串联起一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10月1日至2日每晚19:30，音乐会在新虹桥中心花园草地舞台奏响，演出精选作曲家胡伟立创作生涯中的经典影视配乐，包括《唐伯虎点秋香》《醉拳》《新龙门客栈》等，从武侠江湖到市井喜剧，豪情动作到细腻人情，带观众重温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中那些深入人心的旋律。指挥家赵小欧直棒 N Star 跨界交响乐团将管弦、民乐、电声深度融合，并辅以投影影像及原版电影片段，为经典作品带来更完整的视听体验。音乐会的舞台呈现与曲目编排力求在保留原作神韵的同时，赋予其契合户外草地场景的沉浸感与当代气息，让经典影视音乐从银幕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演出之外，摩登都市市集也同步开放，新虹桥中心花园化身一座流动的港风电影片场，美食、文创、互动打卡等内容，为观众提供从看电影到进入电影的现场体验。作为长宁区非常好物主题市集的一环，更多长宁特色好物与城市生活方式也在现场呈现。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江湖想象与上海10月8日的摩登城市气质，在这个国庆假期于新虹桥中心花园相遇，也让文化、商业与城市生活有了更多交汇的可能。这个国庆假期，你打卡了哪些户外好风光？
1: 再来关注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天的票房都破亿了。档期内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放眼全年大盘，截止到10月7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了307亿，观影人次超过了7.8亿，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呢，产业链加速奔跑。根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4800亿元。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65亿元，观影人次3199.5万次，放映场次329万场，平均票价36.4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侦技术专家崔道直为原型。张译、马丽联手用弹道、指纹、咬痕、爆炸残片等不会说话的物证破获大案，假期内以 4.23 亿票房 36.3% 的票房占比领跑。什么意思夫妇靠灵魂互换的爆笑设定成为档期黑马，以 2.44 亿票房 21% 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3天累计票房 1.74 亿元。暑期当口碑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上映近2个月累计总票房已超23亿元。进入10月影片按计划登陆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院线，后续将解锁北美、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区院线。10月7日，影片海关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宝华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2: 农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啊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
1: 在电影全产业链体系中，外溢带动的关联产值是行业最具增长潜力的价值增量，也是电影加融合模式的核心优势。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批影展》等，让游客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 300%。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园长栾国栋表示，
3: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1: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4: 电影家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环节。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
5: 10月13日，拼出大生意2027上海广播商业价值共创分享会在上海广播电视台广电大厦举行。上海广播拿出新闻、文旅、车生活、内容生态四大赛道，亮出拼出新生力、新文化、新价值、新势能的共创方案。从场景共感到全案交付，从红人矩阵到品牌实战，让声量变销量，品牌传播的确定性，上海广播用案例说话，拼出大生意，共赢2027。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集团党委副书记、副台长、总编辑尹新、副总裁王建儿出席，来自市区各相关单位、各大国企、头部品牌、新锐企业、金融机构与媒体的嘉宾参加。上海广播依托阿基米德平台、 Radio 红人矩阵以及多元文商旅体展场景融合，打通内容策划、全案落地、效果转化闭环，面向商业伙伴开放数字能力，不做简单资源售卖，而是做真正的价值共建者。拼出新生力，声音从传播工具升级为场景入口。拼出新生力，上海广播以文旅、车生活、内容生态三条赛道展示声音如何换货场景。今天947发布一山四季乐界美好双子山音乐生活季，以元旦登高、音乐健康跑、国潮音乐周、星光音乐会等覆盖全年五类人群五个情绪场景。上海交通广播展示公路生活嘉年华，从1991年全国第一声交通路况到35年后跨越近6000公里直抵喀什，嘉年华首秀6小时吸引2000多人报名。阿基米德传媒介绍哈基米内容商业生态，以5000万用户大会员收入从零起步跑成 C 端支柱，占比 52%， 续费率超 70%， 阐释如何加入一场共建信任的无限游戏。平安健康险当委委员、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王凤表示，广播深耕上海多年，传递民生、传递美好生活，与平安健康险健康生活的理念和初心非常契合，健康专业的力量与有公信力的媒体平台相互赋能。听出新文化，红色江南海派文化成为可长期经营的活 IP。 听出新文化，聚焦声音的根系，上海新闻广播分享 CTMU 买蹭融媒栏目， 以淮海新天地街区18个红色

0: 故事电表箱为线索推出电表箱盲盒路线，并延伸至花卉节、红色主题展、校园小红喇叭等场景，线上覆盖数百万人次。未来将升级为长视频加短视频双轮驱动，并落地大思政课校园公开课系列，为品牌搭建价值共创平台。长三角之声推介藏书楼里的星火中华项目，以八座藏书楼串联中华文明守护史。项目入选国家广电总局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为全国广播类仅有的五席之一，上海唯一。产品矩阵涵盖广播访谈、微纪录片、H5 互动、线下雅集等，全平台传播目标突破3000万，冠名联合出品等权益贯穿全链路。上海西区广播以情景演绎唤醒经典 IP 滑稽王小毛，该 IP 创办于1987年，曾制作1000多集，此次以每集5分钟的广播微喜剧形式回归，通过阿基米德一键联播，并借助 AI 视频化为品牌提供故事化植入场景，拼出新价值。大地之上风雨无恙，换人全案合作实战路径，拼出新价值，以百年老字号大地风衣为线索，还原从品牌咨询到全案交付的过程。品牌商业计划书涵盖 logo 优化、视觉换新、创意内容、整合营销、全域传播。随后依次解锁阿基米德愚园路电台咖啡圆桌会、上海国际电影节线上线下联动、虹桥草地音乐会等场景，并通过小红书福利活动 AV 机器品牌短视频 Video 红人种草，实现从曝光到互动、从声量到销量的闭环。在放大 Radio 红人商业新势能对话中，杨永清、任重、小郭等 Radio 红人与上海航空、百联股份等品牌客户分享主持人 IP 如何帮品牌破圈、长效共生。上航商务管理部高级经理汪文燕说，上海广播够上海够正宗，和上海航空推崇的海派文化气质非常对位，从 FM 机舱到 FM 电波，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百联股份数字化运营部经理吴君月表示，我们看中的不只是广播的声量，更是它的 IP 和体验，能把好玩的活动落到商场里，带来实实在在的客流。颁奖环节，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奖项揭晓，现场颁发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新锐之星与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声量大奖。中国人保、英雄、上海航空、纵贯铝业、乐灵芳华、通力电梯、大地、五洲国旅、爱泽母姐、无印良品等品牌获颁新锐之星。跨境节发现原产地，平安车险、上海农商银行、光明乳业、云南整装王、邢菊会、江苏优选优、旅行家等品牌获颁声量大奖。新锐之星在新场景里率先舵子，也率先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声量大奖的获得者则用时间验证了一件事，在上海广播的生态里，在长期主义上投入，也最终收获了声量。启动2027，拼出更大的合作版图。拼是态度，声是底色，意是远方。从场景共创到文化 IP， 从全案交付到红人矩阵，上海广播所呈现的是一条主流媒体与品牌城市时代同频共振的路径。东方广播中心市场总监魏雪文表示，我们不做简单的资源售卖，而是做真正的价值共创者。面向2027，上海广播将以更开放的生态、更灵活的机制、更高效的交付，把声音的文化底蕴、数字能力与品牌的市场诉求连接起来，让声量沉淀为销量，让流量转化为流量，让每一次合作都成为长期价值的起点。在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的进程中，上海广播期待与更多合作伙伴一起拼出更大的生意版图，共赢数字时代的崭新未来。
1: 可爱新推官，
2: 可爱新推官来了，我们的可爱新推官呢已经准备就位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萌宠萌萌哒的萌宠的宠到动感101的公众号来查看今天的这只小萌宠，它叫瑞宝，是只小泰迪妹妹。那我们来欢迎它的主人孙小姐。 Hello 你好。
3: Hello Hello
4: Hello， 你好。
2: 哎，欢迎孙小姐，来介绍一下你们家这只小可爱吧。
4: 哦，我们家瑞宝呢是一只泰迪，然后他现在跑到我的身上了。
2: 啊，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说他吗？
4: 对，然后、然后他现在马上要现在是4岁9个月了。
2: 嗯，
4: 然后他是一个小女孩，他特别喜欢坐那个摩托车，因为我有一个那个边三轮，他特别喜欢坐在那个副驾，然后吹风，然后只要我一打着那个车他就坐上去。
3: 那他胆子蛮大的，很多宝宝其实不敢，会有点恐高。
4: 对，他很勇敢。我们家另外一只狗大的他就不喜欢，但是瑞宝就特别喜欢。
2: 那有可能是因为你而有
3: 感，就想黏着妈妈，想保护妈妈，有可能。
4: 他特别黏我，他，就是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
2: 嗯，那他就是跟走到哪儿跟到哪儿，跟你跟到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呢？
4: 北去过黑龙江边
2: 哦，
4: 然后
2: 黑龙江啊，
4: 对。
2: 哇，那他看过雪吗？
3: 他冷不冷啊？
4: 他夏天去的。
2: 哦，夏天去的。啊
3: 我还想问呢，有没有穿这个棉鞋呀？有没有穿羽绒服啊？
2: 就是夏天可能凉快，对不对？凉快一些，
4: 对，
2: 嗯，
4: 是的，
2: 嗯，那还男的话去过哪儿呢？
4: 男的去过西双版纳，爬过那个热带雨林。
2: 哎呦，这狗生好幸福啊！我都没去过西双版纳。
3: 那妈妈也真的很爱他了，
2: 对啊，
3: 去哪都带
2: 着
3: 他。
2: 带他去西双版纳方便吗？因为不是所有的景区啊，或者是很多地方都是不能带小狗的耶。
4: 方便，西双版纳那边，比较友好，因为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比较多，然后它那边有一个，叫雨林公园的，就是也是一个4A级还是5A级景区，然后是可以带着狗去景区的。
2: 哇，我种草了。我种草了，真的，因为其实
3: 有，
2: 因为有很多景区它是明确的，就是说了是不可以带小狗的。对吧，就是包括是很多动物园也是不可以带小狗，我想说哎里面不都是动物吗对啊，但是也是不可以的，但是他可以去这个景区里面就带小狗去看热带雨林。
4: 对，可以。然后还有、哦、对，还有一些民宿专门带狗狗的，就是在西双版纳。
2: 那这个西双版纳他进入到那个雨林里面他最好奇的是什么呢？
4: 他最好奇，他主要还是跟着我走
2: 就是你到哪儿就到哪儿。
4: 对对，他的注意力全部都在我身上。然后因为好几个，就是后来有好多就是专门训练狗的，有那个训练敏捷赛的呀，还有专业训犬师，就说他特别能训出来，就是他很优秀，是因为他的专注力非常好，就是全部在我身上。
2: 哦，因为他就是会很听指挥。
4: 对，
2: 对吧？
4: 然后对，是的，然后我们就体验了一下那个敏捷的课程，也就训练了一两个小时吧，然后隔了一周去比赛，他就是新手，他是入门吧，新手，然后他就得了冠军。
2: 哇，其实小泰迪拿冠军的不多哎。
4: 对，就是因为他的，就是他特别爱我。
2: 嗯，对
4: 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3: 最终他特别爱
2: 我。
3: 我
2: 能理解。是的，那我们刚才也不能说不爱我吧，但是说呢，就是说
3: 没那么爱你。
2: 带他去，对，我没那么爱你。对，我带他去那个敏捷赛的时候呢，他但凡听到别人说哇，他好可爱，他就要去互动。就他那个赛道上，
3: 注意力要被转移，对不对？
2: 是他不好好跑，他不好好走那个赛道，他也不跟我。然后别人跟他说哇，好可爱，然后有别的赛道有小狗在那儿跑，然后他就会去跟人家互动。
3: 好奇宝宝还
2: 是？对。但是如果说像他这样特别专注的，比如你给他那个指令，要上到那个桥上，要钻那个洞的话呢，就确实是很需要一定的训练和专注力的。
4: 对，是的。
2: 是的，那他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故事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还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啊？就是我有时候带他出去玩的时候，会有一些有一些狗，他会叫嘛，然后冲着我们叫，看着我们家另外一只狗叫，他就会，就是我也是没有牵绳的时候，那个时候，然后他就会走过去跟他去互动。然后那两只就是也是他们散养的商铺散养的狗就不叫了。就是他会去跟人家去沟通，遇到什么事会沟通，然后比如说
2: 你别叫啦，
4: 你
2: 别吵，你吵到我妈妈了是这样吗？
4: 对，是的。
3: 还蛮有领导力的一只小宝贝。
2: 是，但是特别听妈妈
4: 对，
2: 是个妈宝狗，但是很有领导力
4: 对，他小的时候就是他其实很活泼的，他跟那个他有一个好朋友边牧一起玩，就是经常会能就是都不停跑一个小时。然后后来我们家养了老二之后呢，那个老二就比较调皮嘛。然后就是他就发现了这个老二还怕声音，所以呢只要门外有声音他就叫，他原来也不叫，他就叫，然后这个老二就害怕呢，就跑到楼上去，然后他就越叫越就是 就是故意的，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故意的，有的时候就逗另外一只狗啊，它就故意的叫，然后那只狗就一听对声音特别敏感，一听到声音就赶紧蹭跑就是跑到屋里了。
2: 他觉得他有义务要教导这个老二，是不是、啊？
4: 他有时候还特意逗他。
2: 嗯，是一个长姐如母的一个心态。
3: 所以老二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
4: 也是女孩子
2: 啊，
3: 有个妹妹，
2: 是姐妹俩是吧？那他俩会争宠吗？
4: 特别争宠，那个老二特别争宠。
3: 那老二我感觉竞争不过老大呀，感觉妈妈提到老大的时候满心欢喜，
2: 对，然后说到老二的时候，哎呀不怎么听话。
3: 所以妈妈更爱哪一只啊？
2: 哎呀，这是可以被他们听到的吗？
4: 你刚刚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老二躺在我的腿上睁着眼睛在看你。
3: 哎呀，对不起啦，对不起啦，妈妈两个都爱，老大也爱，老二也爱，
2: 都在心里面了，
3: 一碗水端平了
2: 啊，这不一样的可爱，是不是 啊一个是很乖巧，一个是很有个性。
4: 对，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一样爱，就是
2: 都是自己的宝宝。
4: 对，是的。所以我哪怕我带他们参加比赛或者什么的，
2: 都是一起带去的，对吧？
4: 对，就是花一样的钱，我说要公平。然后人家说你这个就是菜迪不容易被选上，我说那我也要花这个钱，我也要就是
2: 对，不然家里不太平啊。
3: 那老二在那一场比赛当中夺得了什么名次呢？就是老大夺冠军的那一场比赛，
2: 老大得了第一，老二得了老二。
4: 老二得了第五名。
2: 哦，那
3: 也
2: 很
3: 不
2: 错，
3: 也不错。
4: 但是他的第五名是总共就六只狗，因为他那个大型犬比较少，他没好好跑。
2: 哦，那
3: 也还好了，
2: 不错了，
3: 也
2: 不错了，
3: 不是最后嘛？
2: 哎，是的，哎，我感觉还是很快乐的，就是两只宝宝就是围绕在你的身边。这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想出门了，这已经是。
4: 我们经常出门，
2: 哦，
4: 然后
2: 要带着他俩一起出门。
4: 对，因为那个老二是那个细犬，要经常跑一跑。
2: 嗯，
4: 我们参加上海时装周的时候，就是因为泰迪，就我们家老大有时候就人家就因为泰迪比较多嘛，就没有选，没有选上。之后呢，我也带着去，反正就是蹭老二的，该走的也走了。
2: 哦，是细犬，因为这细犬其实会比较少的。你其实是也前面几周也把你家那个细犬跟我们分享过了，对不对？
4: 对，
2: 是山东细犬，
4: 特别少。
2: 是是那个哮天犬。
4: 对，哮天犬原型。
2: 是的。好了，那今天谢谢我们孙小姐的分享啦，认识了你们家这一只瑞宝啊，泰迪妹妹今年4岁啦，大家也可以发送萌宠来查看一下这只小萌宠啦。先这样了，拜拜。
4: 好嘞，
3: 拜拜
2: 拜拜啊！哇，他们家两只宝宝真的很不一样，
3: 我觉得很热闹哎。
2: 对的，就一只是那种就是甜美挂的啊，另外一只它是时髦挂的，因为它养的是一只很帅的那种山东细犬，而运动量也挺大的。
3: 但两只感觉还是很爱妈妈，两只都挺黏人的，都挺爱妈妈的。
2: 我觉得，
3: 所以感觉每天在家里面可能都是一出戏，宫廷大戏。
2: 啊，但我不得不说啊，在训犬这件事情上面，每个人都是有差异的，就是。有些人就是有这个能力，就是狗特别听他的话，有这样的气场，
3: 所以我们这一位妈妈孙小姐应该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两只宝宝其实都蛮争宠的。
2: 对的对的对的。那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们家的小可爱，发送萌宠，萌萌哒的萌宠，我的宠的动感园林的公众号啊发送过
5: 啊。原来是鼻炎犯了。
6: 没有，原来领导是让我要去那个就是脚美出差，后面不是换成了 Lily 吗？因为我没想过那个出差的行程中间要跨一夜，跨一夜我家有一个脑梗的老外婆，
5: 确实，
6: 所以我不能放心让她一个人晚上待着，那我就走不了嘛。
5: 对，
6: 所以就辛苦我们的 Lily 姐去帮忙出差。
5: 对，然后这次国庆是真的是大门没出啊。
6: 对，一脚都没迈。
5: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现在这个假期啊，你要是去景点的话，属实是体验感会不太好。
6: 对，
5: 人流量太多了，你就是我不是办婚宴嘛，然后有一个同事，我一个同事他也是外地，然后来到洛阳，他说一定要去洛阳看龙门石窟，然后看看博物馆，有几个著名的景点，我推荐完之后一个都没约上，就龙门石窟当天下午他很幸运挤进去了，然后说30号我们晚上的时候已经人特别多了，然后你像洛阳博物馆呀，然后白马寺啊，什么老君山啊，那些票提前10天就已经完全就没有了。
6: 毕竟国庆是个大假，所以你在这个东西一定要提前很久去预定的。
5: 哦，确实。
6: 而且讲实话，为什么你当时邀约说，哎， 有时间的话国庆可以来参加我婚礼那句话没人敢应呢，
5: 没人敢应，
6: 因为你们河南洛阳真的太火爆了。

0: 非常火爆，
1: 尤其是国庆的高峰期间，在岗的就是妆造的人，我看了一下，就有5000多个，
0: 五千多人。
1: 对，每一位妆娘日均要完成6套的汉服妆造，每一套平均要插差不多7到9支发簪。
0: 哎呦，
1: 你算下来，洛阳一天要耗费25万支的发簪，景区周边在岗的旅拍摄影师大概是600多个，可能将近700个人了。
0: 天
1: 哪，摄影师平均每天按下快门的次数大概是1400多次，
0: 嗯，
1: 那一天下来，所有人加起来就是90多万次的快门。
0: 哎呀，一天这个90多万张精修图片出来，
1: 我感觉手都按抽筋了。
0: 而且知道洛阳的这个妆造繁荣到什么程度？就现在每个人去洛阳，你很难不做一套。然后我这次去洛阳逛的时候，发现不只是女生在做，
1: 嗯，
0: 他们对象都在做。
1: 男生当然要做，而且男生要跟女生做姐妹款。
0: 对，我在背后我看这男怎么能这么高一女生呢？然后扭过头发现有喉结。然后说话就男生，然后都在做妆造。
1: 我那天还在跟火火说，我后面想要去延吉，他也想要跟我一起去，因为我想去那个、嗯、那个去拍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妆造、
0: 哦。
1: 我说那你跟我拍个姐妹款吧，我们现在在规划当中，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
0: 哎，你知道洛阳的一个妆造，其实它这个优点就是说，它不只是在一个景区内玩，它是穿着汉服，然后
1: 到处玩。
0: 对，到处玩，它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感，然后也不用害羞，反正全都是全都是。
1: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特别好。一个是洛阳、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是我上次去山西
0: 啊，对，山西，
1: 因为它每一个地方的古建都保存得很完整，而且他们的妆造成熟度已经非常高了、
0: 嗯、
1: 它是属于你穿着这个古装出门没有违和感，在这个城市当中，
0: 对对对，
1: 你坐地铁也好，打车也好，这些
0: 都可以，
1: 司机大哥们，你这些那个市民朋友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嗯、对吧，就你就好像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城市了。
0: 对，然后就是你可以花费一点时间，你做一套妆造，然后他不是说看某个景点就走，他就是直接全程游，
1: 对，
0: 然后任何公共交通上全都是这个你的这个同类，等于说
1: 同类咋的，我还是异类了。
0: 对，同类啊，都是妆造，然后尤其你说男生和男生哎相视一笑，那种感觉挺微妙的，然后都感觉是陪女朋友出来玩，就一起做一个妆造。
1: 但是大家可能还是没有一个概念，就是25万条的发簪到底是什么概念。
0: 25万条，
1: 对，
0: 什么概念呢？
1: 你就按照一只发簪大概10厘米来算、
0: 嗯，
1: 连起来大概是25公里。
0: 25公里，
1: 对，一天之内你们洛阳给游客的头上插了25公里的簪子、
0: 哦、真的非常夸张。而且这个妆造也挺复杂的，你当时去山西做那个妆造化妆要多久啊？
1: 女生比较长，如果像我做的那个可贵了、
0: 哦、
1: 我那个当时挑的我就按贵着来了，要不然去那么大老远是为什么呢，对吧、嗯、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孔雀公主的一个造型，我那个头上的簪子，哎呀，我算一下，1、2、3、4、5、6，有12只，
0: 有12只簪。
1: 对，
0: 然后那头发是你的真发是吗？
1: 一半真一半假。
0: 哦，
1: 也有假发包，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特别重的一个冠，所以我那个头啊就不能往后仰，
0: 非常沉是吧？
1: 对，我这个感觉那个脖子要断了。
0: 然后你那个刘海还是那个造型，
1: 对对对，
0: 那个、是真头发还是假头发？
1: 那个前面是在真的，然后到上面那一块鼓起来那个我就没那么多头发了。
0: 对，
1: 啊、
0: 因为以前看那个古装剧，总是会怀疑他那个头发怎么能变那么大呢？
1: 那肯定是假发包啊，
0: 假发包。
1: 对呀、
0: 啊
1: 嗯，我想说古人当时真的这样吗？他们也有假发包，
0: 也很累啊，关键是扛着每天负重前行。
1: 对啊，尤其是当皇后的怎么办呢、嗯、
0: 头上戴那么多金，
1: 那都得比别人高。
0: 然后你也是穿那条妆造玩了一天是吧？
1: 对、嗯、我就玩了半天，我说我不行了，我现在要立刻回去拆掉。
0: 拆掉之后感觉哎，脖子就感觉特灵活。
1: 你知道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跟妹妹两个的妆造、嗯、它是属于那种它叫供养人的妆造
0: 啊。供养人，
1: 对，就是有一些他们就
0: 是那种
1: 专属类
0: 的，
1: 不是、啊、就是供养这些那个的人
0: 啊、
1: 你懂吗？然后呢我是属于走的一个公主系、
0: 嗯、
1: 其他两位选手走的是辽金袍，我们走的是不同朝代的、
0: 啊、对，
1: 所以呢辽金袍的朋友最轻松了，底下又是个平底，
0: 对，他就是穿了一身那个这个袍子，
1: 加了个帽子，
0: 加了个帽子
1: 啊，其他就没了
0: 啊，他还有个小胡子，
1: 对，就这样。所以大家就走的路线不一样，
0: 确实啊。那这个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做过这个景区妆造，你感觉哪个地方的成熟啊？你看我们福建泉州赛马刀做的也很成熟，簪花呀、
1: 嗯、
0: 是吧，都很成熟了，有在哪个地方体验感还不错的，你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推荐是吧。
1: 你看慢脑子就说了、嗯、延吉朝鲜族的妆造，小孔找张大师，你看一下他的效果，说是
0: 会劝退。

0: 是这岳哥啊，他可能跟咱这种年轻人找的不一样。
1: 他们找的那种是属于
0: 那种旅拍
1: 旅拍式的、啊、就是他在门口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链。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每次找那个妆造，我们走的是轻复原路线、
0: 啊、
1: 就是包含我去做古装，我也不会走那种网红式的风格、
0: 啊、是他不是说穿一套然后拍完就卸妆、那个、
1: 对对对。
0: 他不是，
1: 然后呢像我是属于在单约一个旅拍师，就是单约一个摄影师、
0: 嗯、哦，他跟着你、哦、
1: 对，他要全程跟着我。
0: 哎呀，
1: 我不能找那种在那儿他等着我来的，
0: 他能给你提那大包小包的。
1: 对，我不喜欢这种类型，
0: 把他当男朋友使，给我背着，找个身强体壮的那种
1: 啊、哦，对，
0: 什么都给他是吧？
1: 我的要求会高一 点，
0: 手一伸水就滴手上了
1: 啊、哦，对
0: 吧？是那种感觉。
1: 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的体验感其实还不错，
0: 还不错、哦、他也很有情绪价值。
1: 对对对，他很能提供情绪价值。他的严谨程度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每去一个地方，如果说我要花钱去旅拍了，这个摄影师包含连我眼睛看的角度他都要告诉我、
0: 哦、
1: 比如像你看到哪里、啊、你不会露眼白太多、
0: 哦、
1: 有一些时候比如像女生的回眸的那一刻、
0: 嗯、
1: 很多人是容易侧头回眸，但是你没有留头的那一刻你眼睛是翻白眼的、
0: 哦、天，这么
1: 你懂吗？那时候如果抓拍下来，像男朋友就经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0: 因为我们不会注意到眼神儿。
1: 对，你拍的是一种感觉，对吧？但是不是的，摄影师的严谨程度是你每一个转身你每一个回眸都是好看的。
0: 你看他就很细节，跟女生拍照真的要一直调整，就是有时候我举起手机然后他就会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的头往哪边扭呢，
1: 对吧？
0: 这不应该就我自己找，我说我自己找，
1: 所以这是不是
0: 专业的事。
1: 我这种类型
0: 的矛盾，
1: 对，
0: 哎，就是黄晨也说他分享了，自从体会到旅拍的快乐之后、
1: 嗯、
0: 就会每次到景点就直接找旅拍。
1: 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吧，
0: 事，
1: 这个时候呢在吵架面前所有的钱都是小钱。
0: 对对对，真办大事了啊、哦、
1: 还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说，哎，小孔怎么变声音都变了，我以为是谁呢、啊、声音变知性了。我鼻炎不是因为别的，我就是鼻炎的时候都这么知性，
0: 是吧？以前
1: 我每天早上从那个被窝里头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声音都特别低沉且性感。
0: 以前是知了，
1: 对，
0: 现在是知性
1: 啊、哦，反正没那么洪亮了，但
0: 还听着还。
1: 我没想到到了30多岁的时候还有变声期，
0: 很有磁性。还有朋友说，小马哥没看出来你胖啊？昨天你说有82千克，我是真的有82，我走的时候是80，然后回来的时候一称82千克、
1: 啊，这样吗？
0: 胖了4斤，因为我天天在那边吃的都是些小吃，而且。以碳水为主，米皮儿、凉皮儿、肉夹馍、
1: 哎、
0: 肉盒、牛肉汤那种。
1: 你的婚宴我没吃到，你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跟你讲、嗯、我这次去那个长乐参加了我发小，就是小学的一个好朋友的那个婚礼、嗯、
0: 哦、我跟长乐的那个婚宴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我全是海鲜，然后那天我感冒，我一个都不能吃，这啥也不能吃。
0: 长乐的海鲜无论如何我都要去赴宴，
1: 从头到尾啊！但是好夸张哦，
0: 嗯、
1: 他们的那个席、
0: 嗯，
1: 哇，那个席面大到什么程度？发小加上我去接的是老师
0: 哦，
1: 啊，就是我们从小带到大的那个带了6年的小学老师
0: 哦，
1: 所以呢，我们当时被安排在了第6桌。
0: 哎呦，
1: 你知道他全场有150几车，
0: 哦、
1: 我从最尾巴走到了最前方，
0: 哎、
1: 走了好久啊，
0: 150几桌，
1: 对，
0: 这个规模是真的大
1: 啊、嗯，
0: 就是他是正常来说就是这个规模，还是说这个算大规模了？我觉得算大的吧。
1: 还行吧，
0: 150桌呀，你知道我几桌吗？27倍3，总共30桌，这已经算、
1: 啊、
0: 已经算很大的了，在河南。
1: 嗯，
0: 然后我的菜，我说实话我都没吃到，但是我可以跟你念念菜单，你来评价评价每道菜好不好？
1: 我先跟你分享我在长乐那个，
0: 你先分享。
1: 我看到他们那个吃的那个内容有多么的丰富、嗯、
0: 好，你来说一说啊。
1: 就是所有的海鲜，它的龙虾都是最后上的。按我来说，我的概念当中，
0: 啊、
1: 龙虾应该是。前面比较前面上的，
0: 这应该是直接摆在台面上。
1: 对对对，那个都不配前面上。它的前面像什么红高寻啊，就是它还不是螃蟹，是红高寻。然后呢，每个人即位的即位大概有7、8个。
0: 哎呀，
1: 极味菜有七八道，什么辽参、小米这种都是非常一般的极味、
0: 哎啊，
1: 他们上的都是那个当地做的那个鸡汤汆海蚌、
0: 哎，
1: 然后
0: 一份好几
1: 对，而且上来的时候那个大姐还就是端盘子上来给我们上菜的那个大姐说，这个是今天刚从张港送过来的那个海蚌，然后在那个后厨、
0: 哦、
1: 对立刻给大家汆熟了之后就特别脆，我就一个没尝到，然后我旁边那个
0: 你那天吃了点啥？
1: 我那天吃了一些猪肉。
0: 你就吃了一些猪肉？
1: 因为我现在能吃的我只有猪肉。
0: 这不桌上那些人都看呆了。
1: 鸡鸭鱼、嗯、鹅牛羊我都不能吃，
0: 都不能吃，
1: 对吧？那我除了猪肉以外我
0: 就
1: 吃了一点、那个、
0: 吃了人类的好朋友，
1: 对，
0: 小猪小香猪，
1: 而且我连那个红鲟饭底下那个糯米饭我都不太能吃。
0: 害怕是吧？
1: 对，哎呦，就很难过。我一直看着别人吃。
0: 哎呦，这种席真的是我多远都去参加，这太好吃了，
1: 哦、
0: 太
1: 可是要去一下，
0: 对，
1: 因为他们还给我们那个发了点东西带回来。
0: 哦，我听说长乐有这个风俗啊。
1: 啊，这特别好。
0: 对，特别好，连吃带拿的。
1: 对，难得去一次啊，
0: 太可惜了。
1: 咱们这个国庆你都去了哪玩呢？嗯、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分享或者想吐槽，也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FM 五二九八。
2: 我是宇航，
3: 我是飞行，
4: 新榜样，
5: 百年流芳，
6: 百年流芳，
7: 新榜样，
8: 新榜样，
9: 请进隆冬乡，
10: 请进隆冬乡，
11: 请收听，
12: 请收听。
13: 别再考虑那些今日议题，忘掉脑海里的正在关机，总是惯着别人，这会儿就顺从一下自己。过期的小朋友也值得拥有小小的奖励。
14: 下班路上遇见未知的精彩，心情隆咚锵，人间可爱一路畅快。
15: 因为这个节奏特别的好，所以说只能是从贾老师那往过借一下了啊、嗯。因为一般我不喜欢把两个节目的这个音乐混着来，但是的确是好，因为它节奏好。来 BGM 啊。

0: 这是我和贾英的合作的节目的专属 BGM 啊，那今天稍借用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寻找嘛，我们一直在寻找，寻找大家这两天都是怎么过的啊，一个一个来。七天乐五号值班，剩下的六天，东山二龙、万母、银泽还有看望老人，安排的很紧凑。
1: 啊，我觉得你很喜欢户外啊，就是这种各种山上面去走走转转。
0: 说起户外了，我刚刚下了单儿，简易烧烤架，一人韩式烧烤炉，还有
1: 一人了，还要韩式，还追求啥韩式啊？
0: 哎，一个人我就不能走一个烤肉 feel 了吗？因为我接下来的这饮食结构就只能是烤，就是简单的把它。
1: 我懂了，这么说吧，原始人咋吃你咋吃？
0: 对了，我这个品牌就是原始人，
1: 是这么个意思吧？
0: 对得了，对得了，对得了，
1: 简单配料是吧？
0: 对。简单配料
1: 也没有什么酱刷酱、啊、
0: 也不刷，就是把它
1: 调料、啊、
0: 不刷
1: 就是最原始的、
0: 最原始的。然后我都能遇到了，就能想见就是因为我一旦动用了这个以后，你肯定在旁边，之后我还要了个两人牌。
1: 等等，你都想见啥了？
0: 因为想见万一就是你也上手要吃，我就是那个两人盘的那个烤盘。
1: 不吃，
0: 咱们就在你的。
1: 你好不容易吃点，我在那儿我凑啥热闹呀？
0: 因为我吃的这都是你爱吃的呀。
1: 你都吃点啥？
0: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膳食结构只能是豆皮儿、鸡蛋啊、西兰花、虾仁儿啊，还有多宝鱼。
1: 啊，食材这么高端呢？
0: 对，还有秋叶豆腐。
1: 那叫千叶豆腐，不叫秋叶豆腐。
0: 我们这是个品牌、
1: 哦、
0: 啊！你那个千叶豆腐是一个品类，我们这是个品牌，我们这个豆腐叫
1: 千
0: 叶
1: 啊，秋叶。

0: 嘛。
1: 这个歌
2: 不小心我还给听懂了呢。

0: 这是个啥歌来着？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粉红色的回忆。
0: 好。最近宇航直播真的是频繁，总能看到推送，也点进去看一会儿。还有这个心念镜说什么情况？一打开手机你就在播。
2: 纳了闷了，我咋就一次也没看到呢？哎，你通过什么手段把我强制性的给屏蔽了呢？
0: 在抖音系统当中@豆包。我说按照这个身份证去搜索，
2: 就这个人
0: 相关类似的，
2: 就别让他看到
0: 啊。就不要让他看到我就好了，直接他就豆包后台就给你就都安排
2: 了，
0: 对，就处理了。我不光是处理你了，还有陆总呢。
2: 这又何必呢？
0: 哎，陆总进来以后，哎呀，你刚才的这段这个普通话，你后面打开共鸣。
2: 太累，
0: 直接习惯了，对吧？
2: 太累啊。
0: 因为我不是在电台直播，我在网络上直播，我真的是不太想在那一刻打开共鸣。我就想这么说就怎么说着，后来啊，你们都看了啊？我找人的嘛，每天我在找人呢，我就可着急呢，因为我的这个身体真的已经不允许我高强度的工作了，所以我得抓紧把我的这个心愿达成了。不好找，真的不好找，茫茫人海当中特别的难找。而且为什么我就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你所有取得的成绩的前提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先扒拉开。这个节目在这个点之所以能够和大家有这么高频次的，就是我刚才说说保底还不有一两万人听，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点我们 PK 的对手拢共就是十来个。你做网络直播，我看了呀，4800万，就同时在线的直播的那些所谓的博主4800万，我天，你这拢共十三个，从880到107，拢共13个对手，那是4800万。然后有人说呀，哥，你这人数才30多个，我说你看看他们其他的才34个。我说的4800万是最低的时候啊，
2: 就是说同时有这么多人正在直播，
0: 就是正在直播，你稍微看一看就过亿了。
2: 也就是说我可能打开抖音，我可能就会有这么多个选择，
0: 有1亿多个选择、
2: 哦、
0: 真的是1亿多个选择、哦、1亿多个选择里边我能留30-40个人，我可以了，
2: 可以了。
0: 我现在把大家留在文艺广播，我才13个对手，我都怕啥呢？从880到107，拢共算下来，你看挨个算，880 893 912 940
2: 别在这数
0: 958 970 99，然后过跨我们102610441056107，就是这十来个，舍我其谁，我怕什么？

欢迎大家来我们孝义最爱妈妈的城市，最爱妈妈的城市。那我想问一下，最爱妈妈菜去了吗？最爱妈妈菜是不是在整体这一块你们应该去做一个企业的整体规划？你天天说你是最爱妈妈菜，你不去最爱妈妈的城市，总部先说到孝义。

0: 三多堂，多福多寿多子，曹家大院。
1: 没什么大不了
0: 啊，三多堂距离乔家大院才7公里啊！
1: 他在泰国啊，他在泰国，
0: 那骑上电动车都能去哇！天，那他们当年两家没有联姻吗？来，我查一下。
2: 这是拼命的年纪，谁愿意太早认命？用双手决定生活的样子，用耳朵挑选喜欢的频率。每个热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FM101.5 山西文艺广播，梦想全力以赴，好听非我莫属。
3: 宁化福一元庆，作为纯粮双固态酿造食醋的践行者、倡导者，为世人奉献着佳酿，吃醋就想你宁化福。太原市宁化福一元庆醋业有限公司。
4: 跟着声音去体悟，理解了他人，也就理解了自己。FM101.5

0: 哎呀，这杨大美还给数了，他说加上你们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

0: 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0: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国庆假期，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带我们走进边境一线基层执法现场，记录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用守护护航万家灯火。
3: 哎，小朋友，别往那边走，那边是马道，危险，来跟着爸爸妈妈走这边。
4: 是校警官。
5: 说话的人是下特边境派出所民警李俊杰。国庆假期，他和战友们每天9:30到岗，晚上守着最后一批游客下山才离岗，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巡查交替进行，重点对游客走失、车辆故障、受伤被困等突发情况。下特边境派出所位于昭苏县下塔古道北入口，下塔古道是古丝绸之路上连接天山南北的险峻要道，集冰川、古道、河流、森林于一体，风光秀美。这里是新疆最热门的旅游点之一，吸引大量游客。为更好服务旅游高品质发展，当地边境派出所探索建立反应灵敏、部门联动、机制畅通的景区警务运营模式，提升了游客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国庆假期，面对激增的客流，下特边境派出所在景区内建立起一路平安一警户型下塔一站，推行高峰守点、屏风巡线、整体控链的勤务模式。驿站里常备问询导览图、免费开水、急救药品和便民雨伞，既是景区防控的前沿哨点，也是游客身边的暖心港湾。民警片祥鹏。
6: 很多游客不知道，山区天气变得快，上午大太阳，下午就可能下雨。我们驿站备了雨衣和热水，遇到老人小孩先让他们进来缓一缓。今年6月，有个重庆游客车在返程路上爆胎了，我们赶过去在泥里换了轮胎，后来他们专门写了感谢信来。
5: 科技手段也在为景区巡防加码，警用无人机自动巡航系统成为空中尖兵，对密林等人力难及的区域进行巡航，与地面巡逻队形成空地联动模式。民警李俊杰。
7: 无人机飞一趟，覆盖的区域比步巡大好几倍，有些游客喜欢往没有开发的路段走，从空中看得清楚啊，发现异常第一时间喊话或者派人过去。
8: 平安下塔群里来消息了，商户说金警官，温泉这边有辆车堵在转弯处了，后面排成了一串，好，我这就过去。
5: 景区治理的难点往往在那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摩擦。下特边境派出所牵头成立了平安下塔警警微信群，把景区工作人员、保安、区间司机、商户中的党员全部拉进一个指尖上的治理圈，发现纠纷苗头或者安全隐患，随手一拍，及时上传，民警第一时间响应。2026年以来，通过这一机制累计调解矛盾纠纷70多起。民警靳兴国。
9: 群里有开区间车的师傅，有马队的管理员，有各个摊位的商户，他们天天在景区里，眼睛比我们多，有时候游客刚吵起来，群里消息就到了，我们过去3-5分钟就能把双方拉开，不至于闹大。
5: 下塔古道景区既是南北疆文化的交融地，也是服务旅游发展的前沿阵地，驻守在这里意味着更多的付出。派出所的荣誉墙上集体三等功、先进党支部、成绩突出单位的奖牌层层叠叠，记录着一茬又一茬戍边人把青春留在古道北口的岁月。民警李俊杰。
10: 假期我们都在岗，说实话，看着游客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走，在朋友圈发下塔的雪山和草原，心里挺踏实的。风景他们看，平安我们守，各看各的景嘛。
5: 假期我在岗，在下特边境派出所，从来不是一句

0: 心汇成河。
1: 跟着康康姐一起长知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康姐有话说。
2: 遇到问题不用愁，康康姐姐解您忧。欢迎收听武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江城路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各位好，我是王阳。
3: 各位好，我是李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00号将于2027年3月16号起同步正式实施。咱们常买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全面升级了。
2: 旧版的营养标签只强制标识能量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四种核心的营养素，也就大家常说的一加四模式。新版标准则直接将一加四升级为一加六，多了饱和脂肪加糖。
3: 除了强制标志的升级之外呢，新标准的对无糖、低脂、高钙等词汇也进行了严格的量化约束，杜绝模糊宣传。新国标明确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的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0.5克才能声称无或者是不含糖。
2: 新国标对于低脂也有了硬性标准的根据规定，固体食品每100克的脂肪含量小于等于3克才能够声称叫做低脂肪。常见的曲奇饼、起酥面包、奶油酥点以及皮梨果的那层油很容易就超过这个标准，所以啊，市面上真正的低脂蛋糕真不多，大家可别被包装上的低脂字样给误导了。
3: 新规还禁止使用零添加、不添加等绝对化的表述强调配料，如果想说某成分含量低或者没有，必须同时标注具体的含量数值，用数据说话。
2: 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大家，不同健康需求的朋友们看标签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即便是产品标注了无蔗糖，那么对于糖摄入有要求的人群，也应该仔细查看碳水化合物总量和 WNRV 也就是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数值越高升糖潜力越大。
3: 另外呢，卤味零食通常含有较多的黄油、猪油、添加盐、饱和脂肪和钠含量偏高，对脂肪摄入有要求的人群可以优先选择低饱和脂肪品类，同时避开过咸的肉干、腌卤类零食，控制钠的摄入。
2: 家长也可以借着营养标签给孩子做健康科普，比如说某款小蛋糕每100克的脂肪 WNRV 为40%，就意味着吃100克就摄入了全天推荐脂肪量的40%。建议家庭分享食用，切小块品尝，既满足口腹之欲，又控制总热量的摄入。
3: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特别小栏目，感谢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4: 一年一度的粉黛乱子草秋日限定美景近日已经全面进入盛花期，从十月持续到11月，连片如云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整座城市都被铺染上了一层独属于秋日的梦幻粉妆，朦胧柔美的氛围感扑面而来，成为市民近期秋游打卡的顶流选择。
5: 在控湖湾湿地公园水运广场，3000平方米成片的粉黛乱子草正值盛花期，如烟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就像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柔和的轻纱。这片粉色限定美景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趁着晴好天气结伴而来，徜徉在花海边，用镜头定格秋日温柔。市民：
6: 我们年龄大了吧，清闲的，就是说稍微人少一点的时间，加开这个节假日，天气也挺好。
7: 我看见抖音里人家都发了，我看挺漂亮的，我说过来一下。
8: 太阳底下那个阳光。

0: 光也充足，那么这个地方还没来过，看看抖音上嘛拍的也蛮好看的，就跟着小妹妹一起来这里玩一下，空气也新鲜。
1: 据了解，粉黛乱子草具有逆光透光的特点，在阳光的映照下会呈现出更加梦幻的光影效果。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人扛着长枪短炮在拍摄，甚至还有人飞起了无人机。针对出游打卡，本地摄影爱好者和文旅达人也给出了实用贴士。市民
2: 早上跟晚上比较好，
3: 什么颜色的衣服比较好？
2: 白色啊黄色啊都可以吧，
4: 非常 OK。 因为这次出片就是以白色为主，其他颜色也可以，但是千万杜绝要黑色啊，最好是白色啊黄色啊，粉黛是粉色嘛，颜色搭配上面比较和谐。
1: 眼下无锡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全市已实现打卡点位全域覆盖，市民不用扎堆前往一处，就能解锁不同风格的秋日粉色浪漫。除了市民熟知的共湖湾湿地公园、关风路与沥青大道交叉口、上田小镇、花星球、岩家桥等点位花海已全部进入最佳观赏期。其中上田小镇搭配湖畔蓝白小屋、沙滩大草坪，打造出圣托里尼风出片场景。西山区岩家桥村同步种植粉黛与软萌地肤草，带来双倍打卡乐趣。江阴固山镇满庭坊、长津镇蒲氏村蒲氏里的花海远离闹市，漫步其间花穗萦绕身侧。宜兴雅达、洋县西山、隐龙谷君澜、云湖风景区等地连片粉黛如粉色云海，风过时翻起层层粉色雾气，仙气十足。相关部门也提醒游客文明赏花，不践踏花草，不乱扔垃圾，共同守护这份秋日限定浪漫。
5: 国庆假期，省内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大客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6: 在杭州西湖景区虎跑公园，水杉林雾气缭绕，泉林隐士、麦花郎、花神等七位国风 NPC 撑起油纸伞缓步巡游，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在虎跑泉眼， NPC 演员和游客围绕虎跑历史、西湖双绝、泉茶文化等展开互动问答，答对的游客还可以获得纪念品。
7: 很舒服这边，然后泉水啊、环境啊，包括这边的树木呀，都是非常非常让人心旷神怡的感觉，觉得挺吸引的。然后看到这些小哥哥小姐姐都特别好看，我就跟着他们跑上来的。
8: 挺好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穿越的帅哥美女，一会儿期待有更多发现吧。
6: 除 NPC 互动外，国风文化市集在双虎雕塑区域和协翠轩前广场同步持续开市，宋韵古风、本土风物、创意礼品等主题摊位琳琅满目。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文物遗产科科长黄汉央说，国风市集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国风 NPC 互动巡游将持续到6号。
9: 因为近期我们虎跑公园也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啊，也是想结合国庆节期间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体验。
6: 假期里，全省各个景区盛装迎客，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夜游经济成了三大主力。在绍兴少女曹娥里十三弄古巷、廊桥空中音乐现场、水上舞台、歌舞表演等精彩开演，游客还能免费参与闯关，解锁多重消费福利。在台州玉环凯门后沙景区，2026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火热举行，海鲜美食比拼、非遗展演、滨海市集等环节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闯海文化。在海拔1000多米的景宁大纪乡，漫步云中游客运动季和高山音乐会同步上线。在大纪进士府，流行金曲、民族旋律轮番登台，婉转奏响。古朴雅致的进士古建为舞台，连绵青山、澄澈山峰为背景，游客悠然围坐，在古韵和山野交融中放松身心。大纪乡强村公司职业经理人潘景说，
10: 这次的话，我们就是依托大纪海拔高、生态好的优势，把运动休闲和音乐文娱结合起来，让游客在高山乡村有的玩、有的听、留得住。接下来还有李唐好声音送戏下乡、进士雅集互动演绎等活动，希望更多的人走进云中大纪。
6: 在台州黄岩的野山浪客大洋彼岸营地，一场场疗愈萤火虫之夜主题露营活动火热上演，夜幕降临，山野营地里萤火点点。在这里，露营不再局限于简单的野餐休憩，草坪互动音乐会、篝火火舞互动轮番登场。游客包女士说，在这里可以短暂告别城市的喧嚣。
7: 活动比较丰富的，比如说这边篝火，刚才我们在那个疗愈的空间。

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最爱的总归是那册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河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心鸟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Hello， 欢迎回来啊！那刚刚的魏如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个有关小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嘛。欢喜就好，他说现在某海某捞已经过时了，现在某优某富贵某海某月都比某捞可能要好一些啊。当然我觉得那个某富贵还是蛮不错的啊，经常去吃，而且最主要的是某富贵有折扣。好了，那今天呢，因为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电影啊，贝贝就跟大家啊，不是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贝贝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吃食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叫做《饮食男女》啊。贝贝之前呢有跟大家，好像好早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电影啊，今天呢让他这个重新啊回来啊，重回我们的节目单。那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电影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电影空间。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

那这个饮食男女呢，正如其名啊，它是从一顿饭啊，然后一些菜系，然后呢引入到一个家庭的烟火气，再引入到一个家庭的和谐的氛围当中啊。这部影片呢，它是我觉得是非常能够诠释这种温情暖意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载体，借着一个大厨的父亲和三个女儿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来切入啊，描摹了一些家庭的日常，包括家庭琐碎的一些小矛盾啊，然后呢，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你是非常容易有代入感的，因为家庭当中的一些这个不管是小开心小幸福也好，还是一些小矛盾啊小争吵也好啊，其实我们觉得都有点大同小异啊，所以说呢，很容易带入到这个影片当中，也是呢，镜头语言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啊，然后呢，刻画了深陷家庭矛盾之中的这样的一家人啊，他历经一些世事的磨砺后之后的一种蜕变吧，然后一种释怀啊，然后观众呢也是非常容易能走进这个故事当中，在一桌又一桌丰盛的家宴的生活细节里呢，我们也能看到饭菜烟火气带来的那种治愈的力量。那整部影片呢，我觉得它的画质，当然就因为它是比较老一点的电影了，画质可能没有现在这个什么又是 4K 又是蓝光那么高清啊，但是你就能够通过这个老电影的它这个暖黄色的灯光啊，包括这个做饭的时候那种往外飘的那种

雾气呀、等等等等感受到这个电影带给我们的一个氛围感。就从开场第一场的戏，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哎，它是暖意融融的。故事呢，就是讲述了一个退休的大厨他叫老朱，他独自抚养了三个女儿长大。他每周呢都会精心烹饪一大桌饭菜啊，就每周女儿都会回家，女儿们都会回家吃饭。大女儿呢家珍啊，她在学校当老师，她的性格呢比较保守，比较内向。二女儿呢她叫家倩啊，倩倩，她继承了父亲的这个厨艺啊，也是啊这个做饭非常的好吃啊，而且呢她在外工作比较的独立，比较果敢。小女儿佳宁呢，她是年纪最小的啊，她的心思比较单纯，正在读书。每一次家宴呢，这个餐桌上啊，看似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看似好像是热气腾腾的，可是父女和姐妹之间呢，都各藏着一些心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女儿们的人生啊，也接连迎来了各种各样的变故，一个个呢，都准备离开这个家了，就是有一些要嫁人了，有一些要去外地工作了，在一次次的餐桌相聚，几番的坦诚的交谈之后呢，一家人最后慢慢的放下了心结，学会尊重彼此的一个人生的选择。其实我们深究电影里影片里的一道道饭菜啊，其实可能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他们之间就是这个吵架比较热闹嘛，然后吵架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电影情节的一些故事冲突啊，一些戏剧冲突，去忽略了这个电影的一桌桌饭菜啊，它的一些隐喻啊，然后呢它的一些代表家的和谐团圆的一些象征啊。其实我们要读这个电影啊，首先就是要从一道道忠实的家常菜开始讲起。那忠实的家常菜呢，讲究火候，讲究调味儿，讲究食材搭配，就像我们家人之间的相处，要耐心的去磨合，要慢慢的去互相的包容。所以其实我说啊，能把饭菜做好的人都是有大智慧的啊。比如说像贝贝，因为特别爱吃酸，所以做一道菜呢就会放了很多酸，导致这个菜不伦不类，味道很奇怪。那就是没有讲求说，虽然你爱吃酸，但是这个菜呢它就是要包容各种各样的口味啊，没有说是去讲究这个平衡。那有一些菜呢，可能它就是需要慢炖才会入味儿，就像我们有一些感情，它就是需要时间才能慢慢的去释怀。厨房里锅碗瓢盆的这个声响啊，叮咚的啊，一桌桌饭菜升腾的热气，都承载着每家人独有的温暖的温情的记忆。那整个影片呢，它的情节非常的简单啊，大致分为家宴的相聚啊，就看起来又是一场这个热热闹闹的一个聚餐，一个聚会，再到心事开始浮现啊，这个大姐开始说出了自己的这个一些心里的想法啊，然后矛盾就开始爆发了啊，老爹不让大姐出去工作，所以就开始争吵了啊，然后以及呢争吵的过程当中啊，二姐和小妹也冒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啊，以及最后第四段就是释怀啊，然后解释啊，这第四段的这样的四段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剧情的叙事，它不铺展开了不一样的一种家庭的心境。我们其实这个电影，我其实觉得可以带各种各样的角度去看。比如说像我们能够看到老爹在做菜的时候这个他讲求的火候啊，能够从家中的烟火去感受到一个家该有的氛围。再比如我们从大姐的角度去看，从老爹的心态角度去看然后从这个二姐的角度去看，从小妹的心态角度去看。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电影真的是可以反复值得去品味的。家宴相聚，烟火满堂，一家人坐在餐桌，其实看似和睦但是因为一家人可能没有足够的沟通，再加上是父亲啊，本来就是比较少言寡语啊，比较这个惜字如金的啊，所以更多的就是一些表面上的寒暄，什么啊，您最近吃的怎么样这个小妹最近学习怎么样更多都是这些表面的寒暄，而忘记了一家人该去进行深入的沟通，思想上的契合和心灵上的共鸣。那最后矛盾爆发呢？坦诚诉说了之后，把所有的事儿说开了之后，这么长。

0: 长久的一次隔阂，一次性摊开了之后，才换来彼此的一个让步和体谅，才换来去接纳生活里的所有的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一味去把它当成美食片来观看，或者说简单的判定哪个人物的好与坏啊，我觉得都是这个影片就观赏这部影片的时候一种小小的误区吧。如果说我们一味盯着菜肴的画面的话，可能会忽视掉这个故事里面最动人的一个亲情的内核。那我们一次一次跟着镜头去感受餐桌的烟火，在烟火气带动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家庭的羁绊的过程，也能够教会我们更理解家的概念，家的含义，更理解身边的亲人亲情，去打磨包容松弛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其实贝贝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当时没怎么认真看，当时就是什么呢，几个朋友在聚餐的时候，就在我家这个来我家玩，然后呢几个朋友在准备饭菜的时候，他只做了一个背景音就我觉得挺符合这个当前的一个氛围的，所以我就觉得把它当做一个陪衬来看吧。直到昨天呢，前天我又一次翻出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电影运镜，包括它故事情节的设置再包括每个人物的语言代表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性格都完全不一样。看完这个电影以后呢，对家和家庭的理解的概念会更加的深刻，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电影空间呢，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叫做《饮食男女》，就到这里啦。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首好好听歌的环节来自这个又是咱们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义气》。
1: 那个二次元您关注吗？
2: 哦，我不关注，女儿关注，我就跟着关注。
1: 好，看没有，标准的这个带动效应。我们的记者呢，这两天一直在这个福星岛采访 Redland 然后他发了很多东西呢，恕我直言，我呢看看，觉得挺好看，但是不太了解。然后呢，我们来听听记者连线，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的记者杨黎轩在福星岛 Redland 他看到了什么来听听。
3: 现在呢，我们就在2026 Green Life 一个现场就我们能看到 Green Life 已经在10月2号启幕了，也是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一个标杆项目呢，有重磅推出一个全球首创的游戏主题的花车巡游，在每天的5点全年出街，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长在5点30分，它会开启这个夜场的专场模式。这个夜场呢，也是这次比较新的一个活动内容，它会有夜光徽章包括 NPC 的一些内场的剧情，夜间有一些限定的玩法。那在国庆的10月2号到10月6号，有5天，有5个主题，它会有不一样的狂欢。那现在呢，其实我是在这个小红书 Redline 的这个现场，花车巡游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听到现场这个声音其实就是花车巡游的这个主题音乐。这个音乐呢，它也是小红书官方制作的一个按照的一个庆典嘉年华进行的一个内容发布。听到这个当花车慢慢驶向我们，这个音乐非常逐渐的热闹起来。
4: 这个巡游队伍打头阵的是我们的 NPC 方阵，也就是这个导航的方阵
3: 有很多我们的不同的角色，大家会有一种互动。
4: 今年的 NPC 的人数呢，也是有增加到27个角色这么多，然后大家可以在整个 Redline 的场域当中不断的刷新他们的位置，和他们做一些互动，领取奖品。在队伍当中有扮演着自推的角色的一些 coser，
3: 三角洲的一些玩家，他们都会身着一些 cos 的服装。
4: 我看到有王者荣耀的蓝，然后踩着高跷，走在队伍当中，这个小姐姐非常的热情。
3: 可能这种互动跟玩家互动包括和周间的一些内容都非常的热情，你知道。
4: 就我们可以看到在头车上啊，不仅说小红书官方的这人偶啊，还有有这个巫师的国外的一个官方特色啊，还有我们也。

0: 到猛兽派对的 Nemo 就是一只柯基。
1: 哇，好可爱。
0: 嗯，他也是作为猛兽派对的 CEO 啊这个角色，他一直在挠挠屁股啊，然后就做一些很可爱的互动，然后包括跟那个观众们去打招呼，特别的可爱，然后起了很多啊尖叫声。那在之后的这几天呢，其实每一天的花车都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头车也会有不同的游戏啊，包括一些知名的 IP 会登录到这个花车的头车上，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每天不同的惊喜。啊，接下来我们能看到第二辆开过来的这个花车啊，是蛋仔派对的一个专属的花车，车上呢其实是安置了一个非常大的扁扁的蛋仔的形象啊，是应该有个电子的屏幕，这个屏幕上呢是可以实时的抓取现场的观众，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花车的屏幕上看到我们自己啊，也是很花了心思的一个设计。
1: 紧接着过来的就是我们有十年之约的我们的，
0: 那真的是非常惊喜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花车行进当中，它发了非常多的这个彩蛋，而且彩蛋上其实还有细节，我看到它其实上面印有非常多的各自 IP 的一些寄语。
1: 好，紧接着入场的，在蛋仔之后的呢，就是我们的逆水寒的这个花车。
0: 逆水寒呢已经是走过了第十个年头了，那今年也是把这个十周年的系列活动啊搬到了 Red Line 的现场。哦，紧接着我们也看到了新白娘子啊，坐在树上的造型非常的精心，应该是心动小镇和新白娘子传奇的一个联名。心动小镇的花车是一朵巨大的云朵的形状，云朵的前头呢还站着我们的官方 coser。
1: 紧接着的话就是心动小镇的这个互动，
0: 在cos 了许仙的在下悟空。那紧接着向我们驶来的就是一诺的一个花车，那一诺的是一款多人在线的大世界桌宠 RPG 游戏，看到在这个花车上是有只大
1: 大大的躺着的一诺，哇还好舒服哦，好可爱的一诺。
0: 在一诺的花车之后啊，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就是永劫无间的花车，
1: 永劫无间来了，它有吊环那些杂技的展示，我天哪，
0: 也是我们有官方的这个coser 在车上进行一些杂技的表演。
1: 牛！牛紧接着向我们走过来的呢，就是米哈游的花车。
0: 还有的花车上是有各个游戏的向导，原神的派蒙，还有绝区灵的邦布，还有星铁的帕姆。
1: 紧接着这队伍的后面呢会有一些玩家，有一些角色的 cos。

0: 小天，后面应该就是阅文的花车，阅文的花车上呢会有全职高手，写很热门的这个小说的 IP 都在这里。有多少家产都跟大家有做见面呢？狐妖小红娘，好，这个就是隐藏的一个彩蛋，就是躺着的奶龙。奶龙为什么是躺着的呢？真的很抽象。咱可以看到他这个载具上面写的本床仅支持持证者躺着逛岛。车之后呢，就是我们这次花车的主角方阵。主角方阵是由非官方的一些 coser 进行组成的，有一些 coser 还拿着饭撒牌哦，至少永远的校车，真的非常沉浸式的一次巡演啊。后面呢，会有一些就经常发 cosplay 的一些博主啊等等，不知道有没有你的熟悉的博主呢？
1: 那其实在这个花车巡游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载具，那比如说会有自行车，也有电动车，甚至有一些小小的重工的摩托车啊，还有一些就是移动的遥控的，应该是平台的这种载具，那也是方便这个我们比较重工的 coser， 他可以站在这个平台上，打了非常重的道具啊，在这个台子上也可以顺利的去展示他的 cosplay 的服装。那我们也看到有官方有邀请了一个宠物的博主啊，我看到他因为现场不能带宠物啊，也是带了一只机器狗啊，这只小狗也是各种卖萌撒娇啊，非常的可爱。
0: 哇，还在卖萌这个机器狗。当他们逐渐的走向冒险者营地的时候呢，这一场巡游就基本结束啦。
1: 好，我们也先到这里啦，主持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
3: 好，刚才呢是我们的记者轩轩关于复兴岛的这个连线啊，他是花车巡游是吧？还说这个，哎呀，坐在头排的感觉真的很好哦。还给大家来放一个比较轻松的、欢快的音乐，今天直播间是。
4: 十月的淮安秋阳和煦，近日在周恩来纪念馆的台阶上，一支特殊的参观队伍在志愿者搀扶下缓缓前行。来听报道。
5: 队伍中45岁的视障人士黄丹第一次来到周恩来纪念馆，当他的手指触碰到周恩来三个鎏金大字时，激动不已，久久不愿移开。他的身后还有20余位同样看不见红旗招展，却用心感受着这片红色土地的视障伙伴。视障人士黄丹：
6: 此时此刻，我想起来了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我黑暗的世界里，他给了我力量，让我感受到了温度，也像一束光照在我的心里。
5: 参观过程中，志愿者们成了视障人士的眼睛，有的俯身在他们耳边描述展柜里的文物，有的拖着他们的手去触摸红旗汽车，还有的在总理塑像前轻声念出碑文。视障人士苏树建：
7: 印象最深的是讲解员对我们的称谓和他的用语，他们用那个视障群体来称呼，全程用的是你们听和你们感受，而不是用你们看，让我觉得特别自在，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没有被特殊对待，是被理解的。
5: 人群中响起《我爱你中国》的旋律，那一刻，历史是视障人士指尖下的温度，耳畔的声音，心底的共鸣。淮安区盲人协会主席杨炳全：
8: 我感觉今天来到这里啊，非常有意义。我们平时看不清，今天也听到了，摸到了，感觉各种各样的精彩。我记住了，以后会杜迅从长队盲人里。
5: 淮安市级爱心服务队队长王贤忠：
9: 这次活动等于给他们开了一扇门，接下来我们想把常态化这些 国际盲人节，全国助人啊等节日，让更多视障朋友早点早年纪念馆，早年故居，把看不见的红河之旅一再办下去。

0: 好者，他们是资深的跑步爱好者，是三亚冲锋战队的队长王福胜，欢迎您。
1: 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还有呢一位是来自三亚冲锋战队的队员冉晴，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欢迎二位啊。其实这个跑步，说到跑步呢，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真正坚持下来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啊。所以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想问的就是从什么时候你们开始接触跑步，爱上跑步的呢？
1: 我是从2017年年底开始接触这个马拉松的。要说跑步呢，以前在部队也跑过，但是那是跑的比较，就是距离比较短，就是最多是跑5公里。但是后来，接触到马拉松，因为马拉松它毕竟它是一个长距离的，一种极限运动。从2017年儋州啊，12月份儋州马拉松开始，慢慢感觉到马拉松的魅力。
0: 你那个时候浅尝了之后才发现，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和魅力在的啊。
1: 对对，是的。特别是作为我们普通的跑者，要想参加马拉松啊，必须要经过日积月累的积累啊，有跑量才能够这个完成它这个42.195公里。
0: 那冉晴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从2020年。
0: 20年。
2: 对，当时跑步很简单，就是想减肥。
0: 你也不胖啊，当时就是想健身来着。
2: 对对对，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疫情了吧。然后就想出去跑跑，然后最开始也是从2-3公里跑跑走走这样子开始的，然后断断续续的跑了大概4-5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时就认识了就是三亚路程跑团的一个跑友，然后在他们的就是那种带领下嘛，加入了跑团，然后就跟着很多小伙伴们就认识了很多跑友，这样子的话就觉得跑步挺有意思的，原来有这么多人在路上奔跑，好跟着一群人慢慢的就把跑步养成了一种习惯，就一直长期坚持下来了。
0: 其实对我这种属于就是不是很爱运动的人，所以就最佩服的一点就是你们会坚持下来。那这个坚持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就是跑步这件事情的魅力是在哪儿呢？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包括我啊，坚持跑下去最难的是什么呢？你觉得？
1: 最难的我感觉一个是贵得坚持，但是难得坚持，诚得坚持。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跑者来讲就是生活它是一种需要一种习惯。本来跑步它就是一种生活。你一旦把这个跑步当成一种习惯以后，2天不跑你就感觉心烦意乱。所以说这种习惯也是促使我们长期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这个特点。
0: 那这个也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挑战自我吧。
1: 对的，
0: 自我，
1: 对对。

0: 就是通过跑步吧，每个跑者的初心它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为了减肥啊、有的是，但是我们跑步就是为了健康啊、这是就是还有的是为了这个通过系统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成绩啊，就是每个跑者他有自己的这个目标啊，但是不管是什么目标啊，只要能够坚持，我相信通过时间的积累，他都能够达到。
1: 能够无论是什么理由来坚持跑步这项运动，但是我感觉就是能够坚持下来，无一例外的都是爱上了跑步，他才会坚持下来的。
2: 是的，
0: 对的，对的，因为他从跑步当中，让人这个，特别是坚持习惯以后，他会产生一种多巴胺。就是跑步会让你这个兴奋，不管是身体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都让你这个心情很愉悦。所以说他越跑越爱跑，越跑越能跑。
1: 哎，这确实是这样。所以你一开始是只是说平时训练五公里，那后来呢就是马拉松这个比赛，然后参加的是越来越里程会越来越长，是吧？
0: 对的，就是通过坚持慢慢五公里，哎，八公里、十公里，他这样一点点去挑战自己，哎，感觉也是很有乐趣。
1: 您挑战的最长的公里数是多少？
0: 五十公里。
1: 五十公里。
0: 对，我跑了。最长的距离是五十公里，但是，没挑战过像八十公里啊、一百公里。你说能跑也能跑，但是没去尝试。
1: 这个五十公里对于这个比赛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专业赛了吧？
0: 对，你像一些越野赛，
1: 对呀、
0: 还有三十公里、五十公里，还有一百公里，这些长距离的，还有的像你一些沙漠，有个四百公里的啊，那些属于超级越野的，它就需要专业的时间去这个备赛。
1: 这个过程肯定会有一些某一个瞬间会很辛苦，会觉得说哎到极限了，我可能坚持不下来，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是的，一般像全马啊，没有经过备赛，或者是半马没有经过备赛，他跑不完这个距离的。一般到了一定的距离以后，他这个腿啊会抽筋。最主要的是一个心脏上的一个承受能力啊，为什么会发生一些这个危险啊？这个像猝死啊，所以说马拉松它是一种极限运动，要经过系统的循序渐进的、科学的去备赛，才能完成这个距离。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技巧和建议，是吧？
0: 是的，是的。像我们普通跑者来说对于马拉松一定要有这个敬畏之心，没有备赛啊，没有这个量的积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半马或者全马。
1: 这个对于普通的跑步小白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了。
0: 对对，是的，你像一些赛事当中都会出现一些像发生猝死啊这样的一些事故啊，所以说广大咱们那个就是普通跑步爱好者，一定要对马拉松有一种敬畏之心。
1: 咱们呢先不聊远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跑步的话，咱就先不要想着马拉松了哈，咱就先想着咱跑步之前是不是得先热身呢、对吧？
0: 对对，对我们这个科学跑步来讲啊，就是不是说有一双跑鞋就能跑啊，但是说天生这个人呢就是有一种天生都会跑，但是作为跑步呢，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跑步。一个跑步之前一定要热身啊，充分的热身啊，先这个把这个各个零部件活动开。
1: 哎，我们热身一般要热多久啊？
0: 正常10到20分钟吧。
1: 时间还挺久的。
0: 对，不同的，你像如果备赛的话啊，特别是跑强度课的话，热身要久一点，把这个心率啊提上去，然后各个关节啊一定要活动开啊，做一些这个动态的拉伸。包括一些冲刺跑把心率提上来。
1: 我就是那一种觉得我买一双跑鞋换一双比较清爽的运动鞋运动衫，我觉得我今天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拉伸这块就是很少去想，而且甚至有的时候跑步完了之后也不会想着说我可能还会就是直接就跑步结束了，是这个程序不对。
0: 正常跑步的顺序呢，一个是先开始做一下关节操，做完关节操以后再慢跑一下，慢跑以后再做动态的，动态的一个小步跑啊，原地跳啊，开合跳一些，把我们的心率啊提上来，
1: 然后才能开始跑步。
0: 对，然后心就是身，特别是天气，特别是现在北方的这个跑者天气比较冷了，热身时间一定要充分，

0: 这样才能够就是在跑步过程中啊避免一些受伤。
1: 嗯，这个是经验之谈了，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也是要留心这些建议。那像冉琴你说是当初跑步是想减肥，那你觉得效果怎么样？我很感兴趣。
2: 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目标很明确，跑步减肥，那会儿的话就会特意控制一下饮食。经过3个月我的确瘦了。然后呢后面因为爱上跑步以后，然后就再也没有瘦过了。因为越能跑但是我也能吃了，就是但是它能够让你就是说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1: 健康的状态。
2: 对，可能我体重没有改变，但是在别人眼里我瘦了很多。当我自己去翻以前的照片，它的确就是说它让你的维度改变了，可能你的体重没有变，但维度就是整个人更加精神了，然后你的维度变小了。
1: 所以说其实跑步呢它是把你的整个身体给你调理好了。
2: 对对对。
1: 在跑步当然你们也不仅仅是局限于说我们周边啊，你们肯定会也挑战了很多地方，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吗，王队？
0: 我比较这个喜欢就是城市马拉松。像我从2017年到现在跑了44场全马。
1: 44场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去了40多个城市？
0: 海南的城市基本上都跑遍了。海南就要去有马拉松赛事。
1: 然
0: 后像四大满贯啊，北马、广马啊、重庆、武汉啊，这些赛事都跑过，还有一些家乡的周边的一些赛事。对于这个就是马拉松来讲，就是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有的喜欢越野，有的喜欢这个马拉松。像我个人比较喜欢竞速。喜欢竞速类的，就是通过系统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成绩。
1: 你更倾向于现在有点像挑战自我了。
0: 对对，我的这个目标就是不断的去提升自己这个成绩。
1: 那您也挑战了很多的赛道，也涉及到了你看像海南的多个很多所有的这个举办马拉松的城市啊，你都已经挑战过了，也拿过了很多次的冠军奖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哪一段跑步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最喜欢的海南的马拉松的赛事还是一个是儋州儋州马拉松，然后是另外还有热带雨林挑战赛。儋州为什么喜欢儋州马拉松，儋州马拉松它这个第一个是赛道比较有挑战性啊，这个以前的赛道前几年的赛道儋州的坡特别多，但是它儋州那边比较凉快这个温度对马拉松这个成绩提高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它的体感也很好
0: 体感很好。然后随着这个赛道的优化慢慢这个成绩是越来越快。我在海南跑的成绩最好的这个马拉松就是儋州马拉松所以说对单马也是跑过6次了。
1: 跑过6次，您的成绩是
0: 24:82小时48分。
1: 哎呦，那是真的是很专业很厉害了。那就是对于一些像跑了2-3天可能就觉得枯燥啊太累的这些跑步爱好者也不能说跑步爱好者了，像跑步小白其实挺多的，这个群体挺多的。那您有没有特别想去劝一下或者说说的话？
0: 对于初跑者啊，就是我个人建议就是每次给自己有个小目标这一旦有了目标呢，它就会让你坚持得更好。你比如说我最多能跑3公里我先坚持个3天5天我可以
1: 小目标不要想太久。
0: 对对，我可以跑1休1或者跑2休1这样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坚持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坚持2周以后你可以再慢慢挑战4公里5公里这样循序渐进的增加这个距离这样让你会更好的去坚持。
1: 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好的，让你就是能够克服一下今天的这个懒惰。因为经常会有一些人会说我今天不想跑我可能我休一天没事儿，可能真的是这种想法会导致最后可能没有坚持下来。
0: 对，其实像每个人他身体体能情况不一样跑步嘛要科学的去跑步跑1休1或者跑2休1是最好的。

0: 我也不建议去天天去跑啊。如果说你身体特别疲惫啊，可以休息一天啊，或者做其他的运动啊，这样穿插的去运动。
1: 跑步是不是给你们带来的改变是特别大？刚才阮琴说她的身体素质啊，包括她减肥的目标啊，都是已经达到的更加完美的状态了。那您这块呢，就是有什么样的改变？
0: 我个人的感觉，一个是身体上啊，就是对于同龄人来讲，我的这个身体的体能啊要好。另外一个就是精神状态。
1: 是的。
0: 精神状态对于同龄人来讲，别人看到一看到我，还包括我的同事啊，看到我，每天都这个很有精神。
1: 是的。
0: 就是精神状态不一样。就是跑步给你所带来的这些变化。
1: 有人说呀，是跑步呢是移动的冥想，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可能脑袋里或者会想一些事情，或者会放空，或者是听音乐呀，或者是复盘什么事情。你呢？
0: 我有时候在跑步过程中，如果说是备赛的话啊，你像今天早上我们在三亚湾，在海边跑了一个半马
1: 啊。今天早上来上节目之前，
0: 对对对，跑了一个就是备下周西安马拉松嘛去跑了一个半马。我在跑步过程中，我就想要把这堂课一定要高质量完成好就是其他都不想如果说是跑有氧课啊，跑这个比较轻松的课，我会想想比较开心的事对，包括想想会遇到一些这个困难呢想怎么放。
2: 亚运委安吉天荒坪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八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美、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3: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揉面、压花、填线，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2: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
4: 可爱新推官，
5: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Fiona 薛凯琪带到的作品《把我放在》。欢迎你回来，正在直播的是音乐万花筒，秋菜动感101。
6: 嗨，大家好啊，我是小楚，
5: 我是王凯，可爱新推官来了。所以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本周我们第三只小萌宠啦。大家只要发萌宠两个字到动感101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它。今天是一个甜甜的妹妹，
6: 哎呀，是一个博美妹妹呀。
5: 马上我们认识一下，这位是彭小姐，你好。
6: 欢迎彭小姐。
5: Hello。
7: 你好，
6: 欢迎来到可爱新推官。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一只你们家的博美妹妹，她叫
7: 博美妹妹，我们叫吴小宝。
6: 哦，她是姓吴啊，不跟你姓啊？
7: 对，是跟我女儿姓。
6: 哦，
5: 跟你女儿，那就是跟她爸爸姓。
7: 是。对，跟爸爸姓。是的。
6: 原来是这样，
5: 不愿承认。
6: 对
5: 对吧？
6: 啊，
5: 跟女儿姓
6: 的。那如果是跟着女儿姓的话，是女儿把她带回来的吗？
7: 女儿看中的，当时就是我们去挑就是宠物的时候，是女儿一眼看中了小宝。然后我们就然后就当场就把她带回来了。
5: okay.
6: 当时是很小的，几个月的那种小奶狗。
7: 就两个多月。当时
6: 那你是什么场景见到她的？之前有想过要养小狗吗？
7: 也没有，就是无意中，就是到我朋友的一个开的宠物店去玩，然后而且他宠物店是以猫为主的，就是很少有这种小狗。然后那天也是其他的朋友放在他那里的，就刚出生没多久的，哎，他给他玩玩的，然后我女儿就一眼看中了。就是他很有灵性，对，他然后看到我们就是一直很期待要我们抱啊那种啊，然后就很可爱，就小时候就很可爱。
5: 是，那你彭小姐，你有跟女儿谈条件吗？就是你不光要看中啊，就她回家之后你要负责遛她哦，你要负责养她哦。
6: 对呀，你要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哦。
5: 对，你有跟她谈条件吗？
7: 当时她是一口答应。
5: 那结果呢？
7: 当时是她一口答应，结果然后还是跟我比较亲。然后基本上就是我来带了。
5: 哦，是还是你管他会比较多，对不对？
7: 对对对，是我管他比较多。
5: OK， 所以这是你们家第一只的小萌宠吗？
7: 是的，第一只。
5: 哦，那。

0: 养了它之后，你觉得自己家里面的这个
1: 变化
0: 有没有？
2: 哎，就是感觉就是很温馨哦。就是比如说我下班到家，然后它就在门口，就是它知道大概听到电梯门一开，它就是在门口等着迎接我。
0: 嗯，
2: 然后就是摇尾巴那种啊，各种就是想就是让我抱它那种状态，就是。
0: 嗯是的，就是感觉这个家里面有一个成员是超级期待我回家的。
2: 对，就像家人，就是我现在就是很期待哦，下班赶紧回家啊。
1: 就是那个小狗的热情，你想着有劲啊，家里有囡囡等了嘿哦、嗯
0: 哎，
1: 在家门口哦，
0: 所以
2: 就是敢讲呀，我吃了哇，我被喂吃了，要叫我吃了，吃到
1: 我
2: 刚，
1: 我家那个小狗还没吃呢。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女儿不会给你这种感觉吗？
2: 女儿大了，然后她也比较独立，哎，就是小时候还比较黏人，对吧？大了独立，然后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宝，就是带来特别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哦、OK，、好的，
1: 是因为是家里的一个新成员，又这么可爱啊，
0: 对的，
1: 然后在家里面陪伴了你们。三年的时光，然后留下了非常多美好的回忆。
0: 对，她自己的性格怎么样？
2: 她很懂事，你知道吧？就是。人家说哎，博美很吵啊，很闹啊，他就没有，他就很乖。然后就像我们今年有带他去考那个宠物治疗犬，
0: 啊，
2: 很难，就像宠物界的高考。
1: 哦、对，因为这个宠物界的那个是就是它是疗愈犬吧，应该是
2: 对疗愈犬，
1: 疗愈犬它是非常需要这个狗狗，首先它情绪要非常的稳定，然后它要就是听得懂指令，然后还要对人好。
2: 对。
0: 哦，那他确实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培训这件事情吗？
2: 也没有，他就好像天生的、哦，他就是
1: 一个小天使。
2: 我朋友介绍说，哎，你去考一下试试看。我想，我都没有训过他，因为他们都有之前都有提前培训的，培训那个学习几个月，然后再去考，
1: 对，
2: 也不一定考得出。那因为他要考七轮，就是各种考，就是各种难关要过。然后我想，肯定我们也去试试吧。然后没想到
0: 搞定了，
2: 真的是给他考上了。然后那天大概五六十只宠物吧，
0: 哇、
2: 有猫啊，有狗啊，有各种爱宠物。然后大概就考进三只。
1: 那他成为了疗愈犬之后，你有带他去疗愈谁吗？
2: 有，我们会去那个养老机构啊，还有那种
0: 好有爱
2: 自闭症小孩的，对，那种学校啊都有。
1: 对的。那他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是不是也觉得好骄傲啊？
0: 是的，
2: 是他就是那些爷爷奶奶抱抱他，然后摸他啊，然后就是跟他很友好贴贴啊，他就很稳定，然后一直对着他们笑，哎，其实都要跟。都是要抢着跟
1: 他
2: 合影
0: 啊，好棒哦！
2: 是
0: 做很多有益于这个社会的事情，对的
2: 啊，就是他也是个小天使，
0: 对的，是的，
1: 对的，也希望他可以就是把这一份温暖啊，就是带给更多的人吧。
0: 是的，好，那我们
2: 更多需要他的人，对
0: 的。今天谢谢彭小姐跟我们分享他们家的这只吴小宝，是个博美妹妹啊，也是很有公益心的一位小伙伴啦。谢谢你。
2: 没事啊。
0: 好，谢谢。那我们就这样了，
1: 拜拜，
0: 拜拜。
2: 行，好，拜拜。
1: 希望下次可以在线下看到我们很乖很乖的吴小宝，好吗？
2: 你还可以去那个宠物时装周走秀去看他。
1: 好哎，
0: 龙蟒哦，
1: 他这个档期是很满意的，
0: 对，
1: 已经走过了。
2: 一年两届的时装周，他基本上大概两天要走七场秀到八场秀这样。
1: 哦，有名模来的，
0: 对的。
1: 哎呀，
0: 跟大明星一样，
1: 车牌红人。
0: 好，
1: 我下次去看他，拜拜，
0: 拜拜。
2: 好，有空来，谢谢。
0: 拜拜。这是我们今天这只，大家只要回萌宠两个字到动感101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只平时 schedule 超忙的小博美。
3: 10月7日90岁生日这一天，夏尔·迪图瓦率领上海交响乐团上演罗马三部曲，纪念雷斯皮吉逝世90周年。80岁钢琴家莱昂·斯卡亚同台现演莫扎特第22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乐团献上彩蛋，用一曲生日快乐为迪图瓦庆生，也致敬大师与上海交响乐团携手走过的20年，点燃全场。这是上海交响乐团新乐季人气最旺的音乐会之一，演出票早早售罄。 两天后，乐团

明喷泉的水光与光影。罗马的松树以松树为载体串起四段历史场景，那些百年松树是罗马历史的见证者，无数历史事件都在他们眼前上演。罗马的节日则写人写狂欢，描绘罗马四个历史时期的盛大节庆场面，市井烟火与庆典喧嚣交织，画面鲜活奔放。我在孩童时代第一次去了罗马，前不久还在罗马开了音乐会。迪图瓦说，罗马堪称欧洲的文化心脏，罗马的历史是欧洲人的基础必修课，他们从小听着关于罗马的种种故事长大。罗马是一座如此伟大的城市，值得被书写被歌颂的内容数不胜数，我们对罗马的历史满怀敬意。1936年雷斯皮吉去世，同一年迪图瓦出生。雷斯皮吉本身是小提琴家，曾在圣彼得堡求学，追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深造。科萨科夫是顶尖配器大师，师承于他，雷斯皮吉也是配器高手。迪图瓦是一个中国迷，这已是他第41次来到中国。早在1982年，他就曾以旅行者的身份来中国，四年后又做了一次环游，去了很多城市。上海的城市发展令人惊叹。迪图瓦还记得1986年住在和平饭店，浦江对岸的浦东新区尚未成型，街上满是骑自行车的人，后来视线所及都是工地塔吊，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每一次来访我都能看见崭新的变化。上海更早对外开放，拥抱世界，音乐人在上海开展工作会更顺畅。2006年在上海大剧院，迪图瓦和上交首次同台。2010年上海夏季音乐节横空出世，迪图瓦和鱼龙珠联璧合，共同担任联合总监。20年来，迪图瓦将音乐经验倾囊相授，与上交建立了深厚的艺术默契。他不仅与乐团共同创造了许多神演现场，更通过一步步高难度作品的合作，将双方的默契推向新高度。在交响领域，迪图瓦与乐团的合作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他对色彩和结构的精准掌控，让乐团的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在歌剧领域，迪图瓦与乐团共同完成了多项历史性的中国首演，包括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伊莱克特拉、莎乐美以及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乐团的成长有目共睹，乐手对音乐色彩的把握愈发敏锐，演奏也更为灵动，这是中国最好的乐团之一，我很乐意来演出，迪图瓦说。这一切离不开音乐总监鱼龙的幕后推动。199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初创时，34岁的鱼龙和62岁的迪图瓦初识，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鱼龙早年在德国接受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欧洲音乐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但更难得的是他不只有想法，更能付诸实践，意志十分强大，迪图瓦难掩对老友的欣赏。在上海交响音乐厅的 B2 层，一座崭新的迪图瓦乐谱馆正在搭建，未来这里将珍藏迪图瓦毕生收藏的乐谱，从巴洛克时期跨到当代，涵盖交响曲、协奏曲、交响诗、歌剧、合唱、芭蕾等题材。乐谱将从加拿大蒙特利尔漂洋过海到上海，一共125箱，每箱重约20公斤。目前迪图瓦手头还有一批乐谱仍需演出使用，日后也会被送到上海。这批收藏凝聚了我75年的人生心血。美国波士顿大学曾提出由他们馆藏，被迪图瓦拒绝，和鱼龙沟通后他决定捐赠给上交。我喜欢中国，喜欢上海，喜欢上交，这批藏品可以给大量中国年轻人提供帮助。藏品里有不少珍贵文献，其中一份是斯特拉文斯基火鸟手稿的摹本，能看到作曲家亲笔书写修改的痕迹，手稿原件现存瑞士，复制品全球屈指可数，我敢肯定这是中国唯一一份。藏品里还有斯特拉文斯基婚礼的总谱，这部芭蕾作品需要四台钢琴、打击乐、合唱团和四位独唱。1959年未录唱片，四位美国作曲家阿伦·科普兰、塞缪尔·巴伯、罗杰·塞辛斯、卢卡斯·福斯坐在四台钢琴前，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指挥下演奏钢琴部分。1959年12月20日在纽约，迪图瓦第一次见到斯特拉文斯基，获赠乐谱，上面不仅有斯特拉文斯基的赠言，还有几位作曲家的签名。婚礼的创作地在瑞士小城莫尔日，迪图瓦在当地湖边有一套公寓，离创作原址约200米。迪图瓦的收藏中还汇聚了梅西安、迪蒂耶、杰尼索夫、古拜杜丽娜、卢托斯瓦夫斯基、帕
潘德烈茨基等作曲大师的作品。

0: 音乐谱，其中部分总谱的扉页留有作曲家的留言和签名。1993年，卢托斯瓦夫斯基在第四交响曲扉页上向迪图瓦致意，并感谢他对这部作品精彩绝伦演绎。1996年，迪蒂耶在音色、空间、运动、星夜扉页上表达了对迪图瓦的赞赏。这部作品于他而言早已毫无秘密。很多乐谱上还有迪图瓦本人的手写痕迹，比如歌剧《沃采克》。2025年10月，从上海到北京，迪图瓦率领上交完成《沃采克》的中国首演。为此，他连续6个月每天研读7小时，谱面上写满了批注，还贴满了5颜6色的小贴纸。对有求知欲的年轻人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直面作曲家的手稿，可以直达作曲家原始的创作构思。研习指挥前辈用过的乐谱，对年轻指挥也大有裨益。迪图瓦坦言，与其把这些文献封存在大学图书馆，不如让年轻人可接触、可查阅，发挥公共价值。我希望年轻人懂得如何钻研作品。现在很多年轻指挥一味模仿录音，很多乐手只是机械演奏音符，却不理解作品背后的内涵。迪图瓦强调，指挥必须先理解乐谱背后的故事，才能让音乐活起来。指挥要拒绝捷径，必须自己拆解研究乐谱，哪怕在从未听过作品的情况下，也要得出自己的理解，这种慢功夫才是根基。90岁，迪图瓦的艺术生命力依然旺盛，依然活跃在舞台一线。能拥有健康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运气，我很幸运，生来底子不错。他说，生活幸福也至关重要，人不必实现心中全部理想，但至少完成一部分目标，内心就会获得满足。而有些人凡事只看见消极的一面，状态会截然不同。我绝不打算退休。我见过太多音乐家，一辈子投身音乐，一旦退休就彻底失去精神寄托，身体迅速垮掉。他说，人要保持思维敏锐，要主动对抗衰老带来的机能衰退。你无法掌控最终结局，但至少可以努力抗争。
1: 1977，蔡先生的电话，头一个，下午好。
2: 喂，鲍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哎，你说说。
2: 那个今天大盘早上受到了外围影响嘛，特别是韩日这一边都是低开直接往下走，然后早上科技股们继续承压一把，然后承压到上午一段时间的时候，好，开始基本上达到那个位置，又是同样的剧本。哎，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中午前很多 A50 的 A500 的那些 ETF，那么就开始有堆量了，堆量包括有一个大比例的就是半手单在那边买，然后他们这些因为它便宜嘛，然后他们一买的话，那个相应的他股票池里的股票也跟着反弹了，
1: 嗯，
2: 那么带动了很多个股也出现了反弹，
1: 嗯，
2: 然后到了中午开盘的时候也是护盘护到那个位置让你翻红了，那么上午那些散户啊会认为，哎呀，我今天早上应该割掉了之后，我中午也不敢买，那散户今天下午是不是再追回来，那散户肯定害怕，
1: 嗯，
2: 对吧？那么这个位置又回到3800收盘，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位置早上让我先哭，下午让我也不能说是笑，对吧？也是无奈，
1: 嗯，
2: 其实今天盘面上面其实很还是不强的，还是比较弱的，
1: 嗯，
2: 但是呢护盘的心态是有的，因为毕竟科技股马上就是要见业绩了嘛，
1: 嗯，
2: 怎么说业绩三季报到底好不好？怎么我今天私底下跟沈博两个人探讨过这个问题，
1: 嗯，
2: 那么认为科技股业绩可能是会不好，怎么我说你也不要一棍子打死掉，
1: 嗯，
2: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不买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就是说，那么如果说这个是个游泳池，还是游泳池的逻辑，那如果这个游泳池，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是穿那个游泳衣的，对吧？那么别人也可能穿别的衣服，对吧？那你不能要求别人这个衣服稀奇古怪的衣服不能穿。
1: 嗯，
2: 那说句好听点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说科技股业绩完全是优秀的。那么如果说它现在是优秀的，那么它以后业绩能不能继续优秀？
1: 嗯，
2: 那么所以它在反弹的情况下面，现在比如说最大的那个标的已经腰斩了。
1: 嗯，
2: 那么我不去看它，我去看在今年1、2月份、3、4月份说的，电网测的光伏啊，那个电网测也不是光伏，就是电网测的一些电力设备。
1: 嗯，
2: 我记得当时1月、2月、3月很火爆，什么智能啊， 电网侧改造啊，4.5万亿啊，
3: 嗯，
2: 那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他们已经也腰斩了。那么我今天就又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植物不是植物，就是那个亚洲五王走掉了，然后我就去扶了一下电网侧。
1: 不是你扶他的理由我还是没完全听清，
2: 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六张网一直在说这个事情，当时很火爆。
3: 嗯，
2: 那么那些个股呢，我也建了一个股票池。
3: 嗯，
2: 那么这个股票池里面就是六张网里面的电网水那个水啊那个所有的这些东西我给他们归类。
3: 嗯，
2: 那么我回过头来看，现在看我不看科技，对吧？因为科技争议比较大，我回过头来看你是现在所谓推崇的那个六张网，那六张网这些个股现在在什么位置？那这些位置肯定和当时那个疯狂的时候一起来的话，对吧？那至少你还是4.5万亿的情况下，5万亿的情况下的口号的情况下，这些个股已经腰斩了。那么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对吧？
1: 我大概能够感受到，就从股价来讲的话，经历过今年的4月、5月、6月的科技的上涨，其他的那些肯定有被这个你说叫抽血也好，你说叫这个把资金被拔掉关注别的，所以他们一定会下跌，这是其一，对不对？是这个样子吗？其二的理由是不是就像我们有一位嘉宾还是有一位听众提到的，就你其实也在等类似于后面的财政或者什么的这样的政策可能有没有发力，是这样吗？我猜
2: 其实我是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你一直在喊六张网的情况下，4.5万亿、5万亿的情况下，关键这些企业的钱在 Q3 里面能不能见到。如果说 Q3 见不到的话，是不是要到年报去见到？那么对于这些公司的股价已经腰斩的情况下，它还具不具备投资价值？那我认为是有投资价值的情况下，相对于我当时喜欢他们的时候，我没有敢去的时候，这个股价已经腰斩了。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买到它将来要涨回4月、5月、3、4月份的时候，需要涨100%，那这个位置对我来说我是能接受的。
3: 嗯，
2: 因为那个六张网是15规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嗯嗯，
2: 对吧？那我不去看科技，因为科技这个争议大的情况下，因为科技已经是10几倍了。
3: 嗯，
2: 对吧？它回调也是正常的。
3: 嗯，
2: 所以哪怕它十几倍的东西跌50%，也基本上也跌得很惨了。
1: 嗯，我其实就是我刚刚讲，我觉得我听明白了，就。2026年虽然4、5、6月份这三个月时间里面有大家甭管用什么词儿吧，你叫抱团也好或者叫什么也好，就有过一波这样的行情，但是这个过程不管你参与没参与，其他那些不同板块的抽血会非常之明显，所以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去那些当年跌下来的那些板块里面去找，可能能够找到机会，这是你的一个最大的初衷，差不多吧？
2: 对的。
1: 嗯，更何况他们从不管是自上而下的角度，还是你本身去自下而上看他们的业绩，你觉得可能还是有机会，是吧？
2: 对的，对。
1: 仓位会建得高吗？那这算是你的进攻？不好意思，我问题多了，你说说看。
2: 仓位还是很高的呀，我今天就是全仓。
1: 不，我的意思是你对于这一部分的建仓建得多吗？这其实涉及到的是
2: 一个账户，因为老登账户是独立的。
1: 嗯。
2: 那么这个旧子扶伤账户跟那个漂移的那个账户是全部在电网侧，
1: 啊，
2: 然后就全部漂移过来了，因为觉得哪怕指数是往下慢慢，对吧？大家认为的是下跌，但是我的初心还是往上走，因为你看银行股也涨得挺好的，对吧？那个今天就是稍微银行开始让路了，那么科技股反弹一下，那么对于这种人多的地方不去，这个逻辑还是要把握住。对吧？尽量不要去闯那个风口，毕竟那已经太高了，就不要去接了。
1: 我其实每一次在跟甘米你聊的时候，我都想去捕捉你的，就不是具体做的哪一笔的初衷，是你整个投资的想法。就上证指数到了4000点多高，你也没有觉得位高；上证指数现在今天3411到底破不破，你也没有觉得特别紧张。你的心态是一直觉得市场里只要有东西做，你仍然会去做。而且敢把仓位加大，这是你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心态，我这样说对不对？
2: 对，因为924以后这个指数是失真状态的。
1: 嗯，
2: 在失真状态的情况下，你不管是看中证全指还是中证什么那个很多指数，它这个指数里面包含的个股也好，它分门别类的东西也好， 你涵盖不清楚的。
1: 嗯，
2: 因为它的市场占，就比如说 A500 的基金，它的那个 A500 的 ETF 里面，它最大的十大权重、二十大权重股，全都是现在市值最大的个股。
1: 嗯，
2: 那就把它绑架掉了。
1: 嗯。
2: 那我觉得我如果去看着指数去做个股那做不好的。
1: 那你看指数吗？我问你的
2: 指数只是飘一下，因为指数它带节奏嘛，就带大家的一个趋势，就是一个心态。比如说大家会去看韩国，然后韩国大跌，大家觉得自己也会跌，
1: 嗯，
2: 然后今天反而自己拉上来，韩国还在跌。那如果我现在是韩国股民，我是不会在想，哇，隔壁最不争气的都涨了，我们为什么不涨？
1: 也就是说直白一点，在你心目当中，在你心目当中指数很容易被带节奏，所以我有时候不关注指数或者不太关注指数，会让自己的心理节奏更加的平复，不会被带着走，是这个样子。
2: 对，就是因为如果说我现在买的，为什么去买电网测，就是因为电网测曾经都是香饽饽，都是小甜甜，现在变牛夫人了，而且都腰斩了，你为什么不去喜欢它呢？
1: 这个梗还是有门槛的，我觉得。
2: 对吧，
1: 没看过这个电影就没法聊这个事情。 OK， 嗯，好，
2: 所以不要悲观。
1: 好，好，你的我都留下了，你的观点，哎，谢谢，谢谢甘米。哎，
4: 八月第一周，内地影视被好莱坞电影砸出了不小的水花，蜘蛛侠崭新之日以 8.24 亿创近五年最佳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也成为近七年唯一一部连续五天单日票房破亿的真人进口影片。奥德赛超前点映的上座率高达 95.2%， 场均人次296，双双刷新中国内地影史点映记录。好莱坞电影又支愣了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5: 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在成为影院经理新宠，沪上不少影院每天安排十几场到三十几场不等，最密集的影院几乎每二十分钟就有一场，营业时间也从早上九点拉长到了凌晨一点多。
6: 它时长比较长，正常来说应该都会卡得很紧的，都是一场接一场的，因为它要两个半小时。
5: 去年好莱坞电影在内地票房缩水至30亿，不足巅峰期的1/6，超级英雄类影片想看指数也从复联4的210万跌到美队4的27万。蜘蛛侠崭新之日作为同系列的第四部，是如何挽回观众和市场期待值的？安排中国领先全球两天上映，算是给足了第一波情绪价值，让曾经的睡衣宝宝小蜘蛛成长为被亲友遗忘的孤胆英雄，也从文戏上提升了影片质感。
7: Give me a sec. I'm not in high school anymore.
5: 影评人张子月进一步分析，
8: 蜘蛛侠是美漫历史上最火爆的一个单体超级英雄的 IP， 它给很多观众的亲切感是其他英雄没有办法去替代，而且它一直是一个年轻人，很多的言行跟电影或者漫画消费的主力人群的审美是高度吻合的。这部蜘蛛侠用了成家班的班底，会有很多非常精妙的打斗的场面。
5: 与此同时，定于8月14号正式上线的奥德赛超点成绩也相当不俗，北上广深特效厅一票难求，豆瓣开分达到暑期档最高的 8.3 分。一方面，影迷家里认为源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本就融合了很多当代故事的母体，
9: 荷马就是三四千年以前最好的商业片导演，那时候牛诗人讲的故事就是要结合神话、历史、战争、英雄揉在一起讲给所有人听，诺兰想做事情和荷马想做事情一样，用自己仅有的工具去讲好一个故事，然后娱乐大众。
5: 另一方面，奥德赛是史上首部全程使用 IMAX 70毫米胶片摄影机拍摄的故事长片，拍摄期间消耗超过640公里胶片，全球只有41家影院能完全匹配放映参数，戏里是奇观，戏外也是奇观。社交媒体上讨论全国哪家影厅最能贴近诺兰原版效果的帖子随处可见，影迷柴先生肯定地表示，哪怕单场价格较高，特效厅的效果还是普通厅完全比不了的。
10: 特效厅有非常大的荧幕和360度环绕的音效，可以让人完全陷在电影里，尤其是适合这种史诗的电影。它还有非常高的亮度和对比度，你可以去看清楚每一个细节，特别是像奥德赛这种有很多黑暗场景的片子。而且这次蜘蛛侠和奥德赛都是有 IMAX 的专属画幅的，那必须是在特效厅看才能值回票价。
5: 可以说这次蜘蛛侠和奥德赛的高热度本质上是 IP 情怀和技术稀缺性的叠加，两边导演都推崇的实拍也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大荧幕体验，好莱坞的头部优质作品集中释放，带来了本月的支冷，也为暑期档市场做出了火热的贡献。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10月13日，拼出大生意2027上海广播商业价值共创分享会

0: 在上海广播电视台广电大厦举行。上海广播拿出新闻、文旅、车生活、内容生态四大赛道，亮出拼出新生力、新文化、新价值、新势能的共创方案。从场景共感到全案交付，从红人矩阵到品牌实战，让声量变销量，品牌传播的确定性，上海广播用案例说话，拼出大生意，共赢2027。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集团党委副书记、副台长、总编辑尹新、副总裁王静儿出席，来自市区各相关单位、各大国企、头部品牌、新锐企业、金融机构与媒体的嘉宾参加。上海广播依托阿基米德平台、 Radio 红人矩阵以及多元文商旅体展场景融合，打通内容策划、全案落地、效果转化闭环，面向商业伙伴开放数质能力，不做简单资源售卖，而是做真正的价值贡献者。拼出新生力，声音从传播工具升级为场景入口。拼出新生力，上海广播以文旅、车生活、内容生态三条赛道展示声音如何换货场景。今天947发布一山四季乐界美好双子山音乐生活季，以元旦登高、音乐健康跑、国潮音乐周、星光音乐会等覆盖全年五类人群五个情绪场景。上海交通广播展示公路生活嘉年华，从1991年全国第一声交通路况到35年后跨越近6000公里直抵喀什，嘉年华首秀6小时吸引2000多人报名。阿基米德传媒介绍哈基米内容商业生态，以5000万用户大会员收入从零起步跑成 C 端支柱，占比 52%， 续费率超 70%， 阐释如何加入一场共建信任的无限游戏。平安健康险当委委员、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王凤表示，广播深耕上海多年，传递民生、传递美好生活，与平安健康险健康生活的理念和初心非常契合，健康专业的力量与有公信力的媒体平台相互赋能。听出新文化，红色、江南、海派文化，成为可长期经营的活 IP。 拼出新文化，聚焦声音的根系。上海新闻广播分享 CTMU 买蹭融媒栏目，以淮海新天地街区18个红色故事电表箱为线索，推出电表箱盲盒路线，并延伸至花卉节、红色主题展、校园小红喇叭等场景，线上覆盖数百万人次。未来将升级为长视频加短视频双轮驱动，并落地大四政课校园公开课系列，为品牌搭建价值共创平台。长三角之声推介藏书楼里的星火中华项目，以八座藏书楼串联中华文明守护史，项目入选国家广电总局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为全国广播类仅有的五席之一上海唯一。产品矩阵涵盖广播访谈、微纪录片、 H5 互动、线下雅集等，全平台传播目标突破3000万，冠名联合出品等权益贯穿全链路。上海西区广播以情景演绎唤醒经典 IP 滑稽王小毛，该 IP 创办于1987年，曾制作1000多集，此次以每集5分钟的广播微喜剧形式回归，通过阿基米德一键联播，并借助 AI 视频化为品牌提供故事化植入场景。拼出新价值，大地之上风雨无恙，换人全案合作实战路径。拼出新价值，以百年老字号大地风衣为线索，还原从品牌咨询到全案交付的过程。品牌商业计划书涵盖 logo 优化、视觉换新、创意内容、整合营销、全域传播。随后依次解锁阿基米德愚园路电台咖啡圆桌会、上海国际电影节线上线下联动、虹桥草地音乐会等场景，并通过小红书福利活动 AV 机器品牌短视频 Video 红人种草，实现从曝光到互动、从声量到销量的闭环。在放大 Radio 红人商业新势能对话中，杨永兴、任重、小郭等 Radio 红人与上海航空、百联股份等品牌客户分享主持人 IP 如何帮品牌破圈、长效共生。上航商务管理部高级经理汪文燕说，上海广播够上海够正宗，和上海航空推崇的海派文化气质非常对位，从 FM 机舱到 FM 电波，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百联股份数字化运营部经理吴君月表示，我们看中的不只是广播的声量，更是它的 IP 和体验，能把好玩的活动拉到商场里，带来实实在在的客流。颁奖环节，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奖项揭晓。现场颁发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新锐之星与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声量大奖。中国人保、英雄、上海航空、纵贯旅业、乐灵芳华、通力电梯、大地、五洲国旅、艾泽母姐、无印良品等品牌获颁新锐之星。跨境节发现原产地，平安车险、上海农商银行、光明乳业、云南整装王、新聚会、江苏优选优、旅行家等品牌获颁声量大奖。新锐之星在新场景里率先落子， 也率先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声量大奖的获得者则用时间验证了一件事，在上海广播的生态里，在长期主义上投入也最终收获了声量。启动2027拼出更大的合作版图。拼是态度，声是底色，意是远方。从场景共创到文化 IP， 从全案交付到红人矩阵，上海广播所呈现的是一条主流媒体与品牌城市时代同频共振的路径。东方广播中心市场总监魏雪文表示，我们不做简单的资源售卖，而是做真正的价值共创者。面向2027，上海广播将以更开放的生态、更灵活的机制、更高效的交付，把声音的文化底蕴、数字能力与品牌的市场诉求连接起来，让声量沉淀为销量，让流量转化为流量，让每一次合作都成为长期价值的起点。在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的进程中，上海广播期待与更多合作伙伴一起拼出更大的生意版图，共赢数字时代的崭新未来。日前，由佟丽娅总策划出品并领衔主演的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登陆上海大剧院。作为佟丽娅和新疆青年舞者们写给故乡的一封家书，这部历时7年打磨的作品如何传递新疆多民族的文化魅力？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出演了《宫锁心玉》《北京爱情故事》《平凡的世界》等影视剧，佟丽娅凭借演员身份被大家所熟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7年前她萌生了做一部舞剧的念头。
2: 因为我当演员也这么多年了嘛，哈，我从来好像没有在舞台上真正的畅快的跳过一次舞。然后，
1: 作为从新疆走出的锡伯族舞者，他联系到在新疆艺术学院就读时的师兄，如今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的教师董杰，相约共创一部属于新疆的舞剧。2019年，该剧在北京首演，此后持续打磨升级。全剧以遇见至父亲至母亲至爱情至远方至这里六大篇章为脉络。将维吾尔族、锡伯族、塔吉克族、哈萨克族等多民族舞蹈元素串联融入十二木卡姆，锡伯族结绳记事、塔吉克族鹦鹉等非遗文化符号，借助现代化舞美与舞蹈语汇，勾勒出新疆大地的人文风貌与精神内核。这父亲篇章是最让佟丽娅动容的片段之一，也是全剧传承精神的核心体现。该篇章取材于锡伯族西迁戍边的历史，通过厚重沉稳的男子群舞展现先辈开拓边疆的担当与坚守。他还介绍，舞台上的结绳装置是锡伯族特色文化载体，祖辈会通过悬挂绸缎、麦穗等物件记录家族繁衍、丰收等大事件。舞台上还同挂弓箭的动作，正是民族精神代际传递的具象表达。更让他触动的是，这一篇章中的核心音乐源自他父亲创作的锡伯族铃铛舞旋律。
2: 所以每次我跳到这一段落的时候，我会想起我从小在学跳舞的那一刻，我走到今天30年过去了，我还能站在这里继续跳这个铃铛舞，我自己都会觉得还挺感动的。
1: 在本轮演出中，哈萨克族赛马、楼兰公主等段落交由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演员们演绎，佟丽娅以旁观者、记录者的视角串联全剧，让叙事层次更加丰富。不少青年舞者谈及首次走出新疆，登上全国巡演的舞台时，都激动落泪。
3: 演员特别需要一个机会，有了这个机会，我每次演妈妈的时候，我就想的就是我在演我妈妈，这就是我给我妈妈的一份礼物。
1: 此次上海站演出，剧组还专门打造了深城限定内容，主创团队提前在浦东美术馆顶层露台上演主题快闪。舞者们伴着爵士板打起手鼓，唱起歌起舞，演出返场时则以黑色衬衣搭配定点灯光的全新谢幕编排，呈现出简约高级的舞台质感。佟丽娅表示，
2: 谢幕是上海限定版哦，是给上海的礼物吧。觉得上海的观众太好了，今天非常非常的难忘。
1: 据了解，该剧还将在杭州、苏州、南京等长三角城市演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外号哟。
1: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病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入秋吃三白，解锁青浦秋日限定美味。
2: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0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3: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2: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椒，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3: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

0: 机制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1: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0: 张花芬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1: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把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0: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珍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2: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0: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1: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0: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1: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0: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离世界最近，
4: 距未来不远，
3: 新闵行
4: 更幸福。
3: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三大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生成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德约科维奇等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天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街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好吃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本节目由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指导。
5: 总有一些声音被历史铭记。
6: 听，于都河畔十送红军声声慢，是离别，也是期盼。
5: 听，湘江岸畔炮火呐喊震山河，是悲歌，也是心声。
6: 听，雪山之巅，寒风呼啸壮歌起，是绝境，也是坚韧。
5: 听，草地泥沼，喘息相扶希望存，是挣扎，也是生命。
6: 我们听见了出发时的万语千言，也听见了会师时的锣鼓喧天。
5: 90年岁月山河，
6: 90年初心回响。
5: 听见长征，不止于听见一段历史，更是为了听见一种精神。
6: 听他如何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澎湃回响。
5: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听见长征》，山河印记。
0: 今天的《听见长征》为您讲述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之金沙水拍云崖暖。滔滔金沙江，巍巍乌蒙山。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金沙江峡谷落差超过3000米，流急坎陡，江势惊险，号称天堑。红军正是在此地书写了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壮丽传奇。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三军团为右路，中革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的队列，每日急行军50公里以上进入云南。红九军团遵照指示，在乌江北牵制敌人，后从树局渡口渡过金沙江。夺取渡口是抢渡金沙江的先决条件，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各路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抢夺渡口的竞赛。最先到达金沙江边并抢占皎平渡口的是中路刘伯承率领的干部团。5月1日，军委令刘伯承率干部团先遣营赴1个工兵连，外加李克农带领的中央工作组带1部电台前往鹿圈皎平渡抢占渡口。经过一昼夜急行军200多里，5月2日夜里11点多钟，干部团先遣营前卫连率先到达皎平渡口。在船工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红军找到2只被沉到江底的木船。经过抢修后，5月3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率先渡江到北岸，占领黎金局和中武山渡口，缴获4只木船。干部团先遣营渡江后，立即向通安州方向派出部队警戒。5月3日晨，陈赓率干部团主力赶到皎平渡渡江后，立即奔袭通安州，经过顽强战斗，打退川军进攻，顺利占领通安州，保障了渡口的安全。后因龙街渡口、红门渡口不具备渡江条件，红一军团、红三军团转而向皎平渡口集结。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后，随即着手架设浮桥。因水深流急，加上敌人早已将能架桥的材料烧毁或藏匿，架设浮桥计划未能实现。红军在江边总共找到的7只木船，除1只无法使用外，决定用6只木船来回摆渡过江。为了加强对抢渡金沙江的领导，中革军委专门成立了渡江司令部，
7: 由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任政委，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刘伯承亲自制定了渡河守则，指定干部团负责维持各部队渡江秩序，规定部队到达江边后必须听命于渡江司令部的指挥，并按指定的船只排队上船。各级首长渡江时也不例外，要服从渡江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同时规定渡船不许载马匹，由坐在船尾的人拉住缰绳，让马跟着船游过江去。为了尽快渡江，红军还注意对船工的组织宣传工作，每天付给船工5元现洋，并宰杀肥猪改善船工伙食。船工们十分感动，他们打破金沙江不夜渡的传统，不顾疲劳奋力为红军划船。渡江司令部将37名船工分成2班，每只船安排6名船工，3人一班，来回划船10次换一班，歇人不歇船。单独作战的红九军团于5月4日抢占树局渡口后，在船工饶树清等人帮助下，从江边捞起一只破船。红军将船修好后立即开始渡江。过江的红军侦察部队伪装成国民党军，连夜奔袭上游的汪家坪盐场，将缴获的50000公斤食盐分给船工和群众，赢得群众的大力支持。群众纷纷报告船只藏匿地点，帮助红军打捞出被敌人沉到江底的40余只运盐船，并自告奋勇地将船划到树局渡口送红军渡江。5月6日，红九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之后红军按质论价付给船主船钱后，将船捣毁抛入江中。一直担任殿后任务，奉命在鹿券石板河阻敌的红五军团坚守阵地5天5夜，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坚持到红军主力过江后，才于5月9日撤出阵地，急行军40公里赶到皎平渡，当天迅速渡过金沙江。自此，中央红军30000人马经过7天7夜连续奋战，分别从鹿券皎平渡、红门渡、鲁车渡和东川树局渡全部渡过金沙江，实现了遵义会议做出的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企图聚歼红军于云南金沙江南岸的阴谋，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在上海驻场演出2670场的现象级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八月底圆满收官。一场做了十年的梦，在上海的夏夜里慢慢醒了过来。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收官派对结束的次日凌晨，北京西路1013号麦金农酒店门口，依然有近百名观众在合影、欢呼、流泪。直到最后一晚，这里仍是个不眠夜。刷了上百场的观众谢小姐评价，这是她见过最有温度、最圆满的告别。
2: 尤其是最后三无限制的爆闪出现在了大舞台上，对着经典桥段进行再演绎，是个很天才的设计。
1: 资深观众罗小姐则依依不舍。虽然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也是通过老作品封箱、新作品上演来保持活力，但只有这里是他的记忆锚点。
3: 这个告别记录我真的比之前有更频繁的在看，因为上海是我的家，任意一天我都可以走进麦金农酒店去重温一遍我的梦。就算我中间离开上海，但是通过关注它里面发生的人和事，我会觉得上海和我还是有关的。
1: 十年间，先后有75万人次戴上白面具走进麦金农，搭乘内部隔绝现实的电梯，跌进没有手机打扰、五感完全放大的迷离梦境。从饰演就垂直入坑的初代观众徐小姐回忆，当年只听说是一种全新的戏剧形式，没想到变成自己的精神驿站。
4: 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开始慢慢摸索，逐渐体验到乐趣，拼凑剧情、解谜，还有很多细枝末节的分支，很真实，仿佛你被投送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穿越了，以至于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一些案头的考究工作。哇，甚至连波特写的信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我还能背出来。
1: 9737平方米的6层空间，上百个房间，数万件道具，还有20多位游走在不同空间和故事线里的演员。不眠之夜手把手拉着习惯坐着看戏的观众跑起来，打破第四面墙，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观剧体验。哪怕如今国内沉浸式戏剧赛道有了3万后来者，麦金农仍然难以超越。
5: 跟不完，跟不完。
2: 有这么一栋楼融合了几个经典的戏剧文本，不管是从空间的体量还是剧本的体量，都是比较大的，可以探索的点也就更多了。这也可能是能够吸引观众长期过来一遍一遍去有些新的感悟的一个点。
6: 很神奇，它作为一个标杆，作为最开始的一个，到现在它依然是最最最靠前的。
7: 对于一个作品来讲，何其有幸能够参与到很多观众和一个城市的回忆当中。
1: 上海文光演艺集团副总裁赵成林总结，十年的本土化深耕里，他们是变了限定主题派对、跨年特别场、跨城巡展、品牌共创等所有新鲜玩法，更意外收获了一座演艺行业人才的黄埔军校。
7: 台前幕后，其中有演员，也有舞间团队、制作团队、灯光音响，非常典型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双之战，执行制作人和大舞间。在不眠之夜的时候，是从服装部门的翻译实习生，或者说从黑面具开始逐步的成长的。
1: 自2016年落地以来，不眠之夜蝉联沉浸式演出总交易额全国第一，演出类收藏打卡数第一，观众复刷率超过30%。观众寄语本上有人写下不要落幕。好在助演落幕从来不是这个 IP 的终点，上海版沉浸式剧院魅影已在筹备，深圳版不眠之夜也进入了内容迭代创制阶段。麦金农的梦境碎片仍然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和你重新相遇。
7: 从不眠之夜我们积累的很多的经验也好，培养的人才也好，其实未来都一定会为这个产业和我们的作品提供更好的一个支持和基础。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再来关注国庆

0: 800亿元。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65亿元，观影人次3199.5万次，放映场次329万场，平均票价36.4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侦技术专家崔道直为原型，张译、马丽联手用弹道、指纹、咬痕、爆炸残片等不会说话的物证破获大案。假期内以4.23亿票房、36.3%的票房占比领跑。史密斯夫妇靠灵魂互换的爆笑设定成为档期黑马，以2.44亿票房、21%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3天累计票房1.74亿元。暑期当口碑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上映近两个月累计总票房已超23亿元。进入十月，影片按计划登陆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院线，后续将解锁北美、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区院线。10月7日，影片还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宝华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1: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啊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
0: 在电影全产业链体系中，外溢带动的关联产值是行业最具增长潜力的价值增量，也是电影加融合模式的核心优势。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批影展等，让游客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300%。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园长栾国栋表示，
2: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0: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环节。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聊聊三季报预增潮，券商对后市的判断，还有存储芯片突然大跌怎么回事。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股那边出了点状况，存储和半导体板块全线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3.39%， 英特尔跌超 5%， 闪迪、美光、SK 海力士都跌超 4%。这对咱们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情绪上肯定有压制，尤其是存储芯片方向，今天开盘得留个心眼。另外，原油飙了， WTI 涨 3.64% 到 91.49 美元，布伦特涨 4.07% 到 104.28 美元，黄金也小幅收涨。原油这么一涨，航运成本跟着往上走，马士基已经宣布把紧急燃油附加费上调到 20%， 10月12日生效。这对航运板块是成本压力，但对油气开采类企业倒是利好。还有一条，美联储官员穆萨莱姆说，未来6到9个月利率应当上调，这话偏鹰派，对全球风险资产都不是啥好消息。视线回到国内，央行专门发文章谈汇率和

0: 意思就一句，中国没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同步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大白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咱们稳得住，大家别瞎猜。这对航空、造纸这些依赖进口的行业来说是颗定心丸，对外资流入也是正面信号。再看产业政策，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去深圳调研，明确说深圳要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这不是画饼，是实打实的政策信号。 AI 算力、机器人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这些方向值得持续跟踪。北京那边也没闲着，出台了支持超高清视听产业的措施，还提到支持企业在科创板、北交所上市。另外，工信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行业景气度还是在的。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中金公司认为，三季报 A 股整体盈利结构差异化延续。第一，上游能源、原材料和 TMT 领域有望延续较高增长。第二，下半年考虑到基数抬升和 PPI 涨价因素消退，盈利增长可能有所回落。第三，非银领域业绩增速可能环比下行。给咱们的启示是，上游资源品和 TMT 是三季报里相对确定的方向。中信证券的观点更积极一些，认为景气延续下，市场有望发起第二轮进攻。历史上超级周期没有在景气延续时 A 杀的案例，预计本轮业绩顶在 4Q26 到 1Q27， 叠加筹码出清和低迷情绪，维持进攻主旋律。但提醒大家，年内最后一波进攻更可能在存量市场中展开。由非机构票活跃逐步转向三季报驱动的机构票补涨，南线科技普涨，以保持乐观耐心控制预期。中信建投则聚焦 AI， 认为模型迭代与投入不减， Agent 商业化持续兑现。国内阿里、智普分别完成约800亿港元和50亿美元融资，规模化投入支撑模型能力追赶。投资方向上，建议关注算力服务、国产芯片与超节点，以及具备场景、数据和企业交付能力的弊端 AI 应用厂商。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机会。第一条，三星电机拿下了近2900亿韩元的 AI 服务器 MLCC 订单，合同期限是2027年全年。 MLCC 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您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子设备的小电池，哪儿都离不开。机构认为，随着算力迭代， MLCC 单柜用量会从45万颗飙到300万颗，而且高容 MLCC 转产会对传统领域产能形成挤出效应， MLCC 价格上行趋势值得关注。第二条，爱博生物与诺华签了一笔大单，首付款高达 5.75 亿美元，总交易额上限约 77.75 亿美元，刷新了国内 mRNA 企业对外授权记录。这说明咱们的创新药技术得到了全球顶尖药企的认可。中泰证券认为，医药行业后续随着合作项目转化和订单执行，主题催化与基本面改善有望形成共振，可以关注创新药、CXO 及生命科学上游的结构性机会。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先看正面案例。东岳硅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9,050% 到 19,750%。广汇能源预增 167% 到 177%， 京城股份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 223% 到 248%。 这些业绩爆发的背后，要么是产品涨价，要么是需求旺盛，要么是行业景气度高。但朋友们，风险和机会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波长光电公告，公司及董事长等被提起公诉，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这事儿可不小。约万年轻澄清董事长未涉东航航班冲突传闻已经报案处理。给大家提个醒，选公司不仅要看业绩，更要看管理层是否靠谱，合规底线是否牢固，这根弦得绷紧点儿。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投资路上宁可错过别做错，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1: 青浦水岸乐音再起，10月6日，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恢宏的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在青浦新城上达中央公园南园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次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以50人全编制阵容接棒登台，用温暖声浪为国庆长假画上充满烟火气的句点。

两天两场，星光闪耀，吸引了近万名海内外观众到场。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特别呈现项目，本届音乐季以水为媒，为上海市民及全国观众带来了高品质的艺术享受。国庆长假尾声，上海雨水消散。10月6日下午，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的露天舞台被秋日阳光镀上一层暖金。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斯梅塔纳《沃尔塔瓦河》开场，曲中对母亲河的描绘与青浦水乡特色和国庆氛围巧妙交融。随后武侠三部曲的旋律在水岸上空铺展开来，小提琴家王倩儿以小提琴协奏曲《英雄》演绎飞雪为国刺秦的悲壮苍凉，大提琴家聂家鹏在大提琴协奏曲《卧虎藏龙》中诉说玉娇龙追逐江湖梦想的挣扎与无奈，钢琴家刘牧宇则用钢琴协奏曲《夜宴》描摹婉儿在复仇与欲望中的沉沦与毁灭。中曲《复活》中，三种乐器以复调手法重叠展开，寓意三位女主角穿越轮回再活一次，再爱一回。谭盾曾以琴心剑胆、大音牺牲、行断亦不断、无声胜有声阐释武侠与音乐的折翼共鸣，而水岸空间的开阔声场，让打击乐的戏剧张力与交响的史诗感获得了与音乐厅截然不同的呼吸。此外，双重惊喜环节也先后上演，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作为嘉宾登台，先后献上意大利民歌《登山缆车》和《我爱你，中国》，前者以热情活泼的塔兰泰拉节奏展现其华丽声线与深厚歌剧功底，后者则引发全场大合唱，家国情怀与节日喜悦在水岸上空同频共振。整场音乐会的最后，上海歌剧院合唱团给观众奉上彩蛋，特别返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熟悉的旋律让很多观众在散场时还意犹未尽。10月7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接棒登台，艺术总监、指挥金承志携手钢琴伴奏吴经纬，以近两年巡演中的代表性曲目编织了一份诚意满满的精选菜单。乘风破浪，榕树突破传统合唱表现形式，展现合唱艺术的广阔边界。老爸的破车，来自外公的一封信，以细腻情感勾勒生活里的真挚瞬间，让很多全家出动的观众感动不已。以上海本土生活为蓝本的上海的那头勾起的城市记忆，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中汽水瓶、明信片、海岸线、列车白烟等场景勾起的毕业记忆，以及团歌彩虹所寄托的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相遇的美好愿望，都在江南水乡的微风中化作观众的群体记忆。返场曲目《下班快乐》唱响时，欢快的节奏打破舞台与观众界限，让即将迎来上班的观众们在长假的尾声，在合唱团的故意调侃中笑声不断，全场气氛达到高潮。水岸听江湖，彩虹映青春，两天两场风格迥异的音乐会成为复调青浦的代表作。音乐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也让更多人认识了青浦这座长三角创新枢纽的魅力。读书时就很喜欢武侠电影的程序员张先生在青浦新城工作，他对开创了武侠电影新时代的《卧虎藏龙》和《英雄》如数家珍。他说自己平时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欣赏高水平演出，能在家门口看到谭盾、石以杰老师演出，正好还是陪太太和孩子一起看，太赞了。演出结束后，他计划带孩子再去一趟青浦奥莱购物，二期开了，一定要去转转。为了石以杰，特意从浙江诸暨赶来的大学生刘宇洲和同学一早出发，一个多小时高铁到虹桥，再转地铁，很快就到了。石以杰的现场演出实力让他非常满足，如听天籁。演出前，他在社交媒体上晒票征集网友青浦游玩意见，得到了积极反馈，他打算去几个特色村落感受感受，第二天去朱家角古镇游玩后再赶回杭州上学，这个国庆长假特别开心。年年都有外地观众打飞的来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今年也不例外。从西安特意飞过来的尹彤在开票后首轮就第一时间抢好了10月7日的门票，为这场音乐会他特意和公司的假期错峰。他笑着说，我是陕西人，感受青浦正宗的江南水乡风情还是挺有趣的，希望彩虹室内合唱团年年参加。上海是彩虹的大本营，我们第二年来青浦了，也谢谢艺术节和青浦对我们的肯定。

0: 金承志谈及演出的感受时表示，两度在青浦水岸演出，上海的那头都能感到音乐与城市所产生的真实连接。这首作品里有我少年时记忆中的很多片段，街头老奶奶卖的玉兰花，弄堂里炒田螺的香气，在青浦水岸唱起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记忆中的上海与当下的环境既不一样，又共同形成了新的画面。无论10月8日来到这里的是本地观众，还是来到青浦的游客，我想大家在听演出的过程里，也会留下自己对此刻的一些记忆和画面。石以杰也很喜欢户外唱歌剧带来的积极反馈，虽然声场条件不同，但户外演出和剧场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观众的状态，户外更放松，更松弛，孩子们可以跟着节奏晃，大人可以闭着眼睛欣赏，这种零距离本身就是音乐的意义。作为上海歌剧院院长，他一直在推动歌剧走出殿堂，水岸音乐季这样的惠民场景，让高雅艺术不再是需要准备的事情，而是假日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而在青浦朱家角古镇打造了知名的水乐堂的谭盾，对于青浦更是有着特别的感情。我喜欢水，很多音乐都用了水的元素，这次选择武侠三部曲，正是考虑到在江南水乡呈现其中的侠骨柔情非常合适。谭盾说，水岸就是最好的舞台，水声、风声和乐声能自然对话，会碰撞出不一样的听觉意境。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首次推出水陆空立体全域演绎体系，青浦作为上海之源，三千里水脉滋养，六千年文化浸润，因蓝绿底色而成为水域篇章核心承载地。音乐季期间，青浦区发布今年第三批六叶融合金秋消费券，共计1200万元，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餐饮、文创、零售等多场景消费，以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承接音乐季带来的客流热度。演出现场同步配套水岸风物集，汇集青浦优选、非遗首座、联动青浦印象、城市客厅、青浦好房，让观众与水岸间读懂青浦宜居一夜一游的城市格调。观众还可在水岸风物集指定摊位领取六叶联动纸质权益券，凭券可在青浦多家商户与景区享受专属优惠，还可叠加青浦奥莱专属福利，让艺术享受和假期消费相互赋能。两年来，青浦水岸音乐季已经成功举办了三次，潮声未歇，霞韵与青春只是序章，水岸的灯还会为音律而点亮，为人们留一曲永不落幕的江南。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上海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带来两场特色鲜明的户外交响音乐会。从英雄联盟到王者荣耀的热血旋律，从竖琴呼应的女书到全场观众手机里的鸟鸣，交响乐就这样打开围墙，流淌进了城市公共空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2: 9月25号，五育竹峰户外游戏交响音乐会率先登场。古典指挥赵小欧跨界直棒，管弦电音与人生梦幻联动，王者荣耀等五大经典游戏 IP 的熟悉旋律，把许多从未走进过音乐厅的年轻人拉进了交响乐的大门。27号，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携手世界顶尖竖琴演奏家萨维尔·德梅斯特，带着13年前由上海国际艺术节违约的微电影交响师女书重归上海舞台。竖琴独奏与大屏幕里湖南婆婆的吟唱彼此应和，像是时间在这片广场上轻轻叠了一层柔光。如果说女书是回望，谭盾创新作品《风与鸟》的密语，则是一场打破舞台边界的共创。他用笙、琵琶、唢呐、二胡等六种中国乐器模仿鸟鸣，通过微信语音发送给台下观众。随着指挥手势，全场高举的手机同步播放起鸟鸣音频，广场瞬间化作山林旷野，每个人都是演奏者，每个人都在作品里。虽然户外偶有小雨，谭盾兴致仍然很高。舞台前的喷泉跟着节奏跃动舒展，乐曲高潮时整片水花飞溅，像是广场也在为音乐鼓掌。
3: 我要特别感谢上海国际艺术节，因为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让古典音乐走出博物馆。音乐嘛，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要有人的感觉，人的灵魂，人的心里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演奏比在音乐厅演奏过瘾多了。在一个这么有机的自然的环境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喷泉，非常灵动，也让我们觉得

0: 这座城市真美。
1: 这样独特的音乐会吸引了不少新朋旧友。早早进场坐在第一排的卢丹阳，2017年就成为艺术节学生观剧团的首批成员，后来还远赴罗马尼亚担任国际志愿者，这次专程为谭盾而来。
2: 中西结合，然后响彻在上海的城市空间里面，我觉得非常有氛围感，我非常喜欢。
1: 举着手机认真拍下每一段视频的市民罗先生和叶女士，则是被公众号推送种草，连着追了两天，仿佛打开新世界。
3: 这是充分的体验来的，很满足的，但还有不同风格的，这个气氛很好，很震撼。
4: 希望这些活动越来越多。
1: 从游戏金曲到女书吟唱，两场演出的观众面孔不尽相同，却相聚在同一个喷水池广场。一座伟大的城市，理应让交响乐不只是音乐厅里正装出席的仪式，更能流淌在晚风里、喷泉边、普通人下班路过的街角旁。当越来越多市民像罗先生夫妇那样被一则推送种草，循声而来，艺术节就真正成了属于每个人的公共节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五五共生，一代宗师，中国舞坛双子星韩真、周丽亚总编导的舞剧《咏春》将于12月18日至20日在上海大歌剧院红厅连演三场。该剧将于10月13日11点18分开启早鸟票全网售票。此次演出也是舞剧《咏春》首次登陆上海大歌剧院，助力这一全新文化地标的开幕演出季。上海大歌剧院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将于10月17日正式开幕。作为歌为新生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风板块的重磅剧目，舞剧《咏春》以五韵入红厅，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为深沉观众带来一场高燃热血的视听盛宴。2022年12月，舞剧《咏春》深圳首演，亮相即破圈。此后，2022年 B 站跨年晚会刷屏爆火，2023年3月正式开启首轮全国巡演。首登国家大剧院后，该剧陆续亮相华表奖现场、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央视龙年春晚、河南卫视春晚、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等，并于2024年在英法首演，成功圈粉无数外国观众。一系列海内外演出刷新中国舞剧海外商演的场次与时间记录。新加坡联合早报称，若要选出2023年度中国的现象级艺术作品，舞剧《咏春》绝对会以超高热度上榜。英国《泰晤士报》称，该剧将舞蹈的优雅与武术的力量相结合，必将以深刻的文化体验赢得观众的青睐。这部承载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舞剧，也以创新为精神内核，在讲述中国故事、拓展国际商演市场、国际文化传播等领域独辟蹊径，为文化出海提供了深圳样本。以舞示舞，烛光前行，从深圳走向世界。迄今为止，已累计在国内外49个城市演出200多场，一步一步打开国际演艺市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崭新的艺术形式呈现给了世界。2026上半年，舞剧《咏春》巡演至杭州站和上海站，场场卖爆，一票难求，观众好评如潮。除此之外，舞剧《咏春》也正向国际化一步步迈进，向全球观众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东方文化独特之美，展现中国可爱可亲的友好形象，传递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舞剧《咏春》由中国舞坛双子星韩真、周丽亚担任总编导，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导演，主创团队突破传统舞剧框架，将电影化叙事、武术实战与舞蹈美学深度融合。通过双线叙事结构，戏中叶问开宗立派与戏外剧组追光，实现时空交错，打造成兼具艺术高度与文化厚度的现象级作品，印证了深圳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精神。功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诞生于岭南的咏春拳是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功夫之一。该舞剧以李小龙的师父叶问为精神核心，以光为媒介，讲述了一群聚光灯下的电影人在幕后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的故事。在传统与现代两个时代的连结中，呈现时代英雄与他背后一群平凡人的传奇，对5000年中华文明进行守正与创新，将咏春拳与湘云沙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舞蹈语汇融合，中华传统武术中螳螂拳、八卦掌、八极拳、太极拳等也悉数登场，为观众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武学精神碰撞的独特魅力，传递中国功夫自强不息、奋进更续的华夏精神。 舞剧《咏春》由实力派舞蹈明星常宏基、陈贤哲、冯浩然、许天惠等联袂主演，将于12月18日19点30分、12月19日19点30分、12月20日14点整在上海大歌剧院红厅上演。期待这场高燃热血的视听盛宴席卷上海。
0: 9号到11号2026年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在柯桥阳山攀岩中心举行，来自全国146个代表队的655名运动员齐聚世界级攀岩馆，在岩壁上展开力量与技巧的较量。来自记者傅思义和柯桥台的报道。本届赛事全面接轨国际青少年攀岩比赛，设置 A8、A9、A10、A11、A12、U15 六个年龄组，各组分设男女两个组别，共34个小项，囊括了速度赛、难度赛、攀石赛三大经典项目。其中 A8、A9、A10 三个组别不设攀石项目， U15 组创新增设速度接力项目，兼顾个人能力与团队协作，让不同水平青少年攀岩运动员在同场赛事中找到坐标。杭州市攀岩队参赛选手林浙说，
6: 这边的场馆氛围特别好，然后地线风格也不一样，能爬到更多风格不同的线路，能力得到提升。
0: 阳山攀岩中心不仅是杭州亚运会攀岩项目比赛场馆，更举办过十余场国内外攀岩大赛，高标准的场地条件、丰富的岩壁形态为本次竞赛路线制定带来了无限可能，让赛事更具专业性、观赏性。全国青少年攀岩锦标赛攀石主定线员刘思超，
7: 这条岩壁的角度也比较丰富，然后支点的整个充足，对，非常充足，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创意来制定这个更多精彩的线路吧，让青少年能够在国际赛场用国际选手们抓过的支点和使用过的岩壁来这个展示自己的能力吧。
0: 据了解，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是少年阶段国内最高级别的攀岩赛事，每年一届，是青少年攀岩优系列赛事体系的头部赛事之一，在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推进体教融合方面意义深远。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技术代表白玲介绍，
8: 我们通过持续的办赛，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关注和爱上我们的攀岩的项目，来推动我们整个在全民健身中间的这个攀岩的热潮，然后也是进一步的储备我们攀岩的后备人才。
0: 作为柯桥区第10届运动休闲时尚周的重要赛事之一，赛事期间柯桥区同步推出跟着赛会游柯桥活动，涵盖住宿、门票、餐饮等优惠，持续释放文商体旅融合活力。
1: 作为洋剧场与戏剧平台生肖联合出品制作的首部共创作品舞台剧，以汇聚师垒球队为例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次青年创作力量的双向奔赴。从2025年原创剧本联合孵化计划启动，到多轮盲审筛选和集中封闭打磨，这部作品从213部投稿作品中脱颖而出。
9: 在国内的这种制作体系当中，大家也知道，其实一个剧目从文本走到舞台，导演的意志和就是整个制作方对于这个戏的意图和想法是占据一个比较主要的位置。但是实际上在最开始的缘起的这一段，也就是剧本的文本的这个层面的话，其实剧作家面临着很多的非常具体的困境。但是对于编剧来说的话，总归还是希望说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途径，去跟其他的同龄的或者是同时代的创作者更好的去交流，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期待。
1: 生肖艺术总监陈思安表示，不同于市场化作品的吸睛选材，这部看似冷门的剧目以社会学观察为底色，用细腻的笔触触碰着共鸣。该剧以昆山台商台青组成的汇聚师垒球队为真实原型，用垒球的轨迹串联起台商群体离乡打拼扎根的人生历程。剧目最独特的魅力在于其伪纪录剧场的呈现形式与台青视角的真实表达。编剧兼主演陈正红作为昆山台商二代，在大陆生活工作近三年，也是汇聚师垒球队的现役队员。他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与田野调查融入剧本，让作品嵌套着论文式叙事加垒球竞技加个人成长三重文本，既有对台商日常的细致描摹，也有对民俗文化的生动呈现。垒球成为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演员们这样解读，
10: 因为垒球它就是会从本垒所谓的就是起点，当他把球打出去的时候，如果那个球没有落地的时候没有被接住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跑， 跑到一垒，然后最后跑到二垒，跑到三垒，最后如果能回来的话，比如说全垒打，就打得非常高非常高，谁也接不住的那种，他就可以。

0: 得分，所以它就是一个让所有人就一个队都回家的一个运动，然后跟这个戏的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
1: 剧中六位平均年龄刚过30岁的演员，一人分饰多角，演绎30多个台商台青及本地人物。他们在舞台上灵活切换角色，兼顾垒球动作、妈祖手偶操控与实时表演，用年轻化的表达，让厚重的主题变得可感可触。导演洪天仪透露，剧组曾专程前往昆山采风，走访汇聚师垒球队原型人物，打卡剧中提及的餐厅，让每一个细节都贴合真实生活。他讲的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每一个异乡人的心声。杨剧场艺术总监包含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剧目所探讨的原乡与异乡、心灵归属等命题超越了地域界限，即便不是台商群体，也能从中感受到漂泊与坚守的力量。从去年剧本演读惊艳亮相，到台北独剧节参与两岸交流，再到如今正式首演，以汇聚师垒球队为例的成长，离不开杨剧场与生肖队青年创作的扶持。作为华语青年戏剧创作的重要孵化阵地，够特别青年剧展4年来累计吸引超700位创作者参与，而此次两个平台的携手，更是为青年编剧搭建了从文本到舞台的完整路径。杨剧场总经理王杰表示，
2: 因为是这个制作的一部戏，所以我们觉得首演它只是一个开端，还是希望它能够再继续的演下去，然后每一轮它都能打磨再提高，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心愿。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的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着独特文旅资源接住了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4: 上午9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2.2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5: 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漂亮，在这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4: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西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查宇杰说，
6: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策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4: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7: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4: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一秒一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8: 这里好漂亮，魔鬼鱼，我这样都不想走了。
9: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4: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 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10: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两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4: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1: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吧，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12: 近年来浙江坚持，
13: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主持人伊宁。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能注意，这个病还真的是可以提前的来让我们能避免到的啊，叫做肩痛自己治，是由我们第十人民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蔡宁教授出版的这个新书哈。在出版这本书之余呢，蔡教授也是一直在帮大家辛勤恳恳的动手术啊，所以刚才伊宁也在问蔡教授，哪些啊这个肩痛痛到一定程度你不动手术确实是不行了，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不走到这一步当中来哈。今天的空中问诊我们邀请到的是陆先生啊，看看陆先生的太太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陆先生您好。
14: 啊，我是陆先生的太太。
13: 哦，您好。
14: 啊，伊宁你好。
13: 你好。
14: 教授你好。
15: 哎，你好。
14: 哎，我想把我的病史向我老公说，因为我眼睛看不清。
15: 好
14: 啊，好的，
15: 好，
14: 说好我再说啊。
15: 好
14: 啊，
16: 蔡教授你好。
15: 哎，你好。
16: 我把那个我老婆的那个磁共振的结论跟你说一声。
15: 好。
16: 他是放射学结论是左侧冈上肌肌腱损伤，部分撕裂，伴右肩滑囊炎，可能。左侧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腱鞘周围少量积液。左侧肩峰下三角肌下滑囊，肩胛下肌上窝阴上阴窝上阴窝，肩关节囊积液。左侧肱骨头肩胛骨关节孟小囊性灶。结论就是这些。
15: 好的，您看看他有什么症状，您让他讲一讲。
14: 蔡教授，我和你说啊，
13: 阿姨您讲，
14: 我手怎么了？到外面啊，就是摸背就没法弯过去，是这样的，哎，那么还有
15: 就这点，别都好的。
14: 我这手举到头上，上不去了，就要痛，就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15: 如果您不抬到上面就痛吧？
14: 不抬到上面呢，我和你说一下，蔡教授。我这痛的吧，已经上月份开始的，到现在了。我几乎天天吃止痛药的。
15: 哦。那还是有点重啊。
14: 因为我血沉有点高，他们就给我呢，我女儿叫我到瑞金医院去，就是那个风湿免疫科。
15: 哦。
14: 因为已经看了两个月了。
15: 你有糖尿病吗？
14: 我没有糖尿病。
15: 哦。
14: 因为我还有
15: 风湿有什么问题？风湿免疫有什么问题？
14: 检查下来怎么，就啥个类风湿关节也排除了。其他什么的，他
15: 还好。
14: 他就说我是风湿性肌痛症。
15: 哦，风湿性肌痛症。
14: 哎，他就是这样的结论。
15: 那有没有给您开药呢？
14: 开药了，开药了，就是这个月开始他给我吃个依托考昔。
15: 那么吃了以后您有什么？
14: 依托考昔嘛，我原来是吃的啦，我没给我开这个药的，我就在社区医院开什么上奥芬酸呐，它不是也是止痛消炎的嘛？
15: 您的右侧肩膀有问题吗？
14: 右侧肩膀也有问题，但是右侧肩膀是没有撕裂，手伸上去的，背后也轻一点。
15: 两个肩膀这个差别大吧？
14: 那这个左肩
15: 还是左肩会厉害一些是吧？
14: 左肩很厉害的。哎，我有时候晚上的吧，痛了醒了，我没法，我只好吃止痛片。 还有一个问题的，我因为膝关节

0: 开过刀了。
1: 嗯。
0: 就是膝关节就是十月我在那吴鹏那里开过刀了。
1: 嗯。
0: 为什么开刀了？就是说我是什么，就是一个半月板撕裂，半月板撕裂。
1: 嗯。
0: 在因为三月六号开的，那么我想，这个颈一个膝盖的就是还痛啊，那么我想子宫整理，我就十月五吧，做好以后，那么我想马上再来找你们吧，我想时间太长啊，太短了，因为刚刚开刀开好，脚又不太好走，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都
1: 好，我听我已经大概听出来这个刚才我们这个。林女士的问题了啊，那么我们呢是这样考虑的，那么第一呢，他们他疼痛的时间呢是比较长了啊，同时呢，那么他也去到其他的一些内科呢去看，但是呢，那么他的左边的肩膀呢其实有一个明显的我们的一个活动受限和一个疼痛，特别是呢他晚上，那么依托考昔呢实际上是一个非甾体类的抗炎药，那么而且呢也有止痛的效果，那么所以说呢，那么他吃止痛药才能睡觉的话呢，那么他的肩膀这么长时间，那么我们肯定是需要做进一步的处理的，那么所以说呢，我倒是觉得，那么如果说有这个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到门诊来，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下查体了。啊，如果每天晚上都吃止疼药的话，拖这么长时间呢，我觉得也是不大好了。
2: 哎，好啊，我们今天啊，无论是在哈基米上面，还是在我们的阿基米德上面，很多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大家都非常关心自己这个肩膀的这个健康哈、啊。那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2780990。刚才我一听，这李女士的各种疼痛啊，
1: 对，
2: 我这都跟着疼啊。所以，但是现在都在吃各种止疼药啊什么之类的，也确实，哎，这个一旦疼起来，我们要把它治好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1: 对的，
2: 而且这个周期也特别长。
1: 这也涉及到一个止疼药的问题。对，我们经常跟患者的朋友来讲，如果说您吃止痛药啊，您自己在家，我刚才也讲了，如果说您自己吃一些包括非甾体的抗炎药和镇痛药物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种药物呢对这个止痛来讲其实是比较低度的止痛的，那么如果说您吃了这样的药物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仍然不缓解，那么您一定要到这个医院里来去检查一下啊，也不能够一直吃，如果一直吃的话呢，那么胃啊什么的也不好。
2: 好啊，谢谢我们听众朋友啊打进热线电话，那如果您这个还是没有把自己这个症状减轻啊，可以到我们第十人民医院找到骨科的主任医师蔡明教授，蔡教授是肩肘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一的上午、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下午都有专家门诊啊。谢谢我们这个陆先生和太太啊。那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于阿姨，您好。
3: 你好，你好，蔡教授好。
2: 哎，
3: 我也一个星期前这个左手臂要发麻，这个头筋呢转不过去，像别筋有点别的一样。这个脸部呢也有点发麻，而且大腿也有点发麻，这和颈椎有什么关系了？
1: 您脖子转的时候痛不痛？
3: 痛不痛？好像牵拉着一样。
1: 有点牵拉哦，有点。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于女士的这个电话特别好啊，听众朋友们在如果在这个收音机前或者是在阿基米德上，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这个鉴别诊断就来了。那么您现在这个肩膀活动怎么样？都好吧？
3: 肩膀活就是手臂麻呀，手臂麻现在
1: 他没有任何的肩膀的活动受限，
3: 哎，没有
1: 好的，所以这种呢就是非常典型的没有任何的肩周炎的可能性，啊，那么没有任何
3: 肩周炎还不是肩周炎？
1: 不是啊，不是
3: 哦，
1: 对，因为肩周炎它一定伴随着各种角度的活动受限，如果没有活动受限的话，它一定不是肩周炎的，但是它手臂发麻，那么我们不能够排除，因为它已经有74岁了，我们不能排除它有颈椎的问题。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那么就是他脖子转动的僵硬，几天了？
3: 一个星期。
1: 那么一个星期的时间，你看，我们非常典型的，我们刚刚做节目上来就讲的，这就是典型的主持人讲的落枕或者是这个颈部肌筋膜炎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一个礼拜，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这个颈肌筋膜炎的话，如果说一旦得了，那么基本上恢复要2到3个礼拜的时间。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您想恢复的快一点，那么您可以用热毛巾去热敷，然后呢去休息休息啊，不要老低头。那么第三个呢，也不要有这个冷风吹了。那么我觉得会慢慢好的啊。
3: 哦，好的好的，我想不要什么杠脑杠什么杠也吧，对吧？
1: 这个要另外排啊，这个要另外排除。
2: 这个我们先排除了，我也帮您放心一点哈，于阿姨。那谢谢我们于阿姨打进热线电话。其实我也 刚才又翻了一遍这本书啊，书里面也有啊，就是我们蔡教授这种肩痛自己治这本书也有，就是哎，你这个疼痛啊，要跟其他别的内脏的疾病要怎么样来鉴别啊？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到书展上去翻一翻这本书。好，有听众朋友8915在问，他说我最近的肩袖全撕开了50多天了，手术了。现在手还举不高，在家锻炼之前是爬墙，抬手举还是很疼，关节、手关节和指掌一直在肿胀，该怎么办？啊，肿胀已经10天了，请问我哪些动作不能做，哪些动作能做？手术50多天了，肿胀还没消退。
1: 好，那么刚才这位这个阿尼米德上这个观众呢，那么他讲他的这个肩袖撕裂的手术呢做了大概50天，也就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说像这位朋友所说的，那么他把这个韧带修补好了以后，那么我们常规的话有1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不做很大幅度的功能锻炼的，特别是我们肩关节的主动活动。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把我们已经缝好的韧带让它自己去慢慢的愈合。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您仍然是进行主动的，就是自己要去抬，您自己可以想想一个肩膀有几十斤的重量啊，那么仍然去在刚刚缝好的时候就要去用它，那么它肯定会有各种的炎症疼痛的反应出来。所以说刚开始的大概一般在4到6周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大希望那么您去做主动的这样动运动的。如果说啊这个活动的话，那我们希望做一些小幅度的运动或者是被动的运动啊，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爬墙能不能做，那么是可以做，但是我们希望您在爬墙的过程当中手指要有力量啊，帮助它分散应力，同时用好手啊托着你的肘关节也可以帮助它分散应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最多啊您可以有最小1/3的力量就足够了啊，如果说您用的过多有可能还会有点疼痛。
2: 好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希望已经听到了蔡教授的这个建议啊。那我们有听众朋友特别棒啊，刚才那位阿姨啊，不是住在第二人民医院附近吗？我们4889说可以去时事伤科附近，对，第二人民医院在南浦大桥附近，正好是黄浦区嘛，就是确实第二人民医院的时事伤科很有名的啊，我们也请过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那这位阿姨可以去二院看看哈，时事伤科还是在我们上海赫有名的啊。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第10人民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蔡明教授。蔡教授周一的上午、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下午都是有专家门诊的。我们再一次感谢蔡教授的到来，谢谢您。
1: 好，谢谢。
2: 今天节目的编辑是亮亮、陈丽，节目监制是沈欣，我是依宁，感谢收听，再见。
1: 好，再见。
4: 热浪翻涌的高温天有哪些闹中取静的室内好去处？位于深城市中心的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正在打造一站式避暑文化地标，把原本是演出淡季的7、8月玩出了足足一整天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5: 8月1号，国风音乐现场《海上生明月》第7轮驻场演出在上海音乐厅收官。琵琶、古筝、唢呐、笛箫融合书法、绘画、戏曲等元素，与沉浸式多媒体光影交织，把这座始建于1930年的欧式音乐厅带入东方意境，也吸引了超5000人次的亲子家庭、年轻观众、外地游客和外籍观众陆续走进剧场。从温哥华来沪游玩的施女士，起初只是被国风海报吸引，没想到从门外走进室内，持续被罗马立柱、海上蓝穹顶和汉白玉楼梯震撼。
6: 因为外面太热了，就觉得在上海嘛，就应该再参加一点室内活动，价钱也非常亲民。我过来的时候就觉得挺震撼的，大柱子很漂亮，很有上海的那种洋气。不仅它的建筑美哦，周围草坪修剪的也好，都有一种和高大上的文化连接的感觉啊，不愧为上海音乐厅。
5: 刚升初3的小琛和家人第一次来上海旅行，原本也做好了打卡外滩和东方明珠的攻略，最终特意把音乐厅排进了行程，还顺手挑走印着明月元素的文创，把这趟凉爽的音乐记忆带回家。
7: 今天都是在商场逛吃，然后 City Walk 的，想让精神也开心一下。可能在我们小孩子的视野里啊，就是去水上乐园呀、游乐园之类的，确实是玩得挺开心的。但是玩久了容易浮躁，我更倾向于音乐一点点。
5: 连不少过境免签的外国游客也顺着旅行攻略和游客口碑

0: 特意找上门来。对流传千年的国风音乐充满好奇的泰国小伙思睿说
1: I told them I wanted to liste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
2: 我说想听中国传统乐器演奏，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这里。老建筑保存得这么完好，还在日常使用，连空气里都飘着音乐的氛围，还能躲开外面的酷暑歇一歇，这样的体验比好多热门景点都难忘。
0: 还有不少常驻上海的观众把音乐厅当成了日常的午休充电站，单位在附近的苗先生就是公益品牌音乐午茶活动的铁杆粉丝。
3: 我这礼拜五天里面四天吧，这周是长笛周系列的纪念莫扎特的演出，上班的时候中午能来听一下古典音乐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放松吧，走过来嘛20分钟吧，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0: 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静告诉记者，每年七八月原本是演出淡季，海外艺术家休假，国内乐团大多在外巡演，而上海音乐厅2020年修缮完毕，21年就开始探索暑期文旅融合，如今已经打磨出了完整的全天候游玩动线。
4: 音乐厅本身是一个文保建筑，很漂亮，同时呢，我们做了天文旅项的驻演，包括 3D 墙体秀、沉浸式的展览、 VR 的一些项目，把白天和晚上的空间都挖掘出来了，大家来了以后可以有多种选择。从数据上看，平时不大进剧场看演出的游客占到了70%左右。
0: 八月中旬开始，格莱美获奖巴洛克女高音中国首秀、国际钢琴大师上海独奏专场等重磅演出还将接连登场。这个夏天想避开骄阳，不妨来上海音乐厅赴一场室内避暑加艺术观演加城市打卡的文化之约。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国庆假期，省内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大客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6: 在杭州西湖景区虎跑公园，水杉林雾气缭绕，泉林隐士、麦花郎、花神等七位国风 NPC 撑起油纸伞缓步巡游，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在虎跑泉演， NPC 演员和游客围绕虎跑历史、西湖双绝、泉茶文化等展开互动问答，答对的游客还可以获得纪念品。
7: 很热，我这边然后泉水啊、环境啊，包括这边的树木呀，都是非常非常让人心旷神怡的感觉，觉得挺吸引的。然后看到这些小哥哥小姐姐都特别好看，我就跟着他们跑上来的。
8: 挺好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穿越的帅哥美女，一会儿期待有更多发现吧。
6: 除 NPC 互动外，国风文化市集在双虎雕塑区域和协翠轩前广场同步持续开市，宋韵古风、本土风物、创意礼品等主题摊位琳琅满目。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文物遗产科科长黄汉央说，国风市集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国风 NPC 互动巡游将持续到6号。
9: 因为近期我们虎跑公园也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啊，也是想结合国庆节期间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体验。
6: 假期里，全省各个景区盛装迎客，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夜游经济成了三大主力。在绍兴上虞曹阿里十三弄古巷、廊桥空中音乐现场、水上舞台、歌舞表演等精彩开演。游客还能免费参与闯关，解锁多重消费福利。在台州玉环凯门后沙景区，2026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火热举行，海鲜美食比拼、非遗展演、滨海市集等环节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闯海文化。在海拔1000多米的景宁大纪乡，漫步云中游客运动季和高山音乐会同步上线。在大纪进士府，流行金曲、民族旋律轮番登台，婉转奏响，古朴雅致的进士古建为舞台，连绵青山、澄澈山峰为背景，游客悠然围坐，在古韵和山野交融中放松身心。大纪乡强村公司职业经理人潘景说，
10: 这次的话，我们就是依托大纪海拔高、生态好的优势，把运动休闲和音乐文娱结合起来，让游客在高山乡村有的玩、有的听、留得住。接下来还有礼堂好声音、送戏下乡、进士雅集互动演绎等活动，希望更多的人走进云中大纪。
6: 在台州黄岩的野山浪客大洋彼岸营地，一场场疗愈萤火虫之夜主题露营活动火热上演，夜幕降临，山野营地里萤火点点。在这里，露营不再局限于简单的野餐休憩，草坪互动音乐会、篝火火舞互动轮番登场。游客包女士说，在这里可以短暂告别城市的喧嚣。
7: 活动比较丰富的，比如说这边篝火，刚才我们在那个疗愈的空间待了也蛮久的，学了很多东西。我们俩专程过来的，我从上海，他从杭州，我觉得不虚此行吧。
5: 用阅读答疑解惑，用读书对抗平庸，以声音为界，传文化新知。心动时光之朗朗动听，本单元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联合制作。
1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心动时光朗朗动听的特别节目。那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呢，举办了《海派之源科技岁源》这本新书的首发的发布会，这也是李欣曾经给您介绍过的《海派之源》丛书的第七部作品。而之前这套丛书也是把更加多的聚焦放在了历史、红色文化、人文记忆，这一本《科技岁源》是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海派文化长久被忽略的科技脉络。那么当天李欣在主持这场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主编、文史专家、科普学者齐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源》全书共有30多万字，也是汇集了近百幅难得一见的历史图版，梳理了徐家汇绵延400年的科技文脉。从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汇通，汇通之前先需翻译，讲到了徐家汇观象台、南洋公学、震旦学院，再到秦学森、吴文俊等等一代的科技先辈，完整呈现了中国近代科学在上海生根发芽的历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江晓元教授也到了发布会的现场。他特别提到说，很多人在谈论上海近代文化，习惯聚焦在文学、艺术、商业，常常会淡忘上海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徐家汇恰恰就是中西科学交汇最重要的枢纽之地。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这本书的主编李天刚老师在发布会上谈到，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以特定的区域为切口系统梳理百年科技脉络的著作并不多，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源》也是填补了这样的一块研究的空白。而我们最为熟悉的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评价说，徐家汇不只是海派科教的策源地，它更加是近代中西科技交融的最前线。海派文化从来都不是只有商业的标签，它本身就包含了一套延续至今的科学传统。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我前段时间在徐汇书院在一次活动的间隙，是采访了李天刚、江晓元和乌瑞三位教授，也是请他们再次深度解读了《科技岁源》这本新书。
12: 听众们好，我是江晓元，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席教授江晓元。
13: 各位听众好，我是这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李天刚。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上海市气象局的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吴瑞，都应该有10多年啊，都是跟这个上海电台有非常多的合作啊，包括现在也是应该每周有3-4档节目都是固定的这个栏目。
13: 我们老朋友几十年了，
12: 李老师和我们俩各自都比较熟，但我们俩应该接触比较之前没什么接触，因为这本书而结缘。我和吴老师是这样，李天刚我认识他好多年，
13: 93年吧。
11: 刚才也说到这个《科技岁源》也是徐家汇这套书的第七本啊。
13: 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作者团队，因为前面已经出了好几本了，教育啊，然后艺术啊，这个有一个基本的作者班子。那么这一次写科技的时候，找了这个交大的这个博物馆的老师，然后其他的还是我们的一些常年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年龄比我小一点。有些人确实应该叫小朋友了，都
11: 吴老师算小朋友，
14: 我也算
13: 吴老师中朋友，
11: 中朋友，
13: 早就是啊。这个我跟
14: 吴
13: 瑞是一直我们在一起聊天，这个谈事儿，City Walk。
11: 因为那天我记得发布会的时候，老师们也在说，因为像这个书，
15: 徐家汇的这个地区，然后整个街

0: 也不多，
1: 不太容易，
0: 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这种努力是长期的。之前我们和徐汇文化局还是有很多别的合作的嘛，非常用心，注意挖掘这个地方的历史的底蕴，然后设法把这些能挖掘出来的东西跟他们当下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些事情是非常，听上去是很商业化的，但是他们也努力把这个历史文化搞来为现代服务，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挺好。之前也跟他们合作过，
1: 徐汇区文化局现在的文旅局以外，徐家汇街道一直在支持这个这一套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徐家汇园这个地区就坐落于位于这个徐家汇街道的全境，街道非常愿意支持这个品牌建设，有些是跃出了一小部分，跃出了徐家汇街道，徐家汇为核心嘛。当年这个徐家汇园这个命名了以后，第二年申请就拿到了，所以四 A 级的景区，完全是够格的。作为一个徐家汇园这个整体，大家现在有概念的。但是呢，你到了现场，这些文化遗产散落在不同的建筑当中的，穿插在不同的建筑当中，它的整体感还是强的。
2: 对，三位老师都是跟徐家汇有着很深的渊源吗？吴老师，
3: 对对，没有生长在，就是我的工作因为一直在徐家汇，到现在应该已经有要快30年了。对，我因为是97年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徐家汇。
1: 小袁，你的徐家汇也很厉害
0: 啊。那我还要强了。84年起，就是上海天文台的员工。我们和你就在都在南丹路上，对吧？你在那个路口上，我们在里面。
1: 那我们也是，我是86年，潮西北路20号。
0: 那是什么地方？
1: 就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
0: 在天文台工作到99年，然后就被交大挖过去了。交大还是在徐家汇啊，办公室还在徐汇校区里。
2: 气象台跟气象局，
3: 对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因为我们这个不断发布预报都是由气象台来发布。但是气象局呢是整体的一个行政
1: 管理部门，
3: 管理部门。气象局比气象台大。
0: 把气象台理解为气象局下属的单位，那是对的。那个时候他们建立的观象台呢，最初就是包括了天文、地磁、气象这几个，还有什么地震啊？
3: 对，
1: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平流层以上是天文，平流层以下是气象。
0: 最初本来都是这样的。我在天文台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别人想当然的认为我就是气象局的人。我们要研究的事情呢，也都是在大气的外面，我们要克服大气对我们的观测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上海天文台呢，参与了一些，比方说北斗那个原子钟授时什么的，我们就是参与它其中的一些项目。几大天文台是有分工的，我们上海天文台呢，重点是搞天文观测，前任北京天文台啊，现在叫国家天文台，就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就更远。紫金山天文台呢，它研究行星为它的特色，那个行星呢跟我们日常也没什么关系，对吧？但紫金山天文台还有一个任务跟我们日常有关，现在国家每年一年一本的天文年历。
2: 然后您进到上海气象局，第一天踏进那个地方工作，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保护建筑，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感受？
3: 应该是也比较熟悉吧，就是当时我也是住在附近，包括徐家汇园的很多的这个，进气象局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这个老建筑有什么好，因为当时在徐家汇等于就是在南丹路在过去啊，其实都很多都是农田。当时这个高房子也很少，东方商厦是当时应该是上海最现代化的，当时我们后来有一个新造的一个大楼啊，也是觉得那个大楼要比那个老房子好，那个老房子底楼还比较潮湿。后来就是逐步就是发掘这个徐家汇的历史文化啊，就是越来越有厚重的这种历史感，至于到我们李天刚老师啊，在这个方面也是对我是一个这个引路人。
1: 0708
3: 因为正好是我当时是
1: 想考研究生，
2: 想考天刚老师的研究生，
3: 李天刚老师的博士的，对。
2: 结果您后来考了戏剧学。
3: 对，因为当时也。

0: 是有一点距离太远了。
1: 考
2: 没有，但去考那个上戏的，
0: 上戏的
1: 啊，
2: 人类学，
0: 人类学的。
3: 您这么跨界吗？
0: 逐渐逐渐对徐家汇的文化就是有一个非常这个大的一个兴趣啊。
3: 汪老师，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面向大众，每天去介绍气象？好像这个角色。我看中央气象台都没有，首席预报员是面向公众的，然后通过媒体向外发布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应该是在2009年开始啊，就是媒体发布比较大的这个或者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天气进行解读。2022年、202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个网络直播啊和风行的时候呢，我也是先是。这个对这个小视频啊，就做了还是比较多的工作。
1: 是不是就是像西方所谓的气象先生
0: 啊，
1: 是这种吗？
0: 这个不是气象先生呢，严格的说不是啊。但是现在我们中国也没有这个概念
1: 啊，
0: 因为在国外呢，气象先生他也有是气象学家，但是我们这边呢，气象先生的大部分都是
3: 播报员。
0: 我的身份呢，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气象专家的这样的一个以这种身份出镜的。
3: 汪老师后面还有像您这种角色的？
0: 应该现在好像没有。对，
3: 所以吴伟老师，你后来要去读那个研究戏剧，是不是也说这个表达方面可能要更加的亲民一些，语言需要艺术化？
0: 有一部分吧，还有一部分就是我比较就是这个兴趣比较广泛。对对。
4: 这本《台派之源科技岁源》分为了机构篇、人物篇、交流篇、故事篇、文献篇，是从不同的科技方面详实且生动地梳理了科技在徐家汇源兴起的点点滴滴。三位专家也跟我特别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容设计。
3: 李老师，为什么到了第七本的时候才说要把这个气象作为一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单拿出来？
2: 今年这一本是做这个科技百年，其实都是按照百年的系列来做，百年教育、百年这个艺术、百年的这个学校啊什么，那个都是百年命题的。
1: 气象局它在徐家汇啊，
2: 徐家汇逃不掉啊，
1: 别的区想做它也没法做啊。
2: 没有徐家汇它的一个科学的话，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观象台。因为观象台它就分三，刚刚讲到就分三个部分呢、天文，天文是小袁他们做的，平流层以上的，刚刚讲到的这个气象就是地面到这个平流层，那么这个气象当中它包括了最复杂的这个我们自然现象，雷、电、暴、雾、风，
1: 霾，
2: 就各种各样，
0: 对，
2: 所以就最复杂的。自然现象都是发生在这个层面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科学它其实是有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的，跟我们人的关系，天地人，地也研究啊，是吧？那么人在中间呢、然后天它是还有分层啊，平流层以下的气象的部分，平流层以上的天文的部分，那现在还有外太空。太阳系这个都是天文学的管了，这个太阳系的，然后银河系的，那么行星啊、恒星啊，那么现在河外星系，这个现在已经发展的科学是研究无限的，科学也要突破的，物质的内部有原子啊、中子啊、质子啊、电子啊，那就往下走。哎呦，科学真是它的层面太大了。科学现在也就按照这些，就是徐家汇所从事的比较集中的从事的天文、地象，因为这个部分开展的比较晚。比如说博物馆那个生物学的研究，人文的研究也做科学计划的，就他们是算作是汉学。我们今天把他们叫做国际汉学，就是外国人研究中国。那研究中国也有很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你比如说。中国的地理，中国的古代的科学技术，中国的古代的数学，这个都是他们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的。所以这些部分都有成果，但是他这个研究的这种前沿性，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地方性的研究。这个知识在欧洲已经形成了，关于这个生物分类，然后到中国来看一看，还拾遗补缺。
1: 比如说做个物理实验室，做个生物实验室，这个你在。

0: 中国做在美国做都一样，国际天文学界必须要互相交流，气象也是一样的，
1: 动物植物人种人
0: 这一类的学问呢，它也是依赖地域的，在这种学问里呢，某一个地点它在那里有某种特殊的昆虫，这个别的地方没有嘛，所以他们就要跑到那里去。在那个时代呢，就是十八十九世纪这个时候呢，流行的就是叫做世界实验室。当时西方列强嘛，英法德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正在上升时期，他们的科学家呢就觉得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实验室，他们要在各个地方啊搞他们的实验。我们的观象台也是在这样的观念下，他们要在远东布一个台，那么所以就在这里建台。那我们经常讲的什么达尔文到那个什么军舰上，小猎犬号还是什么，去环游搞科学的人啊，这个去找个舰长，你要出任务啊，我要跟你一道，反正都有关系的，哎对，这样上去以后呢，你就是高级船员，你不是船上的水手啊，你是船长的客人嘛，跟着军舰到处到一个地方，他就跑去弄标本啊，弄什么搞测量啊。那个时候嘛，这个各国也没有这种明确的什么主权啊什么的，他们的很多活动在今天都是不允许的，今天那些国家不会允许他这样干的。
1: 知识在当地是地方知识，但是呢合起来呢就是一个普遍知识。
0: 哎对啊，就
1: 合起来就是一个普遍知识。所以知识是要交流的、要合作的。你比如说他们在上海没做，那么上海在联络在天津有一个耶稣会的，那个他是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那么他发现北京猿人，那北京猿人的那个头盖骨，那么在中国发现，然后在中国还有陕西啊、蓝田啊、元谋啊，然后就跟那个跟那个尼安德特人呢、就拼在一起啊，新人智人呢、要合在一起，研究了以后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是按照现在的结论啊，将来以后也可能推翻了，那么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这个研究要在整个地球的这个范围
0: 内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世界实验室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有成效的，对各个学科啊曾经推动了不少学科的发展，尽管这些行为到了今天已经不适合了，今天现在也没有人再这样搞了，对吧？
1: 我现在还
0: 是
1: 这样，
0: 这个学
1: 员
0: 观念不一样。现在你要搞，
1: 像比如说那个我们基因，那个基因分析的话，十年前、二十年前就那个
0: 要跟他签好，
1: 复旦的那个基因人类基因组就领了3%的。因为是在你这个范围之内，
0: 大家合作的这种合作呢，是国与国之间有协议的，就是说这是公开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很多是个人行为，
1: 在北方啊，就非常愿意就是交给了丹麦的、瑞典的考古
0: 学家，对对对，
1: 因为他们擅长。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北洋政府就委托，就是翁文浩啊、丁文江啊，委托了这个团队，安特森这个团队。所以呢，很多考古成就是中国的考古学家跟那个丹麦的、跟那个北欧的他们一起合作做。
0: 你去欧洲旅行，看那些大博物馆，你放满了世界各地弄来的东西，那时候你怎么弄来的？官员允许他拿走，他就给一点钱。
1: 在1870年代的那个就是江南科学计划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就是民族国家的这个概念还不是最强。
0: 对，
1: 清朝呢是允许。甚至也没意识到地方政府，比如两江总督，就你徐家汇这么做，他是愿意的，他也来看，他也去推广。不单这样，在全那个是私立机构是能够从事科学研究的。
0: 今天你这书里头就有啊，发布这个航海的信号，对于整个远东的航海，当然肯定是有帮助的，对吧？
2: 张老师，您是最早在大学开设科学史系。就是大学以前没有这个专业吗？
0: 大学以前，
2: 那这个领域属于文科还是理科？
0: 科学技术史是理科一级学科。之前呢，大学里搞科学史的人有，但是他们都没能够建立系。我是第一个在大学里建立系的。
2: 所以其实跟天刚老师的历史，有一脉相承的研究。

0: 对，
1: 方法吧，
0: 结缘的这个原因、
1: 哦、是这样子的。
2: 你可以认为呢，学历史的人他们通常呢把科学技术史那部分呢躲开，这个国内外都一样，就有专门的搞科学技术史的人，这个学科奠基的人呢通常自己都是学理工科的。你比方说我学的是天体物理专业，这个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的祖师爷沙顿，他也是一个 学理工科的人，是他最先建立这个学科的。这个学科呢在我们国内呢它是理科一级学科，但是我们在交大呢，我们的系一直是归文科处管的，所以我们学校呢，学校理工科应该归科研处管，文科归文科处管，只有我们系，这个当初这个因为建立的时候是在人文学院建的，所以呢一开始就划在文科处下领导，后来大家觉得这样也相安无事，都挺好的。
1: 听上去它就属于人文，
2: 对，所以就一直保留的这个，现在还是这样的管理。
3: 作为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气象专家，上海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乌瑞老师也是深度参与了这本书的撰写。那对于乌瑞老师而言，这次是用写作的方式向大众传播普及气象历史、科技名家，他又有什么样新的体验呢？那同时这本书的编纂的宗旨就是要向普通大众来传递科技知识，所以李天刚老师、江小元老师呢也是从写作的角度谈了谈这本书的写作特点。
1: 那吴老师，因为我在看您这本书里写了蛮多其实不同方面的一些研究啊，这个您在写这些研究的时候，当然都是在您的这个了解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是不是还是要去做的一些可能在整理资料之外的很大量的一些功课，可能也是您觉得会比较有收获的地方
4: 啊？是的，就是说一个是因为这些还是偏文科的，都是历史啊，
1: 要讲故事，对
4: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找了很多资料，因为现在确实我觉得这部分的历史吧，就是大家可能也确实还是比较冷落的啊，虽然可能徐家汇现在也属于这个网红打卡点，
1: 网红打卡、
4: 但是这个一段历史其实家生饭这个感觉啊，这个上面好像是看上去很辉煌，但是中间对吧，其实很多地方都不是很，就是大家都可能一个不关心，第二个可能像这种推广啊宣传啊都不够啊，然后就是也是我的写的撰写的过程当中也是还是挺费劲的，可能要中外
1: 资料是不是很难找，
4: 对，他会提到比如说这个像无论是这个台风还是这个经度连测这一个就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是要把这些社会背景要去跟这个事件能够做一些联系啊，其实还是方面是很有意义，另外还是其实是蛮艰难的，因为现在很多资料确实比较零散。
0: 专业领域里边到我们这个书的写作的要求，是从一个理工科的到这个
2: 气象学家
0: 文科的，
2: 也不会各个项目老师那样的，对吧？
1: 是的，
0: 因为他要补的是社会背景啊，历史的这个脉络啊，还有人物的这个生平啊，这都是
2: 这个事情
0: 做文科的人比较
2: 跟他个人的兴趣有关。
0: 但是呢，有另外一批作者，大或者是数量不少的，那是读文科的。读外文的，读历史的，然后呢读那个甚至读中文的哲学的，那么通常的写作，他们的写作就是我们这个背景的写作的就很笼统很抽象，辞藻华丽，他是拿作文的手法来写，这个也得到了比如说这个徐家汇街道的比如说党工那个书记的话，他书写系出身的，你这个文稿科学性不强，有些逻辑都不清楚，他有一个凭直觉来写，就没有一个逻辑上的交代，可能也是有逻辑的，但是他是隐藏的，但是他就用直觉写出来了。我们土山湾的这个印书馆里边的有些是技术的活，比如说海德堡印刷机啊，它的印刷原理是什么，你要 说清楚，然后那个石印，当年的那个石印技术在1880年代，这个印刷技术能够处理图像了，
2: 对，
0: 但是呢它要用那个要用照相技术， 照相技术还原到那个平板的那个材料上，说清楚这个跟文科的一般的花花绿绿的描写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只讲文科就是感受，讲自己的那个那么形容，堆砌形容词如何如何，你想那么这是文学笔法，编这样的书，我们这一群人嘛，那么大概都是大部分都还是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啊，
1: 对，我看
0: 都专业的背景也都是有文科的背景，对文科背景我们就这样要求，对理工科的背景我们就说你写的生动一点，启发大家多看多想一点其他的问题，文笔要朴实，但是又不能这个读不下去。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片是很好的，印制的质量就不说了，这个印
1: 那个来源
0: 铜版印刷这个精度嘛很高，但是有好多是原来没看到的来源，这个是资料文献里面收集的，还有一些是近年来拍摄的，但是更珍贵的是文献资料。
3: 听到三位专家如此生动有趣地为我们介绍了海派志源科技岁源背后的故事，我这个理科差生啊，也是更加对这本书有了探索的兴趣。那文理科之间的壁垒到底有多深？我就突然想问问江小元老师，报考文理兼收的科技史系到底有什么基本要求？
1: 江老师，就是什么样的人，您在招生的时候，或者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进入到科学史研究？他必须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2: 我们交大科学史系成立，我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国内原来的潜规则。原来的潜规则是我们要找理工科毕业的学生，但是我呢是文科和理科都收的。这些年来，大概我们考生中一般是文理各一半。这个不是我们故意掌握的啊，就是它自动形成，就是文理各一半。那么如果你是文科的学生来呢，我们就专门有一种课程，就是给他们补理工科的
1: 知识。
2: 对，那个课叫做数理科学历史导论，要做作业推公式，反正他们很苦的。但是我们说你们要在这里读博士学位嘛，就总归要上嘛。科学技术史是没有本科专业的，这一点几乎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这里毕不了业的博士也不少见啊。对。我们学校现在是两篇 C 刊啊。有一年我们把我们的考研究生的试卷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那一年我们出了一张超难的试卷，这个你从出题的角度说其实是失败的，因为这张试卷没有任何一个考生满过60分。
1: 哦，
2: 哎，
1: 这么难。
2: 那么他就没能把学生拉开来的，对吧？那事后呢，这个卷子被这个报纸知道了，登在报上，有一个念大学的学生看到了，他说那个地方他能出这样的题目考研究生啊，
0: 我去，
2: 太有趣了，我要去那里念书，
1: 这是一个最好的招生广告。
2: 然后他就第二年他真的就来考我们这里，而且考上了。这个学生毕业就很顺利，他本来就是有这兴趣的，他能为这张卷子而跑过来。
1: 我觉得三个老师都是做科普最好的，因为我这样子一个理科嘛，我听得津津有味的。但现在各个行业都是在讲究跨学科啊，跨媒体、跨领域啊。
2: 跨学科，就说好玩的地方当然是，如果你个人有兴趣，他会满足你，对吧？但是这个风险就在于，有时候
1: 不专。
2: 正业就会受妨碍的呀。
1: 那最不专的就是吴老师，
2: 他肯定已经
1: 他从本科、硕士、博士都
2: 是正
1: 业
2: 都已经搞好了再来搞的，这个就不要
1: 锦上添花。
2: 哎，对，他属于锦上添花。
1: 所以要再出第二个气象手机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太不可复制了。那最后我们每个老师也是像刚才一样，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这本书，好不好？
2: 对。
1: 吴老师先从吴老师开始来推荐一下。
4: 这本书呢，我想也是我们写作者啊，也是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扒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零碎的一些历史，是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慢慢把它，就想把我们徐家汇科学科技啊这一个拼图，能把它慢慢拼向我们这个整个徐家汇的，是能够打开大家对 许家慧的

0: 这样一个厚重历史的啊，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角啊。
1: 科技岁月是一本这个打开我们徐家汇地区百年科技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通道，让我们看到这个当年的中国科学和加上技术吧艰难的起步，怎么样翻译汇通，这个翻译汇通超胜是徐光启讲的，徐光启就是徐家汇的这个开山鼻祖，从科学从这个社区都是他的放在前面引导，我们有这样一本书大概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
2: 访徐汇之地，溯海派之源。
3: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了《海派之源科技岁源》这本新书，也是特别请到了李天刚、江小元两位教授和乌瑞老师三位专家，为我们生动解读了《科技岁源》这本书。相信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对“科技”两个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徐光启的中西汇通，到一代代科学家接续的耕耘，这本书也是解锁了一座城市的科技的记忆。也期待你可以去翻开这本《海派之源》。科技岁源，希望你能读懂上海近代科技的发展脉络。那同时在这本书发布的现场，徐汇源也是推出了 City Hike 各种的城市行走的路线，所以呢，我们也是可以循着城市的行走路线实地去寻访那些科教的旧址，触摸鲜活的科技过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朗朗动听特别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4: 邀请到不同领域的嘉宾，带您了解三亚的人、三亚的事儿，了解各行各业的故事，一起来分享到和您不一样的那部分生活经历。那今天和各位聊的就是跑步。跑步这项运动啊，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咦，我一双跑鞋一条路就能够出发了，但是对于真正的跑者来说，跑步不仅仅如此。他呢是尝着清晨的日出以及夜晚的晚风，还有坚持的汗水，当然还有一次次突破自我的故事。本期节目就邀请到两位跑步爱好者，他们是资深的跑步爱好者，是三亚冲锋战队的队长王福胜，欢迎您。
5: 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4: 还有呢一位是来自三亚冲锋战队的队员冉晴，欢迎您。
6: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4: 欢迎二位啊。其实这个跑步，说到跑步呢，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真正坚持下来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啊。所以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想问的就是从什么时候你们开始接触跑步，爱上跑步的呢？
5: 我是从2017年年底开始接触这个马拉松的。要说跑步呢，以前在部队也跑过，但是那是跑的比较，就是距离比较短，就是最多是跑5公里。但是后来接触到马拉松，因为马拉松它毕竟它是一个长距离的一种极限运动，从2017年儋州12月份儋州马拉松开始，慢慢感觉到马拉松的魅力。
4: 你那个时候浅尝了之后才发现，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和魅力在的啊。
5: 对对，是的。特别是作为我们普通的跑者，要想参加马拉松必须要经过日积月累的积累有跑量才能够这个完成它这个42.195公里。
4: 那冉晴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6: 我是从2020年。
4: 2020年。
6: 对，当时跑步很简单，就是想减肥。
4: 你也不胖啊，当时就是想健身来着。
6: 对对对，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疫情了吧。然后就想出去跑跑，然后最开始也是从2-3公里跑跑走走这样子开始的，然后断断续续的跑了大概4-5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时就认识了就是三亚路程跑团的一个跑友，然后在他们的就是那种带领下嘛，加入了跑团，然后就跟着很多小伙伴们就认识了很多跑友，这样子的话就觉得跑步挺有意思的，原来有这么多人在路上奔跑，好跟着一群人慢慢的就把跑步养成了一种习惯。

0: 馆就一直长期坚持下来了。
1: 嗯，就是对我这种属于就是不是很爱运动的人，所以就最佩服的一点就是你们会坚持下来。那这个坚持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就是跑步这件事情的魅力是在哪儿呢？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包括我啊，坚持跑下去最难的是什么呢？你觉得？
2: 最难的我感觉一个是贵得坚持，但是难得坚持，诚得坚持。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跑者来讲，就是生活它是一种需要一种习惯。本来跑步它就是一种生活。你一旦把这个跑步当成一种习惯以后，两天不跑你就感觉心烦意乱。所以说这种习惯也是促使我们长期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这个特点。
1: 那这个也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挑战自我吧。
2: 对的，对，就是通过跑步吧，每个跑者的初心它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为了减肥啊，有的是，但是我们跑步就是为了健康啊，就是还有的是为了这个通过系统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成绩啊，就是每个跑者他有自己的这个目标啊，但是不管是什么目标啊，只要能够坚持，我相信通过时间的积累，他都能够达到。
1: 能够无论是什么理由来坚持跑步这项运动，但是我感觉就是能够坚持下来，无一例外的都是爱上了跑步，他才会坚持下来的。
3: 是的，
2: 对的，因为他从跑步当中，让人这个，特别是坚持习惯以后，它会产生一种多巴胺。就是跑步会让你这个兴奋，不管是身体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都让你这个心情很愉悦。所以说它越跑越爱跑，越跑越能跑。
1: 这确实是这样。所以你一开始是只是说平时训练5公里，那后来呢就是马拉松这个比赛，然后参加的是越来越里程会越来越长，是吧？
2: 对的，就是通过坚持慢慢5公里8公里10公里，他这样一点点去挑战自己，感觉也是很有乐趣。
1: 您挑战的最长的公里数是多少？
2: 50公里。
1: 50公里。
2: 对，我跑的最长的距离是50公里，但是没挑战过像80公里啊100公里。你说能跑也能跑，但是没去尝试。
1: 这个50公里对于这个比赛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专业赛了吧？
2: 对，你像一些越野赛，
1: 对
2: 啊，还有30公里、50公里。还有100公里，这些长距离的，还有的像一些沙漠，有个400公里的啊，那些属于超级越野的，它就需要专业的时间去这个备赛。
1: 这个过程肯定会有一些某一个瞬间会很辛苦，会觉得说，到极限了，我可能坚持不下来，会有这种感觉吗？
2: 是的，一般像全马啊。没有经过备赛或者是半马没有经过备赛，他跑不完这个距离的。一般到了一定的距离以后，他这个腿啊会抽筋。最主要的是一个心脏上的一个承受能力啊，为什么会发生一些这个危险啊，这个像猝死啊。所以说马拉松它是一种极限运动，要经过系统的循序渐进的科学的去备赛才能完成这个距离。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技巧和建议，是吧？
2: 是的。像我们普通跑者来说对于马拉松一定要有这个敬畏之心，没有备赛啊，没有这个量的积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半马或者全马。
1: 这个对于普通的跑步小白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了。
2: 对，是的。你像一些赛事当中都会出现一些像发生猝死啊这样的一些事故啊，所以说广大咱们那个就是普通跑步爱好者一定要对马拉松有一种敬畏之心。
1: 咱们呢先不聊远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跑步的话，咱就先不要想着马拉松了哈。咱就先想着咱跑步之前是不是得先热身呢，对吧？
2: 对，对我们这个科学跑步来讲啊，就是不是说有一双跑鞋就能跑啊，但是说天生这个人呢就是有一种天生都会跑，但是作为跑步呢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跑步，一个跑步之前一定要热身啊，充分的热身啊，先这个把这个各个零部件活动开。
1: 我们热身一般要热多久
2: 正常10到20分钟吧。
1: 时间还挺久的。
2: 对，不同的，你像如果备赛的话 特别是跑强度课的话，热身要久一点，把这个心率啊提上去，然后各个关节啊一定要活动开啊，做一些这个动态的拉伸啊，包括一些冲刺跑，把心率提上来。
1: 我就是那一种，觉得我买一双跑鞋，换一双比较清爽的运动鞋、运动衫，我觉得我今天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拉伸这块就是很少去想，而且甚至有的时候跑步完了之后，也不会想着说，我可能还会就是直接就跑步结束了，是这个程序不对。
2: 正常跑步的顺序呢，一个是先开始啊做一下关节操，做完关节操以后再慢跑一下，慢跑以后啊再做动态的啊，动态的一个小步跑啊，原地跳了开合跳了一些，把我们的心率啊提上来，
1: 然后才能开始跑步。
2: 然后身特别是天气，特别是现在北方的这个跑者天气比较冷了，热身时间一定要充分，这样才能够就是在跑步过程中避免一些受伤。
1: 这个是经验之谈了，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也是要留心这些建议。那像冉琴，你说是当初跑步是想减肥，那你觉得效果怎么样？我很感兴趣。
0: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目标很明确，跑步减肥，那会儿的话就会特意控制一下饮食。经过3个月，我的确瘦了。然后呢，后面因为爱上跑步以后，然后就再也没有瘦过了。因为越能跑，但是我也能吃了，就是但是它能够让你就是说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1: 健康的状态。
0: 对，可能我体重没有改变，但是在别人眼里我瘦了很多。当我自己去翻以前的照片，它的确就是说它让你的维度改变了，可能你的体重没有变，但维度就是整个人更加精神了，然后你的维度变小了。
1: 所以说其实跑步呢，它是把你的整个身体给你调理好了。
0: 对对对。
1: 在跑步，当然你们也不仅仅是局限于说我们周边啊，你们肯定会也挑战了很多地方，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吗，王队？
2: 我比较这个喜欢就是城市马拉松。像我从2017年到现在跑了44场全马。
1: 44场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去了40多个城市？
2: 海南的城市基本上都跑遍了。海南就要去有马拉松赛事。
1: 然
2: 后像四大满贯北马、广马重庆、武汉这些赛事都跑过，还有一些家乡的周边的一些赛事。对于这个就是马拉松来讲，就是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有的喜欢越野，有的喜欢这个马拉松。像我个人比较喜欢竞速。喜欢竞速类的，就是通过系统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成绩。
1: 你更倾向于现在有点像挑战自我了。
2: 对对，我的这个目标就是不断的去提升自己这个成绩。
1: 那您也挑战了很多的赛道，也涉及到了，你看像海南的都有很多所有的这个举办马拉松的城市，你都已经挑战过了，也拿过了很多次的冠军奖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哪一段跑步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我自己。喜欢的海南的马拉松的赛事，还是一个是儋州，儋州马拉松，然后是另外还有热带雨林挑战赛，儋州为什么喜欢儋州马拉松？儋州马拉松它这个，第一个是，赛道比较有挑战性，这个，以前的赛道，前几年的赛道，儋州的坡特别多，但是它儋州那边比较凉快，这个温度对马拉松这个成绩提高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它的体感也很好。
2: 体感很好。
1: 嗯。
2: 然后随着这个赛道的优化，慢慢这个成绩，是越来越快。我在海南跑的成绩最好的这个马拉松就是儋州马拉松，所以说对单马也是跑过。6次了，
1: 跑过6次，您的成绩是
2: 24:8，2小时48分。
1: 哎呦，那是真的是很专业，很厉害了。那就是对于一些像跑了2-3天，可能就觉得枯燥啊、太累的这些跑步爱好者，也不能说跑步爱好者了，像跑步小白，其实挺多的，这个群体挺多的。那您有没有特别想去劝一下，或者说说的话？
2: 对于初跑者啊，就是我个人建议，就是每次给自己 有个小目标，
1: 嗯，
2: 哎，

0: 一旦有了目标呢，它就会让你坚持得更好。你比如说我最多能跑三公里，
1: 嗯，
0: 哎，我先坚持个三天五天，哎，
1: 啊、哦，小目标，不要想太久。
0: 对对、嗯，我可以跑一休一啊、或者跑二休一啊、这样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坚持啊、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你坚持两周以后啊、你可以再慢慢挑战四公里、五公里啊、这样循序渐进的增加这个距离，
1: 嗯，
0: 啊、这样。
2: 九九大舞台，点歌。
1: 九九大舞台，点歌乐开怀。今天的匿名点歌啊，是要为我们华语乐坛这位很厉害的男歌手啊，也是音乐人窦唯老师，今天是他的生日，10月14号、
3: 嗯、
1: 所以这位朋友想要推荐的是当年窦唯在黑豹乐队的那首歌，叫做无地自容，希望窦唯老师生日快乐。
3: 嗯，在这里面想提前祝10月17号生日的两位早安群的群友兔宝宝和听友 Essie 还有今天所有过生日的小伙伴都生日快乐，健康顺遂，平安喜乐，幸福常伴。
1: 好，我们就来听听许久没有听到的来自黑豹的这首《无地自容》。

0: 巨响音乐剧明星音乐会是上海近期极具含金量的海外音乐剧演出，参演阵容囊括业内公认的实力派与传奇演员，有被安德鲁·拉埃德韦伯钦点演出克里斯汀的安娜·奥拜恩，有塑造过西区标志性魅影的本·福斯特，有凭借《悲惨世界》沙威夷角出圈的男中音布拉德利·贾登，有被誉为现役最强爱潘尼的华裔新星王艾青，有西区和百老汇双栖的爱尔兰巨星基利安·唐纳利，还有全球唯一用德语、荷兰语、英语三国语言演绎魔法坏女巫并保持2000场演出记录的威廉·敏·福尔凯克，更有从业40多年的音乐总监海耶斯·大卫·约瑟夫全程把控音乐品质。王艾青表示，去年跟随《悲惨世界》剧组来到上海演出生活了将近两个月，品尝了生煎包、蟹黄面等本地美食，这次他将继续探索这座城市的文化。更让他感到激动的是，本次音乐会将多位各自纲领一部大戏的主角汇聚在同一个舞台，堪称音乐剧界的梦幻联动。
1: 当我知道自己能够参演这样的演出，真的非常高兴。我在后台听到威廉敏唱歌时，就发现他的声音非常震撼。
0: 演出精选剧院魅影、悲惨世界、魔法坏女巫、汉密尔顿等全球爆火音乐剧的经典唱段，例如悲惨世界中的独自一人、带他回家、只待明日等等。基利安·唐纳利说道，
2: 我们在选曲时完全考虑观众的想法，比如说有些曲目非常有名，只要前奏响起就知道它是哪首歌。
0: 不同于常规音乐会的单向表演，巨强音特意设置观众合唱环节，打造观演双向互动。布拉德利·贾登提到，现场的核心就是连结，和观众一起唱歌能够让这份连结变得更加真实，这不只是他们在表演，而是所有人一起共享音乐的快乐。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10月8日，香港西九文化区宣布，原创舞剧《黄飞鸿》将于2027年7月在西九文化区西九演艺中心世界首演。作为西九演艺中心的开幕重点节目之一，《黄飞鸿》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由和声文化和戏剧制作，汇聚沪港粤及国际优秀创作力量，以当代舞台艺术重新诠释黄飞鸿这一经典文化形象。伴随着项目正式官宣，这部融合中华武术精神与当代舞台美学的原创舞剧也同步迈入全面创排阶段。黄飞鸿是华语武侠文化里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作为清末民初的武术家、医者，他医武同源、德艺并重、侠义济世的人格形象历经百年传承，早已深入全球华人心中。过去70余年间，百余部黄飞鸿主题电影从香港走向世界，让这一形象成为承载香港电影文化、连结海内外华人情感的重要文化纽带，也在国际市场积累了较高的认知度。当这个深植几代人记忆的形象登上舞剧舞台，创作团队并未止步于复刻经典影视，而是深挖人物精神内核，做出全新的当代演绎。作品将黄飞鸿置入佛山、广州、香港串联起的岭南文化脉络中，以其医者之人、武者之艺、师者之传染点根植于血脉的民族力量共振。舞剧《黄飞鸿》的主创艺术家团队力邀中国当代青年舞蹈艺术家黎星、舞蹈编导张鹏担任导演，知名编剧蓝小龙担纲剧本创作，国内一线作曲家阿坤主导操刀音乐创作，同时集结香港舞台剧奖最佳舞台设计得主王建伟、国际赛域灯光设计师 Tom Visser、 屡获文华奖等国家级奖项的现象级舞剧服装设计师杨东林、中国当代舞台艺术领军级造型设计师贾雷。创作上，作品跳出传统舞剧偏柔的表达惯性，打造阳刚有力的东方身体语言。创作团队将传统舞艺的力量美学融入当代舞蹈，结合多元肢体语汇，搭建出层次丰富、兼具视觉冲击与情感温度的舞台空间。男儿当自强等镌刻时代记忆的经典港乐也将融入剧中，用熟悉的旋律唤起集体情感，铺就粤港文化的精神底色。从香港银幕上的经典文化记忆到当代舞台上的全新艺术表达，黄飞鸿以舞剧这一无语言艺术形式跨越地域隔阂， 既唤醒香港观众的本土文化共鸣，也传递着内地与香港同根同源的文化脉络，成为粤港澳文化交融的生动载体。原创舞剧《黄飞鸿》的启动，是上海多年践行上海创制链接全球战略的又一落子。该剧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由和声文化和戏剧制作，并由西九演艺邀约。剧目集结上海、深圳两大文艺院团以及内地、香港及国际创作者，汇聚多元艺术力量，致力于打造具有占领国际演艺市场能量的精品力作。作品以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旗下上海歌舞团与深圳歌剧舞剧院舞剧团为主要班底，汇聚两地顶尖舞蹈力量。上海歌舞团曾打造《永不消逝的电波》《朱鹮》等多部现象级舞剧作品，拥有成熟的创作演出体系与丰富的国际巡演经验。深圳歌剧舞剧院舞剧团则在舞舞融合领域扎根多年，代表作《咏春》以舞舞结合的独特风格收获海内外口碑，曾打造过民族舞剧《红楼梦》、舞剧《牡丹亭》等代表作品的和戏剧则担纲本次《黄飞鸿》制作，将进一步把创作探索延伸至真实历史人物的当代塑造。沪深两地将各自优势汇聚于舞台，在上海成熟的舞剧创演体系与国际资源配置能力基础上，融入深圳在岭南文化舞舞融合与湾区创作实践上的积累，共同探索东方舞舞美学的创新表达，推动经典文化的当代转化与国际表达。此次黄飞鸿受西九演艺邀约，落地全新建成的西九文化区西九演艺中心，并作为中心开幕重点节目之一举行世界首演。项目同步规划了清晰的全球巡演路径，率先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当地成熟的演艺市场氛围和扎实的观众基础逐步扩大影响力，随后覆盖国内核心演出城市，最终走向国际舞台，亮相全球顶级艺术节与主流剧院，让东方武术精神与中国舞剧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绽放光彩。
0: 这部不足五分钟的短片作品被梁浩一称为写给香港的情书。作为国际舞台上极具影响力的香港作曲家，梁浩一曾为《红海行动》《长津湖》等影片配乐，斩获华表奖最佳作曲奖，其交响乐作品《月之序曲》《中国厨房》等被纽约爱乐、上海交响乐团等国际顶尖乐团违约首演。尽管常年奔波于世界各国，香港始终是他创作中核心的情感寄托。梁浩一介绍，新作属于展示性短片作品，创作灵感源于香港的城市特色，重点聚焦香港的霓虹灯光与快节奏生活。他表示，这些霓虹灯光是香港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也是他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重要印记。作品风格轻快，旋律化，其中还隐藏了经典歌曲《狮子山下》。

0: 的旋律，
1: 免别一句比较明显一点。我觉得如果他们看他们如果会注意的话，因为我会做两遍的这一句，第一遍如果你 miss 了，你可以有第二次机会。
0: 小提琴家柳明表示，拿到乐谱后，他通过 MIDI 版本聆听作品，感受到其中节奏与和声的铺垫，精准贴合香港繁华大都市的夜晚气质。钢琴家黄家正也提到，作品节奏极快，充满现代感，排练时感到十分刺激。梁浩一补充解释，这种快节奏是香港独有的城市基因，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的快能达到香港的级别。他认为，这种快里藏着香港人的努力与热情，作品的急促节奏与细腻旋律正是这种城市特质的真实体现。梁浩一与上海交响乐团的合作是业内公认的佳话。他透露，三年前首次与上交合作第一交响曲《元宇宙》时，并未想过会有如此密集的后续合作。
1: 慢慢的能多认识团里面的音乐家，幕后的一些工作人员，因为团里面在台上跟台下的人也非常重要的。觉得可能在创作方面跟在音乐上的大家这个是审美，喜欢某一些一样的东西的，怎样说故事啊，怎样表现一部新的作品啊，他们我觉得这个团里面很多人他们是愿意做一些比较新的事。
0: 他还提到，今年上海交响乐团亚太巡演期间，他的原创作品《中国厨房》在各站均备受好评，有国外观众甚至主动发邮件索要总谱，这份认可也坚定了他的创作方向。关于这部香港主题新作，梁浩一透露，未来有计划将其扩充为包含四五首曲目的系列作品，续写家乡的故事。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为了写小说，我曾详细了解了当下警察办案的流程，一旦有命案，先到现场的必然是法医，只有经过他们勘验和提取各种物证和生物检材之后，警察才可以入场。而在电影《神探之痕迹》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工作流程，先是警察入场，然后才是法医入场。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通过痕迹专家崔道直一生办过的四个大案，既展示法医工作的进化史，也梳理时代的若干进展。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办案是不那么讲科学的。《神探之痕迹》的导演是陈思诚，编剧是陈思诚等几位，其中一位是公安作家冯瑞，而这部电影正是改编自他的非虚构作品。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刑警崔道直的生平故事，曾经在2019年以没有门牌号的客栈为名发表在《啄木鸟》杂志，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从《神探之痕迹》片尾的预告来看，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还有一部《神探之弹道》。从片名可以看出，一部讲述犯罪现场的痕迹检验，一部讲述枪械犯罪。作为犯罪片探案片的忠实影迷，我得说，以见证科学为主线的影视剧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爽片。从美国的犯罪现场调查之拉斯维加斯，犯罪现场调查之纽约，犯罪现场调查之迈阿密，犯罪心理，海军罪案调查处，尸骨寻踪，嗜血法医，韩国的犯罪现场，冰岛的犯罪现场，到我们的法医秦明，但凡和见证科学有关，案子就破得清楚爽利，口服心服，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再处心积虑的犯罪，再位高权重的犯罪者，只要铁证一亮，指纹一对上， DNA 数据一出结果，各种微小颗粒找到出处，银幕内外的人都再无异议。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另一种隐秘的科技崇拜方式，但这种崇拜毕竟有理有据，是我们在这个庞大苍茫的世界上很少可以依仗的坐标和线索。神探之痕迹的爽感来自于见证科技，但更多来自见证科技进步底下的另一层逻辑，时代的飞速进步。电影开篇就是白银案，这个案子可以作为见证科技进步以及时代进步的集中展示物，最终侦破也是因为 DNA 技术的飞速进展，罪犯还没来得及平安老死就被警察按住。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并从中受益，10月12日一个普通人享受到的物质条件以及能够摄取的信息量是过去的帝王一生都无法达到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爽感。而后的几个案子也都各有所本，是根据崔道直办过的真实案件改编的。从70年代到2010年代，见证科技不断进步，程序也越来越严密，一种时代进步生生不息之感。

0: 同时，周边环境给他的支持却并没有那么多，很多时候他遇到的是阻力，是和法治精神相反的力量。但凡他稍微撑不住，但凡他略微妥协，结局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时代的进程可能依然是向前的，某个节点可能就会被拖慢一个月、一年，而那一个月或者一年就是无数生与死，但最终他胜利了，这才是爽感所在。起初看《神探之痕迹》是冲着张译去的，他的电影但凡公映的我基本全看过，但没想到这个电影里不光他演得好，马丽、陈明浩、陈飞宇、邢家栋还有演曹钦的孙宁都演得特别好，尤其陈飞宇扮演的变态杀人狂，那种鲜明反差，那种阴郁疯狂，在国内电影里少见。可见演员只要跨过那个门槛，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到一个好角色。更难得的是，这电影尺度相当大，影评人罗网吉甚至说这是他在电影院看到的尺度最大的电影。的确，电影里血肉横飞，人和人的博弈赤裸惊心，不过今年以来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很多尺度都非常大，包括重映的《杀死比尔》，还有10月11日刚刚看过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也许在电影的黄昏，电影开始振作了，虽然这来得有点晚。
1: 近年来，一批差异化小众特种养殖业在湖州乡村悄然兴起，从观赏龟到药用水质特色蛇类，这些看似冷门的养殖品类凭借较高的附加值和带动力，正成为拓宽乡村致富路径的新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2: 水质俗称马黄，可在湖州市南行区石崇镇花园湾的繁殖生物科技养殖基地里，宽体金线雉正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由于药用价值较高，这几年宽体金线雉的市场需求量逐年增长，收购价格也稳步攀升。今年该基地干品产量可超2万公斤，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基地负责人刘东康说，一池水连着的是一条稳稳的增收链。
3: 我们现在整个也都是通过 GAP 跟药厂去共建溯源体系，整个流程我们都要溯到药厂把控的，销路是挺稳定。
2: 为做大水质养殖产业，基地还与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开展合作，创新推出雉鸠混养模式，既可以维持水体清洁，又能节省约60%的人工管护成本。此外，基地还计划将产品向中药材初加工、药食同源产品开发等领域延伸，并通过对外输出种苗与养殖技术，进一步带动产业发展，吸纳周边村民就业。产业稳了，村里也跟着受益。石崇镇农业农村办工作人员陆攀平说，
4: 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扶持产业扩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稳就业，以产业兴乡村。
2: 南浔的水质养殖风生水起，德勤的蛇类养殖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在新市镇紫思桥村，这个被誉为中国第一蛇村的小村庄，靠着一条条小蛇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聊起这些年的变化，带头人杨洪昌说，
5: 我们这个光路产品光有三个分一个蛇骨块，总共蛇都20个品种，我已经在起码咱们有好几千万嘛，第三层也在搞参观旅游深入教育这块。
2: 杨洪昌还带动30户左右的合作社成员，通过收购代销增加收入，从一个人慢慢变成一群人的增收。为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养殖户走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如今蛇产业已从单纯养殖延伸到深加工环节，蛇毒、蛇酒、蛇胆、蛇油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五步蛇等中药材养殖品种也在持续丰富。德清县新市镇水北村工作人员蒋希苗说，
6: 有效拓宽村民征收渠道，带动40余户农户发展特色养殖，户均增收5至20万元，村集体大力扶植该小众特色养殖，推动乡村产业持续发展。
2: 水蛭、小蛇、小乌龟等等，这些曾经边缘的名字正在乡村里蓬勃生长。各地通过盘活闲置棚舍、低效农田等乡村资源，扶持特色农业发展，积极引导青年青农人返乡创业，推动小众养殖向标准化、规范化、链条化、品牌化转型，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湖州市委党校经管教研室讲师袁文超表示，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搞大项目，找准特色做精做深，小产业也能做出大文章。
7: 湖州小众养殖业的蓬勃发展本质上是我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动实践。

0: 避开了传统种养的这种同质化的竞争，靠高附加值赢得了市场。只要继续沿着标准化、链条化、品牌化的方向走，不断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和带动力，小众养殖还将释放更大的。
1: 金秋十月，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如约而至。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上海文化广场首次携手呈现舞蹈演出季，于10月5日至10月25日集中呈现舞台高品质舞蹈演出。江苏大剧院原创舞剧《楚河汉界》，浙江演艺集团舞剧《栋梁》，苏州文投集团与和戏剧联合出品舞剧《牡丹亭》，以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唐·吉诃德》与芭蕾《精粹》。本届演出季以梦为母题，让观众在一个剧场三个周末里与所有时代的梦相逢，跟随舞者的身韵，源自骑士、闺秀、英雄与学者内心，渊源、质地与温度不同的梦在精神世界的深处彼此叩问，遥相呼应，融合成一张跨越个体、民族与文明的完整图谱，让观众在剧场中与所有时代相逢。梦是人类的通感，在每一个灵魂深处生长出不同的形态。本届舞蹈演出季的四场梦浮现出不同文明与时代的梦境碎片与答案。10月5日至6日，江苏大剧院原创舞剧《楚河汉界》率先登场。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违约剧目，该剧将目光投向2000年前楚汉争霸这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对决，以韩信面对的一盘哭棋，将生死、荣辱、功过、兴亡、家国、悲欢尽数收入局中。剧目由青年舞蹈艺术家李超执导，著名历史学家李开元担任历史文学顾问，集结崔磊、刘同、胡彦钧、萧立和、贾雷等顶尖主创，铺展一张交织着英雄热血与慷慨悲歌的历史棋局。10月9日至11日，浙江演艺集团舞剧《栋梁》上演。由韩真、周丽亚担任总编导的这部全新作品，回眸百年前的风雨岁月，以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一场贯穿人生的古建筑测绘为叙事主，呈现一代知识分子踏遍山河、测绘古建、潜心治学、守护文脉的群像，以建筑为骨、精神为魂，用当代舞蹈美学诠释中华风华，解码古建文明。10月16日至18日，舞剧《牡丹亭》叩问400年经典。该剧由苏州文投集团与和戏剧出品制作，黎星、黄家园联袂指导，舞者胡杰、罗玉文、李倩、于建伟、张颖、黄慧慧、王胜熙、马池、李正等主演，以苏式园林粉墙金砖为核心视觉符号，以虚实相生的水雾美学营造留白意境，讲述杜丽娘与柳梦梅超越生死的爱情，借牡丹亭窥见冲破枷锁的勇气。10月21日至25日，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压轴登场。这支成立于1776年，两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代表俄罗斯芭蕾艺术最高殿堂之一的传奇舞团，将携古典芭蕾经典《唐·吉诃德》10月21日至23日与汇聚舞团数百年艺术积淀的芭蕾《精粹》10月24日至25日登台，在西班牙风情与超凡技巧交织的芭蕾盛宴中展现俄罗斯芭蕾的最高水准。从骑士的人间灼热之梦、闺秀的相思至情之梦、英雄的历史英雄之梦，到栋梁的文明守望之梦，当灯光暗下，剧场是四场梦境的岔路口，莫有旁观者，只有共梦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上海文化广场的缘分始于这座剧场的诞生。2011年9月，上海文化广场改建开业，一个月后，第1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式在新落成的文化广场举办，原创舞剧《水月洛神》作为开幕演出翩然起舞，这是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的第一台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剧目。剧场与艺术节的缘分自开幕二字写下。此后的十余届艺术节里，文化广场的舞台不断被重新定义，从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到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牡丹亭》之集萃版，再到瑞士洛桑贝加芭蕾舞团《人们总是自我想象》七段希腊人的舞蹈和上海歌舞团新国风舞剧《李清照》，音乐剧、昆曲、芭蕾、民族舞剧轮番登台，海外名团与本土原创再次同频，既有首度以民营剧团作品担纲的开幕演出，也有再次完成全球首演的新作。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成以上海文化广场2026舞蹈演出季一从剧场延伸至城市生活。10月5日至25日，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文化广场将联合跑 GO 咖啡、沙拉香拉郎、Sunflower 安福路店、磨晨光咖啡、新华书店、日月光店、上海书城长宁店、上海书城五角场店举办在场入梦照片展。在新华书店、日月光店，观众将看到楚河汉界、栋梁及牡丹亭的精彩剧照。展览期间，多家合作门店将同步推出限定餐饮及展览限定特点明信片。跑 GO 咖啡与 Sunflower 部分联名餐饮还将于演出期间在上海文化广场大堂售卖，让观演的余韵从剧场流向街头。上海文化广场旗下公益性艺术推广活动品牌聚义堂将推出系列艺术教育活动，10月6日楚河汉界主创见面会，导演李超将携编剧崔磊、作曲刘同、灯光设计肖立和等主创将与观众面对面，10月9日栋梁主创主演见面会，总编导韩真、周丽亚与华萧一等主演阵容齐聚，10月15日牡丹亭选段、游园、舞蹈工作坊，剧组演员将带领观众亲身踏入游园梦境，让走进舞台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东北悬疑、狠人、重案，几个关键词出来，你以为于洪就是还是那套熟悉的配方，没想到画面切回于洪广场边警察刘娟的日常生活，剧集呈现出的是同类型题材少有的市井质感，写实却不乏荒诞，离奇却自带回味，一切故事的发生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剧集从命案开篇，却不限于命案，而转向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民警刘娟，踏实肯干，嘴硬心软，离婚多年的前夫一声不吭地把女儿托付给她，她嘴上埋怨，对孩子的细心却丝毫不含糊。而以刘娟为中心，更多人物关系铺展开来。在广场上装神弄鬼的神婆万秀华，从广东送来的小女孩芊芊，前来查案借住在刘娟家的刑警何亮，在这里是鸡零狗碎又热气腾腾的生活，是嗑瓜子说闲话的悠然自得。但当你沉浸近乎平淡的生活日常里，镜头一转，开篇卷入命案的年轻人刘洋正是刘娟的弟弟。自此悬疑不再是冷冰冰的模式化的铺展，又牵出更多人物线索，刘洋和发小郝鹏的情谊，勾连着富商李德武的命案以及他饱受家暴之苦的妻子陈红，刘洋与郝鹏姐姐郝杰的相恋，又拉扯出两家人上一代的恩怨，众多人物各有来路与困境，彼此交织又各自独立，密密麻麻的线索纠缠着人性与命运，最终都交由于洪广场静静见证。能做到这一点，剧本的扎实与演员的表演功不可没。王佳佳演绎的刘娟，懂人情世故又善良热络，为了给弟弟攒结婚钱，她邀请来年轻帅气的何亮住在自己家，一见对方面露难色，立刻大大咧咧敞亮解释想挣钱的意图。马伊琍诠释的寡妇陈红也有意思，从饱受虐待到执意杀夫，再到屡屡受挫，她在机缘巧合下意外觉醒了人生的不同可能，从受害者、谋划者、创业者，再到情人、母亲，每一个状态都极具辨识度。当然出彩的也远远不止他们，剧集大量使用喜剧演员，蒋诗萌、土豆、傅航，甚至是董宝石，哪怕惊鸿一瞥也有触动人心之处。回过头来看18分钟左右一集左右的长度，或许余力人物却有注意，那些琐碎的烟火生活插科打诨被更加集中地呈现观众，许多极致的名场面也更容易被消化。于洪就是将长剧质感的扎实答卷置于中剧框架下，再次证明了短不等于浅，市井百态与悬疑暗流完全可以共生，这种贴合当下观剧习惯的创新无疑是值得鼓掌的。但掌声之外也难免生出一丝惋惜，向中剧时长逻辑妥协就是一条正确的破壁之路吗？许多原本可以一气呵成完整铺陈前因后果的故事被剪辑强行斩断，情绪失去了回味的空间，甚至产生了微妙的割裂感，那这种设计是否又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它原本可以抵达的高度？如今剧集的体量如果还原成16集左右的精品短剧集，或许更能传递出作品应有的厚重感与命运感，鼓励新的形式，但好故事非要凑成一部中剧，真的值得吗？
2: 可爱新推官。 刚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张远带来的嘉宾，欢迎你回来，正在直播的是音乐万花筒，就在动感一零一了。
3: 嗨，大家好，我是楚，
2: 我是王凯。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要认识一下本周的小萌宠，在可爱新推关喽，记得发萌宠这两个字到动感一零一的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本周的第一。

0: 这是小萌宠，
1: 是
0: 我们来欢迎一下它的主人，这是西西，你好。
1: 西西，
2: 两位主持人好。
0: 嗨，
1: 西西你好啊，欢迎来到我们可爱清脆观啊。上周呢是带了锦鲤来，这周是带了一只贝灵顿来，是不是？
2: 对，叫 Fairy。
0: Fairy， Fairy，
1: 仙子的那个吗？
2: 对。
0: Fairy，
2: 这个名字就希望它像小精灵、小仙女一样可爱，然后所以给它取了一个英文名，因为我觉得比较好叫，然后就给它取了英文。
0: Fairy，
1: 那它如果是跟你说话的，就是 Fairy Tale。
0: Fairy Tale，
2: 对的，对的。
1: 好，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其实，这只贝灵顿也跟着你们去了很多地方，对不对？
0: 比如说最远去了过哪？
2: 最远我们去过海南，然后还有东北。就是一南一北。
0: 哦，怎么去的？坐飞机啊？
2: 我们是开车自驾去的。
0: 哦，这里开到海南呐？
2: 对，我们就一路沿着海边，然后开过去，一路玩过去。因为为什么要带他去那边？就是我们很喜欢旅行，然后我们想就是要远一点的旅行。然后呢，又因为 Fairy 特别喜欢水，特别喜欢玩水、玩雪，所以说我们一南一北两头都玩过了。
0: 是他的狗生也很丰富了、
1: 就是天南海北都带他去玩了。
0: 对的，
2: 对。
1: 那你自己判断他更喜欢北方还是更喜欢南方呢？
2: 可能更喜欢南方吧，因为可能温暖一点，然后他可能也更爱玩水一点，因为也不冷。因为玩雪嘛需要体力，他可能太冷了他就玩不了太长时间了。
1: 对的，这个是有差别的。
0: 就是贝灵顿也很怕冷吗？
2: 会的，因为它是单层毛，它就是没有那个就是双层里面小绒毛。
1: 对的，就比如说雪橇犬什么萨摩耶呀，然后阿拉斯加呀，你带它去玩雪的话，它会很开心的。
0: 对，因为它的毛我看起来的话还蛮暖和的哦，所以其实没那么抗寒保暖。
1: 人家是要不说卷发显得发量多呢。它是卷发来的。
0: 对，是的。
2: 对的，对的，有道理。是的，卷发显得多。
0: 是的。
2: 实际上也比较细皮嫩肉。
0: 哦，所以它其实已经九岁了耶，对吧？
2: 对。
0: 九岁应该算是狗到中年。
2: 可能已经快要步入老年了。
1: 真的，
2: 因
1: 为
2: 它体型，对对对。
1: 你看，就是比如说狗狗的一岁相当于人类的七岁嘛。
0: 对，差不多现在是65、67左右，如果是个人类的话。
2: 已经算是老年了，可能
0: 啊，
2: 其实我不承认。
0: 是，那你觉得他自己的这个行动能力啊，跟年轻的时候比会有差吗？
2: 会有一点点差的，因为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像小时候活泼爱动，但是他的体力还可以的，就是现在玩起来呀、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体力还是不弱的。
0: 那蛮好的。
1: 是，
2: 所以。保持运动可能还是会有好处的，
1: 而且他心情好啊，你们也养得好啊。
0: 对啊，到处去玩的，游山玩水的。
1: 对的，
2: 是的，他喜欢旅行。
1: 那作为家里的这个嫡长狗啊，他就是因为后来又有来了一些弟弟妹妹们嘛，对吧？
2: 对，是的。
1: 作为这个嫡长狗，他有表现出长姐的那一面吗？
2: 啊，绝对有，他绝对有那个长姐的架势，而且特别爱护妹妹们。他有两个妹妹。
0: 真的、
2: 特别包容。
0: 哦，怎么个
2: 包
0: 容法的？
2: 就是就是比如妹妹过来吃她的东西，她都很主动的就让开了。然后比如说姐姐妹妹们一起喝水，然后她也就是妹妹先过来了，她也会让开让妹妹先喝，就非常有姐姐的样子。
1: 好可爱呀、
2: 特别包容。就是我以为会因为有的独生的那种狗狗，就是单独养的一开始嘛，然后它可能会独宠，
0: 对，
2: 就会觉得说来了别的狗狗它可能会不让它
1: 分掉了宠爱。
0: 是啊，
2: 因为会抢资源。对，就包括玩具它也特别让妹妹
1: 要占 C 位。
2: 对，
0: 是什么宣传资源吗？
1: 是里面呀、有那个
0: 上头版头条的资源。
1: 有可能是那个他们的那个杂志封面啊。
0: 对呀、
1: 对不对、要抢 C。
0: 蛮可爱的。
2: 对，
0: 但他没有，对吧？
2: 很少。但是他对就是吃的玩的，他对妹妹特别包容。然后但是我们会给他 C 位。
1: 他确实是 C 位来的、
0: 心中是独一份的存在。
1: 因为第一次养狗嘛，那个心情也是不一样的啊，再加上他这么懂事，就更心疼他。
0: 对呀、
2: 是
0: 的，是
2: 的。就是所以家里面就是可能出去玩什么吃什么，就会以 Fairy 的口味和他的喜好来为主。
0: 哇，
1: 是，明白，
0: 就是这些都是宠爱来的。
1: 是、
2: 对，第一张狗必须要有一个特别的宠爱。
0: 是，哎，早前的时候你应该有来过我们登陆复兴岛的活动，对不对？
1: 那他来玩水的。
0: 对，他来玩水的，因为我看到今天他的那个

0: Folio 的照片就是这张。
1: 对对对，他特别喜欢玩水，因为我发现他就是，我们5个月大的时候带他去美兰湖玩，然后他自己就下湖了，然后就去游，
2: 吓唬谁呢？吓唬啊？
0: 他叫下，他叫下水了吗？
1: 对，
0: 好的，OK
1: 对，就是湖里面，
0: 我听懂了，
2: 去海边
1: 的
2: 就下海了，
0: 下海了，对对
1: 对，
0: 下
1: 所以他就很喜欢，所以我们第一次远行就想带他去海岛。
0: 哦，好的，好的，
2: 是的，
0: 那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带着他一起来探索一下。
1: 对，还想带他去云南啊，新疆啊，这些好地方都想带他去。
2: 好的，多晒晒美图给我们哦。
0: 是，谢谢。
2: 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可爱星球观之后的其他线下活动。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周榜当中啊，争取拿到好名字，好吗？
0: 好，
1: 好呀，
0: 谢
1: 谢
0: 西西，谢谢，拜
1: 拜，
2: 拜
1: 拜。
3: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这个山村 90% 以上劳动力吃旅游饭。2023年底28岁的扎里苏接任村书记，质疑声跟着进山，小丫头能行吗？小村奔共富，他怎么应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4: 晨雾从大溪村山间升起，扎里苏大步走在古道上，一头短发，步子带风，鞋底踩过石阶草地，露水溅到裤脚。和村民聊天，他讲话语速也很快。
5: 我说那里我们的土法家都能
6: 手一鸡啊，吃贝粥呀，哦，
7: 这是必有的，包子啊，饺子啊，汤圆啊，他会叫我留下来吃，跟回到小时候一样。
4: 2023年底，扎里苏刚上任时，村里人见到他可没这么热情。大溪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8: 你一个小姑娘从来也没有从事过村两委的工作，对吧？一进村马上去担任书记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吃累。
4: 大溪村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最深处，村里人习惯了老书记，几十年叫下来，不管大事小事，村民只认资历老。大溪村村民民宿业主陈一强说，
8: 突然换这么一个小丫头，说难听点啊，老百姓对点想不出。
4: 扎里苏说，上任后的第一次班子会，说什么都没人听，
9: 我讲什么他们都不听的，有过想放弃的，有失眠的一个状态，有些老百姓会指着我的鼻子骂，这样会很委屈的。
4: 扎里苏说，放弃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安吉县天荒坪镇党委委员郑贤峰跟他谈心说，光靠一个人背不来一个村子的未来，你能带领全村村民奔共富，村民就认可你。
8: 家家户户开民宿的，民宿的客人多了，那我肯定认可你。带动所有的农村老百姓发家致富是首要任务。
4: 找准村民所盼，奔共富的方向也就明朗了。扎里苏把懂市场、懂谈判的本事用在了村里，跑部门、招商、找项目，他要给大溪村换一副新引擎。
9: 每个点啊，我要招一什么业态，其实我已经全部已经区分好了，定位定好了，然后再去针对性的招商，对，有个营地的项目落地，一年能够给村里面增收40万。
4: 温少波是在外闯过的年轻人，扎里苏找到他，两人聊了几次，他决定回来开咖啡店。温少波说，
10: 我在来之前呢，就也跟他沟通过，他连店门口种什么树都帮我想好了，我当时就想，这书记靠谱。
4: 新业态进来了，但扎里苏要动的还有那几块老牌子。陈一强开了几十年农家乐，是改造提升最激烈的反对者。
8: 上任的大概他年纪不大，叫我们农家乐改为民宿，我们其实是不太愿意。
4: 扎里苏没讲道理，一个月后他带着陈一强和几个业主去外地看了高端民宿群。
8: 就是让你自己体会，不是讲道理，是做给你看。
4: 回来那晚，陈一强在阳台想了很久，第二天他决定改建，装了电梯和屋顶泳池。
8: 赚钱肯定是民宿轻松，改造好还有一笔18万的补贴，也是他争起来的。现在一年40多万，比原本多10万是不止的。现在那服了呀，这个丫头是有本事的。
4: 一家改家家看，3年，大溪村高端民宿精品香宿60余家，营收近7000万元。去年全村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村庄再次热闹起来，村经营性收入翻了近一倍。大溪村村委副主任于红军说，
11: 去年村经营性收入370多万，23年的时候凑到200万都很紧紧巴巴的。
4: 如今村里24公里环村越野赛道即将建成，古道从运毛竹的路变成了跑者的赛道，10月中旬1000人的赛事将在这里开跑。

0: 述说，
1: 这条古道呢本身就有的一个叫生产农用的一个通道，今年呢我们是打造一条我们整个大溪村一个环线的一个古道。上个月我们也是跟萨洛门的品牌方已经沟通好了，预计在10月中旬嘛，要开一场1000人的赛事，给村里面的农家乐增收近50万元。
0: 今年国庆假期，大溪村60多家精品民宿、200多家农家乐全部被预定一空，2000多名大溪村村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2: 我都没想到啊，他刚才正一点本事的，造上影子，空一段这些房屋啊，都把它利用起来，能力也很强，我们也放心，老百姓也放心。”
3: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0: 首先我很好奇这部戏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1: 疫情之后呢，伦敦所有的演员面试全部都是对着摄像机面试了。一个女演员，她在她的一个伦敦的公寓里面，就相当于自己录了视频之后发给经纪人，然后经纪人再发给选角导演，就是你再也见不到人了。那么在家里面录的话，就意味着她要想象我可能选角导演想要让我做成什么样的，就是这个背景，就是她在录这个自录带。
2: Hi, I'm Chloe, 29, actor. I'm Chloe, 29, 5'7". No agent, I represent myself.
1: 那么这个女演员两年没有出家门，就是一直在做她的这个自录带，然后以及她很挣扎。她一方面是想继续做这个表演的事业，但是一方面呢，因为过往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经历，让她好像人生卡在了一个位置上，让她不敢出门。所以她这两年就是相当于跟自己在打仗。她在这个录自录带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一个自录带是她最近收到的，就是最后一盘自录带。他需要把这个录完，他想借这个机会也许可以让自己走出去，从这个家门走出去，想挣扎走出去。然后在这个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角色不断的刺激到他，让他想到他自己 Chloe 这个人主人公他自己的一些从他做那个演员训练开始的人生故事。他在这样的一个自录带的过程当中，他一边在录，他一边在寻找为什么我会卡在家里面两年出去。直到这个戏的整个最后，这个人物一直跟自己在挣扎，就是想找寻到那个最后那个点的时候，就是他找到了，从某种意义上他的心里有个结打开了。他最后做了个决定，就是我要走出去。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3: 这个主题这个内容其实决定了你这个表现题材是一个独角戏。
1: 对，
3: 我们知道那个西方其实有一些独角戏很经典，都是有一个传统，它要么就是讽刺，要么就是对一些文学作品的一个经典的改编。那你觉得你的这部戏采用独角戏的这种形式，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难点或者挑战？
1: 因为有些独角戏它是那个情节性很强嘛，但是我们这个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它不是一个传奇人物。或者还有类型的就是比如说像是尤金奥尼尔那部戏《琼斯皇》，他是经历了从那个黑奴然后到非洲再回非洲当皇帝，那个角色人生起伏非常大，从底到高的，所以就相当于他的这个经历是很传奇的。但是我们写的是一个非常普通，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演员，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他经历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起伏，但是也没有那么大的就是可能我们认为的就是心理学上讲比如说一些创伤啊，有些人经历战争的创伤或是很强烈的这种被伤害，他没有，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在他那个很普通的人的这个人生里面他卡住了。那么也就相当于我们要把一个不是那么跌宕起伏的那种过程，但是在那个角色的那个普通人心里他的跌宕起伏，要给他在舞台上表现出来，让他的戏剧性体现出来。其实这个地方是比较难的。就是怎么去处理让观众看的时候不会觉得哇好无聊啊，
3: 怎么让普通人的这个形象在舞台上立起来。
1: 对
3: 啊，这部戏女主人公叫 Chloe， 她是两年没有出门，听上去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处境，那么这个跟我们普通观众来说有哪些关联吗？我在你的介绍里看到一句话，你说这部戏既好笑又让

0: 让人不太舒服，那么好笑从哪里来？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因为对于 Chloe 来说的话，我感觉分成两个部分啊，一个是从这个故事的角度来说是好笑的原因，是因为她很敏感，就是很多事情可能是对于其他的 Chloe 的同学来说可能没那么大的事情，但对 Chloe 来说的话，那就很大的一件事情，
0: 天塌了，
1: 对，天塌了，她很敏感，但是她敏感自己跟自己对抗嘛，她每次就是趴下又站起来，趴下又站起来，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停地给自己就是想找自己合适的这个位置。最有意思一点就是他有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情境感，比如说我们剧中有一个点，就是可能大家在开会的时候，那个有一个重要的导演在讲话，那么大家都在认真听，但是他感觉到一种无聊，他就去打断了这样子的一个讲话，导致他后来的这个工作就一直很不顺利，这种点是属于就是他好像总是在状况之外的，就是他有点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这是从故事上面有点有意思，然后我在表演就是诠释这个角色过程当中，我自己感觉因为在伦敦做演员训练的时候有一个部分叫做小丑表演，就是叫 clowning 的这个表演，然后我感觉到他在对观众的这个展示自己的那个部分，就是这个角色在显示他在跟观众对话，在试图找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原本那个最本真的有点无辜的，有点那种天真的，虽然他已经是这个角色已经是接近30岁了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好像还像一个丑小的角色的那种感觉会时不时的就是弹跳出来，他可能在某些点上面在回忆他的故事的过程当中，他觉得自己做挺对的，然后就那些点实际上他有点那种冷冷的幽默，不是那种小品类型那种幽默，他可能是带着一点点心酸，但这个心酸呢也不是让人觉得很down的那种。
0: 在台上演独角戏的会跟观众有一些眼神上
1: 的交流，
0: 这堵墙还是
1: 时而在时而不在，就是取决于他有两个心理空间，就有两个空间，就是这部戏我们的一个特别，一个空间是他对着观众第四堵墙是没有的，还有一个空间是他对着他自己的那个墙又会回来，所以他会有两个切换的状态，那么在他对观众的这个状态的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在剖析他自己的时候，所以观众跟他的关系来说，我感觉不仅仅像是一种互动形式的戏剧，它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眼神交流互动，对我的理解来说的话，这个角色也想在他周围的人身上，就是观众不仅仅是观众，在他周围活着的这些人上找到一个属于克洛伊自己的答案，好像就是一个心理疗愈的过程嘛，对于这个角色来说好像那个观众是他的倾听者，诉说和倾听的关系。
0: 主角给他起名叫 Chloe 有没有特别的想法，特别的设定在，因为我觉得这个女性的形象其实是有很多特质在她一个人身上，
1: 因为是这样，就是有很多很多英文名字，然后我们因为是她在面试一个角色，然后那个角色名叫 Lola， 我当时我们在给她命名的时候呢，这个角色的名字和这个 Chloe 的这个名字在这个拉丁文里面老早点是有一个含义在里面的，特别选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当时是被这个含义打动了。这个克洛伊的这个拉丁文的名字源自古希腊语，然后它的核心含义是新生的绿色植物，春天刚长出的绿叶，延伸含义是绽放、生长、生命力、丰饶，
0: 还是很蓬勃的一个形象
1: 在。对，
0: 这部剧的整个编剧都是你，
1: 是我和 Robert 共同创作的，就是故事框架。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演员录下，就是录录带的这个点子。
0: 梗概是你，
1: 我
0: 是这边 OK，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来自于我们自己在伦敦的这个体验嘛，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有了这个想法，共同创作。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跟 Robert 两个人在做一个就是爱尔兰的文学的小视频节目，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正好谈到贝克特有一部戏叫做《克拉普的最后一盘磁带》。那个呢故事是讲克拉普那个人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他去回顾他的人生，自己给自己录那个时候是磁带嘛，录音，我说这个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录这个就在家里面录这个是不是很像，我说我们可以这样子做一点什么，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0: 但是贝克特的这个角色，他的对话是自己跟自己的过去对话，你的那个中场自述其实是就是现实和将来的一个结果，有期待性的东西，这种对话我觉得这两者之间还是
1: 有差别的，对，他一个是已经走到人生快结束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对克洛伊来说呢，

0: 最后他一定要他要破土而出，这就是其实跟那个贝克特那部剧最大的差别，就是他希望他的人生可以
1: 开始。
0: 对，
1: 嗯，我突然想到每一次啊有这种封闭性的这种剧的话，我们总爱问一个问题，就其实有点俗了，
0: 嗯，
1: 就假如打开门破开门之后它的结果会是什么，
0: 对，
1: 他会不会又失败了，
0: 有可能。这就是什么，其实 Chloe 这个角色她在整个故事里面她就是不停地在打开门，不停地失败，不停地打开门，不停地失败，她从某种意义上她自己知道我再次打开门还会面临失败，但是我这门要不要打开，她最后选择要打开，为什么呢，是因为她到最后意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可能这就是人生本身，就是你要不停地往前走，只有往前走才有希望，就是即使失败了你往前走还是有希望，如果不往前走就一点希望都没有，
1: 这其实就是一个打开的动作才是关键，
0: 对，
1: 嗯，
0: 其实结果没有那么重要，就是肯定会有失败，不可能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也不可能只有开心的一面，他一定可能会有低谷的，但是如果在低谷就此把自己就结束在低谷了，那么他就停，这就卡住了，但是你再往前走可能还会遇到低谷，但是你至少往前走了，
1: 在这个角色的身上有多少是你自己的影子，我可以问这个吗，
0: 可以，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们都是演员，所以在录自录带这个事情上面肯定是相通的，因为我们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缘起的这样的经验出发的做的这个故事，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很类似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在找一种我可以往前走的动力，可能这个动力有时候是来自于比如说外界的某种刺激，但是好像随着外界的刺激之后，这个生命的那个年岁上去之后，可能那个外界的刺激不足以让你往前走了，这个时候就是想要从内心找到某一种要自己往前走的动力，我感觉这个部分我跟克洛伊是很像的，哪怕是可能会有那种就是封闭，就是像他这样子这种孤独症可能有这种封闭的时间，但是好像仍然想要找一种办法，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我还要往前走，就是脆弱都是很脆弱的，但是不想就此就完全破碎。
1: 那你在英国学剧包括我成为演员大概有多少年多少时间，
0: 我是2019年年底从上戏毕业了之后去的英国，中间经历疫情一年回来了，然后再过去21年，那么就21、22、23、24、25、26，六年多，
1: 其中有过失败或者说是印象很深的，
0: 几乎一直失败从考学校开始就一直失败，因为想那个考学校你是目标高嘛，目标高想考好的那个表演学校，然后考了第三年才考上的，
1: 你学的是西方那种传统的表演，
0: 对对，因为学的莎士比亚，
1: 是
0: 莎士比亚古英文嘛，因为我实在太喜欢，我主要是其实是蛮想放弃的中间，但是不行，就是因为去看到过那个喜欢的东西了，你就很难放掉，每次觉得要放掉放不掉，就是还得要往前冲，所以就是这样，先是考学校，就是屡战屡败，然后反正就这样子，到最后第三年给我考上了，考上就去了，那就是21年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呢那个后面就是在学校的生活也不那么顺利嘛，因为刚过去文化差异，那个我都是英国同学，申请那学校就是因为是纯的表演学校，所以中国留学生几乎没有，亚洲学生也很少很少，然后呢我那个班上就我一个，就是跟那个英国人的这个交流上面，比如说你听得懂他们说话，但是并不 get 到他们，比如说他们为什么笑，
1: 具体的意思，
0: 哎，具体意思有时候就不知道，所以就是感觉有时候会有一些文化上的隔阂吧，也有一些部分是本身演员竞争压力就很大，竞争和隔阂 plus 在一块的时候，就每天就是生活比较艰辛，在家那时候一天训练有8、9个小时，然后那一年过比较辛苦，后来那个毕业了之后呢，那个虽然找到了就是合适的经纪人，但是生活上面因为又在新的国家摸索嘛，你比如说要租房子啊什么的，也被骗啊，遇到很多坎坷，后来又生病，反正这种七七八八的，也就这样。

0: 又过了大概半年多，后来那个慢慢开始走上正轨了。由于开始走上正轨了之后呢，签证就到期了，就是签证。反正后来在中间的这过程当中，我们就选择了自己做剧场，然后做一个创业，做中英的交流，然后作为我的这个签证的项目。实话实说啊，因为我们是主打想在那边当演员来的，但是因为这个签证的原因呢，所以我们就开启了一条
1: 这新的一个打开了一个空间
0: 打开，但从来没干过嘛，又从头开始在中间又有很多高高低低，一直到我们这个独角戏，准备就是开始创作这个独角戏，所以基本上。失败居多，但是关键点还是有成的时候，所以还是能往前走的，还有很开心的时候。而且还有个好的一点，就是可以两边跑，不用一直待在
1: 一个地方，
0: 会，不然有时候想家。
1: 这真的就是跟你笔下的女主角很像，关键就在于那个动作有没有，不在于结果。
0: 对，
1: 那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我其实是在不断的证明我自己的能力，证明我的才华，证明我自己。
0: 我一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了，尤其是没考上英国学校的时候，我就想，就是很想证明。但是后面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发现那个证明的那个东西呢，觉得很空、很虚、很虚空。就是突然会有一天感觉到跟外界证明我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不够支撑我往前走了，觉得没意义，
1: 就活在别人的评价里，
0: 没意义。甚至还不是累，就是主要觉得没意义。所以好像就是需要去找一个，就是要重新找一种新的动力，就是我是否可以更加自由地活着，就是我能不能活出一种很自在的状态，内心很自在的状态。现阶段的吧。
1: 其实这是你目前这么一个经历过来给自己的一个答案。
0: 现阶段的。
1: 比如说你的这个剧的主人公，
0: 他
1: 有一个续集，他五年后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他会不会换一种方式继续困住自己，还是说
0: 有可能
1: 有一个
0: 我希望的主人公，五年之后的他自己是他可以真的找到自己，也许偶尔还会被困住，但是不会像他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故事里面困在他的房间两年，生活在一片废墟当中的那种困住了。希望他五年之后的这个角色，他是也许可以，他可以找到，我觉得不仅仅是在他的这个人生道路上，事业上面，主人公可以找到他自己的事业方向，未必是演员，未必是一个很确切的，他之前还做过这个剧场的制作人啊什么的，就这个可以这个角色，未必只是限于这个行业吧，也许他会找到新的不一样的方向。同时我也希望他可以在他的家庭，在他和人的相处上面，他会有朋友，会有爱他的人，他可以成立好的家庭，然后变成一个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状态活着。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普通但是有力量的人。
0: 是，是可以这样理解。是的，
1: 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很辉煌的一个表面上传统意义上的一个评价，但是我要健康，我要活好我自己。
0: 对，是同意。怎么在一个日常的琐碎的生活里面找到一种很自由、很开心，能在那种瞬间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幸福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我觉得这个比其他东西更有意义。
1: 对，就是人得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他自己的锚点。
0: 对，
1: 那在和 Robert 合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碰撞或者说是摩擦？因为毕竟他是英国的大师，对吧？
0: 对，有很大的摩擦。一个是这样，就是说，首先，罗伯特跟他妻子两个人都是做这个剧场很长时间，他妻子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编剧，在英国，然后罗伯特自己是导演和演员，然后他们对于文字的这个要求非常高，但是毕竟英文是我的第二语言，所以我的这个英文写出来之后，就是要一直跟那个罗伯特切磋跟打磨这个英文的通畅程度，然后包括因为在演这个独角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那个 Robert 导演是一个对艺术非常苛刻的，就是要求非常高的人，但是他一个是对声音很敏感，因为 说句实在话，毕竟是第二语言，
1: 对
0: 有时候会有些语法错误，哪怕是这个台词已经很熟了，但是一旦进入到角色，有时候是会有点语法错误。还有那个很细节的东西，他会比较在意，他会希望我可以做到精益求精，这个点上。还有另外的话，表演上面，因为是独角戏75分钟，就是有时候你的脑子里的这个画面和想象力，有时候到达极限的时候，它会断一下。但是 Robert 他通常可以看到那个想象力这边断掉了，你不能断，你得一直往下，所以这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就相当于是在这个艺术上面啊，是有一个很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好像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要攻坚克难的课题，仍然还在继续攻坚克难中。这个是艺术方面，还有一个是在中英文化上面，我觉得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它是有一些就是对事物的理解，尤其是我在创作剧本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比如说从英国文化的角度看待人物跟中国文化角度看待人物，大家那个感觉实际上会是确实是有不一样，尤其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特别明显，就有些事情可能对于英国的文化里面来讲好像不构成是一个很强烈的故事啊，但是可能在中国文化里面觉得哎呦这个好像是蛮严重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点上我们在故事打磨上面就是讨论了很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结尾的部分，英国人的审美主体的那个正剧的审美偏向喜欢看悲剧，
1: 就宏大的这种要深刻思考的，
0: 对的像那种古希腊戏剧最后都是大悲的，就是
1: 一般以为他们以为喜剧好像太不够深刻
0: 就是很不够深刻然后呢英雄嘛都是在这个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文化里面，我们比较欣赏大团圆的结局，哪怕是像牡丹亭这样子的戏剧一样。然后呢我对于这个剧本创作，我希望不要就是太悲惨，因为我们的生活就现代社会这个生活已经大家很辛苦了，你也别说在英国，在英国在中国大家都已经很辛苦了。我进到剧场，我本身这个题材就还是比较严肃题材，我最后再弄个没有出路的结尾，大家出了剧场之后除了悲伤就是悲伤，没有出路。但是我想说，如果我们不要搞一个强行的欢聚，如果是可以提供一条出路是有可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又磨合了很久
1: 啊，
0: 然后在这个地方最后找到了一个平衡。我说 Robert 我们试试看我的理解看看行不行，然后他又加了一些他自己的理解，最后我们就达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平衡。我觉得不仅仅好像是两个做艺术的人上面之间的一个磨合跟碰撞，我觉得是也是两种文化嘛，在戏剧的理解上面在这边达成了一种平衡，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意义也蛮有意思的，
1: 蛮有趣啊，这合作很难得。那这部戏在伦敦是获得了好评哈，你对在上海的演出，上海的观众有哪些期待？上海的观众其实是有点挑剔的。
0: 我知道上海的观众是很挑剔的，
1: 跟
0: 伦敦观众一样挑剔，一样挑剔，因为剧场还是比较火嘛，现在在上海，但是它审美上面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呢，比如说演出前这段时间，我尽量让自己不去想观众的期待，我尽可能的表达，然后看观众愿意怎么理解。这个也是我们想在国内尝试做这样一个全英文的演出的原因，就是想试试看如果我们在中英之间讲述一个这样的故事，是否可以同时被两种文化的人理解，而没有那么深刻的这种隔阂，应该算是一次冒险吧。
1: 预祝演出成功，
0: 谢谢。

10月7日90岁生日这一天，夏尔·迪图瓦率领上海交响乐团上演罗马三部曲，纪念雷斯皮吉逝世90周年。80岁钢琴家莱昂·斯卡亚同台现演莫扎特第22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乐团献上彩蛋，用一曲生日快乐为迪图瓦庆生，也致敬大师与上海交响乐团携手走过的20年，点燃全场。这是上海交响乐团新乐季人气最旺的音乐会之一，演出票早早售罄。两天后，乐团将带着同一套班底、同一套曲目，移师北京，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与此同时，一座和迪图瓦深度绑定的乐谱馆正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搭建。迪图瓦将把凝聚了75年人生心血收藏而来的乐谱赠送给上海交响乐团。奥托里诺·雷斯皮吉 1879-1936 是意大利作曲家。罗马三部曲以管弦乐为画笔，勾勒永恒之城罗马，构成一幅完整罗马画卷。三首交响诗以华丽绚烂的配器、极强的画面感著称。罗马的喷泉描绘白昼不同时段罗马四座著名喷泉的水光与光影。罗马的松树以松树为载体串起四段历史场景，那些百年松树是罗马历史的见证者，无数历史事件都在他们眼前上演。罗马的节日则写人写狂欢，描绘罗马四个历史时期的盛大节庆场面，市井烟火与庆典喧嚣交织，画面鲜活奔放。我在孩童时代第一次去了罗马，前不久还在罗马开了音乐会。迪图瓦说，罗马堪称欧洲的文化心脏，罗马的历史是欧洲人的基础必修课，他们从小听着关于罗马的种种故事长大。罗马是一座如此伟大的城市，值得被书写、被歌颂的内容数不胜数。我们对罗马的历史满怀敬意。1936年，雷斯皮吉去世，同一年，迪图瓦出生。雷斯皮吉本身是小提琴家，曾在圣彼得堡求学，追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深造。科萨科夫是顶尖配器大师，师承于他，雷斯皮吉也是配器高手。迪图瓦是一个中国迷，这已是他第41次来到中国。早在1982年，他就曾以旅行者的身份来中国，四年后又做了一次环游，去了很多城市。上海的城市发展令人惊叹。迪图瓦还记得1986年住在和平饭店，浦江对岸的浦东新区尚未成型，街上满是骑自行车的人，后来视线所及都是工地塔吊，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每一次来访我都能看见崭新的变化。上海更早对外开放，拥抱世界，音乐人在上海开展工作会更顺畅。2006年在上海大剧院，迪图瓦和上交首次同台。2010年上海夏季音乐节横空出世，迪图瓦和鱼龙珠联璧合，共同担任联合总监。20年来，迪图瓦将音乐经验倾囊相授，与上交建立了深厚的艺术默契。他不仅与乐团共同创造了许多神演现场，更通过一步步高难度作品的合作，将双方的默契推向新高度。在交响领域，迪图瓦与乐团的合作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他对色彩和结构的精准掌控，让乐团的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在歌剧领域，迪图瓦与乐团共同完成了多项历史性的中国首演，包括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伊莱克特拉》、莎乐美以及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乐团的成长有目共睹，乐手对音乐色彩的把握愈发敏锐，演奏也更为灵动。这是中国最好的乐团之一，我很乐意来演出，迪图瓦说。这一切离不开音乐总监鱼龙的幕后推动。199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初创时，34岁的鱼龙和62岁的迪图瓦初识，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鱼龙早年在德国接受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欧洲音乐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但更难得的是他不只有想法，更能付诸实践，意志十分强大。迪图瓦难掩对老友的欣赏。在上海交响音乐厅的 B2 层，一座崭新的迪图瓦乐谱馆正在搭建，未来这里将珍藏迪图瓦毕生收藏的乐谱，从巴洛克时期跨到当代，涵盖交响曲、协奏曲、交响诗、歌剧、合唱、芭蕾等题材。乐谱将从加拿大蒙特利尔漂洋过海到上海，一共125箱，每箱重约20公斤。目前迪图瓦手头还有一批乐谱仍需演出使用，日后也会被送到上海。这批收藏凝聚了我75年的人生心血。美国波士顿大学曾提出由他们馆藏，被迪图瓦拒绝，和鱼龙沟通后他决定捐赠给上交，
我喜欢中国，喜欢上海，喜欢上交，这批藏品可以给大量中国年轻人提供帮助。藏品里有不少珍贵文献，其中一份是斯特拉文斯基《火鸟》手稿的摹本，能看到作曲家亲笔书写、修改的痕迹。手稿原件现存瑞士，复制品全球屈指可数。我敢肯定，这是中国唯一一份。藏品里还有斯特拉文斯基《婚礼》的总谱。这部芭蕾作品需要四台钢琴、打击乐、合唱团和四位独唱。1959年，未录唱片。四位美国作曲家阿伦·科普兰、塞缪尔·巴伯、罗杰·塞辛斯、卢卡斯·福斯坐在四台钢琴前，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指挥下演奏钢琴部分。1959年12月20日在纽约，迪图瓦第一次见到斯特拉文斯基，获赠乐谱，上面不仅有斯特拉文斯基的赠言，还有几位作曲家的签名。婚礼的创作地在瑞士小城莫尔日，迪图瓦在当地

湖边有一套公寓，离创作原址约200米。迪图瓦的收藏中还汇聚了梅西安、迪蒂耶、杰尼索夫、古拜杜丽娜、卢托斯瓦夫斯基、潘德列茨基等作曲大师的作品乐谱，其中部分总谱的扉页留有作曲家的留言和签名。1993年，卢托斯瓦夫斯基在第四交响曲扉页上向迪图瓦致意，并感谢他对这部作品精彩绝伦演绎。1996年，迪蒂耶在音色、空间、运动、星夜扉页上表达了对迪图瓦的赞赏，这部作品于他而言早已毫无秘密。很多乐谱上还有迪图瓦本人的手写痕迹，比如歌剧《沃采克》。2025年10月，从上海到北京，迪图瓦率领上交完成《沃采克》的中国首演。为此，他连续六个月每天研读7小时，谱面上写满了批注，还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贴纸。对有求知欲的年轻人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直面作曲家的手稿，可以直达作曲家原始的创作构思。研习指挥前辈用过的乐谱，对年轻指挥也大有裨益。迪图瓦坦言，与其把这些文献封存在大学图书馆，不如让年轻人可接触、可查阅，发挥公共价值。我希望年轻人懂得如何钻研作品。现在很多年轻指挥一味模仿录音，很多乐手只是机械演奏音符，却不理解作品背后的内涵。迪图瓦强调，指挥必须先理解乐谱背后的故事，才能让音乐活起来。指挥要拒绝捷径，必须自己拆解研究乐谱，哪怕在从未听过作品的情况下，也要得出自己的理解，这种慢功夫才是根基。90岁，迪图瓦的艺术生命力依然旺盛，依然活跃在舞台一线。能拥有健康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运气，我很幸运，生来底子不错。他说，生活幸福也至关重要，人不必实现心中全部理想，但至少完成一部分目标，内心就会获得满足。而有些人凡事只看见消极的一面，状态会截然不同。我绝不打算退休，我见过太多音乐家一辈子投身音乐，一旦退休就彻底失去精神寄托，身体迅速垮掉。他说，人要保持思维敏锐，要主动对抗衰老带来的机能衰退，你无法掌控最终结局，但至少可以努力抗争。爆款热剧《兰香如故》终于收官，最后见女主角许兰香垂垂老矣，十数位早已作古的姐妹此时立于芭蕉或花树之下，齐齐朝她望过来，如同一幅群芳长卷图在她眼前铺展。直到此时，你才明白，《兰香如故》真是把《红楼梦》里的薄命司整饬再造，把万艳同悲的故事改写成了万艳同欢。当然，这同欢也并非是真的过上了王子公主们向往的生活，只不过是在巴掌大小一块庭院内各得善终而已。血书的那个活字成为贯穿始终的一大题眼，许兰香作为亲历者，也作为故事的书写者，自然要熬到最后，笑在最后。好好活着在《兰香如故》中被一再强调，去年大剧《太平年》里也这样说。新婚之夜，新娘贺氏对即将奔赴沙场的赵匡胤讲，官人务必要活着回来，所有人的心愿都是活下去，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足矣。兰香如故也讲到庙堂之争，但主要场景仍回到宅院，它就像是把一部《红楼梦》打碎了又再拼接，这并非是观众牵强附会。如同张爱玲会说，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衍生的字字会蹦出来。熟悉《红楼梦》原著乃至各版影视剧的观众其实也有类似感觉，稍微听《兰香如故》里的人物讲两句，就会大致知道那些人物原型、宅门母题与悲剧意象皆有出处。《兰香如故》当然不是同人改写，但又仿佛是搭建起一个平行镜像世界，把大观园里那些被碾碎的女性命运提取出来，重新安放进了另一套故事设计当中，过去的意难平全被抚平。不过说到底，《红楼梦》说的也是这回事，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悲也好喜也好，居然殊途同归。具体来说，《兰香如故》第一集就开始抄家，类似于把贾府或江南甄家被抄的结局前置，让人忧心可怜金玉质，忠献闹泥中的命运会在哪些人身上应验。谁知道得以脱险的人接下去又像是重生大观园逆天改命，其中不少人物似有红楼儿女的影子，主要配角当中，赵兴堂之于王熙凤，杜翠雀之于薛宝钗，在原著人物的基础上或黑化或前行或反转，重新设计行动路线。赵兴堂开始不识字，

0: 主动筹谋抗争，不仅自我保全，最终也完成家族冤案昭雪。只是剧集演到后面，小到茶杯风波，大到朝廷权谋，他几乎全知全能，无懈可击。这当然有爽感，只是多智而近妖，不见真性情，已非常人。这样来看，悲剧倒是更好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像兰香如故这样的 HE 结局，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戏言要活一千岁，贾母笑谑作答，众人都死了，单剩下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但最后只剩下许兰香这个老妖精，确实没意思。
1: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2: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北南门的主理人关伟。
3: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花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总有一朵烟花为你绽放》这首歌的词作者王夏青老师。欢迎王老师。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夏青。
3: 欢迎王老师。《总有一朵烟花为你绽放》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充满生活气息的歌。那王老师，您在歌词中写道，又是凌晨，沉睡的街道，星星已在梦乡里微笑，还有许多词呢都是特别有画面感的。那我想问问您，这些场景和感受是来自于您真实的生活里的状态和经历吗？
4: 歌词大部分还是我们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生活经历，会听到，就听到朋友在聊自己生活，工作辛苦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了什么，也会想起自己以前最初工作的时候两三点钟回家的时候的一个状态，所以都会把它融在歌词里。
2: 就是有自己的经历，也有可能有别人的生活。
3: 对的，我听到之后也非常有同感，就是说凌晨的星星的这种状态也是有经历过的，所以可能引起很多听众的共鸣。对，那您在歌词里有写到，跌跌撞撞也是美丽的勋章。其实勋章这个词它是很有力量感的一个词，让人是有鼓舞受鼓励的这种感觉。那所以您选择了勋章而不是什么痕迹印记这种词，那这背后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4: 因为这首歌还是蛮特别，春潮刻度它都是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征集歌词，所以在征集歌词的时候，就像华老师一开始觉得的，我们的词是很有画面感，是生活感，我们把生活写进去，但是这同时又是一个原创理论的歌曲专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培育理性的一个社会心态这个角度来做这样的理论歌曲时候，是特别在原来基础上请专家过来看了一下我们的歌词。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在原来的那些词当中，我们老百姓的心态当中可以有一些升华。因为我们生活就算再平凡，我们要鼓励自己相信跌跌撞撞碰到的，不管是伤疤还是我们遇到的事情，它也都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闪亮的一个勋章，是一个记录。
2: 就算有困难，其实它也是你的人生很宝贵的经历，
3: 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那我知道关老师其实就是这首歌的作曲者，那么二位在合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哪句歌词或者哪个音符进行了很多的沟通打磨？
2: 这首歌因为是先有那个曲子了，先曲子，然后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王丽可能觉得这个歌比较密集，音符比较密集，密集呢会产生就是歌手唱的时候可能那个气口就不好找，就对歌手要求比较高啊。我们第一感觉就是想商量这个的时候，可能会这些
4: 会稍微有一些意见，但因为填词的歌曲它有一个。对作词来说有一点点小的挑战，是尽量的跟着原音跑，但是写完之后，但是为了贴合这个词的时候，有些用词可能对这个歌的意境不是很好，会两个人反复进行一下讨论，怎么能够让词和曲更贴合。
3: 明白。那所以其实最终出来的效果是蛮好的，作为一个听众角度来听的话，你们想传递的那种比较温馨的比较舒缓人心的感觉还是能够 get 到的。
2: 对，这个歌因为风格本来就比较温暖，还是有很多人这个能够产生共情。

0: 城市音乐人系列访谈正在播出。
1: 刚刚听到两位老师讲，其实这是一个先有曲，然后由王丽这边来填词的这样首歌。那所以这个为什么是先有曲？这和我们之前采访的其他歌是状态不太一样的。那请关老师来讲讲。
2: 这个歌是我们一次这个偶然的一些聚会当中，看到有真实的烟花在放，让我就想起一些小时候的一些经历。然后我就突然蹦出这么个想法，就当时跟王丽讲，我们要么写首歌，歌名就叫这个。后来他把这个词规整一下之后呢，拿去征集之后，没想到被专家也是一眼就看中，修改了一下，就是成为我们最后的那个定稿。
1: 哦，所以结合您刚刚说的，其实是真实的看到烟花的这样一个经历，产生了这样的这个冲动。所以我也有观察到，王丽在这个词里有写你这个人称方面，你讲的是你曾满心骄傲，努力奔跑，想要站到更高，然后总有一朵烟花为你绽放。其实你这个视角相当于是一个第三人的视角。
2: 是，对，
3: 我这样的视角是第三人的视角，就是看了绚烂烟花的时候，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还蛮感动的。然后关老师这边他就突然之间就聊了一句，他说哦，原来就是我也能看到一场就是为我
2: 烟花秀，
3: 专属的一个烟花。就是虽然他不知道这个烟花是为谁，但是从他的视角来看，就觉得可能是为他而绽放的烟花，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灵感。他就觉得平凡人，你不管做什么事，会有一个人看到你，他会有一个人会关心你，就家里总归是有那盏灯是为你而留的。然后用这个角度之后，再加上我们有时候就是小伙伴也会聊自己的一些平时的生活的辛苦，聊一些自己曾经满怀期望想站到世界最高，但发现其实我们并没有足够到爬到，每个人都能爬到山巅，可是在一起又很快乐，所以以此为原型，用这个歌词，用那句话慢慢的衍生开来写的这首歌。
2: 看到的烟花，我能产生这个感觉，我相信也有人能够产生这个感觉。你不管这个烟花是为谁专属的，但是只要能看到的人，他也能够引起共鸣。
1: 对，所以这首歌创作之初虽然不是为了《春潮的刻度》这个专辑而创作，但是他创作之初的所表达的这种心态、这种状态是很符合这首歌，对这个专辑的。好的。
2: 刚刚王丽呢，从他那个歌词怎么诞生，还有他工作跟这个创作的结合的一些故事跟我们分享，非常的动人，也非常精彩。感谢王丽来到我们节目。下期我们将继续邀请您做客咱们的节目。
1: 好的，谢谢王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下期再见。
2: 再见。
1: OK。

因此呢，事关医保改革的一些新闻和政策呢，也通常会格外的受到关注。那在今天上午呢，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未来五年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医保政策改革的一些方向和目标。那么我们的医保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字来看。首先有两个方向是事关100%的，一个是我们长护险的这个覆盖，要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是100%的，还有我们的生育津贴要直接发放到个人，要全部实现。另外

0: 还有我们的参保率要保持95%这样的一个稳定，还有我们的及时结算的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很重要的呢，还涉及到了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要去推动他们参加职工的医保，要推动他们去参加生育的保险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新的政策。那很显然我们的医保正在从好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就从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开始说起。
1: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一场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在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长护险制度，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面推行。
2: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1: 事实上，我国在试点了长达10年的长护险制度后，直到今年3月25号，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长护险制度才正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家庭失能照护负担沉重，失能照护面临资金筹集和服务不足的双重挑战，所以长护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有一定迫切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我国统筹地区将拓展至247个。
2: 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1: 除了失能失智老人，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对于他们而言，生育保险的制度也将向他们覆盖。生育保险制度是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2: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3: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
1: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强调，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同时，要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
0: 说白了，长护险呢是为每一个人老去托底的承诺，而职工医保和生育险的扩围显然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在从一个单位依附型走向个人自主型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医保更加的有弹性，我们设立的这些目标如何去实现？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长期在从事医保研究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我注意到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哈，所有谈到的政策当中，唯一一个设定了一个政策落地刚性时间点的就是长护险制度，就是2028要实现一个全覆盖。那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在经过了10年的试点之后，我们对这个政策目前有了怎样的信心？是能说它已经成熟了吗？
4: 是这样，我们经过这个十年的试点啊，应该说我们这个长户险啊，在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们是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们的职工居民在一个制度大盘子里边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试点看到了我们的筹资啊，那么我们的筹资机制啊，我们是现在实行一个基准费率制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保人员都需要一个缴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探索出了我们在待遇上的，我们以服务提供啊、服务保障为主啊，这是在待遇上啊。那么第四个，在经办管理服务上啊，那么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机制啊，那就是说我们引入第三方的经办管理啊，我们逐步的去统一各地的失能评估的标准等等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制度设计、筹资、待遇啊，我们的这个经办管理等方面啊，都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依据。
0: 那现在距离这个长户险2028年底的全覆盖还有2年多的时间，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财政的投入，缺的是钱，缺的是服务的能力，还是什么？剩下的这个2年多的时间，能不能把短板补上？您怎么看？
4: 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一个就是我们的筹资啊，我们得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啊。那么这个筹资啊，应该说经过我们这个十年的试点，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设计啊，应该说在经算平衡的原则下，应该充分考虑了啊，我们这个参保人的负担，充分考虑了财政补贴的这一个承受能力，也充分考虑了我们这个保障基本的这个待遇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筹资啊，应该说整个的机制啊是比较完善的啊。那么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的能够我们这个长期护理的服务啊。啊，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啊，在市场上或者在社会上能够购买到这样合适的、合理的啊，让这个失能人员及其家属能够放心的这些服务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困难的啊。那么我们这个长户险的制度设计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包括我们15规划啊，都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去提高我们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啊。那么这一个第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护师啊，我们长期照护师啊现在呢是这个作为一个新生的一个职业啊，那么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护理工啊，我们的护工的专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我们说这一个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引导鼓励我们的养老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当这个供给当中来啊。我们叫这个因为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里边还有一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些医疗护理服务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扩大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范围啊。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我们15规划中提出的啊，我们把支持性的辅助器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我们探索把它们纳入到我们长户险的啊支付范围和覆盖范围，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0: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医保政策改革可能还有一个重点的群体要关注，就是灵活就业的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群体要推改等等等等。那您认为这个群体他们目前最急需的医保方面的服务是什么？我们又需要在制度上去做哪些突破？
4: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也是有保可参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15规划里边啊，专门提出来是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与他们的就业地啊、居住地啊、与他们的就业特征啊相关联啊。另一方面呢，待遇保障啊也会这个好一些啊。那么当前他们面临着应该说是去参加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有这么几个难题吧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跟他们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原来都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稳定就业去设计的，这样呢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啊，怎么去划分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下一步需要去探索和破解 的一些这个问题。
0: 那么当对于这个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来说，户籍限制这样的一个限制未来逐步去打开门槛，逐步的消失之后，那么这个会增加他们去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险这样的意愿吗？他们会态度很积极吗？您认为他们在选择的时候最大的顾虑会是什么？
4: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户籍的限制啊，应该说现在啊在一步一步的破解啊。那么我们会四中全会，包括我们国家的十五规划都明确的提出来了啊，要推动在常住地参保啊。那么现在啊我们除了少数的几个特大城市啊我们其他的这个户籍啊应该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障碍就在于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就业啊，我们在缴费上是单位和个人啊共同去承担这个缴费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就业人员，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啊，由于我们它的这个我们说的劳动关系啊不像传统企业那么的明确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啊，这也导致啊它需要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缴费的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影响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下一步在十五规划里边啊应该对这一个方面啊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探索。
0: 我们也希望这个参保的费用不会成为这个群体他们的负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您认为就是未来您刚才提了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未来从医保这个服务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提供哪些更适配他们的这个工作形态的服务呢？
4: 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说白了，灵活就是就业灵活，收入也灵活，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非常大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啊，要想鼓励和引导他们来参加职工医保，应该要针对这一个灵活性和这一个啊我们说的流动性啊来去做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这个完善啊。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啊，根据他的灵活就业的状况啊，来去调整我们的缴费的这个缴费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的单位就业职工，每个月到月底从工资条里就从你的工资扣了啊。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啊，有的时候这个就业连续几个月就业，可能下一个月就失业了啊。那么呢，我们能不能根据啊按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收入的来源也是不确定的，收入的水平也是不确定的，有的收入高，有的收入低，有的时候是按月，有的时候按日，还有按年按季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月缴啊，你比如说按季度缴啊，按年份缴啊等等的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是区域之间的转移接续，我们要更加的通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跨制度的一个流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你比如说原来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老家参加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参加了几年，那么他到城里来就业了，他去参加人家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一个参保的这一个年限也给他累计折算到我们职工医保的这一个缴费的这个年限里边去啊。这些都是十五期间需要去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
0: 的确了，人是灵活的，工作是灵活的，保障也应该是
4: 连续的去缴费。他有就业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缴费，然后他的缴费的年限
0: 灵活的弹性参保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刚需了。好，谢谢王先生之前的分析，稍后还有问题继续请教。人走，保障也能够跟着走，一个也不落下。那显然，我们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呢？
1: 去年12月13号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2026年要重点推动生育保险发展。其中有一句话，力争做到让孕产妇从大肚子进医院到抱娃出医院，住院分娩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费用，参保人个人基本不花钱。
2: 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
1: “十五五”时期，国家层面将继续通过扩面、减负、便民三项举措，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2: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

0: 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1: 更大范，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已经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2: 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
1: 同时，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
3: 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1: 当下我国已经形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未来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医疗保障法也将进入普通人的就医购药。
4: 那么未来我们医保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您看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的国家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当然极大的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了。但是从今天发布会上的一些透露出来的新的信息，比如说新药不集采、集采分析药等等等等，是不是可以看出未来我们的集采将会告别我们的这种民生的减负和我们产业的创新，怎么样去实现双赢？未来大家关注的点是什么？
5: 我们这个集采的制度啊，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机制啊是比较完善了。那么在“十五五”期间啊，我的理解啊，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保质量啊，我们要保证我们集采药品的质量，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啊。那么第二个是保供应啊，我们的这个集采药虽然这个价格降了，但是啊，我们的能够买到药物，它的可及性啊的保持度啊。那么这两个要实现这两个的前提啊。那么也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优化我们的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我们的集采啊，鼓励竞争啊，但是我们肯定是不鼓励恶性的竞争啊，不鼓励为了这个中标啊，我们有一些低价的中标、降低的质量，然后这个我们的供应不及时等等的这一个，去创造一个良好的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环境，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4: 未来在这个生育的这个保障的支持方面的这个医保政策也是要再发力的，包括对于这个住院分娩的个人无自付啊，还有这个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啊等等等等，您觉得在这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去解决和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5: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要去扩大我们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啊，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职工啊参加到我们的生育保险当中来，这是想享受生育保障待遇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管理啊，我们这个不仅仅是出台了这个政策啊，我们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啊。你比如说我们去推动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费用的这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啊，去探索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产前检查的按人头付费，以及我们的按病种付费等等啊，通过强化管理啊，让我们的这个政策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4: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明年的1月1号，我们都知道医疗保障法将会正式的实施，它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说到的

0: 种种的政策规范可能都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法的落地会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1: 直接的影响啊，可以用这一个词来，就是有法可依啊。不管是我们的参保，还是我们的这一个待遇啊，以前的时候啊，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一些政策文件里啊。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一个社会医疗保障法，把我们这一些原来的这些成熟的这些政策，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0: 那么最后我想请问您，未来5年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医疗保障向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空间去突进，那么我们需要从哪几个方向来同时发力？
1: 这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15五规划，我们提的叫6个医保啊。哪6个医保呢？我们更公平，公平医保啊，我们有法治医保，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安全医保，我们的基金啊安全可持续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协同医保要做到3医的协同发展和治理啊，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数字医保啊，发挥我们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优。
2: 从2011年极致百老汇的短暂亮相，到2013年人民之歌音乐会的客串登台，利亚萨隆加此前数次来沪演出，始终没有专属自己的完整舞台。光阴流转，音乐剧行业也历经数次迭代，他终于带着个人音乐会巡演，舞台与荧幕之间回归深城。他坦言，多年前在上海的演出经历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因此在收到文化广场的邀请时，几乎没有犹豫就敲定了这一站。可他从未预想过上海观众会给予如此滚烫的回应，甚至在他刚上台还没有开口演唱时就响起热烈掌声。
3: 我记得剧院刚开幕时的观众就很优秀，但这次还不一样，我没想到观众格外博学懂行。
2: 无论是他随口提起的笑话，还是国外最新演出的音乐剧作品，台下观众总能够精准接住，掌声与欢呼毫无保留。这份跨越地域语言的默契，让利亚整场演出都沉浸在惊喜和感动之中。
3: 我希望会有更多音乐剧演员来上海，真正领略其中魅力，因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享受这一切。
2: 他的这句话分量不轻，因为在全球音乐剧版图上，利亚萨隆加这个名字早就被镀上了金光。出生于菲律宾的他，7岁便开始职业演艺生涯，10岁发行个人首张专辑，是张爱玲所说的出名要趁早的典型。而他的传奇还远不止于此。1989年，18岁的他凭借音乐剧《西贡小姐》女主角金义爵，在伦敦西区一战成名，拿下劳伦斯奥利弗奖。1991年登陆百老汇，成为首位斩获托尼奖的亚洲女演员，同时横扫欧美顶级戏剧奖项，创下亚裔演员的先河。此后她又在百老汇出演《悲惨世界》中的艾潘妮芳汀，还为迪士尼动画中的茉莉公主和花木兰配唱，用清澈又富有力量的嗓音征服了舞台与荧幕双重领域。在这场音乐会上，莉亚也用独自一人、倒影等歌曲串联起她的职业生涯高光。观众在社交媒体上纷纷点赞，他们说唱的全是大歌，高音区不降调，一首紧接着一首唱，全是纯享版，彻底满足了观众的期待。近期的音乐会都在今晚黯然失色，所有的赞美和惊叹只属于亚洲之光，时间无法留下痕迹的顶级天赋怪莉亚。面对赞美和光环，莉亚心怀感激，但也看得淡然。那些象征行业最高荣誉的奖杯大都被她珍藏在母亲家中，他笑着说，母亲的骄傲远比他自己更深，因为在他心中，奖项从来不是舞台的终极意义，为了作品而工作才是支撑他走过数十年演艺生涯的核心。
3: 我觉得年纪越大，年轻人眼中的成就或高光时刻对我来说就越不值一提了。对我来说，重点在于观众能玩得开心吗？演出好看吗？人们喜欢他吗？诸如此类的问题。
2: 抛开所有奖项、头衔和经典角色的光环，莉亚想通过这次音乐会让观众看见一个平凡的表演者。她强调，一场完美的演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所以她特意选择在演出开场就逐一介绍自己的乐队成员，和声、乐手、音乐总监，每一个名字都被郑重提及，并且不止一次。在她看来，虽然海报上只有她的名字，可撑起整场演出的还有身后许多默默付出的人，比如随行的制作团队，负责造型装。

0: 话的团队等等。
1: So you know, for example,
2: 即便你会忘记他的名字，但你知道自己听到过，你会与这个人产生共鸣。他们不是某个无名之辈，是他们让这场精彩的演出成为可能。
1: He's fantastic.
0: 对上海观众而言，这场音乐会是一场时隔十多年的重逢；对利亚·萨隆加而言，这是一次温暖的归航。希望这份和利亚的舞台之约下一次不会再等太久。
1: I'm hoping
2: 我希望能收到另一份回归的邀请，趁我还年轻力壮，请帮我一把，我很乐意回归。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跟着康康姐一起长知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康姐有话说。
4: 遇到问题不用愁，康康姐姐解您忧。欢迎收听武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江城路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各位好，我是王阳。
5: 各位好，我是李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00号将于2027年的3月16号起同步正式实施。咱们常买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全面升级了。
4: 旧版的营养标签只强制标识能量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四种核心的营养素，也就大家常说的一加四模式。新版标准则直接将一加四升级为一加六，多了饱和脂肪加糖。
5: 除了强制标志的升级之外呢，新标准的对无糖、低脂、高钙等词汇也进行了严格的量化约束，杜绝模糊宣传。新国标明确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的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 0.5 克才能声称无或者是不含糖。
4: 新国标对于低脂也有了硬性标准的根据规定，固体食品每100克的脂肪含量小于等于3克才能够声称叫做低脂肪。常见的曲奇饼、起酥面包、奶油酥点以及皮梨果的那层油很容易就超过这个标准，所以啊，市面上真正的低脂蛋糕真不多，大家可别被包装上的低脂字样给误导了。
5: 新规还禁止使用零添加、不添加等绝对化的表述强调配料。如果想说某成分含量低或者没有，必须同时标注具体的含量数值，用数据说话。
4: 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大家，不同健康需求的朋友们看标签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即便是产品标注了无蔗糖，那么对于糖摄入有要求的人群，也应该仔细查看碳水化合物总量和 WNRV， 也就是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数值越高，升糖潜力越大。
5: 另外呢，卤味零食通常含有较多的黄油、猪油、添加盐、饱和脂肪和钠含量偏高，对脂肪摄入有要求的人群可以优先选择低饱和脂肪品类，同时避开过咸的肉干、腌卤类零食，控制钠的摄入。
4: 家长也可以借着营养标签给孩子做健康科普，比如说某款小蛋糕每100克的脂肪 WNRV 为 40%， 就意味着吃100克就摄入了全天推荐脂肪量的40%。建议家庭分享食用，切小块品尝，既满足口腹之欲，又控制总热量的摄入。
5: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特别小栏目，感谢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6: 坐落于陆家嘴滨江的浦东美术馆日前迎来开馆5周年，这座由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打造的白色建筑，5年间从新晋文化地标成长为上海国际艺术交流核心枢纽，常年稳居全国热门美术馆前10，斩获年度最具人气美术馆、年度最佳美术馆等多项荣誉，持续丰富来上海看美展的城市文化品牌内涵。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7: 在网上刷了很多关于这个美术馆的好评，我想来过来亲自来透过那个窗看的风景也很好看。
8: 我就是来看日落长廊、万国建筑群那个亮灯那一刻。
9: 依托陆家嘴核心区位优势，浦东美术馆坐拥黄浦江与万国建筑群的绝美视野，独特的静听观景体验成为天然流量入口。许多观众告诉记者，他们正是为了一览浦江两岸的风景第一次来到浦东美术馆。当然流量入局更需品质留客，硬核展览质量始终是美术馆持续圈粉的核心密码。开馆5年来，浦东美术馆构建起国际顶尖艺术家本土东方美学双轨并行的展览体系，国际层面场馆联动英国泰特美术馆，

0: 巴黎奥赛美术馆、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等全球顶级艺术机构引进莫兰迪、卡拉瓦乔、毕加索等大师，重磅大展。其中缔造现代等展览成为百万级观展的现象级文化事件。本土领域聚焦曹斐、曾梵志、陈逸飞等当代艺术家，深耕东方艺术叙事，实现中西艺术文化的碰撞交融。浦东美术馆馆长李明坤强调，
1: 每一次的展览都一步步的证明说浦美的团队是有能力，不仅是引入啊，是可以去主导一个国际级的展览的。像这一次的莫兰迪的展览的话，我们是集结了全球30几个博物馆以及厂家和个人的展品来做展览，所以可以有这么一个海外最大规模的莫兰迪展览。所以呢，就是浦美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性是得到了国际顶流博物馆的认可的。
0: 五年间，浦美累计推出近30场重量级展览，接待观众近400万人次。凭借扎实的学术体系与成熟的运营能力，在上海竞争激烈的文旅市场中脱颖而出，构筑起国际艺术资源引力场。在艺术普及与美育培育层面，浦东美术馆至今已举行350多场公共教育活动，覆盖近47万人次，走进近400所学校开展美育实践，助力青少年艺术素养培育。观众陈女士对此感受颇深。
2: 像我的孩子，他虽然不学那个美术，但是他在艺术方面的一些知识还是挺广的。比如说我们每次来看展之前，他可能就会做一些功课，这个展是关于哪一位艺术家的，然后这艺术家的背景是什么，然后他的作品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那持续不断的话，其实对孩子各方面的培养还是挺有用的。
0: 五年积淀，浦东美术馆更以多元创新业态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场馆累计开发1500多种文创产品，多款产品获评上海礼物，让艺术美学融入日常生活，全平台粉丝超150万，彰显其社会影响力。五周年之际，场馆推出绽放在浦美 Blooming Map 系列活动，发布全新 IP 形象与公共空间艺术发展计划，通过文创快闪、跨界联名、滨江艺术联动等形式，推动艺术从展厅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要聊的看点不少，美以被曝磋商联手再袭伊朗，香港证监会出手暂停查百道交易，还有多家公司三季报预增超过5倍，干货满满，咱们马上开始。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国际。据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和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事儿可不小，中东局势一旦升级，原油和贵金属市场大概率会跟着波动，咱们得盯紧点儿。另一边， IMF 经济学家也发话了，说当前通胀风险依旧存在，各国央行必须坚定聚焦物价稳定，保持政策足够紧缩。这意味着全球货币政策短期内不太可能大幅转向宽松，对成长股和债券市场都会形成一定压制。另外，越南政府宣布在2026至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期间，试点对中国公民赴越南庆和省团队旅游免签，这对出境游和航空板块算是个小利好。视线回到国内，香港证监会出手了，对涉嫌操纵首次公开招股的集团采取行动，并暂停查百道的股份交易。香港证监会回应说，针对严重失当行为采取有效行动，有助巩固市场信心。大白话就是，谁敢在 IPO 上动手脚，监管就敢让你停牌。这对净化市场环境是好事，但短期对查百道本身和港股新股情绪可能有点压力。还有一条值得关注，上海市印发节能降碳和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00万千瓦，新型储能、智能电网这些方向政策支持力度在持续加码，中长期值得咱们跟踪。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中信证券认为银行板块资金面乐观。第一，国庆节后避险资金流入银行板块，逆势跑赢主要指数。第二，预计息差和资产质量保持稳定，盈利趋势积极。第三，银行板块有望从高股息防御资产向高确定性权益资产重估，全年绝对收益空间仍将延续。华泰证券则把目光投向了欧洲电力。 他们认为，随着 AI 数据中心和交通电气化快速发展，欧洲未来可能缺电。2027年起或将产生电力缺口，电化学储能产业链将受益。中金公司关注的是工控行业，他们指出，工控行业总量弱复苏，但结构性机会突出，本土龙头借助新兴产业扩产提升份额，出海深化打开增长空间，伺服 CNC 等高端设备相关产品销售额在加速增长。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里有哪些机会。第一条，英特尔加速推进面向智能体 AI 时代的开放基础设施，开始向客户提供 GPUD 系列样品。 AI 智能体这个词听着玄乎，说白了就是能自己感知、决策、执行的 AI 程序，它正从技术概念走向商业落地。渤海证券和国信证券都认为 Agent 有望成为下一阶段 AI 应用商业化和推理算力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第二条，双十一提前开跑了，京东10月12日晚8点率先启动，淘宝10月15日跟进预售。开源证券指出， AI 赋能下电商 Agent 使用者消费意愿更强，看好用户数据丰富的平台及其生态链公司。这两条主线，一条是 AI 算力与智能体，一条是电商 AI 应用，朋友们可以重点关注。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先看正面案例。富春染织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 3.38 亿元到 3.78 亿元，同比增长 1348% 到 1519%， 这个增速三当惊人，主要受益于行业景气度和需求回暖。星辰科技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 15.43 亿元到 16.13 亿元，同比增长 663% 到 697%， 业绩驱动因素同样来自下游需求的强劲拉动。但风险案例也得给大家提个醒，信誉人公告，公司及实控人遭证监会立案，这种雷咱们得避开。片仔癀董事长林志辉因工作调整离任，核心管理层变动有时候会给公司经营带来不确定性，这根弦得绷紧点。投资一条铁律，业绩为王，但合规是底线，有立案风险的票咱不碰。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投资路上宁可错过不要做错，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咱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荣木童说是没有人天生就会烧饭的，人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5: 哎呦，荣木童做饭很好吃呀。
4: 他说自己孩子过敏体质，于是呢就系统性的学习了料理课、烘焙课、营养课，科班出身，怪不得好吃呢。
5: 是的，
4: 他说孩子在小时候啊，微博就是各种敏感体质孩子那个辅食图文，他就开始发啊，开始积攒了一些粉丝。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下载过一些这个 APP，他推荐的 APP 叫下厨房。
5: 哎呦，这个肖大姐也下了这个
4: 啊。再后来呢，就是跟着这个小某书也会去做一些这个攻略。现在呢，孩子大了，能吃的东西宽泛多了，他就大道至简，就是只做些看着能唬住孩子，但实际劳动强度不大的。
5: 好厉害，好聪明啊！感觉很多工种都是这个样子。当你足够熟练了，你就可以做一些你自己会的小技巧。
4: 小孩菜。
5: 对。
4: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
6: 本节目由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指导。
7: 总有一些声音。声音被历史铭记，
8: 听于都河畔十送红军声声慢，是离别也是期盼，
7: 听湘江岸畔炮火呐喊镇山河，是悲歌也是心声，
8: 听雪山之巅寒风呼啸壮歌起，是绝境也是坚韧，
7: 听草地泥沼喘息相扶希望存，是挣扎也是生命，
8: 我们听见了出发时的万语千言，也听见了会师时的锣鼓喧天。
7: 90年岁月山河，
8: 90年初心回响，
7: 听见长征不止于听见一段历史，更是为了听见一种精神，
8: 听他如何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澎湃回响。
7: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听见长征》，歌声永恒。
9: 今天的《听见长征》为您讲述嘹亮的抗战歌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出北京城向西100多公里，顺着一条奔流的小溪，就可以到达群山环抱中的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80多年前，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山窝窝唱响，从此传遍大江南北，经久不衰。1943年秋天的一天，19岁的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成员曹火星和战友来到霞云岭，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动员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白天演出，夜晚创作。时值抗日战争的第六个年头，也是战略相持最为困难的时期，国民党专制独裁、消极抗日的政策为抗战局势又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就在这本不起眼的山间村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扎根壮大，建立起平息根据地，先后开展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工作。沉思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感染于当地群众火热的抗日斗争，满怀救国激情的曹火星在村中驻地西中堂庙就着马蹄灯，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一气呵成创作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歌的那个秋日拂晓，当疲惫而兴奋的曹火星推开房门，正巧遇见前方空地上嬉戏玩耍的8名儿童团员。当年14岁的唐上村村民李万代回忆说，曹火星喊我们说要教我们唱歌，他唱我们跟着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声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伴随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浩荡进程，这首歌的歌词也不断变化。创作之初，歌词中有一句，坚持抗战6年多，传唱至1943年，被群众自发改为坚持抗战7年多，最终定格在他坚持了抗战8年多的胜利之时。除了歌词，歌曲名称改变的背后也不乏掌故。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庞先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回忆，1950年，毛泽东主席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后，亲自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2001年6月初，李娜对这一说法予以肯定，说确有此事。80多载传唱不衰的背后，是激昂旋律唱出了人民心声，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代代传承。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的，曹火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作主，搞土改发展生产给人民改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史实是我亲眼所见，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对党的深情，我有亲身体会。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中华民族的光明和前途在哪里？曹火星的追问，在霞云岭

0: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夜，上海美术馆灯火通明。为期97天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迎来收官，连续三晚的美术馆奇妙夜也同步落幕。当2000年前的梯形帛画遇上丝竹快闪和艺术脱口秀，一家美术馆给出了文物解读的新可能。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晚上7点，千金之家展厅门口，金牌讲解员冯瑶照例先抛给观众一个问题：
2: 这么重要的展出来到上海，为什么没有放在上海博物馆，而是放在上海美术馆？大家想
1: 答案写在展览的副标题里，承接马王堆考古50多年来湖南省外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次出展。策展团队选的不是考古陈列的路子，而是用美术馆的视觉语言重现2000年前的生活美学，以棺椁、帛画等实物原件为核心，辅以数字影像补充叙事，虚实结合，仿佛逝者的灵魂仍在这里听乐、观舞、品食。这样完整的知觉空间得到了国际知名艺术史家巫鸿的高度认可。
3: 这不光是陈列，而是使用了现代的技术来创造一种新的视觉经验，和原物有连接，但是又实现了一个转化。所以将来如果我要讨论中国的博物馆2026年的状态，那么这就是一个例子。
1: 国庆最后三晚，上海美术馆开放国庆奇妙夜，将闭馆时间延至9点。除了马王堆大展、方曾先回顾展、上海与巴黎抽象艺术展以及布里奇曼名画奇旅都延时开放。父母们带孩子学着制作非遗抹金装饰灯和大漆徽章，年轻的新流室内乐团则在文创区出口带来快闪音乐会《丝竹影帛画行》，从梅花三弄、杏花天影演奏到平沙落雁。编制还特意参照马王堆一号墓的奏乐木俑，让观众齐小姐直呼赚到了。
4: 如听仙乐，跟展览的主题也是有关系的嘛。看展的时间很长，脚已经很累了，但是看到这边有音乐会，我觉得坐下来听一听还可以休息一下，一举两得，超出预期的，就今天是赚到了。
1: 与此同时，学术报告厅里一连三天的艺术讲座也几乎座无虚席。艺术脱口秀创始人罗伊尔总结了文艺复兴到近代的10位女性艺术家，连讲两个半小时，感慨是自己做过的最长一场讲座，台下观众也收获颇丰。
5: 以前大家对艺术可能就觉得高不可攀，罗老师在其中是做了一个连接，
6: 非常有意思，从一个门外汉了解到这些小小的故事，然后引发我们去再继续探索，点燃你这个了解的一个兴趣。
1: 三个多月，18万人次，国庆七天近10万观众，上海美术馆跻身全国国庆热门美术馆第二，为一个展赋一座城成了假日风景。副馆长江葛涛说，千金之家大展的圆满落幕就是对文物最好的致敬。
7: 我们开玩笑说，在这两年当中其实行业内挺卷的，从我们美术馆的中国美学的角度来讲好马王堆的故事，其实是给了我们更强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们上海其实就是需要有一些创新的地方，有一些敢为人先的地方，更现代化的方向啊，更加国际化的表达方法。
1: 文物终会踏上归程，但帛画前的琴声会留下来。他提醒我们，一场好的展览从来不只是把文物请出来让人看一眼，而是让2000年后的我们在某个瞬间听见古人也曾听过的声音。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上海口岸跨境人员往来保持高位运行。10月1号到3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5 万人次，同比增长。

0: 爱好者，他们是资深的跑步爱好者，是三亚冲锋战队的队长王富盛，欢迎您。
1: 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嗯，还有呢一位是来自三亚冲锋战队的队员冉晴，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嗯，欢迎二位啊。其实这个跑步，说到跑步呢，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真正坚持下来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啊。所以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想问的就是从什么时候你们开始接触跑步，爱上跑步的呢？
1: 我是从2017年年底开始接触这个马拉松的。要说跑步呢，以前在部队也跑过，但是那是跑的比较，就是距离比较短，就是最多是跑5公里。但是后来接触到马拉松，因为马拉松它毕竟它是一个长距离的一种极限运动，从2017年儋州12月份儋州马拉松开始，慢慢感觉到马拉松的魅力。
0: 你那个时候浅尝了之后才发现，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和魅力在的啊。
1: 对对，是的。特别是作为我们普通的跑者，要想参加马拉松必须要经过日积月累的积累有跑量才能够这个完成它这个42.195公里。
0: 那冉晴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从2020年。
0: 20年。
2: 对，当时跑步很简单，就是想减肥。
0: 你也不胖啊，当时就是想健身来着。
2: 对对对，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疫情了吧。然后就想出去跑跑，然后最开始也是从2-3公里跑跑走走这样子开始的，然后断断续续的跑了大概4-5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时就认识了就是三亚路程跑团的一个跑友，然后在他们的就是那种带领下嘛，加入了跑团，然后就跟着很多小伙伴们就认识了很多跑友，这样子的话就觉得跑步挺有意思的，原来有这么多人在路上奔跑，好跟着一群人慢慢的就把跑步养成了一种习惯，就一直长期坚持下来了。
0: 其实对我这种属于就是不是很爱

0: 运动的人，所以就最佩服的一点就是你们会坚持下来。那这个坚持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就是跑步这件事情的魅力是在哪儿呢？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包括我啊，坚持跑下去最难的是什么呢？你觉得？
1: 最难的我感觉一个是贵得坚持，但是难得坚持，成得坚持。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跑者来讲，就是生活它是一种需要一种习惯。本来跑步它就是一种生活。你一旦把这个跑步当成一种习惯以后，两天不跑你就感觉心烦意乱。所以说这种习惯也是促使我们长期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这个特点。
0: 那这个也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挑战自我吧。
1: 对的，对，就是通过跑步吧，每一个跑者的初心它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为了减肥啊，有的是，但是我们跑步就是为了健康啊，就是还有的是为了这个通过系统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成绩啊，就是每个跑者他有自己的这个目标啊，但是不管是什么目标啊，只要能够坚持，我相信通过时间的积累，他都能够达到。
0: 能够无论是什么理由来坚持跑步这项运动，但是我感觉就是能够坚持下来，无一例外的都是爱上了跑步，他才会坚持下来的。
2: 是的，
1: 对的，对的，因为他从跑步当中，让人这个，特别是坚持习惯以后，他会产生一种多巴胺。就是跑步会让你这个兴奋，不管是身体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都让你这个心情很愉悦。所以说他越跑越爱跑，越跑越能跑。
0: 哎，这确实是这样。所以你一开始是只是说平时训练5公里，那后来呢就是马拉松这个比赛，然后参加的是越来越里程会越来越长，是吧？
1: 对的，就是通过坚持慢慢5公里，8公里、10公里，他这样一点点去挑战自己，感觉也是很有乐趣。
0: 您挑战的最长的公里数是多少？
1: 50公里。
0: 50公里。
1: 对，我跑的最长的距离是50公里，但是没挑战过像80公里啊、100公里。你说能跑也能跑，但是没去尝试。
0: 这个50公里对于这个比赛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专业赛了吧？
1: 对，你像一些越野赛，
0: 对
1: 呀，还有30公里、50公里，还有100公里。这些长距离的，还有的像你一些沙漠有个400公里的啊，那是属于超级越野的，它就需要专业的时间去这个备赛。
0: 这个过程肯定会有一些某一个瞬间会很辛苦，会觉得说哎到极限了，我可能坚持不下来，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是的，一般像全马啊，没有经过备赛，或者是半马没有经过备赛，他跑不完这个距离的。一般到了一定的距离以后，他这个腿啊会抽筋。最主要的是一个心脏上的一个承受能力。为什么会发生一些这个危险啊，这个像猝死啊。所以说马拉松它是一种极限运动，要经过系统的循序渐进的科学的去备赛才能完成这个距离。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技巧和建议，是吧？
1: 是的，是的。像我们普通跑者来说对于马拉松一定要有这个敬畏之心，没有备赛啊，没有这个量的积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半马或者全马。
0: 这个对于普通的跑步小白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了。
1: 对对，是的。你像一些赛事当中都会出现一些像发生猝死啊这样的一些事故啊，所以说广大咱们那个就是普通跑步爱好者一定要对马拉松有一种敬畏之心。
0: 咱们呢先不聊远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跑步的话，咱就先不要想着马拉松了哈。咱就先想着咱跑步之前是不是得先热身呢、对吧？
1: 对对，对我们这个科学跑步来讲啊，就是不是说有一双跑鞋就能跑啊，但是说天生这个人呢就是有一种天生都会跑，但是作为跑步呢，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跑步。一个跑步之前一定要热身啊，充分的热身啊，先这个把这个各个零部件活动开。
0: 哎，我们热身一般要热多久啊？
1: 正常10到20分钟吧。
0: 时间还挺久的。
1: 对，不同的，你像如果备赛的话特别是跑强度课的话，热身要久一点。把这个心率啊提上去，然后各个关节啊一定要活动。

0: 啊，做一些这个动态的拉伸啊，包括一些冲刺跑、巴西率这样的。
1: 哎，我就是那一种觉得，哎，我买一双跑鞋，哎，换一双比较清爽的运动鞋、运动衫，哎，我觉得我今天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拉伸这块就是很少去想，而且甚至有的时候跑步完了之后，也不会想着说，哎，我可能还会就是直接就跑步结束了，是这个程序不对。
0: 正常跑步的顺序呢，一个是先开始啊、做一下关节操，做完关节操以后再慢跑一样，慢跑以后啊再做动态的啊，动态的一个小步跑啊，原地跳啊，开合跳这些，把我们的心率啊提上来，
1: 然后才能开始跑步，
0: 然后就是身，特别是天气，特别是现在北方的这个跑热，天气比较冷了，热身时间一定要充分，这样。才能够就是在跑步过程中避免一些受伤。
1: 这个是经验之谈了，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也是要留心这些建议。那像冉琪，你说是当初跑步是想减肥，那你觉得效果怎么样？我很感兴趣。
2: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目标很明确，跑步减肥，那会儿的话就会特意控制一下饮食。经过3个月，我的确瘦了。然后呢，后面因为爱上跑步以后，然后就再也没有瘦过了。因为越能跑，但是我也能吃了，就是但是它能够让你就是说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1: 健康的
2: 状态。可能我体重没有改变，但是在别人眼里我瘦了很多。当我自己去翻以前的照片，它的确就是说它让你的维度改变了，可能你的体重没有变，但维度就是整个人更加精神了，然后你的维度变小了。
1: 所以说其实跑步呢，它是把你的整个身体给你调理好了。
2: 对对对。
1: 在跑步，当然你们也不仅仅是局限于说我们周边啊，你们肯定会也挑战了很多地方，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吗，王队？
0: 我比较这个喜欢就是城市马拉松。像我从2017年到现在跑了44场全马。
1: 44场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去了40多个城市？
0: 海南的城市基本上都跑遍了。海南郊区有马拉松赛事。
1: 然
0: 后像四大满贯北马、广马重庆、武汉这些赛事都跑过，还有一些家乡的周边的一些赛事。对于这个就是马拉松来讲，就是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有的喜欢越野，有的喜欢这个马拉松。像我个人比较喜欢竞速。喜欢竞速类的，就是通过系统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成绩。
1: 你更倾向于现在有点像挑战自我了。
0: 对对，我的这个目标就是不断的去提升自己这个成绩。
1: 那您也挑战了很多的赛道，也涉及到了，你看像海南的多个很多所有的这个举办马拉松的城市啊，你都已经挑战过了，也拿过了很多次的冠军奖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哪一段跑步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最喜欢的海南的马拉松的赛事，还是一个是儋州，儋州马拉松，然后是另外还有热带雨林挑战赛，儋州为什么喜欢儋州马拉松？儋州马拉松它这个，第一个是，赛道比较有挑战性，这个，以前的赛道，前几年的赛道，儋州的坡特别多，但是它儋州那边比较凉快，这个温度对马拉松这个成绩提高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它的体感也很好。
0: 体感很好。
1: 嗯。
0: 然后随着这个赛道的优化，慢慢这个成绩，是越来越快。我在海南跑的成绩最好的这个马拉松就是儋州马拉松，所以说对单马也是跑过。6次了，
1: 跑过6次，您的成绩是
0: 2:48，
1: 2小时48分
0: 。
1: 哎呦，那是真的是很专业，很厉害了。那就是对于一些像跑了2-3天，可能就觉得枯燥啊、太累的这些跑步爱好者，也不能说跑步爱好者，那些跑步小白其实挺多的，这个群体挺多的。那您有没有特别想去劝一下，或者说说的话？
0: 对于初跑者啊，就是我个人建议，就是每次给自己有个小目标，这一旦有了目标呢，它就会让你坚持得更好。你说我

0: 都能跑3公里。
1: 嗯，
0: 哎，我先坚持个3天5天，哎，
1: 哦，
0: 我可以
1: 小目标，不要想太久。
0: 对对，我可以跑一休一啊，或者跑二休一啊，这样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坚持啊。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你坚持2周以后啊，你可以再慢慢挑战4公里、5公里啊，这样循序渐进的增加这个距离，
1: 嗯，
0: 啊，这样让你会更好的去坚持。
1: 哎，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好的，让你就是能够克服一下今天的这个懒惰。因为经常会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今天不想跑，哦，我可能我休一天没事儿，可能真的是这种想法会导致最后可能没有坚持下来。
0: 对，其实像每个人他身体体能情况不一样，跑步嘛要科学的去跑步啊，跑一休一或者跑二休一是最好的。
1: 嗯，
0: 我也不建议去天天去跑。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身体特别疲惫啊，可以休息一天啊，
1: 嗯，
0: 或者做其他的运动啊，这样穿插的去运动。
1: 跑步是不是给你们带来的改变是特别大？刚才冉琴说他的身体素质啊，包括他减肥的目标啊，都是已经达到的更加完美的状态了。那您这一块呢，就是有什么样的改变？
0: 我个人的感觉，一个是身体上啊，就是对于同龄人来讲，我的这个身体的体能啊要好，另外一个就是精神状态。
1: 是的，
0: 嗯，精神状态对于同龄人来讲，别人看到我，还包括我的同事啊，看到我，每天都这个很有精神。
1: 是的，
0: 嗯，就是精神状态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跑步给你所带来的这些变化。
1: 嗯，有人说呀，是跑步呢是移动的冥想，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可能脑袋里或者会想一些事情，或者会放空，或者是听音乐呀，或者是复盘什么事情。你呢？
0: 我有时候在跑步过程中，如果说是备赛的话，你像今天早上我们在三亚湾，在海边跑了一个半马。
1: 今天早上来上节目之前。
0: 对对对，跑了一个就是下周西安马拉松嘛。去跑了一个半马。我在跑步过程中我就想要把这堂课一定要高质量完成好。就是其他都不想。如果说是跑有氧课啊，跑这个比较轻松的课，我会想想比较开心的事。对，包括想想会遇到一些这个困难呢，想怎么放。
2: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尤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郁恩泰特别主演的电影《燃烧吧，爸爸》正式登陆全国院线。这部此前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黑马作品，有着跳出套路的人物塑造和举重若轻的生死叙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3: 我妈她大概是普陀区的 drama queen，
4: 我妈大概是普陀区的戏剧女王。这是身处大学毕业季的顾丽妍对母亲吴开娣的评价。在父亲顾维新病重到离世的这段时间，这对对抗陆母女一起应对繁琐的丧葬流程，在一系列啼笑皆非的相处与磨合中重拾自我，奔赴新生。
5: 所以都走了，念念。
4: 饰演吴开娣的倪虹洁坦言，接下这部戏，一方面是因为在家乡上海拍，过半对白使用沪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角色丰富的底色。
5: 吴开娣啊，吴开娣身上的瑕疵太多了，她就不是一个传统的样板级的好妈妈，她无数的操心，无数的想牵制女儿的未来的方向，但是我特别能理解她，生活的很多绊子造就了你跟一个硬壳的鸵鸟蛋一样的圆滑，所以吴开娣就是这样随时随地的表演。
4: 但当仅有的两个观众其中一个突然离开，对吴开娣和顾丽妍来说都是一场重大转变。谁也不能彩排或实习，看看自己能不能化解和面对。倪虹洁说，她印象最深的是海边一场戏，自己吃着冰淇淋，不知不觉就对着天空做出了和逝去丈夫隔空对话的小动作。这段剧本里没有设计的细节，最后被完整保留在了成片里。
5: 我一个人坐在那边望天空的时候，那其实是台词没有的，但是我突然那种感觉就是，啊，我可以做好，我可以去承受失去最爱的人的那种痛。遗忘并不是一种告别，有时候更好的告别是你知道他可能就在不远的地方默默地守护着你。因为那时候我奶奶也刚去世不久嘛。
4: 时隔20多年，和倪虹洁再度合作演夫妻的余恩泰同样收获了自己的生死课。剧组没有搭建任何虚拟场景，顾维新最后的戏份在真实的殡仪馆完成。他笑称被监制徐峥亲手送进棺材，可能是世界上几十亿分之一的概率。
6: 原来完全静止的时候，我的心是在动的，我沉浸在这种仪式感当中，思考我的一生，我的妈妈，我还有什么地方我需要陪她去，我爸爸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如果再给我五天时间，五个月时间，五年时间，我会做什么。表演上不需要华丽的技巧，可能内容本身就是这部电影最了不起的地方。
4: 这些感悟与《寻梦环游记》异曲同工，却也是编剧张孝颖的亲身经历。2017年，他向导演刘晓阳讲起父亲离世后的特殊经历。这对青年夫妻创作搭档在多年打磨后，最终把这份笑泪交织的回忆搬上了大荧幕。刘晓阳透露，现在的片名仍然保留了最核心的温柔支撑感。
7: 我们参加创投的时候就是用的《敲碎爸爸头盖骨》，因为最后一场戏后来改成《燃烧吧爸爸》，然后他其实保留了一点黑色幽默的气质，就是一家人对彼此放生的感觉。爸爸，你可以离开了，你放心吧，我也可以的。
3: 顾卫星，不用来保佑我，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4: 整部电影没有苦情叙事或强行升华，只是用上海弄堂里最日常的烟火细节，完成了一次对生死议题的轻量叩问，把普通人面对离别时的慌乱和解与重新出发讲得温暖又有力量，也让不少观众看完后第一次意识到，好好告别才能更勇敢地往前走。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也有出现的，
9: 整个的景色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天特别的蓝，就是蓝的通透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云彩又特别的低，让你觉得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到离天最近的地方去找最真实的自己。我们是从成都出发，第一天呢其实就开了200公里吧，第一天晚上是到达了康定，然后因为那天呢我们吃饭的比较早，然后再加上康定的天气一般，我们就没有住康定，我们又往前多走了一点，就到了雅江。雅江啊是在金沙江旁边的一个小镇，那个镇上呢特别的舒服，而且好吃的东西特别多。哦对了，这块说到美食啊，要跟大家插一句，去西藏的话你一定要准备好你的能吃辣的程度，因为从成都出发一路到西藏，拉萨是最后一天的行程，倒数第二天到达林芝，这中间你在路边能吃到的基本都是川菜，尤其林芝还是号称小成都，全都是四川人，所以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这一路您可能要稍微的自己带点干粮了。然后呢在雅江啊，我个人还发生了一个情况，我很多人都怕高原反应，高原反应更多的表现为呼吸道症状，就是上不来气，然后比较气喘，心率会比较加快。我们是一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这个症状，但是呢我们三个人里有两个人出现了应激性的高原性高血压，就是一到海拔上去的地方，我们的血压蹭就上去了，当时给我吓一跳，然后我就买了血压计，随时的监测着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两天血压因为当时比较高，达到了150多，高压150多，低压100几，我就吃了两天的降压药。然后当时看了当地的医生，县医院的医生就见多识广，非常不 care 的就说，哎，你只管往前走没关系，你回到平原地区自然的就会降回来了，只要没有过分的那种头脑发胀啊，或者说是身体不适啊，上不来气，然后心率伴随性的加快，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当时是雅江县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然后我当时本来都已经准备掉头就回成都了，想说来都来了，假都请好了，特别的遗憾，还好往里走了啊，听了医生的话往里走了，才能看到后面那么美的环境。
8: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来推荐这条线路呢？其实9月的时候中下旬，到国庆期间，这是一个黄金窗口时间，雨季结束了，云雾减少了，所以你能看到的能见度高了很多，比如像高海拔的地方可能晚上就能见到初雪了。那么10月份是黄金摄影季，318的这个黄金摄影季，比如像新都桥的金秋，然后冰川鲁朗的这种层林尽染的感觉，真的叫美不胜收啊。所以在这个月份如果有机会能去的话，抓紧时间。比如像那个车辆的一个安排，还有包含衣服证件，我们也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贴士哈。首先就是如果你安排车辆，比如像他们是从成都出发的话，优先肯定是 SUV 了，出发之前检查一下这个刹车轮胎，然后带一下那个全尺寸的备胎。衣服的话现在这个季节你去已经需要防风的羽绒服了， 抓绒的像是登山鞋这一类的你都要准备好，然后证件的话自己不用想了，咱们去到这个自驾的路上，身份证、驾驶证、车辆的行驶证，如果说你

0: 游网到边境地区的话，提前办理一下边防证。那么高反这个事儿呢，每个人真的叫因人而异。别说在西藏这条自驾的路线上出现高反，我们之前去到新疆，在南疆，就是我们当时去往塔县白沙湖那一块3000多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出现不适的情况。所以呢，高反的防护，每一天海拔涨幅，如果是自驾的朋友，记得涨幅控制在海拔500米之内。住宿的话尽量选择3000米以下，然后呢刚到高原的时候一定要放慢你的动作，不要剧烈运动，包含什么，不能大声的喊叫说话，这个是我们当时这个导游也特别提示所有的这个团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收敛你自己。所以呢也有的朋友说啊，他说一直想要去就是没有出发过，你这与其一直在想，一直停在思考考虑上面，还不如抓紧时间，只要遇上你志同道合的朋友，真的有机会的话就赶紧出发吧。
1: 第三天我们就从雅江出发前往巴塘，这一段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这一段其实有两种玩法，一个是从雅江就直接走318公路走到巴塘，沿途呢可以看到海子山口、姊妹湖，包括很多一个地方就像外星地貌一样。当时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那个公路上走的时候，两旁的草甸没有人，就我们自己，就是你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吗？蓝天白云，两边是碧绿的草甸，然后呢整个公路笔直向前，这个公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在那儿走的时候特别的心情舒畅和开阔，两边还有很多的牦牛啊，高原山羊啊，然后有一两个零星的牧民在那儿，然后路两边呢有非常多的土拨鼠，都不怕人，就站在路边抱着他们自己找来的吃的，看着沿途的过往的车辆。然后呢我们往前走的时候还有一只鹰飞过来啊，在这个整个318山线上能看到很多的鹰，跟着我们的车一起飞了有1分钟吧，我们那会儿光顾着尖叫了，没有来得及拍下来，特别的震撼。然后呢这条路线还有另外一个玩法，就是从理塘，就是丁真的故乡，世界高城理塘之后呢往南走，走格聂南线去看格聂雪山6000多米的地方，然后还有整个真正的丁真的一个故乡的一个县城，那条线也还有格聂之眼，特别的神圣，在整个的一个草原上突然你真的特别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这条路线会有两种玩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时间然后去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行程。
0: 就是每个人的安排好像都不太一样，我这几天问了好几波的一个朋友，他们走的那个路线有几位朋友走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有的朋友就选择了像刚刚这个我们赵凡同学走的那条路，那还有的朋友比如像从成都到雅江就作为他的一个第一站，就是基本上他们中午就可以到康定，然后午餐就在康定吃，中间其实没有耽误时间，就是直接过折多山，因为折多山的路修得很好，然后这个车道也会比较好走，基本上不太会影响你那个行车的一个速度。所以呢它整个路途过程当中跟我说比较难走的就是雅江的县城，其实非常的窄啊，就是这条路它好处叫海拔不高，只有2600米，但是呢它的路途过程当中行车的感觉就是它的道路很窄，然后从雅江再到那个巴塘，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出现有景观有隧道了，比如像天路18弯这比较著名的网红打卡点就会出现在这一路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了。然后这个再往下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就是到理塘了，但是我这个好朋友呢特别提议大家，他说他就关于理塘他不是太建议去，因为现在的道路是在县城外面经过，就是如果你专门进去可能中间会耽误个1-2个小时，他们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必要，所以就没有往那方面走。每个人的路线选择是真的完全不同的，他们一路上就是走走打卡然后拍照啊，再给我回传照片。所以呢我不停的在这几天翻看朋友们之间给我分享的这个不同的一个路线啊，不同的一些美照。 然后开车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好看的照片，但是大部分的精华的打卡点一定是在川藏线的精华区域之内，这时候会拍出非常非常美的一些人生的大片。然后之前也有朋友问说，他说进藏时间什么时候会比较好？其实每一年上半年四月底到六月初，或者是下半年也就是九月的中旬到十月初，也就这段时间之内，这两个时段避开冬天，然后十月之后会有很多的这个垭口开始结冰，而且基本上都要到四月底的白天垭口才会没有冰雪，所以这一段时间之内你出行的话是比较好比较方便的。然后还电车去，其实不用越野车，电车也可
2: 以。秋有吗？
3: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4: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五点一刻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5: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4: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茭，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5: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4: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5: 张欢峰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4: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5: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6: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5: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4: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5: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4: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 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

0: 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1: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
2: 作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典戏剧，话剧《玻璃动物园》正在上演。这部田纳西·威廉斯的成名作，以克制又锋利的笔触，剖开一个家庭的困顿、孤独与牵绊，成为跨越时代的戏剧经典。日前，该剧主创主演做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几乎所有戏剧专业的学生都读过田纳西·威廉斯的话剧《玻璃动物园》，田水也不例外。在大学期间，他就演过剧中的母亲阿曼达。
4: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人物他写的很多台词念起来很爽，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很外化，就是他的情绪很起伏，所以演起来好像很爽的样子。
3: 彼时的阿曼达对田水而言只是一个极具表演魅力的戏剧符号，鲜活立体却疏离单薄。成为母亲，历经人间琐碎与责任之后，他在观阿曼达更读懂其紧绷、偏执与焦虑的根源。阿曼达是被时代与命运双重困住的女性，她出身美国南方旧式家庭，淑女教养早已刻入骨髓，即便家道中落，生计窘迫，依旧守着往日的体面与秩序，不肯妥协。
4: 我觉得贺峻这次复排非常的细心，就是他会觉得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就有的是穷得叮当响了，但是他的社交的礼仪，他对自己的生活的品质都要保持的，所以他说你要把食物嚼碎了咽下去，要品尝，那就是他刻在骨子里的。所以我就觉得在扮演的过程当中，这些很跳跃性的东西每次演都有不同体验吧。
3: 命运变故让阿曼达独自抚养一双儿女，儿子汤姆心怀文学理想，向往远方生活，阿曼达则希望他能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复排导演贺峻为这对母子间的关系注入了更细腻的观察，他与田水反复打磨一些瞬间，包括争吵中母亲突然为儿子理头发，儿子摔门时追着地上围巾，
5: 排着排着我就不停的在想着我妈。我就觉得这个儿子跟妈妈这个关系啊，就有时候嫌麻烦，但是有时候呢又因为你想到他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他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然后又内心又对他又，我有时候觉得我妈也挺可怜的，有时候又觉得就妈妈就可能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吧。
3: 女儿劳拉存在身体缺陷，性格内向胆小，抗拒接触外界社会，整日独处摆弄玻璃动物摆件，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玻璃是劳拉的避难所，也是一家人命运的写照，看似绚烂，实则易碎。田水认为阿曼达的执念与心境和当下不少父母有着相似之处，他没能实现自己过往的人生期许，便将心愿寄托在孩子身上。不过即便亲人纷纷离去，阿曼达依旧会收拾心情，坚强面对往后生活。因此田水十分喜欢剧中阿曼达时常念叨的起床放光了这句台词。
4: 无论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还是在过去田纳西笔下的这阿曼达，我都认为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不管她的心碎成多少片，第二天起床放光，就是灵魂很高贵。我觉得为母则刚，就是再苦再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遭罪。
3: 将亲情里羁绊与矛盾浓缩于角色之中，使玻璃动物园至今依旧能引发观众共鸣。该剧本轮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至5月31日。舞台上高耸的黑墙与斑驳的旧家具形成对比，演员的身影在微弱灯光中如玻璃般脆弱剔透，而当大幕落下，那句起床放光依然久久回荡，致敬每一个在困顿中依然努力发光的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可爱新推官，
7: 可爱新推官来啦，我们要来分享小萌宠啦，大家也可以发送萌宠萌萌的萌宠我的宠到动感林的公众号。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一只小萌宠是一只柯基。
8: 哎呀，
7: 它的名字叫芝麻，大家可以发萌宠过来，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照片，它的主人是菜菜，有请菜菜。嗨菜菜，欢迎菜菜。
9: 你好。
7: 嗯，
9: 你好。
7: 你好呀菜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的这一只芝麻妹妹吧，是只小美女哦。
8: 是的，我们家呢也帅帅的，像个英俊的小男孩似的。他今年1岁07个月了，还差几天就7个月。你知道为什么叫芝麻吗？
7: 为什么呀？
8: 因为他刚开始我们抱回来的时候，他是灰乎乎的，他的毛柯基一般都是
7: 黄黄的，
8: 黄黄白白的嘛，他灰乎乎的。然后我女儿说，那就叫他芝麻包吧，小名芝麻。
7: 啊，原来是这样啊。
9: 那现在怎么黄回来了？
8: 对，就慢慢想，他这个灰色的毛它就会褪去，然后就现在有点像烤焦的小面包一样的。
7: 哎呦，就是那个吐司那种，就焦黄焦黄的啊。
8: 对的对的。
7: 嗯。
8: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结缘呢？我们那时候去犬舍，它里边有笼子里有3只小柯基，然后2只呢就冲我们汪汪汪汪叫，就是感觉很活泼的样子，只有笼子就在角落里，然后我女儿那个手指头伸到笼子那边，她就舔了它一下。
7: 哦，双向选择。
8: 然后我女儿就说我要它，所以就把它抱回家了。
7: 女儿好霸气啊，是霸总来的，我要它。
8: 是的是的。
7: 不要也得要啊，
9: 真的双向选择，因为他是看到他，而且舔了女儿的手，我真的很相信这个缘分呢。
7: 而且其实有些家长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有委屈我啊，但是你就不会这样子，
9: 嗯，
7: 这样子
8: 对，一般人家都会选就比较可爱、活力满满的那种嘛，但是他就很怂的，我们芝麻到现在还是有点怂的，
7: 那就叫温柔
9: 啊，对，
7: 脾气好，这个叫稳定，对不对？哎，听说他会拜年啊。
8: 我们这个是 AI 做的拜年
7: 哦，
8: 他只会你要给他吃，他就会给你愿意做动作，跟他握手啊什么，要不然他就不愿意，不跟你配合，就装聋作哑的，他不理你，斜这个眼睛他就不理你。
7: 是，哎，我听说他挺恋旧的，对不对？
8: 嗯，他那个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有一个小毯子嘛，小毯子，现在天热我就把它洗掉了，然后现在天凉了拿出来，我一拿出来它就扑过来拼命叼着我，都不准我去拿了，它就拽着那个小毯子开心的跑跑跑跑。
7: 对，就是它自己的阿贝贝。
8: 嗯，
7: 对吧，就是要闻到这个才能睡得着。要什么褪黑素，就是我本来也没这个。
9: 是吗？粘人吗？你们家最粘
8: 人，粘人了，要不你我就叫他粘人精。
7: 哦，
8: 他特别友好，他特别喜欢人，我就觉得这个毛孩子特别可爱的一点，他就对人类无限的信任。
7: 嗯，
8: 我们只要跑出去，人家对他发出一点好感，他就去蹭，然后人家一撸他就一躺倒。
7: 哎呦，很亲人的，
9: 是的，
8: 肚皮露出来一定要让小，而且特别喜欢美女小姐姐。
7: 哟，那要是旁边让那小姐姐，同样是两个人好朋友过来，一个是他就这样躺倒了，一个不躺倒，那另外一个会不会不开
9: 心？焦虑了，焦虑了，
7: 什么意思？啊，容貌焦虑了。嗯，
8: 今天去那个前滩那个休闲公园去遛他嘛。
7: 嗯，
8: 哎呀，小朋友喜欢的不得了，都围着他转，一直围着他芝麻芝麻跟他丢球玩，他也很温柔，他也不叫的，他就跟着小朋友。
7: 那小朋友肯定很开心。
8: 是啊，
7: 对吧？
8: 我要
7: 他可能跟人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狗说啊小狗狗，然后其实这个虽然我们听不懂这芝麻说话，他心里面说的是啊小人人，好的小人人，真可爱呀。嗯，
8: 是的是的是的。
7: 嗯，
8: 我呢要说一个我们芝麻小故事。来我们家3个月不到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大家都想不到的事情，他居然把一根缝衣针吞到了肚子里。
7: 啊，我的妈呀，咋吞下去的？
9: 对呀，
8: 我都不知道，我就补件，我就个 T 恤上有个洞，我就绣个朵花，我就把它我弄好了，我就把那还有一点点线的针我就放在茶几上，转眼就不见了。
7: 哦，
8: 没有，
9: 那怎么办了？
8: 然后他就这傻不愣登的在那看我，
7: 看着我，
8: 我一下就担心，我就揪心，我就肯定是他吞的，我二话没说，我就抱着他下楼。我们家附近有家
7: 医院
8: 、
7: 嗯，哦，
8: 都不信，医生也不信，然后那个犬舍的那个老板他也不信，这是不可能。你像他有针有线，他居然吞下去了，
9: 天哪！
7: 结果呢？
8: 结果后来就动了一个胃镜手术，我心疼死我了。你不知道他要全麻的吗？
7: 嗯，
8: 他就在那，就是而且手术他说比较难拿，本来说1个半小时，结果2个多小时，我真的 提心吊胆的在外面。
10: 是的，得亏是这个没有消。

0: 消息就是好消息啊。
1: 是的。
2: 啊，后来抛出来很短时间，你看他那个针就已经腐蚀的就已经锈了，我是。
0: 因为它有胃液啊，就可能就是
2: 对，
0: 它还好是拿出来了，
1: 嗯嗯，可能小宝宝那天跟你说谎了，吞了一根针，
0: 对对对，那要吞1000根，那太夸张了，
1: 说个小谎，
0: 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
1: 哦，开玩笑，
2: 那时候还小嘛，他就萌萌的那样看着你很无辜的，
0: 他在探索世界，嗯
2: 嗯。然后麻醉还没完全醒的时候，他四脚不稳的在那晃晃，哎呦，我看着又心疼又可气又好笑，你不知道，
0: 那个舌头会歪在一边，对不对？
1: 嗯、猫咪也是这个样子，
0: 是的，
2: 萌萌的。
0: 哎，但后来他有就是很感谢医生嘛，救了他的小狗命。
2: 哦，我们现在去散步，经过那个医院，他每次都要进那个医院。
0: 哦，
2: 小姐姐说，人家看到医院小狗
0: 都害怕，
2: 医院害怕的，
0: 对的。
2: 我们过年他都要去拜年的，人家关门了他都要进去推那个玻璃门，
0: 你去看一下我的救命恩人，好聪明啊，
2: 每次都要去、
0: 哦、
2: 嗯，
0: 好的啊，那今天谢谢蔡蔡分享的家里的这只柯基妹妹，她叫芝麻啊，是非常亲人的一只 啊, 啊柯基，那谢谢你的参与啦，谢谢、
2: 啊、谢谢二位主持人，谢谢，
0: 嗯，拜拜、啊、
3: 上海与首尔皆是传统与现代交融、时尚与烟火共生的国际化大都市。近年来，韩国已成为上海入境游最大客源地。同时，上海赴韩游客数量也居高不下，两座城市的民间文化交流愈发紧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周群华表示，
4: 3年前我们在首尔推出了上海的海派游戏展，主要是来传播上海的历史、上海的商业和上海的城市。今天呢，就是首尔这座城市的这个围绕个人生活的这个居住空间和城市的空间的展览来到上海，在相同的交流中又找到彼此文化中的差异。
3: 步入上立博展厅，石库门门楣与韩屋大门两两相对，搭配双城街景影像，瞬间营造出双城对话的沉浸式氛围。展览设置三大叙事单元，第一单元首尔的家居，透过物品看变化，以韩屋小盘桌与现代沙发并置，直观呈现韩国居住方式从一室多用的席地生活向功能分区清晰的现代家居转变的过程，映射出城市发展中民众生活理念的迭代。首尔历史博物馆馆长崔炳九表示，
5: 一个时代的变化是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呈现，也是通过市民生活的点点滴滴来呈现。这些展品能够让上海的市民游客了解到首尔的生活面貌发生了哪些变化。
3: 第二单元聚焦传统韩屋，通过精致建筑模型与文物展现韩屋依托温突地暖，木地板走廊适配四季气候的居住智慧。策展人李秀灿特别提到，
5: 韩国席地而坐的文化不仅是传统，到了现代仍然保存。大家看韩剧的时候也会发现，演员们不坐在沙发上就坐在地上，沙发只是一个靠背的作用，所以这也是韩国席地文化中 DNA 般的存在。
3: 同时，展览借助舍郎房的文房四宝、扇面画册、白瓷双耳盏以及内房闺中妻友等展品，还原朝鲜时代士大夫的文雅日常与传统住宅的空间礼制。其中朝鲜王朝扇面画册、海州小盘桌等珍贵文物，浓缩了韩国传统的就餐礼仪与生活美学。第三单元则将视角投向首尔现代化的公寓森林，伴随汉江奇迹公寓成为首尔超半数市民的居住选择。该单元通过不同年代公寓模型、家居宣传单，展现厨房站立式革命以及客厅功能升级等生活变化，也讲述了泡菜文化等传统习俗在现代公寓中的传承。为更好服务境外观众，尤其是占上海入境有最大比例的韩国游客，展览配备韩语导览，馆内也设有8种外语导览手册，让跨国观展体验更便捷。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作为中国民族舞剧奠基之作，由上海歌剧院创排的小刀会曾两度在全国掀起热潮。今年上海歌剧院建院70周年之际，该剧重新复排，并将于本月底亮相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距离上一次复排已经时隔28年，这出经典换新的小刀会有何亮点？记者昨天探班排练厅，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评论。
3: 在徐克、周星驰的电影里，在各式各样齐天大圣的出场片段里，你肯定听过这段旋律。

0: 许多人不知道，它是作曲家商毅1959年为民族舞剧《小道会》写下的序曲。该剧取材自上海小道会起义的真实历史事件，其幕结构开创性借鉴小说《章回体》叙事，不少舞段载入中国舞剧史。上两次复排都演男主角的徐森中自豪地摆出起手势，闪身不正火吗？小刀会也不遑多让，
1: 跳舞蹈的人没有不知道小刀会的，他编排的非常完整。以前中国是没有古典舞的，只有戏曲里边转化。小刀会呢，他就是创立了古典舞的声韵，包括北京舞蹈学院、上海舞蹈学校都是以这个为标准。宫舞是标准舞段之一，夜袭拿着盾牌的一段也是很经典的。
0: 第二幕的花香鼓舞和大鼓两散是江南民间舞的底子，现在很少有剧团能演了，要传承就一点都不能变味。可难就难在这儿，站在台上的是一群90后、00后，1959年的窗牌离他们太远，气质隔了半个多世纪。而且他们平时跳的是嫦娥里的月宫仙子，是永和九年里的挥毫文人，讲究的是飘逸，是仙气。小刀会却有一大半是融合戏曲城市的武打戏，要拿刀，要对打，要站稳。第一次连排完，连演员自己都不满意。饰演巾帼英雄周秀英的沈佩瑶坦言：
2: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子一个性子特别刚烈的人物。创排初期呢，我没有太抓到书记，第一次看到觉得完了，都不像，没有一个人像小刀会的任何一个人。
0: 整个剧组开始系统研读原始资料，徐森中、强黎月等前辈帮抠手眼身法不细节，戏校老师则从零开始教授戏曲身段和刀枪把子。饰演起义领袖刘立川的李胜钊是学芭蕾出身，他说只能靠笨办法，
3: 对着镜子一点一点的去克服自己不适应的一个状态。下了课之后就找那个道台，就两个人就自己一点一点去磨啊，去打，其实也挺危险的，不小心的话会拿到一刀啊。这都
0: 道具刀虽然不开刃，砍到身上照样留疤。李胜钊小臂上的细长划痕有四五条，不过随着套招的加练，两人对打的节奏、兵刃相交的力度逐渐默契起来。这一代演员的软开度、肌肉能力、技巧水平都比老一辈更胜一筹，复排也考虑并放大了这一点。两段双人舞和宫舞组合都让专家点赞。
2: 新排的两个双人其实比之前的技术多太多了，比如说要上肩，然后是要一拍上去的把位，其实很容易一上去就往前一掉。宫舞踩胯拉弓的一定要我们跑跑跑跑跑去直接飞上去的那一下，
0: 难度拉上去了，规矩也立得更严。复排导演马涛撂下一句话：
4: 现在开始到首演吧，雷打不动每天三遍，就这个以不失误为准。
0: 10月30号到11月1号，美琪大戏院，序曲里的那声唢呐又要吹响了。这一次握刀的是一群新面孔，他们要让台下观众看见，经典从来不是陈列的标本，而是能够不断守正创新的精神火种，它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体里重新活过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今年暑期，位于外滩一号的上海九世美术馆落地两场新展，分别以威尼斯当代玻璃艺术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珍品为核心，一古一今，一中一西，让中华传统釉色美学与国际当代玻璃艺术同馆对话。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上海九世美术馆的新展之一，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是上博首次在外滩艺术空间落地的瓷器专题展。上博陶瓷研究部主任、展览内容策划彭涛介绍，此次参展的50件文物均属馆藏高品质器物，代表了明清颜色釉瓷器的主流风貌与顶尖工艺水准。
6: 这件是宣德的景德镇红釉盘，它从烧造技术来说，它是相当相当的难的，因为它的这个高温铜红釉的着色技术氧化铜，这种很非常活跃的，它是一种分子，这个温度烧得不够或者烧得过了，然后气氛把控的不好，比如它的颜色就会变。一直到现在来说，高温铜红釉都是最难最难烧的一个品种，珍贵就珍贵在这。
0: 在策展逻辑上，展览跳出通史陈列的传统模式，以红、蓝、黄、白、青这五种釉色为切口，深挖器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彭涛解释道，在古人眼中，色彩不只是审美，还对应着方位、等级和礼制。
6: 红色呢，到了明代嘉靖时期呢，它就规定了它是忌太阳的，在日坛用的、月坛用的全是白色，天坛忌天的用青色，然后忌地的黄色的。
0: 彭涛还提到，颜色釉瓷器摒弃繁复纹饰，仅凭釉色质感取

0: 胜，契合中国文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顶级审美。上海九世美术馆相关负责人唐明泽特别强调，这些颜色釉瓷器以往多在室内恒定展陈条件下展出，而本次展览依托美术馆的自然光线，让观众得以看见颜色釉瓷器最本真、最细腻的色彩质感。与古瓷展相呼应的玻璃映例，流动的威尼斯狂欢，是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单元项目首次落地上海。展览从2009年至今的海量展品中，遴选19个国家、52位艺术家的58件精品，集中展现当代玻璃艺术的多元创作形态。中方策展人包宏磊介绍，展览主题玻璃映例取自玻璃熔融状态下的物理特性，以此隐喻材料与文化的双重可塑性。展览展品均经过严格筛选，既收录曾亮相泰特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国际重磅作品，也纳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新之作。
1: 比如说齐卓老师，他是近年开辟了一个新的系列的合作，就是 Bubble Game， 就是在一个仿古的佛像头上，一个残剑给他补全了一个像中国不倒翁一样的这个身体。其实上面的一个是有一个永恒的存在，而下面是一个脆弱的游戏一样的不倒翁造型，所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作品。
0: 瓷器和玻璃都是图画淬炼的艺术结晶。唐明泽坦言，双展同步落地并非偶然，而是策展团队深度研讨后的精准定位。无论是古瓷烧制还是玻璃熔炼，都既有传统窑火技艺的传承积淀，也有当代艺术思维的创新碰撞。两种火花的交融，让整场展览兼具历史厚度与当代活力。为丰富公众观展体验，本次展览同步开放美术馆三楼露台与咖啡文创区域，打造集观展、社交、文创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艺术空间。据了解，展览开放期间，美术馆还将推出岩石夜场、艺术工坊、主题导览等系列美育活动，持续激活外滩公共文化活力，助力中外艺术文化的交流传播。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6月18号起，步入第10个年头的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将再次再户演出，一部上海自制剧目为何能长演不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你看现在市场上17年做的戏没有再演的了，对吧？
0: 在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十周年活动上，音乐总监江清华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在国内音乐剧市场，《我的遗愿清单》作为一部上海自制剧，能够稳定巡演十年，持续收获观众青睐，实属罕见。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剧目艺术监制费元红回忆，12年前他与主创团队首次接触韩国原版《我的遗愿清单》时，便笃定其具备本土化改编的巨大潜力，因此团队摒弃全盘照搬的制作模式，将故事背景落地上海，重塑人物姓名与生活语境，打造出贴合中国观众认知的青春故事。该剧讲述了叛逆不羁的少年杨小雨与身患重病却积极乐观的刘宝，意外结伴完成一份遗愿清单，在一次次冒险中彼此救赎。整部作品以青春、温暖、治愈的基调，用轻快的舞台节奏、摇滚风格的音乐，拆解沉重的生命议题。十年以来，该剧巡演足迹覆盖全国36座城市，演出超200场，累计超150,000人次观看。参演该剧多年，张智涵也对剧中内核有了更多理解，所以演着演着，他把台词或许每天都可以不留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改成了或许每天都可以鼓起勇气去面对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他解释道，
3: 因为怎么可能没有遗憾，怎么可能每一天生活是完美的呢？所以我就选择和遗憾共存。
0: 他还提到，一次正演到自己饰演的杨小雨成为舞台主唱时，搭档张伯俊不同往常的打开手机闪光灯并挥动，台下观众也纷纷效仿，瞬间形成满场星光，让他此生难忘。那一刻，剧情与现实的界限仿佛消融，也成了这部剧的神来之笔，被主创团队保留至今。细腻的、鲜活的演绎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形成独属于这部剧的舞台传承与印记。我的遗愿清单是无数观众的音乐剧入坑之作，还是音乐剧演员磨砺演技、沉淀初心的重要舞台。如费元红所说，这部剧的舞台上只有两名演员能演好我的遗愿清单，基本能应对各类舞台。历经过该剧试炼的阿云嘎、方书健、蔡奇等，如今都已成长为中国音乐剧行业的中流砥柱。更值得关注的是，费元红介绍，我的遗愿清单已成为上海本土音乐剧创制的经验宝库，以这部剧为起点，上海文化广场接连落地多部小而美的音乐剧作品。 包括

0: 漂亮啊！
1: 上海，
2: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3: 开房。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艺术一小时分享啊。今天呢我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元。哈喽贾元。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节的上岗上线啊，今天会比较特别，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这一位在香港影视界啊以及舞台剧界方面呢为大家带来非常多贡献的一位戏剧泰斗的故事分享。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特辑，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香港的戏剧泰斗钟景辉 King Sir 的一生故事。
3: 怀念戏剧泰斗钟景辉。
1: 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在2026年6月3号早上睡梦当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 King Sir 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与爱戴。今天我们记录了2011年钟景辉老师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文化名人面对面节目当中的分享，和大家一起回顾戏剧泰斗钟景辉的戏剧人生。
4: 真是你啊，思甜。
5: 赵俊辉 Dr. Shaw
4: 我们都成20年没见了，你一见都面还这样称呼我。
5: 咁你系我朋友之中唯一嘅博士啊嘛！
4: 除咗优就系普通人噶啦，仲系咩博士？
1: 钟景辉 King Sir 从事戏剧舞台演员、导演、戏剧教育多年，也是电视制作人、电视剧演员以及电视节目主持、电视节目旁白，曾经担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业院长，2010、2010年。和2012年分别获得了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的艺术成就奖、杰出艺术贡献奖以及终身成就奖，开创了粤语演出荒诞剧及百老汇歌舞剧先河的 King Sir 一直都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
6: 因为我们大家都需要有一种心态，就是 search for perfection， 就是寻找艺术上的真善美。我们知道世界上是没有完美这样东西，可是艺术家或者是搞艺术的，你不能没有这种心态，就是你要去寻找这样东西啊，就是要努力的去寻找，就是你有了这种心态，你就会慢慢的就算是怎么样辛苦，你都不觉得是怎么一回事情。我在学校里教书，我也就是那个兼职跟全职我教了39年了，所以这学生是蛮多的。也许是我喜欢挑战我自己，就是有些东西我没尝过的，我没尝试过的，我就想要做，想看看我自己做得来做不来。还有就是我有兴趣去找一些我没做过的东西，就挑战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到什么程度，就是这种心态。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寻找原美真善美的这种心态，就是逼着我去找一些新的东西去尝试。做这个电视方面的演员，在做这个舞台方面的演员，我就在台上享受那种演出时候的跟观众跟演员的交流的感受，就是享受台上的那种乐趣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做导演呢，就另外一种感受。做导演呢，就是排了那个戏以外，在演出的时候，我就喜欢在观众席跟观众一块儿看戏，所以我演出的。

0: 说呢，无论是多少场，只要我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坐在观众席，跟观众一块看戏。因为看戏的时候呢，就您做导演呢，就可以看到，哎，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有什么地方哎到啊、呃、可以收到这个效果，就是一种跟观众一块享受的那种乐趣啊。还有呢，就是戏剧教育呢，又是另外一种感受。戏剧教育呢，就是你把你懂得的东西，或者是学来的东西，再教给下一代，或者是教给你的学生，然后看见他们毕业了以后，学成了以后，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熟，那个过程，那种满足感是另外一种感受，所以是各有不同的感受。我是每一种我都非常的非常的享受的。
1: King Sir 一家是泰国华侨，原籍广东台山，一家人从上海回流香港，自中学时代已经参加剧社，参演了学校的话剧。1957年在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英文系毕业，后来取得了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艺术硕士。回港之后出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长达18年。曾经在多间电视台参与台前幕后的工作，2013年获得特区政府颁授银紫荆勋章，表彰他对演艺界的贡献。
0: 在上海的时候呢，我是读小学，就是三四年级以后我就到香港来了。那么所以呢，那个时代就是还是在学校里演圣诞老人啊，那些儿童剧，那一些叫我发生兴趣。那么再早呢，就是在我在香港读这个幼稚园的时候，也是圣诞节，就做那个小羊，做小羊，那样的小羊，那个时候自己已经感觉到很有趣。当然那个时候是不晓得戏剧是什么东西，不过觉得在这个观众面前演这个小羊也觉得很高兴。
2: 您是其中表演的最好的这个小学生吗？
0: 不，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所谓好不好，就是大家同学都是参加那个圣诞节的庆祝晚会，就是一个圣诞节目的一个演出，就是。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初中跟高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培正中学读书，那个时候有四位老师呢，他们每年都搞一些戏剧的演出的，他们又喜欢搞翻译剧那个时候，那很奇怪喜欢搞翻译剧，因为香港写剧本的人太少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培正中学读书那个时候有四位老师呢就很喜欢搞戏剧所以我们学校里头筹款大部分都是用戏剧去筹款。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第一次参加了红蓝剧社红蓝剧社是北邓的一个剧团，就那一年1950年呢是第一次成立的那个剧团。那么我也不懂，但他们要演莫里埃的那个我们翻作科波成家哈博士家那个科波成家就是 The Miser。那么我也去试去试角师，那么是那个角色。我就是那个 Miser 的儿子后来他们就选了我做那个戏，就那时候我第一次演那个比较长的一个剧本一个真正的一个话剧的剧本莫里埃的一个翻译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就后来他们每年就都叫我去演出了。那么后来呢，在那个时候50年代呢，香港的教育司处呢就举办了一个中学的戏剧比赛。我们培正中学呢那个时候也每年都参加 那么那个时候也有，我们也有参加，我也拿了一些奖，就越发引起我的兴趣，我自己是不是该在从这方面发展。还有我是在培正中学，是一个中文中学，所以呢英文的深度从没有人家那么高。所以我毕业了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因为家庭的经济的问题，我还不可以立刻到外国去读书，所以呢我就进了中文大学的前身那个时候还不是大学大专那么进了去读英文系，就是我就是想把自己的英文搞好一点，那么假如将来我有机会出国要学戏剧的话呢，我可以比较可以容易应付一下，
2: 就是在为未来打铺垫了那
0: 个
2: 时候。
0: 对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读英文系呢，我在读英文系一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英文程度提高一点，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接触多一点的这个文学的东西了小说了戏剧了等等那么就是将来我有机会的话，我到外国去我也可以容易适应那个环境。到了外国去的时候呢就是读戏剧，在大学那一年两年呢不太辛苦，因为大学还不是太专业那个时候还可以应付。可是到了读研究院，我进了那个耶鲁大学的研究院读那个戏剧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就是看剧本，你要看很多很多剧本。举例来说，在其中的一科啊，我每个星期我要看三个 full length play， 就是长篇剧，至少要看三个一个星期，就是只有一科。那么还有其他的，还有读，算，因为我是中文中学毕业的，所以我看的比人家看总是比较慢的，所以呢就是特别的辛苦。其他呢都还可以应付。我离开香港的时候呢，香港大会堂也还没有建立好，连大会堂也没有，就是在中环的那个大会堂都没有，所以呢这个设备不可以跟美国就是或者是其他英国或者是其他的先进的国家去比较那么我回来的时候我就不能不做，因为我不能说香港没有那些灯光的设备，没有那些音响的设备，那我不做了，我不能这么做。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我在美国我学到了一种东西呢，就是你要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把它搞得最好。好，香港就是有这么限制的东西，只有给我这么东西，这么些东西，我就在我所拥有的这些东西里头去把它搞得最好。所以呢我就是我从来也没有怨过，或者是回来了，哎呦，这样也没有，那样也没有，那我怎么办？我在美国有这个有那个那个东西，我从来也不这么想。那么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像您刚才说呢，就是香港在那个时代，我回来的时候是1962年，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香港人对于这个戏剧方面的认识，还不太多，所以我就抱着了另外一个想法呢，就是我要介绍我在外国学的东西回来最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些外国的剧本，一些作家在香港没有演出过的，或者是没有认识到的，我就把它介绍香港来。就在所以呢在翻译剧方面 我就做了很多功夫，尤其是在美国的翻译剧本，因为我是在美国受教育，就是很自然就先把美国的东西介绍过来，那么后来呢，就慢慢的把我学到的东西尽量的用出来，去回归社会。
1: 1962年，钟景辉回到了香港，在浸会学院任教英文和戏剧。后来他觉得香港电视业有发展潜力，在65年再到纽约大学进修，后来更创作和演出了不少经典作品，陪伴了香港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当中经典纪录片系列《寻找他乡的故事》，King Sir 以及厚重、沉稳且具有感染力的标志性声音，塑造出几代人的集体回忆。King Sir 一生也致力于戏剧教育和推动本地舞台剧发展。在1971年 ,King Sir 开办了艺员训练班课程。1983年开始担任了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院长。他对影帝周润发的提拔更成为了香港演艺圈的一段佳话。
0: 当初我是在无线电视办事的时候呢，跟他们搞那个训练班的，那个是1971年的时候，1971年开始办，因为无线电视是在1967年举办，成立的。那个时候呢，电视台没有演员，尤其是年轻的演员，因为你刚刚办起来，也就没有演员，在市面你也找不到年轻的演员，所以要发展戏剧的话呢，在那个时候要发展电视剧的话呢，就是没有演员就很难搞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向公司提议，可不可以搞一个训练班。搞一个训练班，就训练一班年轻演员。那么后来公司就接受了我这个建议，就在71年开始成立了无线的训练班。那个时候我们的训练班是要训练一年，一年每一天他们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都要来上课，星期六下午也要来上课，要上一年。还有他们要交学费，他们结束训练几个月以后呢，就可以参加这个拍摄的工作，去实验他们学的东西。所以他们当然当初的时候他们都要从很小的角色开始，就是要训练他们的耐性，训练他们进入角色的由浅入深的那个过程。所以呢让他们受点苦，叫他们感受到那个做演员的应该做的东西了。我总是跟学生们说呢，我们能够教你们的就是很基本的东西。在训练班的一年当中，其实也不是太长的一个时候。就算现在演艺学院毕业生读四年读五年也不是一个很太长的一个时间啊，可是我们教的东西呢，都说只有是基本的东西啊，教给你们一个做专业演员应有的基本的东西，那么主要是看你们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呢，看你们自己怎么去增强你们自己的在这方面的能力怎么成长，怎么成熟，将来是你们自己的努力之外还有你们的 luck， 你自己能不能够把握你的机会，也是一个很要紧的东西你自己把你学到的东西怎样去发展出来是你自己以后的努力。看见年轻人他们看见他们成长，看见他们成熟，我一向是非常乐观的我认为 让他们多一些机会去发挥他们的创作，香港的

谢谢钟景辉 King Sir 为香港演艺事业和戏剧教育的无私奉献。最后这首歌是 King Sir 的荧幕告别作《牛下女高音》的片尾曲，由何燕诗演唱的《我会想念她》。就跟他在剧中饰演的灵魂人物白校长一样，他以包容与智慧培育了无数影视和舞台的巨星，将自己对演艺的热爱毫无保留地贡献香港，用生命和热诚引领后辈前行。

0: 随着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临近，由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违约的作品将陆续登台。年轻创作者的新锐艺术构想如何从排练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在上海体育大学的排练厅里，杨帆拿着手机仔细算着服装、舞美和外勤演员的费用。与此同时，他要盯排练，协调演员，对接剧场，还得完成作为老师的日常教学工作。这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一位青年创作者的日常。两年前，杨帆第一次参加扶青计划，身份是编剧。他的作品《肢体剧场》《人格画廊》在孙科别墅呈现，给不少观众和海外嘉宾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更远赴爱丁堡演出。今年，他以编剧、导演、制作人三重身份带来全新原创沉浸式戏剧，且望言难度陡然提升。制作经费紧张，他选择一点点手搓出心目中的理想舞台。
2: 因为这边我也做了那个主题歌，那主题歌我自己写词儿自己唱，就费用都花在编曲上了。我录音棚都没去嘛，他们不相信嘛，我就在家里录的。
1: 且望言的灵感来自《山海经》里三只小众神兽，原文对他们的描述只有一句话，但他从中看到了广阔的故事空间。
2: 比方说，恶兽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鹅兽他说他是一个只会说谎的兽，然后你吃了他的肉，你就不能说真话了。那你说作为一个人，我为什么要去吃鹅兽呢？我为什么要不能说真话呢？就是我当时就会想这个里面的关联。
1: 最终且望言以神兽肥肥远赴深山古刹寻求起死回生之术为引，铺展忘忧忘念忘言三段相互勾连的故事，探讨真假痊愈与爱的永恒命题。舞台创作不易，杨帆在这条路上仍算是新人，能够获得一个展示的机会对他来说是莫大的幸福，而被看见正是他对扶青计划的概括。作为青年创作者，杨帆之前大多接受影视项目委托进行剧本写作，很难全权把控，

0: 留下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而在福清计划，虽然挑战不小，却能自主决策，让自己的心血与观众见面。这也是福清计划吸引越来越多青年创作者的重要原因。本年度共有来自德国、法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410部作品申报，数量较上届翻倍。申报作品聚焦经典重构、 AI 与 XR 数字技术赋能、非遗创新活化等前沿领域，充分展现青年艺术家的国际视野与新锐表达。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福清计划特邀来自6个国家和地区的21位顶尖艺术名家组成艺术委员会，通过一对一精准指导、阶梯式选拔、专项创作辅导，把专业化、系统化指导贯穿创作全流程。舞剧花园导演百话提到，
1: 他们看过我们的一些片子和排练的一些片段，他们觉得特别喜欢，所以呢，在过程当中也我们也在问，就是说那从国际交流的这样一个点上来说的话，他们更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中国的优秀的作品。
0: 不只有前置的创作工坊，福清计划还为这些青年创作布局文化出海渠道。百话兴奋地透露，他将于16号参加本届国际演艺大会，力求将花园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从创意孵化、资金扶持、专业辅导到作品打磨、首演落地、国内外巡演推广，当洋帆们在剧场里等待观众时，等待的早已不只是票房，而是一部原创作品与时代、与世界的相遇。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世博会博物馆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已经迈入展期最后一个月倒计时，近90%文物首次离京，超30%从未公开展出，观众抽样满意度高达 99.9%， 系列公益讲座上线几秒空，相关攻略笔记超千篇，不少观众跨城赶来二刷三刷，多项亮眼数据让这场展览超出常规临展范畴，为国内文博行业提供了一套现象级样本。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这些日子去世博会博物馆看故宫国彩大展，比红墙先映入眼帘的是身着传统服饰的观众，衣香鬓影与展柜里的清代高定咫尺共鸣。从前三单元明黄、红青、月白的中国色，到后三单元妆花、织金、缂丝的工艺和纹样，流光溢彩的展品让人赞不绝口。
3: 哎呀，实在是太好了，我很后悔手机没电了，应该多拍一点。
4: 这个网站上就看不到这么精细的正品，工艺更加真实，然后它的色彩也更加能够感受到。
5: Very impressive，
6: 太震撼了。我熟悉的是欧洲中世纪服饰，在这里看到的色彩要鲜亮生动得多，冲击力特别强。
7: 我之前只知道有十二张纹这个事情，这次有一件衣料把肩线铺开以后，就月亮中有兔子和太阳中有金乌，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物理上肩挑日月。
8: 孔雀羽线那个
7: 确实《红楼梦》里有看过那个情节嘛，
8: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一片的，
7: 所以还是感觉很厉害。
0: 曹雪芹之所以能写出雀金球，是因为祖上连续60余年执掌江宁织造的家族技艺，而如今大家眼前的这批帝后华服很多便出自江南三织造的巧匠之手。来自杭州的郝小姐一眼看到杭州织造制作的五色帛，来自江苏的李先生刚从南京云锦博物馆了解完工艺，转头就在上海看到了实物。江南顶尖手艺百年来第一次走出深宫，就回到了原生土地，身为长三角人的亲切和自豪让观众蔡小姐马上决定把复刻提上议事日程。
9: 这个展品上面它会写江宁织造传统者，觉得江南这边就是技术更好一点嘛，而且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现代的衣服里，以后会去找一些仿品或者现代人复刻的东西。
0: 能在上海拥有这样的眼福并非理所当然，馆长刘文涛回忆，
10: 织绣它是有机蛋白质的文物，它的温度是要在20正负2，湿度50正负5。我也是专门跑到故宫去跟王旭东院长申请，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文保环境达标吗？
0: 为了承接这批娇贵的文物，馆方购置了全新恒温恒湿展柜，定制了低反光玻璃，还把故宫专家深耕几十年的专业内容用更直观的方法转移给普罗大众，免费开放语音导览，搭配9项数字互动展项、10场专业讲座、植物染工坊，把织绣文物做成了全年龄段都能看懂、玩得进去的文化体验。
11: 真的是不虚此行，流连忘返，还想一来再来。
0: 刘文涛直言，单盯着只有170多年历史的世博会做内容，赛道太窄，很难从上海诸多优秀博物馆的红海中脱颖而出。把世博会交流融通，面向未来的内核延展到更广阔的文化领域，才能走出专属特色。 而国彩展的出圈正是无界博物馆理念创新破局的一次成功探索。
10: 哪怕一年几百万个观众来到这个博物馆，它也是有限的。但是你打破博物馆的边界，通过各种渠道去传播这些优质的文化信息，它的受益者可能倍数在传播，这个是博物馆要努力去做的。
0: 可以说，这场临展跳出场馆局限，打破固有思维，让沉睡文物和当代设计双向赋能，以多元尝试收获了跨越年龄和圈层的热烈回响，也为文博行业做好传统文化活化、公共文化服务升级和特色 IP 打造提供了可落地、可复制的长三角范本。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5: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本栏目的主理人关伟。
12: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的一位创作者，他是《城市芳华》这首歌的曲作者房源老师。欢迎房老师。
13: 华老师和关老师你们好，我是房源，我呢来自于嘉定区文化馆，是创作部的一名老师。
12: 好的，欢迎房老师。我们知道房老师是一名在嘉定工作的音乐人，也了解到您创作的作品比如大城小梦、筑梦嘉定，包括我们今天聊的首歌城市芳华，都是与在嘉定的生活与我们的日常息息相关的。所以想问问您，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联想到什么具体的生活日常的画面呢？
13: 那么我想选择一座城市定居呢，一定是要有一个理由的。那么这个理由可能是这座城市慢慢对你的滋养和你对它的一种依赖吧。比如我们家楼下的早餐店，还有街角经常去的咖啡厅，还有一家紫藤树下我最喜欢去吃的面馆，还有我经常运动骑行的一条小路，这些漂亮的画面呢，我觉得都是与我生活里的印记与熟悉分不开的。那么我离不开它，它呢也陪伴了我。
12: 所以您说的这些很有画面感的、很具体的场景，让我很感同身受的。其实这也正是这首歌想表达的：人民城市是你我共同的家这样的一个中心。让我们继续带着这个主题聊聊这首歌背后的创作故事。
5: 我们看到这个《城市芳华》这首歌当中有很多细腻的意象了。比如说劳动堂、梧桐树，还有绣花针等等。那我也想问问房老师，您拿到这篇歌词的时候是如何对应着写出相对切合的旋律呢？
13: 那么这首歌的歌词风格呢，我觉得首先是非常有画面的，所以呢我想用女生在讲故事的感觉来娓娓道来。那么我想让它放慢节奏，一句一句的来表达歌词想要传达的细节。旋律方面呢，我认为应该是委婉中包裹着一种香甜的味道，像一个邻家女孩在告诉大家，这个座城市处处给予人们的甜和幸福。
5: 这首歌的副歌我印象是超级深刻，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我觉得就是非常能够让很多人能够产生共鸣。
12: 对，我听了这首歌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很平静然后很舒服的感觉，感受到那种生活的甜甜淡淡的那种幸福感，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

0: 城市音乐人系列访谈正在播出。
1: 所以那也想问问房老师，您在创作的过程中会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或者说有什么很有意思的故事，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当时拿到这首歌呢，其实有一个初衷是想让它有一种反差感，就是虽然说歌词是一种胶囊味道，那我想加一些 R&B 的一种元素，然后跟女生来一场就是这种快节奏现代的这种对话。那后来呢，我又想到，因为现在人们的这个生活跟工作已经是很快节奏的了，然后就也比较浮躁，那么不如让这首歌就随着它歌词的这种意境吧，慢慢那个慢下来，让我们感受这个歌词带给大家的这种慢节奏与柔软，所以呢，最后就产生了现在的这个版本。
1: 这首歌据我所知啊，就是其实有很多对象还蛮喜欢的，就他们把它改编成。刚刚黄老师您说的改成这种有点偏爵士的这种风格，用乐队的形式，电视乐的呈现，哎，也是很有味道。
0: 可能也是这种歌词给予了别的一些创作者的一些灵感和空间，所以他们一看到歌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这都是对于这首歌很好的一种赋予。
1: 对对对，那我们知道黄老师您目前从事的主要工作还是在那个群文活动当中，就是想请您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音乐如何更好地在群众中间来传播，更好地融入群众生活的当中的看法。
0: 那么我们搞艺术创作的人一直都有一个要秉持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说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从人民群众中来，然后要到人民群众中去，特别是群文而且像我们这种创作歌曲的这种，因为歌曲其实它只是一种艺术形式，那么我们最想表达的意义是把就是人间最真诚最贴合生活真挚感情的东西然后带给大家，那么我们的创作呢肯定也是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影响。那我们把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呢都可以让老百姓来接受并且让他们喜欢，但这些东西一定是有共情和真诚的这种感觉在的，所以呢我觉得像现在的群众文化活动其实可以多考虑一些形式让老百姓参与其中。那么我们写歌也不能再曲高和寡，应该也是旋律朗朗上口，让每个人都可以哼唱两句，感受到这种小日子的美好，那么感受到唱出来的词儿确实是这么回事，那么他们唱的心里也美，我们听的呢就是也非常开心，这就是我们创作的最大意义吧。
1: 也就是说创作还是要融入生活，还是要从群众当中来，
0: 对，
1: 在群众当中去。
0: 说
1: 到这里，我记得那个黄老师，您有首歌，是广场舞风格的。反正在大街小巷，我有时候骑车路过，还能听到您的那个旋律。
2: 对，那黄老师有没有这种相关的经历，就是听到过自己的歌这样？
0: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下楼买东西，然后远处就是悠悠的飘过来一段旋律，我觉得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就是这样入耳一听。这不是我写的歌嘛？因为当时是曲里因为要写一些与广场舞有关的一些旋律的歌曲，然后这首歌刚好就是在我家楼下一些阿姨在跳，但是呢远处又看不见他们在跳什么，只听到这首歌就传得很远。那么当时我也是心里有一些不一样的感情吧，就是觉得哎我的歌能够真的让人们让老百姓们喜欢，并且能够运用它，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意义也是蛮好。
1: 感谢黄老师刚刚给我们分享您的《城市芳华》这个歌的创作过程。我们下期节目呢，想请您再做客咱们的节目。
0: 好的，非常荣幸。
1: 谢谢，
2: 谢谢黄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13项专项主题活动，配套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展演节目。上海之春今年又以一场贯穿春日的高水平音乐盛宴回应了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爱乐者的向往与期待。历经6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这张上海文化金名片如何常伴常新，实现长春？首先是半截格局的持续扩延。诞生之初，上海之春核心定位是本土音乐新作力作的展示平台。当年推出的《梁祝》《红旗颂》等作品一经亮相便广为流传，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随着时代发展，上海之春视野同步拓宽，逐步发展为中外音乐交流对话的重要载体，世界顶级乐团纷至沓来。今年21台国际交流演出约占主体演出的 30%， 引进了英国 BBC 交响乐团、巴黎管弦乐团、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等世界知名乐团，以及埃萨、佩卡、萨洛宁、伊万、费舍尔、伊莫金、库珀等全球著名音乐家，让上海观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世界一流水准的演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海之春首次联合哈尔滨之夏、荣城之秋及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开创四节联动新模式，将生长边界从上海延伸至全国。成都圆周率室内乐团作为西南地区首支专注巴洛克本真演奏的古乐团，通过这一联动模式在上海带来巴赫的复调人生专场演出。团长将维化坦言，从荣城到沪上，舞台更大，观众更专业，作品获得了全国性的检验与传播。此前深圳湾区新生室内乐专场以灵动创新的表达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朝气，哈尔滨之夏带来的松花江组曲交响音乐会尽显黑土地的辽阔苍茫与雄浑厚重的北国风情。直棒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家汤慕海感慨，四大音乐节从临时牵手走向长期同行，有利于形成全域生长的艺术生态。
1: 联合在一起呢，互相学习，互相切磋，这个艺术啊，就是要这么交流，我个人觉得这很重要。
0: 上海之春的长春还依靠内容表达的创新，近年来上海之春闭幕演出持续深化中西合作制作模式。2024年中艺联合制作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奠定了外方主创中方演绎的合作框架，2025年中分合作的《茶花女》进一步固化此模式。今年上海音乐学院与德国弗莱堡国立音乐学院联合制作《魔笛》，实现再度升级，让国际经典在本土化创新演绎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与此同时，青年力量的崛起正在成为上海之春创新生长的重要支撑。据了解，本届音乐节新人新作占比突破 50%， 34场青年专场、14部劲作集中亮相。上海之春的长春密码更在于受众群体的持续延伸。本届上海之春首次实现深城16个区全覆盖，通过公益票、定向赠票等惠民举措，让音乐走出剧场，融入日常。此外，作为2026年上海市文商旅体展联动核心项目，本届音乐节积极探索票根联动等创新手段，让音乐艺术成为拉动城市消费、激活市场活力的重要引擎。清明假期，俄罗斯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独奏家室内乐团的艺术家们在金朝巴弄的百年石库门屋顶上带来了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等经典旋律，还精心演绎了《梁祝》和改编版《上海滩》。金朝巴弄副总经理崔怡怡表示，
2: 我们也希望让这样的一片，就是我们以百年老弄堂为这样的一个城市舞台，让更多的这个消费者能够在这里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一种魅力，触动我们文商旅体展的这样的一个新消费新场景的融合。
0: 本届音乐节首次采用核心期加延展期架构，40天半节周期较往届平均延长近20天。目前核心期已结束，但22天的延展期仍在继续，各类展演活动将持续为市民带来音乐盛宴，让春之声在深城继续回荡。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八月第一周，内地影视被好莱坞电影砸出了不小的水花，蜘蛛侠崭新之日以 8.24 亿创近五年最佳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也成为近七年唯一一部连续五天单日票房破亿的真人进口影片。奥德赛超前点映的上座率高达 95.2%， 场均人次296，双双刷新中国内地影史点映记录。好莱坞电影又支愣了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在成为影院经理新宠，沪上不少影院每天安排十几场到30几场不等。 最密集的影院几乎每20分钟就有一场，营业时间也从早上9点拉长到了凌晨1点多。
4: 它时长比较长，正常来说应该都会卡得很紧的，都是一场接一场，因为它要两个半小时。
0: 去年好莱坞电影在内地票房缩水至30亿，不足巅峰期的1/6。超级英雄类影片想看指数也从复联4的210万跌到美队4的27万。蜘蛛侠崭新之日作为同系列的第四部，是如何挽回观众和市场期待值的？安排中国领先全球两天上映，算是给足了第一波情绪价值。让曾经的睡衣宝宝小蜘蛛成长为被亲友遗忘的孤胆英雄，也从文戏上提升了影片质感。
5: Give me a sec. I'm not in high school anymore.
0: 影评人张子月进一步分析。
6: 蜘蛛侠是美漫历史上最火爆的一个单体超级英雄的 IP， 它给很多观众的亲切感是其他英雄没有办法去替代，而且它一直是一个年轻人，很多的言行跟电影或者漫画消费的主力人群的审美是高度吻合的。这部蜘蛛侠用了成家班的班底，会有很多非常精妙的打斗的场面。
0: 与此同时，定于8月14号正式上线的《奥德赛》超点成绩也相当不俗，北上广深特效厅一票难求，豆瓣开分达到暑期档最高的 8.3 分。一方面，影迷家里认为源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本就融合了很多当代故事的母体，
7: 荷马就是3000-4000年以前最好的商业片导演，那时候牛诗人讲的故事就是要结合神话、历史、战争、英雄揉在一起讲给所有人听。诺兰想做事情和荷马想做事情一样，用自己仅有的工具去讲好一个故事，然后娱乐大众。
0: 另一方面，奥德赛是史上首部全程使用 IMAX 70毫米胶片摄影机拍摄的故事长片，拍摄期间消耗超过640公里胶片，全球只有41家影院能完全匹配放映参数，戏里是奇观，戏外也是奇观。社交媒体上讨论全国哪家影厅最能贴近诺兰原版效果的帖子随处可见，影迷柴先生肯定地表示，哪怕单场价格较高，特效厅的效果还是普通厅完全比不了的。
8: 特效厅有非常大的荧幕和360度环绕的音效，可以让人完全陷在电影里，尤其是适合这种史诗的电影。它还有非常高的亮度和对比度，你可以去看清楚每一个细节，特别是像奥德赛这种有很多黑暗场景的片子。而且这次蜘蛛侠和奥德赛都是有 IMAX 的专属画幅的，那必须是在特效厅看才能值回票价。
0: 可以说这次蜘蛛侠和奥德赛的高热度本质上是 IP 情怀和技术稀缺性的叠加，两边导演都推崇的实拍也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大荧幕体验，好莱坞的头部优质作品集中释放，带来了本月的支冷，也为暑期档市场做出了火热的贡献。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日前由白俄罗斯共和国戏剧院创排的话剧《向晚》再度登陆上海，这部改编自白俄罗斯功勋剧作家阿列克谢·杜达列夫作品的剧目，去年首度亮相申城便收获广泛好评，今年携原班演员阵容回归，再度搭建起东欧人文与中国观众对话的文化桥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白俄罗斯国家级院团的重磅作品，《向晚》是白俄罗斯当代戏剧标杆之作，在本土演出时常年受庆。故事落脚于白俄罗斯的维什基村落，村内只剩瓦西里、安娜、加斯特里蒂三位亲历卫国战争的年迈老人，以及一口枯井和一片白桦林留守故土。后辈早已迁居城市，村庄日渐荒芜，全剧依托三位老人的日常闲谈、争吵、调侃，怀旧追忆推进剧情，刻画暮年群体的孤独处境，兼具生活化幽默与深沉抒情特质。去年该剧首次受邀来到上海，凭借差异化东欧戏剧质感，克制真挚的表演出圈，收获苦涩、平静，如同西伯利亚的风一样，寒冷哲学家的散文诗等观众评价。本次原班阵容返沪演出，安娜·阿尼先卡、瓦连金·萨拉维约夫、伊戈尔·西多尔奇克三位主演延续细腻克制的表演。他们坦言，首轮上海演出给他们带来极强的精神触动。
9: 去年演出结束后，我们导演阅读了海量中国观众的观后感，深受触动乃至落泪。
10: 白俄罗斯本土评论很少有如此深度专业的解读，我们认为中国观众读懂了剧目内核。
0: 向晚能在上海戏剧市场持续出圈，收获口碑，兼具多重原因。舞台层面，剧目采用极简卡纸剪影搭建村落布景，以平面层次构筑白桦林、篱笆、枯井、乡村图景，搭配实时摄影镜头，以未来视角凝视村落众生，视听表达极简且极具象征意义，穿插白俄罗斯民歌《太阳啊，太阳吟唱》， 唱法空灵辽阔，被业内评价如大漠孤雁，声场立体悠远，兼具斯拉夫民族文化特质与东方审美共鸣。文化层面，剧目聚焦东欧乡村空心化、青年外流、留守老人生存现状、描摹的孤独、思念、亲情羁绊与时间和解等命题，具备人类共通性，足以跨越文化壁垒。主创团队还提到，剧作家杜达列夫创作本剧时年仅26岁，年轻视角书写通透，生命哲思，也让剧目能够打动各年龄层受众。艺术总监包含表示，
11: 其实也是因为现今这个时代，这样的作品实在是太少见了，不是说没有，但是就是真的很
12: 特别，
11: 对，是很罕见的，是珍珠一样的存在，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多一点观众能够看到。
0: 此外，该剧主演直言，中国观众极强的形象思维使其能够读懂这部意象化戏剧的舞台留白、肢体隐喻，完成创作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剧团也希望观众看完剧目后主动连结家人亲友，读懂亲情可贵，让剧场2小时的生命感知具备现实意义。据了解，剧团本次沪上演出期间还开设结合中式太极呼吸法的表演大师课，深化文化交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近日，敦煌当代美术馆年度大展思路有多长，在上海正式对外开放。展览以感知实验在场为核心思路，提出用身体作为尺度重新解读丝绸之路。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随着敦煌当代美术馆新展思路有多长开幕，65件战国晚期至唐代的古代文物，以及26位国内外艺术家在敦煌驻地完成的新作汇聚生成。馆长杜成燕表示，本次展览不只是探寻丝路的地理里程，而是依托文物与当代艺术的结合，引导观众走进丝路现场，思考古老文明在当代的延续与发展。身体感知是本次展览最突出的亮点，展品不再是仅供观看的静态内容，而是引导观众动手、聆听、体验的载体。丈量单元中，汉代里程简、古代算经相关遗存，直观展现出古人测算路途与土地的智慧。艺术家沈绍明创作的大型互动装置敦煌有多近，采用巨型抓娃娃机造型，邀请观众亲手触碰壁画中的神兽，在趣味互动中消弭时空距离，扎根敦煌进行创作，也让沈绍明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刻体会。他表示，
13: 我觉得敦煌它是历史，就值得我们尊重的历史，它对你的精神情绪上的这种影响，那个区域那个气场就完全不同。
0: 展厅里风声铃声与影像画面相互交融，延续着丝路的感官记忆。甘肃简读博物馆收藏的2枚汉简，以简短文字记录下边塞的气候与环境，成为古代戍族真实的生活印记。艺术家张北辰以此为灵感创作作品《疾风或于尘埃》，结合风沙、胶卷、影像等元素，把汉简中写到的风沙具象化，让2000年前的环境感受再次被看见、被听见。材料与媒介的跨界实验是展览的另一大特色。忍汉呢，在空中依靠特殊材质创作，线条仅在紫光灯下显现，构思借鉴了敦煌壁画的呈现特点。画成将现代镜面材料与古代飞天铜镜、汝钉纹铜镜并置展出，用新技术重构传统造像，让古代信仰与现代工业形成对照。描金拆解魏晋画像砖上的神异形象，再通过重组浇铸打造全新雕塑，完成跨越时空的艺术摹写。展览始终贯彻在场的理念，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过往。李小亮借用传统擦擦概念重构飞天形象，重新解读敦煌经典符号，将苏宣的悬泉用水热力营造动态场景，呼应悬泉置遗址的历史风貌。王明采集敦煌本地各类遗存物料，借助再生技术制成砖块，将流逝的岁月变为可触摸的实体。这批围绕遗存时光创作的作品，也让人重新审视历史记忆的存在形式。策展人欣然就此谈到，
14: 从甲骨的出土到各种秦简或者汉简的出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前一刻空或者废墟出土的。遗忘并不是记忆的对立，而是记忆的结构性的一部分。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本周末，一场特殊的音乐演出《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音乐会将在上海央剧场上演。香港艺术家史佳音将携手内地音乐人小何，通过村校校歌与民间童谣的质朴旋律，带领深城观众读懂乡土情深。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截至目前，史嘉英收集香港乡村校歌的计划已持续长达10年。故事的开始是他偶然在一所荒废的学校里听到一群乡校毕业生在唱校歌，纯粹的歌声跨越代际，让史嘉英深受触动。
1: 这个歌只是一首歌，但是可以联系了几代人，联系了大概可能70年的一个历史。
0: 自此他笃定以校歌为切口，挖掘香港不被大众熟知的另一面。采集的过程没有现成文献可循，史嘉英和团队就走访村落，从白发老人零碎的哼唱中拼凑旋律。每收集到一首校歌，团队都会邀请当年的校友在曾经的校园门口一同唱响，让

0: 在寻访吉奥公立学校校歌时，史嘉英被其中的一句歌词“水陆一心，建校吉奥”深深打动。他介绍，这首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校歌，见证了海岛近百年的人文变迁。
1: 吉奥就是一个岛，由客家人跟渔民他们一起在这个岛上面生活，然后可能以前他们生活有一些矛盾，但是他们都是因为了自己的孩子，就是要一起水陆一心，一同的建立这间学校，要让他们的子弟有机会学习，他们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
0: 相隔千里，小河的巡遥计划有着相似的初心。2018年以来，他行走北京、杭州、无锡、洛阳等地，走访档案馆、民俗学者，也穿梭街头巷尾，搜集散落的童谣、民歌。2020年，他在上海停留3月，走遍城市公园与近郊村落，采集到的浦东摇篮曲被收录在团队去年发行的专辑《十峰集》里，留住当地方言腔调，

0: 小河看来，童谣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曲调，也是不同代际之间的情感纽带。
1: 童谣这个特色的一个音乐载体，不仅仅是属于某一代人的一个歌曲，它其实是属于某一个生命个体与其他生命个体连接的一个通道。
0: 对涉及到的童谣，小河坚持保留音乐本真，不刻意迎合市场的改编，这份纯粹反而助推其不少作品走入影视荧幕，获得更广的传播空间。
1: 王童导演的《长夜将近》里面有我们长沙摇篮曲，去年上影节上放映的那个《白塔之光》里面有我们秋柳。
0: 两年前史佳音与小河相识，相似的理念让二人惺惺相惜。此次上海演出前，双方还发现了一个隐秘的文化脉络，香港村笑笑歌或许承袭自民国时期发源于上海的学堂乐歌。
2: 因为我们在研究笑歌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有好几间村笑笑歌有很多很类似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些老师都是学习过学堂乐歌或者是听过，然后就把中间他们觉得可以用的一些歌词搬来了，所以对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新的一个观点，再去讲我们沪港之间的联系。
0: 对于未来，二人皆步履不停。史佳音计划以艺术节、纪录片、视觉艺术等多元形式延续校歌采集之路，小河则持续奔走乡土，深耕童谣采集与改编。歌声微弱，却足以穿透岁月，那些被打捞的旋律将留住一方乡土的人文底色。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随着暑期到来，上海图书馆东馆迎来两场重磅展览，大英图书馆奇妙史和书房中的文艺复兴十至十七世纪的西方抄写、印刷与装帧艺术特展。双展同开，一边可以接住软乎乎的治愈，一边又能触摸文明的根脉。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早在新石器时代，现代家猫的祖先就进入了人类社会。从古埃及被崇拜的巴斯特女神化身，到奥斯曼帝国被尊奉的文明图腾，再到沿着丝绸之路与佛教东传之路进入中国的异域奇宠，这种毛茸茸的动物在迁徙中逐渐建立起全球化的猫咪王国，也成为达芬奇、雷诺阿、狄更斯、海明威等大师的灵感缪斯。奇妙史的展陈除了复刻大英图书馆丰富的馆藏文献之外，也设计了多重

0: 它打破了文艺复兴主要基于绘画、雕塑和建筑的传统观念，提出新观点，文艺复兴始于书籍，亦由书籍推动。1487年插图版《神曲》，定制版《薄伽丘》《十日谈》，维吉尔·埃尼阿斯记等119部奠定西方文学基石的名著，带着数百年前的墨香，静静陈列在展柜中。其中46部珍贵的摇篮本集中亮相，更是创下了亚洲同类展览的规模纪录。现场解说员用最通俗的方式拆解了这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专业名词。
1: 摇篮本顾名思义，就是15世纪末期约翰·内斯鲁团堡在德国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随即在1475年差不多到16世纪最后的25年里面所印刷出来的印刷本就叫做摇篮本，其实就是印刷术在摇篮时期。
0: 一边是裹着乳香气息的萌趣猫爪印，一边是跨越600年的羊皮纸墨香，这个夏天到上图东馆能同时摸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温度。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道出了这次双展同开的初衷。
2: 大阅读时代，我们要从馆藏建设为重心转向连接知识与人这样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去促进阅读，普及阅读，所以这样的展览希望雅书共赏。而且今年我们第一次啊，两个展厅同时启用，希望给大家一些选择，满足美好生活中的越来越多元的文化需求。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随着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周末拉开帷幕，国际影坛进入上海时间，今年来自全球的影视精英最关注什么议题，又在热议哪些行业动态？在昨天举行的金角主论坛上，我们听到了对新力量的全力托举。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4: 过去两三个月吧，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给阿妈的情书你们是怎么发现的？我们确实也收到了很多给阿公的情书，还有客家话的、闽南话的、四川话的很多剧本。
0: 本届金角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共筑电影新力量为主题，核心命题正是汇聚力量，发现新人，引领行业。今年凭借小成本创造票房奇迹的《给阿妈的情书》成了论坛绕不开的话题。该片出品方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分享，发掘阿妈源自一场很难复制的信任长跑。
4: 在21年蓝鸿春导演的《带你去见我妈》是他的潮汕三部曲的第二部，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项目，只是我们觉得一个潮汕方言的喜剧有美食亲情关系很浓厚，我们应该去投，而且它不贵，赔也赔不了多少。作为一个投资和出品公司，要有长期主义和耐心啊！如果21年我们错过了《带你去见我妈》，可能也没有今年的《给阿妈的情书》。
0: 李杰直言，面对审美变化飞快的观众，什么大制作、大流量都比不过年轻创作者的真诚，永远别试图寻找人以外的方法论。而上影节创办以来，也一直致力推动新力量成为主力军。论坛现场迎来第五年的 CFIAN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正式揭晓本届九人入选名单，入围导演王通对这份肯定难掩激动。
5: 从去年《长夜将近》获奖到今年拍摄主宣片再到入选 CFIAN， 我似乎一直听到上影节对我说，加油，你可以走得更远。谢谢，我会的。
0: 我们不仅是为今天的电影鼓掌，也是为下一代电影人和下一代观众提前搭建一个舞台。论坛上，来自柏林、多伦多、中国香港等全球顶尖电影节的负责人共同探讨如何依托电影节发掘新锐影人，助力行业长远发展。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心主任陈国也分享，
6: 我们也始终相信电影节真正的生命力在于为行业蓄力，为未来育才。今年呢，首次推出了手机电影的创作营、创投训练营，首次向影视爱好者开放CFIAN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首次重点的聚焦了商业制作人才的一个推荐。对于青年影人来说，不仅要扶上马，更重要送一程。
0: 三轮驱动的新人培育体系已成上影节的鲜明标识，上海更是在此基础上新增青鸟作家导演起飞计划等扶持项目，并设立全国首个归国影人培育基地。今年正是上海打造电影之城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刘一娜在主题演讲中亮出成绩单。除了人才培养，上海出品的好东西《浪浪山小妖怪》《飞驰人生三》获得口碑市场双丰收，城市票房连续三年领跑全国，《千里江山图》《欢迎来龙餐馆》等新片也即将陆续亮相。电影之城的下个三年已经准备好，焕新出发。

0: 望电影之城能成为青年影人坚实可靠的大本营，在这里能勇于创作、潜心创作、深耕创作。我们相信上海这座电影之城不仅是各类好电影的制作大基地、宣发大码头、市场大票仓，更是优质电影被认可、被喜爱、被传播的试金石与扩音器。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八月五号晚，粤剧《我的大观园》在上海文化广场迎来第二轮全国巡演的收官场次，也是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评委专场。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陈丽君以贾宝玉一角参评主角奖。当晚，许多观众不远千里赴沪陪考，折射出传统戏曲在年轻受众层面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当粤剧《我的大观园》演出落幕，观众持续鼓掌，呼唤演员姓名的声音响彻剧场。陈丽君多次返场致意。本轮《我的大观园》上海两场演出，让粤剧受众的圈层变化直观显现。不同于以往戏曲演出以本地资深戏迷为主的格局，此次奔赴剧场的观众来自天南海北。厦门13岁的李同学第一次走进剧场，发动亲友多方抢票，独自远赴上海观演。陕西的黄女士和15岁的女儿从半年前就期待这场演出，跨越千里只为一睹舞台全貌。佛山、广州等地的青年观众多轮追随剧目巡演，甚至有日本、美国等海外观众专程赴沪助阵。他们自发将观看8月5号这场演出称作陪考。
3: 他今天是白玉兰的这个主角奖的一个评奖场嘛，然后我们粉丝的话呢，也是从很多地方的过来，就是一起进剧场去支持他，然后我们就是戏称就是陪考。粉丝身上也有一些发了一些白玉兰的花嘛，花朵嘛，我们也是借这个美好的一个寓意，然后祝他如愿以偿。
1: 年轻观众的集中涌现正在改写粤剧的传播路径。数据显示，我的大观园首轮巡演58场，观演人次达10万，其中45岁以下年轻观众占比85%，截至二轮巡演票房已突破8000万元。评论家沈勇表示，粤剧正在经历一场青春化、时尚化、国潮化的深刻变革，以往戏曲的传承多依赖剧场深耕，受众固化、圈层封闭是普遍困境，而近年来粤剧借助综艺、影视、短视频等大众媒介走出剧场边界，让更多年轻人完成了从偶然看见、主动了解到深度喜爱的转变。不少观众告诉记者，他们最初只是被陈丽君的综艺舞台扮相、唱腔韵味吸引，随着不断了解，逐渐熟悉《梁祝》《西厢记》等经典粤剧剧目，主动了解粤剧唱腔和身段，谈到剧种历史也是信手拈来。
3: 他起源于嵊州，然后发源于上海，他然后也是形成一个全女班。
1: 值得关注的是，这份喜爱并未停留在浅层的审美追捧，而是形成了真实的文化渗透。零基础的戏曲爱好者们把音乐播放器中的流行歌曲换为粤剧唱段，不少10后观众还带着90后父母们入坑粤剧。在李同学看来，让身边的家人朋友和他一样爱上戏曲，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4: 他唱腔感觉就是很温柔、很委婉，包括他的那个扮相特别帅气的，然后还有美丽的。
1: 当下戏曲市场的年轻化热潮，为传统艺术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但短期热度如何转化为长期的观演习惯，大众喜爱如何沉淀为稳定的传承力量，个别 IP 的出圈能否带动剧种整体发展，仍是戏曲行业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浙江小百花粤剧院院长王冰梅的回应或许提供了一个方向，迎合流量只是表层结果，激活剧种生命力才是最终目标。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本次春夏演出季延续洋剧场不一样的品牌风格，以生物地景学、种子实验室等八大主题板块为结构，既保留过往成熟板块，也重点突出出品创制板块的成果，形成覆盖多元受众、兼顾经典与创新的演出矩阵。演出季中，种子实验室板块推出2部洋剧场出品和制作作品，展现剧场在内容生产端的探索。其中，舞蹈剧场《素食者》作为剧场联合出品的首个制作，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同名小说，已于3月完成全球首演。洋剧场总经理王杰透露，
5: 那今年我们3月份演出完，其实它的反响是比我们预期更加好的，下半年可能还会有一轮《素食者》的演出。
1: 艺术总监包含补充道，

0: 品的成功离不开时间的温养。剧场孵化作品的初衷是扎扎实实做好每一步，而非追求速度。下半年的 2.0 版本将结合各方意见进行修改，呈现不一样的效果。另一部青年戏剧以汇聚师垒球队为例，由剧场全程参与孵化制作，四月三号其将以完整形态亮相。
1: 那这部作品呢，其实去年在孵化方面它是被遴选出来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它非常具有人文关怀。
0: 沪港联动与青年孵化也是本次演出季的两大亮点，延续往年香港艺术自在野板块的良好基础。今年洋剧场邀请香港话剧团、同流剧团等带来多部精品作品，包括潘慧森编剧的《都是龙袍惹的祸》，或爱丁堡易碎节亚洲艺术特别奖的音乐剧《宜家女孩 2.0 版本》等，构建沪港双城文化对话。今年还将推出非常林奕华舞台映画，放映林奕华导演的多部经典舞台作品，包括《梁祝》系列、《命运建筑师》、《致远大前程》等。据了解，林奕华本人也将来沪举行对谈分享活动。第四届 GO 特别青年剧展提前至三月启幕，推出《永贞》《饥饿艺术家》等新锐作品。其中《永贞》由中国和老挝团队合作完成，《饥饿艺术家》改编自卡夫卡同名小说，贴合当下网络语境，为青年戏剧人提供展演与交流平台。国际作品方面，生物地景学板块汇聚加拿大、白俄罗斯、捷克等五个国家的五部作品，涵盖光影、肢体、儿童剧等多种形式。其中加拿大作品《流明风暴》以光影粒子结合古典，打造沉浸式感官体验。白俄罗斯的《向晚》因去年广受好评，今年再度返场，用老人的孤独叙事传递温情。捷克的《足球万岁》将花式足球与电子音乐融合，书写英雄与梦想的预言。从精品引进到自主创制，从青年孵化到国际交流，洋剧场以时间之镜为引，构建起多元立体的艺术生态。王杰表示，剧场还将通过各类举措让艺术走进日常，
2: 包括也会继续，特别是为我们很多戏剧爱好者、爱创作、爱学习的小伙伴开展，比如说像剧读还有工作坊。然后去年我们还做过两次24小时戏剧挑战赛，今年我们也会把这个形式能够再继续的保留。还有像我们的惠民票呀，我们和各个图书馆、学校、园区、社区的很多演讲活动，今年也会继续。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恰逢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2026中国文学盛典上海鲁迅文学周昨天在虹口开幕。作为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首次来到申城，既是城市文脉的时代回响，更是上海推进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进程中的又一生动注脚。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很多人都记得人称大先生的鲁迅在上海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十年，也是他杂文创作最丰沛的黄金时期。这里是他与左联进步作家并肩战斗的阵地，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经典文本的诞生地，更是他的文学精神肆意挥洒的热土。鲁迅文学奖首次走出北京，落地申城，本就是一次对文学初心的回溯，一场跨越百年的双向奔赴。正如上海市作协主席孙甘露所说，
4: 落户上海是上海的一份光荣，也是上海的责任。它不仅仅是一个典礼，对不管是上海文学事业的发展、上海文化的发展、城市建设的发展，以及文化赋能、社会经济发展，包括青少年的文学教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0: 迎接鲁奖到来，连续办了8年的虹口鲁迅文化周直接升级为覆盖全上海的鲁迅文学周，16个区同步推出近70项主题活动，从主题展览、经典独享、沉浸式剧场到旧书市集、诗歌征稿，没有把文学关在殿堂里正襟危坐，而是让市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读文学、品经典、传文脉。其中鲁迅公园、金朝八弄和内山书店落地了3座大家的写作屋，面向普通人敞开文学舞台。从餐馆服务员的生活随笔到70岁奶奶写下的老伴儿的生平，更多老百姓的原创作品有机会抵达读者，点亮新大众文艺。虹口推出巨火新生文学之路城市漫游线，将鲁奖7大奖项拆解成7处互动打卡装置，融入城市地标。位于鲁迅公园大草坪的野草书亭和鲁迅墓前的轩辕有约，让鲁迅长孙周令飞连声称赞。
5: 有这么一个装置，我觉得非常好，能够在鲁迅墓前体现鲁迅先生的一些名篇，是吧？让大家来了解，好的创意，好的落实。
0: 从早年教科书里的思想先驱，到如今年轻人共情共鸣的大先生， 鲁迅的精神与时代同频共振，上海这座文学之城、光荣之城则始终承接守护并不断激活着这份跨越百年的精神力量。热风与新生优秀征文集收录了全国35座城市不同职业青年写给他的真挚信件。开幕当天亮相的文创市集里，主题印章、创意盲盒以及鲁迅当年深夜躲在房间偷偷吃的非遗式双糖，都成了年轻人触摸大先生的鲜活载体。即将开馆的上海文学馆也将成为展现其思想以及开展文学交流和公众文学活动的重要文化地标。
4: 筹备了近10年的上海文学馆也马上要开馆了，开馆的主题也是鲁迅，鲁迅和左联他的生活、工作、出版、翻译、写作在上海。上海文学馆的标志就是集了鲁迅先生的字嘛。
0: 当年先生在热风里寄望青年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今天重读这句话恰好映照出鲁蒋来沪背后的厚重意义。千万份微小的书写汇聚起来，千万束细碎的文学微光彼此照亮，这份跨越百年的精神力量才能走出课本，走出纪念馆，走到街头巷尾，真正走进每个人的日常里，让文脉流动于城市肌里，让文字扎根于公共生活，构筑一座人人都能提笔都能被照亮的鲜活文学之城。上海这片曾云集鲁迅、茅盾、巴金等众多大师巨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沃土，正以实践书写一份新的答卷。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作为上海元宵的标志性活动，今年豫园灯会延续了热闹喜庆的氛围，以来大豫园追灯闹元宵为主题，邀请市民与游客参与非遗手作，观看民俗演绎。元宵节下午，素有江南灯王美誉的胡克明第三代传承人韩凤将来到豫园海上丽园，现场讲解传统灯彩制作技艺，并亲自指导制作兔子灯。今年元宵还有一个难得的惊喜，2026年我国境内唯一可见的月全食将在当晚出现。为此，上海天文馆推出了元宵特别活动，将赏月习俗和天文观测相结合，以线上直播的形式邀请专家带领大家一起观测红月亮景观，并实时解说形成原理。此外，上海美术馆准备了一起过元宵主题活动，配合正在展出的云藏千年、朵云轩库藏珍品展和秦明维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观众既能听专业人员讲解传世书画的故事，还能体验版画拓印、彩绘小灯笼、缝制土布胸针等互动项目。浦东美术馆则推出免费的马年迎春光影盛典。元宵当晚，美术馆2700平方米的东墙会变成巨型幕布，上演裸眼 3D 光影秀，两匹神马奔腾驰骋，幻化为新能源车、磁悬浮列车、C919 大飞机等等，将上海的前沿科技产业一一呈现。随后，神马迈进普美展厅，与毕加索、路易十四等同框打卡。项目总导演滕俊杰表示：“
7: 将整座城市变成了剧场，在这样空间里面演绎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爱、一种这个关注、一种继续投入、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做出努力的一种表达。”
6: 喜欢戏曲的市民游客也有专属的元宵福利。天蟾一府舞台在元宵夜推出越剧《重圆记》，讲述徐德言和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故事，契合节日团圆主题。3月4日追月夜则带来经典喜剧《王狼虎抢亲》，讲述了江南才子周文斌在元宵夜男扮女装出游，被作恶多端的王老虎误当做女子强抢回府逼婚的故事，亮点十足，笑点密集，让新春的喜庆氛围延续。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9月12日，也就是本周六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型历史话剧商鞅迎来首演30周年纪念演出，期间首任商鞅扮演者尹祝胜将参演传承特别场，以跨越半生的舞台沉淀为这部经典话剧再次注入生命力。日前先锋派报告对他进行了专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为庆祝商鞅首演30周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集齐了四代商鞅。1996年首演时第一代商鞅的扮演者尹祝胜将携手2008年青春版商鞅的扮演者魏春光，2026年新一代商鞅钱海瑞分别诠释这位改革家不同的人生阶段，以接力式表演完成一场跨越30年的戏剧传承，其余八场则由从2015年起接棒这个角色的刘鹏主演。记者探班剧组时，刘鹏正在舞台中心排练，坐在角落里的尹祝胜也不闲着，嘴巴一张一合，随着剧情说台词，虽不出声，但到情绪激昂时，他总会眼神一转，挥起手臂，就像是有肌肉记忆一般。
8: 今儿晚上回去，我明天我就赶演，我赶演，一句词儿我都忘不了。

0: 这演了多少场啊？几十年了。
1: 1996年，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尹祝胜成为首位上央，凭借这一角色包揽梅花奖、白玉兰戏剧表演奖、文华表演奖等重磅戏剧奖项，奠定了他在业界的地位，也书写了属于商鞅的舞台佳话。如今回想往事，尹祝胜提起的却不是任何一项荣誉，而是战战兢兢的自己。
0: 当年也是排了一段时间就不想排了，排不动了，我就排不了，不会，大学毕业也没有演过什么所谓古装的，这那词儿都念不到一块儿。我人家就五个老艺术家念词儿都念着，我说你们怎么念就怎么像那个这个戏里边，我怎么念就不对啊，不知道断句啊，不知道字是应该怎么念，甚至就陈导经常说，这柱子当年有些字都不认识，确实你这它是多音字，或者你真不认识，到今天我还在改正。
1: 30年前的排练环境远不及现在，但尹祝胜仍觉得那是桃花源般的存在。每天看着同组五六十岁的老艺术家们早起练功，听张明玉老师说一句台词就忘情落泪，他像块海绵，不断寻找自己身上的孔洞，在吸水填满。或许尹祝胜对商鞅这般刻骨的感情，大半来自这些曾一起费尽心血磨出这部剧的人。实际上，年过六旬的他重回商鞅舞台时是忐忑的。52岁演商鞅时，尹祝胜已感到比过往累得多，曾经演10场才会嗓子沙哑，后来演一场就要休息一段时间，那能不能留有余力点到为止？不，尹祝胜比谁都更清楚怎么做才算对得起这部剧。
0: 当年这很多戏是我排出来的，我知道那个劲儿在哪儿，到那儿就得卯上，就得必须是这样，这是叫商鞅，这商鞅的戏就得这样处理。
1: 像尹祝胜一样偏要如此的人在商鞅剧组里还有许多，年近九旬的总导演陈新一仍然像定海神针一样驻扎在排练场里，新增了不少白发的周小倩，既做导演又是演员。正如尹祝胜所说，戏比天大是他们养成的一种习惯，也因为有这些人这种习惯，这部承载着中国话剧荣光的经典才能够跨越时光，继续向年轻观众传递历史的重量与舞台艺术的恒久魅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寂静的朋友以德国马尔堡大学植物园那一棵百年银杏树串联起1908、1972和2020三个时空，时空流转不纯靠情节推动，只有这株孑遗植物沉默见证始终。新鲜的创作理念和视听语言让有些观众还没走出影厅已经迫不及待打开豆瓣点出五星。
2: 题材非常的创新，关注在植物是否也像人类啊、动物啊一样具有感情啊，摄影非常可圈可点，三个时段它用了黑白胶片还有数字的相机，整部电影非常的治愈。
3: 近些年来最打动我的一个作品没有之一，还有大量的特写，还有长焦镜头，包括多线并行的叙事方式，以前也有过云图、无问西东，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1: 首度主演欧洲艺术电影的梁朝伟在片中饰演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对白很少，80%的时间靠眼神与肢体传递情绪，但表演仍然精准有力。
4: What if they observe us the same way we observe them?
1: 虽然这个内向到一看就会去喂鸽子的角色是量身定制，但63岁的梁朝伟仍然认真以待。他提前半年开始做案头工作，甚至驻园一周与银杏共处。他告诉上海观众，这部戏彻底让他改变了对植物的认识。
5: 我突然间有一天吧，我就觉得怪怪的，就好像很多的树在看着我，我觉得他们都是知道我的存在的。
1: 人与植物的能量在静默中交换，不代表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匈牙利国宝级导演殷叶蒂在视听上的极致处理出乎很多观众的意料，
6: 比我想象的要好看。首先它肯定是一个很高质量的艺术片，另外一方面它还是有一定的娱乐性，安排了一些比较幽默的，还有一些信息密度比较强的一些情节，而且是那种有波澜的、有高潮的起伏的戏剧情节，所以2.5小时你不会觉得特别的闷。镜头确实非常的美，很有诗意。
2: 因为有看到一些看过的人说就睡着了，然后我还猛喝咖啡，但其实它的剧情脉络清晰很多，是舒适的，是喜欢的。
1: 同期上映的柏林获奖影片《植物学家》同样充满绿色气息，在快节奏时代，这类植物系的慢电影为何仍然值得观众走进电影院？电影博主徐小卷认为，
7: 它其实给到人的是一个冥想的机会。国产的这部《植物学家》里面，它有非常优美的音乐，寂静的朋友声音做得非常的细致，非常的优秀，是可以有一个耳朵的按摩的。它光

0: 影的处理都是非常讲究的，在电影院里是可以得到很大的享受。作为上海观众，我们就可以去找我们的寂静的朋友了，对，兴国宾馆去大榕树拍拍照，我准备这两天去一下。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六月深城，玉兰飘香，第31届上海电视节周末在临港落下帷幕。这场盛会把专业深度和城市烟火气揉到了一起，从行业大咖的思想碰撞到爷叔阿姨的怀旧重逢，全程处处光影惊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闭幕综述。
1: 作为亚洲顶尖的国际视听交流平台之一，上海电视节40年薪火相传，不断创新。今年白玉兰奖把征片版图扩到了60个国家和地区，参评作品总量比去年涨了近40%，欧洲、亚洲、南美佳作同台竞技。面对包罗万象的题材，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张永新点名评审内核：天下好戏，唯真不破。
3: 一部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上有没有血肉，故事里有没有精气神，这个原则呢，背后都有一个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真。
1: 这份求真的标尺体现在了领奖台上，《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等一批向山河深处也向人心深处的力作被褒奖。抱着氧气瓶扎根高原6个月，首次圆梦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杨紫热泪盈眶。
4: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个奖杯一定不是我的终点，它是演员杨紫的起点。
1: 上海电视节可能也是更多年轻从业者的起点。行业板块今年推出开放麦和实操工坊，首次打造青创日，核心论坛首次为微短剧颁发官方荣誉，国际影视市场首创双管模式，1600多名全球采购商把中国故事的出海路径从走出去推向走进去。约旦皇家电影委员会总干事穆罕纳德巴克里以一次奇妙的经历来形容首次上海之行。
5: Wow, really a fantastic experience.
1: 他说，我们在市场上向一家中国公司做了非常好的项目推荐，那个项目潜力巨大，场内行业探索走深走实，场外市民的参与感同样拉满。今年的白玉兰飘香国际优秀电视节目展播，精选近30部海内外视听佳作全程放映，已经第3年承办惠民放映的九世美术馆挑选了纪录片单元《璀璨星球》来呼应搬迁至外滩新址后的首展，把万物进行到底。美玉联动得到了不少亲子家庭的认可。
6: 原来我也不知道九世美术馆就在这个外滩边上，现在知道的话，下次有机会带他过来。结合了外滩的这种历史建筑，结合了美术馆挺好的一个展览，时间有充裕，可以一起看一下。再加上这个惠民放映，他推荐的都比较精品一点嘛。
1: 更大的惊喜发生在上海美术馆，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修复》版展映结束，女主角伊佐拉的扮演者69岁的卢塞利亚·桑托斯亮相舞台。
7: 你好。
1: 女奴早在1984年就登陆中国荧屏，在那个彩色电视刚刚开始普及的年代，无数中国观众每晚为伊佐拉守在电视机前。这次能请桑托斯签名合影，算是圆了一个跨越40年的青春旧梦。
8: 我们说才初中生，就做作业没做完不能看，问题等做完了也都结束了呀。
9: 好像一般是7点半。
7: 7点半，哎呦，每天就盼望了，就看着两集，又想明天再演什么，看了好长时间。相隔今天有42年，
9: 感慨很多。
7: 感慨对，今天哎呦非常兴奋。刚才和伊佐拉还合了个影，我们那个年代的偶像。上海人民非常幸福，
9: 我青春要补回来。
1: 今年的上海电视节延续长尾效应，从市中心的怀旧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到临港的露天嘉年华、湖畔音乐会，这场家门口的电视节让影视带来的欢乐不落幕。
10: 我非常的开心，白玉兰嘛，又是我们上海的市花，在临港这个地方绽放，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绚丽。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作为今年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CU in Shanghai 上海建品牌的重点项目之一，音乐剧《梦断花都》将于12月15号到2027年1月3号在前滩三一演艺中心上演，这也是该剧首次登陆中国舞台。日前剧组空降上海徐汇商圈，提前揭晓该剧亮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音乐剧《梦断花都》改编自经典高分歌舞影片《红磨坊》，以19世纪末巴黎为叙事背景，讲述了青年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与舞台当红演员沙婷偶然相遇，互生情愫，二人在理想与现实、真情与生计之间艰难抉择的悲剧爱情故事。本次上海站演出由内特兰兹、克罗纳、维瑞迪、汤普森担任男女主演，首次到访上海，他们献唱剧中男女主角的定情歌曲 Your Song， 现场热烈的互动氛围让他们十分期待年末正式登台演出。

0: 克里斯蒂安和沙婷的爱情故事在整个剧情中逐渐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美丽、真理、自由等主题。希望当你来看演出时，爆发出欢笑、泪水以及一切。
1: 这部音乐剧于2018年完成全球首演，2019年正式登陆百老汇，先后斩获10项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等荣誉，全球观演人次超1200万，是近年来百老汇口碑与热度双高的舞台作品。在伦敦西区及墨尔本等地的助演也收获了良好市场反响。音乐是本剧的一大特色，音乐总监詹姆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剧融合了70多首跨时代经典旋律，囊括流行、摇滚、爵士、探戈等多种曲风。同时，中国巡演还将贴合当下审美完成优化升级，例如为第二幕的高潮部分加入关于爱情破裂的歌曲串烧，这是原版电影没有呈现的。
2: 我认为它和原版电影有一些不同，非常有效的做法之一是我们从一首歌切换到另一首歌的速度非常快，这样你就能体验到风格的快速转变，这将让观众始终保持兴奋，因为你永远无法确切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剧目的另一看点是舞美视觉，原版音乐剧的舞台以浓郁正红为主色调，满铺丝绒幕布与鎏金雕花廊柱，标志性红色风车装置可360度缓缓转动，近18米高的大象石井塔楼矗立中央，搭配巨型新型拱门与复古吊灯群，构建立体纵深空间。上海站演出是否将原汁原味呈现，静待年末正式开演。据了解，该剧还将在苏州、广州两地上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解压黑马来了，另类荒诞犯罪剧《低智商犯罪》日前在东方卫视等平台开播，干脆利落拿下卫视收视榜首，网播成绩也表现强劲，开播4天就有多个片段播放量超4亿，单日正片播放量实时登顶。这部片子凭什么能让观众笑到打鸣？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低智商犯罪改编自紫金陈同名小说，讲述警察张艺阳因一群智商掉线的笨贼反向助攻，最终破案的故事。两次上过1818黄金眼维权的紫金陈，将生活中的黑色幽默与荒诞元素融入剧情，剧中充斥着各种鸡飞狗跳的乌龙，前5集15次反转，把全员降智玩到极致，平均5秒一个笑点，让看惯了传统刑侦剧的观众眼前一亮。
4: 他整个剧走的就是荒诞喜剧，就跟那种传统迷雾剧场的沉重压抑的这个悬疑片完全不同，节奏非常快，笑点而且还很密集，该有的悬疑点是一点都不少，荒诞和悬疑结合的相当聪明，笑点的是外壳，人性是内核。
1: 剧情主打反差感，演员也让我们看到了新鲜感，从流金岁月的职场精英到南京照相馆的照相馆小老板，再到除恶里的毒枭，贡献过不少鲜活配角的王骁首次担纲大男主，演绎了警里警察张艺昂。这个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外表佛系，思维跳脱，日常爱伴着走调的三套车旋律念诗，在审讯室里念，在案发现场还是念。
5: 我知道我将被冷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那残存的最后一丝光亮啊，在生命的最后疏忽了一下就熄灭了。
6: 张局朗诵诗歌环节到了。
1: 此前紫金陈最负盛名的社会派推理三部曲《坏小孩》《长夜难明》和《无证之罪》均已被成功改编为影视剧，开分都比原著高。读过紫金陈全部作品的顾小姐认为，卧龙凤雏一箩筐的低智商犯罪也有同样令人艳羡的改编运，她尤其真情实感地为王骁和王传君的角色点赞。
7: 王骁老师演技非常加分，甚至是200%还原了张艺昂的这个人物，把文字上的好笑演变成画面上的好笑，那就更好笑了。王传君老师之前演过很多很多个反派，他也演一个好笑的反派也是有突破的，两个人一唱一和，会让人有一个连锁性的啼笑皆非。
1: 此外，田曦薇饰演的热血萌新女警，一眼魂穿兔警官朱迪，还有劫匪抢金店、错拿财神像、笨贼埋证据、误认硬盘等出圈热梗，故事随着不同人物与线索浮出水面，碰撞出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独特的生活流笔触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三江口群像，高智商的推理博弈与接地气的巧合笑料并行不悖，烧脑弹解压，让全年龄层的观众都能找到追剧乐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六月深城光影。

0: 独梦》。作为中国唯一蝉联国际 A 类认证的电影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今年的电影节不仅在展映周期上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更在内容策划、产业探索和城市联动上带来多重惊喜。一场属于影迷的夏日盛宴即将登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1: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含金量从真片就可见一斑。今年上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再创历史新高。不仅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占比也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首选，让业内同行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部策展人沙丹也十分认可。
2: 尤其是咱们这个金爵奖主竞赛都是世界首映，那你看西方三大的这些电影节，大家为什么要去？是因为放的电影都是别人没看过的片子，这种首映率是这个电影节当中国际属性的非常重要的体现，这也是我们走向一个知名的国际电影节要考量的一个目标啊。
1: 这场国内规模最庞大的电影盛会，今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从今天开幕持续到6月28号。主竞赛闭幕之后，还专门留了一周返场展映获奖影片，让更多影迷不用再为抢不到票遗憾，也不用赶场连轴转。服务上影节20多年的排片负责人王家燕介绍，今年片子多，大厅也多，尤其是美琪和东宫两个千人大厅的回归，一定能让观众吃饱吃好。
3: 今年是历届最多的一次，有47家影院要放1600多场，电影有400多部。见面会有105场，以前的见面会完了，后面有电影，可能10分钟匆匆就了事了。今年我们排的长一点，让观众和艺术家们有更多的交流，这一点是从来没有过的。
1: 除了影院内的放映，今年电影节也深度融入城市生活。首次举办的《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主题特展，从仓库里挖出500余件珍贵实物，老影迷能找回忆，新影迷能读懂上影节30年的成长脉络。各家展映影院都推出了自己的文创周边，让全国影迷把电影节记忆带回家，还联动城市商圈与文化街区漫游消费，让光影文化真正走进城市烟火。入围过柏林电影节的导演沈仲明充满感情地形容这场家门口的盛宴。
4: 400多部的片量，还有足够的可能性让你去找到自己的遗珠，你能够借这个机会在这个城市里面不同的电影院、不同的街区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就黑暗当中你根本不知道坐在你旁边的是谁，所有观众的笑点，他们对这个影片当中很微妙很微妙的点他们都完全 get 到，然后大家就在一个非常祥和的就像一家人的那种环境当中，所以我觉得上影节还是值得探索的。
1: 在观众看不到的荧幕背后，上影节也持续突破，扶持新人，深研 AI 和科技创制，依托一带一路进一步扩大全球朋友圈。正如官方宣传语所说，城市即片场，光影接故事。这个夏天，光影已经铺满深城的梧桐街巷。今天开始，我们影院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6: 为城市而歌，你我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7: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花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城市芳华》的曲作者房源老师，欢迎房老师。
8: 关老师、花老师，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城市音乐人》这个节目。那么我呢是房源，是来自嘉定区文化馆的一名创作老师。
7: 那么房老师，关于这首歌您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创意，如何更好的向群众宣传城市芳华这首歌呢？
8: 因为这首歌当时也是推向全区，包括文办局街镇他们有一些团队可能也在用，那么我希望呢这首歌不光能唱，它还能作为一个就是伴舞的音乐去跳，这样的融合我觉得就是比较实用。那有机会我也会把它放在比较合适的场合去宣推。
7: 关老师，您参加了很多场那个理论宣讲，就是那些演出什么的，有没有看到过其他形式的？就是除了那个 RMB 还有其他？
6: 会有些用房老师这个歌，包括其他的作品来，舞蹈呀，或者是器乐曲啊，它不仅是唱， 有很多种形式，但是旋律它不变，它还是用这个旋律，它可能就是配器上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是演绎形式上发生一些变化。
7: 其实这个歌特别有画面感，我觉得很适合做那种小情景剧，就比如说人展现人民城市生活的那种日常的某个小情景剧，然后前面是演演一些什么故事，然后后面用这个音乐一垫出来，
6: 对，
7: 就升华
6: 上去了。一些烟火日常，
7: 对对对，还是蛮合适的。
6: 对对对。那冯老师，您之后还有没有别的一些创作计划？尤其现在你看这个 AI 来临之后，就我们以前的一些采访，一些作者，他就不太想写东西了。但我还想这个问题，还想问一下冯老师。
8: 因为我觉得就是您提出来这个问题，最也是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思考、在彷徨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AI 的这种冲击，包括它的这个智能。与效率这么高的情况下，那么现在我们这种用手搓的这种创作者，那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好这个问题吧？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当初写歌，因为我们是人，人是有感情的。那我觉得就是 AI 做的音乐，它固然是还不错，很完整，很好听，但是细节处，我相信就是人的感情，有血肉的东西。有非常人与人之间细腻的共情的东西，一定是就是 AI 不可代替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的认真思考接下来该创作的歌曲，包括我们的旋律，包括我们的歌词，包括主题，我们应该怎么样有血有肉的把它拎出来，可能这样也会推进了我们更加坚定自己专业的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好事，就是要让自己把自己往前推着走，然后更加区别于我们做的音乐跟爱做的音乐是不一样的，是不可替代的。
6: 对，说的太好了。那您近期有没有什么创作计划呢？
8: 目前有几首歌在准备了，也是和城市有关的。不过这次写的主题应该是和浦江有关的，就是写几代人和浦江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首歌，也算是一种城市印记、城市发展变迁的一个记录。
7: 那我想插一个问题，就是您创作这种，比如您刚提到像浦江相关的这种歌的话，您会做前期的那种采风这种工作吗？这样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比如说以和浦江相关的这首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做前期的工作？
8: 会做的。首先呢，可能会去查阅一些文字的资料，然后呢，再切身的到，比如说可能我们要写轮渡，要写桥。然后要写浦江两岸，这些就是有人为的印记的东西，我们可能都要去
6: 实地去看。
8: 对，实地去看，包括结合一些当时一些纪录片还有电影，我们可能从这里面会挑出一些精髓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前期准备还是要蛮充分的，然后再把歌词和旋律就是把它放进去。然后最后呢，我们也想这首歌呢不光是写一种面貌，其实还是写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情感上的一些东西，情感与城市就是不可分的一些东西。
7: 这个是很宝贵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网上查了相关作品，比如说汽车文化节的那种主题歌，然后给家宴的这种中国家庭那种歌，风格是很不一样的，但是能感受到这个传递的那种不同的情绪。这可能就和您前期做的那个非常细致而详实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那您作为一位优秀的年轻的音乐人，那请您对未来想从事音乐文化工作的年轻一代说一段话吧。
8: 那么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呢很简单，就是我觉得需要有三心。那么就是第一个是对艺术的敬畏心，第二个呢是对专业热爱的初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对自己的良心。这也是我时刻要告诉自己要坚持这个三心做下去的。
6: 我觉得方老师这句话不仅是年轻人，我们也应该坚持和学习。感谢方老师今天的用心分享，下期我们将对话春潮的蝌蚪中其他歌曲的主唱人员，分享他们的音乐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再见，
6: 再次感谢方老师。

0: 音乐剧《大彗星》改编自托尔斯泰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的部分剧情篇章，在1812年俄法战争的时代背景下，讲述了年轻热情的贵族少女娜塔莎在感情与命运的纠葛中不断成长，中年颓废失意的皮埃尔则在迷茫中寻求人生意义的故事。该剧自2012年首演以来，已在全球11个国家以多语言版本上演，其一唱到底的呈现形式与多元音乐风格颠覆了传统音乐剧的听觉体验。此次回归的音乐会版由曾出演2024年上海创制版的库珀戈丁再度领衔，他对这部作品的喜爱溢于言表。
1: 我认为《大彗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剧之一，我能和所饰演的皮埃尔产生共鸣，因为他是个被误解的人，他能在悲伤和痛苦中选择重新向往生活，这一点我非常认同。
0: 不同于2024年上海创制版的沉浸式呈现，本次音乐会版在保留经典精华的基础上实现了升级。导演胡晓庆介绍，
2: 第一个呢，它是带有一定调度和戏剧场面的音乐会版，它也是带有一定的舞蹈场面的音乐会版。然后呢，其实我们还是集结了我们中外的非常优秀的一批音乐剧演员，所以在唱上呢，我们依然会延续我们原来的，就是保持我们原来的高水准。而且大家因为新卡司的加入，大家可以有更高的一个期待。
0: 他进一步表示，新版本将在镜框式舞台上聚焦核心表达，相较于原版强调的宏大沉浸感，此次更注重与观众的情感共鸣，同时也会保留部分沉浸式设计，演员将在观众席穿梭，让大家融入舞会等场景，感受为生命狂欢的热烈氛围。值得关注的是，大彗星是由上海牵头打造的国际化音乐剧制作，彰显了上海在音乐剧产业领域的国际化探索与突破。作为资深音乐顾问，菲斯·沙普尔有着30余年从业经历，曾参与猫的全球巡演及春之觉醒的中国制作。他表示，像大彗星这样联合多方推出作品的景象，在十几年前的上海是无法想象的。

0: 2003年，我首次来中国时，国内音乐剧市场很小，观众对西方音乐剧的期待只有《猫》《剧院魅影》这样的经典大戏。而如今，中国音乐剧市场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十几二十年里，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中国演员，专业水平大幅提升，市场也愈发成熟。
1: 据悉，本次音乐会版将借助多媒体等手段，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剧情背景，即便未读过《战争与和平》的观众，也能轻松走进角色的世界。中外主创与演员的携手发力，既保留了作品的国际质感，又融入了本土创作思考，不仅让大彗星这一经典 IP 焕发新活力，更彰显了上海作为文化枢纽在音乐剧国际化制作与本土创新融合方面的坚实步伐。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何谓鹦鹉融合？策展人李子薇介绍，20世纪70年代，来自南美的热带绿鹦鹉意外从机场的行李箱中逃离，从此栖居巴黎，由城市异客变为文化符号。策展团队将鹦鹉与移民结合，以此隐喻跨文化创作者在异国扎根融合却不失本色的状态。作为巴黎首家华人当代画廊的创始人，李子薇长期关注旅法亚太艺术家创作。本次展览集结15位艺术家的70多组作品，涵盖油画、水墨、雕塑、综合材料等多元形式，生动诠释文化交融、守本融新的核心内涵。他表示，大众熟知赵无极、朱德群等中国老一辈旅法艺术大师，而本次展览是近20年来首次系统呈现2000年后赴法的中青年亚太艺术家的创作面貌。
2: 就他们的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之后出来的中国艺术家的话，他们的想法可能更现代，然后呢技巧的话呢也是不跟以前的可能艺术家也不一样，可能他们所表达的语言也不一样，他们所关注的点也不一样。
1: 展览中艺术家安晓彤的作品极具中西融合特色，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专业，2000年后赴法定居。他的创作以中国传统山水意境与气的流动为精神内核，技法上融合西方拼贴手法，将金箔、银箔、宣纸与水墨层层叠加，形成东方观念与西方技法的独特表达。法籍华裔艺术家方孝当同样呈现鲜明的跨文化特质，祖籍广东的他将中国书法书写作为画面基底，先在画布上写下内心所思所想，再以泼彩方式覆盖演绎。李子薇解释，方孝当的创作既保留东方书写的秩序与韵律，又兼具西方抽象表现的自由奔放，在欧洲艺术语境中延续东方美学根脉。
2: 然后但是他泼的手法呢又跟那个美国抽象艺术家乔森波洛的泼法又不一样。乔森波洛的泼法呢实际上是他很自由的泼法，他呢他是有点像中国传统的这个书法，就是有那种规律性的泼。
1: 李子薇还告诉记者，此前团队大多以参加艺术博览会的形式与上海藏家和观众相遇，但展期短暂，难以深入交流。历经七八年积累，本次外滩专题展览的启幕也标志着中法民间艺术对话从短期亮相走向长期扎根。
2: 我们也希望吧，这只是一个开始，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一些文化的交融的机会。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看啊，不过呢现在上海啊作为一个全世界的咖啡之都，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咖啡新闻和咖啡事件值得我们关注的。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到一个上海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的事件，而且呢主办方还有一个特别的欢迎活动。下去我们要隆重的邀请我们今天嘉宾是新虹街道的党群办副主任冯孝宇。冯主任下午好。冯主任下午好。
4: 哎你好。
3: 哎冯主任，我们听说这个上海虹桥国际咖啡节已经是举办很多年了，之前我们也有记者和我们的团队都去采访过，听说今年有一个特别的欢迎活动是在上海的各大交通枢纽的，能不能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
4: 好的。今年从2023年第一届开始啊，其实我们每年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都会举办一场名字叫抵达上海第一杯咖啡活动，作为我们的保留节目。
3: 嗯，
4: 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呢，其实我们已经在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的到达层，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天。那同时呢，这个活动呢，也是跟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第一次也是实现了跟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联动。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到五月十四日，我们会在虹桥火车站到达层和二号航站楼的交界处，我们连续举办五天，加量不加价。

0: 那么我们当天的车票或者机票呢，就能兑换一杯免费的咖啡。那么最后呢，我们也会将这个活动带到我们下周末的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主题市集中。这个也是我们三年以来第一次的一个专属主题市集，也是在这个市集中呢，能够打破凭票兑换的限制，让大家都能解锁这一杯特别的咖啡。
1: 嗯，那有没有门槛啊？就是我们到上海来，怎么能领取这第一杯咖啡啊？
0: 我们这叫交通枢纽的这个第一杯咖啡活动呢，一般旅客你经过之后，你点击你的这个，比如说12305，你可以看你的当日车票，或者是你有一些直机的这个航飞纵横，类似于这样的软件，有你当日的机票，那么你就可以凭这个机票车票呢，我们解锁这一杯咖啡。同时呢，如果您是来接这个朋友抵达上海的话，那么现场你扫码，我们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个抽取咖啡的活动。基本上呢，这几天都会有保底奖，也能参加我们的第一杯咖啡。
1: 哦，那太好了，真的是普惠于民啊。我们都知道虹桥枢纽现在是上海连通全球，而且辐射长三角的最核心的门户了。那这次我们怎么利用好这一波流量，能够把上海的咖啡文化和上海这个城市形象进行一个传播呢？
0: 目前的话呢，我这边得到一组官方数据啊，是去年呢，虹桥枢纽的总客流量是已经达到4.2亿人次了。那么这个在上海，其实在全国都是属于比较遥遥领先了。
1: 确实。
0: 那么依托这样的流量优势呢，那么本次的活动呢，我们也是从往年的云南专场，我们也升级为了十国专场，我们带来了全球十国产区的咖啡，比如说有中国云南、还有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巴西等地的咖啡。那么我也是希望说，抵达上海的旅客能够立刻解锁一个我们正青春国际范的全球不同种类的咖啡品种。同时呢，我们现场呢，今年呢还设有了今年咖啡文化节全新推出的 IP， 它名字叫飞鸿，也比较朗朗上口，比较好记。咖啡的飞，虹桥的虹。那么飞鸿的玩偶呢，也在现场呢与许多游客做了一个互动。我们继续呢，让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成为一张不断被擦亮的城市新名片，也是希望说可以用最质朴、最香醇的方式告诉大家，无论大家是途经还是回家，总有一杯咖啡的城市温度在欢迎你。我们也觉得这是上海开放、包容、友善城市形象的最好传播载体。
1: 嗯，因为我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所以听到您说全世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区，还有那些让人如数家珍的这些名字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馋了啊。确实把咖啡作为上海的一张名片，让大家能够抵达上海喝到上海的第一杯咖啡，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创新的创意。那我不知道现在现场有没有旅客已经喝到这杯咖啡了，我们特别想能够连线和采访一下他们。
0: 啊，有的，我们今天上午10点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6点了。现在这会儿正好是今天下午回上海的高峰，我刚刚就看到有一位朱女士。
1: 我们也连线一下这个朱女士好吗？朱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们这里是上海交通广播，也是覆盖了整个长三角地区。您是刚刚到达上海吗？
2: 对的，我刚到上海，然后正好经过这个地方，看到有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
1: 哦，那个您是从哪儿到上海的？这次来上海主要的目的是啥呢？
2: 我从无锡来上海。
1: 哦，那速度很快对吗？是来旅游探亲还是来玩一玩？
2: 来玩的，是朋友邀约。
1: 嗯，您平时喝咖啡吗？
2: 我喝咖啡。
1: 是这个深度爱好者，还是偶尔这个去约会啊、出去玩的时候才喝一杯？
2: 是爱好者。
1: 爱好者，那您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吗？您是怎么接到这个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的？
2: 因为刚才因为也很惊讶，因为看到了有一个人偶形象非常可爱的在招手，然后我看到了眼前有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当时就觉得哇。很暖的一种感觉，因为每一个有很多的那个工作人员有在问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您要不要喝，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试了一下，然后现场的话他首先他让我会要选择一下要喝哪一种咖啡，然后我看到了有那个Nespresso 的咖啡，因为我本来家里也有这个咖啡，
1: 就那个机器很方便对吧？
2: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呀，这倒还挺快的，挺方便的。
1: 嗯，
2: 然后也有很多品类，有近10个国家的口味，然后也

0: 啡文化一直非常领先的城市，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机会能够喝到这第一杯咖啡，我也觉得很感动吧。
1: 如果您能够在上海多待几天的话，相信上海整体的咖啡的氛围跟这个制作的水平会让你更加的这个感动的啊。非常
0: 是的，谢谢，
1: 非常非常感谢你，因为我最近也刚去过这个无锡，是无锡，不是是这个您老家是哪儿来着？
0: 我老家是无锡
1: 啊。对，我觉得无锡的咖啡馆，尤其是精品咖啡，现在也开始慢慢好起来了，对不对？
0: 对的。
1: 您可以跟这个您自己家里的这个咖啡进行一下对比。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连线，也希望上海这次的旅行能够给你一个好印象，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也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作为首位斩获托尼奖的亚裔音乐剧演员，利亚·萨隆加是百老汇舞台的传奇。今年他的个人音乐会首次来到上海，时隔十多年重返申城，利亚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并且在还未离开时就已期待有机会再登户上舞台。先锋派报告国庆特辑世界明星爱上海，本期让我们走进他与上海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在全球音乐剧版图上，来自菲律宾的演员利亚·萨隆加分量十足。1989年，18岁的他凭借音乐剧《西贡小姐》女主角金一角，在伦敦西区一战成名，拿下劳伦斯·奥利弗奖。仅过了两年，又成为首位斩获托尼奖的亚洲女演员。此后，她在百老汇出演了音乐剧《悲惨世界》的艾潘妮和方汀，还为迪士尼两部动画中的《茉莉公主》和《花木兰》配唱。用清澈又富有力量的嗓音征服了舞台与荧幕。利亚每次来上海都能掀起观演热潮。2011年，上海文化广场全新落成，开幕大戏《极致百老汇》请到利亚与多国音乐剧演员同台献唱，为上海这个文化新地标带来开门红。他还曾作为主演之一参加2013年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的《人民之歌》音乐会，期间一段临时救场的经历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4: It was a great show.
5: 那场演出棒极了，当时我第一次演唱《悲惨世界》中德纳迪埃夫人的唱段，因为一位歌手突然病倒了，所以我不得不替他唱那首歌。
3: 从那以后，他一直期待能带着自己的专场音乐会回到上海。今年三月，梦想终于成真，他的个人音乐会舞台与荧幕之间在上海文化广场连演两场，一票难求。

0: 实际上，今年的上海站演出原本不在利亚的全球巡演计划中。他告诉记者，
1: 这次邀约来自上海文化广场，我们实在无法拒绝，这是个回归的好机会。而且我从一群一起参与剧院魅影制作的朋友那里听说，上海的观众简直疯狂的不行。
0: 在全球顶级剧场里，利亚见过无数观众，但上海观众的细腻与深情还是深深打动了这位百老汇明星。
1: 15年间，音乐剧行业发生巨大变化。我记得当年上海文化广场开幕时的观众已经十分出色，但这次重返上海收获的反响完全超出我的预期。无论是我随口提起的笑话，还是国外最新演出的音乐剧作品，台下观众总能精准接住。
0: 作为亚裔音乐剧演员中的先行者，利亚始终关注亚洲音乐剧力量的培育与发展。来到上海，他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包容开放的音乐剧生态，既持续引进海外经典剧目，也用心孵化本土原创精品。在他眼中，这正是全球演艺舞台多元发展的鲜活样本。利亚格外珍惜和上海的相遇，并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许下约定，希望尽早再来申城，到时候他将提前询问观众期待听到哪些曲目，为上海定制专属节目单。
1: 希望我能收到再来上海的邀请，可别再等十几年，十几年后我说不定就要退休了，趁我现在状态还好，请帮我实现这个目标。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磅参演剧目，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下月将携剧场版与先锋版两部《哈姆雷特》亮相申城。

0: 舞台。同一部沙翁剧，北京人艺为什么一下排了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我们常说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同一个剧院前后两三年一口气拿出两版哈姆雷特也是少见。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开玩笑说，
2: 两版哈姆雷特面临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在自己卷自己啊，但其实不忍。
1: 除了都使用朱生豪的经典译本，两部戏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径。剧场版启用了观众非常熟悉的青年演员郑云龙担纲男主角，更侧重思辨，生存还是毁灭背后传统的复仇主题被改写为选择。
3: 我们的景其实不是一个城堡，是一个废旧的剧场的一个马道的感觉，它里头有钢架，演员在钢架上下来回跑，甚至还有那种滑杆可以从上面滑下来，就是说非常现代。在人物解读上还是有当下性的，有点像电影，对，用
4: 了一些蒙太奇的一些剪辑。
3: 对。
1: 这一版融入了击剑、现代舞、弹唱等艺术形式。饰演雷欧提斯的赵正天笑称，自己和郑云龙每天都要练剑，而且是万物可击剑，食堂里的筷子牙签都被他们拿来套招，所有人都要绕着他俩走。郑云龙则说，
5: 我们排练厅有四个大字叫戏比天大，这四个字从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一是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二是砸进了我的心里，这是一份责任和传承，分量很重。
1: 先锋版的诞生更有意思，他最早只是剧院年终考核里青年演员魏嘉诚和张叶子共同提交的一份小作业。冯远征回忆，这个前卫互动性强的作品当时让所有考官拍案叫绝，还催生了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孵化项目，如今也是小剧场爆款，三年时间演了将近100场。
3: 先锋版就四个演员，而且他这个戏有游戏感，我们的舞美设计像一个下水道的感觉，他们都穿的是工装，然后有滑板，有吉他，有钢琴，然后有铁桶，还有魔方。我觉得年轻人会更有沉浸感，更能够接受。
1: 这个版本的创意起源，魏嘉诚说得更直接，全剧褪去王子光环，聚焦个体的自我找寻，并以极强的互动感邀请观众参与其中，场场都像开盲盒。
4: 我们每一次跟观众互动，观众都会真的参与到这个戏里边来，有的观众接下茬，然后就跟着一块演，有的观众就比较安静，体会到每天的我们根据
6: 的
4: 不同，就跟其实相声里边的现挂有点相似吧。
1: 两部戏，一部重一部轻，一部让你思考，一部让你参与，摆在一起才是北京人艺今天面对经典的完整回答。10月16号，先锋版哈姆雷特率先登陆中国大戏院，10月21号，剧场版哈姆雷特将接棒亮相美琪大戏院，用同一个经典的两种模样共同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7: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8: 大家好，我是吴燕。假期里逛书店，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一本书是怎样从作者笔下、编辑的案头走到读者的手边？当 AI 越来越会写的时候，怎样的书值得我们去读？今天我请到的两位嘉宾，他们不直接写书，但负责把书送到你面前，他们不直接审稿，却要承受读者最真实的掌声和差评。我们将一起聊聊上面的这些话题。
0: 狐狸普瑞文化营销编辑梦想是开一家真正的书店，个人读书偏好纪实与历史，喜欢并倾向于记忆一切真实发生的事情，与好友达西共同制作播客一本正经。达西，人文社科出版品牌野人的营销编辑，一人撑起整个品牌的营销工作，从搭建新媒体矩阵到推广新书，从刚毕业的小白成长为多面的营销老手。社科书爱好者在一本正经中与狐狸搭档主播。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普瑞文化的营销编辑狐狸。
10: 大家好，我是野人的营销编辑达西。
8: 两位好。那么我了解到普瑞文化和野人其实都有很多本书入围了浦东图书馆的你选我读好书榜，能不能先来聊一聊你们是怎么看待读者票选好书这样个机制的？
9: 那首先真的是非常感谢读者朋友们的投票，在去年的好书榜当中，普瑞文化有两本书，一本是短篇小说大师特雷弗的《被困住的人》，然后还有一本是历史文化向的《云港》，人和石窟的1500年。 我觉得这个好书房的存在非常的好，一方面就是像我们平时做营销的，包括编辑做书嘛，它其实是非常需要一个正向反馈的，能上这个图书榜肯定是对于这个书的质量，读者对它的喜爱，包括市场的销量综合的这个考量。那我觉得这对做这本书的营销和做这本书的责编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种鼓励。然后同时也是能收到来自读者那边很真实的那种反馈。因为当时现场我记得也有邀请一些读书博主，然后还有一些业内的同行的编辑们也在那边，大家有在现场交流那些书，这个过程我觉得也很开心，也能收获到很多。
8: 有没有担心过听到差评？
9: 这个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8: 经常备受打击。
9: 这肯定有，因为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很主观的嘛。
8: 那达西这边呢？
10: 我是也非常感谢普通图书馆提供了这样一个新的渠道。我们去年有一本书在这个好书榜上面入选了，是阿涅斯的海滩，它是一本法国新浪潮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的这样一个访谈录，它也不仅是入围了普通图书馆的这个读者票选好书榜单，同时也入围了前年的豆瓣的图书榜单。那我就相信读者通过这样一个投票的机制能够给到我们一定的反馈，就像刚刚狐狸说的，给我们编辑信心，同时我觉得也是给读者一个新的渠道去认识到一些书。
8: 那两位是营销编辑，我很想知道营销编辑日常在做什么。
10: 哇，这个要说出来就太长了，
9: 对，太多了。
10: 我和狐狸有一档自己的播客嘛，一本正经。我们当时在做这档播客的时候，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会问，哎，你校编辑平常干嘛呀？你们那个在出版社是什么样的就职能啊，什么样的分工？于是我们决定做一个出版社营销编辑的日记。有点类似于就声音日记，然后我们想要跟大家说明我们最近都在干什么。那具体你要说到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会负责哪些内容呢？就是首先新书肯定要负责营销，一本好书你想在各个平台上看到它，首先这些条目得要建立吧，光有了这个基础的信息还不够，你得要了解这个书是什么内容吧，你得要就是听听别人怎么夸它的，或者说听听别人怎么推荐它的，那我们就得要把这些声音都传播出去，就是我们先去跟这个部分的这个博主介绍，我说哎呀我们最近出版了这本，
8: 都约评，
9: 属于达人的建联。
10: 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比如说现在大家都不仅仅只是买书了，会买这个书附加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本书你买它有书签吧，有什么周边送吧，还有一些甚至可能开发一些跟书不相关的一些周边啊，比如说我之前有看到有别人做那个种子书签，给你送一个小小书签，然后你把它埋在那个土里面。
9: 不就是我吗？
10: 啊，你也做过啊？对对，你做过，你做过，对，就类似于这种的。那这些文创周边的开发也是有营销编辑去做的，当然这些也都是会有编辑就是协同我们一起。
9: 这个当中就涉及很多事情，比方说你要去成本核算。然后你要去对接供应商，甚至你要其实要货比三家嘛，就要找很多供应商，然后选出一个物美价廉的版本。对，
8: 基本上是一人扛下了这个品牌这个书目的营销哈。
9: 他是一个人，我这边的话是两个人扛下了全公司的书。
8: 那刚才的介绍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了狐狸的梦想是开一家书店，那达西的梦想呢？当初还记得吗？
10: 很著名的梗，那就是我没有，对，我没有梦想，就是我没有那种特别明确的说我多少年以后一定要干什么事情，但是我想脚踏实地的过好现在的每一天。你说现在在做出版社的营销编辑这件事情，那就先把这件事情也做好。
8: 那介绍一下你们的那个共同的播客，一本正经是吧？
9: 艺人的艺。
8: 你们俩不是同学吧？
9: 我们不是同学，我们纯粹是就是因为都在这一行，大家同时是营销编辑，我们是在一个做书的市集上认识的
8: 啊，一拍即合
9: 啊，对。然后当时我们跟那个做书的那个老板刘松，因为我们关系很好嘛，就在市集的那个时候，在晚上我们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艺人。然后当时就是坐在那桌子上吃饭，他坐在我们对面嘛，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餐桌上就是说很多最近的开心的事情啊，然后
10: 聊天，
9: 对对，
10: 爆梗。
9: 他觉得我们俩就是聊天的状态非常的好，然后他就说你们俩应该把你们俩聊天的这个样子给他拍下来，如果你们发到那个比方说 B 站上面去，他说肯定会有很多人会想看的，觉得他也就是开个玩笑。后来我们在回上海的那个高铁上面，
10: 其实就是第二天，
9: 对对，就第二天，然后我们在高铁上，我突然间觉得说 好像也不是不行、
10: 啊、好像也可以、
9: 就是、对，就是记录下聊的内容嘛、
10: 嗯、
9: 然后我就发微信给他，发现哎呀一拍即合。
10: 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播客的重度爱好者，
9: 嗯，
10: 然后我以前一直都

0: 想过说如果我自己做播客的话做一个什么样内容，但是我也不想一个人在那里讲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就是听了我们那个朋友的建议，觉得好像是有点困难，但是好像又可以挑战。
1: 对，因为我觉得剪音频的话相对而言会方便很多，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俩聊天经常会有那种共脑的那种很开心的那种混的，然后我觉得哎，记录下来也可以试试。他前面有提到一点嘛，就是我们当时做这个播客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告诉大家营销编辑每天都在干点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给我们自己的书或者好朋友的书，业内的我们觉得很优质的图书曝光的一个窗口，然后剩下的还有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出版行业的趣事
0: 啊、内幕八卦。
1: 我们之前那个播客当中有一个栏目叫做随机一抓、然后我们会邀请就是业内的我们的好朋友上节目、聊一些他们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吐槽很多行业乱象。前面有提到嘛，比方说我们其中一项工作是要去找一些博主啊、一些书评人之类的，就是去建联，就这些。其实这项工作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做，也经常有人收到书之后就断联了，就类似这样的情况。
0: 或者是收到书之后，因为现在 AI 发展的非常快，直接用 AI 给你做一段新书简介出来，然后发到网上，我们也很无奈。然后那一期播客里面就有吐槽过这种事情。
1: 而且像营销的工作，它其实是这个品牌对读者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连接窗口嘛。然后读者有任何的反馈，就是你其实不管在哪个平台的后台，就是你留言或者反馈收到的那些信息，收到的人其实都是营销编辑。所以你其实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承受一些来自读者的谩骂，然后一些
2: 压力。
1: 对，这压力很大。
2: 所以当营销编辑也要有一颗强大的心。
1: 我前面不是有提到嘛，就是有些书就是尽管大多数人都给五星好评，然后还是我有些读者甚至打一星的都有的。甚至还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整段的那个短评写的都是好话，然后他给了一颗星，你都不太明白他这个行为逻辑
2: 在哪。
1: 对对，但是你作为这本书的营销，你要知道他的那个一颗星会就是拉低整个书的那个评分嘛。你就会很气愤，但是你又不认识他，你甚至没有办法给他留言去问他说，请问你为什么留下这样的短评，就是留下这样的分数。
2: 刚刚我们聊天中达西提到了 AI 工具啊，其实我们也必须承认 AI 已经在工作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么你们接触 AI 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 目前为止我对于使用 AI 我还是稍稍的会有一些些的抗拒。对对，我还是希望就是让我的大脑保持一种写文案的活跃。
2: 对对，因为 AI 用多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语言模式、思维模式都会跟着它走。你自己其实清醒的知道你是在有一种惰性在，但是你没有办法一下子推开它。
0: 我在日常的工作中，其实我自认为使用 AI 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它并不是充当一个内容决策者的角色，而是充当着我的帮手，就是我提出我想要的那个方向，它可以帮我去修改，或者说帮我去试图去润色，但是我不会用它，就是比如说生成一段之后，然后直接把这一段复制直接使用。而且我觉得在现在的 AI 时代，就大家都在说 AI 怎么了怎么了，然后它的发展有多么的快，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就是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因为不可否认它确实是能够提供的信息比普通的人类就是人脑思考的要多得多。那我们可以借助它的这些信息资源库去找到一些可以创新的点，它会给我一些相应的帮助。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还是蛮信任 AI 的。
1: 他刚刚讲到有一个点，就是我最近是刚刚在尝试跟 AI 讨论一本书，就是我读完这本书之后，然后我把我的一些想法去跟他讨论，我先问他就是这本书你是怎么想的，然后他就就是哒哒哒哒给我列了好多好多这个出来，然后我会针对他表达的这些想法反驳他，就是我会回答他，跟他说，我觉得你提出的这一点，我在阅读这本书当中我不是这样想的，然后我把我怎么想的给他，跟他聊天有一点非常好的是，就是不管你说什么，他都先肯定你，他肯定
2: 你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先提供满了，
1: 对，然后你就会很愿意跟他聊下去，你提出的这点分析的非常好，他说也给我打开了一个什么新思路，然后他就会就我说的那段话，然后再给我接着进行分析，就我之前看了那个名士的那本契诃夫的一生嘛， 然后我就这本书跟那个 DeepSeek 进行聊天，
2: 嗯
1: 啊，然后他原本就是一个劲的夸这个书好，然后后面我就必须要拎几个点出来，我说难道他就没有写的不好的部分吗？你不觉得他这个几点，比方说还是有可以改进的空间的，或者我当时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那个作者他对于契诃夫的那个喜爱太狂热了，他非常非常喜爱契诃夫，我在给 DeepSeek 发的时候，我还给他。就打引号，我说我甚至感觉他有一点点独唯的那种感受，对，就是太喜欢了。然后我说那我就会质疑他写这个传记的他的那个客观性，我会觉得他描述的契诃夫真的是真实的这个样子吗？还是他进行了美化啊？然后他就会跟我进行讨论，然后我们就里面的文本进行了不断的那种讨论。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因为说实话，就是他随时都在线，甚至就是你跟他聊到一半，你先被工作打断了，你去干活也没关系，你干完活回来，你接着回他，他也在嘛，对吧？他永远都在，
2: 随时满足我。
1: 对对，
2: 你刚刚说你喜欢真实的东西哈，那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话，真实对于这个出版来说，对于写作来说，包括我们的阅读来说。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那种纪实类的，然后非虚构类的这种书。我对于 AI 对于出版行业的冲击，我其实一直抱着一种很乐观的一种态度，因为我觉得它是没有办法替代人类的书写的，因为我觉得很特殊的那种感官体验和那种情感的那种流动，其实那种是只有人才做得到的事情。你知道有时候在看那种像之前我们俩很喜欢的那本最近刚出版的东来的那本《他和他的决心》，我们后来参加他的那个线下分享会，我才知道他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完全源自于他自己的真实经历，甚至其中有一个故事就可以说是纪实也可以了，这件事情对我还是蛮大的一个震撼。但是你回过头来想，为什么我们会被这本书打动，是因为我们在那本书当中我们能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类他的那个情感，他那些犹豫啊，那些自我辩驳，他的思想在无数个深夜在那边拉扯的那些过程，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非常非常打动人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而且这种真实是 AI 做不到的。
0: 我跟狐狸持有类似的观点，我觉得对于一个书或者说对于现代人的写作来说，最重要的是情感的共鸣。因为你就像刚我们有就是狐狸分享了他和 AI 相处的这些事情，你会发现 AI 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如果把它比作成人的话，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你说什么他就可以附和着你说什么，
2: 甚至我觉得他很谄媚，
0: 对
1: 讨好你，对你说什么他都说对。
0: 换句话说，他是个讨好型人格。
2: 嗯，
0: 我们真的能够信任就是没有主见的人他写出来这个东西吗？他是可以就是用一些词藻很不错的这个形容词，然后或者说用一些大段的这个句式，他可以写得很像人类，但他没有就是他不会拥有人类内心性格里面那些拧巴那些纠结。你比如说我们像野人之前有出版一本书叫我是谁，段义孚自传，他讲的是一个美籍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他自己的一生，就是他在60多岁的时候写下自己一个自传，那他的过去经历了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AI 不会知道，AI 知道的只是就是网络上能够搜索到的这个人他的一些生平信息，他几几年出生，去了哪里，又获得了什么伟大的成就，然后或者是看到他接受的那些采访里面流露出来的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可是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当他一个人在深夜坐在他的房子里面的时候，他的内心在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而他愿意把这些就是通过传记的形式写出来，让我们知道他在想什么，让我们知道原来他在那个炉火旁一个人在那儿待着的时候，望着那个 Tiffany 的水晶苹果的时候的内心里面的想法就是那样的纯真，然后我们就会被打动。就是因为段义孚先生的身世非常的他是对，就是他的身家很厉害，但是他却依然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拧巴，甚至会有那种自卑加自信的那种纠结在里面。这是作为人类所共有的一些就是基础的这种性格，然后他能够通过文字把它书写出来，让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我觉得这种情感的共鸣是 AI 完全替代不了的。
1: 然后另外还有田野调查类，最新出了一本那个滚动的车轮，他就讲中国的那个卡车司机的那些，他三个作者好像都是那个三联周刊的那个主笔和记者嘛，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去跟那些卡车司机就是同吃同住，
3: 就一路生活，
1: 对对对，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他说甚至还有去境外的这种，他通过这种方式，就这种田野调查类的，自己亲身去经历，同时又记录下那个工种那一个群体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AI 写不了的，
3: 替代不了。
1: 对，
2: 现在有一个趋势啊，就是替老人写回忆录很火，有人花几万块钱找作者来写一本，对这个热点你们怎么看？在这个时代用出版来保存记忆，
0: 现在很多人对于书籍一部分人去魅了，但一部分人还在给书籍赋美。其实最珍贵的不是说出版出来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而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与老人之间的沟通。因为我之前就是想过，因为我的外婆她经常有时候会跟我，从我小的时候她就会跟我讲她过去发生的事情，那我有时候听了以后我觉得，因为他们这一代人都是生活在甚至还生活在战争年代，然后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故事，我也会觉得他的人生非常有具有书写性。但是你要说为了出版一本书，为了让这本书卖得怎么样而去做这样一个选题，无非有点就是会显得有点功利。我会觉得更加注重的是与这个老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让他能够慢慢的把自己内心里面这些想法给说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这个结果。
1: 另外我会觉得图书啊，它如果出版出来，它毕竟是一个实体的一个物件。前面你不是有提到就是关于查资料时候像那种百度百科嘛，其实百度百科都是可以人为修改的。我会对于这种，一个是我觉得电子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包括这种技术的这种迭代，另外一个就是我本能的就不太相信这种电子化的这种资料的留存。
3: 你是有警觉性的
1: 哦，真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自己曾经经历过，比方说那个电脑坏了，然后就是磁盘里面东西就
3: 没
1: 有了，没
3: 有了，
1: 对，它就是一下子就都没了。甚至以前有个网站，哎呦，我忘了那个网站叫什么了，就是当时是纯粹就是用来存照片的嘛，但是那个网站倒闭了，
3: 是，
1: 然后照片就全没有了，
3: 让你觉得人生一部分没了
1: 啊，对，就是你没有办法保证它会留存多久，但是比方说你像现在就是它出一本回忆录啊，此刻你把你的一生浓缩进这本回忆录当中，然后它变成一本纸质书放在你们家的书架上面，甚至就是出版的话应该会印不少，你去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当然还会进行一些售卖嘛，大众也会读到这本书，那在这一刻就是拿到这本书的人，并且他愿意留下这本书的人，他把这一刻的这个东西他就是很真实的，而且他保留了下来，我觉得他可以作为一种抵抗整个历史洪流的一份证据。
2: 那最后我们问一问，就是两位现在还经常去图书馆吗？
1: 那做活动的话会经常去。
2: 我们基本上和图书馆发生联系主要是现在是做活动吗？
0: 其实都有，因为对于我们就是真的在出版社工作人来说，其实去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书店，但是我知道很多普通的读者是去图书馆比较多的，然后我们也有跟比如说全国的很多图书馆有就是藏书，那里面有我们的书，然后我觉得图书馆因为现在感觉有点变样了，就现在图书馆都变成了很多读者去考研考公自习的地方，变得自习室了。
1: 对， 对， 对，
0: 对，跟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因为比如说我读书的时候的，我去大学图书馆真的就是为了看书。
1: 是，
2: 而且我现在不太喜欢那种真的是装潢很美，然后有很多文创那种，它会变成一个网红打卡点。我觉得我真正要想去读书的人会被打扰，这就是这块圣地就没有那么神圣，你知道吗？我们在喜欢读书的人中间，就是图书馆是一个很向往之地。那里是一个知识库，那里是我一个未知的世界，这种。
1: 但这个事情也很矛盾，因为图书馆也要生存，图书馆也
2: 希望，所以现在这个
1: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图书馆。
2: 但这个我觉得这个矛盾暂时还解决不了，你不可能把所有可能接近图书的人都拒绝出去。
1: 对对，
0: 包括书店也面临这些问题。因为像我之前去百兴书局，就是在上海福州路上面有一家很美很美的书店，它的装潢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布局都非常适合出片。但是他的书也非常好，然后包括我们也经常在里面做活动办展览什么的，你就会发现你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来拍照的。这样的话会 就是你就很难，你就会有一个困惑，你说我是装修的好看呢，我这个会有人拍照，装修如果不好看呢，普通读者又不想进来，这真的是一个两难的事情。
2: 嗯，给大家推荐你们现在最喜欢的一本书，
1: 契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2: 嗯，
1: 我觉得我们普瑞刚刚出版的那本《被网暴的女性》
2: 啊，
1: 它完全契合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就是在如今的这个 AI 盛行的这个大环境之下，什么样的书值得出版，出版一本书的意义是什么。
2: 嗯，
1: 这本书它是社会学家萨拉索比拉杰他历时4年的调查，对52位女性在网上是如何遭受到威胁与骚扰，以及这个网络暴力对他们在职业、经济和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和伤害的一份真实的一个田野调查的记录。
2: 嗯，
1: 这本书的那个副标题啊，它是说52位女性遭受

0: 报的那个故事。
1: 不光是名人，甚至于我们素人普通老百姓都会遇到这种困境。
0: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甚至都不像那些明星，就是如果他们遭遇了网暴，你还能在微博上面看到有热搜的词条，
1: 还有人替他发声，
0: 对，还有人替他发声，会有他的粉丝在那边为他就是抱不
1: 平。
0: 对，但是这52位的女性，她们就是普通人，遭遇了这些事情却无人知晓的普通女性，所以这本书的出版能让这些不被人所知的事情现在让人知道，而且你在阅读这本书之后，它完全可以革新你看待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它带给读者的是一种真实的能让读者相信的有根的有人类体温的一份真实的记录。
1: 阿西，
2: 那我想推荐的这本书其实跟今天主题也有点关系。我们刚刚有讲的在 AI 时代就是怎么样去看待真实，怎么样去看待生活吧，可以这样说。我们最近有出版一本可以说是老书，它是非常经典的，之前是2016年有出版过，然后我们是2026年现在给它再版了，是卢汉超老师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从普通城市如何跃向国际大都市，这个中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无数普通人构成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往常的上海叙事呢，一般都呈现出非常繁华的这种现代都市形象。那我们回到20世纪初的上海，民国时候的沪漂是怎么生活的？然后老上海的魅力又是哪些？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很少看到上海的一些那种老城区的那种面貌了，因为现在都就
1: 城市更新。
2: 对，这也不可避免，因为就是现代化的这个进程当中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丧失掉的。包括像以前的人民广场叫跑马厅。然后就是这些地方，我们有在上海的百姓书局有一个小小的展览，大家感兴趣也可以看看，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因为它里面有一幅1937年的上海城镇的老地图。那个地图里面详细记录着，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陕西南路以前不叫这个名字，它叫其他的名字，然后很多的这个地名它都有变迁，然后甚至有一些桥就是当时有的现在
1: 没有
2: 了，包括很多人不都会有就是说那个卢湾区嘛，就现在也已经消失在历史进程当中了。我们如何留下来这些东西，不仅仅通过书籍，然后通过影像，其实要通过一位位历史学家通过这样的讲述跟描写。那我们如何对抗 AI 时代的虚无，可能就要从历史当中去寻找，所以很推荐大家这本《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所以很推荐大家这本《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1: 好的，谢谢两位。
3: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当 AI 越来越会写的时候，怎样的书值得我们去读？今天的两位嘉宾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那些能让我们感觉到原来有人和我一样的书，那些让我们看见原来世界还有这一面的书，那些 AI 写不出来，只有人类才愿意用脚、用心、用时间去交换的书。让我们好好读书。以上就是本期无言有约，下一期继续带您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0: 洛朗班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法语音乐剧面孔之一，被粉丝亲切称作老航班。今年他先后在上海举办两台三场个人音乐会，主演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还参演了中文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持续带来融合中西的舞台创作。先锋派报告国庆特辑世界明星爱上海，本期让我们走进他与上海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洛朗班是一个伴随中国法语音乐剧观众共同成长的名字。2007年他携法语音乐剧《小王子》首次亮相上海时，还不知道自己将和这座城市产生深厚的羁绊。四年后，他随着音乐剧《摇滚莫扎特》重返申城，饰演与莫扎特亦敌亦友的萨列里，凭借醇厚的嗓音和细腻演技，收获了许多观众的青睐。也是从那时起，法语音乐剧观众逐步扩大，成为上海多元音乐剧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摇滚莫扎特》多次来沪，几乎场场售罄。洛朗班也作为主演，带着《唐璜》《大鼻子情圣》等一部部法语经典作品一次次登陆上海。不同于多数国际艺人短期巡演匆匆亮相，洛朗班对中国舞台尤其是上海舞台的连结格外深厚。今年三月，由上海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音乐剧明星洛朗班音乐会落地上海，成为全国唯一一站。他告诉记者，
2: 我真心想把最好的内容呈现给观众，因为中国的观众对每一个细节都有着极为精准的感知，这就是我喜欢为中国观众演出的原因，尤其是在上海。
1: 褪去舞台明星的光环，如今的洛朗班还是上海音乐剧市场的忠实观众。过去一年，他几乎每月都会走进上海各大剧场，沉浸式观看法语、德语、英文、中文等各种语言的音乐剧作品。说到这儿，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向记者介绍自己喜欢的中国音乐剧。
3: The Great Comets,
2: 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这一部，我真的特别喜欢。我还记得人间失格、嫌疑人 X 的现身也很棒。即便我无法完全理解故事，也能感受到舞台上那位艺术家的技艺与才华。
3: The artist on stage.
1: 20年来，洛朗班见证了中国音乐剧的飞速成长，国内音乐剧演员的业务能力、敬业态度、创作活力让他由衷赞叹，也由此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他称冒海飞是中国最顶尖的艺术家之一，演起戏来眼神凶的能杀人。今年九月，洛朗班还作为特邀嘉宾为华裔音乐剧演员徐立东的个人音乐会献唱。他认为，如今上海音乐剧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新氛围像极了20年前的巴黎，彼时法国打破传统舞台桎梏，跳出百老汇固有风格，打造专属法式音乐剧体系，制作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巴黎圣母院》等风靡全球的作品。洛朗班坦言，这样的氛围在现在的巴黎少了许多，反倒是在上海，他再次感受到了观众对音乐剧的强烈渴望。因此，洛朗班逐步将事业重心转向中国，扎根上海。2025年，他挑战全新创作领域，参演中文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塑造长安地下世界的高卢人首领葛老这一角色。

0: 为此，他潜心攻克中文台词、唱腔与方言细节，完成从在华演绎法式经典到共同打磨中国原创的身份蜕变。
1: 如果我早点知道我会来上海这么多次，我会在20年前就学习中文。
0: 20年双向奔赴，洛朗班与上海的故事早已超越一场场演出。幕起幕落，相信未来他还将在这座城市唱响更多动人乐章。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步入2026年，上海音乐剧演出市场热居高不下，明星音乐会热度持续攀升。 Unmasked 揭开面具， JOJ 和他的朋友们率先在年初引爆市场。剧场音音乐会上海文化广场明星音乐会系列在本月接连开演，首位托尼奖亚裔得主莉亚萨隆加时隔多年重返深城舞台，法国音乐剧演员洛朗班、伦敦西区实力演员阿尔菲博伊等头部艺人专场一经开票便迅速售罄，许多观众从全国各地奔赴上海。社交平台上观演 report 返场片段时去刷屏，后续德语音乐剧明星乌维专场、俄罗斯音乐剧双子星 2.0 音乐会等项目即将登陆，有望进一步延续市场热度。音乐剧明星音乐会能够从行业配角逆袭成为市场热潮，首要核心在于实现了音乐剧艺术的轻量化突围。 Unmasked 的揭开面具中方制作人乔吉星坦言，相较于动辄耗资千万筹备周期漫长的完整版音乐剧，明星音乐会大幅缩减舞美装置、剧组团队规模，巡演灵活性显著提升，既有效降低了前期制作成本，也极大规避了长线运营的市场风险。从行业供给端来看，明星音乐会更高效盘活了音乐剧优质资源。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表示，
2: 那么这些明星其实在上海很多已经来过几次，很多沪上的乐迷都非常期待他们能够在上海来开他们的歌唱，还有一些明星已经大家期待很久，比如说像莉亚萨隆加啊，已经整整15年没有到上海来了啊。因为伴随着自媒体的这个时代，所以大家对不同演员的喜好都有很强的一个分群的一个现象，包括中国的音乐剧市场的一个兴起，也让很多国际的音乐剧明星看到了中国的这一个音乐剧市场的一个发展，所以他们也会纷至沓来。
0: 他还表示，文化广场从2025年起首创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系列演出，不仅让国内观众在上海就能欣赏到音乐剧领域的顶级演唱水准，更让以往的演出淡季焕发全新活力，并成为行业破圈引流的重要契机，带动更多观众走进音乐剧，爱上音乐剧。有观众就表示，
3: 因为也看了这么几场音乐会，就是这些音乐剧演员也帮我种草了很多我可能以前没有听过的歌，然后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0: 立足消费端，明星音乐会也精准适配了当下大众的文艺消费习惯。完整版音乐剧需要观众投入数小时时间梳理剧情脉络，理解人物关系，无形中抬高了入门门槛。而明星音乐会聚焦经典唱段，剥离冗余布景与复杂剧情，将艺术核心直接呈现在舞台之上，以单首曲目为单元，节奏紧凑，高潮密集，能够为观众带来即时性的情绪满足，票价也更为亲民。不少观众还表示，相较于完整剧目的角色束缚，明星音乐会更能够凸显演员的个人风格，带给观众全新体验。
4: 他会把他所有的曲目串成一个故事去告诉我们，每次串场的时候都会介绍下一首是关于什么的，但都有一个主题，他是就是根据这个环绕这个主题来选曲，所以就更能看出来他个人的一些音乐偏好、音乐思想，还有像跟演了那个《长安十二时辰》有关，他引入了非常多的国风编曲，这个也是在音乐剧里面是听不到的。
0: 不过乔吉星直言，当前也有部分音乐会陷入同质化误区，单纯依赖明星流量，服装简陋、舞美敷衍、歌单单一等问题频发，过度消耗观众信任与行业口碑。他强调，
5: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规划，希望先把这个市场养好之后再赚钱，你上来你用一个特别次的质量来赚钱，那真的就是从这两年来说你就在毁坏这个行业，因为大家刚刚熟悉这个音乐会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网上很多人说再也不想来看这样子的品牌演唱会这样子的 gala 了。
0: 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的火爆是中国舞台艺术市场成熟发展的生动缩影，但唯有用心打磨内容品质，平衡好明星效应与艺术内核，才能让这股热潮褪去浮躁，推动中国音乐剧市场走向精品化、多元化、规范化的繁荣未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本次鹅影展堪称神仙阵容， 汇聚了上世纪60至80年代前苏联电影黄金时代的代表作，既有塔可夫斯基充满诗意与哲思的三部诗电影，也有梁赞诺夫用幽默解构市井生活的四部喜剧，更有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许多年轻观众对此充满好奇，几乎全情观影的肖小姐刚看完《办公室的故事》，难掩兴奋。
7: 看七部吧，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个社会风貌啊，包括城市街景。刚看的这一部比较有意思，算是一个轻喜剧吧，然后也比较贴近打工人的生活。
6: 而对于年长的影迷来说，影展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重逢，常看常新。
8: 80年代上海电视台那个放过《办公室的故事》《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和《这里黎明静悄悄》，我记得是三部电影。但是这次看了以后感觉也好，因为80年代可能我还年轻，是在人家家里面看电视，所以我觉得好的电影一定要到电影院来看。
6: 本次俄影展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南京西路店和曹阳影城双店展映。曹阳影城业务经理吴慧坤介绍了片单中的高光。
9: 大家当时小时候看的最受观众熟知的就是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童自荣老师和狄菲菲老师在上一场的配音版本，梁赞诺夫爱情三部曲是比较少的。最难定下来的应该是安德烈，这次呈现的是205分钟的原始加长版，以往呢都是185分钟版本的，而且这次是 4K 修复。
6: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影展特邀年逾七旬的原曹阳影城美工师李树德出山，创作主海报和八部单片海报。作为沪上最后一代电影海报手绘师的代表人物，李老师深耕海报艺术数十载，手绘的复古海报完美融合俄罗斯电影的厚重美学和手工笔触的艺术温度，收获了影迷不约而同的赞叹。
10: 这么亮啊，挺有年代感，挺复古的，那个时候感觉都是手绘的嘛。以前看电影的时候不是会有员工在电影的院墙外，然后直接在那画那个电影海报，就是那种感觉。
11: 我上小学的时候电影院门口贴的都是这个风格的。
10: 对对对，小的时候看电影是这种感觉。
6: 影展期间，九幅手绘海报原作也在曹阳影城二楼展出，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李老师的创作笔触和留白技巧。
9: 为什么这次这种原画展我想要摆出来呢？就是其实像这种铅笔的草稿的印记，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扫描件扫出来，其实已经把这些痕迹给去掉了，但这些色彩底下的，包括像这种层次啊，脸部表情都是通过颜色的色块，不同的色块才产生影像的微微表情。你远看像拍照很生动的一个东西，但其实它是画出来的。
6: 当经典胶片遇上复古手绘，这场影展便从大荧幕上的光影流转延伸到了对一个时代的深情致敬。以上是今天的

0: 先锋派报告。
1: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2: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电动化、智能化正在重构全球汽车产业格局，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聚集超400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形成万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拥有上海研发、苏浙零部件、安徽整车的独特错位优势，但同时也面临资源分散、跨城壁垒、中小企业出海难、核心技术攻关成本高等现实难题。为打通产业链堵点，激活科创创新动能，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企业出海服务基地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有会于今年6月26日正式成立。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委会负责人、上海手牵手实业集团总经理倪强，聊一聊专委会以科创为抓手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路径与实践。欢迎倪总。这个专委会集聚那么多的企业，其实他们很多都是中小企业，那么中小这种零部件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你能不能给讲一讲？
3: 我觉得可能三个问题是对他们来讲能不能活得下去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降本增效啊，怎么样降低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品牌，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品牌战略。因为不管是主机厂在选优质供应商，还是海外企业在采购国内零部件，都会看品牌。
2: 对。
3: 第三个就是销售渠道搭建。因为小企业，比如说你这个企业在东北啊，你东北的一个企业想在长三角来设置展厅、设置销售公司，实际成本还是比较高
2: 的。没错。
3: 对他们来讲有难度，就更不要讲去海外了。
2: 对对对。
3: 对吧，我本身一年利润可能只有200万。我去了海外，他
2: 你
3: 的公司请个团队，再加上专业的法务，对不对？财税法的一些支持，可能一年的利润，我去个国家可能就没了。那对他们来讲呢，包括海外渠道搭建啊，就是销售渠道搭建，海外销售渠道搭建当中的一个板块，这三个内容，我觉得是他们最核心要解决。那我们G60这个出海专委会之所以要搭建，也是希望能帮国内占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中小型企业能解决这三个内容。那关于在降本增效上面，我们是计划采用集采的方式，利用G60的平台集中化采购啊。因为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嘛，同样的集采，因为现在金属件用的比较多嘛，
2: 对，
3: 比如说钢钢啊，钢材嘛，一吨3800，那正常老百姓去买可能一吨是3800，
2: 对。
3: 但是通过三家企业，一家企业一年需求100吨，那我可能集采优势我就能降到3000-3200，
2: 是是，规模优势，
3: 规模产生质变嘛，
2: 对，
3: 对不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2: 没错没错。
3: 集中优势、集中配送、合理分配订单。
2: 是。
3: 啊，那是G60后端肯定要帮这些中小型企业能做到这些集采的优势。那第二个就是我讲的品牌战略。品牌战略嘛，就涉及到更多的一些执行层的一些问题了，因为它涉及到后端是跟销售来做审核的。你中小型企业你谈不上，因为他不可能专门去请个人媒体官、信息官。
2: 是的，
3: 对不对？品牌官他不用花钱去请这些，
2: 没有这个能力
3: 啊、而且请来的人到底能不能用得了、用得上，这也是一个问题。
2: 是的，
3: 所以我们也在整合上海更多的 4A 及专业的一些营销机构，来共同帮这些中小型企业来完成整个品牌矩阵，同时也在搭建，就中国有大量的一些世界冠军和知名的一些公众人物，来共同走通这个品牌战略的这个搭建渠道，还有就是大量的媒体资源，比如央视。
2: 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央央好物、
3: 啊、
2: 好像利用央视品牌来推荐各地的这种知名品牌或者是好的产品。
3: 对，就我觉得不管是央视也好，还是说上海电视台也好，还是各地的一些地方电视台也好，他们也都在努力的挖掘和推广本省本地的一些优秀品牌。那你如果小企业去找肯定没用的，但是如果说通过G60的平台去找，
2: 那就不一样了。
3: 那不一样了。
2: 对，
3: 我们可以G60每期推送好物的方式推送我们好的汽车企业和好的零部件产品， 对不对，来进行整体化的推广。
2: 对，没错。
3: 那我相信那大的媒体机构、大的广告公司、大的营销公司、他们就比较认可。
2: 这个其实也有很多的合作场景啊。
3: 对，因为你小企业肯定谈不起来，只有基督云这个平台
2: 对
3: 别人会认可。
2: 是的，没错。
3: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销售渠道的打通。销售渠道的打通同样的也是基于前面我们讲的在互联网平台的搭建，里面有个功能集采平台，同样也有个功能就是订单获取和订单发布平台。那订单获取和订单发布平台呢有分国内和国外。
2: 嗯，
3: 那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核心既然是出海商务会嘛，肯定是打通海外嘛。
2: 对。
3: 那我们现在已经跟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2: 中亚、
3: 莫斯科、俄罗斯、
2: 嗯、
3: 印尼、马来西亚，然后巴西，然后阿联酋、萨特、然后英国，还有罗马尼亚，就以上的这些国家建立了初步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的一些签订。
2: 范围很广。
3: 在当地我们做国家合伙人计划，由他们来帮我们组建当地的销售渠道，我们提供中国最优秀的产品，给他们提供增值计划。同时结合海外的华人提供海外华商的创业计划。那这样子就能够快速的把中国的产品卖到海外去。由他们来帮我们打通海外渠道，而不是我们中国的企业自己出去打通。我们是给他们赚钱的。
2: 对。
3: 我们是给他们提供他们原来所没有接触到的一些产品的。
2: 嗯。
3: 让他们帮我们卖东西，同时我们又帮他提供免费的场景化搭建的一些平台，提供中国的供应链，他们何乐不为呢？
2: 没错没错，您这么一描述呢，就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它是很大的拓展了。
3: 对，
2: 甚至呢有国外的合伙人、海外的华商，
3: 对，
2: 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对，
3: 前段时间我们上海市侨联和松江区统战部还引导我们想在印尼发展的项目，也同时跟印尼最大的企业正在谈合作，金光集团。印尼金光集团。我们想打造计划打在印尼打造一个基路林在印尼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基地，把中国的产品，把基路云的产品带出去，这也是正在计划的一件事情。
2: 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基地，它主要是300亩，
3: 对，
2: 也会提供一系列的这种
3: 包含展示、贸易、赛事、媒体，然后研发、共享车间都会有。
2: 那这样更方便了。
3: 对对对，就等于前置仓一样的。
2: 对，前置仓的概念，
3: 企业的前置仓，
2: 没错，
3: 打坏了嘛，
2: 这个挺好的。整个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呢，已经形成一种格局啊。就上海呢，主要做研发，然后苏浙呢是做零部件，安徽呢是整车。但是呢，这个链条里面，其实过去整车去找配套啊，零部件去找订单啊，都存在着一些很高的成本。您刚才也提到了，那咱们专委会刚才您提到一些东西啊，它有没有形成常态化的这种供需对接活动？来去打通这个。
3: 目前来讲已经是常态化了。今年专委会成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15场海外的对接会。
2: 哦 ,15 场了。
3: 15场左右的海外对接会。
2: 我们
3: 成立到现在也就是
2: 两个多月对吧，
3: 对。
2: 哦、
3: 那基本到 G60 的到我这边出版基地的累计加起来应该有15波次了。涉及到的国家就是我刚才前面也有提到过，包括俄罗斯、巴西、英国、巴基斯坦、印尼，这些都有来互访过。那我们做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迅速的打通海外的供应链、海外的订单体系、海外的合作体系，来完成国内的常态化的供需对接。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我们讲的比较实在的啊，现在中国不是有大量的展会嘛，你展会要请一个海外的采购团过来是要花钱的。
2: 是、
3: 对不对，
2: 对。
3: 或者说我们大量的地方政府所举办的一些所谓的论坛，要有一些海外的机构来进行对接是需要花钱，因为他们从国外过来，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是海外的客商闻风而动，他们听到了有基路云这么一个机构，
2: 主动来，
3: 而且又是整个中国最集权的这种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区域，所以他们想通过基路云来对接，是不是能达到在华采购的这么一个优势。是他们主动而不是我们。
2: 我们已经建立这个品牌效应了。
3: 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常态化了。同时呢，我们不是也有海外驿站嘛，也会通过海外驿站来对接海外供需信息，然后同步到我们松江G60所在的区域，再把这个供需对接费匹配给到我们。
2: 李总，我们跨城市的合作呢也存在一些难点，最大的难点呢就包括产值的统计啊、税收分成啊、指标分配啊等等这些合作中会出现的利益分配问题。
3: 这个实际上不影响。 专委会只是搭建一个平台，比如说你常州的企业到上海来加入了我们的出海专委会，你产值你还是算常州的，对不对？
2: 所以
3: 合肥的企业你还是算合肥的。G60它只是搭建一个平台，它不是说跟各地去抢产值、抢税收、抢人才，不是的。G60的核心目的，出海专委会的核心目的是把更多的资源整合起来，给各个地方来输送服务的啊。我不是为了抢你们东西而去成立，而是为了让你们产生更大的价值而成立。
2: 其实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专委会当然它从服务功能上是您描述的这个状态，地方政府呢，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其实是在做增量，做了这样的一个合作，他们在收益上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些矛盾，对吧？
3: 反而我们现在正在跟 G60 的九成在谈两地方管的这个计划，大量的零部件企业在当地不是都有设厂嘛，或者有自己的展厅嘛，我们也正在引导他们到上海来，在G60客串走廊或者在我们出海基地里面建设他们的城市馆或者品牌馆，那这样子上海作为全球化的窗口，海外的企业来了之后，海外的买办来了之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中国最优秀的G60及零部件的相关品牌集中展示，他们就不要今天跑芜湖，明天跑常州，后天跑嘉兴，大后天跑湖州了，就不用那么累了嘛。一上市看完所有的产品，
2: 对对，
3: 最优秀的产品。
2: 您提到的两地双管是不是类似那个飞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3: 可以这样理解，
2: 可以这样理解啊。我记得刚才咱们提到那个两个月的成立时间，那专委会成立的时候呢，在宁国召开的这样的一个对接会，成效非常卓著啊，完成 10.5 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四链合作的签约，而且呢协议培养500名产业人才，是这么说。那要培养这些人才的话，咱们专委会有没有考虑联动高校开设定向的这种产业班，或者搭建人才的共享池来去解决人才缺口呢？
3: 这个实际上有在前面的回答当中已经解读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跟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在技术层面前面不是也讲了嘛，有个专业的培训层嘛，开设金砖青年汽车技术经理人培训班，出海合规官的培训班，年培训人次不低于500人次嘛。那这些本身就是在规划内容当中的。那这些也都会进行两地和九城的一些联动。那它的核心目的还是通过海外和国内的一些联动，能够让高校的一些人才能够更学有所用，学以致用。
2: 对。
3: 对吧？
2: 对。
3: 那这些才是最核心的一些诉求。那关于解决高端研发、海外运营、智能制造人才缺口，那这些是更多的需要我们对海外的国家有更多更精细化的研判之后，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巴基斯坦，它的需求可能跟中国不一样，跟巴西也不一样，对不对？跟马来西亚也不一样，那就要定制化的班，要通过海外尽调才能够完成。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跟东华大学正在谈，因为它一年有2000-3000的留学生，他跟我们在谈电商班电商班的培训那希望里面有一个专业板块，就是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这种电商贸易平台的搭建应该如何来完成，如何来
2: 对
3: 接。
2: 对，
3: 那海外留学生的优势资源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优势资源如果能够打通，那是不是就能够快速完成我们前面讲的了？
2: 没错，
3: 帮中小型企业搭建海外销售渠道呢？
2: 是的是的，
3: 对吧？就是
2: 你
3: 既有培训班，
2: 嗯，
3: 又搭建了海外渠道，
2: 对，
3: 对不对？又让企业又让学校能够进行产学研的完美组合，我觉得这个何乐而不为呢？
2: 明白了。那从投资的角度看呢，中小企业它投资一直都挺难的嘛。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咱们跟银行之间合作形成一些定向金融产品也是有必要的。目前我们有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
3: 其实目前来讲，我们国内的定向金融产品针对零部件企业在销售端在研发端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更多的所谓银行能够提供产品，还是都是要跟信用等级跟财产跟资产是捆绑在一起的。
2: 对，
3: 纯粹的目前来讲支持比较多的还是政府的一些引导性基金，政府的一些科创补贴，
2: 对，
3: 主要还是围绕这些。所以银行在整个金融产品支持电池智能网联科创企业这一端相对来说目前我们国内做的还不是特别到位。我也希望后期可能银行能够做出更大的一些作用，这样子能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轻松一些。
2: 明白，真正的围绕我们产业的需求形成一些定向的这种金融产品创新。
3: 对对对
2: 很重要。刚才您提到很多，咱们已经跟各个高校有合作了。其实国家呢也是在提倡产学研合作，产教融合。那现在

0: 学院的一带一路班啊，因为他到目前为止培训了将近11000名的国际官员，他建议我们是可以有对应课程，
1: 嗯，
0: 来够进行开设的。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东华大学的电商班，他建议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跟我们青春产业链出海和贸易相关联的，
1: 嗯，
0: 我们正在做这部分的课程。实际的有效的案例目前还没有，我也可以直接讲，因为毕竟我们时间还短嘛。
1: 嗯、对，时间短，而且我相信我们是马上会有很多这种案例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因为上海的高校多，
1: 嗯、
0: 留学生也多。
1: 没错没错、
0: 我们是希望能够让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完之后回国直接创业，
1: 是吧？这样是最好的。而且呢，在进行这个实训的过程中，怎么样把这些案例挖掘然后整理，我觉得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团队，老师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把它整理出来。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后面跟华东政法大学也要深度交流啊，是不是也可以围绕这方面开一个班？
1: 没错，我想这也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肯定很关很重要的嘛。
1: 对，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互动的这么一个场景区域啊。我们刚才谈到庄友会，它其实也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出海基地。您能不能给大家谈一谈这个出海基地的一些情况呢？它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0: 出海基地实际上我们目前的，你是讲我们现在首钢汽车港的
1: 啊？对，
0: 还是说新能源出海庄友会？因为这是两个概念，专有会呢是搭建平台，
1: 没错。
0: 萨拉岛汽车港呢是已经完成的线下载体，
1: 嗯、
0: 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平台、
1: 嗯，
0: 一个是线下的实际载体。
1: 我想还是出海基地
0: 啊、那如果是出海基地的话，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产品，
1: 啊、
0: 看功能、
1: 啊，
0: 看需求。
1: 嗯，
0: 那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完成的产品打造，包含了整车，
1: 嗯，
0: 包含了二手车，
1: 嗯，
0: 包含了。部分的汽车租赁企业和网约车企业，
1: 对，
0: 包含了国内的顶尖俱乐部，包含了汽车类的网红超千万的这种俱乐部，包含了还有汽车后市场上海的顶尖企业吧，应该这样说。
1: 嗯、
0: 那以前是在汽车相对来讲商贸流通领域，
1: 嗯，
0: 就是基本已经是整体打造完成了。
1: 嗯
0: 啊，就是已经都做到了国内顶尖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吧？
1: 嗯嗯。
0: 那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我们能够覆盖哪些？覆盖包括
1: 嗯，
0: 金融啊，销售
1: 啊，
0: 媒体
1: 对
0: 啊，集采啊，研发，因为现在也在跟几个高校在联合在做嘛。
1: 嗯，
0: 对不对？还有讲的就是课程培训，
1: 嗯
0: 啊，出海通道这七个部分，我们都已经正在做了。
1: 哦、
0: 那我们现在比较缺的、
1: 嗯、
0: 实际上最缺的一个是、的确金融这一块目前是我们的短板之一。
1: 嗯。
0: 因为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机构来支持我们中小型企业在海外发展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第二就是认证、
1: 嗯。
0: 我们也要快速跟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完成海外国家的认证。因为每个国家认证都不一样，壁垒都不一样。
1: 这倒是。
0: 如果双认证能打通、
1: 嗯、
0: 那就一站子出海。
1: 嗯、对对。
0: 啊，就不会说重新认、
1: 嗯、
0: 因为海外一认证一个周期可能一年。
1: 嗯，
0: 一个周期可能8个月，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费用，比较累、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正在完成的，然后我们觉得比较在短期之内要快速去完成。
1: 没错没错，好在呢就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它还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
0: 对对。
1: 包括认证呢，实际上我们这个打造国际化大都市这样的一个背景，可能也是不是有利于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互通的事
0: 情。这应该是先天优势吧。
1: 对，先天优势。
0: 为什么海外来中国、
1: 嗯，
0: 基本就三个城市首选，
1: 嗯，
0: 北京、上海、广州，
1: 嗯，
0: 对吧？广州
1: 对，
0: 包含了深圳，
1: 嗯，
0: 就基本一飞就飞这几个城市，是吧？那所以说聚焦了大量的海外顶级人才，
1: 是
0: 和海外来华的一些旅游
1: 啊
0: 和商务考察团、
1: 嗯，
0: 基本都飞这几个。
1: 那非常感谢倪总分享长三角 G60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专委会从科创攻关、跨城产业链协同、人才金融赋能到抱团出海的完整实践路径。万亿新能源赛道，无形快，重型远，以专委会为载体，打破城市围墙，打通创新链条，让分散在90%的研发、制造、市场资源形成合力，正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样板。后续我们也会持续跟踪专委会科创项目海外对接活动落地进展，为听众带来更多一线产业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科创圆桌派节目同步上线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小宇宙等全音频平台，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999年出生的周冠宇走了一条所有中国人都没有走过的路，他用了将近20年实现了成功率只有1%的梦想，中国第一位 F1 车手。时间回到2004年，5岁的周冠宇在上海观看了人生中第一场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比赛，在发动机引擎的轰鸣声中，一颗种子悄然种下。3年后，他如愿坐上驾驶座，可第一场比赛就遭到撞击，手臂皮肉外翻。缝针时，他对父母说：“我还想继续开赛车。”凭借极高的赛车天赋，周冠宇的成长之路起步亮眼。11岁时，便以8战8胜的成绩横扫多项赛事冠军，展现出过人的竞技实力。在寻找周冠宇主题展的第一个板块“梦想的摇篮”中，那张他驾驶红色331号卡丁车的赛场特写，正是这段少年意气的鲜活见证。13岁那年，为了追求更高水平的赛事平台，周冠宇移居英国，却首次遭遇职业生涯的低谷。在欧洲主导的卡丁车赛事中，他一度长期无缘领奖台，但他沉寂大半年后强势逆袭，一举成为首位登顶欧洲卡丁车年度总冠军的中国人，用实力击碎外界的偏见和质疑。周冠宇的下一个目标是赛车界的巅峰殿堂 F1，而想要踏入 F1 赛场，他需要在 F4、F3、F2 三级赛事中稳步进阶，在规定周期内拿到足够积分。他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这对欧洲人来说有 15% 的可能性，而中国人只有 5%。 为了这 5% 的希望，周冠宇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每天戴着重达80斤的头盔进行颈部强化训练，在高温密闭的驾驶舱内长时间保持高度专注，日复一日打磨竞技状态。他说
1: F1 赛车踩下刹车踏板一次，相当于在健身房蹬起一块100公斤重的铁块，在平均2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中转弯，你承受的离心力相当于在你的颈椎上挂一块20公斤的铁块。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人，在这一瞬间会眼前发黑、耳鸣，甚至晕厥。将近2个小时的比赛下来，车手身体的脂肪的消耗以及脱水的总重量会在3公斤左右，而这些只是我们车手的日常而已。
0: 赛车运动从来不是只靠努力就能收获回报，周冠宇的追梦路上布满坎坷。 F2 赛季，他的好友安东尼·胡伯特因为赛场重大事故不幸离世，年仅22岁，这给了他极大的触动。而在 F2 奥地利站，他一路领跑全场，却在最后几圈因为赛车机械故障无奈退赛，彼时他冲击 F1 的概率一度跌至 1%。 但他真的做到了，在通往 F1 的阶梯板块里，那张他高举奖杯身旁展开中国国旗的照片，正是他在 F2 巴林站夺冠的瞬间。这场胜利让他重新握住了叩响 F1 大门的关键筹码。
1: 2021年11月，车队官宣我正式成为中国 F1 第一人，国外车手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做到了。从那以后，我的每一次前进都在刷新着中国赛车的历史，也都在让世界看到中国年轻一代的风采。
0: 成为 F1 正式车手后，周冠宇持续创造历史。2022年他 F1 首秀便成功拿分，帮助车队收获近几年来最佳战绩。2024年 F1 中国大奖赛，他终于迎来梦寐以求的上海主场作战，时隔20年重回梦开始的地方。赛场内全场车迷的呐喊让他泪洒现场。
2: 每一次我出场坐进驾驶舱，全场呐喊你都可以听得到，感受到这种能量。然后我一直忍着想要平复自己的心情，直到比赛完然后结束以后脱下头盔，全场又开始呐喊你的名字，那一刻就感觉有太多的经历和过程在脑海里一涌而过，然后就会一下子触动自己的泪点，会觉得这20年的所有付出就是为了这一刻。
0: 2024年12月卡塔尔大奖赛，周冠宇以第8名完赛，当选该场比赛最佳车手。3年的 F1 正赛生涯的高光被清晰定格在历史与荣光板块的赛场照片中。来到叙事与未来板块，照片中的周冠宇穿上法拉利红色队服担任储备车手，专注赛车研发与测试，还设计青花瓷头盔，将中国美学带上国际赛场，传递中国文化。2026年赛季，周冠宇正式加盟凯迪拉克 F1 车队，继续书写中国赛车的新篇章。从观众席中的懵懂少年到 F1 发车格上的中国车手，周冠宇的成就不只是拿下多少积分、创造多少记录，更是为中国赛车打破了不可能。

0: 魔咒，给后来者踏出一条可追寻的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日前，首届龙马社上海文化广场戏剧演出季正式启幕，我爱桃花、断金、情歌分别在茉莉花剧场和上海文化广场上演，以经典加标杆加新作的组合，为沪上观众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舞台旅程。昨天，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专访情歌剧组，探秘这部新作的创作幕后，来听报道。
0: 你可能不熟悉王洛宾这个名字，但你一定听过他写的歌。王洛宾被称为西部歌王，一生留存近千首作品，大多是描绘爱情的情歌，代表作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龙马社董事长姚一告诉记者，当剧社创始人之一知名编剧邹静之与他商讨要为王洛宾创作一部舞台作品时，他立刻产生了浓厚兴趣。随着剧目打磨完成，今年开启了全国巡演，时间恰逢王洛宾逝世30周年，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这部音乐话剧情歌打破传统话剧与音乐剧的边界，以叙事为骨架，民歌为内核，呈现王洛宾从北平到西北的一幕幕人生片段，让北平怀抱音乐理想的青年，远途中邂逅的美丽身影，动荡岁月里默默守望的故人，晚年书信中灵魂相契的女作家依依穿越时光而来，对她对话、追问、和解。导演张国立同时兼任主演，饰演老年王洛宾。他在分享中坦言，王洛宾半生漂泊，但一生深情。最打动他的就是王洛宾乐观积极的生命底色。
2: 他这个人很苦，一生苦难，但他写出来的歌很甜，没有任何的怨气，这是他的大魅力。这个人，他的魅力在哪儿？
0: 未完成唱、跳、台词三重表演要求，剧组吸纳大量音乐剧演员，其中饰演青年王洛宾的就是音乐剧演员周默涵。
3: 我们其实是用了全新的编曲，所以其实在编曲上和整个曲子风格上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还用到了小提琴，还有手风琴，还有钢琴，很多也是现场的，所以其实也会听起来比较有意思一点，然后也比较有动态。
0: 剧社还挑选了《我爱桃花》《断金》两部作品组成首届龙马社上海文化广场戏剧演出季。话剧《我爱桃花》创作于2003年，已经上演4000多场，以戏中戏结构拆解情爱与人性。演出9年仍然场场爆满的话剧《断金》由铁三角张国立、王刚、张铁林主演，讲述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三兄弟数十年间的起落浮沉，将情义、欲望、抉择揉进时代浪潮。为何选择这三部戏来到上海集中展演？姚一解释，这些都出自邹静之笔下，尤其能凸显龙马社作为作家剧团的特质。
4: 上海着带着浓浓的洋气，带着很多的这个新鲜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剧呢，就是更多的是像传统，像这种文化的深度去挖掘的这样的一些作品。这是对一个剧作家的最基本的要求，语言要有文学性，剧本要有行动性，一定要有哲理，要有这个大家走出剧场之后一定要带着东西离开。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木卡姆是一种集音乐、舞蹈、诗歌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被誉为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明珠。作为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为艺术内核，将芭蕾语汇与这一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是海派芭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该剧由罗怀珍担任编剧，王葛担任总编导，集结业内优秀主创团队共同打造。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主要演员许静坤在剧中饰演主角。作品以青年音乐家鼓励重返故乡为视角，讲述他追寻童年记忆，重新认识木卡姆当代生命力的寻根旅程。剧中不仅还原了夜市共舞、庭院、弹唱等新疆真实生活场景，还融入了婚礼直播、手机 vlog 等当代元素，生动展现木卡姆融入生活的鲜活状态，以及当下新疆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据悉，主创团队曾先后6次赴新疆采风，从民间生活中捕捉灵感，融入12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多种类型。总编导王葛介绍，这部作品的核心创作难点在于芭蕾与维吾尔族舞蹈的节奏，脚下动作差异巨大，稍有不慎便会呈现两 层皮的效果。
5: 因为木卡姆这本身它是个音乐形式，它这个通过木卡姆寻找看到的是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一种表达。这个表达是什么？这表达是木卡姆已经融入在点点滴滴里面，就像我们在新疆一样，你烧这么一对眼，马上别人就起来气啊一跳舞。我觉得它已经完全是融入这个血脉，融入这个精神里面。
0: 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透露，演员需同时摒弃纯民族舞和古典芭蕾的固有跳法，重新学习融合性语汇，一个舞段甚至会打磨五个版本后推翻重排，创排过程异常艰难。
6: 我觉得我们芭蕾舞团的演员能够跳出不只是民间民族舞，他把舶来芭蕾舞都融合在进去，特别伟大，我自己也特别的高兴，就看到他们很努力在探索，放掉自己的优点去找自己的缺点，是不会的东西捡起来再跳。
0: 从白毛女闪闪的红星到如今的百合花，寻找木卡姆，上海芭蕾舞团的原创芭蕾舞剧始终从中国底蕴深厚的文学宝库中获得灵感。团长季平平表示，寻找木卡姆有望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
7: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次我们这部作品真正能在新时代的一带一路的这个文脉中，能够把这个世界性的语言推向我们世界，展示我们新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此外，该剧演出期间，上海芭蕾舞团携手闵行博物馆推动票根经济，购买舞剧门票的观众可凭票根至闵行博物馆，领取丝路回响展览手册，并享受多重优惠。同时，舞剧观众也可凭闵行博物馆丝路回响展览手册至演出现场大堂领取礼品一份。通过展览与舞剧的双向联动，推动文物美学与舞台艺术深度融合，形成观展加赏舞加消费加体验的一站式文旅商体展融合业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暑期档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后口碑迅速发酵，豆瓣开分 8.3， 领跑档期新片，上座率连续登顶，票房超4亿，还有很多年轻人呼朋唤友二刷三刷。什么样的神话新编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认可？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哪怕你还没看过八仙，应该对他卷起的新一波自来水热潮也有体会。几天来，社交媒体上不少画手发出了二创图，还有很多想讨论剧情却不敢剧透的网友绞尽脑汁找了福禄寿大酒店、高架桥、刮痧之类的图片来摇摇暗指，更有人挖出了121个细节彩蛋。自称阅片很多、很爱预判的杨先生走出影厅，还在和同伴激烈讨论，连声称赞其中出乎意料的连续反转和伏笔。
8: 这是我2020年看过最好看的电影，反转特别多。比如说，我以为八仙要过海那里就结束了，到出第二部我都能理解在打杨戬，没想到他居然给我打了。后面那个闭环我以为结束了，咔又把钟离权和吕洞宾的故事又反转了一下，没有几个点预判在我的预判上面去，所以觉得特别的精彩。打这个画面包括特效都拉满了，给到横爆了，横爆了，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0: 爱看国漫的小鱼也疯狂安利了身边许多朋友，甚至给父母按头买了票。除了吕洞宾、钟离权、何仙姑等主角男帅女美的建模，和得到顶尖舞指苏杭、黄承熙加持的热血动作戏之外，在笑点密布的反转中，他感觉自己的智商也受到了尊重。
9: 最吸引我的是剧情的逻辑性非常连贯，最后一下子把前面很多的细节给串起来了。比如说背后的那个谢谢，当时他没有脱衣服，我确实有点好奇，后面看到那个背后的谢谢好像是在影片的快结束的位置，大家一起鼓掌，觉得好爽，有种对于观众的谢谢的感觉，然后又是对整个剧情的回环，很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0: 影片的新鲜感首先来自预期违背，主角没有天生神力，只是尚未成仙的市井凡人，为了搞钱他们临时拼凑假扮神仙，以一个草台班子反向套路蓬莱三星，就如钟离权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台词，
10: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0: 八仙过海原来是这么个过海。导演兼编剧穆振阳解释说，这个别具匠心的设定既承袭了传说中八仙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的经典人物框架和内核，又代表了当下每个普通人。
11: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俗语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但是其实大家对他们到底是谁，哪八个人怎么过的海，为什么过海，其实不是很熟悉。这个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有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资料收集，发现这八个人是中国神话里非常少见的凡人成仙的团体，所以我们把镜头聚焦于他们成仙之前，一群小人物很像我们身边的伙伴。
0: 因此影片打造的蓬莱仙境同时具备了古典气韵与现代意识，青绿山水中出现琉璃渐变色的仙境宫阙，城内交通参考了汉代壁画中的鱼拉辇车和上古云。

0: 道，还有神仙们有求必应的 KPI， 香火决定仙榜排位等与时俱进的世界观，都能让观众会心一笑。穆正阳承诺，八仙不但会有第二部，还将揭开节奏等伏笔，而观众们也期待如哪吒、八仙这种水准的中国动画多一些，再多一些。
1: 百花齐放，希望越来越多这种作品展现给观众，大家会看到，哎，下次再来一个，越愿意买单。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明天2026年国庆档就将正式拉开大幕，十余部新片类型覆盖悬疑、喜剧、动画、动作，题材丰富，供给充足，为假期观影提供了多样的选择。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含点映已突破3454万元，其中领跑的是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神探之痕迹》。该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崔道植为原型，目前想看人数超11.6万，是国庆档期待值最高的国产新片。陈思诚希望以见微知著的创作态度表达对痕检工作的尊重。
3: 可能很多观众不一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指甲的纹线是完全不同的，它是有大概120到130之间不同的粗细排列组合，跟指纹一样。崔老当时就是发现了这个细小的不同，在那个时代没有 DNA 的情况下锁定了犯罪分子，创了我国的先例，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电影里能看到我们的上万片指甲最后都是真实呈现的人的指甲，虽然可能只是在全景镜头里一闪而过。
0: 国庆档还有一份属于上海的烟火气，国内首部聚焦中老年婚恋的轻喜剧《活色生香》，故事就发生在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外滩的江峰一一入镜，沪语台词贯穿全片，把这座城市的市井温度搬上了大荧幕。主演闫妮、叶童、倪虹洁三姐妹也借这部电影向观众发出邀请。
4: 我们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可能对爱的感知力会慢慢变薄弱，但是只要人对了，不管什么年纪，不管几岁，我们都可以活得
5: 活色生香。
0: 除此之外，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妻主演的《什么意思夫妇》是一场意外导致灵魂互换的标准东北喜剧，通过性别错位和个性错位营造笑点。中方主导、英方授权的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则瞄准合家欢市场。《征战》和《重生二》都属于港式犯罪片，一个主打双密室命案的悬疑高概念，一个则以刀刀见血的粗粝动作戏见长。《生化危机爆发夜》是该系列时隔九年重返内地大荧幕，对于恐怖片爱好者来说基本是国庆档必选。而在已经揭开面纱的影片方面，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继续延续长尾效应，中秋档重映的复仇者联盟4加码真相版得到超英迷青睐，取材自晚唐张议潮归义军收复故土故事的敦煌英雄，作为今年中秋国庆档唯一一部古装战争片，还是辗转敦煌、青海、象山三地实景拍摄的大制作，吸引了大量观众自发组团身着唐装走进影院。
6: 画面非常的宏伟，画质非常的写实，加上我是一个传统服饰的爱好者，看到剧组的用心，就在历史还原上还做了很多服饰上跟甲胄上的复原。以前只是在书本上看到归义军的故事，通过复原的场景、演员的渲染啊，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为了还原唐代河西风貌，敦煌英雄做了扎实的考据，为演员进行格斗培训，并参与拍摄的全甲格斗半吨队队长大猫深有感触。
7: 在剧组中出现了一把小匕首，根据我对于唐代武备的知识来说是一个空白，后来我才了解到涉及道具的老师根据敦煌一幅唐代的壁画，那是一个出现在中亚，比如说像波斯啊或者粟特这样的人他们会使用的一种匕首。哦，我也学到了新的东西。
0: 从人指尖的粗细纹线到莫高窟壁画上的一把匕首，中国电影正用越来越扎实的细节把历史和生活一并讲给观众听。这个假期不妨走进影院和家人朋友一起看一场好电影。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2026年的夏天，上海的文化空间正在跳出传统场馆的围墙，踏入都市核心商圈的怀抱。昨天上海文化广场戏剧主题快闪店正式登陆静安大悦城，而在半个月前，浦东美术馆文创快闪店在前滩太古里启幕，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新动向？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张艺莹的评论。
0: 散场之后，故事在这里继续。静安大悦城北座8楼，红金配色的戏剧主题快闪店人气颇高， 上海文化广场首次将粉丝来信、大壮王、巴黎圣母院、太阳王、伊丽莎白等大热音乐剧 IP 带入商场。热衷德奥音乐剧的汪小姐刚刚忙买了三张快闪限定的剧照撕拉片，就已经立志要带朋友再来。
8: 她拍的照片特别好看，有两个是茉莉埃，还有一个是蝴蝶梦。虽然没有抽到我特别想要的，但是我可以推荐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拆，期盼我的朋友来帮我一雪前耻。
0: 文化广场资深会员马小姐更是高举买买买大旗，她拿着随身携带的雄狮少年玩偶和原唐镜举例说，这些当年都是限购的，很难买。现在快闪店有五大衍生品专区的充足备货，还有官宣及爆火的粉丝来信几皮包、上海限定冰箱贴，让他犹如老鼠掉进米缸。
9: 平时买
10: 徽章啊、敞开玩偶、是钥匙扣、帆布包，就是纯喜欢，反正肯定都是要买的。那与其等太长以后排队买，不如现在就买了。来都来了，看到它的时候，你会想起来看这部剧的回忆。遇到好剧的话，其实大家都不会吝啬自己的钱包，包括坐地铁，非剧属性的包，其实还蛮能认出同担的。说着说着，开始自己买了起来，那很权威了。
0: 文化广场深耕音乐剧15年，此前已经积攒了丰富的衍生产品品类。这次主动落地以二次元氛围著称的大悦城，正是看准了这里年轻群体与音乐剧受众的审美年龄高度契合的特点。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希望借这次引流的尝试，让更多观众了解到音乐剧的魅力，完成对戏剧生活的种草。
11: 剧场行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行业，能够走出剧场到商场当中去做一个快闪店，也是品牌的一次拓展。文化广场会员在这里能够看到更加齐全的我们的品类，希望有更多破圈观众因为我们的快闪店还能够对剧场生活感兴趣，对戏剧感兴趣，然后到文化广场来看戏。
0: 另一边，浦东美术馆的快闪店已经不是第一次走出馆门了。今年上半年他们就曾在南京西路开出快闪点位，这次又带着正在进行的莫兰迪大展文创落地前滩顶级商圈，店铺转化率已超 20%。陆家嘴东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施林道出背后的考量，是让艺术变成市民随手可及的存在。
12: 浦东美术馆的文创口号一直是说要艺创新上，就用艺术创造新的时尚。美术馆不仅仅是可以来看展，也可以把这些文创化作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物，随时观赏把玩。
0: 从剧场里的动人旋律到美术馆里的典藏艺术，过去这些文化体验往往定格在专属场馆里，而现在两家带着不同艺术基因的文化机构同时把这些文创搬进城市商圈，犹如打破了第四面墙。小众的圈层文化在开放的商业空间里完成自然传播，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愈发浸润到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缝隙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又一座上海文化地标开门迎客，筹备近10年的上海文学馆昨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坐落于虹口区江西北路与武进路路口的场馆，以丰富的文学史料全面展现上海文学发展历史和辉煌成就，更通过各种新鲜生动的展陈手段打破建筑和展柜的边界，让文学走进读者的心里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怎么向当下的读者讲述上海文学那么丰富的故事？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明坦诚，这些年光是来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就超过154人，多方权衡后确立了文学与城市发展、文学与时代呼应、文学与世界互动的三重关系，既要原汁原味又不能古香古色。
13: 我说人家来参观上海文学馆不是来拿学分的，对吧？所以我们跟课堂教育不是一回事儿，它是历史的东西，但它又必须变成公众可感愿意了解的东西，所以植入了很多上海的人文地理的知识。为什么？就是希望让你觉得它就是你生活里面的事情。用现在的话讲，烟火气息是吧。
0: 在虹口这块中国出版发行行业的先驱之地上，本就有着丰富的文脉可觅。周立明介绍，馆方在3楼的诗哲存展区特意排布了先生自己说的东南西北四扇窗，西窗下正好能看到他年轻时办水墨书店的工艺坊旧址，而场馆东边的红安里又是当年天马书店的所在地，还有孙中山先生数次到访过的怡红园，如今成了上海文学馆的馆中馆巴金图书馆。这些地标在当年文人直至如今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中都有提及，仿佛隔着百年街坊邻居打了个照面。
13: 倘若读者在我们这儿某一个点激发了他，
9: 他去找城市里边的这一个点，文学馆不也打开了吗？这个是一个

0: 目标是建一个无界的文学馆，让大家把这些墙都拆除，拆除的目的是让文学真的能走进读者的心里头。
1: 展厅打开，展柜也要打开。有文物价值的鲁迅八经手稿和限量200套的鲁迅文集固然在玻璃柜里珍重保存，但旁边一定有可以随手翻阅的新印本，让文字实打实的被阅读被体会。五层楼的主管里大大小小的阅读空间多达5-6个，八经故居的公众号也邀请所有读者把这里变成第二书房。讲解员张淑仪大力推荐，
2: 以上海文学为中心，给大众一个文学信息交流平台，所以我们这里也很多图书，也是希望大家尽情的过来借阅，过来欣赏文学，交流文学。
1: 开馆第一天，有凌晨4点兴奋起身赶来的新庄读者，有从杭州专程请假赴鲁迅文学周之约的文学爱好者，还有周围社区的老居民，即将开学的中学生，几代人挤在馆里，随手抽一本旧书翻几页，触发互动展项，接住一句前辈的金句，甚至坐在窗边对着石库门晒晒太阳发发呆，把往日大家印象里高冷的文学场馆活成了普通人日常的文学栖息地。
3: 我现在初一，在学习鲁迅的文章，想多了解一些鲁迅那个时代背景的历史，比如说鲁迅全集、郭沫若矛盾，还有陈独秀的新青年，我们老师也跟我们提过。
1: 人们总说现在大家的阅读好像变少了，其实阅读正在以更多元的样子钻进生活里，电子书、有声书，还有上海文学馆里指尖触到的油墨，全都是阅读的一部分。当文学融入你逛街途中拐进去就能歇脚的一个空间，成为你发呆时能和百年前的热血青年隔空对望的窗口，它自然就会重新长回我们的生活里，变成每个人精神世界里最扎实的那一口热饭。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最近上海的演出市场好戏连台，一场足尖盛宴也即将展开。7月25号到26号，第三届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将首次正式登陆上海大剧院，11位常年活跃在全球顶尖芭蕾舞团的华人首席舞者齐聚一堂，为上海观众带来顶配盛宴。日前主创做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提前解锁这场演出背后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纽约、波士顿、柏林、慕尼黑、费城、辛辛那提，世界顶尖芭蕾院团的舞台中央，越来越多华人首席熠熠生辉。平日里他们在不同时区的舞台上为全世界起舞，这个夏天华人之光将这群散落在各大洲的星星迁回故土。作为本次演出的制作人，青年舞蹈艺术家敖定文告诉我们，创办这台演出的初心源于和这些海外舞者多年的深交。
5: 平时跟他们聊天，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爱国，有想要表达的中式情怀，但是他们从小可能16岁、15岁就出国去学习芭蕾了，然后可能有10年、20年没有回国，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给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去演绎过哪怕一支舞。刚好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怀宝宝，我就觉得对，有些事情需要人来做。
1: 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华人之光终于站上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敖定文说，这份认可比什么都珍贵，这也是三届以来首席阵容最强的一次。白鼎凯、陈正威、梁泽成、刘思睿、张媛媛、赵婉婷，所有舞者都是敖定文亲自邀约，所有成员双向奔赴。比如巴伐利亚国家歌剧剧院芭蕾舞团368年来首位亚洲首席张敬浩，关注这台演出整整3年，今年好不容易空出档期，对于自己即将出演的舞段他已经跃跃欲试。
6: 这次非常开心能来参加，就相当于我在海外这么多年给国内的观众可以展现一下我自己，而且是三季来第一次跳奥岛的作品。
1: 敖定文之前与张敬浩合作过白蛇和玉簪记，而这次他为张敬浩量身定制了原创独舞作品归。他忍不住兴奋地剧透说，这段舞蹈把男舞者的肌肉线条、优雅力量和藏在心底的家国情怀完全融在了足尖。
5: 这个作品其实在前天才定下来这个名字，我没有叫它归来，也没有叫它回归，就叫归。我总结的中心思想就是他在异国他乡生根这么多年，带着他学习的艺术回到了祖国，然后踏歌而舞，与祖国的舞台温柔相拥。
1: 整场演出的编排更是暗藏巧思，一半是天鹅湖睡美人这样的古典芭蕾经典，另一半则是融合了国际现代编舞和中式美学的原创作品，每一位舞者都要完成一支古典舞段加一支现代作品。快慢节

0: 节奏交替排布，一碗进来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力量。
1: 大家也能很全面的去了解这个演员，他能跳古典，他也能跳现代，还有就是让这个节目丰富化，不能一直看像白天鹅那么慢的那个韵律。买了一张票进来呢，能看见世界各个国家的风格的芭蕾舞展示。还有一个我们华人之光的亮点呢，就是最后的大谢幕，每一年的大谢幕都是一个小彩蛋。
0: 身在远方，心念故乡，这场星光熠熠诚意满满的顶级华人芭蕾盛会，将让更多人感受芭蕾艺术的魅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由西九演艺与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近日在上海连演20场，场场售罄，热度一时无两。作为主演之一，香港话剧团助理艺术总监演员刘守正曾凭借剧中方唐镜一角获得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主角奖。深耕剧场多年，他留下了诸多值得反复品读的经典角色。本期先锋派报告走进刘守正的戏剧世界，听他分享数十年舞台创作感悟，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刘守正给自己的颜色定义是灰色，介于黑白之间，明暗交织。这个答案既是他对人性的理解，也是他30余年剧场生涯的表演底色。从都是龙袍惹的霍礼，野心勃勃的安德海，最后晚餐里困在家庭泥潭的周国雄，再到大壮王狡黠世故的方唐镜，他在舞台上反复触碰且一次次造就经典的，恰恰是这些非黑非白的灰色人物。
3: 一世罪名，一生作孽，留待某天承认。
0: 以近期在上海热演的大壮王为例，刘守正在剧中演绎颠倒黑白的宋棍方唐镜，但他拒绝把这个角色演成纯粹的恶人。在他的解读里，方唐镜的恶是生存训练出来的本能，追逐酬劳，计较输赢，在他自己的逻辑体系里并无过错，而他的良知也不是某个瞬间凭空出现，而是一直埋藏心底，被世俗生计层层覆盖，经由故人旧事才被唤醒。
4: 已经演过好几年，每一次也有不同的感受，今年最深的一种感受就是他的坏跟他的好是并存的，从一开始也已经是的，哪怕他最后变成一个好人的时候，他也是保留一些坏坏的那种本质，对吧？所以我反而演起来更加的过瘾。
0: 或许因为这种复杂性，有观众在他不同角色之间看见了相似的影子。例如方唐镜在公堂上连胜80场后，有人读出一丝安德海的痕迹。采访时，刘守正听到这个评价先是一惊，随即反思自身是否还未出戏，又很快坦然承认，
4: 其实我也是安德海，我也是方唐镜，这些角色也是一部分里面有我的存在，那些也是真实的我，所以他们看到如果我唱这个歌曲里面有我那些很贱贱的，可能也有一点可爱的样子，那个也是刘守正来的。
0: 剧场没有永恒正确的标准答案，刘守正相信同样的剧本百场演出，每一晚都是全新的。周末观众热烈外放，周中观众沉浸克制，站在台上他敏锐捕捉台下人的呼吸与反馈，克制住想要把所有人物心里全部演满的冲动，把一部分解读的空间留给观众。这些经验源自更年轻时栽过的跟头，他坦然回忆那时自己热切渴望站在舞台中央，真正得到主角机会后又被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执念困住，一心追逐掌声与认可，反而丢失表演最本真的状态。日复一日的观察、等待与反思中，他总结出一个看似矛盾但充满哲理的表演技巧：演配角的时候把自己当作主角，演主角的时候把自己当作配角。
4: 演配角的时候，因为他戏份不多，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肯定要很精准的把那些点演绎出来就够了。但是演主角的时候，我们学表演的时候经常会说 give and take， 如果配角是 give 比较重要，那主角 take 是非常重要的。
0: 如今刘守正身兼演员、导演、助理艺术总监多重身份，但演员依旧是他心中最幸福的岗位。
4: 我非常享受每一个阶段的我去演绎同一个角色，我如何把我当下那种很纯粹的心投进角色里面去分享，利用我最大的真诚跟观众分享，我就觉得是当演员最终极的目标吧。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主角》让千年秦腔彻底破圈进入大众视野，尤其是漫卧鱼、吹火等绝

0: 技深入人心。由齐爱云、侯鸿琴、张涛、李敏四位梅花奖得主领衔的秦腔经典专场，明晚就将登陆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海观众走进剧场，就能沉浸式感受从黄土高原奔涌而来的磅礴秦腔气韵。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欢迎上海的戏迷朋友们来观看以秦腔主角为主的经典折子戏专场，美得很，聊咋了？
2: 这段带着秦地烟火气的邀约，来自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张涛，以及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周师的秦腔名家一级演员童超。在他们心中，能来上海这片文化高地演出，有益于秦腔的进一步发展。本次巡演的核心主演之一，秦腔四大名旦之一的齐爱云还透露，上海的观众非常温暖，自己对上海始终有着深情厚谊。
3: 我是到上海来了好多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19年带着我的焚香记还有观众小月演出完了以后，我就获得了上海白玉兰主角奖。
2: 主角的热播让更多人看到了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的魅力，全国各地的演出邀请蜂拥而至。观众的点戏清单里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游西湖，之前全本开票几乎瞬间售罄。这出戏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由齐爱云的恩师、有着火中凤凰美誉的秦腔大家马兰鱼唱红了大江南北，完整继承了慢卧鱼和吹火的齐爱云，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被回火烧焦眉毛和睫毛，以及下乡露天演出凭经验预判风向才能安全吐火的往事。每一个台上几秒的经验呈现，背后都是戏曲人数十年如一日的水磨功夫。
4: 有时候包子太烂的厉害，就会就吃很多葱姜。从我学这出戏8年开始到现在，就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粽子。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技巧它都是在底下又练了很多很多，之后还要在舞台上再历练，你这个掌握度才能游刃有余。
2: 这次巡演阵容四枚同台堪称顶配，齐爱云主攻青衣尖刀马旦，3尺到10尺的水袖舞动间满台生风。侯鸿琴是百年秦腔剧社西安三艺社的社长，一曲《火焰居》名动天下，更凭《无字碑》将一代女皇的千秋功过演绎得荡气回肠。张涛功底扎实，台风稳健，这次还将带来《花园卖水》《打柴劝地》《荒郊忆旧》三出风格迥异的小生戏。李敏原声演绎忆秦娥的青衣底色，苦音唱腔哀痛入心，长袖翻飞，身段细腻。周氏的饰演者童超阔别上海28年再度登台，还将带来秦腔衰派老生的经典折子戏《清风亭任子》。秦腔小生的林子功、甩发功、老生的冒翅功、染口功等传承百年的秦腔绝活都会原汁原味呈现在上海观众面前。
3: 高难度集结，比如说折子戏边打神告庙，它是长水袖，啊，焚香记里边也是，还有鬼怨杀生、慢卧鱼、吹火，它都是我们秦腔特有的这些绝技绝活的呈现啊，所以就是带着我们秦腔的骨子老戏和上海的观众来见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也完成我师父对我们的一种期盼嘛，就是他希望我带着游西湖能够在全国再走一遍。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6: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本栏目的主理人关伟。
7: 大家好，我是我们栏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依旧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讲给你听这首歌的曲作者以及演唱者吴丹老师，还有我们的演唱者王健老师，欢迎两位老师。
8: 大家好，我是曲作者兼演唱者吴丹，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会面。
9: 大家好，我是讲给你听的其中一位演唱者，非常高兴能再次和大家在这里相遇。
7: 好的，欢迎两位老师。
6: 欢迎。
7: 上期节目两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在讲给你听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中的故事和经历，本期节目就请两位老师作为演唱者分享他们更多在演唱方面的经验和经历。金老师，您的本职工作应该不是一个音乐教育者、从业者或者是专业的音乐人物，那您平常是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音乐者，成为这首歌的演唱者呢？ 您分享的这个故事。

0: 我自己呢是一名普通的企业员工，现在是做一个安全的管理工作。然后呢，从我们的企业来说，就是从一开始的手摇的机床，后来呢变成了数控的机床，但是现在呢变成了机器人。就这个一代一代的那种转变和升级，就让我感觉了这个我们的时代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我就觉得通过我和吴老师还有作词作曲家的那种融合嘛，把这首歌就要去讲给所有的我们的老百姓也好，我们所有的群众也好，是个非常值得纪念和留念的事情。
1: 吴老师还有一首歌，就是您说到的那个《一眼千年》，我们之前采访过他的词曲作者李小月和于珂老师，那是一首讲文化传承的文化遗产的歌。那首歌的主题和这个给你听还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两首歌的演唱上你在处理上有什么不同呢？
2: 讲给你听的话，它其实演唱应该是多风格的，它既有通俗的这种细腻，它也同时具备我们说到的中国民族唱法的一种就是技巧。然后一眼千年呢，它其实在演唱过程当中有一点偏民族的古风。那其实因为这首歌是独唱嘛，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具备一定挑战，因为这里面的创作的旋律也是有很多的这种高音啊，甚至这种高音存在的位置呢刚好是属于我的这个演唱通俗的一个换声点，所以在演唱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存在一些演唱技法的一些处理。
3: 那王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就是我们共同的世界呢其实是一首比较欢快的歌，相对来说这两首歌的处理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0: 因为我们共同的世界它的主题是比较偏向于一种文化的传承或者是一个全球经济的表现，然后这首歌嘛，我们是四个人一起演绎的，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把自己的那个最好的那个嗓音就在这个歌曲里面表达，所以我也觉得对这个两首歌来说其实我是一种不同的演绎，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不同的挑战。

0: 两位老师其实都是这个演唱经验非常丰富的歌唱者，那你们肯定唱过非常非常多的歌曲，和你们唱过的其他歌曲相比，讲给你听这首歌有什么不同吗？
1: 我认为对我而言，它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它就像是我的一个宝宝，是由我创作出来的，所以对我而言，我会对它有更多不同的深厚的情感。那么其实创作这个歌曲的时候，我们大大小小的舞台其实都有演出过，但是在自己，比方说我是一名老师嘛，所以其实我是特别不好意思在自己的学生面前来演唱这个歌曲，因为我觉得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他们是陌生的，所以我演唱这个歌曲的时候我是毫无压力的。但是在学生面前，我觉得我如果表现不好的话，我认为对老师的一个形象，对我来说我认为会有损在他们心目当中的形象。但是呢，就非常巧妙的是，因为在不同的场合演唱的时候，哎，会有我们自己的孩子看到了以后回学校来跟我说，哎，有一天在台上看到了一个人，好像是我，问我是不是唱过一首歌曲，然后把这个旋律就哒哒哒哒哼给我来听，来问是不是，我当时是有一点紧张的，我就问了他，我说对，是我唱的。他说老师这个歌很好听，并且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学校里面也是有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舞蹈老师就拿我这个作品排了一个舞蹈片段，然后我们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元旦汇演上还进行了演绎，而且就像我们唱了这么多遍哦，但凡是说到讲给你听，我们的脑子里面会立马想到这一

0: 甚至是听过的人也会想到说讲给你听，把这四个字入情入心入耳。那王老师您呢？
1: 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们公司在党员层面也会去做那个学习强国法，然后呢我们有很多那个同事就是刷学习强国的时候他刷到了这首歌，然后他们来问我，他说这个歌是不是你唱，他说原来是你唱的，他们说我现在听到原唱我看到真人了，那我就觉得我就是非常开心的一桩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宣传部的领导也把这首歌推到了学习强国啊，推到了央视，也给我和吴老师更大的一个舞台，所以和平时的歌的确是有相当大的不同。像讲给你听这首歌呢，它就是我们是从2024年已经唱到现在了，所以我们唱了很多遍，从学校的、农村的，然后商圈的，在做这些宣讲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东西就应该一直去宣讲。
0: 那个讲给你听嘛，那么你其实是千千万万个你和我组成的，所以讲给你听这个主题其实就是讲给我们每一个人听。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但凡听到这四个字，听到这首旋律，我相信一定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因为这是讲述的我们身边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
2: 所以这首歌它虽然是诞生于2024年，但是也收录于我们2025年出的这么个重磅的专辑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位置的一个歌。
3: 所以从两位老师分享的故事包括你们的讲述中，能够感受到你们是真心的喜欢这首歌，并且愿意把这首歌唱给更多的人听。所以现在如果让你们每个人用两句话来向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推荐这首歌，你们要怎么说呢？
0: 我认为就是你在我在，共写中华万千气象，就是对祖国的一种祝福和祝愿吧。
3: 王老师呢？
1: 其实在这首歌的最后，你在我在，共写中华万千气象，他后面还重复了一个我在你在，所以我也想用这句话，是我在你在，共写中华万千气象，
0: 那也是祖国和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对话。
1: 对，
2: 感谢两位老师，也期待我们吴老师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也期待我们两位歌唱家有其他的作品呈现给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咱们城市音乐人栏目。
3: 谢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再见。

0: 一部没有明星、没有强情节的小众文艺片，要怎么在被商业大片占据的大荧幕上找到自己的观众？上海导演沈仲民带着他的长片首作《上海女儿》，开启了一场被他称为“生态游牧式”的放映实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电影开场前，每位观众都领到了一颗带着蟒蛇状花纹的橡胶子。这些特殊的种子从西双版纳远道而来，是导演沈仲民长片首作《上海女儿》的灵感源头。虽然叫《上海女儿》，但这部电影中几乎没有城市画面，观众随着来自上海的主角阿明一头扎入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和火龙果田，在带着民族风情又夹杂禅意的背景音乐中漫游探访，寻找阿明父亲在农场的故人。来自北方的观众小鱼称之为版纳旅游宣传片。
2: 我通过这部电影看到了更多的云南的风土人情，也有非常多我感动的部分，比如说进场之前他会送橡胶籽，也包括橡胶是一个意象，就是八年收割一次却养活了三代人，让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当地性的作品，反复回味。
1: 故事以导演沈仲民的亲身经历改编，却跳出了私人家族史，大段静止的自然景观和纪实访谈一体两面，让观众在虚虚实实间感知西双版纳这片土地。观众顾先生认为，
3: 把西双版纳的美景还有当地的

0: 风情表现得非常好，又产生了很多跟上海的联系。
1: 专程来上海参加首映的东风农场社区干事谢林给顾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电影里他侃侃而谈橡胶树的 AB 面，映后他又说起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是最甜蜜的童年记忆。做过记者的沈仲明多次介绍，除了主角梁翠山是专业演员，其余出镜的都是当地真人，连剧本都没有的那种。
2: 可能我们会觉得好难呀，让素人演员讲那么大段，他会不会忘词儿，或者说他讲了一半就卡住了，但其实不是，因为娓娓道来的这种交流我们是已经进行过无数次了。他是从那种真实的生活节奏和那个状态当中完全自然的生长出来的。
1: 虽然入围了今年柏林电影节的全景单元，得到法国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富东的一注评价，上海女儿的发行前景仍不乐观。为让更多人看到这部影片，沈仲明选择探索一种自己发明的生态式游牧放映，不走传统院线或一连分线，而是用更策展化的方式寻找同频的人。十一前在故事的起源地上海做五场路演和多场放映，十一后去往北京和其他城市，之后慢慢旅行至全国各地，年底回到影片的拍摄地云南。
2: 如果把电影比喻成梦的话，可能我这个梦就是一个特别小众的梦，一个比较淡，然后比较艺术化，比较感知体验的一个作品。咱们这个片拍的是跟生态有关，而且也是一个寻找漫游的，我说差不多就是这种生态游牧式的放映方式吧。它更多的是跟个人的这种缘分走，而不是说用一个已有的工业化的模式或者已经被分类过的这种模式。我有一种直觉，它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观众。
1: 橡胶树要种满八年才能开割，割得太深树会受伤，割得太浅交出不来，得一刀一刀慢慢来。也许小众文艺片找观众也是这样，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就带着拷贝一站一站走，像游牧一样，像割胶一样，一步一步走到那些已经在等他的人面前。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一床绣着百合花的新婚棉被，一段跨越近70年的军民深情，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以西方舞蹈语汇讲述中国故事，让人性之纯、军民之亲、信仰之间在舞台上绽放，直抵人心深处。先锋派报告五一特级舞台上的东方美学，今天带您走进《百合花》，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芭蕾舞剧《百合花》改编自茹志娟1958年发表的同名短篇小说，由奇女著名作家王安忆首度担任编剧，知名编导王葛任总导演，集结国内顶尖主创团队，历时三年精心打磨而成。舞剧通过文工团大姐的晚年回忆，将观众带回1946年的苏中战场，全剧分为出征、戒备、萌动、血色、牺牲等十个篇章，聚焦于小通讯员、新媳妇与文工团大姐三位人物。故事始于小通讯员为医护工作开展向新媳妇戒备的羞涩与局促，升华于他为保护战友而扑向手榴弹的英勇牺牲。饰演者许静坤介绍，
4: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没有上战场的时候，他们也像我们这个年龄一样，就是比较顽皮然后很单纯，但是一旦到了上战场的时候，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保家卫国的那种信仰的力量就在他们的身体上。
1: 在艺术呈现上，百合花编导团队巧妙地将芭蕾的古典城市与中国民间舞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既有西方芭蕾优雅质感又饱含东方诗意的独特语汇。战士们的群舞刚健有力，展现出革命青年的蓬勃朝气，新媳妇与乡亲们的舞蹈温婉细腻，流淌着水乡的灵秀与温情。演员郭文景提到，传统芭蕾要求演员时刻端着姿态，步步绷脚，这部剧却要求演员接地气，像普通人一样表达情绪，甚至可以勾脚走路。这一点在戚冰雪饰演的新媳妇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5: 我这个角色她的原型一个江南女子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会有很多的三道弯的这个舞姿。她芭蕾的纯粹，她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跳古典芭蕾那叫纯粹，芭蕾它只是一个方式。我们其实想要表达的是我们的故事，中国人的形象。
1: 舞台上那床象征纯洁与美好的百合花棉被反复出现，成为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它不仅是军民情谊的信物，更象征着永不凋零的人性光辉与崇高信仰。百合花用东方审美重构红色经典，并充分证明可以用西方艺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团长季平平表示，
6: 上海芭蕾舞团本身就是

0: 的伊莲娜扎博洛斯卡亚已经是上影节的老影迷，跨进蓝星大戏院的第一时间，他就走到台口，举起票根，与富丽堂皇的复古内景合了一张影。在他看来，在这家95岁的剧院观看一部改编自高尔基小说的百年默片《母亲》，刚好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呼应。而上影节便捷的购票和精心的组织，也让他这样的外国影迷每年的赴约都变得轻松又安心。而在2公里外的美琪大戏院大堂里，也有不少举着票根与高墙上悬挂的海报合影的影迷。杨先生提到，这是去年完成大修后85岁的美琪首次回归上影节展映序列。
1: 重新回归之后还是保留建筑的感觉吧，还是有一点历史感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平时的电影已经能够让你体验到蛮多影院厅的感觉，像上海电影节有这种机会能够让我们在剧院厅去看电影，反而更有意思的体验。
0: 作为上世纪上海知名的外片首轮影院，拥有千人大厅的美琪见证了无数观众与世界电影的初次相遇，而如今他演出和放映兼修，更会带来一些双厨狂喜的美妙呼应。上海市演艺有限公司电影项目总监余佳介绍，
2: 挂海报嘛，也是美琪的一个传统嘛。你进来的这个园厅蓄水池这个地方挂的是今年最热门的，或者说我们售罄的一些片子，
3: 剧院魅影
2: 25周年，然后还有那个梦断花都，因为今年我们集团也做了梦断花都的音乐会，现场其实我们也设了衍生品和演出的摊位，然后也有一些福利一些优惠。
0: 美琪、蓝星还有同样相距不到2公里的艺海剧院，同属于上海市演艺有限公司旗下，被影迷亲切统称为艺三家，衍生品正是他们的特色。今年一款 VHS 票夹走红影迷群，复古的家用录像带外形，对应黑客帝国、红辣椒等经典影片的5种专属配色，防水的塑胶材质，还有完美匹配纪念票根尺寸的标签栏，实用性和颜值拉满，这正是艺三家的提前取票福利之一。
2: 每年我们自己的感受还是有一半以上还是新的观众，所以会把一些电影节期间我们剧场运营的一些 tips 啊、提醒啊，在提前取票的时候传达给大家。
0: 电影节期间，美琪除了官方和自家衍生品之外，还邀请了一些合作方设摊，放眼望去，一排排周边全是迷影元素。美琪大戏院电影部销售店长戴兴成骄傲地介绍，在让观众保持新鲜感这件事上，美琪一直引领潮流。
4: 虽然说我们是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剧院，但是呢，我们在紧跟时代的潮流，不断的更新我们的产品线。像去年我们开发了灯箱系列，供不应求。今年呢，我们是一个徽章系列。明年呢，我们可能会有新的一些产品的系列。
0: 摊位前涌动的人潮和持续的问询声，证明着这些周边的受欢迎程度。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通过票根徽章这样的小物件，艺三家正在试图让影迷的电影节回忆每年都有新亮点。
1: 刚刚还拍了照片发给我朋友，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带一下，等会儿准备上场的时候再去买。像周边也算是上海电影节的一些特色吧，以后再拿出来看的话，是能够帮助你去回忆这一年我又参加了上海电影节，然后看到了什么样的电影，相当于是给自己的时间打了一个锚点。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动画《双城之战》作为英雄联盟 IP 的标杆之作，凭借完整宏大的世界观、立体鲜活的人物群像与感染力十足的音乐，风靡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积近2亿粉丝。此次落地上海的进入式音乐秀，是该 IP 在全球范围内首次以沉浸式线下演出的形式走进现实。项目筹备历时2年，创派近7个月，台前幕后集结上百人团队，是上海文光演艺集团继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后，在沉浸式演艺领域的关键突破，承载着本土演艺团队从 IP 引进到原创开发的转型决心。制作人赵晨林坦言，
6: 我觉得是在于说这个信心或者说这个野心是观众给我们的。我很坦白的讲，我觉得中国的演艺市场的观众是全球要求最高的一波观众，他们对于创新、他们对于变化、他们对于突破的这个要求，我觉得是远高于说比如欧美包括日韩的很多的观众的。
5: 项目总导演、国际沉浸式戏剧先驱康奈多伊尔10年前曾经参与《不眠之夜》落地上海，他告诉记者，项目落地的上海宾馆府楼层高13米，上下两层被打造成动画里的皮城、祖安双城，巨大的空间增强了故事的沉浸感，但也带来工程搭建、声音传播等全新的挑战。
3: 演员在一个房间里表演时，麦克风会通过扬声器播放声音，表演者移动后，信号传输到另一组扬声器，要确保观众在自主选择观演路线时

0: 站在任何点位都能获得清晰均衡的听觉体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极具技术挑战性的任务。如果放在十年前，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1: 同时他指出，传统沉浸式戏剧多偏向静谧表达，而双城之战打破了这一局限，除了舞蹈和肢体，还融合音乐剧、 live、 话剧等形式来讲述故事、表现人物，用更加复杂的灯光设计、音响设计，甚至是特技威亚，把动画里庞大又极具美感的世界变成观众可亲身走入的线下体验。这无疑推动了全球沉浸式戏剧行业向前迈进。
0: 我认为将会有新一波音乐戏剧被转化为沉浸式体验，而且我认为这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我真的很高兴双城之战能够成为行业的领跑者之一。
1: 在 AI 快速发展的当下，赵成林直言，越是虚拟时代，人们越渴望真实线下共鸣。当主角金克斯从观众身边走过，那种直击人心的震撼和感动是线上体验永远无法代替的，这也是线下沉浸式演绎的核心价值。内测期间，大批游戏玩家和动画粉丝到场体验，收获广泛认可，内测场次100%售罄，全网各平台综合好评率超过94%，服化道、场景还原、舞蹈及表演满意度都达到95%以上。
2: 特别是金克斯让我感觉到是在玩那个英雄的时候的一个自己，就是那种疯狂的感觉，
3: 对，很震撼。然后整体的舞美，然后还有灯光，还有唱功都非常好。
1: 观众的反馈也让赵成林更加有信心，他告诉记者，相信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既能够吸引全国观众专程赴沪观演，也有望凭借英雄联盟的全球影响力引发日韩欧美海外粉丝广泛关注，成为境外游客到访上海的必打卡文化项目。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作为今年戛纳电影节沉浸式竞赛单元的入围作品，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昨天正式落地上海交响音乐厅，开启为期两个月的亚洲首演季，观众将在这一项目中获得怎样的体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5: 作为国际新生代钢琴家，王羽佳的演出常常一票难求，而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新近推出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中，戴上 VR 头显，观众就能在虚拟世界里欣赏王羽佳演奏巴赫、德彪西、拉威尔、肖邦等经典作品，甚至能来到他的身边近距离捕捉艺术家的灵针奇手。该项目由2024年戛纳最佳沉浸作品奖得主皮埃尔·阿兰吉罗亲自指导，汇集全球顶尖艺术与技术创作团队打造。上海沉浸东方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涛介绍，所有画面都基于王羽佳的真实弹奏来制作，他演奏的力度、速度与音色均被100%还原。
6: 他是现场是真的有一架钢琴，他本人亲自弹，然后通过绿幕的形式，我们把他的影像和指法抠下来，然后再进行现场跟真实的钢琴的这么一个结合。
5: 王羽佳表示，他始终在寻找与观众产生更深情感共鸣的方式，而沉浸式科技让他能以全新的形式传达音乐。的确如此，除了精彩的音乐演奏，与火共舞还融入了视觉艺术。50分钟的沉浸体验，以火为核心意象，8首音乐作品对应8个幻境，观众时而在汪洋大海里漂浮，时而在沙丘中徒步，或仰望皓月当空，又或看见火鸟在烈焰中翱翔。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王思雨在体验后告诉记者，
7: 其实它是一个交互式的体验，走进不同的场景，它会触发一些特殊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跨界、也非常值得体验的项目。
5: 作品从2025年11月在巴黎爱乐音乐城完成世界首演起便备受瞩目，此次亚洲首秀落地上海，成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的重磅活动之一，也为上海首发首秀、首演城市魅力增添又一文化注脚，打造古典音乐加沉浸式科技的全球标杆。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以千年诗词为骨，以当代国乐为艺，上海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诗的中国》打破时空壁垒，让《诗经》《楚辞》的古朴、唐诗宋词的豪迈清雅在舞台上碰撞交融。先锋派报告五一特辑舞台上的东方美学，今天带您走进音乐会《诗的中国》，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5: 作为上海民族乐团倾力打造的年度艺术精品，《诗的中国》由团长罗小慈担任策划与艺术总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出任。

文学顾问，青年作曲家孔志轩谱曲，更有指挥大师汤沐海与驻团指挥姚深深联袂执棒，近300位艺术家同台献艺，汇聚全编制大型民族乐队、顶尖演奏家、歌唱家及专业合唱团，以恢宏阵容与磅礴气势，通过万物生息、江河滔滔、朝日流霞等6个篇章，引领观众纵览中华诗乐文明的壮阔历程。

0: 将摇滚质感的《将进酒》唱响，全场为之震撼。为复原纯正东方盛唐音乐，主创团队精益求精，演奏家刘轩逸专注箜篌弹奏，时而温婉，时而张扬，诠释李白狂而不癫、自信豪迈的精神气象。打击乐声部首席王英瑞则深耕中国大鼓与都坛鼓的融合，
1: 其中一个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中国大鼓，其实也是中国的民族音乐的一种象征吧。那么另外一个小的呢，叫做都坛鼓，出现在敦煌的壁画当中，属于在唐代的时候比较流行的一古老的一种鼓。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哎，它的高音的声音和我们的中国鼓的浑厚的声音正好形成一个对比。
0: 从乐器选择到乐句呈现，从篇章结构到情感表达，无一不精雕细琢。首演前数月，乐团日日排练，边演边改，在传统与现代、严谨与灵动间寻找平衡，让观众听得懂、记得住、有共鸣。现场中外观众纷纷表示，听完《诗的中国》后，对诗词名乐有了新的认识。
2: 震撼的程度不亚于交响乐，对我们来讲更加能够理解它的意境和历史的深厚的程度。
3: 因为我对中国传统音乐了解不多，而我真的很想探索，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0: 团长罗小慈表示，《诗的中国》证明传统文化并非陈旧古董，而是充满活力的时代潮音。他用民族音乐激活诗词生命力，用诗词意境提升国乐品格，让东方审美跨越时空，连接中外，打动人心。
4: 我是希望每一位来青岛音乐厅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诗词当中找到和自己的情感链接，能够体会到一个既古老又鲜活的中国。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电影暑期档正在升温中，由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等领衔主演的《群星闪耀时》开启超前点映一周来，已经口碑高起，被赞为国产科幻电影新的里程碑。这种说法过誉了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不少人第一次听说《群星闪耀时》还是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作为仅有一场放映的闭幕片，抢到票的人很少，但口碑很好。影片设定于2035年，三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与地面失去联系。危急时刻，一个神秘电子信号悄然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
6: 东方红，这个信号来自于1970年。
0: 而在1970年这边，以年轻航天工作者赵吉虎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队伍，则在简陋条件下奋力与时间赛跑，分析数据，计算轨道，试图救援未来。
7: 他们说他们是来自2035年，需要我们的帮助。
8: 那肯定是我们自己人啊。
0: 群星闪耀时在双线并进时，有很多迥异于欧美科幻，只有自己人才能理解，才能共情的桥段。在我们成功验证全球首创运载火箭往昔回收的当下，空间站和飞船里发生的一切好像都合理。而回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代航天人如何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电影设计了6000把算盘，不眠不休，声音大到震动厂房的情节。在全国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的情况下，前辈们极限演算出了让飞船跳出引力场的复杂轨迹，而且只用了红绸、烟灰缸、弹珠和食盐，就讲明白了其中的科学道理。80后观众何方形容，这是一部上到父母、下到子女都可以无差别融入的科幻片。
9: 太空奇观非常好看，那些太空的知识很适合带小朋友去看，在电影上直观的看到的话，等于知识不知不觉就能进大脑。它的场景不是很夸张的，我觉得应该我们有这个技术了吧。还有就是它的年代感确实比较好，但老年人去看也蛮好的。整个环境啊，服装道具挺有回忆感的嘛。珠算的情节很有意思，我没有见过打弯的珠算。
0: 这支手搓跨时营救的队伍才是真正的群星。无需说全民的前老化老，让人形容摇人摇到祖师爷，还有无数我们不知姓名的科学家、出纳、售货员，甚至民兵，闪耀着集体主义的理想底色，看哭全场观众。导演张迪沙表示，让科研前辈跨越时空与后辈对话，是一种无声告慰。
10: 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结果，我想让他们知道盛世如你所愿，他们为我们铺了一条路，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将去向何方，才能沿着它迈向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和情怀。
0: 随着电影定档8月1号，前期点映逐步开启，口碑也逐渐发酵。著名影评人藤井树兴奋地透露，自己2-3年前就听到很多业内前辈都在推荐这个剧本，当时就很好奇什么样的剧本能变成一个行业传说，好到所有公司的评估团队都会打出近乎满分。 而自己抱着超高期待来看片，还是会感动到泪目。
8: 这个传说变成了真实的，我是非常非常服气的，就是硬的够硬，软的够软，硬科幻的东西都有，但是它在情感层面上又那么那么的浓烈，我觉得真的是代表中国电影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不亚于当年我们看第一部《流浪地球》的时候。
0: 虽然有影迷遗憾两弹一星元勋们值得更多篇幅，但当夜空中最亮的新歌声响起时，70年代在艰苦环境里摸黑找方向的先辈们和今天在发射场里托举火箭的新一代人，始终在互相照亮对方的前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作为每年备受期待的文化惠民保留节目，昨天上午10点，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轮优惠票正式在线下开售，售票点首度进驻商圈，最低票价仅40元，吸引不少艺术爱好者。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在新开业的上海大歌剧院看一场一票难求的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歌剧《托斯卡》要花多少钱？答案是最低只需要40元。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阮杰介绍，不止托斯卡，今年艺术节中许多世界一流水平的歌剧、芭蕾、交响乐作品，如马林斯基歌剧院的歌剧《阿依达》等，最低优惠票价都是40元。
11: 我们每一台都收购了100张优惠票，
12: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剧场的话，最低的票价是80块钱。我们拿过来以后，我们贴一半的金额价格，然后另外一半就卖给市场。
0: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推出两轮优惠票线下发售活动，全面覆盖参演剧节目，总计超过6000张演出票，以平均半价的亲民价格发售。同等的价格预算几乎可以买到双倍数量的演出，这对观众来说无疑是件好事。68岁的剧迷祖荣告诉记者，此前歌剧《阿依达》在网上开票时，他一张心仪的都没能抢到，知道线下优惠票开售消息后，他凌晨3点起床，从宝山骑车到杨浦的百联又一城购票点，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从4点等到10点，终于把期待已久的《阿依达》和肖斯塔科维奇第7交响曲、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芭蕾精粹全部收入囊中。
13: 退休了，退休了，这就是娱乐呀，看戏也是延年益寿啊。我反正我选择面挺广的呀，简直说那个什么那个古典的音乐啊，那芭蕾啊，样板的那个《红尘娘子军》啊，那个是叫马林斯基的那个《天鹅湖》啊，那海盗啊，什么都有的，挺丰富的，反正都看。
0: 除了杨浦，本届艺术节还与百联集团携手推动优惠票线下发售，全面进驻浦东、黄浦、长宁、闵行等5大商圈，并依托文商旅提展联合促消费平台连连购推出票根联动活动。自称准00后的无锡观众于科表示，他不仅抢到了最想要的歌剧演出票，将票根上传到平台后又领到了咖啡优惠券，可谓惊喜连连。上海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亚南补充说道，
14: 国际艺术节的那个重磅展演活动呢，也会持续的走进百联的各大商业体，百联又一城呢，也会持续的落地音乐、人文、运动等多元的文化主题活动，把这次的艺术氛围呢，能够常态化的流到我们的商圈里面，为市民们打造更有温度、更有质感的美好生活场景。
0: 此外，本届艺术节还联动秋约魔都、美术季等文化品牌，策划4组不同主题的延展主题联票，为观众提供逛美展、看好戏的多样文化体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正在进行中，万众瞩目的白玉兰奖将于6月26日揭晓。在昨天举行的电视剧单元评委见面会上，从国内主创到外籍评审都不约而同将真作为当下剧集评判的核心标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见面会上，主席导演张永新明确道出，真实的真是评奖的恒定标准。
15: 我个人的认为，就是一部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上有没有血肉，故事里有没有精气神，这个原则呢，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真。
0: 寥寥一字，精准点破国产电视剧今年累积的行业弊病。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剧集妆造脱离时代背景和角色定位，一味迎合滤镜审美，观众吐槽医生不治病，律师不办案，披着职业剧外壳谈恋爱的言论不绝于耳，工业糖精模板化情感桥段被批量复制。此外，明星中心制压倒剧本中心制， IP 流水线化生产，行业原创动力持续弱化等等。对此，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的评委们达成共识， 真字应当成为当下剧集创作和评审的内核。首先是核心主创的初心之真。张永新提到，本届入围作品涵盖历史剧、年代剧、青春剧、都市剧等，评审需要优中选优。虽然题材各异，但编剧徐萌认为对好故事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
16: 我更关注呢，除了故事要讲通，它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哈，设置得非常好。内部冲突呢，其实就是心里边有坎过不去，外部冲突呢，就是这个事儿你过不去了。我反对那种更多的设置外部冲突，就是不停的各种热闹和不停的反转。我更关注的呢，就是在叙事的这种成熟之外，有没有哈设立一个复杂的一个思想和价值观体系。
0: 导演邢建军也认同，剧本是剧集创作的根本遵循，主创应放下对个人风格的执念和对流量的功利心态，筑牢作品底层逻辑。其次是人物塑造之真。曾凭借开端获得第28届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的刘丹提出，表演无需反复的专业概念界定，核心就是塑造有血有肉、动人走心的角色。演员要摒弃脸谱化人设、模板化演技，还原普通人的挣扎、欲望与缺憾。演员宁理补充，这需要达到共情力和控制力双向统一。
17: 如果没有了理解力和共情力的话，那么我们控制什么呢？那就会陷入一种可能是一种炫技，一种没有灵魂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仅仅是一个共情没有控制力的话，也会陷入一种自我玩味然后自嗨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能力都是缺一不可的。
0: 第三是视听审美之真，影视美术创作绝非脱离内容的视觉炫技。作为美术指导，图南指出，视觉创作要拿捏好熟悉感与陌生感的边界，服化置景不必极致精美，但要贴合时代、职业、人物处境，注重情感神似而非单纯的外形形似，拒绝脱离故事的氛围堆砌和与时代违和的妆造，让视听美学服务叙事真实，形式始终让位于内容。第四是故事传播之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卢荣表示，国剧出海壁垒从来不是语言和文化，而是虚假刻意的叙事方式。
18: 这个接口呢，有可能是某种大家特别喜欢看的、乐见的那些类型，或者是某种特殊的人物，或者是某个故事创意。有了这个接口之后，故事的机理、结构的逻辑，包括我们的审美体验，我们的文化细节是不是真实可信，有了这个有机体之后，才有可能达成一种共情和共鸣。
0: 法国制片人吉米·德马赫、德国监制莫里茨·波尔特也一致认为，能够跨越国界的作品，兼具本土真实生活质感与人类普世情感，对内扎根时代，写透人与时代的连结，对外不猎奇、不讨好，以真诚故事打破文化隔阂。本届白玉兰奖项即将在本周五揭晓，相信评委们这份对真的坚守，不只将筛选出打动人心的优质剧集，还有助于引领国产影视回归创作本源，让扎根现实、饱含真情的作品成为中国电视剧行业长效发展的底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上海影迷节在大光明电影院揭幕，并将持续到6月14号。本届影迷节延续电影之城主角是你的核心主题，带来经典影展、街头嘉年华、城市光影漫游等多元活动，把电影从银幕搬进日常生活，让每一位影迷都能成为这座电影之城的主角。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黄金时代的回望，香港经典影片展作为本届影迷节的开幕单元，已经率先和观众见面。从5月29号到6月7号，神话、阮玲玉、南海十三郎、秋天的童话等八部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巅峰之作，会在大光明电影院轮流和影迷重聚。开幕片《神话》的导演唐季礼抱着半期待半忐忑的心情来到现场。

0: 他告诉记者，这次放映的全新修复版自己也是第一次在大荧幕观看，心情格外不一样。
1: 没想过还能在电影院看，大光明这么大的屏幕，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毕竟也是21年前的电影了，担心观众会不会前面节奏慢。我自己也很希望看看现在修复了之后是怎么样啊，很期待再听那首主题曲吧。我也没想到这首歌红了20年，短视频只要是古装我就听到那个熟悉的旋律，其实是蛮开心的。
0: 上海影迷节活动推荐官，这次香港影展的策展人丁子俊说，这次选出的8部片子囊括了奇幻史诗、浪漫爱情、市井喜剧等多种风格，每一部都是他看过3遍以上的心头好。以前香港电影在内地大荧幕供应的机会不多，这次终于可以补上一张电影票。
2: 有南海十三郎，谢君豪主演的一部戏，那个时候他很年轻，我还给他发消息，哎呀，终于在上海观众可以看到这个戏了，然后他给我发了4个字，老怀安慰。
0: 除了影片展映，本届影迷节还创新打造城市露天放映板块。6月12号到14号，新天地东台里会变成一座全天候开放的街头电影乐园，沉浸式打卡装置加上主题市集，让观众从观看电影的人真正变成进入电影的人。活动推荐官制片人顾晓东介绍，
3: 电影依旧是我们生活里不可缺的一部分，那我们的活动呢，就是把电影从荧幕上请到了荧幕下，特别设置了影迷的市集，那么影迷可以把你们的收藏在这里展示交换。我们同时还有电影沙龙的活动，还能吃到电影相关的 Cinema Table 的新的菜单。
0: 此外，本届影迷节还全新升级推出了3条主题漫游路线，让整座上海成为没有围墙的巨大电影博物馆。上海影评学会副会长汤维杰和小演员安栋分别介绍了光影寻踪和电影工业之旅。
4: 大光明电影院本身就藏着很多电影密码，这个片区100多年以前就跟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它的诸多密码有待于我们去发现。
5: 你想亲眼看看胶片是怎么修复成数字电影的吗？想摸一摸那些以假乱真的电影道具吗？想看看摄影大哥背后藏着什么黑科技，呼得劲吗？影迷节将探访影视制作工坊、后期声音工作室、车墩影视基地以及胶片电影修复实验室。
0: 去年首届上海影迷节就吸引了超过20万人次参与，打造了一场覆盖全城全龄参与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宴。而今年有了更沉浸、更多元、更亲民的升级玩法，相信这场一年一度的城市电影盛会将持续擦亮上海电影之城的名片，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2026年国庆档正式收官，全国大盘票房 11.65 亿元。复盘今年档期，整体走势跳出了首日冲高，后续回落，一部大片定档期的固定轨迹。而上海则把消费重镇叠加内容重镇的双重身份落到了更扎实的层面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今年国庆档开局就创下了一个特殊记录，10月1号首日大盘仅 1.81 亿元，是2012年以来国庆档单日票房的最低值。超长假期里，跨区域出游和本地文旅活动分流了大量休闲消费时间，走进影院不再是观众的默认选项，其观影决策也随之变得更谨慎。但市场并没有直接遇冷崩盘，反而在第二天、第三天靠着观众的口口相传一点点回温。单日峰值最终出现在档期后半程的10月5号，突破 2.02 亿。往年长假档期首日破一块，几乎都来自头部影片的集中贡献，但今年十余部新片类型多元，分拆受众，没有一部绝对意义上的超级大片。加上今年国庆档，新片多在映前两周定档，映前宣发周期严重压缩，客观上稀释了影片的存在感，几乎所有影片都经历了低开局面。但优质内容依旧能在上映后实现逆势突围，上海出品影片《神探之痕迹》正是这种口碑逆跌的代表。《神探之痕迹》以刑侦八虎之一的痕检专家崔道植为原型，以不同年代的4起重案、上万份的物证道具，真实还原了痕检体系从无到有、从粗到精的进化史，让观众跟随主角的视角，更真切地读懂刑侦前辈们的付出和坚守，推荐变成了自发行为。演员陈飞宇的白切黑反差演技更是出人意料，连登9个热搜，带动影片连续4天蝉联单日票房和观影人次冠军， 还靠内容口碑反推了排片上涨。有上海本地影院经理在复盘时提到，影片后半程的票房增量里，近四成来自亲友推荐和二刷观众，完全是靠着内容本身的传播力，一步步打开市场空间。今年国庆档的慢热走势说明了一个核心的市场变化，观众已经不再为预制影评和预售数据买单，口碑发酵周期从过去的首日定生死变成了现在的三日见真章。过去行业习惯的靠高排片强营销快速撬动票房的路径，在这个假期里已经很难奏效。与此同时，另一部和上海创制力量深度相关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长线放映两个多月后依然保持着稳定的上座率，目前已经正式代表中国参与本年度奥斯卡国际影片奖项的角逐。上海在连续多年多个档期稳居全国城市票房首位之后，没有停留在消费重镇的数字优势上，反而持续往内容创制的底层扎根。这份不敢封口沉下新作内容的定力，正是当前电影市场最需要的一份稳定力量。当流量热度慢慢退去，真正能留住观众的永远是扎实的故事和可信的表达。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戴上狮头便是雄狮，原创音乐剧《雄狮少年》改编自同名国漫经典，将市井烟火、热血奋斗、非遗传承融于一炉，诠释不服输、不放弃、勇追梦的东方自强精神。先锋派报告五一特辑舞台上的东方美学，今天带您走进《雄狮少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音乐剧《雄狮少年》的故事聚焦小镇少年阿娟，他体弱内向，常被轻视，却心怀醒狮梦想，与阿猫阿狗拜师咸鱼强，从零基础起步，在汗水与伤痛中苦练技艺，在一次次跌倒与战气中找回自我，突破极限。主演郑钧、史坛言，饰演阿娟也是自我修行。
7: 与其说是我把刘家娟呈现出来，不如说是我向着她那种精神的方向去追求吧。刘家娟这个角色，她单纯乐观，然后很有热情，别人也看不起她，但是她基本上是没有质疑过自己所热爱的事情。
0: 醒狮源于唐代宫廷乐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象征着中华民族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音乐剧《雄狮少年》既保留岭南风情与非遗精髓，又以现代舞台语言增强感染力。剧中多场醒狮比赛高潮迭起，腾、挪、闪、扑、踩青、登高等一招一式皆有根有据，尽显力量之美、体态之美、律动之美。音乐创作方面，作曲高士章选择融合岭南民间小调，本土唱腔气韵与现代音乐旋律，唱词质朴有力，唱腔昂扬向上，既有乡土温度，又有时代节奏。
7: 高老师在戏的一开始已经给了这个角色一个底色，他是为了这个角色写了一个主题旋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他很安静的开场。我觉得这种就是太聪明了，因为他很早的知道这个故事的最重要的重点不是舞狮，也不一定是热血，是梦想与理想。
8: 一举手，使石头天石头先跟顶，往上流往上流，几多气压放在面前谁。
0: 该剧自首演以来，普通话版、粤语版轮番上演，巡演所到之处掌声不断。它不仅讲好了少年成长故事，更传递着一个精神内核：放弃有万千理由，坚持只需一个信念。无论是舞台上的阿娟，还是幕后的创作者，都以实际行动诠释对艺术的追求永无止境，只要坚守初心，虚心前行，突破自己便是成功。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新国风 Live 兰陵鬼面异闻录即将在深城首演，演员张志涵出演核心角色高长恭，目前正密集创排中。2019年凭借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走入大众视野，此后陆续主演数十部剧目。身处行业高速发展浪潮之中的他，如何看待成长、竞争与机遇？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专访报道。
0: 在旁人看来，张芷涵在音乐剧演员这条路上走得十分顺遂，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本硕连读，出道之作既是知名商业音乐剧，后续主演邀约不断，南唐后主杨戬、忘忧世界等数十部代表作接连落地，让他成为随着中国音乐剧高速发展而稳步成长的实力派演员。但走近他会发现，常年忙碌的工作，接踵而至的机会，

0: 为让他滋生安逸心态。
1: 因为我之前还做过文广歌唱大赛的评委，然后就看到了很多新面孔，甚至有一些都不是学习这个专业的人，也是逐渐意识到，可能因为确实也30了，永远会有比你年轻的，也永远会有比你条件更好的，那你要如何继续的走下去，这是你要一直不断去思考的问题。
0: 为此，他将跳出舒适区作为选戏的核心准则之一，更倾向挑战高难度、强反差角色，而非重复驾轻就熟的少年感人设，在不同舞台形象中打磨自己。
1: 像最早的南唐，我没想到舞蹈的量会这么大，这也是奠定了我后面就是杨戬也好，锦衣卫也好，每一部都是在肢体上都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量。再比如说春醒，因为我第一次尝试在台上所有演唱的歌曲都是英文。蓝脸王这个人很复杂，我们在这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对白也不是很多的情况下，要把这个人物和故事讲清楚，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0: 这份进取自省源于他的入行初心与成长经历。2013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时，张志涵的名次并不靠前。
1: 说实话，我以前其实挺没自信的，如果要说我有什么优势的话，我觉得我比较脚踏实地吧，就是我会更愿意去花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不是那种突然开窍的那种，还是属于笨鸟先飞型的，我感觉。
0: 所以在课余时间，他观摩优质剧目，报名大师课，甚至远赴海外观演学习，逐步补齐自身短板。临近毕业，面对当时剧目产量不足、舞台机会有限的行业环境，张志涵选择继续读研，蓄力等待。转机发生在2019年，他迎来人生第一部商业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饰演叛逆少年杨小雨。
1: 因为当时刚好卡在我的研究生要毕业的阶段，我也有想过说，如果清单演出之后我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向的反馈，不管是观众或者是主创或者是制作方，那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要重新思考我是不是还要继续走这条路。
0: 笨鸟先飞的信念终于在舞台上收获回响，张志涵对角色的鲜活演绎得到该剧观众认可，让他在行业站稳了脚跟。也正是从那时起，张志涵持续亲历并真切感受到国内音乐剧行业的蓬勃蜕变，观众圈层不断扩大，原创剧目持续涌现，行业机会愈发多元。身处浪潮之中，他始终坚信当下所有收获绝非停滞不前的理由。
1: 我特别喜欢那句 slogan， 越努力越幸运。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全国超前点映，一路口碑爆火，淘票票平台开出 9.8 分，创过去三年国产影片点映评分最高纪录，猫眼评分同步达到 9.7。 刚刚过去的周末，主创空降上海多场路演。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沈腾饰演的大厨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与蒋奇明饰演的大堂经理马俊生搭档经营一家叫龙餐馆的中餐厅，借一份中国味抚慰世界味，却被突如其来的硝烟打破了宁静。
3: 20多个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0: 故事由部分原型源自伊拉克战乱时期打造中立避风港的伊拉克炒饭歌群体，以美食和战争的戏剧对撞来凸显反战内核。导演文牧野用男三号战争孤儿赛夫的结局举例说，
4: 美食带来的幸福感和战争带来的残酷感有一个对称。比如说我们找到一条线，就是这个叫赛夫的孩子究竟的最后落点是拿勺还是拿枪。徐福最后看到那个背影的时候，第一层当然是知道赛夫还活着，他很感动，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发现赛夫拿的是勺，拿的是自己交给他的手臂在那里炒菜。
0: 这样的深刻内涵也得到了观众一致的好评。
5: 超预期的好，我看片尾最后给了一些数据，包括现在全球有 4.8 亿儿童，占儿童的19%，都是这样一个战乱的环境下，所以我觉得确实在我们有能力的情况下应该大量的去推广，作为一个大国去发声，让大家更去关爱战争带来的痛苦，去关注和平的不易。
0: 同年先后经历过伊拉克、叙利亚战乱的记者方浩明更是一度哽咽。
6: 我们的小说就是到了医院避难，到防空洞避难，我觉得中文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在那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好的饭，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0: 领衔主演沈腾也贡献了职业生涯中极具颠覆性的表演，在观众预期的伸手不打笑脸人的东北式乐呵之外，展现出更多细腻深沉的底色。拍了这么多年电影，加起来的情感点可能都不如这一部多。 沈腾坦言很怕感动了自己，却无法打动观众。拍摄状态是猫一天狗一天，好在导演一直很有耐心地调动他的情绪。最终呈现的效果被众多观众和影评人交口称赞，认为撕掉了喜剧标签，可以冲击影帝。
7: 他的戏路很宽，这个主人公本身也是经历非常之复杂，我觉得他的表现很细腻，对于战争也好死亡也好那种非常真实的痛苦，就是我看到的时候非常感同身受的。
8: 相比他演传统的喜剧，在正片里面他的一些感情的处理啊，包括一些眼神啊镜头语言的表达还是到位的，在他的演技的加持之下，整个影片的观感非常好。说实话，我觉得腾哥在大家心中就是影帝了，这么多人不管他演什么都能来这个电影院里看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嘛。
0: 龙餐馆此前就被业内认为是暑期档种子选手，为避其锋芒，有八部电影先后改档。虽然上周三极限定档为宣发造成一定困难，但观众们相信过硬质感和好口碑自然能打开天花板，帮助龙餐馆担起为今年暑期档收官的重任。
9: 这个电影全程有一个主题色，就是红色。我本来以为是我们餐馆像中国人过年很热闹，没想到里面还夹杂着战争残酷血腥的一个红色，还有一些漂泊在异乡的中国人善意帮助弱小的一个赤诚的中国红。也希望这个红是票房长红。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10: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11: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依然是我们的音乐人唐静杰和马海明两位老师。
10: 两位老师好。
12: 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城市音乐人栏目做客啊！我是唐静杰。
1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马海明。
10: 上期节目我们邀请马老师和唐老师一起聊了《云起未来》和《大海的力量》背后的一些创作故事，从科技创新到经济大势，两首作品都展示了我们新时代的精神气质。这一期呢，我们就想把镜头转向我们两位创作者本人，聊聊两位老师的这个音乐人生。
11: 那我们想先来问问唐老师，感觉的经历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在做采访之前看了您的视频号，发现您是同济大学环境系的校友。那您是环境系的，但现在做作曲做音乐工作，那是怎么就实现了这个跨行这个转变呢？
12: 我本科的时候呢就读于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我是集水排水工程专业的。那么当时在本科的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喜欢搞合唱，当时我是我们学校合唱团的团长，再加上我小时候一直有学钢琴嘛，我就一直特别喜欢弹即兴，我觉得能够用音乐去表述一些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在合唱团的时候呢，我就大量的给我的团员们，我们去扒一些歌曲啊，做一些这种简单的这样的一些钢琴的这样的一些伴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但后来就到毕业的时候，就发现可能我自己对我自己本专业的这一个活啊就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但是作为一个外专业的学生，你想要跨专业去考音乐专业的研究生，那是非常复杂和麻烦的一个事情。别的都不说，我们所有搞音乐都知道音乐躲不开的有四大件，和声曲式然后浮调还有就是配器，你四大件的这个功底都要有，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四大件都要学习。那如果你想要学作曲专业这四大件的话，你必须是滚瓜烂熟炉火纯青。那对于我们一个行外人来说，这四个东西的话就跟天数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个时候我自己大三的时候开始，我就在学校里面，在我们自己学校的音乐系就跑到那去当旁听生。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在学校度过最幸福的时光。后来到我研究生这边毕业了，音乐会也快开好了，那个时候当时我们现在的那个学校就第一任的那个书记叫司慧文老师，现在是我们同济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个副院长，就问我愿不愿意过来当老师。我当时也跟着王老师在那个复旦舞普会排合唱，当时那边的话也说如果想毕业想去的话也可以到复旦舞普会去，我就说可能有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吧，但是去哪里没定。然后当时司院长就给我抛了一句到现在都还记得的话，他说反正你想好，你要是去了复旦，那以后同济就是你的母校，但你要是留在了我们学校，那同济还是你的同济。所以后来一来二去就留在了这个同济附中这边，就成为了一名音乐老师。 虽然说也不在一线，就是搞这个作曲工作，但是这个行业的手艺也没

0: 丢。你刚刚分享这些，虽然是看似比较辛苦的经历，但是这个对他，应该说对您创作肯定是也有帮助，也是一些宝贵的财富。那我们来跟马老师聊聊。马老师的履历呢也是特别丰富的，您做过影视的、音乐的方面的导演，也参加过很多像迪士尼啊、梦工厂啊、奈飞国际这些项目，还担任过一些500强的一些像蔚来啊、小米手表的一些音频设计工作。您从电影、动画到科技产品，就是这些跨界的经历，对你的这个音乐创作有没有带来哪些特别的影响？
1: 这方面肯定是有的。如果对于那些智能科技产品，在区分于迪士尼、奈飞这些 IP、非常火爆的 IP 和我们传统的音乐制作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像那些公司里面他们所需要的音乐严格的标准化，因为音乐是个很感性的东西，
0: 对，
1: 我们创作出来录出来，哦，这是作品，但是在他们那边不是，那是一个数据，那我们不能随性的创作。因为蔚来汽车也算是我们中国新能源行业当中的一个龙头企业，
0: 对，
1: 那要为他来服务的话，我们得把众多他的竞品的音乐全部都听一遍，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数据，然后还要控制音乐的内存是多少，要放进手机当中，要放进汽车当中，它得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状态。区别于他们，迪士尼包括是奈飞影视，我获得的是怎么让孩子们开心，什么是孩子们所喜欢的东西。因为像迪士尼每一个 IP 都非常的受欢迎，包括奈飞的每一个影视剧，怎么让孩子们勾起孩子们的兴趣。再回到春潮的刻度这张作品当中，把科技的音色，因为科技当中包括蔚来的电子的音色，如何揉捏出带有蔚来感的声音，再加上孩子们喜欢的这些元素，电鼓的这些节奏感融合到一块，再加入到作品当中去，我觉得能帮助到音乐作品做一个提升，也是这些经历也带给我了很多帮助。
2: 您讲，尤其是为科技类那种公司服务的时候，他们会很注重它的这种规则性，这种数据性，包括你要提到要去听竞品的作品，那这个过程，现在 AI 可以替代吗？因为 AI 很擅长去在大量的数据里面干一些什么事情。
1: 如果要为那些科技龙头去服务的话，目前的 AI 还不行，但是 AI 也许可以给你灵感。因为像我作为创作人的话，我是词曲并行的那一种。我如果创作歌曲的话，我喜欢大概在脑袋当中有一个框架，然后在旋律的思考过程当中，词直接就填进来。但是 AI 也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它肯定会不断的更新迭代。
3: 我相对来说啊，对于 AI 的这个态度，我可能比两位老师要相对保守一点。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自己做教育啊，那么对于音乐这个东西，我其实要更加在乎它的一种表意功能，是因为每一首作品它所承载和蕴含的这样的一种人文的价值和情怀，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现在就是 AI 作品当中它可能是不可替代，我相信它也会做得更好。但是最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作品它到底是用来表达什么的，或者说这个作品它到底跟人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是完全理性和客观的，我们是作为人的身份在欣赏音乐和欣赏艺术，而这种东西在现在至少 AI 就是纯 AI 创作的这样的东西当中，它是还不存在，或者说它还是站不住脚的。
2: 唐老师就是您刚才也提到，您是一名老师，您也会跟学生讲这个音乐上的一些理念，创作者和教育者的身份会打架吗？还是说两者是相互赋能的呢？
3: 我觉得是不会的，因为无论是作为一名创作者还是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都很开心。然后这两项工作的话，也让我在这两个行业当中产生了这样的一种交叉和交错。反正每年的话，我现在也会把自己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特长也运用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教学还有学校当中去。我们自己的孩子，特别是他们自己唱到这个云起未来啊、闪光啊等等这样一些歌曲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学习起来就很有动力。
0: 两位老师虽然这个经历不同啊，但是都是长期从事与青少年和教育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为什么特别愿意为这些年轻人或者孩子们去写这个歌呢？
1: 为孩子们度身定制歌曲，其实有讲究到非常科学的理论，孩子们最适合的音域范围在哪里，他们唱哪些歌曲，哪些旋律，哪些音能舒服，更缺的是正能量的那些歌曲。如果是 可爱的活泼的这些祖国的花朵们，我们尽量

0: 多给他们一些正能量的一些元素的歌曲，这是我们这一代年轻的音乐人所需要为他们做的事情。
1: 那节目的最后呢，有位年轻的学音乐的人问您，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做音乐最需要守住的是什么？两位会怎么回答？
0: 因为有 AI 的技术的介入呢，很多的音乐人会选择比较浮躁的去看待每一个项目，包括每一个作品，因为现在的 AI 的软件出音乐都是批量或者说缺少生命力的这些作品。那我更希望的是 AI 是一个辅助我们创作的一个工具，但是还希望大家刚进入音乐这一行的年轻人们能沉下心来，多去积淀自己的基本功，这样再辅助 AI 的技术，能让我们的作品更有人味，更优秀一点。
2: 真要给到现在学音乐的人给到这样的一个建议的话，就真的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做的从始至终都是人的工作，不是事的工作。你把所有的这个精力放在这样的一个音乐技术的纯技术层面的这样的一个钻研上，那么我们永远会跟不上时代，因为时代始终在发展。
3: 对，
2: 只是说因为 AI 的出现，然后让这个发展变得更快了。但是就好像人从来不会想着要去和汽车比谁跑得快一样，我们想的从来都是怎么驾驭它。人要首先有能够静下来去做一件事情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否则的话做不了。所以归根结底是要先学会做人的工作，不要把人的这个本位丢掉了，那这样的话你真的是会卷入技术的海洋，永远上不了岸。
3: 两位老师说的非常好啊，他们用不同的人生经历诠释着同一种热爱，让音乐与时代同行，与生活共鸣。再次感谢马海明老师和唐俊杰老师做客咱们城市音乐人，也希望你们多关注咱们栏目，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0: 谢谢关老师，
1: 谢谢
0: 黄老师，
1: 谢谢。

0: 截至4月22日21点，长达5小时的女武神两场演出已近乎售罄，同期上演的《图兰朵》三场演出更是全线爆满，上音歌剧院破天荒开售加座票，依旧快速售罄。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义杰坦言，如此火爆的票房成绩实属罕见。
1: 因为往年好像票房很好的时候也很难有三场全部售罄，而且佳作还售罄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感到非常意外。
0: 此次热演的两部歌剧都是世界歌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其中《图兰朵》是普契尼毕生创作的最后一部，今年迎来首演百年纪念，而《女武神》作为瓦格纳红篇巨制《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连剧的第二部，创作完成至今已有170年历史，凭借严谨恢宏的音乐结构、直击人心的戏剧张力和深邃厚重的人文内核，稳居西方歌剧殿堂级地位。此次上海推出的全新制作版本更是突破传统舞台呈现，带来颠覆性观演体验。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孝丁指出，
2: 这个版本的女武神不仅是拜维特在上海一个海外制作项目的一个中国呈现，而是说是中外联合团队的一个共同呈现。
0: 上海为何能让这些国际经典歌剧在此焕发新活力？核心可概括为三大顶级优势。第一是顶级的音乐家，此次女武神由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执棒，中国顶尖歌唱家沈阳、徐小英等领衔主演，图兰朵则由上海歌剧院合唱团、交响乐团、舞剧团全程助阵。这份本土人才的底气源于上海多年来深耕国际合作、持续打磨精品的积累。仅仅这三年，上海歌剧院就与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联合制作《罗恩格林》，携手英国皇家歌剧院、上海大剧院打造《蝴蝶夫人》，与德国埃尔福特剧院合作《漂泊的荷兰人》。上海一步步积累了世界级歌剧的制作与演绎经验，培养出一批能扛大旗的专业人才。第二大优势是顶级的艺术资源配置能力。女武神特邀瓦格纳曾孙女卡塔琳娜·瓦格纳亲自指导，苏州交响乐团单纲演奏，更有九位国际首席演奏家加盟。图兰朵则力邀意大利知名指挥家丹尼埃莱卡莱加里执棒，他是当今意大利歌剧指挥界的领军人物，尤其擅长诠释普契尼、威尔第经典作品。副牌导演甘迪尼拥有40年歌剧指导经验，曾指导四个不同版本的图兰朵。由此可见，无论是长三角艺术团体联动，还是国际主创团队加盟，上海都能高效整合资源，打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样本。但最重要的是，上海有一批高鉴赏力的忠实歌剧观众，此前在深城演出的《蝴蝶夫人》、《瓦尔斯塔夫》等多部经典歌剧均实现全场售罄，就连《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类厚重的经典剧目也吸引了高中生、大学生组团观演，年轻观众群体持续壮大，高素质的观众群体倒逼艺术团队不断精进作品，形成了优质剧目吸引观众、高水准观众反哺艺术创作的良性循环。随着歌剧市场持续升温，今年《弄臣》《爱之甘醇》等多部经典歌剧将陆续登陆深城舞台，备受瞩目的上海大歌剧院也有望在今年下半年进入试运营阶段，为歌剧艺术发展提供更优质的硬件载体。许忠预测，到2030年上海将拥有200万歌剧粉丝。
3: 那么呢，我们也是努力的，就是说通过每一部剧，通过每一个制作，通过我们对歌剧的喜欢渴望，以及我们上海独特的优势，来吸引全球的歌剧迷来汇集上海。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春日静安，戏韵满城，街头转角邂逅即兴小戏，专业剧场名家剧目轮番上演。十余年间，静安现代戏剧谷如何从圈内精品展变成沉浸式戏剧游乐园？2009年成立初期，静安现代戏剧谷以专业戏剧集聚为核心发展方向，资源集中布局于核心剧场片区，围绕剧目展演、行业评奖展开运营。演出场景集中在封闭式专业剧场，受众以资深戏剧爱好者为主。历经多年发展，2026年静安现代戏剧谷呈现出全方位的格局拓展，包括静安区14个街道镇都设置分会场，30多个地标点位化身戏剧舞台，带来近40场公益演出，让戏剧艺术走出传统剧场的局限，深度融入城市街巷肌理，自然嵌入市民休闲出行与日常社交场景。剧目创作与国际交流层面，静安现代戏剧谷的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早年展演以海外成熟剧目引进为主， 国际演出资源以常规巡演作品居多，而本届名剧展演汇聚21部全球剧目，超80%剧目将完成中国首演，近半数为国际前沿创作。其中比利时伯格曼剧团首度登临中国大陆，携经典之作《洋人奥德赛》亮相。阿维尼翁戏剧节总监蒂亚戈·罗德里格斯联袂瑞士日内瓦剧院呈现名作《超越一切不可能》，柏林高尔基剧院现演，入选2025柏林戏剧节最值得关注的十佳剧目《我们的德国童话》，高密度高规格的国际首演阵容，不断拉高上海春季演艺市场的专业能级。与此同时，海派原创、联合创制、经典改编等多元创作力量集中迸发，开幕大戏《繁花》三部曲中继承袭地道沪语对白与海派美学底蕴，中法联合制作音乐戏剧《小王子》，原创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制作决，以当代视角解构文学经典与传世名画，荣获文华剧目奖的《烟火人间》与热门 IP 改编作品《武林外传》兼具艺术质感与市场号召力，本土戏剧创作实力稳步提升，中外戏剧同台交流，互补共生，静安逐步成长为国际戏剧交流枢纽与华语原创戏剧孵化高地。数据显示，一年来静安全区演出近30,000场，常年涉外演出超10,000场，驻场演出达5,000场，位居全市首位。产业融合层面，静安现代戏剧谷早期活动依靠政策扶持与专项投入开展，功能聚焦艺术展示与文化传播。现阶段，戏剧市集、限定文创礼包、商圈票根联动、街头常态化演出等多元形式落地生根，戏剧文化持续释放流量价值，为街区更新、商圈提质、文旅融合注入持久动力，文化价值与城市发展实现双向赋能。静安区文旅局副局长徐卫华介绍，
4: 我们推出了咖啡的音乐 party， 三大的戏咖漫游路线，串联了我们全区的酒店啦、剧场啊、餐饮、咖啡等等，推出吃住行游各娱的全链条的专属优惠。那同时我们在全市演出的票根上传我们的静安购的这个平台，都可以获得在静安的300多家咖啡的专属优惠。我们让商业更有温度，让我们的艺术更有烟火气。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欢欣不已，也促使我有定力去进一步寻找赖安，了解更多同时代建筑师的故事。这一期是专门回复听友留言的，当然我并非科班出身，也看得远远不够多，只是出于对赖安的喜爱，对上海老建筑的喜爱，就且让我试着回答这些问题吧。我没有标准答案，档案有缝隙，历史有沉默，我能做的是把看到的东西摆出来，然后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想，也希望你多多与我互动。问题一，赖安三杰的合作关系是怎样的？我个人认为赖安是精神与审美的旗帜，维塞尔是出色的工作搭档，而阿瑟·库鲁兹是技术与落地的核心，三人相辅相成，并且在专业上都是出类拔萃的。赖安是一个多面手，不仅是建筑师，同时是结构工程师和洋行的运营者。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赖安的个性。有一个法文博客上刊登了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1926年1月的法国球场总会开幕典礼上，仪仗队入场时，赖安衬衫笔挺，皮鞋锃亮，腰间呢却围着一圈法式香肠，走在了队伍的最后面。你可以认为这是赖安幽默的表现，是法国人天生的喜感。知道了他的实力，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因为他志得意满。真实性待考，但想到至今可见的一张赖安照片，就是他穿着马裤衬衫趴在一张长条椅上冲着镜头笑着这一张。还有另一张照片，他与洋行的同事一起泛舟打猎。那么香肠这个细节在我看来也并非不可能，也多少让赖安这个人的形象更加立体了。当然之后他的两次婚姻，他在大环境下的受挫，他被没收了护照，成为无国籍的人，他唯一的女儿又不在身边，这桩桩件件的遭遇打击让赖安多少是沉郁的、苦闷的，甚至有恐惧的。来说说维塞尔，他与赖安都是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两人从法国球场总会项目就开始了合作，之后共同成立了赖安洋行。维塞尔的才能从建筑大师赖安这本书的记录里可见一斑。书里说，在建造法国球场总会时，赖安主要精力放在施工现场，维塞尔每天奔走于工地、工董局和材料供应商之间，还常常在赖安不能出现在工地的时间里行使监管之职。在1925年赖安前往法国参加巴黎世博会时，维塞尔留在上海管理和解决各种有着施工难题的项目。等到赖安回沪，他发现这些项目一一都完成了。值得一提的是，维塞尔还是赖安的女儿南内特的教父，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两家人住得非常近。克鲁兹呢比赖安小10岁，同样也毕业于巴黎美术学院。两人相识于1925年夏季，在巴黎经越南前往上海的船只上，当时赖安是参加完巴黎世博会返沪，克鲁兹是要去河内的一家建筑师事务所任职。两人一见如故，彼此无话不谈。1934年1月，克鲁兹来到上海，正式加入赖安洋行。他擅长立面装饰处理，所以赖安洋行的作品中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马赛克地面、马赛克墙面应该是克鲁兹的手笔了。他和赖安共同设计的作品有雷米小学，也就是现在的示儿中学，盖斯康公寓，也就是淮海公寓。他更为著名的作品是位于武康路115号的密丹公寓，也就是有着网红彩虹酸奶店的那栋楼。密丹公寓是1930年克鲁兹来上海游学时为比利时一品放款银行设计的。这栋建筑原来的英文名叫做 Midget Apartment。 Midget 的本意用作指物品的话，是指小型的、袖珍的，密丹呢是 Midget 的音译，因此可见这栋建筑的面积不大。的确，整个建筑的地块呈梯形，占地面积仅90多平方米。这栋建筑为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小巧精致，造型特别。

别，是装饰艺术派的风格，又正好位于街角。聪明的建筑师采用了独特的楼梯设计，二层处呢局部逐层收缩，二到五每层楼各有小型的住宅一套。如今武康路上常常有旅行团来，导游路过密丹公寓的解说词非常相似，说大楼的外观形似大象。被这么一说呢，仔细看看啊，像是有点像，不过我尚未在档案里查到明确的说法，建筑界只说这是仿生楼。1937年，克鲁兹离开上海，前往赖安洋行印度支那分行，并在两年后离开了分行。问题二，赖安和乌达克同行是冤家吗？赖安和乌达克认识吗？1930年代初是上海建筑业高速发展的时期，各国的建筑师们同时出现在多个项目的投标名单里，也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活动的受邀名单上，这都是可能的。可以确定他们两个人认识。竞争吗？有。合作吗？也有。我举两个例子，被业内称为法租界四大老公寓的其中三栋都是赖安设计的，也就是首长公寓、麦奇公寓、魏乐金社，另一栋自由公寓由乌达克设计。另外，当时实力雄厚的万国储蓄会投资了大量房产项目，其中既有赖安设计的盖斯康公寓，也就是现在的淮海公寓，方西马公寓，也就是方建公寓，也有乌达克设计的诺曼底公寓，也就是现在的武康大楼。第二个例子，或许我们只知道乌达克设计了武康大楼，但据赖安研究者建筑大师赖安传奇的作者吴飞鹏先生介绍，赖安的外孙安德莱找到了赖安关于武康大楼的铅笔设计稿，发现赖安参与了诺曼底公寓船头圆弧形部分的工艺解决方案。乌达克和赖安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参加过一战，同样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做建筑设计，经历人生的辉煌，同样经历无国籍生涯，但是赖安的人生故事更戏剧性，还有点悲情。比起赖安，乌达克的幸运在于他的作品类型更丰富，留存更完整，而且后代积极运营他的档案。赖安的幸运在于他的作品中住宅类数量多，质量高，但其名却隐没在历史中，而且他的后代中也只有他的外孙安德莱在收集和讲述他的故事，而安德莱已经是一位老人了。同济大学教授武江在他的《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至1949》这本书里，将乌达克称为新风格的先锋，也评价赖安的设计更具有革命性。问题三，赖安为什么失败？赖安的人生高开低走，有人将他的悲剧人生归结为第二次婚姻的选择以及历史环境，不错，但我觉得还不够完全。个人以为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是国际和国内的局势。1920至1930年代是近代上海经济最为繁荣的阶段，加上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应用，建筑师与工程师队伍的壮大，上海的房地产业持续兴盛。转折是从193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形势的恶化以及之后二战的爆发将世界卷入了动荡。在这场动荡中，法国在1940年6月成立了维希政府，这是一个依附于纳粹德国的傀儡政权，此时法国人、法国侨民的处境和地位可想而知。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让上海的城市建设事业几乎完全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的建筑业依然处在萧条状态，在这样的局势影响下，赖安自然无法安身。其次是万国储蓄会的崩塌。万国储蓄会是近代上海房地产市场最具实力的投资方之一，赖安的很多项目都是他的产业，但万国储蓄会吸金手段颇具欺骗性，他凭借以小博大的诱惑，以所谓的有奖储蓄的方式吸收了海量储户的资金。1930年代中期，这种模式的本质被经济学家马寅初公开揭露，
引发全国性挤兑风潮。1935年，国民政府出台储蓄银行法，正式禁止有奖储蓄，从法律上终结了这一机构的运作模式，万国储蓄会只好收场清理。失去了投资方，赖安的设计当然也无落地可能。第三，赖安的设计不再被需要。按照武江教授的说法，抗战期间大量难民和社会游资涌入租界，带来了里弄住宅建造活动的繁荣，主要建造的是新式里弄、小型公寓和一部分花园里弄。而这一时期赖安的现代主义设计理念，包括其他建筑师的新潮设计想法，由于局势的混乱而难以有所作为。第四，第二次婚姻的影响。赖安娶了犹太女人安娜博伊斯，这为他招来了非议。当时犹太民族的生存困境不必多说，而且赖安的女儿 Nanette 与后母安娜的关系并不好，这也给赖安带来了苦恼。事业上和家庭上的双重困境让这位天才设计师身心俱疲，他的创作灵感与激情被渐渐消磨。到了1940年之后，他接不到设计订单，又被迫关闭了苦心经营了20年的赖安洋行。亲希特勒的维希政府又没收了他和安娜的护照，他们成为了没有身份的人。赖安的结局很令人唏嘘。无论如何，这位曾经用建筑定义了上海天际线的天才设计师，最终被时代的惊涛骇浪所吞没。问题四，赖安的遗嘱真的要等100年才能被打开吗？为什么？1946年5月25号，在赖安失踪2个月后，一位送信人来找驻沪法国领事，说有一封赖安先生的信必须交给领事。领事接过信，信上写的文字是上海法国总领事馆收，霞飞路461号，这是我的遗嘱，赖安。送信人说，赖安先生生前住在上海高恩路102号，已于5月20号逝世。但是据资料，当时的高恩路，也就是现在的高安路，并没有102号。关于赖安的遗嘱，就我看到的，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法国领事收到赖安信件的当天，安娜来到了领事馆，请求看一看赖安的遗书，但被告知根据规定要执行必要的程序后方可打开信封。赖安遗书的解密时间需要100年，那一天是在2046年5月25号，也就是说遗书中到底写了什么，要到2046年才能知晓。第二种说法来自吴飞鹏先生，据他研究以及他的好友赖安的外孙安德莱透露，赖安对自己的财产分割是做了安排的，并且在遗书中详细列明了，但由于被剥夺了法国国籍，在程序上他不再是法国人，所以当时的法国驻沪领事馆拒绝为这位出生在巴黎、生活在上海的伟大建筑师开具一份死亡证明书。而没有死亡证明，所谓的遗书也就无法确立，也无法执行这封信中的内容。也就是说，如今在法律上，赖安还活着。问题五，哪些赖安建筑还能进去看？现存并确认的赖安洋行作品有1/3是公寓和私人住宅，其中不少现在依然是居住所用，所以作为私人住用不便入内参观，远观一下罢了。余下还有公共建筑，比如教堂、医院、学校等，出于一些原因呢，也不方便入内。我另外选了3个地方，一个著名的，一个较少提起的，一个半公共的。第一个著名的花园饭店群楼，也就是法国球场总会。如今你走进去，在1楼玫瑰咖啡厅，水墨石地面花纹是老样子，墙上的线脚还是当年的弧度，还有很多很多细节我就不赘述了。第二个较少被提及的，现南昌路的希勒公寓。希勒公寓建于1940年，共有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层沿街设5间商铺，内侧另有1户2室居室，2到5层均为1室户居室，
第五层外墙向内。

退台，形成立面的节奏变化。公寓内部呢有两座直角楼梯，采用黄色水墨石地坪、铁艺栏杆与木质扶手。公寓的立面简洁大方，外墙为浅米色面砖，开窗没有过多的装饰，仅在窗洞周围做仿石装饰线脚。最特别的是它的阳台是一层一层微微出跳，像轻轻呼出的气，让整栋楼有了呼吸。二层到五层不方便入内欣赏一下外观，或者进入一层沿街的五间商铺，也算过把瘾了吧。第三个半公共的荔波花园，位于衡山路吴兴路口，曾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董事长 London 的私家住宅，是法国现代式建筑风格，现为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因为前方有一座小型法式公园，而靠近公园一边的建筑外观可见，加上喷泉、小天使雕像和大草坪等景观，算是一个浪漫的所在了。当然，荔波花园建筑本身是不对外开放的。赖安从法国来到上海后，余生都生活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建筑作品数有说是近200座，有说是120座。相关研究和确认工作还在继续。你有没有路过一栋老房子，觉得它应该是赖安洋行设计的，但没有任何标志？有的话，请把地址告诉我。如果你刚刚才知道赖安，想了解更多，欢迎登录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赖安，或者寻找来自一个法国的上海人，阅读收听相关帖子和音频。我是吴燕，这一期就到这里，

0: 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完成世界首演。作为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该剧历时三年打磨，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为核心，融合海派芭蕾，用现代化舞台语言呈现非遗活态传承面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当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的帷幕拉开，斑驳树影洒落舞台，一件件承载千年文脉的穆卡姆传统乐器静静悬挂。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饰演的青年音乐家古力，在离开故土多年后踏上归乡之路，在穆卡姆的韵律中重拾文化根脉。为还原真实鲜活的穆卡姆文化，主创团队三年间六次奔赴新疆。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介绍，团队原本聚焦十二穆卡姆进行创作，深入采风后，主创人员意识到穆卡姆早已融入新疆民众日常生活，一开心就唱歌，一对视就跳舞，于是调整创作思路，跳出纯音乐文本研究，聚焦穆卡姆的精神内核，立足当下新疆风貌进行艺术创作。
2: 你在这个舞剧里，我觉得观众是很享受的，他能看到民族民间的最传统的东西，也能看到我融入了他的音乐，融入他的舞蹈，融入他的思想，融入他的这种情感。
1: 他们走访古城集市、乡间庭院，收集刀郎、哈密、伊犁等多种穆卡姆艺术形式，积累创作素材。让季平平印象最深刻的是新疆的婚礼，开放包容，富有激情。这一场景也在舞剧中还原了婚礼上五彩斑斓的灯光交织，直播镜头实时传递这份喜悦，外国友人纷纷在线点赞。但这样的融合对总编导王葛来说并非易事，
3: 因为之前做那个五星出东方，它还是一个民族舞的感觉，它有很多汉舞、地舞的，借秋词、借一些壁画的东西去设计。这次就不是，因为这次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它是个现实题材，就怎么样把当下人的生活表现出来，这个是很难的，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创作过程中，王葛多次推翻创作片段，反复打磨舞台细节，规避历史化、老旧化的呈现方式。聚焦当代新疆生活风貌，芭蕾开绷直立的优雅线条与新疆民族舞蹈脖梗轻摇，咽部灵动的韵律巧妙交织，同时优化民族音乐与交响乐的配比，贴合舞剧《寻找溯源》的创作主线。演员们也历经八个月专项训练，反复打磨表演细节。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徐金坤饰演带着古力在故乡四处穿梭的发小艾丽，他表示古典芭蕾偏内敛，新疆舞则需要更加热烈的情绪。排练初期，他跳得太沉稳，不像一个热情的新疆小伙。为此，他看了很多新疆婚礼视频，每天对着镜子模仿。王葛还为他设计了很多小动作，比如喜欢用手机整理发型，强化角色阳光外放的性格。本次舞剧舞美、道具、灯光也都贴合剧情与地域特色，主创提取喀什古城、胡杨、河流等地域意象，搭配民族纹样投影，搭建多层次舞台场景，剧组制作上百件道具，还原烤炉、传统乐器等实物，结合光影特效营造烟火气息。剧目还融入直播、无人机等现代元素，展现新时代新疆发展面貌，生动诠释穆卡姆不是尘封的谱，而是正跳动的心。此次首演落幕并非创作终点，主创团队将收集观众与专业人士反馈，持续打磨优化剧目。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表示，上芭始终深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表达，寻找穆卡姆也是一次重要探索。
4: 我们其实已经挑战，你看白毛女是陕北嘛，百合花，也是江南的宝塔山，延安的那个，一直在寻找，我想这个寻找的路、探索的路应该是不断的往前走。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的上映新片《密档》将于8月28号全国公映。这部扎根上海本土红色历史的海派新作，跳出传统谍战类型片强冲突、强反转的叙事，把一段18年隐忍接力、守护绝密档案的热血征程搬上了大银幕。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1: 不同于以往谍战片的刀光剑影、大开大合，密档主打心理暗战，把所有惊心动魄都埋进了买菜做饭、邻里闲谈的日常中，于无声处听惊雷。袁弘饰演的徐淑婷与李妍希饰演的沈玉玲，以普通市民身份为掩护，在1942年上海沦陷、日伪步步紧逼的高压环境下，贴身守护2万余份建档初期的核心绝密档案。 编剧张琪透露，剧本经历了三轮颠覆性的修改。
5: 很多相关的机构都认为这个密档的保存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别的隔壁任务可能是我们有什么紧急事情我来解决问题，但是他这边不出事是最大的成功，所以它就是一个生活化的东西，然后它又体积很大，等于是一堵墙。我一直说它是不动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最后定位成像现在这样生活化的呈现。
1: 导演郑大圣在研读资料时被深深震撼，从31年到49年这18年间，十几任保管员牺牲了3任，断联了好几次，有的甚至连真名都没留下，但文件无霉烂，无虫蛀，无鼠咬，怎么可能做到？他和袁弘反复提及一条被扔到散架的咸鱼，那是一位保管员的亲身经历，也是每一位保管员的日常缩影。
6: 他们要假装小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水平，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还能有鱼吃，但是那条鱼是不能动的。咸鱼是一位扛灶，今天蒸完了，当着邻居们端回家，第二天还要用一条鱼。
7: 这个鱼出镜太多次了，
8: 对，
6: 每场都有他。那这个细节就是来自于撰写《开箱必读》的陈维仁先生。
1: 影片还结合史实，用一件拆了吱吱了拆的毛衣，为密档守护者设计了极具烟火气的街头暗号。袁弘开玩笑地说，拍这部戏学会了深煤炉和织毛衣等诸多年代戏技能。
7: 如何影视化的呈现当年的街头暗号，然后他们想到了一本书，看起来真的就跟天书一样。每个月他是翻页按页码织不同的纹样，那个是最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但是大家可以进行沟通的一个暗号。导演提前跟我说你要学的啊，过年反正家里长辈们都在，然后我太太也会教我，然后我就边看着他们打扑克一边在那织着毛衣。
1: 为了最大程度还原沦陷时期的市井之感，剧组在上海影视乐园实景复刻了一整片石库门街区，提前数月把说着沪语、武汉话、四川话的演员们种进了老上海五方杂处的生活里。资料包里的买菜指南每周更新当季菜价，是实打实在报纸上连载了10年的。饰演房东的邵峰说，这些扎进骨子里的细节准备成就了影片中大段精彩的即兴碰撞。
9: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自由的起来的，你没有足够的准备根本无法自由。

0: 每一句台词、一个任务、一条线索，你得设想无数种可能，自己要演上几遍，心里有一块田，种子才能发芽，从嘴巴里长出来的。
1: 目前片方打造的密档课堂间主题店、上海电影博物馆主题展陈、虹口红色解谜路线已经陆续开放，上海的观众不用等公映，就能在石库门的日常细节里提前沉浸式触摸先辈们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8月30号，历经3年打磨的苏州当代美术馆就将正式对公众全面开放。这座坐落于京畿湖畔的城市新地标，将以苏州正当美为主题，启幕为期4个月的开馆艺术季，它将给长三角艺术版图注入怎样的全新活力？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苏州当代美术馆坐落于苏州工业园区，紧邻京畿湖与苏州之眼摩天轮，总建筑面积近6万平方米，是苏州目前体量最大的专业美术馆。执行馆长王晓松表示，苏州当代美术馆填补了苏州在线当代艺术领域大型公立美术馆的空白。
3: 苏州是最强的集市，它的集体力要远远超越中国很多的省的，要不要说省会了。但是呢，这年它一直缺乏一个更大平台、跟国际交往的一个公共艺术机构。
1: 区别于国内多数传统美术馆，苏州当代美术馆彻底打破了传统场馆封闭围合的固有格局，并非采用单一入口模式的封闭式空间，而是通透开放，边界消融，外部区域还实行24小时开放。王晓松介绍
3: ，BNG 在做这个建筑的时候，特别去看了贝老做的苏国，他从中国传统园林里面得到了一些启示，就是人到了一个空间之后，怎么让人和空间更好的融合。结合这个观点，对吧？它从一开始，它就是为了更多的公共来参与，是互相共创这样的解决。
1: 长三角集聚大量文化艺术资源，面对一众成熟场馆，作为新生儿，苏州当代美术馆如何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道路？对此，王晓松表示，该馆将跳出单纯展览展示的传统模式，构建经典引进、本土深耕、科技跨界、建筑赋能的多维艺术体系。这个理念也与开馆艺术季率先推出的4大展览一一对应，既有时隔12年再度来华展出的毕加索沃拉尔组画，梳理全球经典艺术的发展脉络，也有聚焦本土文脉的中国当代艺术展，串联苏州6000年文明演进与城市现代化发展历程。同时，场馆推出前沿科技艺术展与建筑主题常设展，紧扣苏州工业园区科创底色，推动艺术与科技、社会学、人类学等多领域跨界融合。仅仅做展示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王晓松直言，新时代美术馆的核心价值在于成为城市文化的知识生产阵地与创新实验平台。
3: 我们希望美术馆的工作能跟这个城市的未来的发展创造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那我们这个目的就不仅仅是为艺术家或者是为过去的艺术，而是一个为未来这个城市乃至说整个的中国的今天的文化、今天的人、今天的整个的思考来提供这样一种帮助和可能性。
1: 为此，苏州当代美术馆搭建多领域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确保内容的专业性、在地性与前瞻性。以毕加索主题展为例，展览不仅呈现大师经典作品，更聚焦版画艺术的可复制性对当代艺术传播的影响，联动苏州作为明清以来全国图书出版中心的历史底蕴，解读西方艺术观念与东方审美体系的碰撞交融，让国际艺术扎根本土。据了解，苏州当代美术馆开馆艺术季采用首批大展加新展接力的方式，12月初将陆续推出意大利未来主义展、科技艺术先驱邵志飞个展等，同时配套近100场学术讲座、艺术工作坊，通过艺术巴士、城市快闪、云端艺术场景等形式，推动艺术走出场馆，融入城市全域空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今晚，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将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中国首演，并连演5场。昨天，该剧举行媒体通气会，介绍本轮中国巡演亮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脱胎于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创作于19世纪的同名经典五幕诗剧。音乐剧在原作基础上做出了大胆的叙事重构，西哈诺化身为一名才华横溢却敏感内敛的词曲作者，他深爱芭蕾舞者罗克山， 却因为巨大的年龄差距难以表露心迹，便借年轻歌手克里斯蒂安之口唱出自己的爱意。三人间复杂而动人的情感交织，在全新编排的音乐与舞蹈中，经由讲述者的视角被注入了更具当代感与生命力的表达。该剧导演制作人吉尔马萨拉介绍，该剧在诞生之初就计划来到中国演出。
4: 因为如今的中国对于法国音乐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就像西雅图、巴黎一样。
1: 在大鼻子情圣中国巡演中，西哈诺的饰演者是法语音乐剧明星洛朗班，他的妻子齐阿拉迪巴利也携手加盟，在剧中饰演那位串联起整个故事的讲述者。这也是二人继20年前的巴黎圣母院后第二次在中国舞台上联袂出演音乐剧。洛朗班表示，剧中纯粹真挚的爱情非常接近亚洲人对感情的理解。
4: 西哈诺无法在罗克山面前直接表达爱意，而是通过克里斯蒂安转达。我认为这是法式浪漫表达和亚洲风格之间的完美融合，是一种极致浪漫的方式。
1: 此前该剧在法国演出时，洛朗班就被其中的歌曲打动，每当他在家里播放这些音乐时，就忍不住与妻子齐亚拉感叹，这些歌曲太棒了，希望中国巡演时歌词也能被翻译得这么完美。主创团队还专门为中国巡演独家增添了两首全新的歌曲。作曲斯特凡·布鲁内洛介绍，真爱只有一次和我的爱永存这两首歌是特意为洛朗班夫妇创作。齐亚拉特别指出，
5: 洛朗班在舞台上通常会演唱非常有力量的歌曲，但斯特凡这次特意为他创作的歌曲让他可以细腻地表达角色的感情，现场气氛非常美好。
1: 除了大鼻子情圣，今年法语音乐剧《太阳王》也将以首演首秀的姿态登陆申城。15载精耕细作，上海文化广场先后引入巴黎圣母院、罗密欧与朱丽叶、摇滚莫扎特、唐璜、莫里埃等一众法语原版作品，让观众感受纯正法式浪漫与舞台艺术魅力，也助推上海筑牢自身在全国法语音乐剧市场的核心引领地位。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历经首轮积淀与长时间精细打磨，新版音乐剧《风声》目前已进入舞台合成关键阶段。日前，先锋派报告前往临港探班剧组时获悉，该剧着力从剧本叙事、舞台呈现、音乐编曲、舞蹈编排到道具细节完成全方位升级。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音乐剧《风声》改编自麦家同名小说，历时4年打磨，于2025年9月在沪首演，并在当年完成50场演出，吸引超7万观众，成为近年国产谍战题材音乐剧的标杆之作。有这样亮眼的成绩在前，风声的第二轮巡演本可以吃老本，但总制作人阿云嘎并未松懈。新版风声的创排过程可以说是精益求精，不计代价。执行导演徐栋介绍，团队先在西岸的专业排练厅完成全剧粗联排，开展多轮主创研讨与内容修改，随后转移到临港闭关打磨。在这里，团队启用了1:1复刻正式舞台的听风声场，灯光、多媒体、舞美、服化道、舞台机械等所有工种同步联动，精细磨合。每日排练结束后，主创团队都会齐聚专属影音室，依托大屏高清回放，逐一修正表演瑕疵，优化舞台节奏，打磨情绪表达，形成高效闭环打磨机制。徐栋说，如此费时费力的剧目复排，在整个音乐剧行业都比较少见。
6: 因为我们依旧坚持说，一部好的剧它一定是要慢慢打磨出来的，然后我们需要这样的空间和时间。
1: 在这样的打磨下，新版音乐剧《风声》的剧本与人物塑造完成了深度迭代，剧情上强化戏剧冲突，让整体故事脉络更加饱满立体。剧中多数角色摆脱了此前的符号化特质，人物心理、行为逻辑、性格层次得到全面细化。在阿云嘎看来，《风声》双女主是剧目核心亮点，而全员配角的细腻塑造是撑起整部作品质感的关键。
6: 两个女主的主线的，好比说就是两朵花啊，那我们其他的人就是一个绿叶。我想一点零版本的打好非常好的基础，但是我觉得那个叶子没有长好，长了一半。那我想今年2.0版长满了这个绿叶，就衬托这两朵玫瑰花。
1: 音乐与歌词创作的精细化调整， 也为剧目叙事赋予更细腻的情感支撑。

0: 编曲罗庚介绍，在保留原来经典曲目基础上，本轮重点优化每首歌曲的情绪表达与舞台功能，让音乐与剧情、人声深度融合。
1: 在编曲的质感上呢，我们可能也有一部分编曲会更往视化的方向去调整。在编制上也引入了小编制以及室内乐，那么听感上可能会比1.0的多样性会更丰富一些。
0: 全体创排人员的倾心打磨，让本轮新加入的演员孙彪感触颇深。
2: 我们称这个地方为球庄，大家每天只做一件事儿，就是排练，几乎通宵的很多。像打字哥为了一个词一个字，为了精准到元音读法，都可以琢磨到深夜。
0: 在一次次排练调整与碰撞中，新版风声持续生长，也为国内 IP 改编音乐剧的长效化、精品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创作样本。9月12日，全新风声将在西岸大剧院正式亮相，以更成熟的舞台表达接受观众与市场的检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进入一个月倒计时，全新单元 AI 片场日前在上海临港开机，四组融合创制队伍集体亮相，一场关于技术与人文的影像实验就此展开。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面对 AI 创作，历史学者易中天提出了耐人寻味的跨界追问。
4: 我就问了他们创制者一个问题， AI 会痒吗？他们斩钉截铁回答不会，都没有痒过，都没有痛过，他怎么把人的那个味儿表现出来？我只是说看、学、等。
0: 学的机会来了， AI 片场今年3月向全球发出邀请，收到近500名影视创作者和 AI 超级创作者的踊跃报名，22位精英进入中选，通过被形容为相亲的破冰匹配和路演评选后，四组融合创制团队脱颖而出。深耕摇滚的北京导演侯祖兴兴奋地介绍，如何与德国 AI 导演马克瓦赫霍尔茨结成跨国团队。
5: 大概24小时之前我们才见到面，就跟相亲的似的，创作者和 AI 的小伙伴们11对11挨着个轮番聊天，旁边一个叮叮叮2分钟赶快换人，你就互相看对眼。他之前做过很多预告片，他说那正好你有这么大的一个剧本，那把你这个干脆做出来。感谢上海电影节让我免费得了一 trailer。
0: 曾获上影节亚新奖最佳导演提名的黄磊与封神质子团成员吴汉坤同样入选，自称最传统的小队选择了最务实的融合路径，真人实拍加 AI 加工。
6: 我们都是偏向传统的创作者，一个剧组啊，少的几十人，多的上百人，甚至上千人。 AI 进来能完成一部分工作，但是它到底能介入到什么程度，还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摸索和测试。 AI 更多表达的是人类的通性，但我们传统行业里边每个人贡献的都是自己的个性。
0: 大模型每天都在迭代，真人能助力更大的升级。作为本次活动的技术支持方， Minimax 多模态市场战略负责人何家山介绍，他们将为四组创制团队全程提供技术支持，也期待在其中收获反哺。
7: 我们其实全套的视频、声音、音乐还有文本模型全部都有，包括这一次还有一个 Minimax Hub 多模态视频 Agent 平台，支他们去调用全球所有的模型，降本增效做更好的作品。
0: 接下来一个月内，四支团队将在龚波、穆德元等业内专家组成的监制团指导下，以真情实感为核心完成 AI 短片创作，其工作流程、决策逻辑甚至废弃素材都将被记录梳理。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强调，在新的工具条件下，优秀创作者的价值不会被削弱，反而能拓展表达的边界。设立 AI 片场的初衷就是形成可供行业观察、讨论、参考的样本。
8: 我们没有把它从比赛的角度去设计，它更像是一个实验场。我们关注的不只是最终完成的作品，更是一部 AI 影像作品创意如何生成、岗位如何分工、导演、编剧、美术、摄影这些传统的经验怎么去进入一个新的创作链路，哪些问题仍然需要人的传统的判断、经验包括审美来加以解决。希望为 AI 时代的影像创作留下属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探索痕迹。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今日门诊我们邀请到的是浦东新区中医医院骨伤科的张帅医生。张医生您好。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哎，欢迎张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看我们王先生啊来看您的时候，这报告写的特别的复杂，半月板撕裂了，膝关节有积液，还说他有骨扭伤，还说有骨髓水肿，搞得我们王先生已经不知道该从哪儿治起了，也不知道自己这个膝盖的毛病主要出在哪里，哪儿是主要的问题了。
10: 其实对于老年性的退行性膝骨关节炎，然后在医院的大部分呢，现在核磁检查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比较多的诊断啊，打好几个诊断，首先是退行性的问题，关节积液，像你要说的还有这种其实它不是骨扭伤，它是应该是骨挫伤，表现的是骨髓水肿这种情况。这个其实大家看到这种诊断的时候呢，也不要特别的紧张焦虑。如果没有扭伤外伤的情况下，其实大部分还是跟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就是关节退行性的一个改变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是我们常规所说的退行性的膝骨关节炎，或者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关节老化了。那么这个毛病呢，其实它不是说就是说一直会痛，有大部分的病人就会痛一段时间会好一些，但是比方说劳累了，或者走得多了，或者受寒了，它会发作。但是如果经过简单的休养，它过段时间又会好一点，这个是这个疾病的临床表现的一个情况。
9: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他不愿意去看诊的原因？就是哎，我好好休息休息，我过两天我就能好。
10: 其实对于膝骨关节炎这个毛病呢，那么最近几年会就是大家会非常的重视，因为随着老龄化的一个出现嘛，因为它的病因本身还是因为衰老导致的，就是关节老化了。那么大家这个都如果老人病越来越多的话，那么这个毛病的发病率会越来越高。那么其实WHO 呢，在九几年的时候对这个有个定义，就是现在危害人类健康的三大杀手，就是一个是骨关节炎，一个是肿瘤，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其实它其实在这个疾病的这个地位啊，其实在慢慢升高的。
9: 因为为什么地位上去了呢？不是因为他德高望重，我们尊敬他，而是因为他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的大。
10: 其实对的，确实 OA 的这个疾病呢，不单单包括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膝骨关节炎，那么膝关节是为主啊，也包括手的、肩的，还有脊柱的一些关节炎。那么它对这个，无论是对年轻的患者的这种工作的影响，还是对老年性的这种生活的影响，其实都是很大的。
9: 如果我们王先生这个疾病继续发展下去，后面会怎么样？就不能走路了吗？还是不能站起来了？
10: 如果是这样的，就是我刚刚也讲了，第一种情况就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它一段时间会严重一点，一段时间会好一点，那么它也不大会事情。那么第二个就是这种退行性的问题，其实是它是不会变好，就是说我们的说这个关节老化了，或者是这个就是说打比方说这个机器老化了，这个比如说你开了一部车子，时间久了，它不会再变得新。我们的关节不会再变得年轻，这个车子也不会再回到一个好的状态，它只会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差。但是它有个阶段性的这种问题。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就是会进展的比较快，那么就是说他一段时间加重了之后呢，他可能几个月这个都会越来越严重。比如说他开始走平路痛，走一站地就痛，那么他慢慢的就会变成走个十分钟或者是简单走几步就会比较痛，甚至就是蹲下起来，或者是从坐着到起来的这个状态就都一直会痛，甚至就是到最后他会就是说静息也会痛，就是说他不走路，或者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出现这种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实在难忍，或者说这种到晚期的时候，这个关节也有分期的嘛，他到晚期的时候就是进展的比较快了，那么就是到越到最后就是越难弄，越难治疗。
9: 好，那王先生找到您的时候到我们中医的骨伤科来之后，您是从哪里先给他治疗的呢？就是做了哪些方面的治疗？
10: 其实我们现在的临床的中医的骨伤医生 包括西医的包括中医的内科医生，其实都不是纯粹的，不是单纯的中医医生。其实我们在学临床，在学校学的时候，其实我们西医都要学。我们临床在做的时候，我们西医的那些知识、检查、诊断和治疗指南，其实我们中医的骨伤医生和内科医生对这些西医的内容其实都要了解。所以我们现在临床上诊断一个疾病，那么首先要用西医的诊断，还要打中医的诊断。其实我们临床在认识这个疾病是这样，那么我们在治疗这个疾病也是这样。那么当然了，我们是以中医的理论为指导，那么我会中医的诊断，还有西医的诊断，另外还有用西医的治疗，还有中医的治疗。那么首先我对这个疾病呢，诊断要结合他的病史，然后给他认真的查体，然后结合他的影像学报告，我给他诊断，还是你这个不要特别的紧张，那么你还是一个膝关节的表现，那么他还是处于一个中期的状态，没有到晚期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在首先给他解决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就是疼痛，一个就是他的活动的一个障碍。那么疼痛的话，我们大部分是用一些简单的，先用一些消炎的药物，口服的药物，还有一些外用的膏药，那么还可以配合我们十四伤科的内服的中药或者中成药啊，这是一个内服的治疗办法。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外治的方法，那如果他处在急性期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关节内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打一个封闭，然后配合一些小针刀治疗，然后配合一些手法治疗，让他很快的度过这个急性期，让他对我们的治疗，对我们的医生，对本身的这个疾病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不说他来两次三次还是没效果，他就治疗没有信心，然后给他一个疼痛快速减轻之后呢，他这个信心树立起来了，他会依从性会很好，而他会不会心理上那么的焦虑。那么在解决疼痛的问题上，后面我们再慢慢的给他改善他的功能，他不痛了，他依赖你了，他信任你了，然后你再给他做一些手法改善他关节的屈伸的功能，然后再加上一些回去注意的功能的锻炼的方法，他就很快的就达到了一个康复期。后期的话其实他就不用再来医院了，他会知道哎，我要保保暖，我要适当的锻炼锻炼，我平时尽量的少爬楼梯，出去玩的时候尽量不要爬山，注意一下，或者带个支具支撑一下，他就平稳的比较度过了之后，后期就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9: 所以我们中医的骨伤科是可以做到让我们正在疼痛当中特别绝望的这部分患者一下子看到希望，就我来张帅医生这里，你可以三下五除二的先让我起码不那么焦虑，不那么疼痛了，我会有缓解的感觉。
1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对我们现在的中医骨伤医生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光是中西医结合，我们还也结合了一些就是说比较前沿的，比如说镇痛的方法，我们用射频也好，我们用让软骨再生的方法，其实我们还用了一些这个副血小板血浆的一些注射，甚至我们现在还可以做到用干细胞来让这个软骨修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中医骨伤人在做的一些事情。你一定要就是不论就是说你本身是骨伤中医骨伤的医生，那么你对西医的要了解，另外的话你还是要在临床的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在自己的职业范围之内把重要的一些疾病去解决，给他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其实是建立我们中医骨伤的一个自信的一个医生的自信，甚至对这种文化的认可的一个自信心。
9: 实际上您所在的这个学派在我们上海是非常有名的，就
10: 是
9: 赫赫著名的十四
10: 伤科流派。对，
9: 那从十四伤科的渊源流长上来讲，你们是如何来看待中医的这个骨关节炎的，就是然后有哪些非常有特色的治疗的方法吗？
10: 因为骨关节炎是一个我们中医骨伤医生面临的一个大头，而且我们十四伤科流派对这个疾病的无论是发病机制还是理论上都有相应的流派的创新啊，也打上我们十四伤科流派的印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是内服，我们十四伤科重一个内服一个外治。内服的话，我们在气血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石老提出来一个痿痹并存 啊，你要辩证辩期，就是它处于一个弊证期还是处于一个伪证期，这个时候是我们在

0: 实伤科的特色用药上是不太一样的。另外的话，在外治的方法里面，我们实伤科有一张非常非常这个有名的方子，叫三色敷膏啊，三色膏啊，叫三色敷药。那么这个就是，反正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在外治方法里面呢，我们有实伤科的特色的针法，还有特色的手法，甚至特色的导引的方法。
1: 嗯，也就是说，十式伤科是不光是一个我们认为的传统意义上跌打损伤科，就是给我外面掰一掰、扭一扭，也还结合了很多内服的方法。也就是说，你去看伤科，可能医生还给你吃点中药。
0: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十式伤科流派的一大特色，就是看似就是说开个方子，没那么就是没那么复杂。但是这个背后的功底其实要我们花十多年的时间去读经典，去跟师，然后才把一张方子去开好。这个就是我们实伤科强调的一个，就是气血理论。你必须在气血理论的指导下，把一个人的这个整体给他调整好，整体的气血该补的补足，该通的通啊，局部该调理的调理好，这个在整体辩证的基础上在进行局部疾病的治疗。
1: 嗯，这点上啊，我深有体会啊。一宁在上个月月初的时候，台风天摔了一跤，摔了一跤之后，不光是我的脚会觉得很痛，那个时候还没有骨折，我就感觉到自己就是好像啊，身上有一股气不通了，就是会觉得两肋很痛，然后会好像有一些气憋在那里的感觉。后来我也找了一位中医帮我看，那位中医就说，他说一宁，你这一跤呢，不光是摔到了地上有骨伤的情况，你其实你的内脏出现了一些气机方面的
0: 气滞血瘀。
1: 对，就是这是我当时觉得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我想啊，我摔了应该是骨头疼对吧，骨头断了或者怎样，为什么里面会整体上就感觉到各种的阻滞感和不舒服。
0: 对，这个就是尤其在你伤到肋骨的这个疾病，你自己会有这种很深的感觉，就是这个气，这块气就是不顺，
1: 是
0: 因为你呼吸都感觉不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临床上气血理论最常变的一种症状，就是气滞血瘀。那么我们在用药就是也要用一些理气的药，还有一些活血的药，这是最常规的治疗啊。但是也是要因人而异。另外的话，就是气滞血瘀的治疗也要用一些手法，
1: 您再
0: 针灸的方法。
1: 进一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怎么为什么我摔一跤，或者是我拧了一下膝盖，或者就我撞了一下肋骨，然后我就气滞了。你说的这个滞是停滞对吗？
0: 不是，这个是气血运行不畅。当你在因为我们的经络其实是这样，它是气血运行的一个通路。那么你可以简单理解，就像这个水管一样啊，其实它流动的不光是有形的血，还有无形的气，因为气推动的血在流动。那么你可以理解，就是它是一个信号传导的一个通路，那么也是运输营养物质、代谢掉废物的一个通道。这是人体比较很复杂的一个经络系统。那么当受到外伤的时候，就是你扭伤了，首先这个血液循环会差了，那么进一步的会影响这个气的阻滞了，这个气的运行，那么就凝结在一起嘛，就纠结在一起，这个经络就是感觉像扭曲了一样的，所以它就是运行不畅，就是不通嘛，不通导致了这个疼痛。所以中医的理论其实好多是一些大白话一样的，就是不通则痛，老百姓都知道的，通则不痛，对吧？不通则痛，就是这个道理。
1: 这也是为什么啊，就是我们在看实式伤科的时候，医生会跟你说，哎呀不行啊，你还得再吃点中药啊。这就是帮我们内外都调理，不光是我要把这脚趾头养好哈、我们呢还是得里面，就像张帅医生讲的，我们这个气血运行还要重新恢复通畅。
0: 对了，李老师，就是好多人呢，就是现在大家都会有种感觉，其实我三年就是现在就感觉不舒服了，肩膀或者哪个关节不舒服。那么医生在追问病史的时候，你是不是以前扭过？哎，他就会说，哎， 我是他就好扭伤还是会有印象的嘛。有些人会提到，哎，我三年之前，我五年之前扭伤过。其实为什么呢？就是他变成一个老伤了，就是他的淤血没有化掉，他变成一个老伤，所以他在这个大家都有感觉，就是一阴雨天的时候，哎，我这个扭伤的地方他会尤其的不舒服。其实我们中医对这套理论其实是非常成熟的，就是你这个淤血没有当时扭伤了之后没有化掉，所以它一直在那里隐隐作怪。但是平时的时候可能会有没有影响，但是尤其阴雨天的时候它就会发作。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是讲究一定要把这个陈旧的这个淤血一定要把它去除掉，无论你用甚至用这种刺络放血的办法，要把这种淤血放掉，放出来之后这个它通畅了之后，人体才能够很好的修复。
1: 您说中了我们很多朋友的宿疾，就大家好多人在摔的时候，当时说我拍片子了，我没事儿啊，我就是扭伤，我骨头也没断，我就在家养吧。养好了之后，哎呀，那个受伤的地方，再加上我们江南地区阴雨也实在太多，再加上我们夏天台风啊，好多朋友就说，你看我比那个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这脚趾头一开始疼，我就知道要下雨了。那这是为什么哈？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变成了天气预报的疼痛开关？原因就在于刚才张帅医生说的，你当年气血瘀滞在这里了，没有被化开，可能它会一直瘀滞在那里很长时间。
0: 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你身体里面一个薄弱的地方。那么我们《内经》里面有句话叫做“风寒湿三气，杂合为滞，杂合为痹”。那么我们临床最多变的一个是痹症啊，或者骨痹、筋痹、脉痹啊。那么这个痹呢，就是首先就说你可能伤到了之后，这边局部还有淤血。另外的话，就像刚刚李老师提到的，就是说你很容易感受这个地方变成一个薄弱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无形的邪气，风邪、湿邪、寒邪。我们它是无形的，但是你能感受到吗？你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寒邪进去了。有些病人就说，哎呦，我这个肩膀一进这个空调室啊，或者一进这个地铁里面啊，就感觉这个冷风往里面钻。但是你可以没办法证明，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那么就像这种无形的邪气，它会倾斜进去啊，对，会对这个关节的这个后期啊，造成越来越麻烦。
1: 所以我们还是要运用中医的传统的理论，把一些滞啊、停滞、积滞的东西把它化开，把一些停止在那里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一些东西呢，让它重新恢复流畅。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浦东新区中医医院骨伤科的张帅医生。张医生周二、周五和周日的上午啊，都有专家门诊。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有一点记忆的话，张帅医生在十几年前曾经跟随我们上海市十市伤科的王傲明教授啊，来到过我们活过一百岁的节目啊，当时是在跟王教授跟诊。那中医也是啊，十市伤科也在代代相传。那现在我们张帅医生坐在了主诊医生的这个位置上，跟大家一起来告诉我们啊，我们的十市伤科一直始终在如何守护大家的骨健康。
2: 求大玩家
3: 身份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4: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
5: 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
4: 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2: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回到我们的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我就是你的玩家拍档陈小鹏。刚刚有朋友说啊，就是对于这个以后动车上、列车上面 咱们这个能提供一些更多的福建特色的美食，提出了个人的一些建议和看法啊，比如像刚刚曼曼就说了，他说。

上去。我非常喜欢吃，就是这种既有菜又有肉又有饭的，太完美了。完美适配一下我的胃口，而且我觉得定价方面真的可以再协商考虑一下，这个肉粽呢，这个定价能不能稍微的划算一点点啊，就是我没有什么太高要求，划算一点就好。也太贵啊，这一个肉粽大几十块钱，那我是真的受不了。而且又说回到啊，咱们最近这段时间要出发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机票的价格。我真的觉得最近很多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那个价格加它跌幅特别的大，所以可以关注一下。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曾经在国庆假期查过，因为当时其实我有计划想要出门的，想要那个去北京看望我的外甥，他最近一段时间去念书了嘛。但是我看了一眼啊，就是到那儿机票太贵了，然后他也在看，他说如果你不来的话，那我就出去玩，他想要从北京出发去那个新疆去玩。后面他看了一下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我的天哪，当时价格已经到了4000多块钱了。对，我们两个人是同时打消了第一个我过去的念头，第二个他出去的念头，所以这几天我们就是谁都没有动啊。这是出于对票价的考虑呢，很多朋友就又把出游计划挪后了，挪到了节后。最后呢，也有的朋友捡漏买了10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的机票。你知道吗，这个计划一改变之后，你知道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这个机票价格算上机件和燃油费，往返总价1000多，是不是很明显的差别，真是感觉就是价格大跳水。然后还有很多城市出发，现在低价票还包含了出入境的机票在售，比如像最近一段时间有的像北京上海飞首尔的机票价格，低的价格差不多有在500多块钱。然后像成都如果飞那个曼谷飞广州，还有那个成都飞曼谷，然后广州飞吉隆坡，最近一段时间机票价格都很低，所以有很多的出入境的机票最近也非常的便宜，包含最近的酒店价格真的很划算。你知道在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都有个明显的价格回落，整体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像新疆的阿勒泰、西藏的日喀则，有很多的中高档酒店现在的均价都低到了300块钱左右。然后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10月底还有200多的一些低价的房源，错峰出发你会发现真的实惠成本的一个游玩方式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选择啊。最近有没有在关注去哪儿的一些机票价格呢？不是说那 APP 啊，去哪儿玩的一个机票的价格，或者是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房价呢，也都可以发送一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跟小孔一起探讨一下。因为我也在计划着要么11月可能太多人休假了，因为孩子们要放秋假，所以各位家长也都在请假过程当中，我在计划着到底是11月还是12月呢，可以让自己好好放松休个假呢啊，想要出去玩一玩，带我的爸妈再出去逛一逛。哎呀，太纠结了，太纠结了。但是也特别提示大家啊，即便这时候机票还有这个酒店价格很实惠，但是通常会有比较严格的退改的要求，所以如果你在买票出去玩之前一定要关注一下，要有一个万一呢，对不对？所以退改的规则、行李的额度、还有航班的时刻以及目的地的天气变化，这些信息就是一定要关注好，你避免因为捡漏薅羊毛影响到你的出行体验，那就不是很好了，对吧？这个东西很影响心情的。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小孔，你上次去那个山西大同的时候，你那个特价票，我当时是这样的，我先跟你说一下，我当时买的那个特价票其实它是不包含行李额度的，这个我要特别提醒你，当时买的应该是春秋航空还是哪个航空的，反正价格，哦不对，那个航空叫九元航空，我想起来了，在之前我从没有坐过这家航空公司的航班，所以我不知道它，但是呢买了它的特价票之后我才发现，哎呦，这上面居然是只有一件手提上飞机的手提行李的额度，而且它有严格的长宽高的一个要求规定。
但我跟你说一个

0: 好消息哈，就是我去到了那边之后呢，其实他只看到我背后背了一个包，我前方站着一个大哥，他应该是一个徒步的爱好者，所以他当时背的那个包是那种可伸缩式的那种卷帘门一样的那个包，那个包能撑出来，能撑好长好高好大，就是相当于背了一个人在身上那么高的一个包。但是呢，这个柜台换票的时候，工作人员其实没有去量这个包的尺寸啊，这种就看运气吧。他没有特别严格要求我上飞机的一个性质，没有托运行李的额度。这个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买特价票的话，这个方方面面还是要关注一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带大家走起来啦。这个地方其实我想了很久，但是呢一直没有敢自驾挑战。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就是那个318川藏线。之前很多人跟我说，他说其实自驾318没有那么的难。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看个人吧，每一个朋友对于这个喜好都不同。比如像有的朋友说，他说我从西藏回来，从成都他到那个地方出发，走318到拉萨，然后呢再走青藏线，走317的那个再到阿坝回成都的话，那个14天时间，实际上路途过程当中应该是13天，5000多公里的一个路程，他们觉得没有什么难度。那么我们今天呢有请到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当然现在也还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啊，之前曾经是那个987的其中一位主持人啊。那他是跟着好朋友一起出发，他的舍友们也就是我的学长们一起出发，走的是318必驾之旅。
1: Hello 孔妹，好久不见。哎呀，前一段时间真的是好好的放松了一下，好几年没有出去玩了，跟着几个朋友一起，我们是自驾从成都出发，走318公路进藏，到了拉萨。哎呦，真的太爽了，真的是忍不住要跟你好好的分享一下，好久没有这样一个不说洗涤心灵了，至少是能够重新找回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太值得推荐了。我们全程是用了7天，就是从成都出发，整个318线2000多公里，7天到达拉萨，然后在拉萨又玩了3天，一共10天的时间。然后最后呢，是从拉萨把我们开的车拖回了出发城市，然后坐飞机返回各自的目的地。整个的行程啊，真的景色太漂亮了。这两年大家其实把旅游都放在了西北，西藏呢，风景绝对也是数一数二的。只不过呢，由于海拔比较高，再加上路途呢可能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比较高，没有新疆去的人那么多，但是如果你的时间允许，身体允许，精神状态允许的话，那318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个，不说朝圣之旅了，就是此生必驾。318宣传的一点都没错，走了之后你才会发现此生必驾这四个字的真正的意义。
0: 我要跟大家先说一下啊，有的朋友之前想要出发，但是一直没有出发。其实在11这段时间，我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身边陆陆续续有朋友一路向西，他们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当时怎么规划的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是中秋，不是当时假期是9月25到27嘛，然后国庆的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然后他中间就请了3天的年假，就拼成了一个13天超长假期，而且他们单位也批了，所以呢到这个时间段之内就非常符合他可以自驾318的这一个线路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雪域高原在等他，一路山河都很值得用假期去飞奔向这个地方。其实它很精华的一个路段，比如像它这条线路可以就是沿着北纬30度的黄金的景观带去看，比如像横跨过平原、丘陵、盆地、峡谷、雪山、高原，你串联起来非常美的一个地理画卷，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景观、一个景致。而且当时好朋友在那个朋友圈当中分享的是应该他进入西藏的第一个县，那时候他走的路线是芒康，这个县呢是他进藏的第一县，就是在澜沧江的峡谷之间，所以这边汉藏文化的交流

0: 容特别的明显，然后呢周围的路线我看他发给我的那个照片上面有什么古盐田，然后呢就是那种雪白的盐粒跟红色的赤红色的那种山体，还有这种滔滔不绝的那个江水，我觉得算是相应成趣，所以这是一个很别致的一个画面。然后它这个地方吃的就特别简单了，就是基本上都是藏餐还有川菜，基本上都以这些为主，所以你一路上吃的东西没有说那么的丰富，但我觉得过程当中的那种体验感非常的重要。然后他跟我讲很精彩的一点，就是口过那个72弯每一程他觉得都非常非常的美。这一路呢就是他走的，应该当时给我发的那个照片走的是那个巴山公路，就贴悬崖建的那个公路，所以视觉上面的那个落差特别的震撼人心。那这时候海拔也就上去了，大概到了5130米左右，这是318很标志的一个高海拔的节点。然后还有这一段路当中你观怒江72拐，真的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看到那个场景的那一刻，我觉得是就是所有的这些道路的筑路人刻在雪域高原上面的奇迹。但是这个路段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走的话，一定要记得弯道特别密集，落差又很大，尤其是如果你雨季去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雨季也好，这个就是天气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要留意一下路面，严控一下车子的速度，而且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出现高反啊，所以呢这一路的景色我们这个也邀请到了好朋友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但是比如像高反这种突发的一个情况，它其实也有出现的。
1: 惊险刺激的刀光剑影令人连连惊叹，整齐划一的功武刚柔并济，17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在年轻一代舞者的演绎中重新浮现舞台之上。原创民族舞剧小刀会曾在1959年由上海歌剧院前身上海实验歌剧院集体创排，以太平天国运动为时代背景，取材自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真实历史，再现了近代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图景。作为上海歌剧院建院后创排的首部大型舞剧，该舞剧曾在全国掀起小刀会热。在今年建院70周年之际，上海歌剧院重新复排这部中国民族舞剧的奠基之作，10月30日至11月1日复排版小刀会将亮相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小刀会融汇中国古典舞、戏曲舞戏的表演城市、坝子宫传统武术与江南民间舞蹈，诞生了宫舞、花香鼓舞、大鼓梁散、盾牌舞等载入中国舞剧史册的经典舞段。作曲家商毅为本剧创作的音乐民族风格鲜明，大量运用双唢呐烘托起义军豪迈勇武的精神气质，剧目序曲更是享誉海内外的民乐合奏经典，被众多影视作品引用，构筑起整部舞剧的音乐灵魂。自问世以来，小刀会累计演出300余场，1960年、1977年两度掀起全国范围的小刀会热，该剧也成为国内民族舞行业教科书级别的作品，是几代舞蹈人对标的标杆。本次复排由上海歌剧院舞剧团本土培养成长的青年编导马涛、孙鹏、张帆、王甜甜组成复排编导组，在不颠覆原版舞剧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编排。复排前期，主创团队一头扎进剧院档案室，系统研读留存的原始演出影像、历史剧照、手绘舞美服装稿件，回溯张拓、白水、李仲林、舒乔、李群等初代主创的创作逻辑。剧组特别邀请徐森忠、强黎月等小刀会原剧组前辈艺术家们担任艺术顾问，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递原作表演气韵与人物处理细节，完成艺术经验的代际传递。相比于创作一部新剧，复排经典的难度其实更大，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创新是一大挑战。作为曾经在剧中饰演过主角刘立川的前辈演员，徐森忠现身排练厅，对年轻一代演员们的表现赞不绝口，尤其是双人舞的部分呈现了深厚的功底，和我们当年比有了很大的突破，这体现了新一代主创和演员们的能力，我感到很满足。徐森

0: 中也向记者介绍，剧中经典名场面的宫舞格外需要舞者们的配合。当年演员们为了培养整齐划一的默契，连去食堂吃饭都要坐在一起，恨不得拿筷子都要保持步调一致，台上台下形影不离的磨合，才成就了舞台上舞者们拿起弓箭时角度的高度统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演出的主要演员以青年舞者为主体，年轻演员对晚清近代历史语境缺少直观认知。为此，编导组将历史背景研读、角色心理剖析纳入日常排练流程，帮助演员建立对历史人物的情感共情。饰演周秀英一角的演员之一沈佩瑶今年27岁，为了饰演好1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他提前做了不少功课，观摩了原版舞剧的影像资料，也查阅了人物的生平，总结出了自己心中角色最大的特点：义、刚、柔、稳。饰演这样一位女领袖，面对反派角色，我必须在舞姿和眼神上体现出人物的气势，而在面对潘启祥即将出城送信，我又要表现出担忧，眼神中要流露出柔的一面。舞蹈的技术难度上，双人舞和宫舞都有要和男演员搭档登高的舞段，双人舞部分甚至有上肩的动作，如何在高处保持身体的平衡以及克服对高度的恐惧，也是舞者们必须度过的难关。剧中饰演刘立川的男演员李胜昭今年30岁，在他看来，即便自己处在这样一个成熟的年纪，饰演刘立川仍然充满挑战。剧中的人物的年龄设定是50多岁，这样看来和他相比，自己的阅历和形象依然还是太过年轻。李胜昭坦言，相较于舞蹈的技术难度，如何准确地塑造角色是更需要下功夫琢磨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对着镜子去练习自己的神情，在面对剧中不同人物的时候需要呈现不同的状态，表演始终是最难的部分。到了排练厅就赶紧去找自己的舞搭子去对戏，在忙碌的节奏中见缝插针地去找人物的感觉。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赵磊也很感慨，舞者中虽然不乏00后的年轻力量，但也有超过了35岁的老演员，排演如此强度的舞蹈，面临的困难不言而喻。与此同时，这批演员还同步承担了舞剧《嫦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等排演任务，多线并行的排练节奏，对舞者角色转换能力与肢体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考验。从史料考据、人物例行，到反复打磨肢体语汇、舞台调度，全体创作人员一步一个脚印，见证这部经典剧目在新时代逐步雕琢成型，日臻完善。舞蹈编排完整，保留宫舞、花香鼓舞、大鼓凉散、盾牌舞等经典舞段，对部分双人舞、群舞段落进行戏剧化强化，进一步渲染冲突氛围，创作扎根戏曲身段、传统武术、江南民间舞蹈的艺术根基，同时审慎引入现当代舞的肢体表达，拓展舞剧表现力，拉近经典剧目与当代青年观众之间的审美距离。本次复排完整保留作曲家商议的全部核心旋律，由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著名青年指挥家、钢琴家张成杰执棒，特邀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孙畅担任编曲。团队在原始乐谱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优化乐队编制，提升交响声部比重，延续民乐与管弦乐融合的交响化呈现。演出由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特邀柳琴、琵琶、笛子、唢呐等民族乐器现场演绎，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则以录音形式完成合唱部分。舞美、灯光、服装设计主力均来自上海歌剧院舞美技术部。多媒体设计特邀曾与上海歌剧院合作多部歌剧、舞剧作品的设计师胡天骥加盟，团队依托多媒体技术打造虚实交融的多维舞台，精准还原点春堂等标志性历史场景，服装造型严守史实考据，兼顾舞台实用性与当代审美，实现历史质感、经典气韵与现代舞台美学的有机统一。早已看过《小刀会》连排的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满怀期待，相对歌剧而言，舞剧我了解的不算多，这次《小刀会》连排，我一下子就被作品吸引，无论是故事、人物还是演员的舞蹈技艺都非常引人入胜。他还介绍，除《小刀会》外，上海歌剧院也有多台演出亮相本届艺术节，下个月上演的《爱之甘醇》是我们与意大利主创团队合作排演、融合上海风情的喜歌剧，相信舞剧《小刀会》以及歌剧《爱之甘醇》都会带给观众美好的艺术享受。
1: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国庆假期。

0: 越来越多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的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着独特文旅资源接住了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上午九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 2.2 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2: 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漂亮，在这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1: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息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查宇杰说，
3: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特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1: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4: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1: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一秒一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5: 这里好漂亮，还有魔鬼鱼，我这样都不想走了。
6: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1: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7: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2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1: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8: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嘛，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9: 近年来浙江坚持
10: 离世界最近，
11: 距未来不远，
10: 新闵行
11: 更幸福。
12: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 十月五号到十八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德约科维奇等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千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好吃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13: 谈养生睿智，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蒋怡华。蒋科您好。
1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9: 欢迎蒋科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蒋科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啊。10月10号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蒋科我们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什么呢？
14: 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9: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一听就跟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相关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蒋科跟大家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啊，因为这个悦纳情绪，如果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到底什么是悦纳情绪？为什么我们今年是重点要强调我们情绪的一个接纳跟预防的引导呢？
14: 其实很多人存在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心理健康就是一直开心，没有坏情绪，实际上喜怒哀乐、焦虑、委屈、烦躁都是人类的一个正常本能的一个情绪反应，而不是心理的问题，更不是一个性格的缺陷，那么我们今年所谓的悦纳情绪，它的核心含义有三层。一个呢，是我们要看见情绪，不忽视，不压抑自己，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那么第二个呢，是要允许有情绪，不自我批判，不自我的内耗。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就是要疏导我们的情绪，不被情绪所控制我们的行为。悦纳情绪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接纳我们内心的真实感受，但不等于我们去放纵情绪，去驱使我们做出一些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
9: 这个是悦纳情绪。那心有阳光怎么来看？
14: 对，心有阳光其实它指的是我们通过科学的自我调试，建立稳定的心理韧性，在情绪波动以后能够进行自我的修护，重回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本次主题最大的一个亮点，它重在是什么呢？预防，重在引导。以往我们大家关心的是心理健康，更多的是出了问题我们才去求助。
9: 对，
14: 但是我们今年倡导的是日常养护，提前干预，通过我们全民情绪科普，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心理守护者，从源头上减少一些心理困扰，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包容、理解、积极的良好心态。
9: 这也是从专业角度给大家解读了我们今年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一个主题啊。但是像蒋科刚才也提到，我们很多人其实在遇到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太愿意去面对，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呢有的人 比较习惯，哎呀，我这个情绪问题我扛一扛就过去了，不会正确的去接纳他，认识他，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自我反问，是我太脆弱了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坚强啊，导致这种长期的一个情感上的压抑？那如果保持长期的这样的状态的话，讲课会对我们的身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伤害跟影响呢？
14: 嗯，其实情绪不会因为压抑就会消失，
9: 嗯，
14: 相反，它只会向内，内心去堆积起来，然后到最后会变相的爆发出来。长期的对自己否定、压抑、负面的一些情绪，那么它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引发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内耗。
9: 嗯，
14: 比如说我们身体上会出现失眠啊、多梦、心慌、乏力、食欲的下降，或者是一些疲惫感持续的存在。
9: 嗯，
14: 那么心理上呢，它会变得敏感、多疑、自我否定、易怒、烦躁，对生活失去热情。这种长期的积累，小的情绪困扰会演变成持续的心理压力，严重时会发展为情绪障碍。偶尔短暂的克制情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
9: 嗯，
14: 但是长期的习惯性的压抑，回避所有负面的感受，身心就容易出现上述一些损耗。
9: 嗯，
14: 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负面情绪，而是敢于去接纳情绪，善于调节情绪，允许自己偶尔疲惫、偶尔低落，才是健康的心理状态。
9: 嗯，所以也是说，短期的这个可能控制情绪，这个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长期处于压抑的话，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心理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是需要大家去正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但是讲课，其实您可能平时在临床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患者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听到过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单纯的这个心情不好，还是真的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啊。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在判断上呢，会觉得自己不够专业。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蒋哥能不能教一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的、容易操作的一些判断标准啊，看看我们平时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心情不好、心理健康的状况的话，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14: 嗯
9: 嗯，
14: 可以。大家可以记住三个核心的判断维度，一个是持续的时间，还有一个是影响的程度，还有一个是社会的功能。
9: 嗯，
14: 我们说如果遇到一些挫折、压力和短暂的一个心情不好，那么一两天可以自行缓解的，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吃饭、睡觉、工作、学习以及我们的一些人际交往，那么正常的情绪波动属于没有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如果我们的低落啊、焦虑啊、空虚啊、易怒的这些状态持续了2周以上，没有办法自行的一个缓解，那么甚至于出现睡眠混乱啊、食欲的改变啊、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回避社交、无法正常的工作学习，甚至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消极的想法，那这就说明我们的情绪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够自我调节的一个范围，需要及时的去寻求家人的支持以及专业人士的一个心理干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破除一些病耻感，有疑虑一定要去找我们的精神科医生或者是心理专业人员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寻求一些心理的帮助，不是软弱，而是我们热爱生活、对自己负责的一个表现。
9: 所以说像刚才讲课教大家的呢，是比较核心的一些判断的维度，像这个时间啊，包括对自己这个状态的一个影响程度，还有到底能不能回归到正常生活，这其实都是判断我们是不是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方法。那其实讲课您刚才也说到，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心理不适啊，这 个心理不开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暂的进行一个调节。那可能很多人调节呢，就是如果我作为普通老百姓啊，就是可能出去走一走玩一玩，转移一下注意力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请蒋科从这个专业角度教一教大家啊，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比较简单的比较实用的可以随时随地都能用的一些情绪调节的一些小方法呢？
14: 好的，我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套比较一些主流的专业的一些零基础，大家老百姓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学习的心理调节的一个方法。这个呢也是我们适用于

0: 全年龄阶段，简单易学，效果也是稳定。
1: 嗯，
0: 那么相对于我们适合我们本次的预防引导悦纳情绪的核心主题还是比较契合的。首先我们推荐大家的是一个 STOP 情绪调节法则。
1: 嗯，
0: 那么这种方法呢，适合于情绪上头、冲动爆发、心态失控的一种紧急时刻来使用。
1: 嗯，
0: 那么我们说，STOP 法则，STOP S T O P， S 它就是一个暂停。当觉察到我们自己烦躁、焦虑、愤怒、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按下情绪暂停键。我们说要踩刹车啊，记得踩刹车，立刻停止争吵，停止纠结，停止胡思乱想，停止冲动性的决策，不被瞬间的一些情绪裹挟。
1: 嗯，
0: 是情绪调节的第一步，也是预防我们情绪恶化的关键一步。
1: 嗯
0: 嗯，大家要记住 stop。那么 T 呢？它是一个take breath， 它是一个呼吸。我们说暂停之后一定要主动的去做一次深呼吸进行调整，通过匀速缓慢的深度呼吸来平复紧绷的身体状态，降低大脑情绪的一个唤醒度，让亢奋紧绷的身心快速的松弛下来，跳出情绪化的应激状态。
1: 嗯，
0: 那么 O 其实是 observe。
1: 嗯，
0: 那它就是一个觉察，身心平复之后，客观的去觉察自我的状态，认真感受自己的身体反应、当下的情绪感受、内心的真实想法，接纳哦，我现在就是焦虑，就是难过、委屈了这种状态。那我们也不要去自我的批评，不自我的否定，做到什么？看见情绪，悦纳情绪，我们跟情绪共存。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P 就是 proceed 的行动。在完成我们前面的暂停、深呼吸、觉察之后，我们带着清醒理性的心态去重新行动，选择我们合适理性的方式处理问题，疏导情绪，合理的情绪调整状态，解决困扰，避免冲动的行为，实现这个情绪的良性的疏导。如果我们坚持 STOP 法则，那么我们能够有效的减少情绪的内耗，提升心理韧性，真正做到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像这个 STOP 法则呢，其实刚才听了我们讲课的介绍，我觉得也非常好记啊。大家想好这个 STOP 每一个对应的啊，我们能做些什么。当真的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就这个 STOP， 大家停下来，认真的去做一做这些事情，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情绪能不能得到一个平复啊。那您刚才说到这个 STOP 的时候，有这个 T啊，是我们的呼吸啊。
0: 对，
1: 其实我们知道，比如说大家在处于一种比较焦虑紧张的情绪的时候呢，深呼吸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缓解。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啊，他就说，哎呀，这个深呼吸你说起来简单，但是具体怎么做可能大家呢也不知道。那接下来我们请讲课能不能讲一讲这个呼吸有没有什么专业的方法呢？
0: 好，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面一直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478深度呼吸放松法。那这个方法也是我们临床公认零门槛的一个即时减压的一个方法。专治我们紧张、焦虑、心慌、烦躁，对吧？这些方法、这些状态下都是适用的。那么操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容易记住的。我们说鼻吸四秒，四七八嘛，就是鼻吸四秒，屏吸七秒，嘴巴呼吸八秒。那么全程采用一个腹式的呼吸，肩膀呢放松不动。那我们可以现场，大家跟着我们的现场可以做一下。第一步呢，我们闭口，用鼻子轻柔的匀速的吸气四秒，腹部自然鼓起。第二步，自然屏息停留七秒，无需刻意的憋气，让血氧充分的循环。那第三步呢，微张嘴巴呼气八秒，彻底排出浊气和情绪的压力。那么整套

0: 流程循环四次为一组，能够快速激活身体放松的机制，降低心率，平复应激的情绪，是我们日常情绪预防即使舒缓身心的一个高效的方法。
1: 嗯，
0: 但是有严重的心肺基础疾病的人群，我们还是不必要去严格遵守这个屏息七秒，要以我们自身的舒服为前提。
1: 嗯，所以大家记住四七八这几个关键的数字，然后按照我们讲课的，可以不妨试一试，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得到一个身心上的一个放松啊。那除了讲课您刚才说的这个 stop 大家暂停下来，包括这个呼吸的方法，还有哪些方法其实也能帮助大家能够减压啊，舒缓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呢？
0: 哦，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五官的减压法。
1: 嗯，
0: 它是一套什么呢？利用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五种感官来安抚我们的情绪，缓解我们的压力的方法。
1: 嗯，
0: 它是通过主动的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感官的体验上，帮助大脑从焦虑的思绪当中抽离出来，回到这个当下。
1: 嗯，
0: 那么其实操作起来也是很简单的。我们说让我们五官嘛，我们首先说让我们的眼睛可以去看看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事物，比如说绿色的植物啊，自然的风景啊，我们自己喜欢的照片啊，书籍啊，我们自然去让眼睛去赏心悦目一下。
1: 嗯，
0: 那么也可以让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耳朵去听听一些美好的音乐，舒缓的自己喜欢的音乐，听听大自然的一些白噪音，然后和朋友进行一些倾诉。
1: 嗯，
0: 这个是用我们的耳朵。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周围的花香啊，香薰，我们的精油，我们的咖啡味，草青草味，这些都可以去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
1: 嗯，
0: 那我们还有一种是什么，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还有什么问题一顿美食不能够解决的，就可以用我们的味觉去品味一下，做一吃一顿美食，品一杯喜欢的一个饮品。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触觉。
1: 嗯，
0: 触觉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去摸一摸毛茸茸的玩具，去柔和的长毯这些，或者是用手去捏一捏我们的压力球。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五感啊，五感减压法。
1: 嗯，这个是其实这么听上去也非常的容易操作啊，这个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捏捏球啊，这个看看绿色啊，听听音乐啊什么的，如果大家在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试一试这些方法啊。那讲课可能大家身边也有，包括可能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对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我就是情绪容易受到牵连啊，就比较容易焦虑啊，容易感受到压力，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内耗的状态的话，那您推荐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情绪上进行一个缓解呢？
0: 好的，对于我们一些长期处于情绪内耗、容易消极悲观的这些人群，那我还是推荐我们的 ABC 情绪调试方法。那么它的核心呢是，主要是困扰我们的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一个看法。
1: 嗯，
0: 我们怎么说呢？他为什么说是 ABC？ 我跟他们大家呢做一个解释。A 其实是发生的一个客观的事件，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压力啊、矛盾啊、遭受的挫折、失败啊、被否定啊，这些都是一些客观的事件，那么它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是 A。 那 B 呢是我们的一个认知信念。那认知信念呢，它是你是对这件事的想法、评价、解读才是一个关键。我们在 ABC 理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B， 就是我们的认知理念。
1: 嗯，
0: 这个才是关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会遇到一些负面的偏执的认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个

0: 非黑即白。
1: 嗯，
0: 那么看事情，嗯，只有全对，要么全对，要么全错，没有中间的地带。那么，比如说我们没拿到满分，就是一个失败。我们学生都会有这种想法。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非黑即白。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灾难化的思维，那消极的预测我们的未来，把后果想到最糟糕。哎，比如说我一次考试的紧张，一进教室考试紧张，我就想到哦，我这次考试完蛋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灾难化的一个思维。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读心术，哦，坚信自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哎呦，一天到晚猜想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他没有，万一我发他一条消息，他没有回复，他就觉得肯定他是在讨厌我。
1: 嗯，
0: 那个就是一种读心术，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见的生活当中常见的负性的偏执的认知。那么这些负性偏面的认知的话，就决定了我们 C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行为和情绪。那这个就是我们带来了一个负性的认知，带来了一个负性的情绪体验。
1: 嗯，
0: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为 ABC 理论。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核心逻辑，它不是 A 决定了 C， 不是事情决定了你的一个情绪，而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一件事情，通过我们的认知决定了你的情绪。所以我们说这个关键就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同样一件事情认知改变了，他的情绪就会立刻会改变。
1: 嗯，
0: 就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他没有回消息，哎，那我们改变一下认知，认为哎，他有可能正好在做其他的事情，还忙，还来不及回复我们，那我们这个情绪就立刻会得到改变。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困扰我们的，从来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片面极端的一个主观的认知。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情绪难受的时候要先停下来，我们现在的情绪不是事情导致的，
1: 嗯，
0: 而是我的想法导致了我现在的情绪不好。那么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一个偏执的想法啊，我们要找出不好在哪里，那我们要找出一个偏执的一个想法在哪里。我有些人会有什么，我必须完美，所有人要认可，失败就完蛋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偏执的想法找出来之后，用客观的理性的认知去看待。那么说，我们说比如说你是必须完美，那其实人是无完人的，
1: 对，
0: 对吧？所有的人要认可，那其实很不现实的，我们没有人不被人背后议论，对吧？比如说有些会认为失败就完蛋了，那我可以把它看成失败是成功之母啊，
1: 嗯，
0: 对吧？这是最好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情绪这样子的话，情绪就自然的舒服了，舒缓过来，跳出了我们的一个内耗。
1: 所以这个三角形的理论大家一定要这个理解啊，就在我们的这个讲课的帮助之下。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这个，像现在学业压力比较大的青少年，还有职场上的一些朋友啊，包括这个中老年，我们现在发现啊，他们也是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个高发人群。因为面对的不同的压力，可能有的时候自己确实有一些想不明白的时候，那不同群体的这个情绪的预防的重点在哪里？蒋克，您觉得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侧重点？
0: 对，
1: 嗯，
0: 不同的人群，他其实他还是不一样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青少年群体，他面对的压力就是什么？来自于学业、同伴关系、亲子沟通，对吧？还有就是一些自我认同。
1: 嗯，
0: 那我们的预防重点就是要放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家庭这一块，可能要少说教，多倾听。
1: 嗯，
0: 那么学校这一块，可能是常态化的一些情绪教育以外，要引导孩子去正确看待输赢，接纳我们的不完美，拒绝，比如说要拒绝一些容貌焦虑啊，成绩的焦虑啊。但有些孩子比如说不愿意开口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必要去反复的追问，哎呀，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允许孩子去什么，先不想说话，先让他情绪平稳一点，他做一些自我的一个调节。那么第二个呢是职场人群。
1: 对，
0: 职场成年人群其实上有老下有小，最

0: 比较困难的一个人群吧。
1: 对，
0: 但他的一个核心困扰就是一个职业的倦怠，内卷压力，家庭工作双重负担。那么我们对于职场人群，重点是要建立我们的一个边界感，区分我能我们的一个分内职责和过度揽下不属于自己的工作。那这个我觉得我也是职场人群，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好多职场人是把有些工作单位的工作也会带到家里面去做，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边界，还是要分得清楚，要建立现实的工作边界。那么绝对拒绝一些过度的内耗啊，学会要取舍，允许自己平凡，不必要事事完美。那么中老年这一块，我们还是因为退休的落差、孤独感、身体的衰老等等这些情绪的低落，重点我们还是要丰富他们的社交，培养兴趣，家人呢要多陪伴，减少独处，避免一些胡思乱想。那么当然了，我们一些身体不适的要优先排除一些躯体疾病。很多身体的病痛也会带来一些情绪的低落。
1: 其实我们现在在谈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也一直都在倡导，有的时候这个情绪问题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需要全社会我们共同去关注的。那既然我们这次主题呢，其实也强调要形成一个我们这个积极的社会心态，那讲课我们家庭单位包括社会也好，应该怎么样共同发力来维护大家的心理健康呢？
0: 对的，心理健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责任。家庭是心理的港湾，要包容家人的情绪，拒绝语言的打压、否定式的教育，用温暖接纳代替指责。那么机关企业单位呢，要关注员工的心理状态，减轻无效的内卷，搭建心理疏导、减压关爱的渠道。学校的话呢，要常态化的开展心理健康科普，筑牢青少年的心理防线。我们社会层面要持续破除心理病耻感，营造尊重情绪、理解差异、包容脆弱的良好氛围。那么积极的社会心态，不是人人永远阳光，而是人人敢于直面情绪，善于调节自我，人人被理解、被包容、被善待。
1: 这个的确是需要全社会去共同努力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再请讲课跟大家来讲一讲，总结一下，比如说面对心理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
0: 很多人安慰人的时候会说大家都会讲道理，劝想开一点，别矫情了。这些话呢，其实反而会加重他们的孤独和自我的否定。其实我们最好的陪伴是不评判、不说教，多倾听、多共情，告诉对方我理解你的辛苦，你不用强迫自己坚强，我一直都在。如果发现亲友朋友长期无法自愈，及时的鼓励陪同，寻求专业的帮助，就是我们最好的支持。
1: 最后请您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心理健康的寄语吧。
0: 心理健康寄语，我希望大家人生起落，情绪起伏多是常态，不必苛求事事圆美，不必强迫永远向阳，学会悦纳自己的每一种情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内心的阳光，以平和、坚韧、温暖的心态奔赴生活，拥抱生活，共同构筑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环境。
1: 就像今年的主题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也非常感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蒋怡华讲课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了今年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相关主题，以及如何真正做到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非常感谢蒋课，谢谢您。
0: 谢谢。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我是宇航，
3: 我是飞航，新榜样，
2: 百年流芳，
3: 百年流芳，
2: 新榜样，
3: 新榜样，
2: 请隆咚锵，
3: 请隆咚锵，
2: 请继续，
3: 请收听，
2: 请继续收听。
4: 别再考虑那些今日议题，忘掉脑海里的正在关机，总是惯着别人，这会儿就顺从一下自己。过期的小朋友也值得拥有小小的奖励。
5: 下班路上遇见未知的精彩，心情咚咚锵，人间可爱一路畅快。
6: 因为这个节奏特别的好，所以说只能是从贾老师那往过借一下了啊。因为一般我不喜欢把两个节目的这个音乐混着来，但是的确是好，因为它节奏好。来 BGM 啊。

0: 这是我和贾英的合作的节目的专属 BGM 啊，那今天稍借用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寻找嘛，我们一直在寻找，寻找大家这两天都是怎么过的啊，一个一个来。七天乐五号值班，剩下的六天，东山二龙、万母、迎泽还有看望老人，安排的很紧凑。
1: 我觉得你很喜欢户外啊，就是这种各种山上面去走走转转。
0: 说起户外了，我刚刚下了单儿，简易烧烤架，一人韩式烧烤炉，还有
1: 一人都一人了，还要韩式，还追求啥韩式啊？
0: 一个人我就不能走一个烤肉 feel 了吗？因为我接下来的这饮食结构就只能是烤，就是简单的把它。
1: 我懂了，这么说吧，原始人咋吃你咋吃？
0: 对了，我这个品牌就是原始人，
1: 是这么个意思吧？
0: 对得了，对得了，
1: 嗯、
0: 对得了，
1: 嗯嗯啊。简单配料是吧？
0: 对，简单配料
1: 也没有什么酱刷酱、啊、
0: 也不刷，就是把它
1: 调料、
0: 不刷不刷，
1: 就是最原始的、
0: 最原始的。
1: 嗯，
0: 然后我都能遇到了，就能想见、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一旦动用了这个以后，你肯定在旁边。之后我还要了个两人盘。
1: 不是，等等，你都想见啥了？
0: 因为想见，万一就是你也上手要吃，我就是那个两人盘的那个烤盘。
1: 不吃，
0: 咱们就在你的。
1: 你好不容易吃点，我在那儿我凑啥热闹呀？
0: 因为我吃的这都是你爱吃的呀。
1: 你都吃点啥？
0: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膳食结构只能是豆皮儿、鸡蛋啊、西兰花、虾仁儿啊，还有多宝鱼。
1: 啊，食材这么高端呢、
0: 对，还有秋叶豆腐。
1: 哦，那叫千叶豆腐，不叫秋叶豆腐。
0: 我们这是个品牌、
1: 哦、
0: 啊，你那个千叶豆腐是一个品类，我们这是个品牌、我们这个豆腐叫千
1: 叶啊，秋叶。

0: 这是个啥歌来着？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粉红色的回忆。
0: 好。最近宇航直播真的是频繁，总能看到推送，也点进去看一会儿。还有这个心念镜说什么情况？一打开手机你就在播，
2: 纳了闷儿了，我咋就一次也没看到呢？哎，你通过什么手段把我强制性的给屏蔽了呢？
0: 在抖音系统当中@豆包。我说按照这个身份证去搜索，
2: 就这个人
0: 相关类似的，
2: 就别让他看到
0: 啊。就不要让他看到我就好了，直接他就豆包后台就给你就都安排
2: 了，
0: 对，就处理了。我不光是处理你了，还有陆总呢。
2: 这又何必呢？
0: 哎，陆总进来以后，哎呀，你刚才的这段这个普通话，你后面打开共鸣。
2: 太累，
0: 职业习惯了，对吧？
2: 太累啊。
0: 因为我不是在电台直播，我在网络上直播，我真的是不太想在那一刻打开共鸣。我就想这么说就怎么说着，后来啊，你们都看了啊？我找人的嘛，每天我在找人呢，我就可着急呢，因为我的这个身体真的已经不允许我高强度的工作了，所以我得抓紧把我的这个心愿达成了。不好找，真的不好找，茫茫人海当中特别的难找。而且为什么我就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你所有取得的成绩的前提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先扒拉开。这个节目在这个点之所以能够和大家有这么高频次的，就是我刚才说说保底还不有一两万人听，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点我们 PK 的对手拢共就是十来个。你做网络直播，我看了呀，4800万，就同时在线的直播的那些所谓的播主4800万，我天，你这拢共十三个，从880到107，拢共13个对手，那是4800万。然后有人说呀，哥，你这人数才30多个，我说你看看他们其他的才34个。这我说的4800万是最低的时候啊，
2: 就是说同时有这么多人正在直播，
0: 就是正在直播，你稍微看一看就过亿了。
2: 就是、也就是说，我可能打开抖音，我可能就会有这么多的选择，
0: 有1亿多个选择，
2: 哦、
0: 真的是1亿多个选择、哦，1亿多个选择里边，我能留30-40个人，我可以了，
2: 可以了。
0: 那我现在把大家留在文艺广播，我才13个对手，我都怕啥来？从880到107，拢共算下来，你看挨个算。880 893 912 912 912 940，
2: 你别在

0: 95897099，
1: 然后过夸我们1026，1044，1056，107，就是这十来个。舍我其谁，我怕什么？

欢迎大家来我们孝义最爱妈妈的城市，最爱妈妈的城市。那我想问一下，最爱妈妈菜去了吗？最爱妈妈菜是不是在整体这一块你们应该去做一个企业的整体规划？你天天说你是最爱妈妈菜，你不去最爱妈妈的城市，总部先说到孝义。

0: 三多堂，多福多寿多子，曹家大院。
1: 没什么大不了
0: 啊，三多堂距离乔家大院才7公里啊！
2: 他在泰国啊，他在泰国，
0: 那骑上电动车都能去。我天，那他们当年两家没有联姻吗？来，我查一下。
3: 正是拼命的年纪，谁愿意太早认命？用双手决定生活的样子，用耳朵挑选喜欢的频率。每个热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FM101.5 山西文艺广播，梦想全力以赴，好听非我莫属。
4: 宁化福一元庆作为纯粮双固态酿造食醋的践行者、倡导者，为世人奉献着佳酿，吃醋就想你宁化福。太原市宁化福一元庆醋业有限公司。
5: 跟着声音去体悟，理解了他人，也就理解了自己。FM101.5

0: 哎呀，这杨大美还给数了，他说加上你们一
1: 定收听。
2: 听过很多动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窥视那册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河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心鸟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好了，欢迎回来啊！刚刚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有关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朋友，他说，这个篮球其实可以先从上篮开始学，然后呢，投篮学着也会快了。然后投篮要记得是手腕发力，然后用手指把球投进去。就是你书面上说的我都懂，但是做真的是做不出来。所以呢，就是我现在就运动的话呢，主要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动起来，不要天天呢躺在家里。那贝贝从小其实学的一些才艺呀，比如说像学这个声乐呀，学戏曲呀，然后学这个国画呀，等等等等，都是我在那坐着。所以从小其实接触运动的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少。然后呢，小时候呢可能学过舞蹈啊，学过。

0: 大概6-7年舞蹈，但是呢也是太累了不想学。所以说呢，在长大了之后啊，就会开始想，诶，小时候的这个没有帮助自己的一些事情，长大了之后反而更想去弥补开啊。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进入到电影空间。今天因为跟大家讲到了运动，然后呢，有一项运动呢，大家应该是在学校的时候都有学习过，叫做排球。我记得小时候老师还教我们的两个手腕靠在一起，噔，往上一推一抬，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啊，有学过排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一个有关排球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也是一个非常热血沸腾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夺冠，也是这个大概几年前的一个院线电影啊，贝贝当时也有去院线去看啊。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运动的热血时刻，来吧，一起进入到电影空间。
1: 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

大家听这个歌，光是前奏就非常熟悉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赞叹我们的这个奥运健儿们的一个体育精神，勇于拼搏，勇于奋斗，挥洒热血，勤劳勤奋，又很积极阳光向上。那这个夺冠这部电影呢，它是借着没有说是固定的一个年代啊，它是借着几代女排运动员接续去奋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框架去接入。那其实现在很多我觉得去比如说按真实事件改变的，或者说描摹一个人物形象的一些电影啊，它大多都是局限在某一个地点或某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是更多的就是凸显一个人个人嘛。但是夺冠这个影片并没有，我觉得它是把人物的群像都描写得很好，但凡不管是这个主角还是配角，还是说只是一闪而过的镜头，我觉得都能够把他们身上的那种精神和品质体现出来。那我们能够从电影这个女排运动员经历磨砺之后，然后以及坚守初心信仰的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人生感悟。其实观众走进故事的时候呢，也会在一场场非常紧张的赛事的拼搏的细节当中，看见体育精神、女排精神带来的治愈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也能够抚慰我们平常非常这个普通的这个每一天的日常。那我个人其实是对于就是讲体育竞技类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是情有独钟的。因为首先可能因为我是什么呢，我这个体育方面确实没什么天赋啊，人越缺什么就越想要什么，越想要去体会什么啊，所以我对于这个电影有关竞技类的、有关体育类的这样的电影，一个是情有独钟，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就是当一个影片拍得好，然后演员演得好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带入到那个比赛场景当中，感受到他们的紧张，以及他们获胜的时候，你能够发自真心的为他们开心激动，然后你看完电影的时候，整个人就像刚运动完一样，很激昂，然后呢很这个阳光，然后呢感觉看什么什么都非常顺眼，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一类电影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体验，也非常适合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本来就很开心的日子，去感受更开心的事物，得到更愉悦的心情。那故事呢是讲述了几代中国女排追逐冠军梦想的这样一个征程。那郎平呢作为运动员与教练啊，两度是和女排紧紧相连的。老一代的女排运动员呢，他们的条件可能没有现在那么的这个宽裕啊，比较艰苦，可能有些简陋，在这样的一个训练环境下去刻苦的磨砺咬牙拼搏，最后拿下了世界冠军。那新一代的

年轻队员呢，就是个性会比较活泼了啊。他们在新时代呢，要重新寻找他们打球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打，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拼搏和奋斗。我们能看到训练场上的汗水，能看到赛场上的呐喊。当赛场上的呐喊声响起的时候，你也会情不自禁地跟着一起呐喊，也能看到这个一整个队伍里啊，一整个运动员队伍里，每个人其实都背负着期待，但是也背负着压力。随着赛事的推进呢，队员们刚开始可能这个有点掉链子啊，可能那个有点小矛盾啊，或者说呢，这个可能就是一直没有做到自己想要的怀啊，然后去懂得直面输赢得失与质疑。在一次次的训练比拼以及几番的心理挣扎之后呢，队员们慢慢的放下包袱了，他们终于读懂了排球的意义，无关输赢，而是坚韧和积极向上的心态。他们终于学会了正视输赢，最终在赛场上他们诠释了属于女排的力量。因为贝贝呢是这个经常有舞台的主持嘛，那其实或者小误差我都会一直反复的去纠结，就刚开始主持的时候就会这样一直反复纠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其实就跟刚刚进入这个训练场的运动员们一样，第一次面对比赛啊，或者是第一次面对一些基础的训练，哎，会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做得那么好，然后就会一直反复的陷入在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漩涡当中。但是等到真正的长大了，真正的心态放平和了以后，会发现其实紧张是一件好事，同样了，错误也是一件好事，因为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嘛。那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女孩们在一步一步的长成一个参天大树，长成大人啊，然后呢，一个磨合的并没有和那么和谐的团队，最后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支坚韧不拔、坚不可摧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其实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不光能感受到体育的力量，以及体育竞技带给我们的这种这个激情澎湃，我们也能够从这个电影当中找到很多共情的点。包括我们每个人从学业开始或者从工作开始，刚开始总是没那么顺利的以及呢在工作之后更需要我们的团队的一个协作，刚开始协作也总会没那么和谐和融洽的，我们也是在一步步的试错、挫折、输和赢之间慢慢的推着自己向前走。所以当女排夺冠的那一刻，也请你想一想自己人生这个得意的那一刻，他们留下来的泪水也是你在当时留下来的欣慰的泪水或汗水。那从前呢，我其实只觉得它是一个，就只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讲述传奇的比较夺冠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其实真正静下心来看完之后，你才会发现一次次拼搏背后藏着的那种执着和坚守各有深意。不存在永远不败的队伍，也只有愿意咬牙坚持、彼此扶持的追光者们。这个平凡的日常也能够做到热爱相伴，能够细细感受，方能够体会到拼搏独有的鲜活和魅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属于自己想要去奔赴的目标，自然呢，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会藏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的赛事。

0: 好了，那今天呢，这个我们的电影空间就到这里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的名字叫做《夺冠》。
1: 第十八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即将如约而至，本届展览以万象之光，志向未来为主题，回应在人工智能等科技加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影像艺术的时代演进和未来发展，立足上海，面向世界，以摄影之眼展现时代风采，彰显在科技赋能下上海影像艺术的担当和作为，树立并扩大海派摄影艺术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影响力。1986年11月，首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2026年适逢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创办40周年，本期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就此采访了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王杰，听听他从海派文化视角介绍本届展览的特点。第十八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选址杨浦区共青路130号复兴岛船台公园，大展由四大展项、两个专题、三个创作营构成，共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件作品参展，参展艺术家及创作者200多位。10月9日，第十八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宣布即将启幕。10月12日，本届展览参展人员全名单公布。在王杰看来，纵观本届展览参评与入展作品，本届展览呈现突破与崭新气象，作品摒弃了过往甜而无味、有形无魂的通病，跳出了简单纪实记录、热点跟风打卡、糖水化套路和主题空洞匮乏的创作桎梏，值得肯定与赞誉。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根植于海派文化，作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上海的文化底蕴兼容并蓄，向内深度融合江南文化、吴越水乡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底色，向外融汇世界多元艺术养分，凝练出中西合璧、开放包容、务实创新、都市时尚、多元共生的核心特质。这种独特的文化气质不仅塑造了上海的城市艺术品格，更深远引领着长三角、华东地区乃至全国文艺创作的审美风向与发展路径，成为上海摄影艺术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腾。王杰认为，本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的鲜明特质首先体现在中西合璧、开放包容的国际化艺术格局，展览打破了过往摄影圈层本本主义、孤芳自赏、封闭固化的小众创作格局，展览广邀海内外摄影艺术家参展，汇聚国内外优质影像作品，实现本土创作与国际艺术的深度对话、双向交融，既保留了中国摄影的人文底蕴与本土特色，又吸纳了国际影像的创新技法与艺术理念，真正实现了以展为桥、以影为媒，搭建起开放、多元、包容的艺术交流平台，让摄影人拓宽创作视野，互学互鉴，践行了国际摄影展览交流共进的核心宗旨。其次，本届展览立足守正创新、扎根民生的海派创作底色，精准诠释了海派摄影的独特艺术特性，特别是展览社光影40年板块，以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40载发展历程为主线，跳出宏大叙事的空洞表达，以百姓生活为核心视角，聚焦城市机理变迁、民众生活蜕变，记录了上海40年来城市建设、民生风貌、市井百态的迭代更新，为人们提供可看见、可触摸、可共情的视觉记忆，体现海派文化的务实精神，使影像艺术身临其境感受城市蝶变，从而读懂海派文脉。其三，本届展览印证了专业赛事对摄影行业的引领价值与标杆意义，摄影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专业评选、高质量展览的引领，从而推动影像艺术蓬勃发展的核心载体，更是摄影艺术传承创新的重要里程碑。国际摄影展既是海派文化魅力、本土摄影实力的集中展演窗口，更是广大摄影者切磋技艺、交流思想、提升素养的平台。正因摄影展览与评审肩负着引领摄影的创作和导向作用，评审必须坚守艺术的高度、严苛的审美维度和专业的艺术标准审慎评判，在海量题材多元、风格各异的投稿作品中，精准甄别佳作、萃取精华，善于从微观光影中捕捉创作新意，从画面细节中挖掘思想内涵，从艺术表达中识别创新能力，摒弃套路化、同质化、浅层化的流水式作品，剔除审美平庸、内涵空洞、技法敷衍的低效创作，兼护摄影艺术的专业性、思想性与艺术性。 其次，摄影艺术创作不是机械的快门按压，更不是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是摄影人观察社会百态，记录时代风貌，定格人间烟火，传递人文温情的创造性劳动。优秀的摄影作品必然经过匠心打磨，深度思考，情感沉淀，是创作者审美素养、生活感悟、思想格局、艺术技艺的集中体现。海派文化的精神图腾滋养着上海摄影的蓬勃生长，而一届届高品质的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也在持续传承、演绎、升华海派文脉。本届展览的策展方案进行了多次调整和审核，目前进入制作和布展阶段，将于10月27日正式展出。这将成为摄影展览的盛会，期待更多摄影人在现场交流。王杰总结道，10月7日90岁生日这一天，夏尔·迪图瓦率领上海交响乐团上演罗马三部曲，纪念雷斯皮吉逝世90周年。80岁钢琴家莱昂·斯卡亚同台现演莫扎特第22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乐团献上彩蛋，用一曲生日快乐为迪图瓦庆生，也致敬大师与上海交响乐团携手走过的20年，点燃全场。这是上海交响乐团新乐季人气最旺的音乐会之一，演出票早早售罄。两天后，乐团将带着同一套班底、同一套曲目，移师北京，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与此同时，一座和迪图瓦深度绑定的乐谱馆正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搭建。迪图瓦将把凝聚了75年人生心血收藏而来的乐谱赠送给上海交响乐团。奥托里诺·雷斯皮吉 1879-1936 是意大利作曲家。罗马三部曲以管弦乐为画笔，勾勒永恒之城罗马，构成一幅完整罗马画卷。三首交响诗以华丽绚烂的配器、极强的画面感著称。罗马的喷泉描绘白昼不同时段罗马四座著名喷泉的水光与光影，罗马的松树以松树为载体串起四段历史场景，那些百年松树是罗马历史的见证者，无数历史事件都在他们眼前上演。罗马的节日则写人写狂欢，描绘罗马四个历史时期的盛大节庆场面，市井烟火与庆典喧嚣交织，画面鲜活奔放。我在孩童时代第一次去了罗马，前不久还在罗马开了音乐会。迪图瓦说，罗马堪称欧洲的文化心脏，罗马的历史是欧洲人的基础必修课，他们从小听着关于罗马的种种故事长大。罗马是一座如此伟大的城市，值得被书写、被歌颂的内容数不胜数，我们对罗马的历史满怀敬意。1936年雷斯皮吉去世，同一年迪图瓦出生。雷斯皮吉本身是小提琴家，曾在圣彼得堡求学，追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深造。科萨科夫是顶尖配器大师，师承于他，雷斯皮吉也是配器高手。迪图瓦是一个中国迷，这已是他第41次来到中国。早在1982年，他就曾以旅行者的身份来中国，四年后又做了一次环游，去了很多城市。上海的城市发展令人惊叹。迪图瓦还记得1986年住在和平饭店，浦江对岸的浦东新区尚未成型，街上满是骑自行车的人，后来视线所及都是工地塔吊，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每一次来访我都能看见崭新的变化。上海更早对外开放，拥抱世界，音乐人在上海开展工作会更顺畅。2006年在上海大剧院，迪图瓦和上交首次同台。2010年上海夏季音乐节横空出世，迪图瓦和鱼龙珠联璧合，共同担任联合总监。20年来，迪图瓦将音乐经验倾囊相授，与上交建立了深厚的艺术默契。他不仅与乐团共同创造了许多神演现场，更通过一步步高难度作品的合作，将双方的默契推向新高度。在交响领域，迪图瓦与乐团的合作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他对色彩和结构的精准掌控，让乐团的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在歌剧领域，迪图瓦与乐团共同完成了多项历史性的中国首演，包括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伊莱克特拉》、莎乐美以及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乐团的成长有目共睹，乐手对音乐色彩的把握愈发敏锐，演奏也更为灵动。这是中国最好的乐团之一，我很乐意来演出，迪图瓦说。这一切离不开音乐总监于龙的幕后推动。199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初创时，34岁的于龙和62岁的迪图瓦初识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 于龙早年在德国接受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欧洲音乐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但更难得的是，他不只有想法，更能付诸实践，意志十分强大，迪图瓦难掩对老友的欣赏。在上海交响音乐厅的 B 二层，一座崭新的迪图瓦乐谱馆正在搭建。未来，这里将珍藏迪图瓦毕生收藏的乐谱，从巴洛克时期跨到当代，涵盖交响曲、协奏曲、交响诗、歌剧、合唱、芭蕾等题材。乐谱将从加拿大蒙特利尔漂洋过海到上海，一共125箱，每箱重约20公斤。目前，迪图瓦手头还有一批乐谱，仍需演出使用，日后也会被送到上海。这批收藏凝聚了我75年的人生心血。美国波士顿大学曾提出由他们馆藏，被迪图瓦拒绝，和于龙沟通后，他决定捐赠给上交。我喜欢中国，喜欢上海，喜欢上交，这批藏品。

可以给大量中国年轻人提供帮助。藏品里有不少珍贵文献，其中一份是斯特拉文斯基《火鸟》手稿的摹本，能看到作曲家亲笔书写、修改的痕迹。手稿原件现存瑞士，复制品全球屈指可数。我敢肯定，这是中国唯一一份。藏品里还有斯特拉文斯基《婚礼》的总谱。这部芭蕾作品需要四台钢琴、打击乐、合唱团和四位独唱。1959年，未录唱片。四位美国作曲家阿伦·科普兰、塞缪尔·巴伯、罗杰·塞辛斯、卢卡斯·福斯坐在四台钢琴前，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指挥下演奏钢琴部分。1959年12月20日在纽约，迪图瓦第一次见到斯特拉文斯基，获赠乐谱，上面不仅有斯特拉文斯基的赠言，还有几位作曲家的签名。婚礼的创作地在瑞士小城莫尔日，迪图瓦在当地湖边有一套公寓，离创作原址约200米。迪图瓦的收藏中还汇聚了梅西安、迪蒂耶、杰尼索夫、古拜杜丽娜、卢托斯瓦夫斯基、潘德列茨基等作曲大师的作品乐谱，其中部分总谱的扉页留有作曲家的留言和签名。1993年，卢托斯瓦夫斯基在第四交响曲扉页上向迪图瓦致意，并感谢他对这部作品精彩绝伦演绎。1996年，迪蒂耶在音色、空间、运动、星夜扉页上表达了对迪图瓦的赞赏，这部作品于他而言早已毫无秘密。很多乐谱上还有迪图瓦本人的手写痕迹，比如歌剧《沃采克》。2025年10月，从上海到北京，迪图瓦率领上交完成《沃采克》的中国首演。为此，他连续六个月每天研读7小时，谱面上写满了批注，还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贴纸。对有求知欲的年轻人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直面作曲家的手稿，可以直达作曲家原始的创作构思。研习指挥前辈用过的乐谱，对年轻指挥也大有裨益。迪图瓦坦言，与其把这些文献封存在大学图书馆，不如让年轻人可接触、可查阅，发挥公共价值。我希望年轻人懂得如何钻研作品。现在很多年轻指挥一味模仿录音，很多乐手只是机械演奏音符，却不理解作品背后的内涵。迪图瓦强调，指挥必须先理解乐谱背后的故事，才能让音乐活起来。指挥要拒绝捷径，必须自己拆解、研究乐谱，哪怕在从未听过作品的情况下，也要得出自己的理解，这种慢功夫才是根基。90岁，迪图瓦的艺术生命力依然旺盛，依然活跃在舞台一线。能拥有健康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运气，我很幸运，生来底子不错。他说，生活幸福也至关重要，人不必实现心中全部理想，但至少完成一部分目标，内心就会获得满足。而有些人凡事只看见消极的一面，状态会截然不同。我绝不打算退休。我见过太多音乐家，一辈子投身音乐，一旦退休就彻底失去精神寄托，身体迅速垮掉。他说，人要保持思维敏锐，要主动对抗衰老带来的机能衰退。你无法掌控最终结局，但至少可以努力抗争。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有秀甲天下之美誉。同时，峨眉山也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在1937年，这座名山上曾经发生过一件重大的人员伤亡的怪事，总共导致了72个人死亡，地点发生在三霄洞。三霄洞位于峨眉山仙峰寺的西南方向，在峨眉山九老洞的后面。传说有三位女子，云霄、琼霄和碧霄，在这里修炼成仙，这个山洞也是由此得名。这个三霄洞，它的山洞洞口高五米，宽大概六米多，内有岔洞，这个洞道的总长度有200多米。它位于峨眉山海拔1000多米的第一个崖台舍身崖上。

不过尽管这个山洞它有一个这么浪漫的传说，但是来峨眉山上游玩的人一般都不会来这个三霄洞，就因为这个三霄洞曾经发生过这么一起怪事。关于三霄洞里曾经发生的这起怪事，在峨眉文史中有记载，是这么写的，说三霄洞位于九老洞右侧20里处，那里蔓草丛生，地偏山荒，人迹罕至。直到1935年，三霄洞来了一个修行的和尚，法名眼空，原籍四川的自流井，他看中了这里的环境，决定留下来开辟三霄洞。眼空和尚到三霄洞是为了发展这个地方，再加上他们讲究苦行，所以随后就和另外的两个和尚住在了这个洞里。在洞里他们供了两座菩萨，洞厅里面的一个是财神赵公明，洞里头是三霄娘娘。两年之后，1937年，来自眼空和尚老家自流井朝山会的200位香客千里迢迢来三霄洞拜佛，还给三霄洞敬献了一口大钟。当晚这200多人就披红挂彩在三霄洞里唱起了板凳戏来祝贺。至于唱的是什么曲目，有人提议唱三霄大摆黄河阵，以显示三霄娘娘在黄河镇上的威风。到了半夜，戏唱得正热闹，突然在洞里的红蜡烛就全部熄灭了，紧接着在山洞深处传来了一声轰响，一股碗口粗的红色火焰伴随着黄色浓烟，像是一条火蛇一样从石头缝里直接冲了出来，在人们头上直窜过去，结果当场在洞里就有72人死亡，连眼空大师也遇难身亡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成都的新闻就刊出了特大消息，峨眉山大摆黄河阵，三霄娘娘显灵，70余人丧生。后来负责善后的善行老和尚说，这些香客来自自流井的皮木镇，共计有200人左右，在乡头刘安邦的带领下往三霄洞来送钟鼓，此后他们在洞中唱戏到深夜，烟尘昏暗，烛光不明，人间倒错，靠洞口的20余人得以生还，其余共计72人死在洞中，死者尸体2-3天后才僵硬。当时出了这件大事以后，很多周边的村民都来帮忙救人和处理尸体。一位从事故中生还的老人回忆，当年从眼空和尚的家乡自流井方向来的200余名香客，抬一口大钟到三霄洞，然后在洞中庆贺唱板凳戏。后来到了深夜，眼空和尚也在看戏，这时从洞深处渐渐冒出来一股烟。有人问眼空说，眼空师傅，洞里怎么会有烟呢？眼空顺嘴回答说，可能是洞里面有人生火取暖吧。说罢他仍然是坐着看戏，可是不一会儿突然一声巨响，整个洞里到处都是火光，然后一股黄色浓烟从洞里冒出来，浓烟所经之处，洞内信徒纷纷倒地死亡，眼空也没能幸免，只有洞口的20多人在被熏倒以后经过急救保住性命，洞外的100多人也都没什么事儿。另外一个当时的老人回忆说，说当时三霄洞里正在大兴土木，塑菩萨，安放大钟等等，发生惨案的当晚大多数人都在洞里看戏，突然一声巨响，然后从洞里窜出一股黄色浓烟，所有的木匠、泥瓦匠、画匠、石匠，连眼空都死在洞里了。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把眼空尸体

抬出来的时候，眼空的尸体姿势还是朝三霄洞里跪拜的样子。抬尸体的几个人都说，眼空和尚这是舍不得。另外，这个老人还说，说在这次事故之后，又过了几十年，村里有一个药农进山采药，晚上天黑了，来不及赶回搭好的临时的窝棚，只好就近爬上三霄洞藏身过夜。结果就在当天夜里，在洞里面传出来了咔嚓咔嚓的响声。这名药农听了声音非常恐惧，就用石块来击打洞口的半截铁钟，以此来壮胆。可是不久之后，在洞里那个声音又跟着响起来了，于是药农就又去敲打那半截铁钟，就这么折腾了一宿。后来这件事情传出去，村里人认为这是洞里在闹鬼，就更没有人敢再进去了。所以附近村民谈起三霄洞，基本都是谈虎色变，都认为是由鬼神作祟。后来到了80年代，探险家伊瑞龙经过多次寻找，终于是找到了三霄洞。这次考察，伊瑞龙详细的记录了三霄洞的位置和内部结构。根据他的记载，在巨崖底10米高的山崖上横生一洞，这就是阴魂不散的三霄洞。它像个身子藏在崖里半张着漆黑大嘴的怪物，随时准备合拢嘴巴吞食生灵。伊瑞龙等人来到山崖脚下，已经是下午5点，之后又攀着岩壁上的石头爬上山崖，才进了洞口。这座洞的洞口朝向正西，刚进去是一个面积大概120-130平米的洞厅，洞厅口宽8.2米，洞厅长13.5米，高3米，整个洞厅看起来像是一个倒扣的簸箕。在洞厅靠里的尽头，有一个用石板拼接而成的神台，仍然很完好，可以说这是三霄洞里面最完好的遗物了。洞口的北侧上端有一个大铁环，是当年吊钟用的。铁环再往里走2-3米，是一个小水源，一直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水，这是整个三霄洞里唯一的一处水源。在洞口外面南侧距崖边2米的角落里，有一个残破的灶台，能放下3口大铁锅。这个洞厅呢，就是当年打鼓唱戏和惨案发生的地方。可惜的是，由于当年那场事故的原因始终都没有搞清楚，所以直到今天，三霄洞仍然是不对外开放，即便是感兴趣的人也不敢靠近这个地方。现如今大概有70多年过去了，各路学者对于这起事故也都提出了很多种说法。其中第一种说法是瘴气说。当年事故发生以后，华西大学的范教授到现场查看了尸体，认为这些人不是死于爆炸，而是被熏死的。他认为很可能是三霄洞的深处寄存着大量有毒的瘴气，平时因为人迹罕至，和尚呢也只在洞口以内的几百米生活，所以大体都相安无事。当年由于100多人到洞里大唱大闹，点灯敲鼓，震动了深处的瘴气，导致洞里的瘴气向外猛喷，熏死了72人。范教授认为，从洞内72人全部死亡，而洞口有20多人没事，只是被熏倒昏迷，这一点来看，这明显是瘴气中毒。因为瘴气在封闭的洞里久久不散，所以当时洞里人全部被熏死了，包括眼空在内都没有幸免。但是洞口呢，这是一个通风的地方，所以洞口的20多人

都没有死亡，后来都救过来了。这种说法呢，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研究呢，却发现和现场的情况是不一致的。根据当时幸存者的回忆，先是有一声巨响，然后才有一股黄色浓烟冲出来。而瘴气不管是如何厉害，它都不可能会爆炸。况且从来没有一种瘴气能是黄色的，而且这种说法呢，更不能解释在爆炸之前所有蜡烛和灯火全都熄灭这一点。所以瘴气的说法是解释不了这起事故的。接着第二种说法，就是所谓的瓦斯爆炸说。一些煤矿学者认为，三消洞现象和瓦斯爆炸是非常相似的。他们认为三消洞内可能有煤层积存了大量瓦斯气体，当时人们在洞内无意间引爆了这些气体，所以酿成了悲剧。而且如果要让瓦斯爆炸，那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的，分别是浓度和明火引燃。以前眼空和尚自己住在洞里，洞内的瓦斯是稳定的，浓度没什么变化，不可能爆炸。况且眼空做饭都在洞口，即便有明火也不可能点燃洞内的瓦斯。但是这一次呢，洞里来了100多人，还有人在洞的深处点燃明火取暖，这就直接导致了瓦斯浓度的增加，然后突然被明火点燃，就发生了剧烈爆炸，这就是那一声巨响的由来。不过瓦斯的爆炸点是在洞的深处，所以爆炸并不是72人死亡的原因，真正的凶手是爆炸后产生的有害气体，他们急剧地往洞口冲，把72人全部毒死，又把洞口的20多人给熏倒了。那这个瓦斯的说法呢，似乎也是很有道理，但是其实呢，也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很多人都回忆，在爆炸之前，所有蜡烛都熄灭，点上的火把也跟着熄灭了，随后才是一声巨响。而且众所周知，不论是什么燃烧或者爆炸，都需要有氧气，而且氧气还必须达到一定的浓度，所以如果氧气不够，瓦斯是不可能爆炸的。但是在当时，蜡烛先熄灭这个现象，恰恰说明氧气已经不足了，那么瓦斯又怎么可能爆炸呢？况且根据探险家伊瑞龙的回忆，他当时考察了整个三消洞，发现洞里压根儿就没有瓦斯。这三消洞比同在峨眉山上的九老洞海拔低了200米左右，所处的白云岩层和九老洞的白云岩层也是略有不同的。根据207地质队专门负责这片地区地质工作的杜生民介绍，三消洞所处的岩层属于震旦系灯影组第三段的白云岩，这岩层形成的年代相当古老，那时地球上的生物还处在藻类和小贝类阶段，所以这个岩洞内不可能存在产生瓦斯气体的碳化物，自然也就不会有瓦斯。也因此呢，当时这个伊瑞龙才敢点燃煤气灯，提着灯直接进入洞的深处。根据伊瑞龙等人的查看，总的来说，三消洞延伸的方向是向东，比较平缓，下倾角不足5度，总长度不到300米。整个洞里空间矮小，立体变化不大，内部的岔路和延伸情况远远没有九老洞的结构复杂，而且呢，三消洞还是一个死洞，没有跟外界相通的缝隙，空气不流通。洞内的温度呢，也比较平衡，波动不大。另外，三消洞最大的特点是干燥，除了洞口的那个小水源之外，
洞里。

里没有一处滴水，这是因为三霄洞上面的白云岩层比较厚，没有缝隙，而且白云岩层的上面还有一层炭质泥岩，起到了隔水的作用。另外，在洞里的各个地方取气体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是瓦斯、二氧化硫、硫化氢、磷化氢、一氧化碳这些气体的含量都是零。结论是洞内的空气和洞外没有什么差异，不含易燃和有毒气体。那这项检测呢，直接把前面的两种说法全部都给推翻了。由于胀气说和瓦斯爆炸说全部都被否认，探险家伊瑞龙等人根据他们的考察结果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生火导致浓烟说。这百多人当时都在洞里休息，洞里待久了就会冷，所以这些人呢就把柴火带到洞的深处点燃取暖，并且在周围睡觉休息。到了深夜，人们在洞口的大厅里唱戏热闹，多数人都到洞厅里看板凳戏去了。此时在百米多深的洞里，柴火已经燃烧多时，加上洞里空气不流通，而且通道矮小，那如此一来呢，氧气就会被不断的消耗。山里的柴火又都比较粗大，堆积燃烧的温度都很高，等到慢慢的氧气不足以供给完全燃烧时，洞里的明火就慢慢的熄灭了。但此时这个柴火的高温却让他们在继续的不完全的燃烧，这就产生了大量浓烟充斥在洞中，逐渐的向外蔓延。但此时洞的深处应该是仍然有人在睡觉，那为什么他们不跑出去逃生呢？这是因为虽然在洞厅深处的神台上点的有油灯，但当时光线昏暗，加上烟尘四溢，很难看清是不是还在燃烧。而且浓烟会先在洞室的上部聚集，等浓烟充满洞顶蔓延下来以后，人们这才感觉大事不妙了。但此时整个洞的通道里都充满了浓烟，而且通道又有高低变化，稍高的路段已经是浓烟充斥了，人们走到这些地方根本就睁不开眼睛，更是不能呼吸，这是洞深处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说相对靠外的那个洞厅里，此时百多人都在看戏凑热闹，对洞深处的情况是全然不知的。等到浓烟弥漫出来，有人奇怪问眼空和尚是怎么回事，眼空知道有人在洞里点火取暖，有烟冒出来也是正常，所以就没当回事。结果不一会儿，浓烟就冲出岔洞口流进大厅，而且这浓烟一旦形成流露涌出来，那就更加凶猛了。结果霎时间滚滚的浓烟就淹没了大厅，大厅里的蜡烛在浓烟中也很快熄灭了，一片漆黑。由于在洞内没有了光线，所以这百多人只能在浓烟当中像无头苍蝇一样挣扎逃窜，有不少人因为吸了几口浓烟直接就呛倒在了地上，只有少数几个人才勉强逃了出去。所以后来的生还者描述说，伴随着光亮消失，有一股浓烟从洞里冲出，众人挣扎倒地而死，当时只有紧挨洞口的人才侥幸地捡回了一条性命。以上这就是伊瑞龙等人提出的浓烟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呢也有很大的漏洞。首先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仅仅因为有人在洞里点了一堆火，加上几根照明的蜡烛和一些人的呼吸，就能耗尽所有氧气产生如此大的浓烟，突然就熏死72个人吗？

要知道，这只不过是生火产生的烟雾，又不是什么化学武器。况且即便是化学武器，也难以在瞬间就毒死这么多人。况且三霄洞的深度不过300米，即便真的到处都充满了烟雾，有记性好的人记住了通道的路线，捂住口鼻，不管怎么着都能逃生好几个，又怎么会全部死亡，一个不剩呢？再况且这个黄色的浓烟又该如何解释呢？什么样的木材燃烧产生的烟雾能够是黄色的呢？这显然也是说不通的。那由此呢，很多人就认为三霄洞是一个灵异现场，用当地山民的话来说，就是三霄娘娘沉睡了几千年，突然被一群人吵醒，所以大怒之下降下了灾难。当然了，这也只是当地人的传说，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其实三霄洞这种怪事在人类历史上也并不是仅存的，在世界各地的文献上都记载过很多天降大火和浓烟烧死无数生灵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就写到过，说银城索多玛被天火焚毁，整座城市一夜之间被大火消灭了。那如果有人说这是神话传说不靠谱的话，其实就在去年2015年，我国的大连也出现过这种类似事情。在去年夏天8月30号的凌晨4点左右，大连市土城子村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故。当晚一团莫名的大火从天而降，直接烧毁了6间房子，造成2人死亡。根据当时目击的村民回忆，在半夜4点左右，人们本来在睡觉，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一声巨响，连窗户都震得发抖。人们以为是打雷了，可跑出去一看，满天的星星，大晴天。正要回屋，一转头看见房顶上出现了一个大火球，直径大概有40厘米，一下子就落到了房顶上，大火直接就烧起来了，最后烧毁了6间房子，烧死了2人。这起事件呢，也是一起非常有名的诡异事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找一下资料，叫大连天降火球事件。至于这起事件起火的原因，那个大火球的来头，至今仍然也是没有结果。那三霄洞事件呢，到现如今79年过去了，也还是一样，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就能找到了。我们下期再见。

人都这么跟我说，他说鲁朗的石锅鸡，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镇子呢，就是鲁朗镇啊，是浙西

0: 景点之一，很美，非常美。但是南迦巴瓦作为一个非常美的雪山来说，一般能看到的概率其实不是很高啊。但大部分的时候，有的朋友说我基本上路过了，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它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色季拉山下去就是林芝了，然后林芝到拉萨其实就剩下4到5个小时的路程，可以不用赶路了啊，你那天就可以在林芝去做一个休整。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人家叫它叫什么塞外江南，非常的美啊。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公园，没记错的话就是林芝的那个有一个公园叫做比日神山，它是允许汽车直接开上去的，然后有几个点是可以俯瞰林芝，你可以往这个深处的步道上面去走一走，本地人也很喜欢在这儿散步，就算他们当地的一个森林公园吧，就是可以作为你途中调整的一个非常好的点。而且林芝的海拔就特别舒服了，海拔大概3000米，所以呢住在这儿比较舒服啊，就是傍晚在河边逛一逛走一走，那么这个当地的酒店选择也相对多很多啊。然后刚刚有朋友问说，那为什么不开高速呢？这不是马上就来了吗？林芝到拉萨的话，那全程就是400公里了，林拉高速，这时候就是快速路来了。而且为什么叫快速路？因为不收费，路非常好，跑起来可舒服了，所以你前面吃过所有苦都在后面立刻一路向好的状态，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幸福感来得特别的突然啊，基本上4到5个小时你就可以开完了。虽然是400公里，你看前面我跟大家说的那个400多公里的路程要开到8到9个小时，是因为有海拔上的一个差距。那么从林芝到拉萨这个400公里呢，只要4到5个小时，这就是高速的一个非常好的好处了。然后其实国道也很好啊，我讲实话，他们当地的国道其实也还挺好的。那么到了拉萨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休整还有车辆的一个安排了。
1: 从林芝就直接走高速，这一节从林芝开始到拉萨就是全程的高速路段了。我们是虽然说400多公里，但是呢只花了3个多小时就到了。到拉萨之后呢，大小昭寺，然后扬州雍措湖，然后周边的这个小的支线，包括珠峰大本营，就看各位的时间和各自的行程来制定了。我们在拉萨反正是待了3天的时间，比较惬意，当休整了。然后拉萨一定要去街边吃那种当地人吃的早餐，他们很多人都是10点多才起床，因为天黑的晚嘛，10点多起床，早午饭合在一起吃，然后吃了一顿晚饭。很多拉萨的人一天就只吃2顿饭，到那之后这个饮食上的要调整一下。到街边吃那种藏民开的那种面馆，哎，它那个风味真的还是挺不一样的，真的挺好吃的。到了拉萨之后呢，就要提前的买好机票，然后一般来说，不管你开的是什么车啊，很多人会选择把车托运回自己的本地。我们是把车从拉萨托运回长沙，需要7天的时间，花了2300块钱，还可以。服务也是比较便利，这个程序也是比较成气候。
0: 其实当地能逛的就很多啦，到这个拉萨之后你可以调整个1到2天，或者有的朋友时间会比较充裕的话，你可以计划个3天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玩了。比如像第一天啊，我建议大家就是到拉萨的第一天先别洗澡，不要剧烈运动，先去适应一下啊。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这个生理方面的一些反应的话，那就还好一些。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比较担心啊，在高原地区会有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的话，那么你就稍微的过渡和调整一下。然后比如像他们当地有什么景点可以去呢，布达拉宫是肯定要去的，在那个广场那儿，其实远观打卡我觉得就很好看了。再来就是那个药王山的观景台，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不是很多人上面拍那个50块钱的，就是人民币上面的同款机位吗？可以拍到这个布达拉宫的全景，还有包含他们当地的八廓街，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市井的烟火，然后再去甜茶馆啊，去体验一下这个藏式的慢生活。那么关于有朋友说到底要不要去大昭寺啊，大昭寺其实可以去，因为我上一次其实去那个

0: 统的时候，我去了一下他们当地那个大昭寺，他们两个是不同的，虽然都叫同样的读音，但是呢，当时去到内蒙古的时候，他的那个昭是没有日字旁的这个昭，而西藏的这个大昭寺呢，是有一个日字旁的一个昭。所以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白天去游览大昭寺，然后夜晚去游八廓街这种比较休闲的一个路线。那么像这个罗布林卡呀这种藏式的一个皇家园林可以去逛一逛，色拉寺可以去逛一逛，还有这个应该到了这个拉萨以后，你可以去这个拉萨河边也可以去逛一逛，然后当地有很多可以买的一些文创产品，还有包含就是我之前有很多朋友特意去到拉萨去买他们当地的服装，最近很多的年轻人在当地有一些自有的品牌，所以有时间去感受一下，带一些自己喜欢的这种比如像这个藏式风格的一些首饰，然后我那天还有看到好朋友回来的时候给我戴的那个耳钉，非常好看。那耳钉呢，它是长成一个转经筒的一个样子，但是你就挂在耳朵上面，就是很有那种分量感，又有当地的一些地方特色，所以你说谁收到这些礼物会不喜欢呢？那么有时间的话，这个318自驾倒是可以安排起来啊。那么关于这个路线，咱们的好朋友来一个总结。
1: 然后推荐大家在布达拉宫的时候，在广场上会有人拉你去对面啊，再去一个山上拍那种无人机给你拍的那个远眺布达拉宫的那个环境，我觉得还挺值得拍的。我们当时三个人花了499拍了那样的一个视频，去都去了，总得有一个拿得出手可以发朋友圈的东西，对不对？就很有纪念意义。所以整个的这一趟行程啊，真的就觉得让我现在回味无穷，而且呢，就是真的是到这种地方啊，因为说因为你大脑缺氧，想不了那么多的事情，所以你就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儿。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又休息又惬意，又能问问自己的内心那些最棘手的事情，你究竟想怎么办，找到最真实的自己。回来一趟，不管你是投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都会感觉到能量满满。所以318公路不愧为此生必驾，赵凡自己亲身走过，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尤其啊，你想想这一路如果是跟着咱们987的主持人一起去，沿途谈笑风生啊，再组织点小节目啊，哇，不要太惬意。各位，就在这个夏天气候特别好的时候，
0: 我之前有非常想要就是跟朋友们一起出发去318，但是一直都没有鼓起过勇气，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正好借着这机会啊，他正好也去过，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看到下一班节目主持人已经来啦，
1: 朋友们下午好。
0: 你们俩是不是都没有走过318？
2: 我走过。
0: 你走过了？
3: 对对，他有。
2: 我从拉萨往回走，大概是那一小段的318我走过。
0: 就是拉萨到林芝那一段。
2: 我是到了拉萨然后再往回走，因为我进藏的时候我走的是那条天路，坐铁路进去。
0: 哇，我的天哪。哎，你会有不适的感觉吗？
2: 我不适谈不上，但是会那个，比如说第一天到那个拉萨的时候，就是走楼梯就会感觉那个太阳穴会
0: 跳动，
2: 跳跳跳。
0: 哦，
2: 对，然后因为318我是从拉萨往林芝走，
0: 就比较舒适，对，
2: 上下就越来越舒服。
0: 对，
2: 那然后那个我到了那个珠峰脚下的时候，那是最明显的时候。
0: 嗯，
2: 对，那个晚上头会有点痛，头会有点痛。对，
0: 哇，每个人的状况
2: 不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
2: 这个稍微吸点氧就可以克服。我当时有吃一些红景天的。
0: 但是他们说这个有点像心理作用。
2: 红景天是这样子，我是提前吃，但是后来人家说，其实你到了那边买当地的红景天，
0: 对，这个挺好的。
2: 对，因为淘宝上买好像不好。
0: 而且他们现在当地出了很多的一些供养的酒店，有那种弥散式供养的酒店。
2: 对对对，我们那个时候去条件，因为我去很早的时候去没那么好。
0: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要出发的话，
2: 也就什么航拍呀、什么那时候没有。
0: 哦，这可洋气了，那种
2: 探地
0: 拔葱，对，
2: 我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要进布达拉宫，我通宵排队买门票，通宵，
0: 天
2: 哪，对，
0: 好拼啊！
3: 这是什么呀？
0: 所以大家。9号到11号，2026年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在柯桥阳山攀岩中心举行。来自全国146个代表队的655名运动员齐聚世界级攀岩馆，在岩壁上展开力量与技巧的较量。来自记者傅思义和柯桥台的报道。本届赛事全面接轨国际青少年攀岩比赛，设置 A8、A9、A10、A11、A12、U15 六个年龄组，
4: 各组分设男女两个组别，共34个小项，囊括了速度赛、难度赛、攀石赛三大经典项目。其中 A8、A9、A10 三个组别不设攀石项目，由15组创新增设速度接力项目，兼顾个人能力与团队协作，让不同水平青少年攀岩运动员在同场赛事中找到坐标。杭州市攀岩队参赛选手林浙说。
5: 这边的场馆氛围特别好，然后定线风格也不一样，能爬到更多风格不同的线路，能力得到提升。
4: 阳山攀岩中心不仅是杭州亚运会攀岩项目比赛场馆，更举办过10余场国内外攀岩大赛。高标准的场地条件、丰富的岩壁形态，为本次竞赛路线制定带来了无限可能，让赛事更具专业性、观赏性。全国青少年攀岩锦标赛攀石主定线员刘思超：
6: 它岩壁的角度也比较丰富，然后支点的整个充足，对，非常充足，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创意。来制定这个更多精彩的线路吧，让青少年能够在国际赛场用国际选手们抓过的支点和使用过的岩壁来这个展示自己的能力吧。
4: 据了解，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是少年阶段国内最高级别的攀岩赛事，每年一届，是青少年攀岩优系列赛事体系的头部赛事之一，在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推进体教融合方面意义深远。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技术代表白玲介绍。
7: 我们通过持续的办赛，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关注和爱上我们的攀岩的项目，来推动我们整个在全民健身中间的这个攀岩的热潮，然后也是进一步的储备我们攀岩的后备人才。
4: 作为柯桥区第10届运动休闲时尚周的重要赛事之一，赛事期间柯桥区同步推出跟着赛会游柯桥活动，涵盖住宿、门票、餐饮等优惠，持续释放文商体旅融合活力。
8: 再来关注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天的票房都破亿了。档期内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放眼全年大盘，截止到10月7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了307亿，观影人次超过了7.8亿，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呢产业链加速奔跑。根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4800亿元。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65亿元，观影人次3199.5万次，放映场次329万场，平均票价36.4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侦技术专家崔道直为原型，张译、马丽联手用弹道、指纹、咬痕、爆炸残片等不会说话的物证破获大案。假期内以4.23亿票房、36.3%的票房占比领跑，《什么意思夫妇》靠灵魂互换的爆笑设定成为档期黑马，以2.44亿票房、21%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3天累计票房1.74亿元。暑期当口碑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上映近2个月累计总票房已超23亿元。进入10月，影片按计划登陆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院线，后续将解锁北美、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区院线。10月7日，影片还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宝华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9: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
8: 在电影全产业链体系中，外溢带动的关联产值是行业最具增长潜力的价值增量，也是电影加融合模式的核心优势。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批影展》等，让游客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300%。 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园长栾国栋表示，
10: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

0: 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1: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 电影家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环节。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
3: 啊，原来是鼻炎犯了。
4: 没有，原来领导是让我要去那个。就是剿美出差，后面不是换成了丽丽吗？因为我没想过那个出差的行程中间要跨一夜，跨一夜我家有一个脑梗的老外婆，
3: 确实，
4: 所以我不能放心让她一个人晚上待着，那我就走不了嘛。
3: 对对对，
4: 所以就辛苦我们的丽丽姐去帮忙出差。
3: 对，然后这次国庆是真的是大门没出啊。
4: 对，一脚都没迈。
3: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现在这个假期啊，你要是去景点的话，属实是体验感会不太好。
4: 对，
3: 人流量太多了，你就是我不是那。办婚宴嘛，然后有一个同事，我一个同事他也是外地，然后来到洛阳，他说一定要去洛阳看龙门石窟，然后看看博物馆，有几个著名的景点，我推荐完之后一个都没约上，就龙门石窟当天下午他很幸运挤进去了，然后说30号我们晚上的时候已经人特别多了，然后你像洛阳博物馆呀，然后白马寺啊，什么老君山啊，那些票提前10天就已经没完全就没有了。
4: 毕竟国庆是个大假，
3: 大假，
4: 所以你在这个东西一定要提前很久去预定的。
3: 哦，确实。
4: 而且讲实话，为什么你当时邀约说，哎？有时间的话国庆可以来参加我婚礼那句话没人敢应呢，因为你们河南洛阳真的太火爆了，
3: 非常火爆，
4: 尤其是国庆的高峰期间在岗的就是妆造的人，我看了一下就有5000多个，
3: 5000多人，
4: 对，每一位妆娘日均要完成6套的汉服妆造，每一套平均要插差不多7到9支发簪，
3: 哎呦，
4: 你算下来洛阳一天要耗费25万支的发簪景区周周边在岗的旅拍摄影师大概是600多个，可能将近700个人了。摄影师平均每天按下快门的次数大概是1400多次。
3: 嗯，
4: 那一天下来，所有人加起来就是90多万次的快门。
3: 哎呀，一天这个90多万张精修图片出来，
4: 我感觉手都按抽筋了。
3: 而且知道洛阳的这个妆造繁荣到什么程度？就现在每个人去洛阳，你很难不做一套。然后我这次去洛阳逛的时候，发现不只是女生在做，他们对象都在做。
4: 男生当然要做，而且男生要跟女生做。姐妹款，
3: 对，我在背后我看这男怎么能这么高女生呢，然后扭过头发现有喉结，然后说话有男生，然后都在做妆造。
4: 我那天还在跟火火说我后面想要去延吉，他也想要跟我一起去，因为我想去那个去拍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妆造，我说那你跟我拍个姐妹款吧，我们现在在规划当中，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
3: 哎，你知道洛阳的一个妆造其实它这个优点就是说它不只是在一个景区内玩，它是穿着汉服然后
4: 到处玩，
3: 对，到处玩，它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感，然后也不用害羞，反正全都是全。
4: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特别好，一个是洛阳，还有一个呢是我上次去山西
3: 啊，对，山西，
4: 因为它每一个地方的古建都保存得很完整，而且他们的妆造成熟度已经非常高了，它是属于你穿着这个古装出门没有违和感，在这个城市当中，
3: 对对，
4: 你坐地铁也好，打车也好，这些
3: 都可以，
4: 司机大哥们，你这些那个市民朋友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对吧？这你就好像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城市了。
3: 对，然后就是你可以花费一点时间，你做一套妆造，然后他不是说看某个景点就走，他就是直接全程游，然后任何公共交通上全都是这个你的这个同类，等于说
4: 同类咋的，我还是异类了，
3: 对，同类啊，都是妆造，然后尤其你说男生和男生哎相视一笑那种感觉挺微妙的，然后都感觉是陪女朋友出来玩就一起做一个妆造，
4: 但是大家可能还是没有一个概念，就是25万条的发簪到底是什么概念，
3: 25万条，
4: 对，
3: 什么概念呢，
4: 你就按照一支发簪大概10厘米。

0: 米来算，连起来大概是25公里。
1: 25公里，
0: 对，一天之内你们洛阳给游客的头上插了25公里的单子，
1: 真的非常夸张。而且这个妆造也挺复杂的，你当时去山西做那个妆造化妆要多久啊？
0: 女生比较长，如果像我做的那个可贵了，我那个当时挑的，我就按贵着来
1: 了，
0: 要不然去那么大老远是为什么呢？对吧？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孔雀公主的一个造型，我那个头上的簪子，哎呀，我算一下，1、2、3、4、5、6，有12只，
1: 有12只簪。
0: 对，
1: 然后那头发是你的真发是吗？
0: 一半真一半假。
1: 哦，
0: 也有假发包，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特别重的一个冠，所以我那个头啊就不能往后仰，
1: 非常沉是吧？
0: 对，我整个感觉那个脖子要断了。
1: 然后你那个刘海还是那个造型，
0: 对，
1: 那个是真头发还是假头发？
0: 那个前面是真的，然后到上面那一块鼓起来那个我就没那么多头发了。
1: 对，因为以前看那个古装剧，总是会怀疑他那个头发怎么能变那么大呢？
0: 那肯定是假发包啊，
1: 假发包。
0: 对呀，我想说古人当时。是真的这样吗？他们也有假发包，
1: 也很累啊，关键是扛着每天负重前行。
0: 对啊，尤其是当皇后的怎么办呢？
1: 头上戴那么多金，
0: 那都得比别人高。
1: 然后你也是穿那条妆造玩了一天是吧？
0: 对，我就玩了半天，我说我不行了，我现在要立刻回去拆掉。
1: 拆掉之后感觉脖子就感觉特灵活。
0: 你知道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跟妹妹两个的妆造，它是属于那种它叫供养人的妆造
1: 啊。供养人，
0: 对，就是有一些他们就是
1: 那种
0: 专属类
1: 要供养，
0: 不是，就是供养这些那个的人啊，你懂吗？然后呢，我是属于走的一个公主系，其他两位选手走的是辽金袍，我们走的是不同朝代的，
1: 对，
0: 所以呢，辽金袍的朋友最轻松了，底下又是个平底，
1: 我感觉他就是穿了一身那个袍子，
0: 加了个帽子啊，其他就没了
1: 啊，他还有个小胡子，
0: 对，就这样，所以大家就走的路线不一样，
1: 确实啊，那这个问问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景区妆造，你感觉哪个地方的成熟啊？你看我们福建泉州赛马刀做的也很成熟，簪花呀，是吧，都很成熟了，有在哪个地方体验感还不错的，你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推荐，是吧？
0: 你看慢脑子就说了，延吉朝鲜族的妆造，小孔找张大师，你看一下他的效果，说是
1: 会劝退，但是这岳哥啊，他可能跟咱这种年轻人找的不一样。
0: 他们找的那种是属于
1: 那种旅拍，
0: 旅拍式的，就是他在门口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链。
1: 对。
0: 那我们每次找那个妆造，我们走的是亲复原路线
1: 啊，
0: 就是包含我去做古装，我也不会走那种网红式的风格。
1: 是他不是说穿一套然后拍完就卸妆？
0: 对，
1: 他不是。
0: 然后呢，像我是属于在。单约一个旅拍师，就是单约一个摄影师。
1: 他跟着你。
0: 对，他要全程跟着我。
1: 哎呀，
0: 我不能找那种在那儿他等着我来的。
1: 他能给你提那大包小包的。
0: 对，我不喜欢这种类型。
1: 把他当男朋友使。给我背着，找个身强体壮的那种。
0: 对，
1: 什么东西都给他是吧？
0: 我的要求会高一 点。
1: 手一伸，水就滴手上了。
0: 对吧？
1: 是那种感觉。
0: 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的体验感其实还不错，
1: 还不错，他也很有情绪价值。
0: 对，他很能提供情绪价值。他的严谨程度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每去一个地方，如果说我要花钱去旅拍了，这个摄影师包含连我眼睛看的角度，他都要告诉我。比如像你看到哪里，你不会露眼白太多。有一些时候，比如像女生的回眸的那一刻，很多人是容易侧头回眸，但是你没有留头的那一刻，你眼睛是翻白眼的。
1: 我天，这么
0: 你懂吗？那时候如果抓拍下来，像男朋友就经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1: 因为我们不会注意到眼神儿。
0: 对，你拍的是一种感觉，
1: 就够，
0: 对吧？但是不是的，摄影师的严谨程度是你每一个转身，你每一个回眸都是好看的。
1: 你看他就很细节，跟女生拍照真的要一直调整。就是有时候我举起手机，然后他就会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的头往哪边扭呢？”
0: 对吧？
1: 这不应该是我自己找，我说我自己找，
0: 所以就是不是
1: 专业的事。
0: 我这种类型
1: 的矛盾，
0: 对，
1: 就是黄晨也说他分享了，自从体会到旅拍的快乐之后，就会每次到景点就直接找旅拍。
0: 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吧，
1: 事
0: 这个时候呢，在吵架面前，所有的钱都是小钱。
1: 对，真办大事了啊！
0: 还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说，小孔怎么变声音都变了？我以为是谁呢？声音变知性了，我鼻炎。
1: 鼻炎。
0: 不是因为别的，我就是鼻炎的时候都这么知性，
1: 是吧？以前
0: 我每天早上从那个被窝里头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声音都特别低沉且性感。
1: 以前是知了，
0: 对，
1: 现在是知性
0: 啊，反正没那么洪亮了，但
1: 还听起来。

0: 没想到到了30多岁的时候还有变声期。
1: 很有磁性。还有朋友说，小马哥没看出来你胖啊，昨天你说有82千克。我是真的有82，我走的时候是80，然后回来的时候一称82千克、
0: 啊。这样吗？
1: 胖了4斤，因为我天天在那边吃的都是些小吃，而且以碳水为主，米皮儿、凉皮儿、肉夹馍、肉盒、牛肉汤那种。
0: 你的婚宴我没吃到，你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跟你讲，我这次去那个长乐参加了我发小，就是。小学的一个好朋友的那个婚礼
1: 我跟长乐的那个婚宴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我全是海鲜，然后那天我感冒，我一个都不能吃，这啥也不能吃。
1: 长乐的海鲜无论如何我都要去赴宴，
0: 从头到尾但是好夸张哦，他们的那个席哇，那个席面大到什么程度，发小加上我去接的是老师就是我们从小带到大的那个带了6年的小学老师所以呢我们当时被安排在了第6桌、你知道他全场有150几车、我从最尾巴走到了最前方，走了好久
1: 150几桌，
0: 对，
1: 这个规模是真的大就是他是正常来说就是这个规模，还是说这个算大规模了？我觉得算大的吧，
0: 还行吧，
1: 150桌呀。你知道我几桌吗？27倍3，总共30桌，这也算已经算很大的了，在河南。然后我的菜，我说实话我都没吃到，但是我可以跟你念念菜单，你来评价评价每道菜好不好？
0: 我先跟你分享我在长乐那个，
1: 你先分享。
0: 我看到他们那个吃的那个内容有多么的丰富。
1: 你来说一说啊。
0: 就是所有的海鲜，它的龙虾都是最后上的。按我来说，我的概念当中，龙虾应该是。前面比较前面上的，
1: 就应该是直接摆在台面上。
0: 对对对，那个都不配前面上。
1: 他的上来摆啥？
0: 前面像什么红高寻啊，就是他还不是螃蟹，是红高寻。然后呢，每个人即位的即位大概有7、8个。
1: 哎呀，
0: 即位才有7、8道，什么辽参、小米这种都是非常一般的即位，他们上的都是那个当地做的那个鸡汤汆海棒。然后
1: 一份好几，
0: 对，而且上来的时候那个大姐还就是端盘子上来给我们上菜的那个大姐说，这个是今天刚从张港送过来的那个海棒，然后在那个后厨对立刻给大家汆熟了之后就特别脆，我就一个没尝到。然后我旁边那个，
1: 你那天吃了点啥？
0: 我那天吃了一些猪肉。
1: 你就吃了一些猪肉？
0: 因为我现在能吃的我只有猪肉。
1: 这不桌上那些人都看呆了。
0: 鸡鸭鱼鹅牛羊我都不能吃。
1: 都不能吃。
0: 对吧，那我除了猪肉以外我就吃了一点、那个、
1: 吃了人类的好朋友。
0: 对。
1: 小猪小香猪。
0: 而且我连那个红鲟饭底下那个糯米饭我都不太能吃。
1: 害怕是吧？
0: 对，哎呦，就很难过。我一直看着别人吃。
1: 哎呦，这种席真的是我多远都去参加，这太好吃了，太棒。
0: 可是要去一下，
1: 对，
0: 因为他们还给我们那个发了点东西带回来。
1: 哦，我听说长乐有这个风俗啊。
0: 啊，这特别好。
1: 对，特别好，连吃带拿的。
0: 对，难得去一次啊，
1: 太可惜了。
0: 咱们这个国庆你都去了哪玩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分享或者想吐槽，也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FM5298。
2: 秋有吗？
3: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4: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点1刻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5: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芬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芬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4: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茭，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5: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

0: 含有机制，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1: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0: 张花芬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的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1: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0: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2: 啊，那个菱角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0: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1: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0: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1: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0: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
3: 进步的看到范闲啊，他来发来评论了，他说我们家整熟的都是男人，我就是跟着看着我老爸来烧菜，看着看着就学会了，
4: 耳濡目染。
3: 哎，他说我烧的第一道菜就是糖醋排骨，上花怎么说？
4: 起点这么高啊？
3: 对呀，这个起点太高了。糖醋排骨我烧过，烧的特别难吃。他说我阿爸说这道菜烧得好，上海小姑娘排队来找你，因为女孩子都喜欢酸酸甜甜的。爸爸真的会，爸爸真的懂，我就是喜欢吃糖醋排骨。
4: 爸爸是为了你择偶才教你这道菜的，
3: 可能爸爸追妈妈就是用这道菜追的。他说他教的呢是杭帮菜的烧法，是不放油的，哎，完全靠排骨自带的油脂，加上生抽老抽跟白砂糖，收汁的时候再放上点醋，撒点葱花，一样的浓油赤酱，我现在都可以烧一桌子菜了。我姐姐每次都说我做的菜跟爸爸的味道一样，这就是传承吧。哇，可以教教我吗？
4: 哎，我觉得我如果有一天
3: 也是爸爸的
4: 得到的评价是，哇，你做饭跟你爸爸做的一样，那是极高的评价。
3: 是的，家的味道。
4: 哎，爸爸做饭真的很好吃啊。
3: 哎呦，很想吃了，我现在肚子已经开始叫了。
4: 吃个早饭的一会儿。
3: 哦，想吃一下呢。
4: 我
3: 先喝点咖啡。
4: 我还剩半个面包。
3: 哎，可以可以。
4: 今天聊美食。
5: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打造了两大户外草地音乐现场，虹桥草地音乐节和陈山自然生活季，将音乐艺术融入自然绿意中，陪伴沪上市民游客度过浪漫秋日时光。10月1日至7日，2026陈山

0: 自然生活季回归上海辰山植物园以来，辰山要做的25件小事为核心策划，把整座植物园拆解成25件触手可及的小事，看一朵花，听一首歌，认识一种生命，完成一次文明捡拾，逛一次市集，打造可感知、可参与的都市微度假样板。国庆7天，凭一张入园门票，便可暂别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松弛治愈的秋日自然生活。例如，去听一首歌，让艺术回归自然。国庆7天，花朵舞台以6大主题轮番登场，把剧场搬进花海。从蒙古呼麦到云南藏族原生态民歌，从丝路木卡姆到澳洲吹管、印度塔布拉鼓，丰富的世界音乐轮番奏响。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带来亲子沉浸式环境戏剧《我的本草世界》，中医有嘻哈、电音8段锦、太极疗愈轮番登场。园区内还散落手碟冥想、林间瑜伽、非洲古工坊、民谣快闪，随时停下，随时邂逅惊喜。从南门绵延至岩石园，秋意漫染园区。1号门金石营门，用大南瓜与秋收农具编织丰收童话，求素根源，蕊绽金秋，集结100余种菊科家族。北美植物区追光花海，10余种特色向日葵翻涌金色浪海。禾草园和风轻雨，2.8米巨人道挺立田间，粉黛乱子草漫作云霞。岩石园岩畔花语1800平方米野趣花店于石缝间肆意盛放。在现场，观众游客还可以听一场自然科普导赏，认识雨林、石虫、沙生植物和鸟类，去科普嘉年华做一枚徽章，闻香识植物，了解一粒种子的故事，去植物开放麦导览台前扫码，解锁不为人知的植物故事。此外，本次生活季市集还进行了品牌升级，落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波闪铺 IP， 携手10家品牌餐车进驻园区2号门入口处。活动持续深化文商旅融合联动，打造自然加艺术加消费一体化假日体验模式，让市集烟火与湖畔清风相伴，解锁多元秋日玩法。而在假期更早的时候，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在长宁区新虹桥中心花园举行，以摩登江湖、胡伟立经典影视配乐音乐会为核心演出，并配套非常好物之摩登都市市集及香港电影影展，以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为文化切口，将音乐、影视、城市消费与户外休闲融入同一场景，串联起一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10月1日至2日每晚19:30，音乐会在新虹桥中心花园草地舞台奏响，演出精选作曲家胡伟立创作生涯中的经典影视配乐，包括《唐伯虎点秋香》《醉拳》《新龙门客栈》等，从武侠江湖到市井喜剧，豪情动作到细腻人情，带观众重温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中那些深入人心的旋律。指挥家赵小欧直棒 N Star 跨界交响乐团将管弦、民乐、电声深度融合，并辅以投影影像及原版电影片段，为经典作品带来更完整的视听体验。音乐会的舞台呈现与曲目编排力求在保留原作神韵的同时，赋予其契合户外草地场景的沉浸感与当代气息，让经典影视音乐从银幕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演出之外，摩登都市市集也同步开放，新虹桥中心花园化身一座流动的港风电影片场，美食、文创、互动打卡等内容，为观众提供从看电影到进入电影的现场体验。作为长宁区非常好物主题市集的一环，更多长宁特色好物与城市生活方式也在现场呈现。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江湖想象与上海10月8日的摩登城市气质，在这个国庆假期于新虹桥中心花园相遇，也让文化、商业与城市生活有了更多交汇的可能。这个国庆假期，你打卡了哪些户外好风光？
1: 最近热播的古装社会家庭剧《兰香如故》走出了一条少见的口碑曲线。开播首日，云和市占率仅 4.9%， 在同期剧集中几乎垫底。但随着剧情推进，云和持续爬坡至断层第一的 34.1%， 站内热度更是提前锁定年冠。从背潮铺开到台网双爆，《兰香如故》做对了什么？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2: 《兰香如故》做长剧的诚意首先落在了看得见的地方。剧组参考明代名画《南都繁会图》，花8个月搭建起40亩实景园林， 大到亭台楼阁、院榭斋坊，小到廊下雕花、街前草木，都反复

0: 不推敲打磨，经得起大屏细看。一砖一瓦还暗藏着人物命运的起落，深度参与整体叙事，让东方美学入戏入情。在故事推进上，兰香如故同样沉得住气，简单说就是慢。他摒弃了男女主角宿命邂逅、慢镜头转圈的套路，反而用整整六集铺垫女主从云端跌入谷底的过程。一段一分多钟的自然光影长镜头，把兰香初到精灵寄生的大杂院拍得充满实感。男女主的第一次互动到第七集才姗姗来迟，谈的还是一桩冰冷的交易，可恰恰是这份不发糖的克制，让两个人物从各怀算计开始，反而比一见钟情更有后劲。支撑起这种慢的，还有一幅鲜活的群像画卷，谭松韵从处处藏拙的小丫鬟演到执掌钟馗的大奶奶，不靠浓妆和造型硬凹年龄感，全凭微表情和肢体来体现变化。郭柯宇演的养母一句“我女儿兰香在她爹背上背着呢”，让观众瞬间破防。郑和惠子饰演的杜翠却一句“我才干学识不输男子，可我能参加科举吗”，演活了一个被时代逼到墙角的野心家。还有身为联姻棋子的赵新堂，清醒通透的三小姐，鱼腥草一般的吕吉儿，这部剧里没有纯粹的工具人，人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求生存。再加上密集的伏笔和细节闭环，大奶奶随手赏的两块布料真做成了衣服穿在丫鬟身上。街上卖菊花脑的小姑娘，春天卖琵琶，秋天卖柿子，脖子上的胎记没变，人却慢慢长大，成了一条无声的时间线。这些伏笔不喧宾夺主，却像一颗颗埋在土里的种子，陆续发芽开花。短剧狂飙的今天，兰香如故的逆袭其实回答了很多长剧从业者的焦虑，把篇幅的优势用足，用几十集的体量铺成生活质感，打造一个完整可信的世界，养一批有血有肉的人，铺一层又一层回头看才恍然大悟的伏笔，剧播完了还能回味很久的余韵，就是长剧最该守住的法宝。当越来越多古装剧依赖绿幕特效、 AI 生成片头、工业糖精和快节奏反转的时候，兰香如故用一座手搓园林和无数细节证明，长剧从来没有被观众抛弃，被抛弃的只是不肯沉下心的流水线作品。踏踏实实打磨内容，诚意永远是最好的通行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为了写小说，我曾详细了解了当下警察办案的流程，一旦有命案，先到现场的必然是法医，只有经过他们勘验和提取各种物证和生物检材之后，警察才可以入场。而在电影《神探之痕迹》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工作流程，先是警察入场，然后才是法医入场。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通过痕迹专家崔道直一生办过的四个大案，既展示法医工作的进化史，也梳理时代的若干进展。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办案是不那么讲科学的。《神探之痕迹》的导演是陈思诚，编剧是陈思诚等几位，其中一位是公安作家冯瑞，而这部电影正是改编自他的非虚构作品。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刑警崔道直的生平故事，曾经在2019年以没有门牌号的客栈为名发表在《啄木鸟》杂志，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从《神探之痕迹》片尾的预告来看，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还有一部《神探之弹道》。从片名可以看出，一部讲述犯罪现场的痕迹检验，一部讲述枪械犯罪。作为犯罪片探案片的忠实影迷，我得说，以见证科学为主线的影视剧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爽片。从美国的犯罪现场调查之拉斯维加斯，犯罪现场调查之纽约，犯罪现场调查之迈阿密，犯罪心理，海军罪案调查处，尸骨寻踪，嗜血法医，韩国的犯罪现场，冰岛的犯罪现场，到我们的法医秦明，但凡和见证科学有关，案子就破得清楚爽利，口服心服，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再处心积虑的犯罪，再位高权重的犯罪者，只要铁证一亮，指纹一对上， DNA 数据一出结果，各种微小颗粒找到出处，银幕内外的人都再无异议。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另一种隐秘的科技崇拜方式，但这种崇拜毕竟有理有据，是我们在这个庞大苍茫的世界上很少可以依仗的坐标和线索。神探之痕迹的爽感来自于见证科技，但更多来自见证科技进步底下的另一层逻辑，时代的飞速进步。电影开篇就是白银案，这个案子可以作为见证科技进步以及时代进步的集中展示物。

最终侦破，也是因为 DNA 技术的飞速进展，罪犯还没来得及平安老死，就被警察按住。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并从中受益，10月12日一个普通人享受到的物质条件，以及能够摄取的信息量，是过去的帝王一生都无法达到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爽感。而后的几个案子也都各有所本，是根据崔道直办过的真实案件改编的。从70年代到2010年代，见证科技不断进步，程序也越来越严密，一种时代进步生生不息之感带来了巨大的爽感。尤其是公交爆炸案，动用了公安系统的八大神兽，物证现场之壮观，办案过程之繁复，都让人叹为观止。一旦谜底揭晓，又是那么的毋庸置疑，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也把爽感推向极致。但神探之痕迹，真正的爽感却并不只来自于见证科技和时代进步，而来自于主人公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胜利。在他坚持办案流程，主张法医先到现场勘验，在他探索齿痕差异、指甲纹差异，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获取更多的个案，并形成数据库的同时，周边环境给他的支持却并没有那么多，很多时候他遇到的是阻力，是和法治精神相反的力量。但凡他稍微撑不住，但凡他略微妥协，结局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时代的进程可能依然是向前的，某个节点可能就会被拖慢一个月、一年，而那一个月或者一年就是无数生与死，但最终他胜利了，这才是爽感所在。起初看《神探之痕迹》是冲着张译去的，他的电影但凡公映的我基本全看过，但没想到这个电影里不光他演得好，马丽、陈明浩、陈飞宇、邢家栋还有演曹青的孙宁都演得特别好。尤其陈飞宇扮演的变态杀人狂，那种鲜明反差，那种阴郁疯狂，在国内电影里少见。可见演员只要跨过那个门槛，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到一个好角色。更难得的是，这电影尺度相当大，影评人罗网吉甚至说这是他在电影院看到的尺度最大的电影。的确，电影里血肉横飞，人和人的博弈赤裸惊心。不过今年以来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很多尺度都非常大，包括重映的《杀死比尔》，还有10月11日刚刚看过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也许在电影的黄昏，电影开始振作了，虽然这来得有点晚，

0: 怀花中。
1: 身份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2: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
3: 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
4: 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
2: 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1: 别担心，风景捧场。
0: 这里是
1: 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孔。
0: 大家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1: 我们这是玩家拍档。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吃啊，跟于玩有关的一些事儿。
0: 没错。
1: 但是呢，在下半段开始之前，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个事情，就是十一的时候，你们有出去玩吗？
0: 十一的时候，如果出门玩的话，有没有遇到过人挤人的现象啊，
1: 尤其是在有一个位置。
0: 对，因为很多人来说呢，十一假期呢也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好能好好出门的一段时间。
1: 嗯，
0: 对于女生来说呢，旅行呢肯定带着一点拍照片的一个期待，
1: 当然
0: 要拍出人生照片，对吧？
1: 对，
0: 然后提前穿上好看的裙子，哎，去看雪山，去看草原，去看大海，然后找一个漂亮的机位拍下一组和日常不太一样的照片。但是谁也不会提前想到，旅途当中最难熬的时刻可能发生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厕所门口。
1: 其实上厕所这个事情我真的非常的有发言权。
0: 哦，怎么说？
1: 我上过大大小小干的。
0: 你是一个特别爱上厕所。嗯，
1: 对，我非常
0: 爱
1: 上
0: 厕
1: 所，
0: 到哪儿都找厕所的人。
1: 我有厕所必上。对，我就是秉持着一种观念叫来都
0: 来
1: 了，来
0: 都来了，
1: 对，一样来也匆匆
0: 去也匆
1: 匆，这是我。所以呢，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爱上厕所。
0: 哦，
1: 人生当中从就是中国上到了外国的厕所，就是
0: 有好的有不好的，
1: 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然后甚至有的都不能叫厕所，那叫个坑，
0: 那叫个草莓塔。
1: 对，
0: 这么说
1: 你不能这么那个，对，你不能太那个太形象了。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上厕所的一些状况？
0: 是是是，长队的一个情况。男厕所往往来说很少。
1: 我之前去到那个跟阿哲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0: 哦，
1: 我们当时去带团去旅游，然后我准备了还蛮多的硬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我说上厕所
0: 要
1: 钱，
0: 钱，
1: 然后不同的国家价格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呢，我从厕所的费用从0.5欧。

0: 子里面、然后我那时候还是坐火车回去的，特别远、所以为什么在那儿真的叫实实在在的没有上厕所四天时间，把我妈吓坏了，然后立刻带着我就回来了。这是因为他们当时上的是旱厕。
1: 哦，就是你这实在接受不了。
0: 那个旱厕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类似像土坯房。
1: 哦，
0: 然后呢，男跟女，但中间那个道是连在一块儿的。
1: 哦，
0: 你懂不？
1: 就是中间只有一墙之隔。
0: 对对对，
1: 底下是一，
0: 而且它没有那种所谓的冲水的，就是里边还有一些蠕动的一些小虫子这种。
1: 其实这个都是靠人工挑粪的。
0: 对，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刚进去，我就啊一下冲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正逢过年，你知道过年的时候那个孩子，村子有孩子是很调皮的，
1: 对，
0: 他们在炸旱厕，拿着那个鞭。炮就是往那个男厕里头，他没丢女厕，丢的是男厕。然后丢男厕的话，你知道就会有一个老大爷，就是他刚滴溜，那时候还是那个绑绳的裤，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从里面冲出来，我就砰的一声，然后后面一个大爷就滴溜着裤子就出来了。
1: 哪个熊孩子干的
0: 啊？然后我就害怕了，我说妈妈，我们快回家吧。我就整整四天没有上过厕所。
1: 我经历过旱厕是在那个新疆，当时在塔县还是在哪儿，路过一个有点像服务区，但是它又是那种半荒废式的，然后有一个旱厕，然后当时很多姐姐到那边看了看，她人家接受不了就不上了。
0: 那男生就还好，
1: 我比如说我要是小便，我就憋口气呗，我就是一口气就是。
0: 你们又很在意这个事儿吗？你又不用蹲下。
1: 对，我就还好。
0: 对啊，
1: 对，我就还好。
0: 女生应该不太能接受的就是这个，而且特别怕蹭到。你知道我每次进
1: 裙子主要
0: 是的，我都要把自己搂得紧紧的，然后那个就是什么裤腿啊都弯到那个很上面，然后要防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
1: 溅射、喷射。
0: 我就想着，我但凡当时我就鼻炎多好，我那一刻我就在想这个事情。
1: 对，
0: 因为新疆的厕所我也经历过很多，从铁皮的到只有一个坑洞的，到。你说的有塔的，然后有高级设施的，就太多了，因为它的占地面积过大了。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厕所啊，今天聊到这个有各种好的坏的，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你有没有就印象非常深刻的厕所在哪上的？还有就是关于女厕所排队这件事儿，就是女厕所在十一假期，你有没有遇到过排队的？因为很多人就景点还没逛明白，厕所先排上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到景点了，你首先就第一反应说想找个厕所上一个，你一看那个女厕所门口排长长队伍，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非常神奇的现象啊？就是男厕所的排队和女厕所排队不一样。
0: 怎么样？
1: 不是一个理念的，
0: 它速度不一样。
1: 不是，它的理念不一样。女厕所排队排的是一个什么的，叫先来后到。就是我都在门口排，对吧？出来一个我进来一个，
0: 对呀、
1: 出来一个进一个。但是男厕所排队排的是一个叫做买定离手
0: 啊，
1: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男厕所我不是在门口排，我们是进去，然后之后呢选一个门，我们是只选这个门、选一个门之后，有可能你在这边已经站了十分钟了。然后旁边那个人选到你旁边那个门，然后他就先上了。但是这个情况下你愿赌服输，因为你选的是你面前的这个门。然后我看网上有人说，哎，曾经呢我也是在男厕所排了十几分钟，然后我愿赌服输了，因为我发现我排的是一个杂物间。愿赌服输啊，这毫无怨言，就是男女厕所排的有些差异。
0: 刚刚还有朋友说我没记错，这是一个美食节目吧？其实不是，我们叫地球大玩家。
1: 地球大玩家，各种都能说是吧？
0: 对，就是我们各种跟气味有关的一些话题也都可以接受。
1: 是没错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你印象当中非常有味道的厕所，
0: 厕所的一个经历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你排过最久的队是什么时候？大概多久？
1: 我一般不太能接受在厕所门口排太长时间。
0: 那你怎么解决呢？
1: 要不就
0: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对，要不就忍着。然后如果是在那种广阔天地的情况下，那就是随波逐流了。
0: 对啊，我当时在沙漠里面也上过厕所、
1: 对，随波逐流了就。
0: 对，而且还要看风向。
1: 对对，还要看风向。怎么看？拿个纸是吧？
0: 不是啊，就是那个风，因为它会飘嘛。
1: 飘，对。
0: 对啊，然后导游就会跟你说，反正不
1: 要
0: 淋到脚上。
1: 要顺风。
0: 对，你不能顶风作案，他说不能顶风作案。
1: 然后呢，早在十多年前呢，热门景区女厕排队的这件事儿就已经是新闻当中的常客了。曾经就有媒体在北京多处景区实测，有一些热门景点的女厕门口排队人数一度达到了43人，最长的等待时间超过20分钟。那在故宫，女游客的等待时间最高达到了男性游客的8.75倍。
0: 20分钟能憋得住吗？
1: 已经快受不了了。

0: 男士，我会选择带一个纸尿裤，让自己体面。
1: 哎，你知道我经历过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原来有一次哈，我印象非常深刻。等飞机的时候，然后都在排队上厕所，然后这个情况下，有一个大哥突然加队说，我真的憋不住了，能不能让我先上？然后那大哥特别热情，然后就上完之后跟我热情的说，太谢谢你了，然后还给我互加了微信，然后通过微信之后，发现他是现在在一家院校里边当老师，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经历，就是有的人他真的憋不住，他会，然后我当时还不好意思说，我说这个确实是忍不住了，是吧？然后过来就越过长长的人群，然后过来找我第一个，我马上就到我了，他就加了个队。还加了我的微信，现在还保持这个微信好友。
0: 你们是厕所
1: 结缘，你知道吗？
0: 我头一次见他在厕所加微信。
1: 如果实在忍不住，你就该申请要申请一下。
0: 对呀、那二十分钟有点过长了，尤其女厕所排队二十分钟，那不是一个小事哦。
1: 对，确实。
0: 对啊，别把膀胱憋坏。
1: 所以说，这件事也反映出现在很多景区要学聪明一些。
0: 嗯，
1: 你就像现在苏州啊，他就开始规划给女厕多留一些位置。
0: 我也觉得应该要。
1: 对，然后比如说青海黑独山，它原本有男女卫生间，但是它会把就是索性把临时的一侧改用这种潮汐厕所，就是女游客比较多的时候，它就直接改为女厕，然后直接就供女生使用。男性游客往对面就换一个卫生间，
0: 这还需要人员管理，要不然就是搞乱了。
1: 搞乱了，对呀
0: 、
1: 啊，
0: 这样多不好。
1: 确实，
0: 对对，
1: 因为他门口写的是男女嘛，然后他会有一块牌子。
0: 这潮汐厕所，谁知道什么时候潮汐啊？
1: 那万一没看，就把这闯进去。
0: 对呀、
1: 还要有工作人员在
0: 把着，得
1: 把
0: 一下。反而最难熬的不是排队，而是排队上厕所啊！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排过最长的那个厕所队大概是多久？
1: 有朋友发来一个有味道的话哈，他说今天真的是一个有味道的话题。对于一个小的时候掉过旱厕的人来说，
0: 哎呦，
1: 简直说起旱厕就是噩梦。以前在四川老家上过旱厕啊，他说两边是木板，有一个木板烂了，
0: 哎呀，
1: 掉下去之后。在外面挖坑上厕所
0: 了，我都有点心疼。
1: 有点心疼你，这还能要吗？挖上来之后，
0: 我们之前曾经去过那个苗寨
1: 啊，苗寨
0: 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去那个凤凰玩的时候，顺便去周边去玩，然后呢，他们分成了深苗区跟浅苗区。就是有一些是汉化的那个苗寨的朋友就可以跟我们顺利沟通，所以我们叫浅苗。然后呢有一些不太能沟通的，他们就住在深苗的，对对对，更原生一点。然后呢我们当时那个团队里头导游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进去之前在门口先上厕所，上完了以后再去。然后有个大哥就不以为意，
1: 很多人不以为意是吧？
0: 对，然后呢他是真的很急了，就是大号那种急。它那个寨子里面是非常纯天然的，两块木板架在一个桶子上面，而且它的背后是一个猪圈。
1: 两块木板架一桶子上？
0: 对，它是这样子上的。
1: 那是对于这人的平衡性也有些考验。
0: 没有没有，它旁边有固定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底下其实是个桶的，然后旁边就是一个木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背后是个猪圈。
1: 还有猪圈。
0: 那个猪圈里面它用一块木板跟你这个位置隔开了，也就是你跟猪其实共享一个位置，然后那样大哥可能撅太后面了，然后那个猪鼻子从那个木板缝里面这样撅出来，然后他就被顶下去了，所以他跟着那个就翻掉了。哇，我们那个车就崩溃了，我们说不然你自己回去，我们单独大家友情价，每个人给你出点钱。
1: 这大哥不能要了，这大哥。这大哥留在这边吧。
0: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天，我不要跟他坐一部车，我崩掉了。
1: 旱厕掉旱厕这件事儿，真的是太危险了，
0: 特别崩溃。
1: 对，然后
0: 不光他崩溃，别人也崩溃。
1: 现在你想找旱厕还真很难找，
0: 很难找。对，
1: 咱现在村里边基本上厕所也都改修，就修了，然后把很多旱厕都填了，
0: 是
1: 修成那种公共厕所了。
0: 当然，我们亲戚叫我们回去的时候说，我们都搬市里了，你来吧。
1: 对，然后以前村里边真的是共用一个厕所，然后现在家家户户也都有自己的。卫生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再克服一下。克服不了你就是天高任鸟阔了，是吧？这个是这样，
0: 这个大有作为吧，
1: 大有作为
0: 啊。所以每个人经历不同啊，你可以来说一下记忆当中特别有趣的这么
1: 对对对，
0: 一件事儿。
1: 因为出去熬、出去玩儿，最难熬的不是排队，是排队上厕所。
0: 对，这样的话题先暂告一段落，再来一个有味道的美食。啊、
1: 你这个切的，你就切的非常的就是集训。
0: 不是，这个美食店呢，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会去他们家，是因为原本想要去另一家叫什么飘香水煮鱼，就是在长乐、
1: 啊，
0: 两家店都在长乐。
1: 哎，我吃过这一家。
0: 是吧？两家店，你应该
1: 我吃过。你刚才说那一家
0: 哦，那一家我觉得环境真的不好，
1: 对，他没啥环境，而且
0: 他对面上厕所也很
1: 大。哎，对对对，我当时也是去那上的厕所。
0: 我当时
1: 去上的厕所，那个几乎是半旱厕，因为他没就是
0: 对他没有水，
1: 没水，然后、
0: 哎、好烦啊，
1: 他泛黄有点。包浆了，怎么又扯到这个厕所？
0: 不能再讲厕所，我们俩就是一入厕所就是深似海
1: 了，
0: 根本拔不出来。
1: 说
0: 到另一家店，就是为什么当时没去，就是因为那家店厕所特别脏，然后我就受不了，我说改去另一家吧。
1: 换一家。
0: 然后呢，这家店在长乐的那个航城街道，就是那航滨花园。
1: 哦。
0: 为什么会聊到他呢？是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位朋友在群后艾特了我们。
1: 哦，
0: 他说那个这家店好不好吃，值不值得特意去跑一趟。
1: 那来，今天我们正好回应一下。
0: 对，然后呢，这两家店恰巧又是最近一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长乐的
2: 爱好者，他们是资深的跑步爱好者，是三亚冲锋战队的队长王富盛，欢迎您。
3: 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2: 嗯，还有呢一位是来自三亚冲锋战队的队员冉晴，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2: 嗯，欢迎二位啊。其实这个跑步，说到跑步呢，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真正坚持下来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啊。所以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想问的就是从什么时候你们开始接触跑步，爱上跑步的呢？
3: 我是从2017年年底开始接触这个马拉松的。要说跑步呢，以前在部队也跑过，但是那是跑的比较，就是距离比较短，就是最多是跑5公里。但是后来，接触到马拉松，因为马拉松它毕竟它是一个长距离的，一种极限运动。从2017年儋州啊，12月份儋州马拉松开始，慢慢感觉到马拉松的魅力。
2: 嗯，你那个时候浅尝了之后才发现，哎，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和魅力在的啊。
3: 对对，是的。特别是作为我们普通的跑者，要想参加马拉松啊，必须要经过日积月累的积累啊，有跑量才能够这个完成它这个42.195公里。
2: 那冉晴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4: 我是从2020年。
2: 2020年。
4: 对，当时跑步很简单，就是想减肥。
2: 你也不胖啊，当时就是想健身来着。
4: 嗯，对对对，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疫情了吧。然后就想出去跑跑，然后最开始也是从2-3公里跑跑走走这样子开始的，然后断断续续的跑了大概4-5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时就认识了就是三亚路程跑团的一个跑友，然后在他们的就是那种带领下嘛，加入了跑团，然后就跟着很多小伙伴们就认识了很多跑友，这样子的话就觉得跑步挺有意思的，原来有这么多人在路上奔跑，好跟着一群人慢慢的就把跑步养成了一种习惯，就一直长期坚持下来了。
2: 其实对我这种属于就是不是很爱运动的人，所以就最佩服的一点就是你们会坚持下来。那这个坚持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就是跑步这件事情的魅力是在哪儿呢？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包括我啊，坚持跑下去最难的是什么呢？你觉得？
3: 最难的我感觉一个是贵得坚持，但是难得坚持，诚得坚持。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跑者来讲就是生活它是一种需要一种习惯，本来跑步它就是一种生活。你一旦把这个跑步当成一种习惯以后，2天不跑你就感觉心烦意乱。所以说这种习惯也是促使我们长期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这个特点。
2: 那这个也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挑战自我吧。
3: 对的，自我，对对，就是通过跑步吧，每一个跑者的初心它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为了减肥 啊、有的是，但是我们跑步，就是为了健康，啊，这是就是，还有的是为了这个，通过系统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成绩啊，就是每个跑者他有自己的这个目标啊，但是不管是什么目标啊，只要能够坚持，我相信通过时间的积累，他都能够达到。
2: 能够无论是什么理由来坚持跑步这项运动，但是我感觉就是。

0: 能够坚持下来，无一例外的都是爱上了跑步，他才会坚持下来的。
1: 是的，
2: 对的，对的，因为他从跑步当中，让人这个，特别是坚持习惯以后，它会产生一种多巴胺。
1: 嗯。
2: 啊，就是跑步会让你这个兴奋，不管是身体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都让你这个心情很愉悦。
1: 嗯。
2: 所以说他会，越跑越爱跑，越跑越能跑。
0: 哎，这确实是这样。所以你一开始是只是说平时训练五公里，那后来呢就是马拉松这个比赛，然后参加的是越来越里程会越来越长，是吧？
2: 对的，就是通过坚持慢慢五公里，八公里、十公里，他这样一点点去挑战自己，感觉也是很有乐趣。
0: 您挑战的最长的公里数是多少？
2: 五十公里。
0: 五十公里。
2: 对，我跑了。最长的距离是五十公里，但是，没挑战过像八十公里啊、一百公里啊、你说能跑也能跑，但是没去尝试。
0: 这个五十公里对于这个比赛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专业赛了吧？
2: 对，你像一些越野赛，
0: 对呀、
2: 还有三十公里、五十公里，还有一百公里，
0: 嗯，
2: 这些长距离的，还有的像你一些沙漠，有个四百公里的啊，那是属于超级越野的，它就需要、专业的时间去这个备赛。
0: 这个过程肯定会有一些某一个瞬间会很辛苦，会觉得说哎到极限了，我可能坚持不下来，会有这种感觉吗？
2: 是的，一般像全马没有经过备赛，或者是半马没有经过备赛，他跑不完这个距离的。一般到了一定的距离以后，他这个腿啊会抽筋。最主要的是一个心脏上的一个承受能力。为什么会发生一些这个危险啊？这个像猝死啊，就是说马拉松它是一种极限运动，要经过系统的循序渐进的、科学的去备赛，才能完成这个距离。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技巧和建议，是吧？
2: 是的，是的。像我们普通跑者来说对于马拉松一定要有这个敬畏之心，没有。备赛啊，没有这个量的积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半马或者全马。
0: 这个对于普通的跑步小白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了。
2: 对对，是的，你像一些赛事当中都会出现一些像发生猝死啊这样的一些事故啊，所以说广大咱们那个就是普通跑步爱好者，一定要对马拉松有一种敬畏之心。
0: 咱们呢先不聊远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跑步的话，咱就先不要想着马拉松了哈，咱就先想着咱跑步之前是不是得先热身啊，对吧？
2: 对对，对我们这个科学跑步来讲啊，就是不是说有一双跑鞋就能跑啊，但是说天生这个人呢就是有一种天生都会跑，但是作为跑步呢，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跑步。一个跑步之前一定要热身啊，充分的热身啊，先这个把这个各个零部件活动开。
0: 哎，我们热身一般要热多久啊？
2: 正常10到20分钟吧。
0: 时间还挺久的。
2: 对，不同的，你像如果备赛的话特别是跑强度课的话，热身要久一点。把这个心率啊提上去，然后各个关节啊一定要活动开啊，做一些这个动态的拉伸啊，包括一些冲刺跑，把心率提上来。
0: 我就是那一种觉得，我买一双跑鞋，换一双比较清爽的运动鞋、运动衫，我觉得我今天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拉伸这块就是很少去想，而且甚至有的时候跑步完了之后，也不会想着说，我可能还会就是直接就跑步结束了，是这个程序不对。
2: 正常跑步的顺序呢，一个是先开始做一下关节操，做完关节操以后再慢跑一下，慢跑以后再做动态的，动态的一个小步跑啊，原地跳啊，开合跳这些，把我们的心率啊提上来，
0: 然后才能开始跑步，
2: 对，然后身，特别是天气，特别是现在北方的这个跑者天气比较冷了，热身时间一定要充分，这样。才能够就是在跑步过程中避免一些受伤。
0: 这个是经验之谈了，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也是要留心这些建议。那像冉琴，你说是当初跑步是想减肥，那你觉得效果怎么样？我很感兴趣。
3: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目标很明确，跑步减肥，那会儿的话就会特意控制一下饮食。经过3个月，我的确瘦了。然后呢，后面因为爱上跑步以后， 然后就再也没有瘦过了，因为越能跑但是我也能吃了、
0: 嗯、
3: 就是但是它能够让你就是说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0: 健康的
3: 状态。对，可能我体重没有改变，但是在别人眼里我瘦了很多、
0: 嗯、
3: 当我自己去翻以前的照片，它的确就是说它让你的维度改变了、
0: 嗯、
3: 可能你的体重没有变，但维度就是整个人更加精神了，然后你的维度变小了。
0: 嗯，所以说其实跑步呢，它是把你的整个身体给你调理好了。
3: 对对对。
0: 嗯，在跑步，当然你们也不仅仅是局限于说我们周边啊，你们肯定会也挑战了很多地方，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吗，王队？
2: 我比较这个喜欢就是城市马拉松。
0: 嗯。
2: 像我从2017年到现在跑了44场全马。
0: 44场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去了40多个城市？
2: 海南的城市基本上都跑遍了。
0: 哦、
2: 海南就要去有马拉松赛事。
0: 嗯。
2: 然后像四大满贯啊，北马、广马啊、重庆、武汉、这些赛事都跑过，还有一些家乡的周边的一些赛事。对于这个就是马拉松来讲，就是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有的喜欢越野，有的喜欢这个马拉松。像我个人比较喜欢竞速。喜欢竞速类的、
0: 哦、
2: 就是通过系统的训练、
0: 嗯、
2: 提高自己的成绩。
0: 你更倾向于现在有点像挑战自我了。
2: 对对，我的这个目标就是不断的去提升自己这个成绩。
0: 那您也挑战了很多的赛道，也涉及到了，你看像海南的都有很多所有的这个几个马拉松的城市啊，你都已经挑战过了，也拿过了很多次的冠军奖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哪一段跑步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我最喜欢的海南的马拉松的赛事，还是一个是儋州，儋州马拉松，然后是另外还有热带雨林挑战赛，儋州为什么喜欢儋州马拉松？儋州马拉松它这个，第一个是，赛道比较有挑战性，以前的赛道，前几年的赛道，儋州的坡特别多，但是它儋州那边比较凉快，这个温度对马拉松这个成绩提高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0: 它的体感也很好。
2: 体感很好。
0: 嗯。
2: 然后随着这个赛道的优化，慢慢这个成绩，是越来越快。我在海南跑的成绩最好的这个马拉松就是儋州马拉松，所以说对儋马也是跑过。6次了，
0: 跑过6次，您的成绩是
2: 24:8，2小时48分。
0: 哎呦，那是真的是很专业，很厉害了。那就是对于一些像跑了2-3天，可能就觉得枯燥啊、太累的这些跑步爱好者，也不能说跑步爱好者了，像跑步小白，其实挺多的，这个群体挺多的。那您有没有特别想去劝一下，或者说的话？
2: 第一。初跑者啊，就是我个人建议，就是每次给自己有个小目标，这一旦有了目标呢，它就会让你坚持的更好。比如说我最多能跑3公里，我先坚持个3天5天，我可以
0: 小目标，不要想太久。
2: 对对，我可以跑一休一啊，或者跑二休一啊，这样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坚持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坚持2周以后你可以再慢慢挑战4公里5公里这样循序渐进的增加这个距离这样让你会更好的去坚持。
0: 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好的，让你就是能够克服一下今天的这个懒惰，因为经常会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今天不想跑了，我可能我休一天没事儿，可能真的是这种想法会导致最后可能没有坚持下来。
2: 对，其实像每个人他身体体能情况不一样，跑步嘛要科学的去跑步，跑一休一或者跑二休一是最好的。
0: 嗯，
2: 我也不建议去天天去跑，如果说你身体特别疲惫可以休息一天或者做其他的运动这样穿插的去运动。
0: 跑步是不是给你们带来的改变是特别大？刚才阮琴说他的身体素质啊，包括他减肥的目标啊，都是已经达到的更加完美的状态了。那您这一块呢，就是有什么样的改变？
2: 我个人的感觉，一个是身体上就是对于同龄人来讲，我的这个身体的 体能啊要好，另外一个就是。

0: 精神状态。
1: 是的。
0: 精神状态对于同龄人来讲，别人看到一看到我，还包括我同事啊，看到我，每天都这个很有精神。
1: 是的。
0: 就是精神状态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跑步给你所带来的这些变化。
1: 嗯，有人说呀，是跑步呢是移动的冥想，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可能脑袋里或者会想一些事情，或者会放空，或者是听音乐呀，或者是复盘什么事情。你呢？
0: 我有时在跑步过程中，如果说是备赛的话，你像今天早上我们在三亚湾，在海边跑了一个半马
1: 啊。今天早上来上节目之前，
0: 对对对，跑了一个就是备下，因为下周西安马拉松嘛，去跑了一个半马。我在跑步过程中，我就想要把这堂课一定要高质量完成好，就是其他都不想。如果说是跑有氧课啊，跑这个比较轻松的课，我会想想比较开心的事对，包括想想会。遇到一些这个困难呢，想怎么放。
2: 回想那段历史，确实是峥嵘岁月，可歌可泣，困难很大，但我无怨无悔。说这话的是李荣祥。1965年，这个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毕业生脱下学生装，换上军装，一路向西，走进新疆戈壁深处的核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9年。与他相隔千里，却同样把青春托付给国防科研事业的，是妻子张毅，一个在两地分居，独自抚育两个孩子，不断学习新技术的艰难中，一步步走进科研一线的女技术员。一对夫妻，两条轨迹，却在同一片戈壁里，共同写下一个朴素而滚烫的答案：国家需要处，便是我的长征。李荣祥1939年出生在山东淄博旁边的一个小县城，青少年时期既热爱文史，理科成绩也很突出，高三就被吸收为预备党员。有时新学期开学，数学新课本刚发下来，李荣祥连续用几个周日就做完了整本书的习题。高考时响应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就选择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希望未来能够科技报国。在清华大学6年，他读电真空器件专业，门门功课扎实，在大一转为正式党员。1965年7月底毕业时，有4家单位希望录用他。但李荣祥记得刚刚不久，蒋南翔校长在全校应届毕业生党员学生干部大会上号召说，国家培养了你们，要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共产党员要带头做到革命第一，工作第一，集体第一，他人第一。李荣祥没有丝毫犹豫，听从分配，去了最远也是最艰苦的地方，远赴地处新疆戈壁的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作为当时国家核试验基地的主力军，该所担负着控制、取样、测试、分析、验证核武器设计等重任，并为核武器的改进、发展和核武器的使用、效应及安全防护提供系统与可靠的数据。李荣祥至今都记得，当时从北京出发，坐了7天7夜的火车才抵达吐鲁番火车站，进入核试验核心厂区，还有300多公里。走的是搓板路，在厂区住的是地窝子帐篷，8人住在一顶帐篷里，冬天寒风-2-30摄氏度，夏天酷暑高达5-60摄氏度，气候异常恶劣。李荣祥被分配到核爆炸光辐射研究室，在这里从事光冲量探测器的研制项目与 X 光测温研究项目，一干就是近20年。在核试验里，光辐射测量是重要的一环。1981年一次核试验任务中，李荣祥负责 X 光测试项目的总体量程、光谱仪系统、真空管道、屏蔽系统的理论计算与设计。你要通过测量的数据回答这是原子弹还是氢弹，威力究竟多大，拿不到数据就没法改建武器。在他之前， X 光测温项目组现场测试都未能拿到能被采用的数据。李荣祥接手后深感责任重大，用时2年埋头推算，起早贪黑。夫人张毅告诉记者，李荣祥经常每天凌晨4点多，天还没亮时就起身去实验室，连早饭都是张毅送到单位去的。晚上李荣祥也经常是最后一批下班的，加班到夜里11点多才回家已经是常态。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常年暴露在高强度辐射的环境，李荣祥的身体开始有了些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体内黑色素的脱失，导致他的皮肤比常人要白很多，免疫力也受很大影响。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 当年工作一段时间，李荣祥就必须在医生的看护下进行身体的疗养，才能维持身体基本状态。而数据没有拿到，李荣祥始终无法心安。疗养期间，他也笔耕不辍。直到1983年，在又一次任务中，李荣祥所在的研究所在 X 光测温项目取得了期望的全部数据，经论证，数据正确，圆满完成任务。老领导孙瑞帆教授看到了示波器相机胶片波形，感慨道：多好的波形呀，死也瞑目了。李荣祥讲述这一段回忆的时候，也激动地流下热泪。在那个物质条件和科研条件都很有限的艰苦年代，科研人员突破每一个技术难关都异常艰难，而每一个环节都对核试验意义重大。李荣祥在重压之下终于不负众望，经历一次次试验厂区任务，完成一个个试验目标，为国家战术核武器能真正搬上战场的核力量提供了重要数据。这一成果也被写在了勋章上。他作为项目负责人，凭核爆炸 X 射线测试成果立下了个人三等功，1985年更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没有辜负国家对我的期待，现在我们国家这么稳定，中国跺一跺脚，别人都得琢磨一下，两弹一星改变了世界格局。老人说着眼里有了光。张毅和李荣祥是同乡，他们曾经前后脚考入北京的大学，和丈夫李荣祥一样，妻子张毅也是在学生时代理科成绩就很突出的学生。当年看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之后深受鼓舞，他立志学习无线电，并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及10月13日的北京理工大学。因为同乡的情谊和在专业上的志同道合，两人在北京相识相恋。1967年毕业时，按照当时的情况，大学生的分配政策是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张毅被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先到广州军区军垦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5月，张毅结束农场的锻炼回到北京，与李荣祥结婚不久，夫妻二人就一个去了新疆，一个去了宁夏贺兰山的三线工厂，从此开始了分居十年的两地生活。期间，张毅在宁夏独自抚育了两个孩子，在事业和家庭中忙碌奔波，其中辛苦不言而喻。当时厂区的物质条件特别艰苦，没有鸡蛋，没有肉，营养跟不上。张毅就把两个孩子分别送回了老家，请老人帮忙带，直到四五岁的时候才陆续接回身边。彼时的无奈和不舍，至今讲来张毅都忍不住落泪。后来即便孩子在身边，但白天工作忙碌难免有所疏漏。有一次四岁的儿子不小心从家里的阳台上摔落到院子里，虽然没伤到要害，但也让张毅吓得不轻。独自带娃的艰难可见一斑，但也因为那个年代大家相似的经历和困难，彼此之间也很容易缔结深厚的友谊。同事友人之间彼此照料，才能一起闯过那些难熬的时刻。在那十年里，尽管生活不易，张毅工作还是很认真努力，先后在技术科做非标准设计，在技术发展科从事国内外科技资料的编译工作，均完成得很好。直到1979年，张毅作为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因部队工作需要，才调动入伍到新疆，穿上军装，从事电子学研究工作，也因此这对夫妻才真正团聚。尽管如此，彼时仍需克服的难关是，毕业十多年没有在电子学技术一线工作，当年学的电子管技术早已被集成电路取代。面对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新，张毅只能拼命自学，把落下的进度补上，白天忙工作和家务，每天晚上等孩子睡了，他才能在灯下开始自己的学习时间，熬夜是家常便饭。在新疆的几年，根据核试验任务的需要，张毅独立研制了三台仪器，用于精准捕捉核试验信号，成果分别获得过表彰。他至今记得核试验时，控制室里的紧张氛围，好像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研制一个仪器要两三年，实战只有一次，没拿到数据，就等于交了白卷。这原子弹一响，黄金万两，怎么向国家交代？张毅和整个团队都明白，每一次核试验都是不容有失的艰巨任务，技术一线的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否则影响的就是全局，其中压力可想而知。由于在核试验研究所和厂区工作条件艰苦，工作压力很大，张毅患有较严重的疾病，在国防科委领导的直接批示下，夫妻二人于1984年11月调动到了南京军区驻地在上海的某部队工作。 距离离开新疆如今已经40余载过去了，回想当年那段岁月，他们说的最多的是指

0: 值得，是部队首长和各级领导的关心，我才有10月13日的幸福晚年生活。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张毅动情地说道。回想起那个年代，确实是峥嵘岁月，可歌可泣。尽管当时奔赴前线，条件有限，举步维艰，但我无怨无悔。看到如今国家的强盛，我很骄傲，因为我为国家出力了。李荣祥对着镜头眼含热泪地说道。现在国际形势复杂，如果我们国防力量不强大，国家就岌岌可危。张毅对长征精神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长征并没有结束。从戈壁到实验室，从两弹一星到10月13日的高科技竞争，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而他都需要年轻人善于学习，能吃苦，挡得住诱惑，立得起自立自强的脊梁。不要光考虑个人，他常对孙辈说，要做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事。这对夫妻用青春埋进戈壁，换来了国家国防技术安稳的底气。当10月13日的我们享受着生活的风平浪静，不该忘记有一种长征，没有雪山草地，却同样要翻越理想与牺牲的绝壁；有一种坚守，藏在每一次拿到数据攻坚克难的汗水和心血里。新时代的长征仍在路上，而李荣祥、张毅已经用他们的人生故事为后辈带来了最有力的鼓舞。
1: 畅谈养生睿智，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病区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国英。孙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欢迎孙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孙主任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霜降节气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些影响啊。其实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原本总觉得像工作压力、学习压力会对于我们的身心产生影响，但是现在呢不少人也发现啊，这个天气不同的变化啊，是阴是雨是阳，好像对于我们的这个心情也有不一样的一个改变。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孙主任结合我们这个霜降节气，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节气啊，我们可能会遇到哪些心理方面的问题，以及如何来应对。那我们首先还是先请孙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节气吧。霜降节气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啊？还请您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霜降呢，我们说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这个节气呢，大家想到了霜降是不是要降霜了？
2: 对，
3: 其实不是的。
2: 但
3: 是呢，在这个节气中呢，它表示就是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很大。比如说早晚很凉，中午却很热。就是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以前我们说的就是早晚就是穿这种长袖或者毛衣，要加件薄绒衣。中午穿短袖。这样的节气呢，它昼夜温差很大，就会给人啊这个身体上还有他的心理上是带来一定的影响。包括我们说秋天天气干燥，也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
2: 所以像这个霜降系统呢，刚才听了我们孙主任的介绍，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这个不是说一直很冷啊，它也有热的时候，所以像这个温差呢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就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影响跟您具体的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影响。其实秋天呢，我们总觉得这个悲秋，好像秋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确实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请孙主任能不能结合这个霜降这样的一个秋天的最后的一个节气，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心理分别会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影响呢？
3: 好的，主持人。其实霜降啊对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说天气骤降了，气温骤降，首先是呼吸系统，大家都觉得会着凉了。比如说感冒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哮喘啊，喉咙干痒啊， 尤其是我们说秋天气候比较燥，
2: 嗯，
3: 会更加容易咽喉炎啊，这种嗓子疼复发，
2: 嗯
3: 尤其。

0: 是还有哮喘的病人也容易复发慢性支气管炎，因为寒冷。另外啊，还有就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朋友，
1: 嗯，
0: 因为我们早晚很凉，如果你不注意衣服的加减，比如说血管收缩，高血压的人他就会血压升高，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血液粘稠的人或者一些心脑疾病高发的人，
1: 嗯，
0: 容易心梗或者脑梗，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夜间也不要太剧烈的运动，
1: 嗯
0: 嗯，尤其是因为我们干燥了之后血液粘稠度也会增高，
1: 嗯，
0: 所以说这一部分的朋友要注意。另外呢还有胃肠功能的紊乱，比如说大家秋天干燥了吗，喜欢去吃个烧烤啊，
1: 对
0: 啊，然后晚上可能要到凌晨熬夜，
1: 嗯
0: 啊，这时候呢他对胃肠道因为晚上又偏凉，所以说胃肠道也会有比如说有的人消化不良啊，刺激胃溃疡的复发，
1: 嗯，
0: 所以说对我们的胃肠道也有影响。另外呢因为它早晚比较大温差也比较大，所以对我们的关节系统
1: 嗯
0: 也会有影响，比如说很多患者今天来他就会觉得比如说关节就觉得疼痛然后僵硬，
1: 嗯
0: 啊，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关节的保暖。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内分泌系统，
1: 嗯，
0: 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就是我们的那个情绪影响。不是以前有一个那个杜甫的登高，
1: 嗯，
0: 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
1: 嗯
0: 啊，就是指的秋天，
1: 嗯
0: 嗯，
1: 所以一提到秋天呢，总觉得这个心情会有影响。但是像刚才孙主任介绍，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也好，心血管系统也好，包括消化系统啊、关节肌肉，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孙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这个霜降跟情绪的一个变化，包括刚才孙主任最后提到的这句诗啊，还有我之前说到的好像提到这个秋天天气越冷这个情绪好像就越低落啊。的确这个悲秋霜降跟我们情绪的影响大家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感觉到。那为什么霜降会比较容易影响情绪呢？我们请孙主任也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0: 我们中医啊讲究一个天人相应，就是我们的人和天气还是有相应的一个调节机制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现代医学也证实了，
1: 嗯，
0: 确实这个气候的改变会对人的这个神经啊大脑啊内分泌系统有影响。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油菜花开，
1: 嗯，
0: 大家就想到哦这些精神异常的要发毛病了，
1: 哦，
0: 然后冬雨一下，
1: 嗯，
0: 这种抑郁的患者就是我们说秋冬季抑郁的患者就高发了，
1: 嗯，
0: 那这到底是有什么影响呢？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从好几部分来解释。第一个就是秋天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回归线，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光照减少了，对，我们白天的日照时间减少了，所以啊我们血清这个血清素的分泌也会减少，
1: 嗯，
0: 导致人容易就是产生慵懒还有低落状态，
1: 嗯，
0: 就像我们动物一样到了冬天要
1: 冬眠了、嗯，
0: 对对对。还有呢我们气温下降，开始我也说了，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他血管收缩，那势必大脑供氧量会下降，那我们的肯定这个精神活动就是我们说精神力，
1: 嗯，
0: 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
1: 嗯
0: 啊，容易注意力不集中，情绪能力减退。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自然景色，比如说这种秋风瑟瑟啊，
1: 嗯，
0: 然后落叶满地呀，啊，就是容易触发这个触景生情，
1: 嗯，
0: 就是这种悲秋的情绪，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啊我们的情绪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嗯，所以这么看来呢霜降这个节气因为天气的一些变化，然后我们生活工作场景的一些变化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所谓的不良的影响，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啊。那刚才说的是霜降这个节气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那比如说啊孙主任，到了我们这个霜降节气天气越来越凉了啊，我们的哪些情绪问题是比较容易高发的呢？
0: 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情绪啊，很多在霜降的时候，就秋天的时候，尤其是

0: 之前有过这种情绪问题的人，
1: 嗯，
0: 他比如说容易无缘由的就情绪低落，
1: 嗯，
0: 尤其对工作、生活、爱好提不起兴趣，
1: 嗯，
0: 然后莫名的惆怅和伤感，然后容易触景生情，甚至有那种孤独不甘啊、落寞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怎么今天门诊人这么多，
1: 嗯
0: 啊，真的是霜降时节要到了，
1: 嗯，
0: 然后比平常要多三分之一的门诊量，
1: 嗯，这真的有影响，
0: 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容易焦虑烦躁，
1: 嗯
0: 嗯，开始也在跟主持人说，现在人特别容易焦虑，
1: 对，
0: 比如说经济压力啊，嗯，生活啊，还有各种工作的压力都会有，然后这时候因为我们秋天比较干燥，
1: 嗯，
0: 然后容易我们说上火，
1: 嗯
0: 啊，这个上火了之后就带来我们容易反复的去多想纠结，然后就心浮气躁，
1: 嗯，
0: 所以很容易发脾气，
1: 嗯
0: 啊，这时候又出现这种比如说发完脾气了之后他又陷入自责很内耗的情况，
1: 嗯，
0: 另外一个啊就是我们现代人最关注的睡眠，其实我们到了去霜降时节啊，心神难安，
1: 嗯，
0: 这也是我们说就天气的变化的影响，尤其是比如说入睡困难啊，早醒啊，多梦啊，然后我们也知道睡不好心情就不好，
1: 嗯，
0: 可能会导致这样又焦虑然后心情又低落，这样一系列的循环，
1: 嗯，
0: 导致我们的整个情绪就会持续的这种低落，莫名的担心或者这种烦躁。
1: 嗯，所以像这个霜降的确它比较的影响心情。那刚才孙主任也说到啊，您在门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门诊量一下子可能多了起来啊，那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可能是受到我们这个节气影响的一些病例呢？
0: 嗯，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我来了一个就是今天上午刚接诊的一个老人，
1: 嗯，
0: 他就说就是最近这么半个月，
1: 嗯，
0: 然后因为带小孩嘛，
1: 嗯，
0: 特别操心，
1: 嗯，
0: 然后就会晚上睡不着，
1: 嗯，
0: 然后白天呢又担心孩子，然后长期这么紧张了之后他就觉得心情很差，就是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嗯，甚至会有一点觉得我要离开这个家，
1: 哦，
0: 离开这个世界，
1: 嗯，这比较严重，哦，
0: 对，我也是给他一些心理安慰，告诉他，嗯，你老人了你要合理的安排时间，比如说该带孩子带孩子，但该休息的时候也有年轻人帮忙，嗯，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心理和药物治疗，
1: 嗯
0: 嗯，所以说在这个秋天的时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
1: 嗯，
0: 不能被很多比如说工作啊家庭很多事情带入进去，过度的消耗我们的这个精力和心神。
1: 嗯嗯，的确像刚才孙主任介绍的呢是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老人来求助，
0: 嗯，
1: 所以我们不要现在总觉得年轻人压力大孩子压力大，其实老年群体也特别需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啊，我觉得这位这个是老先生还是老太太？
0: 老太太。
1: 哦，老太太，嗯，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意识的，就是当自己出现这个心理问题的时候还是来求助了我们这个专业医生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那孙主任，像比如说在我们霜降时节，您刚才说到这个老年人问题比较多，嗯，其实哪些人您觉得是需要格外留意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比较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呢？
0: 嗯，还有就是产后的女性，
1: 嗯，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听到就是我们说产后抑郁症，
1: 对，
0: 今天也来了一位，
1: 嗯，
0: 哦，就是她就是这段时间带小孩也是很累，然后容易出现莫名，嗯，这样我们开始说的焦虑烦躁，容易发脾气，
1: 嗯
0: 啊，更年期的女性这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以前有过这种抑郁焦虑的情绪在霜降时节一定要注意好合理的安排好休息啊，让自己多关照自己。另外就是我们说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者，这种人他很容易情绪波动，
1: 嗯，
0: 作息不规律的。另外就是对季节比较敏感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说高敏感性的人群，都会引起这个情绪的波动。
1: 嗯，
0: 啊，就像开始说的，如果你的情绪持续低落或者波动的，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
1: 嗯，
0: 工作，
1: 嗯，
0: 还有你的这个人际关系。甚至就像我

0: 开始说的，甚至出现想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念头，
1: 嗯，
0: 那一定要到我们精神卫生中心来及时的就诊。
1: 嗯，那现在在您门诊的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哪部分人群其实向您求助的是比较多的呢？
0: 嗯，应该说是全年龄段。
1: 全年，现在不是说好像只有年轻人来，或者是只有老年人来，好像全年龄段都知道要遇到。
0: 对，还有青少年。
1: 嗯
0: 啊，现在是整个全年龄段的人，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情绪问题也好，或者他的心理问题也好，都会向我们求助。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1: 对，
0: 因为我们全民的素质增高了嘛，大家不像以前我们说中国人他比较谦虚隐忍，那现在的人他就是属于更加关注的自己，他觉得很多事情，比如说情绪好，然后嘛身心健康，他觉得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是很支持这部分的人到我们这边来就诊，确实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也收到了很好的一些疗效。
1: 那孙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关于我们这个小朋友来求助的，因为其实可以说是九月份小朋友们又从这个暑假比较放松的状态一下子又进入到比较紧张的学习的节奏当中，那是不是正好卡着我们也是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是不是他们到您这里来也迎来了这个就诊的算是一个人数的增长呢？
0: 我从开学以来，每个门诊都是比暑假期间要成倍的增长。确实现在孩子的，因为刚开学嘛，我们说对于青少年来说，两个特别容易那个引起的时间点，一个就是刚开学，还有一个就是中高考。
1: 中高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
0: 对对对，孩子的因为学业的压力，还有就是社会的期盼。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青少年他本身就是属于大脑还在成长阶段。他们对情绪的控制，我们经常说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这样的孩子他特别容易情绪波动，所以我们青少年在霜降期间也要多做做，比如说让自己很开心的，包括我今天也是跟一个孩子说，多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做手工啊，找朋友去聊天啊，逛一些自己喜欢的动漫啊，这种二次元的东西，做一些这种让自己愉快的活动，当然同时我们要注意保暖啊，然后在这种环境下让自己的心情慢慢的减轻自己的压力，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些放松。
1: 所以我觉得这既是一个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趋势啊，越来越多人重视起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当然我觉得不仅是求助，怎么样通过这个求助真的能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能解决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才是我们最终最想看到的。那孙主任，接下来我们就跟您聊一聊关于怎么样调节这个心理状态啊。那真的受到了各种比如说这个环境的影响也好，身体的影响也好啊，出现了这个确实不开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请您从专业角度教一教大家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呢？
0: 对的，我们说这时候我们怎么调整呢？我们要顺应时节，通过这种我们针对于这种季节的，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的情绪调节、行为调节，让到我们达到这种身心这种平稳的状态。第一个就是我开始说了，为什么会霜降时节容易我们情绪低落，就是光照少了。所以多晒太阳。因为这个也是就是我们那个有科学依据的。就是每天光照30分钟以上，紫外线那个太阳就是天然的太阳，然后我们对情绪、对抑郁情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每天保证1刻钟到半个小时，阳自然光线照射。然后哪怕阴天，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走出去，因为阴天光线中也有紫外线，有各种光线的照射，也对我们的情绪有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运动。我们经常说，每天运动30分钟。跟抑郁情绪说拜拜。对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就是很多 很多尤其是家长啊，因为大人对运动他觉得出去散步，就家长说那青少年怎么运动才算，我说都算啊，他出下去走路去倒个垃圾，他去遛遛狗，然后他跟着网络视频跳个操，甚至他去公园走走啊，都算的，或者是在家里跳个绳，就是不一定他每天就是你规定的我要跑多少米我要走多少步，就是你只要身体在运动，然后你自己合适的状态保持30分钟就好，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温暖自己的感官，因为这个秋天啊还是比较凉的，比如说早暖我们点一点这种香薰啊，然后穿一些柔软的衣服啊，注意保暖，用温暖的感觉，我们说让自己的身心哎得到舒缓，另外呢我们一定要作息规律，晚上不能就比如说经常熬夜啊，有的人打游戏啊或者大吃大喝，我前面也说了对胃也不好，然后对睡眠，本来我们说酸降的时候它就容易引起睡眠的一个困难，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保持作息的规律，就是我们叫做顺应阳气，收敛自己，哎，也会避免这种身心疲惫。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社交，之前我们说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这种抑郁焦虑，就是因为他们社交减少了，所以我们说快乐分享出去是双倍的快乐，忧伤分享出去是一半的忧伤，所以我们要保持经常聊一聊，缓解这种孤独感。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工作的人士，他们压力好大，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的指标啊什么的，我们可以拆解各种目标，把它变成一个可实现的小目标，就是做事情有计划，然后给自己一个缓冲带，不行的话呢你也可以找领导啊或者找自己同事协商，能够帮助啊或者缓解自己的工作压力，这些都可以缓解自己的心态。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孙主任也给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因为刚才呢我听我们孙主任的介绍之后，我会发现这些事其实都不难做到啊，比如说晒晒太阳这个也好啊，去保持一些运动，哪怕你只是快走散散步，这些其实都不难。那希望大家呢在秋天这样的一个可能天气渐凉的时节呢，也能从这些小的习惯入手啊，这个保持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状态。那孙主任，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注意到的，怎么样去调节我们的这个心理状态，去减少抑郁。那当我们在面对工作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也好的压力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确实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一下子啊把自己从这个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的确啊一下子心情确实是不好了，那能不能请您教一教大家怎么样在这个焦虑担忧当中有一个能够迅速放松的办法，能让大家从这个情况当中能够解脱出来呢？
0: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觉得压力特别大，我们说抑郁焦虑的他们会经常多思多虑，
1: 对，
0: 然后觉得负担很重，所以我们要学会练习放松，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冥想，还有就是写情绪日记，包括我也经常跟我的很多患者说，比如说你当时会想到一件事情你觉得很难受过不去了，有什么代替的想法，就比如说今天有个青少年患者说，他说啊，我妈妈出去我就担心，哎，她可能会遇到车祸或者遇到什么不测，这是我们的焦虑
1: 情绪，
0: 因为他很爱他的妈妈，我说那有什么代替的想法呢？代替想法就是，那我们妈妈已经说她2个小时会回来，那我们再等2个小时，这2个小时呢，我们去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做点别的事，
0: 就是比如说对，他说他喜欢画画做手工，那我说你去做，其实这就是一个放松，迅速放松的过程。然后两个时候我们看妈妈回来了吗，如果妈妈回来是不是我的担心太多了，所以我们说代替的想法和行为，然后缓解我们的焦虑。但是如果你真的出现一下子觉得特别难受，这种担心中啊，觉得是那种感觉有失控了，比如说我们会 比如说呼吸加速，心

0: 七八呼吸法会让我们从这种心慌啊，这种难受啊，头紧箍的这种出来。还有的老人他觉得这个好麻烦啊，
1: 对，
0: 那我们就说你长叹一声气，
1: 嗯，
0: 就唉，这样，
1: 嗯，
0: 叹两次，长长的把这个气呼出来，哎，也会让我们暂时这种紧张、心慌啊、胸闷的感觉得到缓解。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年轻人、老年人，我们说要慎行，因为他们有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我们会经常说冷水拍拍脸，
1: 嗯，
0: 或者手握住冰块。就是我们叫做降温法，
1: 嗯，
0: 能让自己从那种很着急很焦虑，因为我们说一焦虑的话就容易肌肉紧张，容易出汗，
1: 嗯
0: 啊，这时候我们让自己迅速冷静。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给自己一个微笑，
1: 嗯，
0: 哎，这样把自己的嘴角往上面拉一拉啊，试着想一想我们自己曾经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会我们的孩子会经常想到啊，那时候跟朋友一起打篮球啊，
1: 嗯
0: 啊，或者一起跟家人去旅行啊，我们的老年人就会想到哎，之前跟老姐妹一起唱戏，
1: 嗯，
0: 或者出去玩多么的开心，哎，那时候我们微笑的回想以前，就是我们叫做安全岛技术，
1: 嗯，
0: 给自己心里面构建一个安全岛，这时候也很容易忘掉你所纠结的事情，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叫做移空方法，
1: 嗯，
0: 就是啊，我们试着啊，把这个打包过去，
1: 嗯，
0: 啊，把我们的焦虑，我们就说啊，这是那个我们经常老师之前是老师教给我，就是你心里默念。Let it go，
1: 嗯，
0: 就是我们以前有这首歌，
1: 对
0: ，Let go, Let it go，
1: 对，这个很好记啊。
0: 然后你多唱几遍，
1: 嗯，
0: 哎，我们就把这些焦虑啊，这些我们都打包移走，移得越远越好，
1: 嗯。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迅速的能把自己从这个焦虑担忧的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小方法刚才听了我们孙主任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正好处于这种状态的之中的话，不妨试一试啊，看看效果如何。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其实了解了很多这个霜降天气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些影响。那最后请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来到这样的一个时节，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我们能做些什么？
0: 嗯
1: 嗯，
0: 对的，对于霜降呢，这个我们说如果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
1: 嗯，
0: 最关键的是要识别它，接纳它，
1: 嗯，
0: 比如说霜降它最核心的就是寒与燥，
1: 嗯，
0: 就是我们说昼夜温差大，
1: 嗯，
0: 一个是寒，还有一个干燥，那比如说我们多喝水，
1: 嗯，
0: 注意保暖，然后规律的作息啊，然后我们尤其是之前有过我开始说的心脑血管疾病啊，胃肠道疾病啊，然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啊，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就像我们开始说作息规律，然后呢保持一个好心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从心理层面来说呢，我们是要注意收敛和蓄养，我们要顺应天气，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哎让自己的一些减压，
1: 嗯，
0: 生活减压，
1: 嗯，
0: 工作减压，情绪减压，
1: 嗯，
0: 不必要焦虑内耗，不必要强行对抗，
1: 嗯，
0: 然后我们由内而外的整理，
1: 嗯，
0: 就是把它当做自己一个沉淀和准备的健康，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天凉了，多给自己一些关照，
1: 嗯，
0: 多一些运动。多一点连接是吗，嗯，就是跟亲人和朋友的连接，
1: 嗯
0: 啊，让我们的天气的降温变成我们情绪的这个平稳，然后温柔的对待自己。
1: 嗯，那也非常感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病区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国英孙主任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如何应对霜降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情绪的一些应对的方法。谢谢孙主任。
0: 啊，谢谢主持人。
1: 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0977，蔡先生的电话，头一个，下午好。
3: 喂，包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哎，你说说。
3: 那个今天大盘早上受到了外围影响嘛，特别是韩日这一边都是低开直接往下走，然后早上科技股们继续承压一把，然后承压到

0: 上午一段时间的时候，好，开始基本上达到那个位置，又是同样的剧本。哎，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中午前很多 A500 的那些 ETF， 那么就开始有堆量了。堆量包括有一个大比例的就是乱手单在那边买，然后他们这些因为它便宜嘛，然后他们一买的话，那个相应的他股票池里的股票也跟着反弹了，
1: 嗯，
0: 那么带动了很多个股也出现了反弹，
1: 嗯，
0: 然后到了中午开盘的时候也是护盘护到那个位置让你翻红了，那么上午那些散户啊我会认为，哎呀，我今天早上应该割掉了之后，我中午也不敢买。那散户今天下午是不是再追回来？那散户肯定害怕，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位置又回到3800收盘，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位置早上让我先哭，下午让我也不能说是笑，对吧？也是无奈。
1: 嗯，
0: 其实今天盘面上面其实还是不强的，还是比较弱的。
1: 嗯，
0: 但是呢。护盘的心态是有的，因为毕竟科技股马上就是要见业绩了嘛。
1: 嗯。
0: 怎么说业绩三季报到底好不好？怎么我今天私底下跟沈博两个人探讨过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认为科技股业绩可能是会不好。怎么我说你也不要一棍子打死掉。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不买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就是说，那么如果说这个是个游泳池，还是游泳池的逻辑。那如果这个游泳池。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是穿那个游泳衣的，对吧？那么别人也可以穿别的衣服，对吧？那你不能要求别人这个衣服稀奇古怪的衣服不能穿。
1: 嗯，
0: 那说句好听点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说科技股业绩完全是优秀的。那么如果说它现在是优秀的，那么它以后业绩能不能继续优秀？
1: 嗯，
0: 那么所以它在反弹的情况下面，现在比如说最大的那个标的已经腰斩了。
1: 嗯。
0: 那么我不去看它，我去看在今年一二月份三四月份说的电网测的光伏那个电网测也不是光伏，就是电网测的一些电力设备。
1: 嗯，
0: 我记得当时一月二月三月很火爆，什么智能啊电网测改造啊4.5万亿啊。
1: 嗯，
0: 那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他们已经也腰斩了。那么我今天就又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植物不是植物，就是那个亚洲五王走掉了，然后我就去扶了一下电网测。
1: 不是你扶他的理由我还是没完全听清，
0: 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六张网一直在说这个事情，当时很火爆。
1: 嗯，
0: 那么那些个股呢，我也建了一个股票池。
1: 嗯。
0: 那么这个股票池里面就是六张网里面的电网水那个水啊那个所有的这些东西我给他们归类。
1: 嗯，
0: 那么我回过头来看，现在看我不看科技，对吧？因为科技争议比较大。我回过头来看你现在所谓推崇的那个六张网，那六张网这些个股现在在什么位置？那这些位置肯定和当时那个疯狂的时候一起来的话，对吧？那至少你还是4.5万亿的情况下，的口号的情况下，这些个股已经腰斩了。那么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对吧？
1: 我大概能够感受到，就从股价来讲的话，经历过今年的4月、5月、6月的科技的上涨，其他的那些肯定有被这个你说叫抽血也好，你说叫这个把资金被拔掉关注别的，所以他们一定会下跌，这是其一，对不对？是这个样子吗？其二的理由是不是就像我们有一位嘉宾还是有一位听众提到的，就你其实也在等类似于后面的财政或者什么的这样的政策可能有没有发力，是这样吗？我猜
0: 其实我是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你一直在喊六张网的情况下，4.5万亿5万亿的情况下，关键这些企业的钱在 Q3 里面能不能见到，如果说 Q3 见不到的话，是不是要到年报去见到？那么对于这些公司的股价已经腰斩的情况下，它还具不具备投资价值？那我认为是有投资价值的情况下，相对于我当时喜欢他们的时候，我没有敢去的时候，这个股价已经腰斩了。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买到它，将来要涨回3、4月份的时候，需要涨100%，那这个位置对我来说我是能接受的。
1: 嗯，
0: 因为。那个六张网是15规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嗯嗯，
0: 对吧？那我不去看科技，因为科技这个争议大的情况下，因为科技已经是10几倍了。
1: 嗯，
0: 对吧？它回调也是。

0: 所以哪怕它十几倍的东西跌50%，也基本上也跌得很惨。
1: 嗯，我其实就是我刚刚讲，我觉得我听明白了，就2026年虽然4、5、6月份这三个月时间里面有大家甭管用什么词儿吧，你叫抱团也好，或者叫什么也好，就有过一波这样的行情，但是这个过程不管你参与没参与，其他那些不同板块的抽血会非常之明显，所以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去那些当年跌下来的那些板块里面去找，可能能够找到机会，这是你的一个最大的初衷，差不多吧？
0: 对的。
1: 嗯，更何况他们从不管是自上而下的角度，还是你本身去自下而上看他们的业绩，你觉得可能还是有机会，是吧？
0: 对的。嗯、
1: 仓位会建得高吗？那这算是你的进攻？不好意思，我问题多了，你说说看。
0: 仓位还是很高的呀，我今天就是全仓。
1: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你对于这一部分的建仓建得多吗？这其实涉及到的是
0: 账户，因为老登账户是独立的。那么这个旧死扶伤账户跟那个漂移的那个账户是全部在电网侧。然后就全部漂移过来了，因为觉得哪怕指数是往下慢慢。对吧，大家认为的是下跌，但是我的初心还是往上走，因为你看银行股也涨得挺好的，对吧，那个今天就是稍微银行开始让路了，那么科技股反弹一下，那么对于这种人多的地方不去，这个逻辑还是要把握住，对吧，尽量不要去躺那个风口，毕竟那里已经太高了，你就不要去接了。
1: 我其实每一次在跟甘蜜你聊的时候，我都想去捕捉你的，就不是具体做的哪一笔的初衷，是你整个投资的想法。就上证指数到了4000点多高，你也没有觉得畏高，上证指数现在哎，今天3411到底破不破，你也没有觉得特别紧张，你的心态是一直觉得市场里只要有东西做，你仍然会去做，而且敢把仓位加大，这是你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心态，我这样说对不对？
0: 对，因为924以后这个指数是失真状态的。在失真状态的情况下，你不管是看中证全指还是中证什么那个很多指数，它这个指数里面包含的个股也好，它分门别类的东西也好，你涵盖不清楚的。因为它的市场占，就比如说 A500 的基金，它的那个 A500 的 ETF 里面，它最大的10大权重、20大权重股全都是现在市值最大的个股，那就把它绑架掉了。那我觉得我如果去看着指数去做个股，又做不好的。
1: 那你看指数吗？我问你的
0: 指数只是飘一下，因为指数它带节奏嘛，就带大家的一个趋势，就是一个心态。比如说大家会去看韩国，然后韩国大跌，大家觉得自己也会跌。然后今天反而自己拉上来，韩国还在跌。那如果我现在是韩国股民，我是不是会在想，哇，隔壁最不争气的都涨了，我们为什么不涨？
1: 也就是说直白一点，在你心目当中指数很容易被带节奏，所以我有时候不关注指数或者不太关注指数，会让自己的心理节奏更加的平复，不会被带着走，是这个样子。
0: 对，就是因为如果说我现在买的，为什么去买电网测，就是因为电网测曾经都是香饽饽，都是小甜甜，现在变牛夫人了，而且都腰斩了，你为什么不去喜欢它？
1: 这个梗还是有门槛的，我觉得，
0: 对吧，
1: 没看过这个电影就没法聊这个事情。 OK。 好，
0: 所以不要悲观。
1: 好，你的我都留下了，你的观点。谢谢甘蜜。
2: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入秋吃三白，解锁青浦秋日限定美味。
3: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点一刻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4: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

0: 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1: 这个是啊，我们俗称大白椒，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大崩脆啊！春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0: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1: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0: 张花芬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1: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把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0: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2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2: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耶。
0: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1: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2/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0: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1: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0: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请收听
4: 听过很多动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窥视内侧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河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星耀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 好啦，欢迎回来啊！刚刚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有关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朋友他说，这个篮球其实可以先从上篮开始学，然后呢，投篮学着也会快了。然后投篮要记得是手腕发力，然后用手指把球投进去。就是你书面上说的我都懂，但是做真的是做不出来。所以呢，就是我现在就运动的话呢，主要就是为了哎能够让自己动起来，不要天天呢躺在家里。那贝贝从小其实学的一些才艺呀，比如说像学这个声乐呀，学戏曲呀，然后学这个国画呀等等等等，都是我在那坐着。所以从小其实接触运动的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少。然后呢，小时候呢可能学过舞蹈啊，学过大概六七年舞蹈，但是呢也是太累了，不想学。所以说呢，在长大了之后啊，就会开始想，诶，小时候的这个没有帮助自己的一些事情，长大了之后反而更想去弥补开啊。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进入到电影空间。今天因为跟大家讲到了运动啊，然后呢，有一项运动呢，大家应该是在学校的时候都有学习过，叫做排球。我记得小时候老师还教我们的两个手腕靠在一起，噔，往上一推一抬，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啊，有学过排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一个有关排球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也是一个非常热血沸腾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夺冠，也是这个大概几年前的一个院线电影啊，贝贝当时也有去院线去看啊。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运动的热血时刻，来吧，一起进入到电影空间。
3: 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听你

大家听这个歌，光是前奏就非常熟悉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赞叹我们的这个奥运健儿们的一个体育精神，勇于拼搏，勇于奋斗，挥洒热血，勤劳勤奋，又很积极阳光向上。那这个夺冠这部电影呢，它是借着没有说是固定的一个年代啊，它是借着几代女排运动员接续去奋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框架去接入。那其实现在很多我觉得去比如说让真实事件改变的，或者说描摹一个人物形象的一些电影啊，它大多都是局限在某一个地点或某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是更多的就是凸显一个人个人嘛。但是夺冠这个影片并没有，我觉得它是把人物的群像都描写得很好，但凡不管是这个主角还是配角，还是说只是一闪而过的镜头，我觉得都能够把他们身上那种精神和品质体现出来。那我们能够从电影这个女排运动员经历磨砺之后，然后以及坚守初心信仰的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人生感悟。其实观众走进故事的时候呢，也会在一场场非常紧张的赛事的拼搏的细节当中，看见体育精神、女排精神带来的治愈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也能够抚慰我们平常非常这个普通的这个每一天的日常。那我个人其实是对于就是讲体育竞技类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是情有独钟的。因为首先可能因为我是什么呢，我这个体育方面确实没什么天赋啊，人越缺什么越想要什么，越想要去体会什么啊，所以我对于这个电影有关竞技类的、有关体育类的这样的电影，一个是情有独钟，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就是当一个影片拍得好，然后演员演得好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带入到那个比赛场景当中，感受到他们的紧张，以及他们获胜的时候你能够发自真心的为他们开心激动，然后你看完电影的时候整个人就像刚运动完一样，很激昂，然后呢很这个阳光，然后呢感觉看

什么都非常顺眼，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一类电影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体验，也非常适合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本来就很开心的日子，去感受更开心的事物，得到更愉悦的心情。那故事呢是讲述了几代中国女排追逐冠军梦想的这样一个征程。那郎平呢作为运动员与教练啊，两度是和女排紧紧相连的。老一代的女排运动员呢，他们的条件可能没有现在那么的这个宽裕啊，比较艰苦，可能有些简陋，在这样的一个训练环境下去刻苦的磨砺，咬牙拼搏，最后拿下了世界冠军。那新一代的年轻队员呢，就是个性会比较活泼了啊，他们在新时代呢要重新寻找他们打球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打，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拼搏和奋斗。我们能看到训练场上的汗水，能看到赛场上的呐喊，当赛场上的呐喊声响起的时候，你也会情不自禁的跟着一起呐喊，也能看到这个一整个队伍里啊，一整个运动员队伍里，每个人其实都背负着期待，但是也背负着压力。随着赛事的推进呢，队员们刚开始可能这个有点掉链子，可能那个有点小矛盾啊，或者说呢这个可能就是一直没有做到自己想要的怀啊，然后去懂得直面输赢得失与质疑。在一次次的训练比拼以及几番的心理挣扎之后呢，队员们慢慢的放下包袱了，他们终于读懂了排球的意义，无关输赢，而是坚韧和积极向上的心态。他们终于学会了正视输赢，最终在赛场上他们诠释了属于女排的力量。因为贝贝呢是这个经常有舞台的主持嘛，那些时候的小误差我都会一直反复的去纠结，就刚开始主持的时候就会这样一直反复纠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其实就跟刚刚进入这个训练场的运动员们一样，第一次面对比赛或者是第一次面对一些基础的训练，哎，会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做得那么好，然后就会一直反复的陷入在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漩涡当中。但是等到真正的长大了，真正的心态放平和了以后，会发现其实紧张是一件好事，同样了，错误也是一件好事，因为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嘛。那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女孩们在一步一步的长成一个参天大树，长成大人啊，然后呢一个磨合的并没有那么和谐的团队，最后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支坚韧不拔坚不可摧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其实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不光能感受到体育的力量以及体育竞技带给我们的这种这个激情澎湃，我们也能够从这个电影当中找到很多共情的点，包括我们每个人从学业开始或者从工作开始，刚开始总是没那么顺利的以及呢在工作之后更需要我们的团队的一个协作，刚开始协作也总会没那么和谐和融洽的，我们也是在一步步的试错挫折输和赢之间慢慢的推着自己向前走。所以当女排夺冠的那一刻，也请你想一想自己人生这个得意的那一刻，他们留下来的泪水也是你在当时留下来的欣慰的泪水或汗水。那从前呢，我其实只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讲述传奇的比较夺冠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其实真正静下心来看完之后，你才会发现一次次拼搏背后藏着那种执着和坚守，各有深意，不存在永远不败的队伍，也只有愿意咬牙坚持彼此扶持的追光者们这个平凡的日常也能够做到热爱相伴，能够细细感受，方能够体会到拼搏独有的鲜活和魅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属于自己想要去奔赴的目标，自然呢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会藏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的赛事。

0: 好了，那今天呢，这个我们的电影空间就到这里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的名字叫做《夺冠》。
1: 今年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客流规模、游玩体验、消费活力全面升级，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日答卷。
2: 国庆假期，新昌梅竹古村凭借微短俱佳文旅全新玩法火爆出圈。古村依托原生态古风场景，推出沉浸式入戏体验，让游客从普通观光的追剧客变身实景演绎的入戏者，为乡村文旅引流破圈。来听记者樊鹏飞联合新昌谢部记者陈琦的报道。
3: 国庆期间，梅竹古村开启我在梅竹当主角，梅塘有好事等你来入戏特色活动。在古村老台门特色场景中，随处可见沉浸式短剧拍摄现场，游客提前预约换装汉服，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走位，对此拍摄就能亲身参与微短剧录制，圆一把影视主角梦。现场拍摄全过程对标专业影视标准，配齐服装、化妆、道具与专业设备，短短数十秒的成片往往需要数小时精心拍摄。除短剧体验外，古村还推出即张打卡互动玩法，在村内各大主题剧场点位与演员互动闯关，完成任务即可兑换精美礼品和夜市代金券。串联起古村游玩全过程，小游客江欣然：
4: 我感觉这个梅竹村非常好玩，可以跟着几张卡玩遍古村，然后获得小礼品。
3: 新颖的游玩模式让梅竹古村假期热度持续攀升。新昌新城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黎峰告诉记者，国庆体验项目预约火爆，场场爆满。
5: 预约的可能最多的那天是一号那天，可能一直预约的可能有个7到8组，对，基本上排满，从早上排到晚上。
3: 据悉，始建于宋代的梅竹古村，留存大量明清、民国古建筑、青砖黛瓦。老宅身向的原生态风貌是天然的古风短剧片场，此前已有桂花村恩怨等短剧在此上线，为文旅融合发展筑牢产业基础。本次国庆特色活动深度整合古村资源，打通沉浸式体验、非遗互动与夜间经济消费场景，打造出全新乡村文旅业态。新昌县城潭街道党工委委员赵月胜：
6: 一批优质影视企业入驻梅竹，深耕梅竹微短剧影视拍摄基地核心 IP， 我们创新文旅玩法，联动古村非遗、梅竹夜市、村内商户资源，打造沉浸式微短剧体验加非遗互动加夜间消费全新模式，为古村文旅注入年轻新活力。
7: 焦点零距离，
8: 早安长三角，聚焦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国庆长假七天，上海共接待游客2020.54万人次。截至10月6号24点，临时来沪外国人日均15340人次，同比增长13.86%。上海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3%。另据预测，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98.22亿元，同比增长3.52%。
9: 国庆假期，上海科技馆、自博馆、天文馆共接待近30万参观人次，客流也有了不一样的走向。人们不再只是穿过大厅直奔常设展区，而是排队走进一场艺术展，潜入5亿年前的深海，踏进刘慈欣笔下的吉东岛，在趣味观展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人文浪漫。假期最后一天，观展热情依旧。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李雪梅的报道。
10: 临近中午，科技馆 B1 层烧火工艺术展的入口处，吉东岛的冷蓝灯光打在粗麻、筋骨、星轨装置上。少年萨沙和老烧火工的故事从刘慈欣的童话里走出来。墙面上手绘星云，玻璃柜里的点火工具泛着铜光，投影里的太阳每天被重新点燃一次。杭州游客孙先生和孩子围在发射筋骨火箭的互动装置前，手里正抓着绳子用力拉。
11: 我今天带小孩特意过来玩这个的，他是为了 让那个火箭发射，然后这就像一个云朵，一拉这个云朵就往旁边散开了，火箭就上升去。我觉得这个很让小孩很有吸引力，是带小孩来玩不错的一个选择。
12: 要去天上把那个冰儿的星星擦亮。
10: 虽然烧火宫 VR 大空间体验区还要等到10月15号才正式开放，但艺术展已经让不少科幻迷提前赴约，平均每天吸引2000多人次。月亮船、极东岛、烧火宫、金谷屋子，常州游客杨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在每一个装置前都完成了打卡拍照盖章。在他看来，科幻童话走进科普场馆，想象力也随之被点燃了。
13: 整个就是把一个故事做了一个这种内容的精选落地，然后让小孩子身临其境的在里面进行参观，还觉得比较有意义。我看见就是很多场景啊，就是提炼了一下，让你有一个无限的那种想象的空间，它到底是干嘛。
10: 看完展，一家人并没有急着离场，而是绕进文创空间，试图把刚才那个世界折好装袋带回家。买走的是一本绘本、一枚徽章、一只帆布袋，带走的是一个可以延续的体验。文创空间工作人员叶女士说，
14: 最受欢迎的有这个烧火工的绘本，还有这个联名的袋子，平均的话都在4-5千左右，来买的话就是那个科幻迷比较多一点。
10: 从童话里走出，再来到正在二楼临展厅举行的无界之问展，节奏一下子慢了。展厅入口处4000个老式开关组成的01隧道正被一波波观众拨出细碎的咔嗒声，初中生小何站在隧道中段看得入神，
14: 就感觉很特别，因为其他地方是看到这种机器的，这边才能看到这种机器，我感觉很神奇吧。
10: 18届由科学家、艺术家与人工智能团队协作完成的装置散布在展区内，10000张写满科学问题的纸条被风扇吹得翻飞，镜面装置里的机器人似乎在看自己，一排锤子反复敲打着带弹簧的钉子，每个装置都吸引观众细细品味，原来科学可以有如此艺术的表达。
15: 刚看到那个钉子和锤子，钉子在敲，就是问题是出在，就算不断的敲也是不会
16: 有
15: 解决的，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7: 整体的发散的这个面是非常广的，然后呢，它整个呈现的模式就是更易于激发孩子的这种兴趣，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
10: 与此同时，正在自然博物馆举行的“深石从鱼到人”演化科普展，同样吸引大小观众跟随化石标本展开5亿年跨度的生命探索。上海科技馆副馆长新哥说：“从硬核古生物科普、前沿科技艺术到科幻沉浸体验，多元交融，三大重磅展览打破了传统科技馆的观展边界，让观众在假期收获全方位、多层次科学文化的新体验。
18: 我们科普场馆呢，一直以来都是以科学知识的普及为主，更多的可能还是单向的诠释。从艺术人文的角度，可以增加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希望观众在科技馆不仅仅是感受到知识的传播，能有更多的思考和启迪，更多的去思考人和科技的关系。”
8: 这个国庆假期，文旅出行休闲体验需求集中释放，江苏各地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消费活动，街头商圈烟火升腾，各类消费场景人气爆棚。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19: 秋高气爽，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大自然生活节人头攒动，这里售卖的每一个周边产品背后都有一段生态故事。比如在南京郊区的一片23亩的农田里，通过生态耕种的方式培育出全球最大无斑羽蛙人工种群，数量超过2000只，让一度濒临灭绝的物种重获新生。而这片友好农田里生长出来的莲藕、小麦、水稻被制成了美味的米布丁、米露，获得了游客的一致好评。
20: 你就像买这个产品一样，肯定是对它也有支持的，所以我愿意为它去购买。
21: 每天都要补好几次货呢，售卖之后这个钱然后再回馈给农民，然后农民他们就会很乐意就是参与到其中来，然后再加入到这个保护无斑羽蛙的这个活动当中。
19: 这个假期全省各类特色市集陆续上新，吸引了八方来客感受地域文化。在连云港，东海水晶城迎来了客流高峰，琳琅满目的水晶制品在灯光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充足的货源吸引全国游客欣赏购买。在邳州，位于苏鲁交界的邢楼镇上，丰收大吉拉开大幕，邢楼、兰陵、邳庄、底阁四镇农特产品集中亮相。
22: 我主要是推荐就是我们小沽村，就是传统的种植的就是我们小沽的杂粮， 和我们小顾的爱心产育。
0: 由山东跟江苏两地的这个农副产品，特别是这个金秋十月，看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产品啊，自己也买了不少回去。
19: 长假期间，融合传统技艺、地方风味和节日创意的产品备受欢迎。宜兴丁蜀镇东坡明月集上的宋氏灯笼、宋氏牌楼等布景，与来往的游客相映成景，展示当地独有的东坡韵味。
1: 听说这边有一个宋氏集市，觉得很有意思，就特地赶了过来。下午的时候。

0: 遇上了开药仪式，还挺有意思的。
1: 常州一家乱针绣工作室刚刚推出的桂花玉兔书签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尝试。
2: 书签呢不是用的丝线，是用的棉线做的，比较好打理，绣出来呢它的那个好像立体感又更强，刺绣的时间呢也短一点，价格呢也低一点。
3: 想过它能用这种新颖的形式会用到文创上面，自己花了时间跟精力自己做出来的，就肯定第一个肯定是想要留给自己。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千年秦铜古镇迎来了不少外地游客，大家沉浸式打卡古镇特色早茶，在烟火气中品味地道水乡风味，漫享古镇悠然假期。
4: 我是湖南长沙人，然后今天吃了这个蟹黄汤包觉得很好吃，然后也很鲜美。
1: 国庆假期，扬州宝应城乡大街小巷、社区院落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满城中国红映衬下，原址重建的宝应泰山殿历史文化街区于假期首日正式开街，打铁花、华服巡游、情景剧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一道老成新韵的节日文化大餐。
5: 这个泰山殿弄起来给我们宝应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觉得呢，有空余的时间来走一走，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6: 国庆假期，这 BA 赛事火热进行，买上一张价格亲民的球票，既可以去赛场为心仪的球队喝彩，还能享受景区商圈、市集等优惠。票根化身文旅邀请函，让体育流量变成假期文旅消费增量。来听浙江台的报道。
7: 在安吉，球迷凭浙 BA 票根可享受中南百草园、竹博园等九个景区5%-8%门票优惠。32家兴业泰商户和40多家酒店民宿同步让利，看比赛、逛景点、尝美食，一举多得。
8: 很好玩，吃那个便饭嘛啊，那个边口味也挺好的，那个牛蛙煲呀、猪肉煲呀、鱼头煲呀，都挺好的。这次我们还会再来的。
7: 舟山体育馆外近90个特色摊位汇聚成热闹的海岛市集，海鲜美食、非遗文创、国庆主题演绎等一应俱全。主办方现场投放50,000元惠民消费券，点燃观众消费热情。
9: 这里生意很好，从做起到现在还没休息过，都排队，还没好，还在等着了。
7: 为丰富观赛游玩体验，舟山文旅部门还在市集设置专属演艺舞台和户外第二观赛区，并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凭赛事门票或参赛证件可享受普陀山等近20家重点景区优惠入园，以及本地餐饮民宿折扣。
4: 舟山特别好，给我们免费了门票。舟山的这 BA 现场很有国庆氛围。
7: 海宁将皮革城纳入跟着赛事去旅行官方推荐线路，开通观潮季旅游公交专线，串联热门景点。永嘉把第二观赛点直接搬进欧窑小镇景区，打铁花等非遗技艺表演惊艳上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10: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各地精心准备特色文旅套餐，突出场景化创新和沉浸式体验，以优质的文旅供给满足多元化的需求，让游客们乐享假日幸福时光。请听安徽台的报道。
11: 这个国庆假期，沉浸式文旅体验成为人们出游的主流选择。地处皖浙两省交界的歙县听风古景区，依托高山土楼、溪谷山林资源，打造晒秋、实景对歌、民俗展演等活动，让游客在移步换景之中感受到徽州乡土独有的烟火韵味。
12: 我们一路上来，我拍了好多照片，这里的风景真的是挺好的。今天有很多活动，很好的体现我们徽州的民俗文化。
11: 假日里，各类民俗表演热闹非凡。太湖县5000年文博园举办了国庆游园会，融合南北非遗、本土戏曲等于一体，全方位丰富游客假日体验。
13: 唢呐一响，气势十足，能感受到浓浓的乡土味道。以前在视频上看过，现在在文博园沉浸式欣赏，真切地体会到了非遗的魅力。
11: 宿松县把黄梅折子戏搬进了白崖寨、香肥谷等重点景区，让山水与戏曲相映成趣。在颍上县八里河景区，国家级非遗颍上花鼓灯翩然登场，搭配20米长的巨型鳌鱼灯，寄托了当地群众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在芜湖市湾仔区西河古镇，国庆期间举行的民俗文化周活动吸引了10万人次前来打卡游玩。
14: 各类民俗展出、非遗展演一共100多场次，场场爆满。我们还推出了森林市集和特色美食街区，让游客有的玩有的逛，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11: 为丰富假日科普娱乐体验，合肥科技馆今年特别推出科技筑梦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以趣味互动点亮科学梦想。飞翔影院、全息动物园、国防科技闯关、 VR 重走长征路等沉浸式互动展区人气火爆，
15: 很震撼。现代穿越到古代，横跨几千年去看以前的事物，科技感非常强。
16: 我们今年围绕着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科创实践以及国防科普推出了一系列的大型科普活动，我们观众反响还是不错的，然后每天呢也都达到了我们一个参观的承载上限，大概在8000人左右。
11: 红色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在天长蒙城等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前来参加沉浸式研学、红色情景剧体验的青少年络绎不绝。在霍山县60000晴霞景区，红色实景剧《大别山传奇》由平日的每天一场加演至4场，剧目以实景演绎、科技特效重现革命峥嵘岁月，让爱国主义变得可感可触。
17: 带他实景去看一下，让他更能够把这些历史事件记在心里，让所有的人就是勿忘历史，牢记使命，强我中华。
11: 夜间经济多点开花，点亮江淮国庆夜色。黄山市徽州区西南村解锁日游古村夜赏灯火新模式，夜游画舫、璀璨鱼灯、非遗打铁花，勾勒出诗意徽州夜景。砀山葛花滩千灯会、灵璧钟馗文化园光影大秀精彩上演。亳州华佗百草园千架无人机以天为幕、以光为笔，在夜空中变换出多种图案，为伟大祖国送上美好祝福。
18: 当夜空中出现我爱你中国的图案时，内心的爱国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何其有幸生于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6: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昨天发送约2415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长三角铁路昨天发送旅客约4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7.7%。 铁路上海站昨天到达旅客约84.4万人次，其中上海站20.6万人次，上海南站11.1万人次，上海虹桥站46.8万人次。出发方面，铁路上海站昨天发送旅客约43.7万人次，为满足返程旅客出行需求，铁路上海站昨天增开旅客列车109列，今天0点到5点增开夜间临客约39列，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继续实行通宵运营模式，安排工作人员彻夜值守，为夜间到站旅客做好基础保障服务。
10: 公路方面，上海市公安局交管总队表示，主要返程入户通道基本处于畅通状态，市中心区域、商场、商圈、旅游景点、城市地标周边路网车流量总体平稳，返程入户通道缓行区域主要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
20: 刚才徐总提到了整个传统服饰老字号的行业都在转型，也都在积极的拥抱发展。
21: 是的，
20: 其实我们今天也特别准备了另外一家服装企业，也是上海非常著名的品牌，就是开开服饰。
21: 哎，开开我有印象，开开如果说和刚才的这个大地牌风雨衣给它构成个鲜明对比的话，我记得就是大地牌风雨衣男装偏多，对吧？刚才讲的这个风雨衣啊，女装又会比较多，这是很有意思。今天一个搭配啊，
20: 其实我一下子就拉回到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如果这个星期天的时候，一定随着大人，可能小的时候被牵着，大一点可能就跟着后面走，一定要去兜一兜南京路了，南京路的时候，一定阿拉要去麻这个车门的这个中百公司，对吧？
21: 对呀，
20: 但是。快要步入这个中百公司的时候，一定有一家店，这是奶奶和娘娘们一定喜欢逛的，就是上海时装公司。
21: 对，
20: 那么近期一定会回到刚刚讲到的这个斯麦托的这个男士衬衫，但是因为逛街往往都是家中的这个女性的长辈， 所以一定你可以看到，哇，好漂亮，琳琅满目。其实小小的，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好像对服装她还是有敏感度的。那这个时候就是 KK。

0: 毛线。
1: 关键问题就是，他衬衫摆了一边，侬不好试的呀，开开侬好试的呀。
0: 啊，这我好摸摸，对吧？哎，因为上海人，特别是家里面的这种女性长辈，
1: 对，
0: 她对于这个面料特别讲究，这是上海人的特点。
1: 要摸一摸，
0: 要摸一摸。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是逛布店，一定要摸一摸。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小女孩，你也跟着，这个装模作样的也去摸一摸，尝试着。但是羊毛衫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时候有一件羊毛衫，不得了啊，子体啊，
1: 这手感感觉很舒服。
0: 对对对，那我们将马上来连线开开百货的总经理吴永志。
1: 喂，你
2: 好，
1: 是吴总吗？嗯，
2: 对对对。哎，主持人好！
1: 哎，吴总您好啊！刚刚啊，咱们都这个满怀这个深情的回忆起了当年在开开百货看这个羊毛衫的一个情景。那么想问一下这个吴总啊，作为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上海的服饰的老字号，咱们这个品牌啊是怎么来平衡这个传承咱们的这个老品牌和年轻化的国潮创新之间的这么一个点？咱们怎么来定义当？现在啊，咱们上海的这个年轻人啊，对于这个海派的这个穿搭的标准，我们怎么来配饰都市的这个全场景的这个穿搭需求的呢？在这方面，咱们开开做了哪些方面的一些这个努力和进步呢？
2: 哎，主持人好，
1: 嗯，
2: 我们这个开开呢，就像刚才两位主持人说到的一样，是在上海人很多人的记忆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民族品牌。那么今年呢，正好是开开诞那个品牌呢诞生是90周年了，所以围绕这个90周年的这个诞生呢，我们今年呢也升级换新了我们在大家的消费者记忆当中的南京西路968号的这个旗舰店。
1: 嗯，
2: 那么这个旗舰店呢，今年主要是以海派穿搭新叙事这样一个主题，那么场景上呢，以沉浸式的场景，还有这个主货了相当多的高颜值的新品，还有专门为大家提供了一些专属的穿搭服务，这样呢来诠释新时代的一个海派的体面，让新时代的都市人呢能够从容自在的在这个有一个穿搭的美学，这样是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来把开开的旗舰店进行了一个新的升级。
0: 嗯，那当下很多的老字号都是拥抱这个新国潮，在老字号的换新的这个浪潮当中，我也在想，开开是90年的啊老字号了，那他的这个新国潮的这个破圈里面，哎，有哪些新的呈现？我特别好奇啊。
2: 哎，对，主持人，这个围绕这个新的呈现呢，我们今年呢，在这个主题上呢，围绕了三个新，第一个呢就是叫新场景，就是我们把这个。南京西路的这个门店呢，从内部设计上来讲，就像二位刚前面讲到的一样，我们把它围绕这个新店的设计呢，以女主人的会客厅为主题，结合季节的变换，每个季节呢都有一个核心的灵感，让这个消费者进来之后呢，在店内呢可以漫步，可以驻足，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些，就是这个精致的陈列啊，还有产品的搭配啊。这样的话呢，为消费者呢提供一个更舒适的这个购物环境，这是一个新场景。那么第二个新呢，我们围绕了新产品，这个在产品上呀，就像两位讲的一样，开开呢就是刚有两样东西是主打产品，一个是开开羊毛衫，
1: 对呀，
2: 当年老上海都知道开开羊毛衫多姿多彩，开开羊毛衫温暖千万家，有这样一个回忆。那么我们围绕这个方面呢，在羊毛和羊绒的新品上呢做了很多的升级，比如说在羊毛上面，羊毛系列当中呢，我们采用了一些精纺羊毛，精纺羊毛的这个制作，让这个羊毛衫呢可以贴身穿搭。那么在羊绒衫方面呢，在年轻化，在个性化方面做了一些这个改进和提升，让这个羊绒衫呢在秋冬甚至寒冷的时候呢，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下都能有不同的款式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
1: 那么在这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咱们的吴总啊，您刚才特别说到咱们的旗舰店里打造的是一个太太的女主人的会客厅，那么
2: 对，
1: 如果说我们去吸引大量的女性的消费者到你们这个会客厅的话，她能够享受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的场景呢？
2: 对，就是这个，我们就是第三个新，叫这个新体验，新的服务体验。那么从以往的消费来说呢，主要是消费者进来，消费者自己选购。那么在这个当下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新服务体验呢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

0: 面呢，除了一些新款的衣服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定制的服务，就上海定制的服务。这个定制服务呢，包括不同的内容，比如说，有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尺寸来定制自己所需求的这个羊毛和羊绒的产品。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们店内呢有一些有这个店内的这个穿搭的顾问。那么在这个羊毛衫的各种这个款式的配置过程当中呢，可以提供一些专业方面的建议
1: 啊，怎么搭配？
0: 比如说，
1: 嗯，
0: 哎，对，搭配的建议。那么在第三个方面呢，既然是女主人的会客厅呢，我们开开呢还有一样产品呢是衬衫，开开衬衫也是大家的记忆。那么在女主人在为自己购物的同时，也为家里的男士、为先生呀、为孩子呀，或者为自己的父母呀，也可以购置男士的这些服装产品，比如说衬衫呀、T 恤呀、夹克呀，这样呢可以满足一个购物的全新的升级体验。
1: 嗯，
0: 这也是一个新的这个服务的体验。
1: 对。嗯，好极了，你看啊，
2: 嗯、
1: 这个咱们
2: 网友又有新的这个要求了啊。
1: 啊，他说，
0: 对对对，
2: 啊，网友说，上海老字号换新产品本身要能打，哇，这是一个
1: 能打这个字儿，其实就很时尚、啊，
2: 年轻人的话语啊。
1: 那么你看吴总啊，你怎么来看上海老字号产品本身要能打？咱们开开怎么个能打法？
0: 能打法，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们今年的一个产品的一些精品啊，比如说衬衫。
1: 嗯，
0: 我们这个所谓的能打呢，以前的衬衫就是商务系列呢，就讲一个全棉。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年在全棉的基础上呢，我们升级了这个全棉衬衫呢，我们有300支的高支系列，
1: 嗯，
0: 240支的高支系列，还有200支的高支系列。
1: 是。
0: 那么在全棉的基础上呢，棉和桑蚕丝又进行了一个搭配。
2: 嗯，
0: 那么这样像使我们的衬衫呢，能够在挺阔的基础上，还有光泽，还有舒适感。那么这是一个能打的一个方面，就是从质地上能打。
1: 嗯，
0: 那么从款式上呢，比如说羊绒衫方面，我们有新的小香风系列，有这个羊绒的这个薄款系列，
1: 嗯，
0: 还有甚至于我们做到精细化的羊绒的拖鞋系列。
2: 嗯，
0: 那么有很多消费者对我们的羊绒拖鞋也很感兴趣。
2: 嗯，
0: 那么在新的这个家居的环境下呢，有一双纯羊绒的这个拖鞋在家居的过程当中感到有一种高级感和舒适感。
2: 嗯，
0: 那么从细节上还有从质地上，我们让我们的老字号产品呢能够在全方位的竞争当中能够有一席之地。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谢谢吴总的介绍啊。
3: 跟着康康姐一起长知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康姐有话说。
4: 遇到问题不用愁，康康姐姐解您忧。欢迎收听武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江城路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各位好，我是王阳。
5: 各位好，我是李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00号将于2027年3月16号起同步正式实施。咱们常买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全面升级了。
4: 旧版的营养标签只强制标识能量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四种核心的营养素，也就大家常说的一加四模式。新版标准则直接将一加四升级为一加六，多了饱和脂肪加糖。
5: 除了强制标志的升级之外呢，新标准的对无糖、低脂、高钙等词汇也进行了严格的量化约束，杜绝模糊宣传。新国标明确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的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0.5克才能声称无或者是不含糖。
4: 新国标对于低脂也有了硬性标准的根据规定，固体食品每100克的脂肪含量小于等于3克才能够声称叫做低脂肪。常见的曲奇饼、起酥面包、奶油酥点以及皮梨果的那层油很容易就超过这个标准，所以啊，市面上真正的低脂蛋糕真不多，大家可别被包装上的低脂字样给误导了。
5: 新规还禁止使用零添加、不添加等绝对化的表述强调配料，如果想说某成分含量低或者没有，必须同时标注具体的含量数值，用数据说话。
4: 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大家，不同健康需求的朋友们看标签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即便是产品标注了无蔗糖，那么对于糖摄入有要求的人群，也应该仔细查看碳水化合物总量和WNRV， 也就是营养素参考。

0: 品尝，既满足口腹之欲，又控制总热量的摄入。
1: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特别小栏目，感谢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也有出现的，
2: 整个的景色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天特别的蓝，就是蓝的通透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云彩又特别的低，让你觉得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到离天最近的地方去找最真实的自己。我们是从成都出发，第一天呢其实就开了200公里吧，第一天晚上是到达了康定，然后因为那天呢我们吃饭的比较早，然后再加上康定的天气一般，我们就没有住康定，我们又往前多走了一点，就到了雅江。雅江啊是在金沙江旁边的一个小镇，那个镇上呢特别的舒服，而且好吃的东西特别多。哦对了，这块说到美食啊，要跟大家插一句，去西藏的话你一定要准备好你的能吃辣的程度，因为从成都出发一路到西藏，拉萨是最后一天的行程，倒数第二天到达林芝，这中间你在路边能吃到的基本都是川菜，尤其林芝还是号称小成都，全都是四川人，所以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这一路您可能要稍微的自己带点干粮了。然后呢在雅江啊，我个人还发生了一个情况，我很多人都怕高原反应，高原反应更多的表现为呼吸道症状，就是上不来气，然后比较气喘，心率会比较加快。我们是一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这个症状，但是呢我们三个人里有两个人出现了应激性的高原性高血压，就是一到海拔上去的地方，我们的血压蹭就上去了，当时给我吓一跳，然后我就买了血压计随时的监测着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两天血压因为当时比较高达到了150多，高压150多，低压100几，我就吃了两天的降压药，然后当时看了当地的医生，县医院的医生就见多识广，非常不 care 的就说，哎，你只管往前走没关系，你回到平原地区自然的就会降回来了，只要没有过分的那种头脑发胀啊，或者说是身体不适啊，上不来气，然后心率伴随性的加快，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当时是雅江县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然后我当时本来都已经准备掉头就回成都了，想说来都来了，假都请好了，特别的遗憾，还好往里走了啊，听了医生的话往里走了，才能看到后面那么美的环境。
3: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来推荐这条线路呢？其实9月的时候中下旬，到国庆期间，这是一个黄金窗口时间，雨季结束了，云雾减少了，所以你能看到的能见度高了很多，比如像高海拔的地方可能晚上就能见到初雪了。那么10月份是黄金摄影季，318的这个黄金摄影季，比如像新都桥的金秋，然后冰川鲁朗的这种层林尽染的感觉，真的叫美不胜收啊。所以在这个月份如果有机会能去的话，抓紧时间，比如像那个车辆的一个安排，还有包含衣服证件，我们也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贴士哈。首先就是如果你安排车辆，比如像他们是从成都出发的话，优先肯定是 SUV 了，出发之前检查一下这个刹车轮胎，然后带一下那个全尺寸的备胎。衣服的话，现在这个季节你去已经需要防风的羽绒服了，抓绒像是登山鞋这一类的你都要准备好。然后证件的话自己不用想了，咱们去到这个自驾的路上，身份证、驾驶证、车辆的行驶证，如果说你有往到边境地区的话，提前办理一下边防证。那么高反这个事儿呢，每个人真的叫因人而异，别说在西藏这条自驾的路线上出现高反，我们之前去到新疆，在南疆，就是我们当时去往塔县白沙湖那一块3000多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出现不适的情况。所以呢高反的防护，每一天海拔涨幅，如果是自驾的朋友记得涨幅控制在海拔500米之内，住宿的话尽量选择3000米以下，然后呢刚到高原的时候一定要放慢你的动作，不要剧烈运动，包含什么，不能大声的喊叫说话，这个是我们当时这个导游也特别提示所有的这个团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收敛你自己。所以呢也有的朋友说啊，他说一直想要去就是没有出发过，你这与其一直在想，一直停在思考考虑。

0: 上面，还不如抓紧时间，只要遇上你志同道合的朋友，真的有机会的话就赶紧出发吧。
1: 第三天我们就从雅江出发前往巴塘，这一段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这段其实有两种玩法，一个是从雅江就直接走318公路走到巴塘，沿途呢可以看到海子山口、姊妹湖，包括很多一个地方就像外星地貌一样。当时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那个公路上走的时候，两旁的草地也没有人，就我们自己，就是你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吗？蓝天白云，两边是碧绿的草甸，然后呢整个公路笔直向前，这个公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在那儿走的时候特别的心情舒畅和开阔，两边还有很多的牦牛啊，高原山羊啊，然后有一两个零星的牧民在那儿，然后路两边呢有非常多的土拨鼠，都不怕人，就站在路边抱着他们自己找来的吃的，看着沿途的过往的车辆。然后呢我们往前走的时候还有一只鹰飞过来啊，在这个整个318山线上能看到很多的鹰，跟着我们的车一起飞了有一分钟吧，我们那会儿光顾着尖叫了，没有来得及拍下来，特别的震撼。然后呢这条路线还有另外一个玩法，就是从理塘，就是丁真的故乡世界高城理塘之后呢，往南走，走格聂南线去看格聂雪山6000多米的地方，然后还有整个真正的丁真的一个故乡的一个县城，那条线也还有格聂之眼，特别的神圣，在整个的一个草原上，突然你真的特别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这条路线会有两种玩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时间，然后去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行程。
0: 就是每个人的安排好像都不太一样，我这几天问了好几波的一个朋友，他们走的那个路线有几位朋友走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有的朋友就选择像刚刚这个我们赵凡同学走的那条路，那还有的朋友比如像从成都到雅江就这作为他的一个第一站，就是基本上他们中午就可以到康定，然后午餐就在康定吃，中间其实没有耽误时间，就是直接过折多山，因为折多山的路修得很好，然后这个车道也会比较好走，基本上不太会影响你那个行车的一个速度，所以呢它整个路途过程当中跟我说比较难走的就是雅江的县城，其实非常的窄啊，就是这条路它的好处叫海拔不高，只有2600米，但是呢它的路途过程当中行车的感觉就是它的道路很窄，然后从雅江再到那个巴塘，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出现有景观有隧道了，比如像天路18弯，这比较著名的网红打卡点就会出现在这一路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了。然后这个再往下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就是到理塘了，但是我这个好朋友呢特别提议大家，他说他就关于理塘他不是太建议去，因为现在的道路是在县城外面经过，就是如果你专门进去可能中间会耽误个一两个小时，他们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必要，所以就没有往那个方面走。每个人的路线选择是真的完全不同的，他们一路上就是走走打卡然后拍照啊，再给我回传照片。所以呢我不停的在这几天翻看朋友们之间给我分享的这个不同的一个路线啊，不同的一些美照。然后开车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好看的照片，但是大部分的精华的打卡点一定是在川藏线的精华区域之内，这时候会拍出非常非常美的一些人生的大片。然后之前也有朋友问说，他说进藏时间什么时候会比较好，其实每一年上半年4月底到6月初，或者是下半年也就是9月的中旬到10月初，也就这段时间之内，这两个时段避开冬天，然后10月之后会有很多的这个垭口开始结冰，而且基本上都要到4月底的白天垭口才会没有冰雪，所以这段时间之内你出行的话是比较好比较方便的。然后还电车去，其实不用越野车，电车也可。
2: 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是有关那个 OK 金库里宴的这个投诉啊。
2: 嗯。
3: 是这样的，我6月20号在那个拼多多这个下单买了那个美尼康的 OK 金这个护理液，它那个。

0: 这个呢是叫跨境电商，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那么我们一直是使用这个牌子的这个产品，但是呢它就是国内分装的嘛。我这次我看到这个原版了，我就下单买了2盒，就一盒是3瓶，一共是6瓶。那么到10月2号的时候呢，我儿子他就用了嘛。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在外面，他给我们发信息说，这个 OK 镜互联也不对，戴上去火辣辣的，这个就像那个肥皂水一样，就这个没办法用。然后呢，10月2号，
1: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什么？是隐形眼镜吗？
0: 小孩子呢，预防那个他有近视以后呢，他戴一个硬性 OK 镜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戴在眼球上面，可以压迫眼球，让他就是复位。那么第二天他的
1: 它
0: 眼
1: 是
0: 睛
1: 隐形
0: 恢
1: 眼镜
0: 复，
1: 吗？
0: 叫不叫隐？不是隐形眼镜，是这个眼科医院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近视发
1: 它
0: 展的
1: 是
0: 一种。
1: 贴在眼镜上戴的。
0: 对对对，跟隐形眼镜有点像，但是是硬质的，它比较硬，它可以压迫眼球，让这个眼球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恢复正常的。那第
1: 我
0: 二天
1: 听
0: 它就
1: 说过
0: 可
1: 这，
0: 以
1: 但我
0: 说，
1: 从来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0: 那
1: 它
0: 一
1: 是
0: 般来讲，
1: 用硬的那种眼镜贴在眼球上戴来那啥
0: 对对对，就 OK 就很像，就是跟隐形眼镜，但是它是硬质的。这个如果小孩子预防近视，这个戴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个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
1: 我一
0: 两个
1: 直
0: 孩子
1: 听
0: 都
1: 我
0: 在用。
1: 对对对，我朋友家里的孩子也都戴 OK 镜，OK 镜。
0: 对对对，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天要护理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把眼镜脱掉，把眼镜脱掉，然后呢用这个护理液洗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泡到这个就是那个护理液里面，到晚上睡觉之前呢，把它这个再拿出来戴在眼球上面，然后
1: 你
0: 第二
1: 看
0: 天早上，
1: 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戴着舒服吗？这个东西啊，是能睡得
0: 戴
1: 上。
0: 着，应该来讲就是说稍微有点异物感，但是这个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个因为在睡觉期间，这个不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一种非常广泛、大家都在用的一种方法，已经有很多年了。然后这
1: 你
0: 个
1: 现在遇
0: 牌
1: 到
0: 子
1: 什
0: 呢，
1: 么问题呢？
0: 就是说这个眼，就是我们就是戴的时候，我发觉这个就是我孩子反映他这个东西很辣，就是戴上去这个你眼睛都受不了，就是他只能把这个 OK 镜给脱掉嘛。
1: 那它是有两种东西，一个的话是镜片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什么液体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如果
0: 但是这个
1: 镜片的话，它是硬的，它
0: 对，
1: 可能不一定那啥。
0: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定期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他会跟你看你的眼球情况以及 OK 镜的情况。那最近我们好像大概换了，大概没有多久，就大概换了3个月吧，就是他们给我换了一副新的。那么我们也一直用这个，就在国内买的那个这种护理液，我们在用嘛。那么这一次我正好看到有一个，叫日淘这个就是进口商品的这个店嘛，他在卖从日本进口的原版的这个美尼康的这种护理液，哎，我觉得挺好，这个价格比在国内买的要便宜，而且它是原版的，我感觉可能会质量更加好一点，所以说我就6月20号我看到了，我就存了这个6瓶，每瓶是120毫升，大概花了120块钱吧，
1: 液
0: 我感
1: 体，
0: 觉。
1: 6瓶液体。
0: 哎，对对，就是6瓶嘛，120毫升的这个六，这个这种，就是那个液体装的嘛。
1: 对啊，也就是说，那你问题是出在液体上，不是出在镜片上，对吧？
0: 对对对，这个镜片因为刚换过，而且之前我们一直戴，我们天天要戴的。
1: 这个叫保养液还是叫什么清洗液？
0: 这个叫不，它就叫护理液，就是
1: 护
0: 它
1: 理液，
0: 又有保养，又有清洁作用的。
1: 叫护理
0: 那么，
1: 液。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么我们一直是在用的这个，那我看到有日本原版的，我就想买了试试看，而且价格比正常要比国内买的要便宜，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试试看。
1: 那个叫拼多多在吗？
2: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我
1: 可
2: 这
1: 以。
2: 边帮咱转接我的领导
1: 啊，
2: 哈。
1: 好嘞。
2: 好嘞。
1: 继续，这孙先生，你抓紧时间啊。
3: 好，
1: 行。等一会儿啊，孙先生，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4: 哎，你好，感谢耐心等待，接下来问题我来协助您核实处理。客服拨号5595，你好。
1: 55955是吧？
4: 哎，对，先生，5595。
1: 你好，麻烦你啊，我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4: 明白，先生。
1: 海波热线节目。 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我们这节目正在直播，有。

0: 孙先生是在拼多多海淘买这个商品出的问题，你查一下他的工单号，那个什么那个交易单号好吧？
1: 您说一下我听。您说一下方便吗？
0: 孙先生听得见那个拼多多说话吗？
2: 我能够听到。
0: 那你说话呀？
2: 哦，你就是要让我提供一下那个单号是吧？
0: 你不提供单号，他怎么查得出来是谁呢？
2: 好的。
0: 你要在线的啊。思路要在线啊，这跟着、
2: 啊、
0: 要跟上跟上。
2: 这个单号订单编号260620。
0: 你现在是用免提还是在用耳机啊？
2: 用免提。
0: 用免提的话，对方不一定听得见的。
1: 哦，能听到。
2: 就是因为我这个订单在手机上，我就是要看的话，我没办法这个。260620-06884952-8360-505。
1: 这边给您发了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先生，辛苦您给我提供一下。
0: 孙先生，
2: 哎，对，
0: 你
2: 好，
0: 你听得见他说话吗？
2: 非常好。
0: 那你提供呀。
2: 我已经提供了。
0: 他在问你话，你听见了吗？
2: 没有听见。
0: 你。
2: 哦，这样的。
0: 有免提，你听不见他说话。
2: 对，我把它转到那个，就是说电脑，等会儿我把它、就是。
0: 你不用没断掉，你就直接用耳机听就最好。
2: 哦。
0: 你用耳朵来听是最好的，他在跟你说话，你听不见。
2: 哦，你稍等，我把它发到微信上，我来电脑上看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发到微信上呢？
2: 啊，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图片可以看，这看，因为这个图片非常小嘛。
0: 嗯。
1: 啊不，就辛苦给我填上六位数的验证码就行，订单已经。
0: 你手机上有？他问你，你手机上现在收到这个6位数的验证码，你报一下。
2: 6位数的验证码，
0: 手机刚才收到了一个信息，你手机刚才收到了一条信息，看一下。
2: 我看一下，手机看一下信息，验证码对，540294。
1: 540294。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在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对吧？
0: 孙先生听得见吗？
2: 没听见，你这个麻烦你再说一遍。
1: 我说咱们是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对吗？
2: 对。
1: 嗯，明白，先生。然后我看您之前反馈的问题是6月份买的，咱那个保质期的问题是吗？
2: 不是保质期的，是这个就是商品质量有问题，我带上去痛，这个保质期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1: 啊，明白，看到了。咱说用了一瓶之后眼睛疼，对吗？
2: 对。
1: 哎，那首先为了您人身安全，建议您先停止使用该商品，同时您的问题多多会帮您处理并且反馈，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了。那你看咱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方便多多说一下吗？
2: 哦，是这样的，原来的诉求我只是联系商家，希望他那个能够就是给我赔付，但是呢他这个非常冷漠，然后就是反复的说就是要听什么医生建议什么的。那我跟他说我一直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佩戴这个东西的，然后呢他后来就就是不理睬我了，然后呢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够退一赔三，然后呢他后来就说让平台处理。那么后来我10月4号找那个拼多多，他其实跟他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拼多多给我回复是呢因为这个海淘商品比较特别，这个不能退不能换，然后最多只能给我这个75块钱的那个叫什么优惠券，然后呢我说这个不能接受，那么我说你向这个领导去反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诉求已经不是这个赔了，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向商家去这个管一管，商家他们对这个商品就是要负责任嘛，这个毕竟是涉及到小孩子眼睛的事情，那你们如果不管的话，他们这商家就这样有恃无恐，就这样把那个事情就不当一回事，是不是？那么10月7号你们那个有一个编号是86972的又给我回复了，就是上次这个处理的事情，他说这我就问他你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那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 就是赔你7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那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的，我现在不是赔这个钱的事情，是希望

0: 我要知道你是怎么个去管这个商家的，这个出了这种这种有关的这种质量事故吧，或者这种争议吧，你这个平台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不能光就是做核实了，你给我钱就这事情给解决了。这个毕竟，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得失，这个还是需要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吧。就说你要给我一个回复，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涉及到这么多小孩子眼睛的事情，还是要这个重视起来。那这个所以说他反复说我只能给你7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那我说我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就找到电台，我希望他就是作为他那个第三方能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是怎么个处理的，是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处理，给我们家长一个放心，就是你们对这些产品也是有监管的。
1: 嗯，明白。那您这边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0: 没问题，这可以的。
1: 您跟我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这个问题我来帮你反馈，好吧？
0: 我可以报吗？
2: 可以，
1: 您直接报就可以了。
0: 好，好，零四
1: 零零幺五，
0: 微信。

0: 然后那咱这边的诉求就是要求退一赔三，要求监管商家，对吗？
1: 退一赔三放在后面，这个这个是你们看，我是最关键，我要知道你们怎么个监管商家的，你们是怎么就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你给我一个一个过程吧，就或者给我一个结果吧。
0: 啊，明白了，给您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对吗？
1: 对，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个5595啊，就是说这个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那个如果说他购买了这个清洗液，孩子都是一样的，他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年轻的这个娃娃，要带这个 OK 镜的话，他是必须矫正使用的话，大家的用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带着他这个火辣辣的话，他火辣辣，其他人也必火辣辣。那么就是确确实实，从拼多多这个平台来说的话，你不能简单的给他退7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产品的批次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而且呢，他这个还不能简单的，你说是超过7天不能退换啊，还是说我这个进口这个跨境这个电商我退换货物这个，因为哪怕是海淘的商品啊，零售进口商品，海关放行之日起30天之内是完全可以申请退货的。
0: 啊，明白。
2: 这是海关总署规定。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如果消费者一退了之，他也不知道这个产品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退货的话呢，退货这个权利啊是给消费者的后悔权利，但是因质量问题退货，这个是对经营者来说的话，你还是要搞清楚，我觉得他自己都应该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0: 明白。
2: 我们不一定说他是卖的是假货，但是他可能就说你如果产品这个批次产品出了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要搞清楚为什么它不符合质量要求。当然如果查清楚就是假货的话，那就是退一赔三啊，这个还有啥，这个不是说孙先生的要求不要求了，好吧？
0: 明白。那您放心，多多平台对未经品行许可擅自假冒他人假冒品源商品处理非常严格的。那咱的那个什么，那你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
2: 你电话别挂，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要给我一个回复，好吧？
0: 对，您跟我留下联系方式。
2: 没事，孙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啊。
3: 十月的淮安秋阳和煦，近日在周恩来纪念馆的台阶上，一支特殊的参观队伍在志愿者搀扶下缓缓前行。来听报道。
4: 队伍中45岁的视障人士黄丹第一次来到周恩来纪念馆，当他的手指触碰到周恩来三个鎏金大字时，激动不已，久久不愿移开。他的身后还有20余位同样看不见红旗招展，却用心感受着这片红色土地的视障伙伴。视障人士黄丹：
5: 此时此刻，我想起来了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我黑暗的世界里，他给了我力量，让我感受到了温度，也像一束光照在我的心里。

0: 观过程中，志愿者们成了视障人士的眼睛，有的俯身在他们耳边描述展柜里的文物，有的拖着他们的手去触摸红旗汽车，还有的在总理塑像前轻声念出碑文。视障人士苏树建：
1: 印象最深的是讲解员对我们的称谓和他的用语，他们用那个视障全体来称呼，全程用的是你们听和你们感受，而不是用你们看，让我觉得特别自在。他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没有被特殊对待，是被理解的。
0: 人群中响起《我爱你中国》的旋律，那一刻历史是视障人士指尖下的温度，耳畔的声音，心底的共鸣。环区盲人协会主席杨炳全：
2: 我感觉今天来到这里啊，非常有意义。我们平时看不清，今天也听到了，摸到了，感觉各种各样的精彩，我记住了，以后会陆续从长来盲人来。
0: 淮安世纪爱心服务队队长王贤忠：
3: 这次活动等于给他们开了一扇门，接下来我们想把常态化这些国际盲人的全国助人来等着的，让更多视障朋友早一点早年纪念馆，早年故居，把看不见的红河之旅一再奔下去。
4: 所有人都这么跟我说，他说鲁朗的石锅鸡，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镇子呢，就是鲁朗镇啊，是这些年才开始名声鹊起的一个旅游地，然后石锅鸡也是这几年才传到我耳朵当中的。他们说啊，这个镇子上面旅游开发的其实挺彻底的，是很典型的网红镇啊。我本人没有去过啊，但是你可以试一下。如果到就是在上午到那个色季拉山垭口，你可以去试试看能不能看到那个传说当中咱们特别美的雪山南迦巴瓦峰。这里也是看南迦巴瓦的，就是它其中的两个观景点之一，很美，非常美。但是南迦巴瓦作为一个非常美的雪山来说，一般能看到的概率其实不是很高啊。大部分的时候，有的朋友说我基本上路过了，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它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色季拉山下去就是林芝了，按照这个正常的行程的话，你基本上中午是可以到林芝的。然后林芝到拉萨其实就剩下4到5个小时的路程，可以不用赶路了啊！你那天就可以在林芝去做一个休整。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人家叫它叫什么塞外江南，非常的美啊！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公园，没记错的话就是林芝的那个有一个公园叫做比日神山，它是允许汽车直接开上去的，然后有几个点是可以俯瞰林芝，你可以往这个深处的步道上面去走一走，本地人也很喜欢在这儿散步，就算他们当地的一个森林公园吧，就是可以作为你途中调整的一个非常好的点。而且林芝的海拔就特别舒服了，海拔大概3000米，所以呢住在这儿比较舒服啊，就是傍晚在河边逛一逛走一走，那么这个当地的酒店选择也相对多很多啊。然后刚刚有朋友问说，那为什么不开高速呢？这不马上就来了吗？林芝到拉萨的话，那全程就是400公里了，林拉高速，这时候就是快速路来了。而且为什么叫快速路？因为不收费，路非常好，跑起来可舒服了，所以你前面吃过所有苦都在后面立刻一路向好的状态，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幸福感来得特别的突然啊！基本上4到5个小时你就可以开完了，虽然是400公里，你看前面我跟大家说的那个400多公里的路程要开到8到9个小时，是因为有海拔上的一个差距。那么从林芝到拉萨这个400公里呢，只要4到5个小时，这就是高速的一个非常好的好处了。然后其实国道也很好啊，我讲实话，他们当地的国道其实也还挺好的。那么到了拉萨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休整还有车辆的一个安排了。
5: 从林芝就直接走高速，这一节从林芝开始到拉萨就是全程的高速路段了。我们是虽然说400多公里，但是呢只花了3个多小时就到了。到拉萨之后呢，大小昭寺，然后扬州雍措湖，然后周边的这个小的支线， 包括珠峰大本营，就看各位的时间和各自的行程来决定了。我们在拉萨反正是待了3天的时间，比较惬意，当休整了。然后拉萨一定要去街边吃那种当地人吃的早餐，他们很多人都是10点多才起床，因为天黑的晚嘛，10点多起床，早午饭合在一起吃，然后吃了一顿晚饭。很多拉萨的人一天就只吃2顿饭，到那之后这个饮食上的要调整一下。到街边吃那种藏民开的那种面馆，诶，它那个风味真的还是挺不一样的，真的挺好吃的。到了拉萨之后呢，就要提前的买好机票，然后一般来说不管你开的是什么车啊，很多人会选择把车托运回自己的本地。我们是把车从拉萨托运回长沙，需要7天的时间，花了2300块钱，还可以，服务也是比较便利，这个程序也是比较成气候。
4: 其实当地能逛的就很多啦，到这个拉萨之后你可以调整个1到2天，或者有的朋友时间会比较充裕的话，你可以计划个3天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玩了。比如像第一天啊，我建议大家就是到拉萨的第一天先别洗澡，不要剧烈运动，先去适应一下啊。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这个生理方面的一些反应的话，那就还好一些。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比较担心啊，在高原地区会有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的话，那么你就稍微的过渡和调整一下。然后比如像他们当地有什么景点可以去呢，布达拉宫是肯定要去的，在那个广场那儿，其实远观打卡我觉得就很好看了。再来就是那个药王山的观景台，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不是很多人上面拍那个50块钱的，就是人民币上面的同款机位吗？可以拍到这个布达拉宫的全景，还有包含他们当地的八廓街，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市井的烟火，然后再去甜茶馆啊，去体验一下这个藏式的慢生活。那么关于有朋友说到底要不要去大昭寺啊，大昭寺其实可以去，因为我上一次其实去内蒙的时候我去了一下他们当地那个大昭寺，他们两个是不同的，虽然都叫同样的读音，但是呢当时去到内蒙古的时候，他的那个昭是没有日字旁的这个昭，而西藏的这个大昭寺呢是有一个日字旁的一个昭啊，所以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白天去游览大昭寺，然后夜晚去游八廓街这种比较休闲的一个路线。那么像这个罗布林卡呀这种藏式的一个皇家园林可以去逛一逛，色拉寺可以去逛一逛，还有这个应该到了这个拉萨以后你可以去这个拉萨河边也可以去逛一逛，然后当地有很多可以买的一些文创产品，还有包含就是我之前有很多朋友特意去到拉萨去买他们当地的服装，最近很多的年轻人在当地有一些自有的品牌，所以有时间去感受一下，带一些自己喜欢的这种比如像这个藏式风格的一些首饰。然后我那天还有看到好朋友回来的时候给我戴的那个耳钉非常好看，那耳钉呢它是长成一个转经筒的一个样子，但是你就挂在耳朵上面就是很有那种分量感，又有当地的一些地方特色，所以你说谁收到这些礼物会不喜欢呢？那么有时间的话这个318自驾倒是可以安排起来啊。那么关于这个路线咱们的好朋友来一个总结，
5: 然后推荐大家在布达拉宫的时候在广场上会有人拉你去对面啊，再去一个山上拍那种无人机给你拍的那个远眺布达拉宫的那个环境，我觉得还挺值得拍的。我们当时3个人花了499拍了那样的一个视频，去都去了总得有一个拿得出手可以发朋友圈的东西，对不对？就很有纪念意义。所以整个的这一趟行程啊真的就觉得让我现在回味无穷，而且呢就是真的是到这种地方啊，因为你大脑缺氧想不了那么多的事情，所以你就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儿。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又休息又惬意，又能问问自己的内心那些最棘手的事情，你究竟想怎么办，找到最真实的自己。回来一趟不管你是投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都会感觉到能量满满，所以318公路不愧为此生必驾，赵凡自己亲身走过，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尤其啊你想想这一路如果是跟着咱们987的主持人一起去，沿途谈笑风生啊，再组织点小节目啊，哇不要太惬意。各位就在这个夏天气候特别好的时候
4: 我之前有非常想要就是跟朋友们一起出发去318，但是一直都没有鼓起过勇气，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正好借

0: 这机会哦，他正好也去过，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看到下一班节目主持人已经来啦，
1: 朋友们下午好。
0: 你们俩是不是都没有走过318？
1: 我走过，
0: 你走过了？
2: 对对，
1: 我从拉萨往回走，
0: 哦，
1: 一小段的318我走过。
0: 哦，就是拉萨到林芝那一段。
1: 我是到了拉萨，然后再往回走，因为我进藏的时候我走的是那条天路，
0: 哦，
1: 坐铁路进去。
0: 哇，我的天哪！哎，你会有不适的感觉吗？
1: 我不是谈不上，但是会那个，比如说第一天到那个拉萨的时候，就是走楼梯就会感觉那个太阳穴会
0: 跳动，
1: 跳跳跳。
0: 哦，
1: 对，然后因为318我是从拉萨往林芝走，
0: 就比较舒适，对，
1: 上下就越来越舒服。
0: 对，
1: 那然后那个我到了那个珠峰脚下的时候，那是最明显的时候。
0: 嗯，
1: 对，那个晚上头会有点痛，头会有点痛。对，
0: 哇，每个人的状况
1: 不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
1: 但是这个稍微吸点氧就可以克服。我当时有吃一些红景天的。
0: 哦，但是他们说这个有点像心理作用。
1: 红景天是这样子，我是提前吃，但是后来人家说，其实你到了那边买当地的红景天，
0: 对，这个挺好的。
1: 对，因为淘宝上买好像不好。
0: 而且他们现在当地出了很多的一些供氧的酒店，有那种弥散式供氧的酒店。
1: 对，我们那个时候。然后去条件，因为我去很早的时候去，没那么好。
0: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要出发的话，
1: 还有什么航拍呀、啊？什么那个时候没有？
0: 哦，这可洋气了，那种
1: 看
0: 地拔葱，对，三。
1: 我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要进布达拉宫，我通宵排队、买门票，通宵。
0: 天
1: 哪，对，
0: 好拼啊！
2: 这是什么呀？
0: 所以大家
3: 可爱新推官。
4: 可爱新推官来啦，我们又来分享小萌宠啦，大家也可以发送萌宠萌萌哒的萌宠，我的宠到动感力的公众号。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一只小萌宠是一只柯基。
0: 哎呀，
4: 它的名字叫芝麻，大家可以发萌宠过来，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照片。它的主人是菜菜，有请菜菜。
0: 嗨，菜菜，
4: 欢迎菜菜。
5: 你好，
4: 啊，
5: 真好。
4: 你好呀，菜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的这一只芝麻妹妹吧，是只小美女哟。
5: 嗯，是的，我们家呢也帅帅的，像个英俊的小男孩似的。
4: 嗯，
5: 今年1岁07个月了。还差几天就7个月，你知道为什么叫芝麻吗？
4: 为什么呀？
5: 因为它刚开始我们抱回来的时候，它是灰乎乎的，它的毛柯基一般都是
4: 黄黄的、
5: 黄黄白白的嘛，
4: 对，
5: 灰乎乎的。然后我女儿说，那就叫它芝麻包吧，小名芝麻。
4: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怎么黄回来了？
5: 对，它慢慢长，它这个灰色的毛它就会褪去，然后就。嗯，现在有点像烤焦的小面包一样的。
4: 哎呦，就是那个吐司那种的，焦黄焦黄的啊。
5: 对的对的。
4: 嗯，
5: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结缘呢？我们那时候去犬舍，它里边有笼子里有3只小柯基，然后2只呢就冲我们汪汪汪汪叫，就是感觉很活泼的样子，只有冲的就在角落里，然后我女儿那个手指头伸到笼子那边，它就舔了它一下。
4: 哦，双向选择。
5: 然后我女儿就说我要他，所以就把他抱回家了。
4: 哦，女儿好霸气啊，是霸总来的。我要他。啊，
5: 是的是的，
4: 不要也得要啊。
6: 真的双向选择，因为他是看到他，而且舔了女儿的手，我觉得很相信这个缘分的。
4: 而且其实有些家长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就是又委屈我啊，但是你就不会这样子。
0: 嗯，
4: 这样子挺好。
5: 对，一般人家都会选就比较可爱、活力满满的那种嘛，
4: 嗯，
5: 但是他就很怂的。我们芝麻到现在还是有点怂的。
4: 那这叫温柔
6: 啊，对，
4: 脾气好，这个叫稳定，
5: 嗯，
4: 对不对？
5: 嗯，
4: 哎，听说他会拜年啊？
5: 我们这个是 AI 做的拜年
4: 哦，
5: 他只会你要给他吃，他就会给你愿意做动作，跟他握手啊什么，
4: 哦，
5: 要不然他就不愿意，不跟你配合，就装聋作哑的，他不理你。
4: 嗯，
5: 斜这个眼睛他就不理你。
4: 是，哎，我听说他挺恋旧的，对不对？
5: 嗯，他那个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有一个小毯子嘛，
4: 嗯，
5: 小毯子，现在天热我就把它洗掉了。然后现在天凉了，拿出来，他我一拿出来，他就扑过来，拼命叼着我，都不准我去拿了，他就拽着那个小毯子，开心的跑跑跑跑。
4: 对，这是他自己的阿贝贝，
5: 嗯，
4: 对吧？就是要闻到这个才能睡得着，
0: 嗯，
4: 要什么褪黑素？就是我，哎，
6: 是吗？
4: 这个，
6: 粘人吗？你们家最粘人？
5: 粘人了，要不你我就叫他粘人精。
4: 哦，
5: 他特别友好，他特别喜欢人，我就觉得。 这个毛孩子特别可爱。

0: 爱的一点，他就对人类无限的信任。
1: 嗯，
0: 我们只要跑出去，人家对他发出一点好感，他就去蹭，然后人家一撸他，他就一躺倒。
1: 哎呦，
2: 哦、
1: 很亲人的，
2: 是的，
0: 对吧？出来一定要让小，而且特别喜欢美女小姐姐。
1: 哟，那要是旁边让那小姐姐，同样是两个人好朋友过来，一个是他就这样躺倒了，一个不躺倒，那另外一个会不会不开心、
2: 哎、焦虑了？焦虑了，
1: 什么意思？啊，容貌焦虑了。嗯，
0: 今天去那个前滩那个休闲公园去遛它嘛，
1: 嗯，
0: 哎呀，小朋友喜欢的不得了，都围着它转，一直围着它芝麻芝麻跟它丢球玩，它也很温柔，它也不叫的，它就跟着小朋友。
1: 那小朋友肯定很开心。
0: 是啊，
1: 对吧？
0: 我要
1: 它可能跟人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狗说啊小狗狗，然后其实这个、虽然我们听不懂这芝麻说话，它心里面说的是啊小人人，好的小人人，真可爱呀。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我呢要说一个我们芝麻小故事。来我们家三个月不到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大家都想不到的事情，他居然把一根缝衣针吞到了肚子里。
1: 我的妈呀，咋吞下去的？
2: 对呀、
0: 我都不知道，我就不见我就个 T 恤上像有个洞，我就绣个多花，我就把它我弄好了，我就把那还有一点点线的针我就放在茶几上，转眼就不见了。
1: 哦，
0: 没有，
1: 那怎么办啊？
0: 然后他就是傻不愣登的在那看我，
1: 哦，
0: 看着我，我一下就担心，我就揪心，我就肯定是他吞的，我二话没说，我就抱着他下楼，我们家附近有家
1: 医院
0: ，
1: 哦，
0: 都不信，医生也不信，然后那个犬舍的那个老板他也不信，这是不可能，你像他有针有线，他居然吞下去了，
1: 天哪，结果呢？
0: 结果后来就动了一个胃镜手术，我心疼死我了。你不知道他要全麻的吗？
1: 嗯，
0: 他就在那，就是而且手术他说比较难拿，本来说一个半小时，结果两个多小时，我真的提心吊胆的在外面。
1: 是的，得亏是这个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啊。
2: 是的
0: 啊，后来掏出来很短时间，你看他那个针就已经腐蚀的就已经锈了。我是
1: 因为他有胃液啊，就可能就是
0: 对。
1: 对他还好是拿出来了，
2: 可能小宝宝那天跟你说谎了，吞了一根针，
1: 对对对，那要吞一千根，那太夸张了，
2: 说了个小谎，
1: 说谎的人要吞一千
2: 根针
1: 哦，
2: 开玩笑，
0: 那时候还小嘛，他就萌萌的那样看着你，很无辜的，
1: 他在探索世界，
0: 然后麻醉还没完全醒的时候，他四脚不稳的在那晃晃，哎呦，我看着又心疼又可气又好笑，你不知道，
1: 那个舌头会歪在一边，对不对？
2: 猫咪也是这个样子，
1: 是的，
0: 萌萌的。
1: 哎，但后来他有就是很感谢医生嘛，救了他的小狗命。
0: 哦，我们现在去散步，经过那个医院，他每次都要进那个医院。
1: 哦，
0: 小姐姐说，人家看到医院，小
1: 都害怕，
0: 医院害怕的，
1: 对的。
0: 我们过年他都要去拜年的，人家关门了他都要进去推那个玻璃门，
1: 你去看一下我的救命恩人，好聪明啊。
0: 每次都要去。
1: 好的啊，那今天谢谢菜菜分享的家里的这只柯基妹妹，她叫芝麻啊，是非常亲人的一只柯基，那谢谢你的参与啦，谢谢
0: 谢谢二位主持人，谢谢，
1: 拜拜。
3: 近期上海演艺舞台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部不同版本《哈姆雷特》和两部以道林格雷的画像为灵感的戏剧作品将集中在十月上演。同一文学母题在同一城市，相近时间，以不同的舞台方案面向观众，背后有着怎样的创作思路与行业生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张一莹的观察。
4: 日前，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公布演出单，担任戏剧类艺术推荐官的郑云龙特别提到，其所在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今年将带着两个版本的《哈姆雷特》重返上海。巧合的是，在洋剧场上周公布的2026年秋冬全新演出季里，同样出现了撞车。杜塞尔多夫剧院与德国大嘴突击队分别将在十月带来改编自王尔德经典的《道林》与创作《道林格雷》的画像。经典 IP 扎堆上演，有客观成因。经典文本自带稳定受众，降低项目策划与市场教育成本。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王尔德的《道林格雷》本身拥有多异性，文本内部留有巨大阐释空间，允许不同导演、不同剧场体系给出完全不同的解读。上海剧场群落密集，艺术节展持续引入海内外作品，客观上容易出现撞车。但近期的戏剧撞车现象不只是偶然，洋剧场艺术总监包蓉蓉告诉记者，
5: 大嘴突击队也好，罗伯特威尔逊也好，其实他们都不是 循规蹈矩的，其实他们

0: 是最不忠实于原作，但又最忠实原著精神的那种创作者，他们一定会在里面夹带私货，而且这两个创作者又会分别呈现出完全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1: 面对相同母题，不同创作者能否避开同质化，生发出不同的思想切面，也是看点之一。波荣荣就把这两场有关道林的剧目看作是两个高手共同作答，一道命题作文。罗伯特·威尔逊版的《道林》通过三重互文结构，将道林·格雷的寓言、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生平与王尔德的遭遇共同交织成一条虚构与真实艺术史并置的叙事流，引发和唯美的概念共振。德国大嘴突击队则邀请上海电影制片厂剧团演员张之华、上海越剧院青年演员王婉娜等本土人物加入，以镜像舞台、即兴影像打造专属上海的限定版本。提醒观众关注在时间流转中被忽略的细节。
0: 它有一个给到一个这个剧作的一个框架，然后呢，它会带这个剧到不同的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找六个当地的人，老年组就是玫瑰组和青年组就是雏菊组，跟他们完成共同创作这部作品。
1: 双哈姆雷特的演出更有意思，像是北京人艺抛出了一枚硬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面。小剧场实验的先锋版，以一人分饰多角的方式构造出一场舞台群戏，投射出每个人的成长与困惑。由郑云龙主演的大剧场《哈姆雷特》则不再把故事核心局限于王子复仇，而是把生存还是毁灭转化为现代人普遍面对的抉择困境。郑云龙特别强调，许多现代艺术元素的融入，为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增添了更多新鲜感。
2: 舞美是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创作力吧。我们用了一个废弃剧场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个舞美是会呈现出很重的工业风和金属风，然后我们把剧场的马道下降到舞台上，所以就是当做了我们的舞美景的一个部分，所以在上面有很多细节上的表演。
1: 因此，同一题材剧目同期上演，不必看作零和博弈。观众有机会在对比中理解不同舞台美学，撞车反而变成了文化增量。当然，一个成熟的演艺之都不能依赖于少数世界名著或经典 IP 的循环开发，持续拓展现实主义、本土叙事等题材版图，让原创与经典改编互为补充，更有利于形成健康稳定的创作生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经典金曲广播 Lab Radio 103.7主办的2026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昨晚在上海体育馆温情上演。十组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用一首首镌刻时代印记的金曲，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请听报道。
4: 当大约在冬季的前奏响起，全场瞬间陷入大合唱。今年恰逢盛典10周年，以十年金曲生生不息为题，伍思凯、赵咏华、李春波、娃娃、金志娟、潘美辰、齐秦、蔡国庆、江美琪、赵传等10组歌手，沿着年少启程、跋涉千里、相逢高飞的情感脉络，用金曲串起几代人的青春。在现场，不少乐迷都是全家出动。80后听众张女士说，这些歌里藏着她的青春，
5: 比如说像齐秦啊、娃娃，我是自己特别喜欢他的那个成名曲《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对，孩子们还在上学，所以在上学路上他们会，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青春记忆里面的非常留有那个记忆性的一些歌曲。
4: 盛典现场十大金曲荣耀揭榜，《爱的钢琴手》《相见太晚》《小芳》等歌曲入选，其中潘美辰《回家》、《我曾用心爱着你》和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金曲 Love 全民票选中拿下高票数。伍思凯说，和观众在一起的感觉太美好。
6: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好像这种有一种像在家里唱歌的舒服，就是我接下来唱的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歌曲，那我自己今天还可以在这样棒的舞台上唱这样的歌曲，其实是一个很感谢的一件事情。
7: 在座的上海的朋友，365个祝福送给大家。
4: 国民祝福之声蔡国庆带来歌曲《爱的世界》与365个祝福。谈到台下跟着歌声长大的观众，他说这一刻太值得珍惜。
7: 我觉得那份情感是非常真诚的，因为我们是用岁月来鉴定了这一份爱是值得珍惜的。
4: 金曲不老，新歌不停。记者在后台采访发现，这些金曲歌者至今仍在创作，李春波正在录制新歌，还准备写一首小学同学主题的歌曲。江美琪将在11月把融合香氛与音乐的歌曲带到上海，潘美辰也已定下年底举办上海

0: 歌唱的日期。压轴登台的赵传今年带来了新作《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1: 我们是唱流行歌嘛，
2: 嗯，
1: 没想到还流传下来，带一代的这个朋友啊都蛮喜欢这个歌的，抢不走的，
2: 抢不走的。
1: 然后最重要的是岁月抢不走我跟歌迷之间的共情。
0: 歌手齐秦以新的编曲方式登场，用金曲将全场推向高潮。他也感谢走过十年的最爱金曲榜为华语歌坛提供了一份支撑的力量。
3: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音乐的执着，尤其是像我们广播电台跟电视台，它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去继续引领新的歌手音乐人能够有这样一个奖项，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奔头，有一个方向感。
0: 盛典上，十位来自上海 K 歌王争霸赛的素人选手也登上舞台，用金曲串烧唱响金曲属于每一个人的内核。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磊表示，走过十年，这个音乐 IP 已成为一个温暖链接，用一年一次的聚会向音乐致敬，向青春致敬。
4: 因为每个人都曾经青春过、年轻过，虽然这个各自悲欢不同，但是呢，音乐能够跨越这个时代，把大家呢连接起来。我们每年会有这样一个聚会，把我们103年期的听众聚在这样的一个万人的一个场合，请大家来万人卡拉 OK 和他们喜欢的这个歌手唱他们这个青春时候的歌曲。
0: 本届盛典的十年之约也是上海农商银行与 Love Radio 103.7携手相伴十年的见证。金曲之所以为金，是因岁月流转而光芒不退；盛典之所以厚重，是因十年深耕而底蕴愈深。那些镌刻在电波里的旋律从未远去，只待每一次相逢再度温暖响起。以上有记者吴佳丽、吴良伟报。
2: Happy， 希望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愉悦的。但今天我们聊的呢，是你压力大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缓解压力的方式啊？来看看大家今天都非常的卖力。神人气说啊，解压的方式看演唱会呀，跟着一起唱，他还要一起跳嘞。他说周六呢没奔呢，刚刚甜心教主一起合唱了 Honey， 好开心呀。
5: 嗯，还有小松说，他说我的解压方式呢，就是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踢一场足球，或者是一个人去听一场交响乐。
2: 嗯，他也因为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嘛，
5: 我以为他会就是拍拍拍，
2: 因为拍是他的工作，就没必要了，
5: 所以他就不拍了。
2: 嗯，当然了，也有这个不停工作来忘却的啊。这位朋友的 ID 叫王一博，他说我就不停的工作呀，可以忘记所有的压力。当然了，健身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让组数增加，让重量增加，你会觉得特别的爽啊。
5: 嗯，好像长期就是运动之后你会获得加倍的轻松。
2: 因为本身运动是会给你带来一些多巴胺的，然后呢再进阶一些的话会产生奈啡肽，它都会愉悦我们的神经啊。
5: 嗯，就是有些人会选择这种运动的方式呢，有些人会选择像我这样安静下来。像柔木童他说，我压力太大的时候就做一些难度高的烘焙和手工，因为做这些事情需要全部的专注力，制作过程呢也需要调整呼吸，也都等于去舒缓压力了。
2: 嗯，昨天还记得我们聊的话题啊，就有人说到了这个公路车非常的烧钱啊。
5: 嗯，
2: 他说哎，跟昨天的话题连上了。他说他最近就觉得骑车是一件非常缓解压力的方式。昨天有人还说我，就是之前我们不是讲我住在杨浦公园，然后骑车到西郊公园，大家看了一看说你爸妈真能骑20多公里。
5: 嗯，
2: 然后这位三个句号的朋友他要骑100公里。
5: 哇，
2: 我不知道他在上海怎么骑100公里。我真的有看到骑行爱好者在上海会坐轮渡，浦东浦西来回的摆渡。他说骑完100公里超级缓解压力啊。
5: 哦，还有蛋白他说，我觉得最解压的方式就是去徒步或者去公园走一走，也可以去观察花草树木，感受自然生机，去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大声呐喊，把你的压力随着声音释放出来，这样的人会舒服很多。
2: 紫月诗云，他解压的方式一定是听音乐。学生时代呢，读书压力大了会听听音乐啊，所以家里的音响基本一直都是开着的，哪怕做作业呢也不会打扰啊。现在他觉得最好的舒缓压力的方式就是每天都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能够吸取很多的能量啦。
5: 嗯，同样啊，我们的这位也说，对我来说最好的解压方式就是听音乐。每天晚上呢，我都喜欢用头戴式的耳机来沉浸式的听音乐，最好的是电影原声 BGM， 比如它的声场会非常的宏大，音乐的层次也非常的丰富，一天的压力、烦恼、紧张也都可以被缓解掉。如果时间早呢，还可以听着音乐看看书，平缓心情，任何情绪 不隔夜。
2: 他好专业哦，他刚刚说了什么声达，
5: 对，
2: 什么东西，
5: 声场宏达，音乐层次丰富，他有真的有自己非常深刻的见解。
2: 是，
5: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真的就是任何情绪不隔夜。我也希望每一个人听着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所有的忧虑都能在晚上不隔夜啦。
2: 在学生时期有没有人觉得压力大去谈场恋爱的？
5: 哦，我觉得谈恋爱会增加烦恼吧，增加压力。
2: 你是恋爱脑吗？我们来听这首歌《大家来恋爱》。大家就是类似像你在列车上也可以逛市集的这种感觉。哦，这个真的太棒了。然后这个列车呢，全程是这一趟是261公里，区间票价最低只要几块钱的，等于像山间公交一样的，逢站必停。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的好。有时间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甚至他们的这个乘务人员还会化身一个助农的推介官，向有的部分旅客去推荐他们当地的原生态的一些山里头乡里面的一些好物。我觉得这种感觉就特别的暖。其实这几趟列车刚刚说过的，在昆明比如像是往返红果呀，往返元谋溪的这个列车，它真的叫从助力农货出山，到方便这个乡里面村子里面的学子出去外出游求学，对于这片大地真的是带来了名声的。说一下这样的车厢集市，它不是为了一次拍照，为了一次报道而产生的一件事儿哈，它就是之后会作为一个常规化的事情，在他们当地就是继续推广开来。所以有时间去到当地的话，不妨买一张火车票啊，来一场特别的一个慢旅行，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个慢生活和慢时光，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山野好物，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啊。那么昨天跟大家分享了之旅，其实他们那一车呢全部都是我的学长们，也是我曾经的同事们，所以呢这个旅程真的叫说走就走哈。对于很多人来说，去往川藏去自驾，其实你都不说远的自驾，近的自驾有的朋友还要做半天心理建设。比如像我们周末有的时候喜欢上山去喝茶，去烧烤，去露营，对吧？那么也有的朋友说，哎呦，我不太会开山路，如果你有开车的话那我不纠结，但是如果让我自己开车的话我很纠结。那么对于所有人来说都会一样，尤其是面对到这样有高原地区的话会很纠结，因为不知道自己身体能不能受得了，所以要思考特别的久。那么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他们的一个整体的线路，还有遇到的真的叫高反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个人的经验来说啊，所有的朋友都是推荐 SUV 越野车啊，因为通过的性能也比较好，开起来呢可能会比较有底气一些。但是这条路其实比较成熟了，318这个路线对于很多自驾的朋友来说开了可能不止一次了。那也有朋友在微信平台昨天有在问说，氧气瓶是必须的吗？我先这么跟大家讲哈，就是之前他们基本上出去氧气瓶都会备一些在车上，但是你说它是不是必须的呢？有的人可能根本没用上，但是备一个求个安心。那么关于你自己本身需要的一些，比如像你自备的一些药物，那我觉得还是有需要，自己可能本身有一些这个需求的朋友，你还是把那个你需要的这些都随身携带上面。而且呢，我个人比较推荐你带一个东西叫做蒙脱石伞。为什么？因为像我们南方地区过去的朋友，川藏线他们很多时候你一路上会吃到的，基本上藏餐有，但是呢川菜偏多，一路上过去你会发现很多都是辣的菜，所以担心大家就是肠胃不是很适应啊，这个可能还是有必要的，所以还是带一下。那么也有的朋友说了，他说这个路线到底要怎么走，有很多种玩法，关于每个人的路线行程可能都会有一些些的不太一样，就包含这个路线的一个选择方面，也有的朋友可能选的会完全不同，包含酒店方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但是现在很多朋友都推荐说想要选那个供养的酒店，对吧？那 我个人比较推荐你呢，如果是超过了3500米以上的海拔，那个住宿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

0: 我个人的一个推荐啊。那么关于大家的一个疑问呢，我们今天也继续在音频当中跟大家进行一个回复，我们通过云端的一个方式跟着好朋友一起出发去走318。
1: 第三天我们就从雅江出发前往巴塘，这一段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这一段其实有两种玩法，一个是从雅江就直接走318公路走到巴塘，沿途呢可以看到海子山口、姊妹湖，包括很多一个地方就像外星地貌一样。当时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那个公路上走的时候，两旁的草地也没有人，就我们自己，就是你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吗？蓝天白云，两边是碧绿的草甸，然后呢整个公路笔直向前，这个公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在那儿走的时候，特别的心情舒畅和开阔，两边还有很多的牦牛啊，高原山羊啊，然后有一两个零星的牧民在那儿，然后路两边呢有非常多的土拨鼠，都不怕人，就站在路边抱着他们自己找来的吃的，看着沿途的过往的车辆。然后呢我们往前走的时候，还有一只鹰飞过来啊，在这个整个318线上能看到很多的鹰，跟着我们的车一起飞了有一分钟吧，我们那会儿光顾着尖叫了，没有来得及拍下来，特别的震撼。然后呢这条路线还有另外一个玩法，就是从理塘，就是丁真的故乡世界高城理塘之后呢，往南走，走格聂南线去看格聂雪山6000多米的地方，然后还有整个真正的丁真的一个故乡的一个县城，特别的神圣，在整个的一个草原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圆形的湖泊，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真的特别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这条路线会有两种玩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时间，然后去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行程。
0: 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出发是一个心理压力，但是呢真的我觉得尤其是去这个西藏，不管是这个跟团游也好，自驾也好，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事儿一直停留在嘴上，就是一直在心头想，哎，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我要计划一下。真的有时候叫计划赶不上变化，说走咱就走。
1: 然后从巴塘继续往前走，就会到第二天啊，过了芒康，我们会住在芒康的这个如美的温泉小镇，然后呢从过了芒康之后呢，就是马上上山，还会先经历一个本节路段最险的一个叫做绝巴山，现在正在修隧道，以后这个隧道啊再过不走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险峻的路段了。而且我们当时记得特别清，我们走在这个绝巴山特别烂的路的时候呢，居然看到一辆丰田雅力士黄色的那个小车，我们就特别感慨，真的是只要你想走，不管你的交通工具是什么，你不用需要坦克300，不用需要那么大的 SUV 和越野车，只要你想走，人到心到，出发就是了。
0: 主要是要出发，但是这段路真的是有一点难走的，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绝巴山。其实在过芒康的时候，我特别问了他一下，我说这个过芒康到底要不要停车，然后他个人的建议是可以在如美这边，就是如美是一个镇子上面，在那儿吃午饭，因为如美镇的海拔比较低啊，然后怎么写呢这个字儿，如果的如啊，然后美丽的美，如美镇。那么如美镇的海拔相对较低，所以吃饭也好，加油也好，都会比较方便。那么绝巴山就是过了之后你就上那个东达山了，东达山上面的这个路面就是比较窄，大车如果就是并行，有的车可能会选择比如说你开的比较慢，那么有的大车想要超过你超车的话，其实是比较麻烦的，而且这个路段上面海拔还在持续提升当中。所以跟大家讲，如果你选择有一天我要去自驾318的话，开车的路途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出现疲劳驾驶，甚至你不要出现那种熬夜的情况，尤其是我们这个地方南方的朋友过去，你一下不是那么的适应。然后他为什么说那段路有点难走呢？尤其是在东达山大概海拔4700到4900这一段还在修路，所以很麻烦，很多路上有坑啊，速度是相对比较慢的。那么过了海拔4900之后的路就好走很多的。大家有说这个著名的一个打卡点就是东达山垭口，这个是不会错过，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观景台，还有一个停车场，这个也是318全线很出名的一个打卡点了啊，当然是打卡点之一，所以不要忘了到那儿一定要拍个照，尤其是5130米，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生能经历的非常高的一个海拔高度了，记得下车有时间拍拍照。

0: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最近很多人的短视频评论区都被这句魔性的节奏刷了屏。狗熊哆嗦毛，浑身一抖，闪身步，身形一闪，明星达人纷纷下场，网友争相模仿，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6亿次。谁能想到，这些看似搞笑的动作，竟然来自国家级非遗山东谷子秧歌和安徽花鼓灯。有人担忧，传统艺术被玩成了网络梗，会不会只剩下搞笑的外壳？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换个角度看，比起被调侃，传统文化更怕的是无人问津。比起担心年轻人玩得不够严肃，不如先看看他们为什么愿意玩。这两个舞蹈动作能够出圈子，恰恰说明传统文化并不缺少吸引力，缺的可能是一个让年轻人愿意靠近的入口。过去欣赏一门民间舞，可能需要走进剧场了解背景，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如今，一个十几秒的视频就能让人记住它独特的节奏和身形。年轻人未必说得清谷子秧歌的历史，却能一眼认出狗熊哆嗦毛，未必了解花鼓灯的艺术特色，却已经忍不住跟着闪身步练起来了。这算不算传承？兴趣从哪里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机会让兴趣继续生长。这几年，从莺歌舞鱼灯到各类非遗手艺，越来越多传统文化借助短视频走进年轻人。这说明流量并非只能带来一阵热闹，只要内容足够鲜活，它也可以成为连接文化与生活的桥梁。民间舞原本就生长在百姓生活里，既能登上大雅之堂，也可以在网络上热热闹闹。我们不必要求每一个模仿者都成为行家，也不能满足于大家只会跟着抖两下。让传统文化先被看见，再被看懂，先让年轻人觉得有趣，再让他们发现有味。能把人吸引过来是流量的本事，能让人留下来才是文化传承的功夫。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二。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关注一批 A 股公司业绩大幅预喜，同时新能源汽车出口退税政策有了新变化。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股那边，存储和光通信板块全线走低，昆腾跌超 9%， 康宁跌了 6%， 闪迪、SK 海力士、美光科技这些熟面孔也都跟着往下掉，这对咱们 A 股相关板块的情绪面可能会带来一些压力，大家心里得有个数。另外，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了，颁给了罗伯特·易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模型方面的贡献。说白了，就是研究怎么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这对咱们理解政策调控逻辑有一定参考意义。大宗商品方面，原油涨了， WTI 结算价93.74美元每桶，涨幅 2.06%， 黄金收跌 0.48%， 报4195.9美元每盎司。油价上涨对能源板块是利好，而黄金短期承压，持有相关资产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视线回到国内，第一条重磅，两部门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从 13% 下调到 9%。 大白话就是，以后新能源车出口，国家退的税少了，企业利润空间可能被压缩，这对新能源车出口占比高的企业来说是个需要消化的消息，短期情绪上可能偏空。第二条，中金公司要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和信达证券，东兴和信达将于10月19日终止上市，这意味着券商行业的整合在加速，对中金来说规模更大了，但整合效果还得观察。第三条，基金业协会开会提到，股权创投基金规模突破16万亿，创历史新高，这说明一级市场的钱还是很多的，对科创类企业的融资环境是好事。总结一下，政策面有压有保，新能源车出口退税下调是短期压力，券商整合和创投规模创新高则偏中长期利好。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华泰证券认为 AI 有望重塑影视生产成本和 IP 开发模式。第一，短期看 AI 能通过场景生成视效制作降低制作成本。第二，中长期看规模化生产和跨语言内容开发能拓宽 IP 变现边界，具备优质 IP 储备和成熟制片体系的影视公司有望率先受益。值得关注的细分领域包括 AI 加影视、 AI 加 IP 开发。中金公司关注持科修复，他们认为国内缺牙人群大，但修复率和种植体

0: 植入密度远低于成熟市场。集采和价格治理降低了支付门槛，未来增长来自存量需求释放和方案升级。说白了，就是看牙的人会越来越多，而且愿意花更多钱种牙做全瓷修复。值得关注的细分领域是齿科种植体和 CADCAM 修复材料。中信建投建议四季度采用平衡型策略，提高煤炭、电力、地产、银行等领域的优质央企配置比重。逻辑是上半年科技大涨，传统大跌，估值差巨大，传统产业升级和旧内卷会带来低估值板块的困境反转机会。值得关注的主线是低估值央企，尤其是煤炭、电力、地产、银行方向。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里有哪些具体机会。第一个，全球运营商最大单体智算中心在内蒙古竣工了。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扩容后，总算力达到 2100P。其中智算 1670P 绿电占比 88%， 这说明算力基建还在加速。东吴证券也提到， AI 算力需求正从训练向推理扩散，行业竞争重点会转向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值得关注的细分领域是算力租赁、全站协同调度和网络存储优化。第二个，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 PineDrama 火了，上线约9个月，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日活约700万，9月单月下载超1200万次。方正证券指出， AI 正在重塑短剧全生产链条，拥有成熟制作能力和多元变现渠道的平台型企业有长期优势。说白了，短剧出海加上 AI 降本，这个赛道正在起量。值得关注的细分领域是短剧出海、 AI 加内容生产。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先说好消息，联讯仪器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19亿到21亿元，同比增长 1866% 到 2073%。 元杰科技预计第三季度净利润4.03亿到4.53亿元，同比增长 578% 到 659%。北方稀土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 36.2 亿到 36.8 亿元，同比增长 135% 到 139%。 这些业绩爆发的背后，要么是行业景气度高涨，要么是需求集中释放。再给大家提个醒，风险方面也得绷紧弦。风华高科控股股东拟减持不超 685.56 万股，神农集团实控人离婚诉讼达成调解，将分割7830万股公司股份。这类股东减持和股权变动短期可能对股价形成压力。记住一条原则，业绩预喜要看可持续性，股东减持要警惕短期抛压，别光看涨幅就冲进去。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投资路上别被短期波动牵着走，守住自己的节奏最重要。祝大家今天顺顺利利，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最爱麦克风，快乐不跟风。

又是三月春风起，期待桃花朵朵浓。春天是开始，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是来日方长。

0: 我想请春天吃一顿饭，如果你有空也欢迎一起来。
1: 欢迎各位跟着春天的步伐来到我们的本周麦霸主题歌单。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一首春意盎然的作品。
2: 今天呢要涉及到两个乐队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等一下要播出的这个版本呢是抖抖啊，
1: 抖抖
2: 乐队，然后是由两名成员组成，是杜冰儿和杜飞儿。然后我们要播的这首歌呢也是他们自己创作的。这个乐队的前身呢，大家对他的名字可能还有点印象，福禄寿。
1: 哦，所以他们是改名了。
2: 对的，因为当时的时候因为那个杜雪儿的退出啊，所以就是三名成员变成了两名成员，所以就用这个抖抖来重新命名了。那当然他这个之前的时候也发过一些歌曲了，对吧？所以版权反正一直在他们那儿呢，还是可以来进行演唱的啊。
1: 是的。
2: 那当然因为有一个全新的出发，所以就换了一个新的名字啊。
1: 是的。
2: 当然这个乐队呢有一个全新的

0: 状态和样貌给到大家呢，也会有一些新的作品给到大家。
1: 对的
0: 啊，然后这个其中的这个作品呢，我觉得就很适合春天来给大家
1: 来分享。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我觉得就是它表达了跟春天相关的一种怎么讲，一种心情。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跟他很久没有见面了，所以每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会给他发条消息啊，发个红包啊等等，但心里想的是春暖花开，我要跟你见面，我要去见你。所以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春暖花开去见你》。
0: 对对对，这个新的乐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会为很多影视作品来进行创作啊。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个很动人的片段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有没有刷到过，就是那个漫天烟花的砰砰砰砰那几声，你就觉得哇，那整个画面营造的非常的美好。
1: 就是原本这一幕是被他们写进歌里的，
0: 是的。然后其中也会有说表达了一些思念啊之类的，就是希望说啊，那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就见面，就是很适合在春天的时候播给大家听一听啊。
1: 所以接下去我们就来听听看抖抖，对吧？我一开始念的时候是念豆豆。
0: 是啊，但是我有就是听到他们的 live 版本的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豆豆，那我们就觉得 OK， 那就是遵照这个
1: 他们的自己的念法。
0: 是是是。
1: 接下去我们就来有请豆豆给我们带来《春暖花开去见你》。
2: 接下来一首歌曲《春暖花开去见你》。
3: 因此呢，事关医保改革的一些新闻和政策呢，也通常会格外的受到关注。那在今天上午呢，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未来五年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医保政策改革的一些方向和目标。那么我们的医保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字来看。首先有两个方向是事关100%的，一个是我们长护险的这个覆盖，要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是100%的，还有我们的生育津贴要直接发放到个人，要全部实现。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参保率要保持95%这样的一个稳定，还有我们的及时结算的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很重要的呢，还涉及到了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要去推动他们参加职工的医保，要推动他们去参加生育的保险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新的政策。那很显然我们的医保正在从好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就从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开始说起。
4: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一场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在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长护险制度，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面推行。
5: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4: 事实上，我国在试点了长达10年的长护险制度后，直到今年3月25号，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长护险制度才正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家庭失能照护负担沉重，失能照护面临资金筹集和服务不足的双重挑战，所以长护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有一定迫切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我国统筹地区将拓展至247个。
5: 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4: 除了失能失智老人，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对于他们而言，生育保险的制度也将向他们覆盖。生育保险制度是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5: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
4: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6: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
4: 全民医疗保障1555规划强调，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同时，要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
3: 说白了，长护险呢是为每一个人老去托底的承诺，而职工医保和生育险的扩围显然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在从一个单位依附型走向个人自主型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医保更加的有弹性，我们设立的这些目标如何去实现？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长期在从事医保研究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我注意到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所有谈到的政策当中，唯一一个设定了一个政策落地刚性时间点的就是长护险制度，就是2028要实现一个全覆盖。那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在经过了10年的试点之后，我们对这个政策目前有了怎样的信心？是能说它已经成熟了吗？
7: 是这样，我们经过这个10年的试点啊，应该说我们这个长护险啊，在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们是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们的职工居民在一个制度大盘子里边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试点看到了我们的筹资啊，那么我们的筹资机制啊，我们是现在实行一个基准费率制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保人员都需要一个缴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探索出了我们在待遇上的，我们以服务提供啊、服务保障为主啊，这是在待遇上啊。那么第四个，在经办管理服务上啊，那么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机制啊，那比如说我们引入第三方的经办管理啊，我们逐步的去统一各地的失能评估的标准等等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制度设计、筹资、待遇啊，我们的这个经办管理等方面啊，都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依据。
3: 那现在距离这长护险2028年底的全覆盖还有2年多的时间，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财政的投入，缺的是钱，缺的是服务的能力，还是什么？剩下的这个2年多的时间，能不能把短板补上？您怎么看？
7: 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一个就是我们的筹资啊，我们得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啊。那么这个筹资啊，应该说经过我们这个10年的试点，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设计啊，应该说在经算平衡的原则下，应该充分考虑了啊，我们这个参保人的负担，充分考虑了财政补贴的这一个承受能力，也充分考虑了我们这个保障基本的这个待遇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筹资啊，应该说整个的机制啊是比较完善的啊。那么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得能够我们这个长期护理的服务啊，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啊，在市场上或者在社会上能够购买到这样合适的、合理的啊，让这个失能人员及其家属能够放心的这些服务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困难的啊。那么我们这个长护险的制度设计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包括我们15规划啊，都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去提高我们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啊。那么这一个第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护师啊，我们长期照护师啊现在呢是这个作为一个新生的一个职业 啊，那么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护理工啊，我们的护工的专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我们说这一个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引导鼓励我们的养老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当这个供给当中来啊。我们叫因为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里边还有一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些医疗护理服务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扩大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范围啊。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我们“十五五”规划中提出的啊，我们把支持性的辅助器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我们探索把它们纳入到我们长护险的啊支付范围和覆盖范围，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3: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医保政策改革可能还有一个重点的群体要关注，就是灵活就业的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群体要推改等等等等。那您认为这个群体他们目前最急需的医保方面的服务是什么？我们又需要在制度上去做哪些突破？
7: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也是有保可摊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十五五”规划里边啊，专门提出来是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与他们的就业地啊、居住地啊、与他们的就业特征啊相关联啊。另一方面呢，待遇保障啊也会这个好一些啊。那么当前他们面临着应该说是去参加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有这么几个难题吧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跟他们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原来都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稳定就业去设计的，这样呢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啊，怎么去划分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下一步需要去探索和破解的一些这个问题。
3: 那么当对于这个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来说，户籍限制这样的一个限制未来逐步去打开，门槛逐步的消失之后，那么这个会增加他们去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险这样的意愿吗？他们会态度很积极吗？您认为他们在选择的时候最大的顾虑会是什么？
7: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户籍的限制啊，应该说现在啊在一步一步的破解啊。那么我们会四中全会，包括我们国家的“十五五”规划都明确的提出来了啊，要推动在常住地参保啊。那么现在啊我们除了少数的几个特大城市啊我们其他的这个户籍啊应该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障碍就在于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就业啊，我们在缴费上是单位和个人啊共同去承担这个缴费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就业人员，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啊，由于我们他的这个我们说的劳动关系啊不像传统企业那么的明确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啊，这也导致啊他需要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缴费的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影响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下一步在“十五五”规划里边啊，应该对这一个方面啊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探索。
3: 我们也希望这个参保的费用不会成为这个群体他们的负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您认为就是未来您刚才提了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未来从医保这个服务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提供哪些更适配他们的这个工作形态的服务呢？
7: 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说白了，灵活就是就业灵活，收入也灵活，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非常大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啊，要想鼓励和引导他们来参加职工医保，应该要针对这一个灵活性和这一个啊我们说的流动性啊来去做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这个完善啊。在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啊，根据他的灵活就业的状况啊，来去调整我们的缴费的这个缴费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的单位就业职工 工，每个月到月底从工资条里就从你的工资扣了啊。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啊，有的时候这个就业连续几个月就业，可能下一个月就失业了啊。那么呢，我们能不能根据啊按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收入的来源也是不确定的，收入的水平也是不确定的，有的收入高，有的收入低，有的时候是按月，有的时候按日，还有按年按季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月缴啊，你比如说按季度缴啊，按年份缴啊等等的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是区域之间的转移接续，我们要更加的通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跨制度的一个流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你比如说原来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老家参加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参加了几年，那么他到城里来就业了，他去参加人家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一个参保的这一个年限也给他累计折算到我们职工医保的这一个缴费的这个年限里边去啊，这些都是十五期间需要去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
3: 的确了，人是灵活的，工作是灵活的，保障也应该是灵活
7: 的，连续的去缴费。他有就业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缴费，然后他的缴费的年限
3: 灵活的弹性参保，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刚需了。好，谢谢王先生之前的分析，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人走，保障也能够跟着走，一个也不落下。那显然，我们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呢？
4: 去年12月13号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2026年要重点推动生育保险发展。其中有一句话，力争做到让孕产妇从大肚子进医院到抱娃出医院，住院分娩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费用，参保人个人基本不花钱。
5: 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
4: 15、15时期，国家层面将继续通过扩面、减负、便民3项举措，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5: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4: 更大范。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已经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8: 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
4: 同时，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
9: 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4: 当下我国已经形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未来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医疗保障法也将进入普通人的就医购药。
3: 那么未来我们医保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您看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的国家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当然极大的减轻了老百姓。

0: 性的负担了。但是从今天发布会上的一些透露出来的新的信息，比如说新药不集采、集采分效等等等等，是不是可以看出未来我们的集采将会告别我们的这种民生的减负和我们产业的创新，怎么样去实现双赢？未来大家关注的点是什么？
1: 我们这个集采的制度啊，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机制是比较完善了。那么在“十五五”期间啊，我的理解啊，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保质量啊，我们要保证我们集采药品的质量，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啊。那么第二个是保供应啊，我们的这个集采药虽然这个价格降了，但是啊，我们的能够买到药物，它的可及性啊的保持度啊。那么这两个要实现这两个的前提啊。那么也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优化我们的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啊。我们的集采啊，鼓励竞争啊，但是我们肯定是不鼓励恶性的竞争啊，不鼓励为了这个中标啊，我们有一些低价的中标、降低的质量，然后这个啊，我们的供应不及时等等的这一个，去创造一个啊良好的优比较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环境，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0: 未来在这个生育的这个保障的支持方面的这个医保政策也是要再发力的，包括对于这个住院分娩的个人无自付啊，还有这个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啊等等等等。您觉得在这当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去解决和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1: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要去扩大我们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啊，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职工啊参加到我们的生育保险当中来，这是享受生育保障待遇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管理啊，我们这个不仅仅是出台了这个政策啊，我们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啊。你比如说，我们也去推动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费用的这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啊，去探索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产前检查的按人头付费，以及我们的按病种付费等等啊，通过强化管理啊。让我们的这个政策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明年的1月1号，我们都知道医疗保障法将会正式的实施，它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说到的种种的政策规范可能都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法的落地会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1: 直接的影响啊，可以用这一个词来，就是有法可依啊。不管是我们的参保，还是我们的这一个待遇啊，以前的时候啊，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一些政策文件里啊。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一个社会医疗保障法，把我们这一些原来的这些成熟的这些政策，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0: 那么最后我想请问您，未来5年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医疗保障向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空间去突进，那么我们需要从哪几个方向来同时发力？
1: 这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我们提的叫6个医保啊。哪六个医保呢？我们更公平，公平医保啊，我们有法治医保，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安全医保，我们的基金啊安全可持续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协同医保要做到三一的协同发展和治理啊，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数字医保啊，发挥我们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优。
2: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大西村。这个山村 90% 以上劳动力吃旅游饭。2023年底28岁的扎里苏接任村书记，质疑声跟着进山，小丫头能行吗？小村奔共富，他怎么应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3: 晨雾从大西村山间升起，扎里苏大步走在古道上，一头短发，步子带风，鞋底踩过石阶草地，露水溅到裤脚。和村民聊天，他讲话语速也很快。
4: 部分人认为，那对大家都认可。
5: 手艺机啊，吃杯粥呀，
6: 这是必有的。包子啊，饺子啊，汤圆啊，他会叫我留下来吃，跟回到小时候一样。
3: 2023年底，扎里苏刚上任时，村里人见到他可没这么热情。大西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7: 你一个小姑娘，从来也没有从事过村两委的工作，对吧？一进村马上去担任书记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吃累。
3: 大西村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最深处，村里人习惯了老书记，几十年叫下来，不管大事小事，村民只认资历老。大西村村民民宿业主陈一强说，
7: 突然换这么一个小丫头，说难听点啊，老百姓一点想不通。
3: 扎里苏说，上任后的第一次班子会，说什么都没人听。
8: 我讲

0: 么，他们都不听的。有过想放弃的，有失眠的一个状态，有些老百姓会指着我的鼻子骂，这样会很委屈的。
1: 查理叔说，放弃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安吉县天荒坪镇党委委员郑贤峰跟他谈心说，光靠一个人背不来一个村子的未来，你能带领全村村民奔共富，村民就认可你。
2: 家家户户开民宿的，民宿的客人多了，那我肯定认可你，带动所有的农村老百姓发家致富是首要任务。
1: 找准村民所盼，奔共富的方向也就明朗了。查理叔把懂市场懂谈判的本事用在了村里，跑部门招商找项目，他要给大西村换一副新引擎。
0: 每个点啊，我要招一什么业态，其实我已经全部已经分区分好了，定位定好了，然后再去针对性性的招商。对，有个营地的项目落地，一年能够给村里面增收40万。
1: 温少波是在外闯过的年轻人，查理叔找到他，两人聊了几次，他决定回来开咖啡店。温少波说，
3: 我在来之前呢就也跟他沟通过，他连店门口种什么树都帮我想好了，我当时就想这书记靠谱。
1: 新月台进来了，但查理叔要动的还有那几块老牌子。陈一强开了几十年农家乐，是改造提升最激烈的反对者。
4: 上任的大概他年纪不大，叫我们农家乐改为民宿，我们其实是不太愿意。
1: 查理叔没讲道理，一个月后他带着陈一强和几个业主去外地看了高端民宿群。
4: 就是让你自己体会，不是讲道理，是做给你看。
1: 回来那晚，陈一强在阳台想了很久，第二天他决定改建，装了电梯和屋顶泳池。
4: 赚钱肯定是民宿轻松，改造好还有一笔18万的补贴，也是他争起来的。现在一年40多万，比原本多10万是不止的。现在么服了呀，这个丫头是有本事的。
1: 一家改家家看，3年大西村高端民宿精品箱数60余家，营收近7000万元。去年全村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村庄再次热闹起来，村经营性收入翻了近一倍。大西村村委副主任于红军说，
5: 去年村经营性收入370多万，23年的时候凑到200万都很紧紧巴巴的。
1: 如今村里24公里环村越野赛道即将建成，古道从运毛竹的路变成了跑者的赛道。10月中旬，1000人的赛事将在这里开跑。查理叔说，
0: 这条古道呢本身就有的一个叫生产农用的一个通道，今年呢我们是打造一条我们整个大西村一个环线的一个古道。上个月我们也是跟萨洛门的品牌方已经沟通好了，预计在10月中旬嘛，要开一场1000人的赛事，给村里面的农家乐增收近50万元。
1: 今年国庆假期，大西村60多家精品民宿、200多家农家乐全部被预定一空，2000多名大西村村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安吉县天荒坪镇大西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6: 我都没想到啊，他正在这一点本事的招商引资，空余的这些房屋啊都把它利用起来，能力也很强，我们也放心，老百姓也放心。
7: 孙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7: 你好，什么问题？
8: 是这样的，我是有关那个 OK 金护理院的这个投诉啊。
7: 嗯。
8: 是这样的，我6月20号在那个拼多多这个下单买了那个美尼康的 OK 金这个护理液，它那个呢是叫跨境电商，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那么我们一直是使用这个牌子的这个产品，但是呢它就是国内分装的嘛。我这一次我看到这个原版了，我就下单买了2盒，就一盒是3瓶，一共是6瓶。那么到10月2号的时候呢，我儿子他就用了嘛，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在外面，他给我们发信息说，这个 OK 金护理液不对，戴上去火辣辣的，这个就像那个肥皂水一样，就这个没办法用。然后呢，10月2号，
7: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是隐形眼镜吗？
8: 小孩子呢预防那个他有近视以后呢，他戴一个硬性 OK 金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戴在眼球上面。可以压迫眼球，让它就是复位。那么第二天它的
7: 它是隐形眼镜吗？
8: 不是隐形眼镜，是这个眼科医院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近视发展的一种。
7: 它是贴在眼球上戴的。
8: 对对对，跟隐形眼镜有点像，但是是硬质的，它比较硬，它可以压迫眼球，让这个眼球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恢复正常的。那
7: 我听说过这，但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0: 他是用硬的那种眼镜贴在眼球上带来的。
1: 对对对，就 OK 就很像，就是跟隐形眼镜，但是它是硬质的。这个如果小孩子预防近视，这个戴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个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
2: 一直听我，对对对，我朋友家里的孩子也都戴 OK 镜。
1: 对对对，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天要护理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把眼睛脱掉，把眼镜脱掉，然后呢用这个护理液洗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泡到这个就是那个护理液里面，到晚上睡觉之前呢把它这个再拿出来戴在眼球上面，然后第二天早上。
2: 这玩意儿它让戴着舒服吗？这个东西啊？
1: 戴着应该来讲就是说稍微有点异物感，但是这个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个因为在睡觉期间这个不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一种非常广泛大家都在用的一种方法，已经有很多年了。然后
2: 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
1: 就是说这个眼，就是我们就是戴的时候，我发觉这个就是我孩子反应他这个东西很辣，就是戴上去这个你眼睛都受不了，就是他只能把这个 OK 镜给脱掉嘛。
2: 那它是有两种东西，一个的话是镜片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什么液体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2: 如果镜片的话，它是硬的，它可能
1: 对，
2: 可能不一定那啥。
1: 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定期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他会跟你看你的眼球情况以及 OK 镜的情况。那最近我们好像大概换了，大概没有多久，就大概换了3个月吧，就是他们给我换了一副新的。那么我们也一直用这个，就在国内买的那个这种护理液，我们在用嘛。那么这一次我正好看到有一个。叫日淘这个就是进口商品的这个店嘛，他在卖从日本进口的原版的这个美尼康的这种护理液，哎，我觉得挺好，这个价格比在国内买的要便宜，而且它是原版的，我感觉可能会质量更加好一点，所以说我就6月20号我看到了，我就存了这个6瓶，每瓶是120毫升，大概花了120块钱嘛，
2: 液体。六瓶液体，
1: 哎，对对，就是6瓶嘛，120毫升的这种，就是那个液体装的嘛。
2: 对啊，也就说，那你问题是出在液体上，不是出在镜片上，对吧？
1: 对对对，这个镜片因为刚换过，而且之前我们一直戴，我们天天要戴。
2: 这个叫保养液还是叫什么清洗液？
1: 这个叫它就叫护理液，就是
2: 护理液
1: 又有保养，又有清洁作用的。
2: 叫护理液。
1: 对对对，
2: 嗯，
1: 对对对。那么我们一直是在用的这个，那因为我看到有日本原版的，我就想买了试试看，而且价格比正常要比国内买的要便宜，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试试看。
2: 那个叫拼多多在吗？
3: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我这边帮咱转接我的领导哈。
2: 好嘞。
3: 好嘞。
2: 继续，这孙先生，你抓紧时间啊。等一会儿啊，孙先生，你等一会儿。
4: 哎，你好，感谢您等待，接下来问题我来协助您核实处理。客服电话55955，你好。
2: 55955是吧？
4: 哎，对，先生，55955。
2: 你好，麻烦你啊，我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4: 嗯，明白，先生。
2: 海波热线节目。
4: 嗯，
2: 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我们这个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个孙先生是在拼多多海淘。买这个商品出的问题，你查一下他的工单号，那个什么那个交易单号，好吧？
4: 您说一下我听。您说一下方便吗？
2: 孙先生听得见那拼多多说话吗？
1: 我能够听到。
2: 那你说话呀？
1: 哦，你就是要让我提供一下那个单号是吧？
2: 你不提供单号，他怎么查得出来是谁呢？
1: 好的。
2: 你要在线的啊！
1: 思路
2: 要在线啊！这跟着，跟上。
1: 这个单号订单编号260620。
2: 你现在是用免提还是在用耳机啊？
1: 用免提。
2: 用免提的话，对方不一定听得见的。
4: 啊，我能听到。
1: 就是因为我这个订单在手机上，我就是要看的话，我没办法这个。260620-0688。4952。8360。505。
4: 这边给您发了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先生，辛苦您给我提供一下。

0: 孙先生，
1: 哎，对，
0: 你听得见他说话吗？
1: 非常好。
0: 那你提供呀。
1: 我已经提供了。
0: 他在问你话，你听见了吗？
1: 没有听见。
0: 你。
1: 哦，这样的。
0: 有免提，你听不见他说话。
1: 对，我把他转到那个，就是说电脑上。我把，等会我把他。
0: 你不用断掉，你就直接用耳机听就最好。
1: 哦。
0: 你用耳朵来听是最好的，他在跟你说话，你听不见。
1: 你稍等，我把它发到微信上，我来电脑上看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发到微信上呢？
1: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图片可以看，这个图片非常小嘛。
0: 嗯。
2: 啊不，就辛苦我填上六位数的验证码就行，订单已经。
0: 你手机上有？他问你，你手机上现在收到了一个六位数的验证码，你报一下。
1: 六位数的验证码。六位数的验证码。
0: 手机刚才收到了一个信息。你手机刚才收到了一条信息，看一下。
1: 我看一下，手机看一下信息。验证码对，540294。
2: 540294。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在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对吧？
0: 孙先生听得见吗？
1: 没听见，你这个麻烦你再说一遍。
2: 我说咱们是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对吗？
1: 对。
2: 嗯，明白，先生。然后我看您之前反馈的问题是6月份买的，咱这个保质期的问题是吗？
1: 不是保质期的，是这个就是商品质量有问题，我带上去痛。这个保质期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2: 啊，明白，看到了。咱说用了一瓶之后眼睛疼，对吗？
1: 对。
2: 哎，那首先为了您人身安全，建议您先停止使用该商品。同时，您的问题多多会帮您处理，并且反馈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了。那你看咱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方便多多说一下吗？
1: 哦，是这样的啊，原来的诉求我只是联系商家，希望他那个能够就是给我赔付，但是呢，他这个非常冷漠，然后就是反复的说，就是要听什么医生建议什么的。那我跟他说，我一直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佩戴这个东西的。然后呢，他后来就就是不理睬我了。然后呢，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够退一赔三。然后呢，他后来就说让平台处理。那么后来我10月4号找那个拼多多，他其实跟他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拼多多给我回复是呢，因为这个海盗商品比较特别，这个不能退不能换，然后最多只能给我这个75块钱的那个叫什么优惠券，然后呢，我说这个不能接受，那么我说你向这个领导去反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数据已经不是这个赔了，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向商家去这个管一管商家，他们对这个商品就是要负责任嘛，这个毕竟是涉及到小孩子眼睛的事情，那你们如果不管的话，他们这商家就这样有恃无恐，就这样把那个事情就不当一回事，是不是？那么10月7号，你们那个有一个编号是86972的又给我回复了，就是上次这个处理的事情，他说这我就问他你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那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就是赔你7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那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的，我现在不是赔这个钱的事情，是希望我要知道你是怎么个去管这个商家的。这个出了这种有关的这种质量事故吧，或者这种争议吧，你这个平台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不能光就是做核实了，你给我钱就这事情给解决了。这个毕竟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得失，这个还是希望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吧。就是说你要给我一个回复，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涉及到这么多小孩子眼睛的事情，还是要这个重视起来。那这个所以说他反复说我只能给你7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那我说我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就找到电台，我希望他就是作为他那个第三方能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是怎么个处理的，是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处理，给我们家长一个放心，就是你们对这些产品也是有监管的。
2: 嗯，明白。那您这边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1: 没问题，这可以的。
2: 你跟我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这个问题我来帮你反馈，好吧？
1: 我可以报吗？
0: 可以，
2: 直接报就可以了。
1: 好，零四。

0: 150。
1: 微信。
0: 明白，稍等。然后，那咱这边的诉求就是要求退一赔三，要求监管商家，对吗？
1: 退一赔三放在后面，这个，这个是你们看，我是最关键，我要知道你们怎么个监管商家的，你们是怎么就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你给我一个，一个过程吧，就或者给我一个结果吧。
0: 啊，明白了，给您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对吗？
1: 对，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个5595啊。就说这个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那个如果说他购买了这个清洗液，孩子都是一样的，他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年轻的这个娃娃，要带这个 OK 镜的话，他是必须矫正使用的话，大家的用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带着他这个火辣辣的话，他火辣辣，其他人也必火辣辣。那么就是确确实实从拼多多这个平台来说的话，你不能简单的给他退7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产品的批次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而且呢，他这个还不能简单的你说是超过7天不能退换啊，还是说我这个进口这个跨境这个电商我退换货物这个。因为哪怕是海淘的商品啊，零售进口商品，海关放行之日起30天之内是完全可以申请退货的。
0: 啊，明白。
2: 这是海关总署规定。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如果消费者一退了之，他也不知道这个产品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退货的话呢，退货这个权利啊是给消费者的后悔权利，但是因质量问题退货，这个是。对经营者来说的话，你还是要搞清楚，我觉得他自己都应该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0: 明白。
2: 我们不一定说他是卖的是假货，但是他可能就说你如果产品这个批次产品出了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要搞清楚为什么它不符合质量要求。当然如果查清楚就是假货的话，那就是退一赔三啊，这个还有啥，这个不是说孙先生的要求不要求了。好吧，
0: 明白。那您放心，多多平台对未经品行许可擅自假冒他人、假冒品源商品处理非常严格的。那咱的那个什么，那您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
2: 可以，你电话别挂，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要给我一个回复，好吧？
0: 对，您给我留下联系方式。
2: 嗯，没事。孙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啊。
3: 惊险刺激的刀光剑影，令人连连惊叹；整齐划一的功夫，刚柔并济。17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在年轻一代舞者的演绎中重新浮现舞台之上。原创民族舞剧《小刀会》曾在1959年由上海歌剧院前身上海实验歌剧院集体创排，以太平天国运动为时代背景，取材自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真实历史，再现了近代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图景。作为上海歌剧院建院后创排的首部大型舞剧，该舞剧曾在全国掀起小刀会热。在今年建院70周年之际，上海歌剧院重新复排这部中国民族舞剧的奠基之作，10月30日至11月1日，复排版《小刀会》将亮相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小刀会》融汇中国古典舞、戏曲舞戏的表演城市、坝子功、传统武术与江南民间舞蹈，诞生了宫舞、花香鼓舞、大鼓凉散、盾牌舞等载入中国舞剧史册的经典舞段。作曲家商毅为本剧创作的音乐民族风格鲜明，大量运用双唢呐烘托起义军豪迈勇武的精神气质，剧目序曲更是享誉海内外的民乐合奏经典，被众多影视作品引用，构筑起整部舞剧的音乐灵魂。自问世以来，小刀会累计演出300余场，1960年、1977年两度掀起全国范围的小刀会热，该剧也成为国内民族舞行业教科书级别的作品，是几代舞蹈人对标的标杆。本次复排由上海歌剧院舞剧团本土培养成长的青年编导马涛、孙鹏、张帆、王甜甜组成复排编导组，在不颠覆原版舞剧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编排。复排前期，主创团队一头扎进剧院档案室，系统研读留存的原始演出影像、历史剧照、手绘舞美服装稿件，回溯张拓、白水、

有了很大的突破，这体现了新一代主创和演员们的能力，我感到很满足。徐森中也向记者介绍，剧中经典名场面的功夫格外需要舞者们的配合，当年演员们为了培养整齐划一的默契，连去食堂吃饭都要坐在一起，恨不得拿筷子都要保持步调一致，台上台下形影不离的磨合，才成就了舞台上舞者们拿起弓箭时角度的高度统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演出的主要演员以青年舞者为主体，年轻演员对晚清近代历史语境缺少直观认知，为此编导组将历史背景研读、角色心理剖析纳入日常排练流程，帮助演员建立对历史人物的情感共情。饰演周秀英一角的演员之一沈佩瑶今年27岁，为了饰演好1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他提前做了不少功课，观摩了原版舞剧的影像资料，也查阅了人物的生平，总结出了自己心中角色最大的特点：义、刚、柔、稳。饰演这样一位女领袖，面对反派角色，我必须在舞姿和眼神上体现出人物的气势，而在面对潘启祥即将出城送信，我又要表现出担忧，眼神中要流露出柔的一面。舞蹈的技术难度上，双人舞和公舞都有要和男演员搭档登高的舞段，双人舞部分甚至有上肩的动作，如何在高处保持身体的平衡以及克服对高度的恐惧，也是舞者们必须度过的难关。剧中饰演刘立川的男演员李胜昭今年30岁，在他看来，即便自己处在这样一个成熟的年纪，饰演刘立川仍然充满挑战。剧中的人物的年龄设定是50多岁，这样看来和他相比，自己的阅历和形象依然还是太过年轻。李胜昭坦言，相较于舞蹈的技术难度，如何准确地塑造角色是更需要下功夫琢磨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对着镜子去练习自己的神情，在面对剧中不同人物的时候需要呈现不同的状态，表演始终是最难的部分，到了排练厅就赶紧去找自己的舞搭子去对戏，在忙碌的节奏中见缝插针地去找人物的感觉。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赵磊也很感慨，舞者中虽然不乏00后的年轻力量，但也有超过了35岁的老演员，排演如此强度的舞蹈，面临的困难不言而喻。与此同时，这批演员还同步承担了舞剧《嫦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等排演任务，多线并行的排练节奏，对舞者角色转换能力与肢体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考验。从史料考据、人物例行，到反复打磨肢体语汇、舞台调度，全体创作人员一步一个脚印，见证这部经典剧目在新时代逐步雕琢成型，日臻完善。舞蹈编排完整，保留宫舞、花香鼓舞、大鼓两散、盾牌舞等经典舞段，对部分双人舞、群舞段落进行戏剧化强化，进一步渲染冲突氛围，创作扎根戏曲身段、传统武术、江南民间舞蹈的艺术根基，同时审慎引入现当代舞的肢体表达，拓展舞剧表现力，拉近经典剧目与当代青年观众之间的审美距离。本次复排完整保留作曲家商议的全部核心旋律，由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著名青年指挥家、钢琴家张成杰执棒，特邀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孙畅担任编曲。团队在原始乐谱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优化乐队编制，提升交响声部比重，延续民乐与管弦乐融合的交响化呈现。演出由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特邀柳琴、琵琶、笛子、唢呐等民族乐器现场演绎，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则以录音形式完成合唱部分。舞美、灯光、服装设计主力均来自上海歌剧院舞美技术部，多媒体设计特邀曾与上海歌剧院合作多部歌剧、舞剧作品的设计师胡天骥加盟，团队依托多媒体技术打造虚实交融的多维舞台，精准还原点春堂等标志性历史场景，服装造型严守史实考据，兼顾舞台实用性与当代审美，实现历史质感、经典气韵与现代舞台美学的有机统一。早已看过《小刀会》连排的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满怀期待，相对歌剧而言，舞剧我了解的不算多，这次《小刀会》连排，我一下子就被作品吸引，无论是故事、人物还是演员的舞蹈技艺都非常引人入胜。他还介绍，除《小刀会》外，上海歌剧院也有多台演出亮相本届艺术节，下个月上演的《爱之甘醇》是我们与意大利主创团队合作排演，融合上海风情的喜歌剧，相信舞剧《小刀会》以及歌剧《爱之甘醇》

0: 都会带给观众美好的艺术享受。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能注意，这个病还真的是可以提前的来让我们能避免到的啊，叫做肩痛自己治，是由我们第十人民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蔡明教授出版的这个新书哈。在出版这本书之余呢，蔡教授也是一直在帮大家辛勤恳恳的动手术啊，所以刚才依宁也在问蔡教授哪些啊这个肩痛痛到一定程度你不动手术确实是不行了，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不走到这一步当中来哈。今天的空中问诊我们邀请到的是陆先生啊，看看陆先生的太太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陆先生您好。
2: 啊，我是陆先生的太太。
1: 哦，您好。嗯，
2: 啊，依宁你好。
1: 哎，你好
2: 教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我想把我的病史向我老公说，因为我眼睛看不清。
3: 好
2: 啊，好的，
3: 好，
2: 说好我再说。嗯，
3: 好
2: 啊。
4: 蔡教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把那个我老婆的那个磁共振的结论跟你说一声。
3: 好。
4: 他是放射学结论是左侧冈上肌肌腱损伤，部分撕裂，伴右肩滑囊炎，可能左侧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腱鞘周围少量积液，左侧肩峰下三角肌下滑囊，肩胛下肌上窝阴上阴窝上阴窝，肩关节囊积液。左侧肱骨头肩胛骨关节孟小囊性灶，结论就是这些。
3: 好的，您看看他有什么症状，您让他讲一讲。
4: 他这个身上
1: 你哎
2: 就是蔡教授我和你说
1: 阿姨你讲。
2: 我手怎么了到外面就是摸背就没法弯过去。
1: 嗯，
2: 是这样的。哎，那么还有
3: 就这点别都好的。
2: 我的手举到头就在头上，上不去了，就要痛，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的机会。
3: 如果您不抬到上面就痛吧？
2: 不抬到上面呢，我和你说一下，蔡教授，我这痛的吧，已经上月份开始的，到现在了，我几乎天天吃止痛药的。
3: 哦，那还是有点重了啊。
2: 因为我血沉有点高，他们就给我呢，我女儿叫我到瑞金医院去，就是那个风湿免疫科去，因为已经看了两个月了。
1: 嗯，
3: 你有糖尿病吗？
2: 我没有糖尿病。
3: 哦，
2: 因为我还有
3: 风湿有什么问题？风湿免疫有什么问题？
2: 检查下来什么？就是那个类风湿关节也排除了。
3: 嗯，
2: 其他什么的
3: 还好。
2: 他就说我是风湿性肌痛症。
3: 哦，风湿性肌痛症。
2: 哎，他就是这样的结论。
3: 那有没有给您开药呢？
2: 开药了，就是这个月开始给我吃个依托考昔。
1: 嗯，
3: 那么吃了以后您有什么、这个、
2: 依托考昔嘛？我原来是吃的啦，我没给我开这个药，我就在社区医院开什么上风霜呢。
3: 嗯，
2: 他不是也是止痛消炎的嘛、
1: 嗯？
3: 您的右侧肩膀有问题吗？
2: 右侧肩膀也有问题，但是右侧肩膀是没有撕裂，手伸上去的，背后也轻一点。
3: 两个肩膀这个差别大吧？
2: 那这个左肩
3: 还是左肩会厉害一些是吧？
2: 左肩很厉害的。
3: 嗯。
2: 哎，我有时候晚上的吧，痛了醒了，我没法，我只要吃止痛片。还有一个问题的，我因为膝关节，开过刀了。
3: 嗯。
2: 就是膝关节就是十月我在那无朋那里开过刀了。
3: 嗯，
2: 为什么开刀了？哎，就是说我是什么，就是一个半月板撕裂。
3: 嗯，
2: 好的，因为3月6号开的，那么我想这个颈一个肩膝这个就是啊痛啊，那么我想子宫整理，我就10月5号做好以后，那么我想马上再来找你们吧。我想时间太短了，我刚刚开刀开好，脚又不太好走。
3: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都。
3: 好，我已经大概听出来这个刚才我们这个林女士的问题了啊。那么我们呢是这样考虑的，那么第一呢，他疼痛的时间呢是比较长了啊，同时呢，那么他也去到其他的一些内科呢去看，但是呢，那么他的左边的肩膀呢其实有一个明显的我们的一个活动。

0: 线和一个疼痛，特别是呢它晚上，那么伊托考昔呢实际上是一个非甾体类的抗炎药，那么而且呢也有止痛的效果，那么所以说呢，那么它吃止痛药才能睡觉的话呢，那么它的肩膀这么长时间，那么我们肯定是需要做进一步的处理的。那么所以说呢，我倒是觉得，那么如果说有这个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到门诊来，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下查体了。啊，如果每天晚上都吃止痛药的话，拖这么长时间呢，我觉得也是不大好了。哎，
1: 哎，好啊，我们今天啊，无论是在哈基米上面，还是在我们的阿基米德上面，很多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大家都非常关心自己这个肩膀的这个健康哈、啊。那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2780990。刚才我一听，这个林女士的各种疼痛啊，
0: 对，
1: 我这都跟着疼啊，所以但是现在都在吃各种止疼药啊什么之类的，
0: 是也
1: 确实，哎，这个一旦疼起来，我们要把它治好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而且这个周期也特别长，
0: 这也涉及到一个止疼药的问题。对，我们经常跟患者的朋友来讲，如果说您吃止痛药啊，您自己在家，我刚才也讲了，如果说您自己吃一些包括非甾体的抗炎药和镇痛药物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种药物呢对这个止痛来讲其实是比较低度的止痛的，那么如果说您吃了这样的药物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仍然不缓解，那么您一定要到这个医院里来去检查一下啊，也不能够一直吃，如果一直吃的话呢，那么胃啊什么的也不好。
1: 好啊，谢谢我们啊听众朋友啊打进热线电话，那如果您这个还是没有把自己这个症状减轻啊，可以到我们第十人民医院找到骨科的主任医师蔡明教授，蔡教授是肩肘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一的上午、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下午都有专家门诊啊。谢谢我们这个陆先生和太太啊。那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于阿姨，您好。
2: 你好，你好，蔡教授好。
1: 哎，
2: 我一个星期前这个左手臂要发麻，这个头颈呢转不过去，像别颈有点别的一样。这个脸部呢也有点发麻，而且大腿也有点发麻，这和颈椎有什么关系了？
0: 您脖子转的时候痛不痛？
2: 痛不痛？好像牵拉的。
0: 有点牵拉哦，有点痛。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于女士的这个电话特别好啊，听众朋友们在如果在这个收音机前或者是在阿基米德上，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讲的这个鉴别诊断就来了。那么您现在这个肩膀活动怎么样？都好吧？
2: 肩膀活就是手臂麻呀，手臂麻现在
0: 他没有任何的肩膀的活动受限，
2: 哎，没有
0: 好的，所以这种呢就是非常典型的没有任何的肩周炎的可能性，啊，那么没有任何
2: 肩周炎。那我是肩周炎还不是肩周炎？
0: 不是啊，不是，
2: 不是哦。
0: 对，因为肩周炎它一定伴随着各种角度的活动受限，如果没有活动受限的话，它一定不是肩周炎的。但是它手臂发麻，那么我们不能够排除，因为他已经有74岁了，我们不能排除他有颈椎的问题。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那么就是他脖子转动的僵硬，几天了？
2: 一个星期。
0: 那么一个星期的时间，你看，我们非常典型的，我们刚刚做节目上来就讲的，这就是典型的主持人讲的落枕或者是这个颈部肌筋膜炎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一个礼拜，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这个颈肌筋膜炎的话，如果说一旦得了，那么基本上恢复要2到3个礼拜的时间。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您想恢复的快一点，那么您可以用热毛巾去热敷，然后呢去休息休息啊，不要老低头。那么第三个呢，也不要有这个冷风吹了。那么我觉得会慢慢好的啊。
2: 哦，好的好的，我想不要什么杠脑杠什么杠呀，对吧？
0: 这个要另外排啊，这个要另外排除。
1: 这个我们先排除了，我也帮您放心一点哈，于阿姨。那谢谢我们于阿姨打进热线电话。其实我也刚才又翻了一遍这本书啊，书里面也有啊，就是我们蔡教授这种肩痛自己治这本书也有，就是哎，你这个疼痛啊，要跟其他别的内脏的疾病要怎么样来鉴别啊？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到书展上去翻一翻这本书。好，有听众朋友8915在问，他说我最近的肩袖全撕开了50多天了，手术了，现在手还举不高，在家锻炼之前是爬墙，抬手举还是很疼，关节手关节和指掌一直在肿胀，该怎么办啊？肿胀已经10天了，请问我哪些动作不能做，哪些动作能做？手术50多天了，肿胀还没消退。
0: 好，那么刚才这位这个阿尼米德上这个观众呢，那么他讲他的这个肩袖撕裂的手术呢做了大概50天，也就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说像这位朋友所说的，那么他把这个韧带修补好了以后， 那么我们常规的话有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不做很大幅度的功能锻炼的，特别是我们肩关节的主动活动。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把我们已经缝好的韧带让它自己去慢慢的愈合。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您仍然是进行主动的，就是自己要去抬，您自己可以想想一个肩膀有几十斤的重量啊，那么仍然去在刚刚缝好的时候就要去用它，那么它肯定会有各种的炎症疼痛的反应出来。所以说刚开始的大概一般在4到6周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大希望那么您去做主动的这样运动的。如果说啊这个活动的话，那我们希望做一些小幅度的运动或者是被动的运动啊，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爬墙能不能做，那么是可以做，但是我们希望您在爬墙的过程当中手指要有力量啊，帮助它分散应力，同时用好手啊托着你的肘关节也可以帮助它分散应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最多啊您可以有最小1/3的力量就足够了啊，如果说您用的过多有可能还会有点疼痛。
1: 好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希望已经听到了蔡教授的这个建议啊。那我们有听众朋友特别棒啊，刚才那位阿姨啊，不是住在第2人民医院附近吗？我们4889说可以去十市伤科附近，对，第2人民医院在南浦大桥附近，正好是黄浦区嘛，就是确实第2人民医院的十市伤科很有名的啊，我们也请过第2人民医院的医生。那这位阿姨可以去2院看看哈，十市伤科还是在我们上海赫有名的啊。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第10人民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蔡明教授，蔡教授周一的上午、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下午都是有专家门诊的。我们再一次感谢蔡教授的到来，谢谢您。
0: 好，谢谢。
1: 今天节目的编辑是亮亮、陈丽，节目监制是沈欣，我是依宁，感谢收听，再见。
0: 好，再见。
3: 当下电影市场好评不断的两部新片。和离变身计划和挽救计划，二者虽题材迥异，却共同以计划为叙事内核，完成了对守护与救赎的多元诠释。和离变身计划的计划指的是女孩美宝将意识上传到机器和离体内，探索动物世界，并联合动物击退房地产开发商，本质上是一场自我成长与自然共生的双向觉醒。它并非以救世主的姿态拯救森林，而是化身和离，设身处地地理解其他生物的生存诉求，最终联合动物伙伴与人类达成和解。影片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皮克斯标志性的萌趣设定、细腻情感、清亮叙事、消解环保议题的沉重感，让深刻的主题变得可感可知。影评人远见电影院的远叔叔也认可其结尾的处理，让电影得到升华。
4: 传统一般结局都是人类的开发呀，或者是破坏呀，对环境的这种侵害呀，就是终止了啊，或者是彻底被击穿了啊，就是二元对立的。而这一次呢，结局变了，变成了公路改造加湿地保护，就是人类发展和自然保护双赢，强调的是互相理解，强调的是共同规划啊，这是另外一个格局。
3: 与和离变身计划的清亮治愈不同，挽救计划的计划是一场绝境中的坚守。影片改编自安迪·威尔的同名畅销书，讲述了太阳即将熄灭，地球面临灭顶之灾时，普通中学老师格雷斯被迫踏上12光年外的太空，与外星生命洛基携手寻找拯救地球与人类的方法。
5: I am Rocky. He's kind of growing on me. At least he's not growing in me, you know, which was a concern for a little while.
3: 影片延续了原著作者的另一部作品《火星救援》的科学严谨性，但硬核科幻的外壳里包裹着的是朴素温情。我们可能不是同类，但我们有同一个目标，活下去。这句台词不仅点明了格雷斯与外星生命洛基的关系，也道出了影片的精神内核，在绝境面前，跨越文明的善意远比冲突与对抗更有力量。两部影片的同档博弈绝非简单的类型竞争，而是两种艺术表达的互补与碰撞。和离变身计划面向全年龄段受众，以动画的形式传递小而美的温暖，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微观连接。挽救计划则瞄准科幻爱好者，以宏大的太空叙事探讨人类与宇宙与未知文明的相处之道。二者的切入点虽然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计划背后都是守护前者，守护自然与成长，后者守护地球与善意。从艺术价值来看，两部影片都实现了题材与内核的深度融合，和离变身计划避开了合家欢动画的低幼化陷阱，用成熟的叙事表达深刻的主题，挽救计划用普通人的坚守跨文明的友谊 打破了科幻片的小众化壁垒。

0: 们的成功证明了优秀的影视创作，无论题材如何，始终要抓住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点，才能获得市场与口碑的双重认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很多人都这么跟我说，他说鲁朗的石锅鸡，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镇子呢，就是鲁朗镇啊，是这些年才开始名声鹊起的一个旅游地，然后石锅鸡也是这几年才传到我耳朵当中的。他们说啊，这个镇子上面旅游开发的其实挺彻底的，是很典型的网红镇啊。我本人没有去过啊，但是你可以试一下，如果到就是在上午到那个色季拉山垭口，你可以去试试看能不能看到那个传说当中咱们特别美的雪山南迦巴瓦峰。这里也是看南迦巴瓦的，就是它其中的两个观景点之一，很美，非常美。但是南迦巴瓦作为一个非常美的雪山来说，一般能看到的概率其实不是很高啊。在大部分的时候，有的朋友说我基本上路过了，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它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色季拉山下去就是林芝了，按照这个正常的行程的话，你基本上中午是可以到林芝的。然后林芝到拉萨其实就剩下4到5个小时的路程，可以不用赶路了啊！你那天就可以在林芝去做一个休整。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人家叫它叫什么塞外江南，非常的美啊！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公园，没记错的话就是林芝的那个有一个公园叫做比日神山，它是允许汽车直接开上去的，然后有几个点是可以俯瞰林芝，你可以往这个深处的步道上面去走一走，本地人也很喜欢在这儿散步，就算他们当地的一个森林公园吧，就是可以作为你途中调整的一个非常好的点。而且林芝的海拔就特别舒服了，海拔大概3000米，所以呢住在这儿比较舒服啊，就是傍晚在河边逛一逛走一走，那么这个当地的酒店选择也相对多很多啊。然后刚刚有朋友问说，那为什么不开高速呢？这不马上就来了吗？林芝到拉萨的话，那全程就是400公里了，林拉高速，这时候就是快速路来了。而且为什么叫快速路？因为不收费，路非常好，跑起来可舒服了，所以你前面吃过所有苦都在后面立刻一路向好的状态，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幸福感来得特别的突然啊，基本上4到5个小时你就可以开完了。虽然是400公里，你看前面我跟大家说的那个400多公里的路程要开到8到9个小时，是因为有海拔上的一个差距。那么从林芝到拉萨这个400公里呢，只要4到5个小时，这就是高速的一个非常好的好处了。然后其实国道也很好啊，我讲实话，他们当地国道其实也还挺好的。那么到了拉萨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休整还有车辆的一个安排了。
2: 从林芝就直接走高速，这一节从林芝开始到拉萨就是全程的高速路段了。我们是虽然说400多公里，但是呢只花了3个多小时就到了。到拉萨之后呢，大小昭寺，然后扬州雍措湖，然后周边的这个小的支线，包括珠峰大本营，就看各位的时间和各自的行程来制定了。我们在拉萨反正是待了3天的时间，比较惬意，当休整了。然后拉萨一定要去街边吃那种当地人吃的早餐，他们很多人都是10点多才起床，因为天黑的晚嘛，10点多起床，早午饭合在一起吃，然后吃了一顿晚饭。很多拉萨的人一天就只吃2顿饭，到那之后这个饮食上的要调整一下。到街边吃那种藏民开的那种面馆，哎，它那个风味真的还是挺不一样的，真的挺好吃的。到了拉萨之后呢，就要提前的买好机票，然后一般来说不管你开的是什么车啊，很多人会选择把车托运回自己的本地。我们是把车从拉萨托运回长沙需要7天的时间，花了2300块钱，还可以。服务也是比较便利，这个程序也是比较成气候。
1: 其实当地能逛的就很多啦，到这个拉萨之后你可以调整个1到2天，或者有的朋友时间会比较充裕的话，你可以计划个3天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玩了。比如像第一天啊，我建议大家就是到拉萨的第一天先别洗澡，不要剧烈运动，先去适应一下啊。当然如果说

0: 你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这个生理方面的一些反应的话，那就还好一些。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比较担心啊，在高原地区会有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的话，那么你就稍微的过渡和调整一下。然后比如像他们当地有什么景点可以去呢？布达拉宫是肯定要去的，在那个广场那儿，其实远观打卡我觉得就很好看了。再来就是那个药王山的观景台，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不是很多人上面拍那个50块钱的，就是人民币上面的同款机位吗？可以拍到这个布达拉宫的全景，还有包含他们当地的八廓街，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市井的烟火，然后再去甜茶馆啊，去体验一下这个藏式的慢生活。那么关于有朋友说到底要不要去大昭寺啊，大昭寺其实可以去，因为我上一次其实去内蒙的时候我去了一下他们当地那个大昭寺，他们两个是不同的，虽然都叫同样的读音，但是呢当时去到内蒙古的时候，他的那个昭是没有日字旁的这个昭，而西藏的这个大昭寺呢是有一个日字旁的一个昭啊，所以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白天去游览大昭寺，然后夜晚去游八廓街这种比较休闲的一个路线。那么像这个罗布林卡呀这种藏式的一个皇家园林可以去逛一逛，色拉寺可以去逛一逛，还有这个应该到了这个拉萨以后，你可以去这个拉萨河边也可以去逛一逛，然后当地有很多可以买的一些文创产品，还有包含就是我之前有很多朋友特意去到拉萨去买他们当地的服装，最近很多的年轻人在当地有一些自有的品牌，所以有时间去感受一下，带一些自己喜欢的这种比如像这个藏式风格的一些首饰，然后我那天还有看到好朋友回来的时候给我戴的那个耳钉非常好看，那耳钉呢它是长成一个转经筒的一个样子，但是你就挂在耳朵上面就是很有那种分量感，又有当地的一些地方特色，所以你说谁收到这些礼物会不喜欢呢？那么有时间的话，这个318自驾倒是可以安排起来啊。那么关于这个路线，咱们的好朋友来一个总结。
1: 然后推荐大家在布达拉宫的时候，在广场上会有人拉你去对面啊，再去一个山上拍那种无人机给你拍的那个远眺布达拉宫的那个环境，我觉得还挺值得拍的。我们当时三个人花了499拍了那样的一个视频，去都去了，总得有一个拿得出手可以发朋友圈的东西，对不对？就很有纪念意义。所以整个的这一趟行程啊，真的就觉得让我现在回味无穷，而且呢就是真的是到这种地方啊，因为说因为你大脑缺氧想不了那么多的事情，所以你就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儿，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又休息又惬意，又能问问自己的内心那些最棘手的事情，你究竟想怎么办，找到最真实的自己。回来一趟不管你是投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都会感觉到能量满满，所以318公路不愧为此生必驾，赵凡自己亲身走过，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尤其啊你想想这一路如果是跟着咱们987的主持人一起去，沿途谈笑风生啊，再组织点小节目啊，哇不要太惬意。各位就在这个夏天气候特别好的时候，
0: 我之前有非常想要就是跟朋友们一起出发去318，但是一直都没有鼓起过勇气，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正好借着这机会啊，他正好也去过，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看到下一班节目主持人已经来啦，
2: 朋友们下午好。
0: 你们俩是不是都没有走过318？
2: 我走过。
0: 你走过了？
3: 对对，他有。
2: 我从拉萨往回走，
0: 哦，
2: 一小段的318我走过。
0: 哦，就是拉萨到林芝那一段。
2: 我是到了拉萨然后再往回走，因为我进藏的时候我走的是那条天路。
0: 哦，
2: 铁路进去。
0: 哇，我的天哪。哎，你会有不适的感觉吗？
2: 我不适谈不上，但是会那个，比如说第一天到那个拉萨的时候，就是走楼梯就会感觉那个太阳穴会
0: 跳动，
2: 跳跳跳。
0: 哦，
2: 对，然后因为318我是从拉萨往林芝走，
0: 就比较舒适，
2: 上下就越来越舒服。
0: 对，
2: 那 那然后那个到我到了那个珠峰脚下的时候，那是最明显的时候。
0: 嗯，
2: 对，那个晚上头会有点痛，头会有点痛。对，
0: 哇，每个人的状况和
2: 状况不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
2: 这个稍微吸点氧就可以克服。我当时有吃一些红景天的。
0: 哦，但是他们说这个有点像心理作用。
2: 红景天是这样子，我是提前吃，但是后来人家说，其实你到了那边买当地的红景天，
0: 对，这个真的挺好的。
2: 对，因为淘宝上买好像不好。
0: 而且他们现在当地出了很多的一些供养的。

0: 酒店有那种弥散式供养的酒店、
1: 啊、对对对，我们那个时候去条件，因为我去很早
0: 没那么好
1: 去没那么好、嗯、
0: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要出发的话
1: 也就航拍呀、啊、什么那个时候没有
0: 哦，这可洋气了，那种
1: 看
0: 地拔葱，对，三
1: 我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要进布达拉宫我通宵排队、嗯、买门票通宵、
0: 哦、天
1: 哪，对，
0: 好拼啊，
2: 这是什么呀，
0: 所以大家
3: 身份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4: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3: 别担心，风景
0: 登场，
1: 这里是
0: 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红。
1: 大家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0: 我们就是玩家拍档。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吃啊跟于玩有关的一些事儿、
1: 嗯。没错。
0: 但是呢在下半段开始之前我再跟大家聊一个事情，就是十一的时候你们有出去玩吗？
1: 十一的时候如果出门玩的话，有没有遇到过人挤人的现象啊，
0: 尤其是在有一个位置
1: 对，因为很多人来说呢，十一假期呢也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好能好好出门的一段时间、
0: 嗯、
1: 对于女生来说呢，旅行呢肯定带着一点拍照片的一个期待，
0: 当然
1: 要拍出人生照片，对吧？
0: 对，
1: 然后提前穿上好看的裙子，哎，去看雪山，去看草原，去看大海，然后找一个漂亮的机位拍下一组和日常不太一样的照片，但是谁也不会提前想到，旅途当中最难熬的时刻，可能发生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厕所门口。
0: 其实上厕所这个事情，我真的非常的有发言权。
1: 哦，怎么说？
0: 我上过大大小小，干的。
1: 是一个特别爱上厕所啊、嗯。
0: 对，我非常爱
1: 上厕
0: 所，
1: 到哪儿都找厕所的人。
0: 我有厕所
1: 必
0: 上。必
1: 上。
0: 对，我就是秉持着一种观念，叫来都
1: 来
0: 了。
1: 来都来了。
0: 对，要来也匆匆，
1: 去也匆
0: 匆，这是我、嗯。所以呢，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爱上厕所。
1: 哦、
0: 嗯。人生当中从。就是中国上到了外国的厕所就是
1: 从好有好的有不好的、
0: 哦、各种各
1: 样, 各
0: 样奇形怪状，然后甚至有的都不能叫厕所，那叫个坑，
1: 那叫个草莓塔，
0: 对
1: 这么说
0: 你不能
1: 画面感了
0: 这么那个
1: 朋友们，
0: 对，你不能太那个太形象了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上厕所的一些状况，
1: 是是是长队的一个情况，
0: 嗯，
1: 男厕所往往来说很少，
0: 我之前去到那个跟阿哲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1: 哦、
0: 我们当时去带团去旅游，然后我准备了还蛮多的硬币，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他们跟我说上厕所
1: 要
0: 钱，然后不同的国家价格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呢我从厕所的费用从0.5欧上到了1欧，然后上到了瑞士的时候上到了2欧，
1: 越来越高级了、
0: 对，为什么上到2欧呢，其实那个地方应该来说它是1.5欧、
1: 哦、
0: 可是我上了一个加级厕所，
1: 加级的
0: 它男女，然后呢其实还有个第三性别厕所、
1: 哦、
0: 但是第三性别厕所同时可以开放给加急，就是你憋不住了你就上中间，
1: 你就掏多点钱，
0: 对，
1: 多花
0: 0.5欧，
1: 你知道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然后在一些乡村街道的上厕所也要花5毛钱1块钱，那现在都是公共厕所，
0: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
0: 然后我曾过年嘛，
1: 日照是吧？还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临沂、
1: 啊、哦，临沂。
0: 那当年没那么高级，我们其实是在一个村子里面，
1: 啊、
0: 然后我那时候还是坐火车回去的，特别远，
1: 啊、
0: 所以为什么在那儿？真的叫实实在在的没有上厕所四天时间，把我妈吓坏了，然后立刻带着我就回来了这是因为他们当时上的是旱厕，
1: 哦，就是你这实在接受不了
0: 那个旱厕是 它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类似像土坯房
1: 啊、
0: 哦，然后呢男跟女，但中间那个道是连在一块儿的，
1: 哦，
0: 你懂不？
1: 就是中间只有一墙之隔，
0: 对对对，而且它没有那种所谓的冲水的，就是里边还有一些蠕动的一些小虫子这种，
1: 它这个都是靠人工挑粪的。
0: 对，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刚进去我就啊一下冲出来了，然后。